央视记者赵超毅、黄慧欣。新华社纽约6月1日电记者刘亚楠，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日盘中走高，涨幅超 6%。截至美东时间1日10时17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路上涨 6.94 美元至每桶 94.30 美元，涨幅为 7.9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 6.33 美元至每桶 97.45 美元，涨幅达 6.94%。据伊朗媒体一日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日报道，伊朗官员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在此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地缘政治分析负责人乔治·莱昂说，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油价可能大幅上涨，冲击全球经济。新华社华盛顿4月15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舰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美军封锁的伊朗货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回伊朗。消息说，这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14日驶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伊朗海岸线航行，试图规避美军封锁。美海军斯普鲁恩斯号导弹驱逐舰成功迫使该船改变航向，目前该船正返航驶回伊朗。消息说，自13日美军开始实施封锁以来，已有10艘船只被勒令返航，尚无船只突破封锁。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消息称，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后，美军切断了经由海路进出伊朗的经济贸易往来。在阿拉伯海执行封锁任务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海军陆战队员还进行了近距离战斗战术训练，为执行拦截行动等任务做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万名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人员，11艘军舰和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任务。新华社华盛顿6月9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就在美军对伊朗采取报复性打击行动之际，特朗普正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特朗普说，他认为做出回应至关重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日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的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最初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防控和雷达系统，预计还会有更多空袭。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方以军用直升机被击落为借口，再次发动袭击，必将遭到一方坚决回击。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新华社旧金山4月4日电记者吴晓玲，据美国媒体4日报道，美国卫星影像供应商行星实验室公司当天表示，应美国政府要求，该公司将无限期暂缓发布伊朗及中东冲突地区相关卫星图像。据纽约时报报道，行星实验室公司在当天发给客户的邮件中说，出于安全及行动安全原因，美国政府已要求所有卫星影像供应商无限期暂缓发布相关冲突地区的卫星图像。该公司表示，此举是在其上月已实行的14天延迟发布措施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根据安排，公司将暂停发布自3月9日以后的相关图像，并预计这一政策将持续至本次冲突结束。报道说，行星实验室公司今后将根据具体情况对部分图像实行管理式分发。美国国防部拒绝就美政府是否要求卫星影像供应商限制内容发布作出表态。报道同时援引另一家卫星影像供应商万特公司的消息报道，该公司已对中东部分地区的卫星影像和数据采取限制措施。华尔街日报当天也报道说，美国政府正试图限制外界获取伊朗冲突区域卫星图像。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日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日的议事，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设计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万斯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双方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3日，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伊朗实施空中打击，伊朗则瞄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巨大爆炸声不时在中东多国响起。与此同时，战事持续蔓延，以军3日袭击了黎巴嫩的多处真主党军事目标，真主党则称对以色列多处军事基地发动了袭击。新华社驻中东多国记者一线直击现场，为您带来最新战况。新华社驻德黑兰记者沙达提，我现在的位置是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月3日17点。记者3日在市区采访时多次听到巨大爆炸声，看到城市多处升起滚滚浓烟。我在德黑兰市区采访时看到多处建筑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中被炸毁。新华社驻科威特记者尹月，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是伊朗对美重点反击目标。昨天3架美军战机在科威特坠落。美军称这3架战机是被科威特防空力量误击落，机上6名机组人员全部弹射逃生。新华社驻贝鲁特记者申峰，现在是当地时间3日下午5点，昨日凌晨我在爆炸声中惊醒，真主党加入战事，以色列随即向真主党发起大规模打击。目前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民众仍在不断涌入首都，主干道严重拥堵。记者看到部分临时避难所已经超员严重，急需补充基本生活物资。新华社驻耶路撒冷记者冯国瑞，现在是当地时间3日下午3点半，就在几个小时前，耶路撒冷传来了防空警报声，我们也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其实目前，以色列袭击伊朗引发的反击已在以色列境内造成10余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所有学校全部停课，一些公共场所也限制营业。人们对这种状态感到厌倦，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新华社驻多哈记者汪强，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现在是当地时间3月3日下午4点。今天凌晨1点多，我再次听到拦截导弹的爆炸声，目前已有多国开始从卡塔尔撤侨。卡塔尔政府仍然要求全国居民非必要不外出，街面车辆稀少。新华社驻耶路撒冷记者程君清，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以色列特拉维夫，现在城市响起防空警报，我们和大批民众一起进入地下防空设施躲避导弹袭击。新华社驻巴勒斯坦记者黄泽民，这里是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今天白天我听到以色列方面传来的至少3轮防空警报，同时伴有爆炸声。约旦河西岸多地在夜晚都能看到天空中有火光划过，持续的战事在部分民众中引发了焦虑情绪。新华社驻阿曼记者黑平，我在约旦首都安曼，现在是当地时间3日下午4点。今天约旦的警报声仍然不时响起，战机加大了空中巡逻，传来巨大的轰鸣声。约旦武装部队说，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约旦境内多个目标，目前已经有多人因坠落的导弹碎片而受伤，民众对此感到担忧。今天上午安曼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民众更加担心战争会进一步扩大。新华社驻迪拜记者夏晓，我所在的位置是阿联酋迪拜，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今天凌晨，人们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连续听见爆炸声。此外，阿联酋两家主要商业银行系统出现技术故障，手机客户端无法登录，多家银行网点排起长队，民众对现金需求明显增加。新华社驻利雅得记者罗晨，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现在是当地时间3日下午。
今天凌晨，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局部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今天白天，利雅得市区总体平静，但车流量明显减少。由于美国大使馆遭袭，沙特民众的焦虑情绪上升，人们尽量选择减少出行。在沙特邻国巴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持续，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基地是伊朗打击的重点目标。目前巴林的领空关闭，所有学校继续线上教学，政府和企业的大部分员工远程办公。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段敏夫，过去三天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据点多次遭美以联合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同时，伊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称使用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对美方目标发动了28次袭击。二日晚间，大量抗议者聚集在美国驻伊拉克使馆所在的绿区附近举行示威游行，谴责美油袭击。新华社纽约6月9日电记者刘亚楠、徐静，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日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 5% 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于 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克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这两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至每桶 85.95 美元和 89.57 美元，跌幅分别达 5.86% 和 4.97%。 此后，由于美方宣称美军将回应伊朗击落美方直升机，油价跌幅有所收窄。同时，受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9日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 2%。 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 4%。 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估计金价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日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阿拉伯或欧洲国家只要驱逐以色列和美国大使，即可完全自由合法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李建南、徐胜。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8日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王毅在就伊朗局势答问时说，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中哲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民众不能成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一场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上，34岁的伊朗老将诺沙德·阿拉米扬以4-3战胜东道主选手张本智和，爆出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赛场上的大冷门。伊朗选手在国际乒乓球比赛上常常扮演冷门制走机的角色，上届亚运会上，日本队乒乓球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上爆冷负于伊朗队。当时张本智和输给了诺沙德阿拉米扬的弟弟尼玛阿拉米安。本届亚运会，伊朗选手再次给张本智和带来噩梦。在这场比赛上，为张本智和加油的声音几乎没有，在场的中国观众齐声为阿拉米扬加油。在日本队的主场，阿拉米扬却享受到了主场待遇。在这场比赛之前，中国选手王楚钦以4-0刚刚战胜中国台北选手冯毅新，晋级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四强。王楚钦将与阿拉米扬在男单半决赛相遇。之后进行的另一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上，中国选手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晋级四强。这样就有两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闯入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张本智和均遭淘汰。林诗栋将在半决赛迎战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新华社华盛顿5月2日电美东时间2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2015年7月伊核协议在维也纳落笔，当时的媒体曾天真的以为世界从此告别了中东核阴霾。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奇轮转回了原点，但美伊双方谈判前的话语仍充满火药味。有分析称，这次美国和伊朗都派出了行政级别足够高的官员前往，但主将均无外交经验。当地时间4月11日，谈判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斯瑞纳酒店拉开帷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什利夫等高官在谈判前隆重地接待了来访的伊朗官员。斯瑞纳酒店，巴基斯坦政府权威人士11日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与伊朗虽然已明确于当天举行谈判，但谈判形式目前尚不确定。
该人士说，美伊双方为谈判做出多重安排，包括面对面和背对背形式，巴方也已做好准备，

既能为双方面对面谈判提供便利，也能以背对背形式通过八方居中传递信息进行谈判。第连选中宫殿风格酒店谈判。苏瑞纳酒店是伊斯兰堡一处环境幽静的五星级酒店，大理石建筑宏伟壮丽，充满伊斯兰宫殿风格。当地时间8日，该酒店突然要求所有住客当天腾退房间。酒店经理贴出的通知显示，抱歉地通知您，我们的酒店被巴基斯坦政府征用，用作重要场合，征用时间从今晚到本周日晚，您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必须退房。据报道，美伊双方的先遣技术团队已经就位，伊朗代表团也在11日清晨抵达伊斯兰堡，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代表团也已启程，特朗普祝愿他们好运。瑟瑞纳酒店有大约110间房间，能容纳超过400名客人。媒体预计美伊双方将分别占据酒店的一翼，避免在走廊偶遇。伊朗代表团谈判开始前，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穆罕默德·加利巴夫就表示，美国违反了他所称的会谈前协议，这些协议涉及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以及解冻被美国制裁冻结的伊朗资产，在谈判开始之前，这两件事儿必须得到解决，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引发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激烈回击，他说，伊朗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有筹码了，他们今天还活着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谈判。分析双方主将谈判经验均不足。美国前特种兵军事冲突策略专家卢比斯表示，双方目前的火药味十分正常，谁都有权在谈判开始之前为自己争夺话语空间。不过他最担心的一点是，万斯和加利巴夫都缺乏重大场合的外交经验。万斯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伊拉克战场的随军记者，随后是风投专家和作家。他在进入白宫前唯一的政坛履历是2年的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正如华盛顿智库 FDD 执行主任理查德·戈德堡所言，万斯对涉及伊朗的复杂核协议文本绝不可能有清晰的了解。在启程前往伊斯兰堡前，万斯甚至直言不讳地警告伊朗不要试图玩弄美国。过去的一年里，万斯在特朗普的授意下疯狂刷经验。他不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令欧洲盟友集体惊声的演讲，还前往匈牙利与欧尔班密谈。不过此前他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的世纪吵架证明他无法驾驭严肃场合的交往规则。加利巴夫则是更典型的武官出身，他曾是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司令，拥有地缘政治学博士学位，还当过伊朗警察总长和德黑兰市长。与阿格拉奇伊朗现任外长正在代表团中担任他的助手不同，加利巴夫的正式外交经验几乎为零，他的强项在于国内的安全治理和基建。加利巴夫在落地伊斯兰堡机场后直说，我们不信任美国。对于一个曾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人来说，外交辞令的委婉显然不如强硬放炮来的直接。卢比斯认为，加利巴夫的出场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意味着保守派强硬官僚亲自出面，让较为温和的技术官僚靠边打配合。新华社快讯，据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1日同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会见已结束。2026年斯莫克世锦赛28日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球员赵欣彤与吴一泽双双出战。卫冕冠军赵欣彤在与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的强强对话中顽强将比分追成8-8平，首次闯入八强的吴一泽与伊朗名将侯赛因·瓦菲4-4战平。赵欣彤当天在第一阶段比赛中一度取得3-0领先，但随后状态出现起伏，被2005年世锦赛冠军墨菲连胜5局。第二阶段，赵欣彤迅速调整状态，与墨菲展开高质量对攻，双方比分始终紧咬。经过激烈争夺，赵欣彤最终将大比分追至8-8平，把悬念留到最后一个阶段，决胜阶段将于29日进行。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国新星吴一泽迎来个人职业生涯首次世锦赛八强战，他在比赛中一度以4-2领先瓦菲，护者随后连追2局，双方首阶段战平分秋色。其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马克·艾伦8-8战平巴里·霍金斯，2010年世锦赛冠军尼尔·罗伯逊5-3领先四届世锦赛冠军约翰·希金斯。新华社比什凯克9月1日电记者赵宇、张岩，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张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

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升级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至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至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进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议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的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
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

中汲取养分。在日前举行的鲁迅文学精神与网络文学的百年对话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毛广成在上海作协大厅落下的这番话为会议奠定了基调。作为2026鲁迅文学周暨中国文学盛典在沪系列活动的重要单元，这场座谈会汇聚了京沪辽粤及长三角地区的文学评论家与天蚕土豆、萧其孝、血红等头部网络作家，在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展开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对谈。上海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发源地，始终高度重视网络文学发展。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毕胜在致辞中回顾，上海网络作协成立12年来，创办了天马奖，设立签约网络作家制度，升级评论电子刊《网文新观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网络文学专业职称评审办法》。这一系列制度创新，使上海在网络文学领域始终保持着码头与源头的双重地位。上海网络作协会长血红在发言中进一步强调，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前锋，而上海正是这股浪潮的重要策源地。我走从拿来主义到网文出海，浙江网络作协副主席天蚕土豆以自身创作实践印证了网络文学从拿来到输出的转向。他介绍，其作品《元尊》先后推出英文译本与改编漫画，在海外市场收获稳定读者群，《万象之王》则以波斯语有声书形式进入伊朗，在当地电台播出后收听率急更，这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产生了逆袭。之前我们需要引入国外文化来补全自身，现在数字时代的网络文学反向走出国门。江苏网络作协副主席萧其孝则将鲁迅精神概括为横为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双重面相，前者是批判精神，后者是服务大众的牺牲精神，最终都指向利人。他指出，今天的网络文学虽以爽感为主，但内核中往往蕴含着爱国主义与对个体价值的追问。上海网络作协副会长蔡俊以自身入围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为例，讲述了从小觉得鲁迅作品晦涩到成年后深刻理解其精神内核的个人历程。他认为，鲁迅从批判到继承再到创新的创作路径，对网络文学的迭代发展具有直接启示。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永禄从类型学角度提供了学院派视角，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率先提炼出神魔、人情、侠义等小说类型，并追问其本质特征，这种方法论对今天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创作仍有启发。而鲁迅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故事新编创作方式，也与网络文学中的同人、洪荒流等创作逻辑遥相呼应。由从铁屋子到数亿读者，鲁迅很早就提出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夜援引鲁迅原话指出，鲁迅一生期盼时大众一看的真正大众文学，而这种文学必然要伴随大众的全面解放才能诞生。放到今天来看，互联网带来的绝不只是传播载体的变化，更是一次深层的文化解放。网络文学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新型文学，是鲁迅所期盼的文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定嘉从鲁迅著名的铁屋子比喻谈起，百年前鲁迅意在唤醒沉睡的少数人，今天网络文学拥有数千万作者、数亿读者，体量巨大且世界影响日益增强，这种百年对比极具时代意义。辽宁网络作协会长岳观用一个三统一概括这种转变，从文艺大众化到大众文艺，网络文学实现了大众写、为大众写、写大众三者的统一，为新时代网文定标。在总结讲话中，毛广成强调，网络文学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已积累充足文本体量，形成了独有的创作生态与审美范式。但行业的快速发展与评价体系的滞后形成了明显错位，建立适配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与研究范式，打造属于网文领域的权威奖项，将是行业接下来需要共同推进的方向。本次研讨不仅是对鲁迅文学精神的隔空回应，更是中国文学在数字土壤上繁荣生长的新姿态。毕胜表示，这场在上海举行的跨越百年对话不仅梳理了文学精神的传承脉络，更为网络文学在新时代的精品化、经典化指明了方向。鲁迅的精神火炬正被一代又一代写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接续传递。据了解，为保障飞行安全，包括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相继宣布关闭全部或部分领空。返航旅客我从成都出发，然后在上海转机去利雅得，飞了六个小时左右。机长在广播里直接通知的得到消息说，现在领空正在打仗，出现了战争，然后我们必须要返航，大家都还是比较冷静吧。然后因为东航整体给了十分钟的免费 WiFi， 连上信号的人基本上都能看到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所以大家情绪

0: 都还是挺稳定的，这也是不可抗力。
1: 旅客李先生，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控制不了的。这架从迪拜返程的航班中一共有224名旅客，为了让旅客能够提早休息，机场与航司安排旅客从员工通道直接抵达出发层，行李也通过人工搬运等方式提前运送至旅客集合点。相较于通过抵达层的行李转盘拿取行李，这样的方式也大大缩短了旅客们的等待时间。除了 MU-265 号航班平安落地外，东航早些时候飞往阿布扎比的 MU-237 号航班的232名旅客和飞往利雅得的 MU-269 航班上的250名旅客也均平安返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留学生郝仁静由于中东局势迅速升级的影响，阿联酋及周边多国紧急关闭了其领空。受此影响，迪拜国际机场及世界中央机场所有航班已全部取消，机场运营暂停。目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候机区内聚集了较多等待中的旅客，部分航空公司正在为受影响的旅客安排改签以及餐饮的支持。在机场的航班讯息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航班均已取消，这是另行通知。滞留旅客，今天晚上当地3月1日凌晨，阿联酋航空飞北京，从迪拜飞北京，机场不让我进，说所有航班取消，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刚才去服务台附近问改签，然后有安保跟我讲，让我排一个队，然后我发现这个队伍得有1000人了吧，排了有好几百米长，我给阿联酋航空打电话，打不通。国内三大航及多家国际航司，包括第三方订票平台，已迅速发布客票特殊处理规定，保障旅客权益。总的来看，对于旅行日期在2026年2月28日至2026年3月15日之间，中东相关航线的未使用客票，旅客可在原购票渠道办理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此外，多家在线旅游平台也已启动应急预案，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退改协助。对于旅客们来说，原定行程被取消后，第一时间还是想着如何能及时止损。同时，航司也配备了大量工作人员，及时为旅客们答疑解惑，也让大家放宽了心。朱璇，东航地面服务部浦东旅客服务中心服务支持分部副经理，手持原航班在2月28日至3月15日之间的东航客票的旅客，我们可免费为旅客改签一次原航班起飞前后3天内的航班，旅客也可以到原购票渠道去进行一个未使用航段的非自愿退票，这个退票也是免手续费的。然后具体的相关细则可知东航官网或者是致电9530的东航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地区局势瞬间紧张，中东多国紧急宣布关闭全部或部分领空，全球民航上演一场紧急大避让，上海也有多架飞往中东的航班受到影响，3架航班安全返回浦东机场。昨晚2月28日国内航司白天出发前往中东地区的航班已相继返航，今天1日凌晨1点由上海飞往迪拜的东航 MU-265 航班顺利返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返航旅客表示，虽然行程取消了，但是还是很庆幸，安全最重要。还有旅客下机后已经爆哭过了，感到后怕，庆幸能及时返回。有经历返航的旅客向记者透露，旅客大多可以理解，也都比较冷静。有中国旅客滞留中东地区机场，由于航班取消，还有部分旅客滞留在了中东地区的机场，比如作为世界中转站的迪拜机场，情况就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旅客反映，滞留旅客退改前的队伍长达数百米，而航司客服电话也难打通。国内三大航可免费退改前机票。新华社德黑兰6月12日电局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当地时间3月3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顾问贾姆希德·埃斯哈吉与他的多名家属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日，霍尔木兹海峡已再次关闭。据海上交通追踪系统数据显示，原本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处的邮轮 Oriole 号在阿曼摩桑戴姆半岛海岸附近突然改变航向，在完成180度掉头后返回波斯湾深处。 据此前消息，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总台记者李坚南、魏然。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袭击的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公然犯下罪行，目前已有30个村庄的供水受到影响。
1: 阿拉格奇说，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是危险的举动，会带来严重后果，开启这一先例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资料图。另据报道，3月7日伊朗红新月会表示，自美国与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全国各地共有6668处民用设施遭到攻击。在这些目标中，包括14个医疗中心、65所学校和13个红新月会所属中心。
1: 新华社德黑兰3月22日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日发表声明，宣布在真实承诺四行动第73波攻势中使用多型导弹和无人机，对多个以色列南部城市及中东地区部分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声明称，本轮攻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法塔赫、卡德尔、伊马德等多型导弹及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了阿拉德、迪莫纳、埃拉特、贝尔谢巴等多个以色列南部城市，以及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阿联酋明哈德和宰夫拉的美军基地。
1: 当地时间3月2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尼卢法尔广场遭美国和以色列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日以美国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就是否恢复对伊朗空袭，美总统特朗普近日立场反复变化，但暂时按兵不动以便谈判继续。
1: 报道说，特朗普一日一度要下令再次发动空袭，但伊朗当天经由巴基斯坦提交最新谈判方案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尽管他对这一方案表示不满意。作为替代，特朗普选择启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同时给外交进程更多时间。
0: 报道称，尽管美政府官员强调特朗普目前仍倾向于穷尽谈判手段，但一些来自白宫以外的顾问正向特朗普施压，要求恢复空袭。
1: 一些美国官员警告，如果特朗普接下来几天相信谈判已经进入死胡同，将下令对伊朗发动一轮短促而猛烈的军事打击，以打破僵局，迫使伊朗就范。
0: 美政府官员告诉第12频道电视台，包括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在内的一些身边人告诉特朗普，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分歧在缩小，但同时强调，即便能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达成协议，也不确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否会接受。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基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一一否认。
0: 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首日身亡，穆杰塔巴也一度重伤，自接任最高领袖后他始终未公开露面。
1: 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卢比奥自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在国会作证时说，可以想象，考虑到该系统中多位领导人发生的事情，其内部可能不建议他们太过公开。
2: 话虽如此，我认为有迹象表明他穆杰塔巴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参与进来了，尽管他所有的沟通都是通过书面形式及中间人进行的。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日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张照片，并配文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携手人质的照片，帖文中没说明这张照片与何时何地拍摄。
1: 一些伊朗驻外使馆社媒账号转发了这一帖文。
0: 虽然穆杰塔巴从未公开露面，但每逢关键节点他必然会对外发声。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日出院。
0: 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特朗普说，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其中谈判。
2: 没错，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
1: 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
2: 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
1: 特朗普承认对内塔尼亚胡不满。
0: 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
1: 特朗普一日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0: 两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
1: 特朗普称美对伊海上封锁或持续至9月。
0: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
2: 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在世且日益活跃，特朗普、穆吉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日凌晨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已邀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前往巴首都伊斯兰堡开展谈判。
1: 夏巴兹·谢里夫还表示，伊美双方停火将于伊朗时间8日凌晨3时30分北京时间8日8时生效。总台记者李建南、黄元鹏，
2: 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8日电记者庞新义、陈君清。据以色列时报8日报道，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一国方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1: 报道援引以军消息说，本轮对伊朗的袭击由以色列单方面实施，但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
2: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
1: 报道说，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但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
2: 自7日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2枚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
1: 报道还说，为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伊朗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
2: 以军7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
1: 8日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2: 美国与伊朗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以不同形式举行3轮谈判及相关技术性磋商，但双方马拉松式谈判还将继续，谈判延长一天，于12日继续。
1: 伊朗媒体说，知情人士表示，由于美方漫天要价，伊美谈判仍陷僵局，未取得实质进展。
2: 谈判期间，美方发布2艘美军驱逐舰通过赫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伊朗予以否认，称拦截并驱退美舰。
1: 外界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伊谈判焦灼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他并不在意美伊会谈能否达成协议，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赢家。
2: 这是4月11日晚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拍摄的塞莲娜酒店外景。新华社发王申社，1979年以来美伊最高级别面对面谈判。
1: 美国与伊朗的第三轮谈判12日凌晨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结束。
2: 伊朗政府说，尽管双方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谈判还将继续。
1: 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双方以不同形式举行三轮谈判及相关技术性磋商。
2: 美伊谈判11日在伊斯兰堡塞雷纳酒店开始，先是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分别与伊美代表团谈判，随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夫率领的伊方代表团，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见证下，进行了美伊自197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之后双方展开专家及技术性磋商，并进行书面文本交换。
1: 美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包括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
2: 此外，一批美国专家在伊斯兰堡提供支持，更多美国专家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提供远程支持。
1: 伊朗代表团由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中央银行行长阿卜多勒·纳塞尔·赫马提和防务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邦尔·艾哈迈迪安等。
2: 昼夜谈了14个小时，12日延一天。
1: 伊朗媒体12日凌晨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延长一天，12日将继续。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由于美方提出不合理的过分要求，而一方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经过巴基斯坦方面提议并得到双方接受，谈判将于12日上午继续进行。
1: 当天凌晨，双方完成又一轮面对面谈判，双方专家进行文本交换。
2: 法尔斯通讯社12日以一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双方未能就分歧达成谅解，正在努力起草另一份文本，但美方过分要求仍是谈判取得进展的严重障碍。
1: 根据伊朗政府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伊美谈了14个小时，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谈判将继续进行。
2: 伊朗指美方漫天要价，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成焦点。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不合理要求目前仍是伊美达成谈判框架的主要障碍。
2: 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以惯用的漫天要价方式阻碍谈判框架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核心议题之一。
1: 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谈判基调和结果总体积极，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陷入僵局。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前两轮谈判，伊美双方代表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相持不下。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一方拒绝接受美方所提共同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坚持要求保留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称有权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只有在伊朗许可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会开放。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船舶追踪网站海上交通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目前仍极为有限，所有过境船只均在伊朗直接监视下通行。特朗普不在意谈判结果。特朗普11日下午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可能达成协议，也可能达不成协议，但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称并不在意谈判结果如何，理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赢家。这是4月11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美伊谈判新闻中心外拍摄的谈判相关海报。谈判期间，美舰穿行海峡罗生门。美伊面对面谈判期间，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数艘美军军舰当天自东向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随后又通过该海峡返回海峡以东的阿拉伯海。特朗普称，美方开始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11日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海军两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波斯湾行动。美军开始为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创造条件。伊朗则连续发布消息否认美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名伊朗高层消息人士称，美方抛出此类说法是在战场受挫之后，为了操控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可以在媒体层面制造虚假战果的惯常伎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船只随即拦住去路，经短暂对峙后，该驱逐舰被迫撤退。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2日凌晨警告称，任何军用船只试图强行通过该水道都将遭到坚决而强硬的回应。综合新华社记者报道。有消息称，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 NOKM 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除大布里市国际机场、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等八座机场外的所有机场外的所有机场，且这八座维持开放的机场仅在日出至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该通告有效期自2026年5月22日至2026年5月25日。所有航空公司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据美国媒体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日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数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其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他此前原计划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5月23日至25日前往其位于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度假，但现已决定返回白宫。许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重启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特朗普开会商讨是否对伊朗发动新打击，周末将坐镇白宫。据新华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8日发表声明，公布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伊朗媒体随后披露全部10项条款，但内容不完全一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10项条款分别是：一、美国原则上应保证不侵犯伊朗；二、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 三、接受伊朗油浓缩活动。四、解除所有对一级制裁。五、解除所有对一四级制裁。

撤销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七、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决议。八、向伊朗支付赔偿金。九、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作战部队。十、停止对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战争。除以上内容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的条款还包括一局安全通行协议，伊朗每日允许有线船只在伊朗监管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期两周，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伊朗同意在符合自身国家利益前提下与地区各国就双边及多边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各方需保证不得侵犯伊朗的盟友。另据美联社报道，按照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条款，伊朗和阿曼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特朗普称两周停火是彻底且完全的胜利，伊油浓缩问题将得到完美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伊朗油浓缩问题将得到完美处理，他还声称美伊两周停火对美国而言是彻底且完全的胜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一方已向美方提交10项停战条款，其中包括接受伊朗油浓缩活动。据美国方面7日消息，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与伊朗停火前，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消息没有披露通话具体内容。据悉，穆尼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键联络人。伊朗对美方完全不信任，谈判不意味着正式结束。新华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伊朗将于10日同美方举行为期两周的谈判，但伊方对美方抱有完全的不信任。声明还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战事结束，只有遵循10项停战条款，将战场上敌人的投降变成谈判中决定性的政治成果，并通过谈判最终确定其细节之后，伊朗才会接受结束战事。图片来源 CTV 国际时讯视频截图。内塔尼亚胡最新表态。当地时间8日早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停火两周的决定，以及美方确保伊朗不再构成威胁的努力，但这一停火不包括黎巴嫩、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发布紧急预警，要求居民待在室内。当地时间4月8日凌晨，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纷纷发布紧急安全预警，其中一些国家防控警报响起，据称防空系统正拦截空中敌对目标，要求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待在室内。阿联酋称正应对导弹威胁，要求公众留在安全地方。卡塔尔称安全威胁级别高，敦促人们留在室内，随即称正在拦截来袭导弹。科威特称拦截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巴林防空警报响起，敦促民众就近避难。沙特对首都利雅得及北部边境地区发布早期安全预警。新华社德黑兰3月5日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日在社交媒体上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人机袭击了位于阿曼湾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该航母及其护航驱逐舰已驶离被袭地点。新华社科伦坡3月5日电记者陈东书，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5日表示，斯里兰卡海军正安排将领海附近的伊朗军舰布什尔号上的人员送往科伦坡港，随后该舰船将被转移至斯东布艇科马里港。迪萨纳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声明说，斯里兰卡将履行国际义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采取必要措施。斯内阁发言人贾亚蒂萨当天在议会讨论发言时说，这艘伊朗军舰目前并不在斯林海内，而是在靠近斯里兰卡海上边界的专属经济区内。据报道，布什尔号是伊朗军队的一艘后勤支援舰，舰上载有208人，该舰因发动机故障向四方提出请求入港。据贾亚蒂萨5日早些时候发布的消息，继一艘伊朗军舰4日在斯里兰卡以南海域遇险后，又一艘伊朗军舰在靠近斯里兰卡领海的专属经济区内航行。4日从印度回国的伊朗海军德纳号护卫舰在斯里兰卡以南海域被美军潜艇用鱼雷击沉，四海军在附近水域打捞出87具遗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表示，这艘军舰在国际水域遭到无预警攻击，美国终将为其开重的先例深感后悔。新华社德黑兰2月28日电去伊朗媒体2月28日报道，在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遭袭的伊朗小学死亡人数升至约70人，另有90余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他表示双方将讨论美日在贸易、能源等领域的许多议题，以及日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给予的支持。
特朗普在会晤对媒体开放环节中，对日本在伊朗战事上给予美国的支持表达满意，并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对比，称日本志在挺身而出，不像北约，但他没有做具体说明。近日，特朗普连续催促欧洲国家及其他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并抱怨一些盟友对协助美国不热衷。17日，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大多数北约盟友已通知美国不愿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已不再需要，也不再期望北约国家帮助。高市早苗称，会晤将特别关注日美在能源和稀土等重要领域的经济安全合作，他还带来了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具体建议。被问及美国为何在袭击伊朗前没有通知日本或其他盟友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是因为我们想要出其不意。紧接着，他将美国袭击伊朗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偷袭美国珍珠港相提并论，表示没有谁比日本更懂偷袭。特朗普说这番话时，坐在一旁的高市早苗做了个深呼吸，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脸上努力保持着微笑。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摧毁重创多艘美国军舰和上百架飞机，导致美方约2400人死亡。次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被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为国耻，让美国人至今不忘。2月26日，伊朗与美国第三轮间接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未达成协议，但各方作出积极评价，并宣布计划3月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进行技术讨论。然而，同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军政高级官员丧生。伊朗随后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综合新华社 ITC B4EG 国际时讯，当地时间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哈吉卡西姆、海巴尔谢坎和塔德尔导弹对西亚地区和以色列发动真实承诺4D 95轮打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位于科威特布比延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巴林北部的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美国海军马克导弹发射阵列、美军高级指挥官与教官在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集结地，以及位于阿联酋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甲骨文，均在此次行动中被列为打击目标并遭到摧毁。据悉，甲骨文公司在阿联酋迪拜设有数据中心。声明还称，一艘为以色列所有悬挂第三国旗帜的商船在巴林的萨勒曼港遭到伊朗海军的强力打击。同时，以色列的贝内贝拉克、佩塔提克瓦、特拉维夫、拉马特干以及基里亚特什莫纳等地持续遭到伊朗卡德尔导弹的猛烈打击。就在两天前，当地时间4月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真实承诺四军事行动第90波打击第三阶段已展开，目标是位于巴林的亚马逊云计算中心。革命卫队的声明称，这处亚马逊云计算中心与间谍活动有关，这次打击是对相关袭击行动的首次实际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在3月31日发布公告称，将中东地区与18家美国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企业有关的公司机构作为合法打击目标，理由是人工智能在战争和间谍活动中的应用。公告中列出18家面临风险的美国企业名单，包括思科惠普、英特尔、甲骨文、微软、苹果、谷歌、Meta、IBM、戴尔、帕兰蒂尔科技、英伟达、摩根大通、特斯拉、通用电器、波音等。公告还称，建议上述机构员工立即离开工作场所，以保护自身安全。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也应离开住所，前往安全地点。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日获悉，伊朗已于昨晚通过中间人正式就美国提出的15点停火方案要求作出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在回应中明确表示，必须停止敌方的侵略与恐怖行径，必须创造客观条件，确保战争不再重演，必须明确承诺赔偿战争损失并加以落实，必须推动所有战线及地区内参与战事的抵抗组织结束行动。伊朗强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是伊朗自然且合法的权利，不容改变，对方必须承认并履行其承诺。伊朗提出的这些条件与在日内瓦第二轮谈判期间向对方提出的要求已截然不同。该知情人士同时强调，伊朗清楚认识到美国关于谈判的表态不过是第三次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以谈判为名，实则别有图谋，一是通过展现寻求和平、渴望结束战争的姿态来蒙蔽世界，二是维持全球低油价，三是为通过地面入侵在伊朗南部发动新的侵略行动争取时间。如果说在去年12日战争爆发前，伊朗还对谈判结果及美国履行承诺抱有疑虑，那么在12日战争之后，伊朗已对美国是否真心愿意谈判彻底丧失信心。
无论是上日战争还是当下的美伊冲突，美国都在谈判期间挑起战事。

此次他们又以谈判为幌子，企图为新的罪行铺路。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向伊朗提出的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涵盖15个要点，其中包括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等。伊朗方面已多次就美方所谓的谈判相关消息表示否认。总台记者李建南、张卓雅。3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政府为保护在伊朗及伊周边国家中国公民所做工作，下步还有什么安排？毛宁表示，外交部和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多次发布提醒，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呼吁并协助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尽快撤离，在其他国家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中国驻伊朗及周边国家使领馆昼夜坚守，协助多批中国公民撤离。战事爆发后，又有470余名中国公民在中国驻伊朗使领馆的组织下安全撤离。考虑到伊朗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再次郑重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自身防范，尽快安全撤离，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报备信息。我们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周边受到军事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已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公民建议进一步加强自身安全防范，避免前往军事设施、游行集会等敏感区域。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寻求协助。总台央视记者申阳。伊朗一小学遭以色列导弹袭击，已致24人死亡，45人受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9日晚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白宫进行晚宴枪击事件、伊朗局势、乌克兰问题等议题交换意见。普京在通话中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对此表示支持。据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在通话中告诉普京，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协议已接近达成，要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泽连斯基必须对之前已提出的已知建议做出积极回应。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区的形势，普京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必将实现，但俄方更希望通过谈判达成。普京向特朗普表示，自2025年初以来，俄方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2万名阵亡人员遗体，但俄方从乌方接收的只有500余具遗体。普京认为，特朗普决定延长伊朗周边的停火制度是正确的，这将有助于稳定局势。美国对伊朗采取地面行动是一个完全不可接受且危险的选择。俄罗斯将与伊朗、海湾国家、以色列和美国保持接触。特朗普向普京阐述了他对中东局势的评估。乌沙科夫表示，此次通话由俄方发起，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以上，坦诚且具有务实性质。总台记者王新俊、王德禄。新华社华盛顿5月2日电，美东时间2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当地时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他刚刚读了伊朗那些所谓的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据伊朗方面10日消息，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另有消息人士透露，在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来源昌口，央视新闻。据 CTV 国际时讯消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3月23日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良好且有成效的会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与美国没有直接沟通，也没有通过斡旋方进行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目前也没有就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发表任何声明。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很高兴地报告，美国和伊朗在过去两天里就彻底全面解决我们在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进行了非常良好且有成效的会谈。基于这些深入详细且具有建设性会谈的基调和氛围，这些会谈将在本周持续进行。我已指示战争部、国防部将针对伊朗发电厂及能源基础设施的任何及所有军事打击行动推迟5天，前提是正在进行中的会议和讨论取得成功。新华社德黑兰3月1日电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一日报道，伊朗当天对伊拉克北部的一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报道附有两张美军基地升起浓烟的照片。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局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日报道，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因上周发生火灾，准备离开红海，驶往位于希腊的美国海军基地接受维修。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

福特号航母将在希腊南部扬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苏达湾的美军基地进行为期一周多的维修。报道说，福特号航母船尾洗衣房12日发生火灾，造成三名水兵受伤，其中一人被送离航母，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现已返回岗位。五角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火灾导致航母多个舱室以及100多个船位被毁。截至17日，福特号已连续执行海上任务266天。这艘美军最大航母先是从地中海前往加勒比海，参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2月又从加勒比海经地中海来到中东海域，参与美已同于28日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已收到一项结束敌对行动立即停火的计划。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制定了一个结束敌对行动的框架，并与伊朗和美国交换了意见。该框架概述了一种两步走的策略，即先立即停火，再达成全面协议。据英国方面6日消息，一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已收到关于停火协议的方案，该方案可能在6日生效。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拟定一份结束冲突的框架方案，并已与美伊进行沟通。该方案拟先实现立即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在15至2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最终协议或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器，以换取制裁结束其被动结资产解冻。当地时间6日，伊朗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已收到调解方巴基斯坦提出的最新停火提案，目前正在审阅相关内容。该官员表示，伊朗不会接受设定最后期限或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做出决定。伊朗不会以临时停火为交换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美国尚未做好实现永久停火的准备。综合自央视新闻，消息人士称，美伊停火协议或将在6日生效。伊朗称不会为暂时停火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及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通话后，应巴方请求，美方决定暂缓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攻击，为期2周，并称该安排将构成双向停火。他表示，目前已完成并超额实现既定军事目标，同时在推动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及中东地区和平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朗普称，我们收到了伊朗提出的10点建议，并认为该方案可作为谈判基础。美国和伊朗几乎就过去争论的各个要点达成了共识，但2周的时间将使协议得以最终确定和完成。他还称，当前局势已接近解决阶段。伊朗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夏巴兹当地时间8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旨在和平结束当前中东战事的外交努力正坚定有力的推进，有望在近期取得切实成功。为给外交进程留出空间，他请求特朗普将最后期限延后2周，同时请求伊朗兄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周以示善意。伊朗称伊美谈判将于10日在伊斯兰堡开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日凌晨援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声明报道，与美国的谈判将于4月10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开始，为期2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日凌晨称，作为对巴基斯坦方面请求的回应，他代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如果美伊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停止反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的前提下，未来2周船只将能在技术限制允许的前提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声明称，伊朗在此次战争中的几乎所有目标都已实现，敌人遭受历史性的和彻底的失败，伊方将继续斗争，直至其取得的伟大成果得到巩固，在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政治格局，并决定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以确定细节，在最多15天内通过政治谈判巩固胜利成果。声明还表示，伊朗拒绝了敌方提出的所有计划，并制定了一项10点计划，通过巴基斯坦提交给美国方面。该计划强调了以下几个基本要点：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控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结束对抵抗轴心所有成员的战争，终结以色列政权的侵略，美国作战部队从该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固定议定书，确保伊朗享有主导地位。
根据评估结果，全额赔偿伊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安理会有关决议，释放所有被冻结在海外的伊朗资产和财产。最后，所有这些事项都应在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中予以批准。声明强调，谈判达成的所有协议将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并为伊朗民族带来一项重要的外交胜利。声明称，谈判将于4月10日在伊斯兰堡开始，伊朗将为此安排2周时间，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谈判时间。声明呼吁全体人民信任并支持这一由伊朗最高领导层监督的进程，严格避免分裂性言论。声明还表示，如果谈判失败，伊朗已做好战斗准备。综合自央视新闻。伊朗外长若袭击停止，未来2周船只可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公布通过巴基斯坦提交给美方的10点计划核心内容。问：据报道，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请问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有何看法？答：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万一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白宫南草坪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本周末可能再与伊朗进行一轮面对面谈判，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和平协议，他将考虑前往巴基斯坦签署。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不用延长与伊朗为期2周的临时停火协议，能在其到期前达成永久停火的和平协议。特朗普称，我们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最终达成，他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并称和平协议将为美国带来免费的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称一方已同意交出其浓缩铀。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和平协议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他可能会去伊斯兰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6日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时表示，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全面停火不可或缺的一环，伊朗决心推动地区全面和平与安全，但对方屡屡违背承诺，令相关努力成果受挫。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经由社交媒体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10天。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很可能会在未来1-2周内在白宫举行会晤。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日应邀访华，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总台央视记者孔玲玲。伊朗称已打击与美军工有关联的2家企业。法尔斯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2家与美国军工航天工业有关的企业。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D86波行动。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9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发动真实承诺4D86波行动。在此次行动的第一阶段，位于维多利亚阿里夫詹和阿尔哈杰美军基地的空中作战与无人机基础设施以及弹药库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另据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布的消息，自凌晨以来，伊朗已向以色列进行了5次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已称袭击伊朗一处生产弹道导弹关键部件的基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月29日，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
以色列空军连夜袭击了伊朗国防部位于德黑兰的一处用于生产弹道导弹关键。

0: 部件的重要基地。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还袭击了数十处其他武器生产基地，包括伊朗国防部弹道导弹发动机生产基地、武器生产和储存基地、无人机发动机生产基地等。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日报道，英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决策，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据中东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月3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民用机场进行了一系列空袭，遭到袭击的机场包括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主要是飞国内航班，和位于伊朗南部的布什尔机场。在以色列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机场的袭击中，一架伊朗航空公司的空客 A319 客机在地面被摧毁。这架机龄24年的喷气式飞机最早属于中航浙江航空，随后陆续在中国国航和俄罗斯西亚航空公司等航司飞行，于2019年被卖给伊朗航空服役至今。这架飞机执行的最后一个航班为2月28日的12406，原定从布什尔飞往德黑兰，但因战争原因返航，在机场停留直至此次被毁。3月3日，在土库曼斯坦萨拉赫斯口岸，从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在进入土境内后登上车辆。新华社发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公图，新华社阿拉木图3月4日点记者黄思路阿什哈巴德消息，首批3日从伊朗撤至土库曼斯坦境内的25名中国公民4日凌晨已全部登机启程回国。3日晚撤离人员抵达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国际机场，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使馆工作组协助办理登机手续，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使馆临时代办中华副机场看望慰问撤离人员。中华表示，祖国永远是海外中国公民坚强的后盾，党和政府时刻关心关注每一位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危，使馆始终和中国同胞在一起，全力保障同胞安全，祝各位同胞归国顺利，一路平安。据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使馆消息，当地时间3日下午，这批撤离人员从土库曼斯坦萨拉赫斯口岸陆续进入土境内，之后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驶离口岸。3月3日在土库曼斯坦萨拉赫斯口岸，从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在进入土境内后登上车辆。新华社发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公图，在伊朗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马海龙就在这批撤离人员里。他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刚得知战争爆发时我们非常害怕，就怕什么时候炮弹会落到自己头上。好在我们很快联系上中国驻伊朗使馆，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一联系上使馆，就像小时候被家里的大人带着一样，感到特别有安全感。马海龙说，进入萨拉赫斯口岸后，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使馆工作人员已做好各项安排，使馆工作人员为我们忙前忙后，特别辛苦，我们觉得很感动很温暖。中国驻土库曼斯坦使馆3月初发布信息提示，第一时间派工作组赴口岸现场办公，为入境土库曼斯坦转机回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使馆表示，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撤离伊朗的中方人员提供协助，帮助同胞顺利回国。新华社华盛顿4月5日电据美国纽约时报5日报道，日前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上的第二名飞行员已被送往科威特接受治疗。在救援该飞行员的过程中，美军将两架执行救援任务的被困美军运输机炸毁。 报道称，这名飞行员在山区地带躲避伊朗方面搜索超过24小时，随身武器仅有一把手枪。美军调动数百名特种作战人员完成了此次营救，在救援过程中和伊朗方面发生了交火。报道称，两架美军运输机在伊朗执行飞行员救援任务时发生故障被困，美军随后派出三架新飞机继续执行救援任务，并将两架故障运输机炸毁。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说，美军一架搜救失踪飞行员的飞机在伊斯法罕省被击落。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也报道说，一架美军 C-130 运输机5日被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说，美军已从伊朗救出被击落 F-15E 战斗机上的第二名飞行员。巴西总统卢拉资料图。当地时间4月16日，巴西总统卢拉接受采访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是世界皇帝，不能一直以战争威胁其他国家。他称这个世界需要恢复秩序，否则即将变成一个战场。卢拉还表示，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最终却让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穷人买单，人们不得不花更多钱买豆类、肉类和蔬菜，这绝非好事。同日，卢拉将启程前往欧洲，访问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总台记者冯丽。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3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与伊朗的停火可能很快结束。
1: 来源新华社。
0: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于4月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谈判。总台记者14日获悉，一名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可能将在本周或下周初举行。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伊代表团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进行谈判。但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是否仍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尚不确定。此外，还有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但在下一轮谈判的议程、目标、形式和地点方面仍存在分歧。伊朗倾向于选择伊斯兰堡，理由是地理位置临近，双方熟悉，且对巴基斯坦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感到满意。据悉，美方正在考虑其他备选方案。在13日时，有俄罗斯方面消息显示，美伊下一轮直接谈判可能在16日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不过，截至目前，上述相关消息尚未得到进一步证实，美伊官方也未就下一轮谈判举办的时间与地点予以明确说明。美伊代表团11日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谈判于12日上午结束，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新华社德黑兰3月8日电伊朗总统佩策西齐扬8日说，伊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屈服于欺凌、压迫和侵略，绝不允许敌人侵占哪怕一寸土地。据伊朗媒体报道，佩策西齐扬当天在视察医疗机构时说，美国和以色列试图制造矛盾，让伊朗与邻国开战。伊朗多次强调，伊朗与邻国是兄弟国家，关系必须友好，伊朗与邻国应携手合作，绝不能被美以欺骗陷入对立。佩策西齐扬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和民兵已在全国部署，如果任何国家企图攻击和入侵伊朗，伊朗将被迫做出回应，但这并不代表伊朗与邻国存在纠纷。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日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一名乘坐此前发出紧急预显代码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乘客表示，当时机舱内的乘客听到了尖叫声，随后客机驾驶舱门被打开，一名飞行员遭刺伤，能够看到血迹，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了另一名飞行员。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该航班副驾驶正在接受调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并使其坠毁。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透露称，导致该航班发出紧急信号的原因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斗。当天稍早前，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商业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异常改道，飞向沙特阿拉伯，并连续发出紧急预显代码。迪拜航空公司随后表示，该航班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泰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新华社纽约德黑兰5月29日电美国财政部29日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财政部称，该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与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该采购网络涉嫌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美制裁用户采购商品。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财政部外国资产

公爵士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这个周末，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伦敦、德国柏林、西班牙马德里等世界多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美伊对伊朗发动战争。据新华社，美国司法部23日宣布逮捕38岁的陆军特种部队士官甘农肯·范戴克，指控其涉嫌利用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的涉密信息，通过预测市场下注牟利。范戴克今年1月3日参与策划并执行相关行动。美媒称，据庆这是美国司法部首次对利用预测市场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提起刑事指控。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范戴克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已服役18年，2023年升为二级军事长。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方23日公布的文件显示，范戴克去年12月在美国玻璃市场预测网站注册账户，就关联马杜罗与委内瑞拉事宜进行交易，共下注13次，金额超过 3.3 万美元，获利近41万美元。这是2019年5月2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司法部大楼，新华社记者刘杰社。其中最后一笔投注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1月2日22时许。在美军次日凌晨从为首都加拉加斯强行掳走马杜罗夫妇后数小时，范戴克进账上述巨款。据报道，参与行动当天，范戴克还在社交媒体贴出照片，显示他身着战斗服，手持步枪，与另外三名士兵站在军舰上。美国司法部称，范戴克曾签署保密协议，承诺绝不经由文字、话语、行为等泄露、发表或透露任何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涉密或敏感信息。资料图，范戴克受到的具体指控包括一项最高刑罚为20年监禁的电信欺诈罪，一项最高刑罚为10年监禁的非法货币交易罪，以及三项各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的违反美国商品交易法罪。玻璃市场预测网站声称，该网站率先公开上述可疑交易，并将其呈报给司法部门配合调查。这是2025年11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会大厦，新华社记者胡有松摄。近期，美媒围绕委内瑞拉和伊朗局势曝光多起疑似内幕交易。3月23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前15分钟，有超过 7.6 亿美元的原油期货合同在不到2分钟内易手。4月7日出现类似情况，在特朗普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前数小时，有交易商下注近 9.5 亿美元预测油价下跌。特朗普宣布临时停火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跌幅接近 15%。白宫三月曾警告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进行内幕交易。美媒四月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监管期货市场的独立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已介入相关交易调查。多起内幕交易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关注，他们担心有政府雇员利用掌握的内部消息牟利。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安迪金今年三月推出一项法案，拟全面禁止预测市场涉足战争或军事行动。特朗普23日在回应媒体记者有关内幕交易提问时说，整个世界正不幸地成为某种赌场，我从来不太赞成这样，从概念上就不喜欢。新华社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美国优先的美方代表谈判，很可能达成一项对双方乃至世界都有利的协议。然而，如果面对的是以色列优先的美方代表，那么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比以往更加坚决地继续自卫，而世界也将付出更大代价。新华社德黑兰华盛顿4月19日电据多家伊朗媒体19日报道，伊朗已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拒绝参加与美国的第二轮谈判。同一天，美军在阿曼湾海域无力拦截并扣押一艘伊朗货船。伊朗军方指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将很快回应这一海盗行径。19日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美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参加美伊新一轮谈判。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代表团20日晚将抵达伊斯兰堡。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很可能前往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官方当天发布通告，要求位于伊斯兰堡红区内的政府部门和机构20日实行居家办公，所有官员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留在驻地待命。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应对特朗普可能且突然的到访。只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方面尚无参加下一轮伊美谈判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有关在伊斯兰堡举行第二轮伊美谈判的消息不实，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不切实际的期望，立场不断变化且自相矛盾，同时继续对伊朗实施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的海上封锁，发出威胁性言辞，
迄今阻碍谈判取得。

进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认为重新开打的可能性高于继续谈判，已为此做好充分准备。面对特朗普当天再度威胁，我希望他们接受，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美国将摧毁伊朗的每一个发电厂和每一座桥梁。好说话的日子结束了。伊朗方面表示，如果战事重新爆发，伊朗基础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将彻底放弃此前在曼德海峡以及对沙特阿美公司、沙特盐部重工业园区、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等地区国家能源企业和设施所保持的某些克制。尽管美国声称要重返谈判桌，但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甚至武力拦截。美东时间19日下午，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试图突破美军海上封锁的伊朗货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文字声明和视频，称美军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文斯号当天拦截穿过北阿拉伯海，准备前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用舰炮向其机舱开火，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员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货船。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在阿曼海海域向一艘驶往伊朗的集装箱货船图斯卡号开火，并派美海军陆战队员登船。伊朗武装部队随后发射多架无人机打击美舰。伊朗武装部队将很快对美军这一武装海盗行径做出回应并报复。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里萨伊库奇19日表示，伊朗正在起草一部关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综合性法律。根据该法，一方将禁止与以色列有关的货物和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可，敌对国家船只也不得通过该海峡。曾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在支付赔偿前，其船只也不得通过该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必须接受霍尔木兹海峡新秩序。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9日发布报告说，过去36小时内35艘船只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途中掉头折返。近期尼日利亚安全形势持续不静，多地发生恐怖袭击绑架案件，造成多人伤亡，总体安全风险较高。驻尼日利亚使馆朱拉各兹总领馆再次提醒在尼中国企业和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提高安保水平，确保人员财产安全，避免前往极高风险地区，如已在当地的人员和机构应尽早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地区。如遇紧急安全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尼日利亚报警电话911。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86 10+12 308+86 910-965-612-308。驻尼日利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3 40-07040-70-2408。驻拉各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3 40-09162-791-792。驻尼日利亚使馆，驻拉各斯总领馆。2026年4月10日，我驻伊朗大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4月11日，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重要通知，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以下为全文，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即将开启谈判，但地区局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伊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外交部已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提醒，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前往敏感区域。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寻求协助。如中国公民坚持前往伊朗，有可能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联系方式：伊朗济州电话115，伊朗报警电话11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86 10-12308+86 10-65-612-308。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8 9-12-21-76035。驻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8 9-9-14-240-393。据美国官员称，美国对伊朗的空袭正在进行中。根据初步报告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目标是伊朗德黑兰的总统府和政府大楼。当地时间28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目前共有大约30个伊朗境内目标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伊朗总统府和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当地时间28日，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至高领袖哈梅内伊目前不在德黑兰，已被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新华社记者2月28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听到三声巨大爆炸声。伊朗学生通讯社的电视画面显示，现场有浓烟升起。

2月28日，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据美联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附近遭袭。据以色列第13频道援引安全消息人士消息报道称，以美联合袭击伊朗，并表示两国已为此筹备数月。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以军袭击伊朗数十个目标。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称，以色列领空关闭，呼吁公众不要前往以色列机场。以色列军方2月28日宣布，在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实施禁止教育活动、集会和工作场所的措施。以色列军方表示，基本行业可豁免。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实施就地避难，建议当地所有美国人也这样做，直到另行通知。导弹残片上标有美国制造。导弹残片上标有美国制造。导弹残片上标有美军工企雷神公司。导弹残片上标有美企豹公司。当地时间3月11日，记者从伊朗政府方面获得数段高清视频，画面为一方搜集到的此前袭击伊朗南部米纳布学校的导弹残片。从残片中可以清晰看见部分零件的序列号以及产地、制造商等。伊朗多次强调美已因为该袭击事件负责。2月28日，米纳布市一所女子小学遭空袭，造成160多人死亡。尽管美国军方称还在对此进行调查，但近来有证据表明，这所学校很有可能就是被美军用战斧导弹袭击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截至北京时间3月2日，已经有3000余名中国公民自伊朗撤离。中国驻伊朗周边国家的使领馆已经派出工作组接应，为此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考虑到伊朗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再次郑重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自身防范，尽快安全撤离。如需协助，请联系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或拨打12308领事保护热线。美国与伊朗结束在巴基斯坦的谈判且未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海军将开始阻止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市场担忧中东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和供应持续中断。国际油价在新一周开始交易时大幅上涨。记者刘亚楠。自2月28日以来，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影响，中东地区多国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在安全评估基础上，我国航空公司目前已恢复部分我国至中东地区航班。3月24日，海航海口至沙特吉达两趟往返航班已分别执行完毕。国航计划3月5日、6日、7日各执行一班北京首都至沙特利亚德往返航班。3月6日、7日、8日各执行一班北京首都至阿联酋迪拜往返航班。东航计划3月5日执行一班北京大兴至阿曼马斯卡特往返航班。南航计划3月6日执行一班广州至沙特利亚德往返航班，接运滞留旅客和机组人员回国。当地时间10日，伊朗警察总长艾哈迈德·拉丹称已逮捕81名在网络上向境外提供情报的人员。此外，一名与反对派有财务往来的人员也被逮捕。总台记者李建南、张卓雅。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伊时隔十天再起冲突。总台记者获悉，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8日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六次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七声爆炸声。一方8日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当地时间7月7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亲日行为毫无正当理由，极度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美袭伊朗规模强度是十天前四五倍。据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本次打击，其规模和强度是十天前打击的四五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当地时间8日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回应，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22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外交部，美国取消暂停制裁措施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日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声明同时称，在过去20天内，美国已经通过以色列针对黎巴嫩采取的行动，已经多次直接或间接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声明表示，自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伊朗始终以完全的善意，并利用自身全部能力，努力履行其在该备忘录框架下承担的义务。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据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有条款规定，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伊朗副外长，美方袭击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加里巴巴迪说，过去三周，美国还因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以及针对伊朗发表的威胁性言论，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朗总统因美军袭击提前回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7月8日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希里克的袭击已造成多人受伤。美军在袭伊朗致多人伤几个小时前刚刚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已离开伊拉克提前回国。佩泽西·齐扬原定于今天出席伊拉克为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本文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CBB 国际时讯等。新华社德黑兰5月24日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日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美中时间23日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8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驻扎在中东各地基地的攻击机以及航空母舰正在执行数十次美国空袭任务。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连日来多个中东国家宣布关闭领空，中东多国机场停航，国际航班大面积绕飞，快递物流业务也陷入停滞。顺丰国际联邦快递 FedEx UPHL 纷纷公告称，其在中东多国的国际快递业务暂停中断或运输时效延长。顺丰国际官方公告称，公司进出中东地区的国际航班和当地物流资源受到影响，为保障相关方的人身财产安全，从即日起直至另行通知，顺丰将暂停中东多国进出口的国际快递服务和国际电商服务。目前公司正积极关注在途快件的营运及资源配置情况，并将根据最新安全及资源恢复情况优先中转派送包裹。联邦快递 FedEx 公告称，该公司在中东的正常取派件服务出现中断，公司往返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的航班已全部暂停，既往或自上述国家寄出的进出口货件运输时效可能延长。 UPS 在公告中暂未宣布暂停取派件业务，但表示公司正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化，并已采取预先制定的应急方案措施，以保障运营安全高效开展。迭协奥表示，中东部分地区的领空关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已被暂停。目前这些限制措施正在影响该地区的客运和货运交通。
公司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已启动应急计划，以尽量减少对客户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区域性干扰是否还会对全球的航空和海运货运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此外，南都记者

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多个在中东当地有业务的物流企业正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调整了服务。例如，阿联酋政府发布了居家指引，建议避免户外活动，部分当地物流企业暂停了阿联酋地区的服务。而沙特阿拉伯截至3月2日，当地仍可以正常办公和派送。上述知情人士表示，考虑到局势影响，周边其他海湾国家部分地区的服务也处于暂停状态。有不便具名在中东开展业务的跨境物流从业人士对南都记者透露，从行业整体情况来看，目前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际干线运输环节。受多国领空限制和海运关键航道受阻的影响，大型航司和船东普遍采取了航班绕飞或航线改道的措施。这导致整个物流行业在发往中东方向的跨境干线上都面临着运力紧张和整体运输周期拉长的压力。既然目前跨境的空运包裹进不来，我们的派送就直接聚焦在了本地业务上。在严格确保一线快递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我们的本地网络正在尽最大努力把已经抵达中东仓网的存量包裹以及当地的同城件派送出去。在刚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中国队以78-97不敌日本队，无缘决赛。20日，中国男篮将在铜牌争夺战中面对伊朗队。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记者黄强、颜亮，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写道，一项协议已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目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同样非常顺利。据新华社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日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又损失2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截至目前，该型无人机已有11架在冲突中被击落，总价值超过 3.3 亿美元。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日，伊朗南部霍尔木兹甘省省长表示，该省米纳布市的一所女子学校稍早前遭到以色列的直接袭击，袭击已导致5名学生遇难。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在上海开幕，23日起各项赛事在国家会展中心全面展开，届时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选手齐聚这项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盛会，在64个赛项中比拼技艺，角逐奖牌。此刻上海这座技能之城正向全球青年敞开大门，青年们也将以双手为笔，热爱为墨，书写属于技能时代的精彩答卷。城市为青年披上盛装，赛场就是青年的舞台。36万平方米的四叶草里，吉祥物能能巧巧以绿植鲜花造型恭候宾朋。约1万平方米花海恰似这座城市写给全球青年的欢迎词。世赛开幕前，各训练基地都保持着最后冲刺的节奏。烹饪西餐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陈刚说，选手目前状态不错，世赛所有项目里烹饪是最大的一个。每届都有超过40个国家参赛，一个国家一位选手。所谓不错是赛场上发挥正常，但要拿成绩得超常。把不错练成超常，靠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与坚持，这是世赛选手共同的青春注脚，健康和社会召回项目。中国队首次派出男选手，来自上海健康医学院的敏思达，曾是大学足球队队长，绿茵场上的历练同样滋养着他如今在照护岗位上的耐心与韧性。谈及为何选择这个职业，源于他小时候的一次陪护经历。当时发现护士这个职业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护士老师非常耐心，非常细心，并且有责任心的照顾我的家里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家里能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所以我就想从事这个职业。敏思达说，开赛前敏思达要把40个照护案例每个再过10遍，把热爱做到极致的那股劲点亮一名青年，也会再点亮更多的人。第46届世赛特别赛花艺项目选手杨灵芝从贵州大山走向世赛舞台，如今在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担任老师的他，也是本届世赛的技能梦想大使，将这份匠心积蓄传递。
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草成长成现在能够为我的小朋友们领航或者引导的一朵小花。这份接力点亮也在跨越国界。一校一队是本届世赛的特色活动，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结队，通过技能展示和文化交流，促成各国技能青年的对话。作为结队院校之一，闵行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正在紧张彩排马桥非遗手狮舞。教师罗媛媛介绍说，同学们从暑假就开始准备了。22日当天，就是伊朗队大巴车进来的时候，我们作为欢迎的首个节目，把我们的非遗文化带给伊朗的参赛老师和同学们。城市为青年搭起世界的舞台，青年为城市带来世界的目光。这几天，来自世界的参赛选手正陆续抵沪。21岁的荷兰家具制作选手芬妮菲尼菲尼，行囊里装满了家乡的饼干，期待和赛场上的世界顶尖高手一起分享。翻译，我是上海世赛家具制作项目的参赛选手，能成为这场盛会的一员，我真的非常兴奋。现在就是把所有的准备都汇聚到一起。登浦江的晨光迎来不同肤色的青春身影，每一双巧手都会在这座技能之城被看见。奖牌终会决出，而比奖牌更长久的是这群青年用双手写下的奋斗答案。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题，穷兵黩武带不来真正的安全。新华社记者，2月28日，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方扬言要把伊朗导弹工业夷为平地，并煽动伊朗人在美国军事行动结束后接管政府。这种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并施压颠覆政权的做派，是彻头彻尾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美军入侵委内瑞拉并掳走伪总统引发的批评声犹在耳边，现在美方又对伊朗动武，美国执迷于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他国就范，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公然践踏，也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背离。历史反复证明，诉诸武力带不来真正的安全，只会制造更多的冲突与仇恨，将安全形势本就脆弱的中东地区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军事行动正发生在美伊谈判取得良好进展之际，和平解决危机曙光出现，美伊却执意扣动扳机。正如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所言，与伊朗的所有谈判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这一点毋庸置疑。说到底，美国要的不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伊朗，而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伊朗。与其说是为了安全，不如说为了霸权。打着维护自身安全旗号，行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强行推动政权更迭之时，这是美国在世界多地屡次上演的霸权剧本。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决定别国命运。回顾中东历史，不难发现，每次迷信武力的干预，往往都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更深灾难的开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内战，一幕幕悲剧反复印证同一个事实：炮火可以摧毁城池，却无法建立和平。那些曾经许诺的所谓民主、自由、繁荣，最终化作满目疮痍和流离失所。这种将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凌驾于他国主权与生存权之上的做法，无异于让世界退回恃强凌弱的丛林时代。历史终将证明，强权逻辑永远换不来真正的安全。穷兵黩武的霸权行径最终必将反噬自身。完。4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美方拦截的伊朗货轮可能载有来自中国的礼物，并称他认为同中方有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自中国出发的悬挂伊朗国旗货轮撞在什么物品？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有关立场，我们愿重申，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贯模范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由于市场担忧，中东地区冲突持续及原油市场供应受阻，3月6日国际油价继续大涨。截至方稿，纽约原油期货涨近 5%， 报 85.01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涨 3.5%， 报 88.4 美元每桶。卡塔尔能源部长卡比表示，即使冲突立即结束，卡塔尔也需要数周到数月才能恢复正常交付周期。卡塔尔能源部长预计，原油价格可能在2到3周内飙升至150美元每桶，天然气价格将涨至40美元每百万英热。就在前一天，纽约原油期货价格5日大幅上涨，创下近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5日进入第6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日说，伊朗暂时有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和航行，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船只被禁止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其海军战斗机当天清晨击中一艘美国邮轮。美国里特布什同人公司认为，由于冲突何时结束尚不明朗，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似乎还有进一步走强的可能。如果冲突持续至下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有突破每桶95美元的可能性。德国金融科技企业 NGO 集团市场分析师弗兰克·瓦尔鲍姆认为，冲突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正推动油价上涨，任何实质性的市场回调都可能依赖于地缘政治局势缓和的明确迹象或商业邮轮运输的持续恢复。瑞典北欧三银行首席大宗商品分析师比耶内希尔德罗布表示，冲突对油价的冲击将显著依赖于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如果超过7至12天，油价可能迎来更重要的时刻。战事升级导致原油价格上涨，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水涨船高。美国汽车协会5日发布消息说，美国全国每加仑普通汽油均价自上周以来已上涨近27美分。美国普通汽油均价上次出现类似周度大幅上涨是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作为连接波斯湾与印度洋的唯一海上通道，中国和中东欧洲的跨境电商货物大多通过此航道运输。目前多家货代企业表示，中东航线已全面暂停收货。这几天巨汉船坞的销售经理汤林问忙得不可开交，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恢复对红海商船的袭击，中东地区的核心航运走廊陷入半瘫痪状态。目前公司对中东地区的新订层已全部暂停，但更难的是已经在途的那些货物。图源海运王他另问说，船公司开始征收战争附加费、紧急避险费这样的费用，3月2日之后开出去，目前在途的还没有到目的地港卸货的基本都会征收，不光是中东地区征收，红海地区也会征收，小贵2000美金，大贵3000美金，非常头疼，这个费用怎么样去问客户收取。让条航道的安全受到威胁，让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直接承压。汤米问说，目前仅他们公司就至少有4000个标准箱滞留途中，我们现在基本上有卡拉奇卸下来的，目前还有一条船东是在香港卸货下来，这个就比较麻烦，后续我们还在做方案，怎么从香港把货拉到迪拜。现在一些客人也在查自己的货值是不是能覆盖多出来的附加费，他们有可能会起货。3月4日凌晨刚刚驶离上海洋山港的新加坡籍红一轮主营的就是波斯湾航线，2月初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却回不去了。船舶代理说，经过讨论，船公司决定缩短航线先前往印度，因为会涉及到货物的安全和船员的生命安全。至于后续货物的安排，目前打算是经新加坡然后到印度，找当地港口把货物先卸下来，还要再看后续事态发展。总部位于丹麦的航运巨头马士基已发布通知，部分航线改到非洲好望角，直接意味着原本发往阿联酋、阿曼、卡塔尔等国的货物将面临严重的船期延误，叠加持续攀升的油价，无疑给航运市场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汤林问说，已经接到航线涨价通知，新加坡巴生昨天已经通知说要上涨运价，美国性已经通知了马上要开始涨价了，而且可能是翻倍涨。我们现在看3月21日去土耳其的船海运费比2月底差不多上涨了1000多美金，连锁反应是带动全球的海运费上涨。目前就日韩、澳洲、东南亚的部分港口暂时没有涨起来，但我预计在下周所有航线都会重新调整海运费。图源海运网，从邮轮到集装箱轮，从船公司到货主，从保险费率到燃油成本，这场危机的传导正在迅速散开。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国际航运研究所副所长郑静文估算了下，目前全球投放在中东航线的集装箱运力约占全球份额的 10% 左右，这部分运力在转到周边港口后将导致周边港口的拥堵。去年我们和远东区域到印度次大陆及中东区域航线货量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增速在 15% 左右。今年整个航运企业市场对于这条航线预期包括前景相对来说比较看好的，由于冲突的发生，对于未来的前景预期包括措施都会进行调整。战争从无国岛看似遥远的冲突，终究可能会通过物流运费等波动触达每个人的生活。眼下唐林问面临的棘手难题一个又一个，但最让这些外贸人和船代们担心的是，曾经频繁联系的一个又一个客户，他们还好吗？伊朗那边的客人好多联系不上，说实话真的不清楚，我听我都有一客户是说他一个收货人士确实是去世了，我们也是希望世界和平嘛。3月1日凌晨，以色列应急救援和安全机构人员在特拉维夫一处遭袭现场开展工作。新华社、方基德翁、马克维奇社、基尼图片社，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发酵，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航行，全球运力前五的船公司均已发布紧急通知暂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新社华盛顿5月12日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近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专访。他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
谢峰围绕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台湾问题、伊朗问题、中美贸易、芬太尼问题、中美管控竞争、人工智能等答问。访谈内容5月12日在该刊网站刊登。谢峰在采访中说，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谈及伊朗问题，谢峰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被封锁，国际能源市场被扰乱，全球产供链被冲击，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深重灾难。这场战争本来就不该发生，应该立即停止。中方希望美伊保持谈判势头，支持一切有利于尽快结束战事、恢复和平稳定的努力，将继续为和平不懈奔走。谢峰指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势，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表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中美可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减贫脱贫、世界经济持续普惠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中美竞争才是各方期待的。谈及人工智能，谢峰说，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发展与安全并重，先装好刹车再上路，还要通过合作共同展现大国担当。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就人工智能开展协调，关乎两国未来和人类命运，期待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管理竞争，开展合作，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丸。新华社华盛顿4月17日电美国官员17日向媒体披露，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两艘驱逐舰护卫下已经离开地中海东部，并穿越苏伊士运河，目前正在红海海域执行任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此次调动是美军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是在保持战备状态，以便在美伊停火协议未能维持的情况下，随时恢复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美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福特号航母抵达后，美军在中东恢复双航母部署态势。美国官员说，布什号航母打击群3月下旬离开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前往中东，目前位于南非附近海域。抵达中东后，该航母打击群可能会加入现有编队，形成三航母部署态势，也可能接替福特号执行任务。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连续在海上部署，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打破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航母部署时长记录。3月12日，该航母船尾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其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4月2日，福特号离开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港。老铺黄金今日涨价，记者根据目前在售的产品进行不完全统计，老铺2026年开年首轮调价幅度约为 20% 至 30%。 记者注意到，在本轮调价前，多地老铺黄金门店出现通宵排长队抢购的情况，有些门店甚至被抢购一空，有网友感慨，老铺店里只剩柜台和柜姐了。不过今日记者查询官网发现，老铺天猫京东的旗舰店里依旧有九折的促销活动，比如一款克重为 5.8 克的足金戒指，涨价前的公价为 21,060 元，活动价格为 18,954 元，即日涨价后为 24,430 元，领优惠券后的价格为 21,987 元。老铺有每年调价的惯例，该品牌在2025年2月、8月、10月也均有调价。有媒体统计过涨幅，去年的三次涨幅分别为 5% 至 10%、 10% 至 12%、 18% 至 25%。 而记者此前在走访门店与店内销售了解时获悉，一些产品去年全年的涨价幅度超过 50%。 汇丰银行将老铺黄金2026年净利润预期上调 7%， 营收预期上调 10%， 认为在高端客户中增强的品牌资产和定价能力支撑老铺可持续增长。目前来看，老铺黄金2025年的三次调价加上本轮调价，整体调价幅度与金价涨幅同步。
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国际金价涨幅超过 85%。 截至今日记者截稿时，黄金期货已达到5296美元每盎司。受此影响，今日国内多数金店金市价格突破1600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602元每克，周大福、周大生、潮宏基、谢瑞麟、老庙黄金报价1608元每克。国际投行普遍对金价的走势持积极态度，摩根大通预测年内有望达到6300美元每盎司。金杰品牌咨询创始人陈晶晶向记者表示，多家大型金融机构预计黄金价格在2026年有望再创新高，这在成本端为各个零售品牌涨价提供了支撑。记者注意到，与老仆并称为古法黄金四姐妹的宝蓝灵潮已分别于1月底和2月初完成涨价。而另一家 Jumper 均配黄金发布调价公告，称自2026年3月9日起，其珠宝级黄金将进行全面调价。不过陈晶晶也指出，需要区分的是，前述品牌都采取的是一口价模式，其定价逻辑不仅包含人材料成本，还叠加设计、工艺与文化叙事所形成的品牌溢价，但终端是否能长期接受并消化这些涨幅，最终仍需通过销量、消费者信心以及整体市场环境来验证。央视记者当地时间4月14日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新采访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北京时间8日早，美国东部时间7日晚，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并开启为期两周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支持停火，但停火不包括黎巴嫩。美伊双方虽或在11日开启了谈判议案，但直至12日谈判结束，双方仍未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表示，与伊朗会谈可能未来两天内在巴基斯坦举行。央视记者刘潇前。据新华社，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社交媒体连续发文，要求伊朗不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收费，并指责伊朗在允许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上做得非常糟糕。特朗普发文称，有报道说伊朗正在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收取费用，他们最好别这么做，如果确实再这么做，最好现在就停止。他在随后的帖文中指责伊朗目前的做法，称那不是我们达成的协议。当天稍早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进入新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临时停火两天以来，敌我双方都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特朗普八日声称将帮助处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拥堵问题，并称巨大财富将被创造。他随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可能会寻求与伊朗建立一种合资机制，共同经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据新华社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两天的临时停火期间，敌我双方都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地时间1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局势的言论时说，特朗普试图通过谎言和欺骗对伊朗施加心理压力，但战事的结束将由伊朗决定。此前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伊朗就部分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出条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日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阿拉伯或欧洲国家只要居住以色列和美国大使，即可完全自由合法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级官员已做好与美以长期作战的准备。当地时间9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交政策顾问卡梅勒哈拉奇表示，当前伊朗看不到外交解决冲突的空间，伊朗已经做好与美以长期作战的准备。28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之子尤塞夫·佩泽西齐扬 YSF Pezeshkian 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报平安。尤瑟夫表示，其父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他明确指出，就其掌握的情况来看，敌方针对相关人员的暗杀企图未能得逞，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均处于安全状态。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8日电，以色列时报8日援引一名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宣布停火，以色列仍在持续打击伊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不会放弃复仇，将继续使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这一手段，并建议地区邻国尽快关闭美军基地。声明说，敌人在部分邻国建立军事基地，其中一些被用来攻击伊朗。伊朗并未对邻国实施攻击，只针对敌人基地进行打击。今后伊朗在有必要时仍会采取类似行动，但伊朗相信必须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
声明谴责敌人袭击伊朗学校，称不仅要为遇害的最高领袖复仇，而且要为每一个被杀害的伊朗人复仇。声明还说，伊朗无论如何都要从敌人那里获得赔偿，如果敌人拒绝赔偿，伊朗将没收其财产，如果无法没收，伊朗将摧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首次发表声明，内容包括殉难的革命领袖、人民的角色与责任、武装力量、行政机构、抵抗阵线、地区国家以及如何应对敌人等七个部分。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来源伊通社，当地时间2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接受伊朗国家通讯社采访时提及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佩泽西·齐扬在采访中批评以色列，称其破坏地区稳定，并以各种方式挑起战争与冲突。佩泽西·齐扬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3月6日直飞机票已售罄。以上海至布鲁塞尔航线为例，由海航和吉祥两家直飞。3月4日的直飞经济舱最低票价已经涨到16386元，需要中转一次的票价也在9000元以上，而平时这条航线最低票价只有3-4千元。以北京至巴黎为例，3月8日访航的经济舱直飞机票最低25934元，国航的直飞经济舱更是已售罄，只剩最低近8万的公务舱，需用中转一次的土耳其航空下航南航的票价也都在16000元以上。记者从航旅纵横获得的数据显示，3月3日到9日，中国大陆前往伊朗的机票预订量为零，中国大陆前往阿联酋的机票预订量约为10000张，与之前相比也大幅减少。有航司人士认为，目前的影响属于短期影响，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至于旅行和飞行，曾经因为安全问题影响的泰国，今年春节已经重回出境目的地。海湾地区所受的影响有多大，都将取决于这一场战火的持续时间。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于2月28日和3月1日两次发布信息，提醒近期有乘机前往迪拜计划的中国公民，出行前务必关注航班最新动态，审慎评估并妥善安排或调整行程。针对中东局势带来的航班运行问题，国航、东航、南航等国内主流航空公司陆续发布公告，针对中东多条航线客票推出专项特殊处置方案，为旅客提供免费退改服务，最大程度降低局势对行程的影响。同时，携程、去哪儿、同程旅行等国内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均已针对中东局势启动应急保障机制，为旅客提供订单退改、行程保障等服务。携程针对2月28日17时前预订中东14国、伊拉克、约旦、黎巴嫩、阿联酋等出行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5日的酒店订单，平台联合商家开启兜底保障，为需要退订的用户承担退订损失，无需用户额外付费。去哪儿平台同步启动兜底保障，对于2月28日17时前预订中东14国出行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5日的酒店订单，用户若因局势影响无法出行，平台将联合商家承担退订损失，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同程旅行也明确表示，旅客预订的出行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5日，目的地为中东多国的酒店订单，若受局势影响无法出行，可免费申请取消，无需支付任何违约金。上海新闻广播综合自第一财经新闻方等。最近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地区局势瞬间紧张。随着国内航司取消中东航班，不少此前选择通过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中转飞欧洲的旅客只能选择直飞航线。有网友发现中欧航线票价暴涨，去欧洲根本买不到10000以下的机票。以上海至巴黎为例，3月4日至5日直飞航线剩余少量机票皆超过10000元，而在平时上海至巴黎直飞经济舱在5000元左右。上海至伦敦航线3月5日公务舱机票价格一度超过60000元，而本周巴黎回上海的直飞航班机票最便宜的经济舱也售价14744元，而3月5日6日则售价超28500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于当地时间14日发出一张通缉令，悬赏20万美元寻找一个女特工的下落。美国空军遣返情报专家蒙妮卡·埃尔弗里德·维特47岁来自德克萨斯州，他被控在13年前叛逃伊朗，并向伊朗政府泄露美国机密国防信息。 FBI 认为维特目前仍身处伊朗。美国空军遣返情报专家维特， FBI 华盛顿外勤办公室反情报与网络部门负责人丹尼尔·维尔兹比茨基表示，
韦德在十多年前叛逃伊朗并提供国防情报，背叛了他对美国宪法的誓言，且很可能再继续支持伊朗。韦尔斯比茨基还强调 FBI 没有忘记他。美国当地时间17日，美伊双方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协议签署前，美伊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就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朗核议题文本内容显示，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白宫资料图，美国当地时间17日，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央视记者获悉，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据悉，该签署仪式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此前当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日在瑞士举行。巴加埃资料图，伊朗当地时间18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巴加埃称，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更加谨慎，确保在执行阶段让对方被迫履行其承诺，这一点非常重要。巴加埃在发言中再次强调黎巴嫩战线停火，强调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侵略继续下去，这将被视为违反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迫使以色列尊重美国对伊朗所做承诺是美国自身的责任。此外，巴加埃称，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的导弹只用于发射，而不是用于谈判。关于伊朗的防御能力，在任何进程中与任何一方都不会进行讨论。巴加埃说，伊朗将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该海峡的管理机制与相关安排正在制定之中。伊朗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与阿曼进行磋商，也与一些其他国家进行了沟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阿曼方面达成一致，在确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统治权前提下，将实现安全通行。巴加埃称，伊朗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浓缩铀不会被转移出伊朗。稀释浓缩铀并不是一个新的选项，现在之所以被作为一个选项提出，是为了排除其他一些方案。对伊朗而言，不可接受的选项是将浓缩铀运往国外。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前，双方公布了备忘录正式文本。当地时间17日，央视记者获悉，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消息后的黎巴嫩资料图，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日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资料图。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月23日消息，一名消息人士称，所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谈判完全是假消息。拟造该假消息的目的之一是为暗杀卡利巴夫创造条件。这名消息人士说，拟造谈判假消息的目的还包括诋毁卡利巴夫在伊朗国内引起分裂，煽动民众情绪。这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一致认为，在伊朗实现目标侵略者悔改之前，战斗将继续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早些时候称，美方同一名伊朗领导人对话已形成协议要点，对方不是伊朗最高领袖。据以色列方面23日消息，美方正同卡利巴夫进行对话。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多名军政高级官员接连在空袭中遇害。以色列称将继续暗杀伊朗高官。据伊朗方面3月1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殉职发表声明，称将严惩凶手。声明说，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我们深切哀悼他。声明还说，伊朗人民必将严惩凶手，予以无比严厉果断和令人痛苦的惩罚。伊朗将坚决打击国内外阴谋，惩治侵略者。据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称，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特朗普当天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我们先解决一个指伊朗，我喜欢把事情做完。特朗普称，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只要让这艘航母靠岸，古巴就会投降。美国同伊朗处于不战未和的状态，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与此同时，特朗普不断威胁古巴，多次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据白宫一日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一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古巴方面近期还表示，古巴军队正为美国可能发起的军事侵略做准备。新华社德黑兰6月18日电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基于此，一方已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声明表示，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还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行公布。对于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事项，一方将依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4月4日，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通知，提醒在意中国公民务必加强安全防范，远离民用基础设施，及时转移避险，全文如下。当前中东安全形势高度紧张，战事扩大升级的风险仍然极高，并可能危及学校、电站、公益园区等各类民用机构。据报道，以色列海法港、雷霍沃特车站、亚尔昆桥、以色雷埃勒隧道以及多条连接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海法的公路可能被列入打击范围。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和转移避险，务必远离机场、港口、便站、车站、炼场等重要基础设施、军事敏感机构和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工厂、交通要道等，严格遵守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安全指令，切戒麻痹大意，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听到手机预警和防空警报，务必第一时间进入避难设施，确保自身安全。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哈吉巴巴埃警告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红线，完全由伊朗掌控，其通行费必须以里亚尔支付。报道说，伊朗议会大多数议员支持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根据领导层的指示，这条战略水路的控制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谈判。据 @CTVV 国际时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4月16日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强调，必须就暗杀伊朗官员的行为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他指出，不仅是伊朗，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要求美伊两国对此负责，因为其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犯罪。巴加埃强调，这一行为既是战争罪，也是反人类罪。巴基斯坦美伊下一轮谈判时间未定。据新华社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时间尚未确定，目前正在就双方都能接受的时间进行磋商。发言人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巴方正努力维持美伊之间的沟通渠道，以促进双方对话。美伊代表团11日在伊斯兰堡开始谈判，谈判12日上午结束，未达成任何协议。美国白宫15日表示，美国与伊朗再次面对面会谈的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同一天，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各自率团分两路展开穿梭外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黎巴嫩是美伊停火谈判进程的一部分。过去两天，黎巴嫩和以色列关系出现好转迹象，令人欣慰。黎巴嫩局势缓和，有利于推进停火谈判进程。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未猜测。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通话，并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随后，伊朗方面做出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让你们深陷多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8日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记者会上，王毅说，伊朗局势是当前国际局势的焦点，中方秉持客观公正态度，以多次阐明原则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停火止战。面对陷入战火的中东，这是一场本不应发生的战争，也是一场对各方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方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局势轮番升级，避免战火外溢蔓延。目前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超过60小时，战况持续升级。当地时间3月3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多地再次遭到空袭并发生爆炸。以军宣布已动用约11万预备役人员向伊朗目标发射2500枚弹药。伊朗动用弹道导弹反击，并称已做好长期战争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要彻底摧毁伊朗海军。此外，战事外溢至

巴嫩，以军开启双线作战模式，对黎全境真主岛目标实施大规模空袭。受局势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动荡加剧，避险情绪明显升温。以军称使用2500枚弹药摧毁伊朗目标。二日，以军宣布对伊朗发动多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首都德黑兰核心区域相关目标。以军还表示，自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动员约11万名预备役人员，使用2500枚弹药摧毁伊朗约600个目标。伊朗国防部所在区域发生爆炸。当地时间2日14时20分左右，总台记者在德黑兰听到上空有战机飞过的声音。自14时20分左右至15时，德黑兰全城多地至少10处以上地点接连发生爆炸。据悉，伊朗国防部所在区域发生了爆炸。此外，当天伊朗第三大城市伊斯法罕的空军基地和核设施所在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暂不清楚爆炸的具体原因。伊朗开展真实承诺四第13轮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日动用霍拉姆沙赫尔斯弹道导弹发动反击，目标包括以色列特拉维夫政府大楼、位于以色列海法的军事和安全中心以及东耶路撒冷。伊朗方面重申对以攻势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的警报声将永不停息。伊朗方面还表示对以色列总理的办公室和以色列空军司令部的袭击造成严重破坏。以色列方面则称以总理办公室遭袭为假消息。当地时间3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海军无人机部队对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发起了真实承诺四行动的第13轮攻击。三架美军战机在科威特遭误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日23时3分，三架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在与伊朗战机、导弹和无人机的激烈交战中被科威特防空力量错误击落，机上6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现已安全获救。科威特已承认此次误击事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国防部说数架美军战机坠毁，机组人员全部生还。科威特方面正就事故相关情况与美军保持直接协调。据悉，该战机坠毁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附近。另据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击落了三架美军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2日16时，已有6名美军士兵阵亡。此外，美国军方称自行动开始以来已袭击伊朗境内1250个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重申，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美以目标非常明确，包括摧毁伊朗导弹能力，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持续4至5周，但他表示已做好行动时间远超这个期限的准备。特朗普还称美国要彻底摧毁伊朗海军，并已经击沉了其10艘舰艇。此外，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五角大楼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美军对伊作战目标及相关细节。美军2月27日15时38分收到行动指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资料图。凯恩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于2月27日15时38分通过赫格塞斯收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最终军事行动指令，并表示不会终止。凯恩称，在最初的24小时内打击超过1000个目标。目前行动已进行约57小时，处于初始阶段。凯恩在发布会上表示，军事行动规模在持续扩大，未来几天会有更多战机加入，但他拒绝透露增派兵力的具体规模。尚未在伊朗境内部署美军地面部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拒绝透露美军行动会持续多久。在被问及是否有美军部队进入伊朗时，赫格塞斯说，还没有，我们不会公开讨论我们将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沉重的打击尚未到来。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山向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将持续，且最沉重的打击尚未到来。当被问及美军对伊朗行动将持续多久时，卢比奥回应称，需要多久就多久，下一阶段对伊朗的打击将比现在更加严厉。多名伊朗情报部门高官身亡。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打死多名伊朗情报部门高级官员，包括负责以色列事务的情报部门副部长赛义德·叶海亚·哈米迪等人。他们是在本轮针对伊朗的袭击开始阶段被打死的。哈梅内伊遗孀伤重离世。总台记者2日获悉，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妻子曼苏雷·霍贾斯泰因美以袭击导致的伤势过重去世。拉里贾尼资料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多条帖文，说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特朗普妄想将中东地区拖入混乱，现在却担心更多美军人员伤亡。
拉里贾尼还说，伊朗已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这与美国的准备截然不同。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当地时间2日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伊方将打击所有试图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船只。当地时间2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目前正在同时打击黎巴嫩和伊朗，在对黎巴嫩南部的大规模空袭中打击真主党70个军事目标。以军称打击黎全境真主党目标。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说，为报复美国和以色列打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并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侵略，真主党以高精度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以色列海法地区以南的一处以军导弹防御基地。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发表声明回应称，正在黎全境打击真主党目标。当天稍晚时，以军宣布在对贝鲁特的一次夜间空袭行动中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情报部门负责人侯赛因·马克莱德。黎政府禁止真主党进行军事活动。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2日在内阁会议后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真主党进行任何军事活动，并责令其交出武器。黎内阁在会议后发表声明说，黎方重申坚持不卷入地区冲突的立场，敦促加大外交努力推动黎已停火，并要求以色列做出明确承诺，停止袭击黎巴嫩领土。黎政府同时责成黎外交部扩大与国际社会接触，制止以方侵略行为。黎巴嫩卫生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已造成该国52人死亡，另有154人受伤。伊朗局势加剧，欧美金融市场动荡。在中东地区之外，数美以袭击伊朗的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在新一周交易日开盘后反应不一，国际原油涨幅明显，黄金持续走高。此外，伊朗扼守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由于伊朗方面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海峡，国际市场原油供应面临中断风险。目前包含丹麦马士基在内的多家邮轮船东交易商已暂停经这一海峡运输原油、燃料及液化天然气。欧洲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明显升温。2日欧洲天然气价格盘中暴涨超过 50%， 英国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大涨，欧美股市开盘后明显下跌。由于卡塔尔能源公司宣布因设施遭袭暂停液化天然气生产，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2日盘中涨幅超过 50%。同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近 13% 至每桶 82.37 美元，创下2025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日开盘后显著下跌，跌幅均超 1%。 瑞士城市管理私人银行投资策略总监约翰·普拉萨尔说，当前市场正承受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的冲击，担忧事态发展可能对地区稳定和能源供应造成影响。美以伊基激战升级，伊朗开展第13轮反击。美公布军事行动细节，称对伊最沉重打击尚未到来，又有多名高官身亡。伊朗称已做好长期战争准备。伊军双线作战，黎全境真主党目标遭袭。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高级官员组成的伊朗谈判代表团11日凌晨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参加美伊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发了一张让人动容的照片，配文我的飞行同伴们。这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社交媒体账号截图。一身正装的卡利巴夫默默看着第一排座位，座位上安静摆放着四名儿童的照片和书包。伊朗谈判代表团又被命名为米纳姆168。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一所小学遭空袭。伊朗方面表示，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这些孩子本该在课桌前，但却被无情的战火夺去了生命。开战40多天来，大批民生基础设施被毁，数千伊朗人被袭身亡，绝大多数是平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日报道，伊朗方面在与美国谈判前表示，如果未能达成伊朗和抵抗力量都能接受的协议，且战火重新燃起，伊朗将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发动毁灭性打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日报道，美伊即将在伊斯兰堡开始谈判之际，美军继续向中东地区部署战机和部队，为后续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据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卜勒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17日重新开放，但当晚该海峡的航运仍未限制在需经批准的航道内。克卜勒公司认为，尽管市场对海峡开放的消息做出谨慎乐观的反应，但相关供应形势依然紧张，贸易和信心的全面恢复将需要数月时间。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伊朗足协9日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 8% 的门票配额，恭候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日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波勒·法兹勒·帕桑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王洪斌。新华社华盛顿3月19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共同会见记者时，特朗普为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辩解，将美国袭击伊朗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相提并论，还称日本最懂偷袭，令现场一度陷入尴尬。特朗普没有谁比日本更懂偷袭。特朗普被一名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日本及其他盟友针对伊朗的战争计划，他说，我们想要出其不意，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说珍珠港？特朗普还说，没有谁比日本更懂偷袭。特朗普说这番话时，现场一片笑声，坐在一旁的高市早苗睁大了眼睛，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脸上努力保持着微笑。3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法新社照片。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摧毁重创多艘美国军舰和上百架飞机，导致美方约2400人死亡。次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被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为国耻，让美国人至今不忘。2月26日，伊朗与美国第三轮间接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未达成协议，但各方作出积极评价，并宣布计划3月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进行技术讨论。然而，同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军政高级官员丧生。伊朗随后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美方要求高市就伊朗战事出力。特朗普表示，双方将讨论美日在贸易、能源等领域的许多议题，以及日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给予的支持。特朗普在会晤对媒体开放环节中，对日本在伊朗战事上给予美国的支持表达满意，并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对比，称日本真的挺身而出，不像北约，但他没有做具体说明。3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法新社照片。近日，特朗普连续催促欧洲国家及其他盟友参与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并抱怨一些盟友对协助美国不热衷。17日，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大多数北约盟友已通知美国不愿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已不再需要，也不再期望北约国家帮助。高市早苗称，会晤将特别关注日美在能源和稀土等重要领域的经济安全合作。他还带来了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具体建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此次会晤后，美日双方公布了总价值73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项目，其日本为获得美国关税减免而承诺的550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高市早苗2025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美。日本共同社报道，高市此访主要目标是加强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记者黄强、徐建梅、胡洛瑜、胡有松、周啸天等。比时间5月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为南界为连接伊朗莫巴拉克山库伊尔毛伯克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夫的埃软南部的连线，西界为连接伊朗格什穆岛 Qasem Island 末端与阿联酋乌木盖万 UAM Oquin 的连线。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
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特朗普称，哈梅内伊无法逃脱我们高度精密的情报和追踪系统，再加上与以色列的密切合作，他和与他一同身亡的其他领导人都无计可施。央视记者许潇。今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日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名中国公民在军事冲突中受到波及，不幸遇难。我们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外交部已经指导驻伊朗使馆为涉事人员及家属提供协助。总台央视记者申阳。10月6日晚 ,2026 C 金飞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迎来收官之战。中国男足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迎战塔吉克斯坦国家队。最终中国队在韦世豪被罚下少打一人的情况下 ,0-1 输掉比赛。第14分钟塔吉克斯坦前场连续配合形成射门良机。贾利洛夫的推射偏出球门。上半场第25分钟韦世豪内切后远射，塔吉克斯坦门将亚吉莫夫将球拖出。第45分钟韦世豪前场与卡罗马图路佐达发生冲突，双方各领一黄。半场战罢，两队互挑白卷。一边再战，塔吉克斯坦战术角球大禁区外斜吊门前刘殿座扑救脱手，哈努诺夫不射空门打破僵局。第58分钟韦世豪无球状态下抬肘挥臂击中卡罗马图路佐达，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国足0-1不敌塔吉克斯坦，1-3结束此次国际比赛日的四场争夺。其中后三场遭遇三连败，一球未进共丢九球。赛后 FIFA 更新了实时排名，国足下降一名降至第95名，塔吉克斯坦仍居第101名。公开资料显示，双方此前交手六次，国足4-2占据优势，进九球丢一球。两队上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亚洲杯，当时国足0-0战平塔吉克斯坦。我相信这场比赛我们会给重庆的球迷，给全国的球迷一个完美的答案，或者说是完美结束本届比赛。国足主帅邵佳一赛前如是表态。邵佳一未能兑现赛前的承诺，没能给全国的球迷一个完美的答案。结束本场比赛，国足本次邀请赛四场比赛均已结束，最终成绩1-3，其中后三场遭遇三连败，一球未进共丢九球。国足3-0马尔代夫。国足0-3新西兰。国足0-5巴勒斯坦。国足0-1塔吉克斯坦。本次邀请赛实际是国足为备战明年初亚洲杯的热身赛，但接连不敌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三连败如何总结这几场热身赛的失利，是当下国足最应该思考的。2027年的亚洲杯，国足将与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在小组赛同组争锋。新华社华盛顿5月6日电据美国媒体6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士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这份由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日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科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士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报道说，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要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进行反击。4月25日，白宫记者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现年31岁的艾伦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据美国媒体披露，艾伦自称友好的联邦刺客，在行动10分钟前向家人发送一份宣言，称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优先顺序从最高级往下排。他写道，一想到本届政府所做的一切，我就感到愤怒。艾伦4月27日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据伊朗方面7日消息，该国已关闭与美国的所有外交和间接沟通渠道。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日获悉，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希望伊朗在压力下让步，而伊朗目前与美国没有谈判。该消息人士还表示，巴基斯坦方面持续向伊朗传递信息，但美国的语气没有改变。他强调，美国想要的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不会以空头承诺换取该海峡开放。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发电厂，整个中东地区将陷入彻底的黑暗。如果局势失控，伊朗的盟友也将关闭曼德海峡。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毅。
新华社华盛顿4月17

一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说，除非美国和伊朗22日之前达成结束战争的长期协议，否则他可能不延长同伊朗的停火，我们不得不再次开始投掷炸弹。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他说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特朗普还表示，刚刚得到了一些相当好的消息，主要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和伊朗于北京时间8日宣布停火两周，每一次轮停火将于22日截止。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三艘世纪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发射的导弹被轻松击落，来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摧毁，多艘小型快艇被击沉。他还表示，这些快艇正被用于替代已被彻底斩首的伊朗海军力量。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他还表示，这三艘驱逐舰随后将重新加入美军在该地区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形容该封锁线是一道钢铁之墙。央视记者吴汉英。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1日获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将于3月1日成立。拉里贾尼还称，敌人企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但伊朗局势依然稳定，伊朗不允许国家分裂。总台记者王银。当地时间5月19日晚，北京时间今天5月20日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年度野餐会上发表讲话时再次表示，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说，我们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我们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他们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们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谈判并没有讨论伊朗核饥荒问题，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美总统特朗普当天就黎巴嫩问题发文威胁伊朗，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随后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谈判，转向内部磋商。21日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现场，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参与谈判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据伊朗方面消息，在持续80分钟的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此外，总台记者获悉，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的行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了明确抗议。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代表团强调，开启核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按照备忘录第一、四十和十一条履行其承诺。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资料图2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谈及黎巴嫩局势，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此外，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 20% 的石油收益。旅游消息称，特朗普20日晚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1日卡里巴夫在瑞士比尔根山。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消息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针对这一事件，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一方代表团拒绝与美代表团合影。21日，在伊美谈判举行前，会场还出现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总台记者获悉，在谈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
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方面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黎巴嫩战线不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21日谈判开始前，伊朗就油浓缩、黎巴嫩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发声。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油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本次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伊军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离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资料图，当地时间2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上述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还发布声明称，在黎南部展开的行动中打死了2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1日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口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黎巴嫩境内没有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空间。谈判未讨论伊核问题。聚焦黎巴嫩局势，伊朗代表团暂停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以总理称，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必须撤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5日披露，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安全事件发生后，副驾驶哈马米在砍伤机长后几个小时，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且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悼念了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安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尔和麦加。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意图为加沙复仇。据以色列方面5日消息，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以军据报险些击落迪拜航空客机。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当地时间10月5日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针对此类可能发生的911袭击事件有一套长期演练的应对程序。
当天，作为应对预案的一部分，以军暂试图与该客机驾驶舱联系未果后，迅速建立指挥中心，并紧急出动战斗机，同时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以军战斗机当时已做好随时奉命击落该客机的准备，以防其撞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等高价值目标。直到以色列军方确认该客机已改变航向前往沙特阿拉伯降落，且沙特方面也已出动战机护航后，以军才召回战斗机并取消了击落命令。而根据预案，是否击落客机的最终决定权属于以色列总理。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4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及总理的请求，美方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伊朗政府内部严重分裂，美方决定延长停火期限，并要求伊朗方面先提出统一的谈判方案。在此期间，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保持军事准备状态。他表示，停火将持续至伊朗提交方案并完成谈判为止，无论结果如何。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据统计，亲美导弹击中位于德黑兰的总统府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附近区域。另外，伊朗伊拉姆省听到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正在研制威胁美国的远程导弹。此次袭击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消灭伊朗海军，并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月28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安全无事。同日，伊朗官方伊通社遭黑客袭击，技术人员称正在努力修复。据新华社援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月28日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说，我们伊朗警告过你们，以色列，现在你们开启这条道路，结局已不再由你们掌控。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据新华社3月28日报道，俄罗斯政府表示，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27日指示能源部起草一项行政命令，自4月1日起禁止汽油出口，目的是在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市场动荡之际稳定价格，并优先保障俄国内市场供应。3月15日，人们走在俄罗斯莫斯科街头，新华社记者郝建伟社。据塔斯社报道，俄内阁27日就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形势举行会议后，宣布诺瓦克的上述指令，禁令将持续至7月31日。诺瓦克表示，中东危机引发全球石油及石油产品市场动荡，导致价格大幅波动，当外国市场对俄能源资源的高需求仍是积极因素。俄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眼下该国原油加工量与去年持平，确保了石油产品的稳定供应。按路透社说法，为稳定国内市场，俄罗斯此前已多次对汽油及柴油出口实施临时限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据塔斯社26日报道，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亚历山大·绍钦透露，俄总统普京当天与企业界人士会面时表示，希望中东战事在今后几周内结束。普京明确表示，中东战事给作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带来了超额利润，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俄罗斯财政部和相关企业不应期待长期的意外制裁。2026年3月5日，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前往伊朗驻华使馆吊唁，代表中方对哈梅内伊最高领袖遇难表示沉痛哀悼。新华社华盛顿6月9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是对8日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这是对近期针对美国军队及途经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袭击事件的对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威斯康辛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据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自2月28日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415名美军人员受伤。数据显示，在这些伤员中，271人来自陆军，63人来自海军，19人来自海军陆战队，62人来自空军。另据美军方统计数据，目前死亡人数仍为13人，包括6名在科威特遭伊朗袭击死亡的军人，1名在沙特阿拉伯受伤后不治的军人，以及在一架美军加油机坠毁事件中死亡的6人。新华社华盛顿3月30日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其助手，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仍关闭，他也愿意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新华社华盛顿4月25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晚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当晚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现场，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枪手携带多件武器强闯安检后被制服。他认为这名嫌疑人是独狼行动者，但同时表示还需要调查。特朗普说，这名男子携带多件武器闯入安全检查站，随后被特勤局人员制服，调查人员正前往嫌疑人的公寓。特朗普还说，一名执法人员中弹，但因身着防弹衣而未有生命危险。我刚刚和这名执法人员通了话，他目前状况良好。当被问及枪击事件是否与伊朗战事有关时，他回答称自己不这么认为。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和一段监控录像。照片显示一名男子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地上，疑似被制服。在视频中，一名男子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检人员拔枪追击。联邦调查局、特勤局联合首都警察局正调查此事件。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名嫌疑人31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市。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表示，这名嫌疑人将于当地时间27日出庭受审。嫌疑人将被控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以及使用危险武器袭击联邦官员。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5日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政府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袭击中身亡。据报道，对于哈塔米身亡的消息，伊朗官方尚未予以证实。此次袭击始于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目标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多处地点。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已开始在伊朗展开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资料图。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日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这是2025年12月5日拍摄的抽签仪式现场大屏幕显示的抽签结果。新华社记者吴晓玲社。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部分球员21日将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伊朗足协表示，不确定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能否拿到美国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警告，美方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塔杰说，驻地搬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墨西哥驻地距离头两场比赛场地比美国驻地更近。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伊朗队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比赛。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换到墨西哥，但该提议被国际足联否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王洪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日说，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说，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报道还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蒂姆·霍金斯的话说，美军未通过的商船提供了一道安全屏障，其中包括多层防御措施，并由军舰、飞机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提供保护。美军4日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说，作为该行动的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安全地继续其航程。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当地时间28日，总台记者获悉，根据初步报告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目标是伊朗德黑兰的总统府和政府大楼。
新华社德黑兰4月15日电记者稍达提伊朗总统佩策西奇扬15日在视察伊朗红新月会时发表讲话说，他相信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伊朗人民投降。佩特西奇扬说，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意味着他们完全无视人道主义原则，这是可耻的，全世界都应该看到。佩特西奇扬说，他们美国和以色列声称我们伊朗人是恐怖分子，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随意杀人，然后还公开谈论人权。佩特西奇扬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暴露了他们的绝望和软弱。佩泽西奇扬谴责一些国家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面前保持沉默，对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拉克等友好国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新华社快讯，据俄罗斯媒体27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已收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传来的信息。新华社德黑兰5月25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巴加埃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就局势发展进行了磋商。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中方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5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提问，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停止在中东的战争。请问中方在这一过程是否发挥了外交作用？中方对这项协议的成果有何期待？毛宁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已等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毛宁说。综合自新华社此前报道。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称，以美国屡次违背承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已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这一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严格管理和控制之下。新华社联合国4月13日电记者尚旭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13日说，古特雷斯希望美国和伊朗继续谈判。迪亚里克说，尽管巴基斯坦主持下的美伊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谈判本身既说明美伊对于沟通的严肃态度以及重启对话的重要意义，鉴于分歧根深蒂固，谈判不可能一蹴而就，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以建设性态度继续谈判，以便达成协议。迪亚里克说，当前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必须停火，所有违反停火的行为必须终止。新华社快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凌晨代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两周时间内实现安全通航。当地时间7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启动真实承诺4第24轮军事行动，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的三枚导弹均命中预定目标。总台记者李建南、黄元鹏。据央视新闻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月13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五个中东国家就其参与美伊对伊朗战争进行赔偿。据了解，相关国家包括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约旦。伊朗方面指控这些国家违反国际法，并应对由此造成的所有物质及精神损失进行全面赔偿。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称，根据总统命令，以美国东部时间13日10时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截至目前，封锁已持续超9小时。特朗普称，伊朗致电美方说希望达成协议。当地时间4月13日中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确认，美军对伊朗的封锁已开始。特朗普坚称，美国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但不能允许一个国家敲诈勒索全世界。
特朗普还称，很多船只正是向美国来购买甜油，只含流量低的原油，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可能会很快解决。据他称，伊朗方面合适的人当天早上致电美方，表示希望达成协议。按照特朗普此前

发出的威胁。美国东部时间4月13日10时，北京时间22时，是美军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生效的时间。13日，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当天早上致电美方，表示希望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达成任何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协议。特朗普说，美方当天早上接到来自伊朗核实的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希望达成协议。他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没有协议可言，永远也不会有协议。他还表示，美国的另一项优先任务是收回伊朗持有的浓缩铀，并称我们要么从他们手中取回，要么就直接把它夺回来。特朗普证实，美国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3日10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他说12日有34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其他国家会帮助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这表示美方可能14日会公布相关情况。特朗普再次对古巴发出威胁。当地时间4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古巴发出威胁。他在白宫对媒体称，处理完伊朗问题之后，我们可能会顺便去一趟古巴。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2021年1月，美国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今年年初，美国在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的压力，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近来多次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特朗普称12日有34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否认。此外，特朗普证实，美国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3日10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他说12日有34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其他国家会帮助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但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这表示美方可能14日会公布相关情况。不过伊朗方面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报道称，根据部分现场信息及非官方分析显示，该海域通航仍受到明显限制，受地区安全形势影响，船只通行量下降，一些航运企业由于风险上升已考虑调整航线。分析认为，特朗普相关说法更应被视为服务于舆论和政治需要的表述，未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伊朗国防部美方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企图将失败。当地时间13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伊朗致信联合国谴责美国海上封锁，称其违反国际法。当地时间4月13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谴责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称该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信中指出，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举被伊朗认定为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并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伊朗方面表示，将依据国际法采取必要且相称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并强调美国需对由此引发的地区及国际安全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伊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对相关行为予以谴责，并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官员称，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16艘军舰。当地时间13日，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国军方目前在中东地区部署了16艘军舰，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以及11艘驱逐舰、3艘两栖攻击舰和1艘滨海战斗舰。林肯号航母资料图。另一名国防官员表示，目前没有美国军舰部署在波斯湾水域，伊朗主要海岸线所在海域。该官员指出，一份航行通告显示，美方正在限制进入伊朗港口的通行，但具体实施细节仍在制定中。国际海事组织，任何国家无权封锁国际海峡。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日说，任何国家无权封锁国际海峡。他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时说，根据国际法，任何国家不能阻止国际海峡中的航行自由。卡塔尔首相警告，绝不能将海上航线用作谈判筹码。卡塔尔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强调，有必要确保航行自由，不应将其作为谈判筹码或施压手段。美伊基础仍在继续或再举行面对面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在上轮谈判无果而中后仍在接触，美政府内部正商讨举行第二次与伊方面对面会谈的相关细节。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均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继续，而且在争取达成协议方面正取得进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政府官员正在内部商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到期前举行第二次面对面会谈的相关细节。会谈能否成型取决于未来几天各方交流能否取得进展，官员们正在商讨潜在的会谈日期和地点。报道还说，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各方最终敲定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作为上次谈判地点前曾有多个备选地点被提出，包括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目前日内瓦和伊斯兰堡再次被列入考量范围。据知情人士透露，是未来几天各方交流进展而定，美国与伊朗也可能会延长两周的停火期限，以便为谈判争取更多时间。另据俄新社13日援引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在社交媒体的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下一轮直接谈判可能于16日在伊斯兰堡举行。美伊在伊斯兰堡的谈判12日结束，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伊朗方面说，谈判处于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中，双方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方面称，美方已非常明确地说明自身红线，但伊方不接受美方条件。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29日完成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卫冕头衔持有者赵新彤以10-13的比分惜败于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遗憾止步八强，而威泽则以13-8的佳绩战胜了伊朗好手侯赛因瓦菲，职业生涯中首次挺进世锦赛半决赛。身为本届赛事的卫冕者，赵新彤承载着打破克鲁斯堡魔咒的重任，自1977年世锦赛落户克鲁斯堡剧院以来，尚无首次夺冠的选手能在次年成功卫冕。在前两个阶段的比拼中，赵新彤与2005年世锦赛冠军得主莫菲战至8-8平。进入决胜阶段，莫菲率先发起攻势，在5局中赢下4局，以12-9率先处其赛点。面对不利局势，赵新彤凭借一杆81分的精彩表现将比赛拖入第23局。然而在关键时刻，莫菲的攻势依然猛烈，最终赢得比赛成功晋级。赛后莫菲表示，他展现出了最佳状态，击败了一位他极为敬重的杰出选手。赵新彤则坦言，莫菲在本场比赛中几乎演绎了完美斯诺克，这场胜利他当之无愧。他还透露，整个赛季自己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如今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另一场对决中，22岁的中国新秀吴一泽持续刷新个人最佳战绩。面对伊朗名将瓦菲，首次亮相世锦赛八强战的吴一泽表现稳健，双方首阶段以4-4握手言和。进入第二阶段后，吴一泽逐渐掌控比赛主动权，以10-6领先。第三阶段，吴一泽更是火力全开，先后轰出单杆75分和一杆惊艳的135分，以12-8拿到赛点，并最终顺利晋级四强。此外，在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马克艾伦以13-11战胜了巴里霍金斯，50岁的老将约翰希金斯则以13-10淘汰了尼尔罗伯逊。在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吴一泽将迎战艾伦，莫菲则将与希金斯展开对决。据新华社6月13日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日至5日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日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日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据伊朗福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资料图，阿里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马什哈德，1981年至1989年担任伊朗总统，1989年起担任伊朗最高领袖。今年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伊朗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关闭7天。伊朗4月举办了一场纪念哈梅内伊的活动，但国葬因为战事未能举行。央视新闻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获悉，以色列国防军侦测到伊朗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的火箭弹，预计数分钟内将响起防空警报。以色列要求民众立即进入避难设施。新华社快讯，以色列政府要求民众立即进入避难设施。以色列多地响起防空警报，特拉维夫街头民众正在奔跑进入避难设施。以色列大片地区响起警报。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大片地区响起警报。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发现从伊朗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在运作，以拦截该威胁。美以对伊袭击后，以总理在地下场所召集安全会议。
总台记者2月28日获悉，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正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门领导人举行磋商。

新华社德黑兰3月12日电记者沙达提，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伊朗大使馆获悉，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截至北京时间3月12日，已有700余名中国公民从伊朗安全撤离。美以对伊军事行动以来，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和当地侨团驻地周边多次发生爆炸。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统筹指导下，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和各地侨领挺身而出，持续全力推进在伊中国公民转伊撤离。随着局势升级，首都德黑兰多处油库8日遭袭，爆炸引发的浓烟迄今没有完全消散。据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介绍，随着中国公民成批离开，剩余撤离人员变得更加零散，转移撤离难度越来越大。中国公民的安全撤离是很多人在幕后协作和默默付出的团结成果。协助撤离工作的中国公民门海燕说何以中国。很多亲历者都说，能够平安撤离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祖国。一名中国公民在讲述撤离经历时说，在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边境口岸时，见到等候在那里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经口岸出境后，还有周边国家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力守候，这种尊重与保护永生难忘。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就金砖国家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发挥更大作用，阐述中国主张，提出中国倡议，为大金砖合作指引前进方向。相信在中国引领推动下，金砖国家将孤立同心，携手共进，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把准大势，勇担时代使命。要让世界稳向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中国始终支持金砖国家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并持续推动金砖加合作不断拓展。印度商业前线报编辑阿米蒂森在此次会议现场对记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国际合作带来严重挑战。金砖合作机制为增进全球南方国家协调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搭建重要平台，有助于凝聚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关于没有规则的世界就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的论述生动形象，发人深省。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政治中的红绿灯，一旦被强权拆除，世界将重回丛林法则。伊朗德黑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哈迈德·瓦法伊说，历史已经证明，武力无法带来持久和平，公平正义永远是人心所向。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是国际社会必须坚守的底线。习近平主席有关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的论述，引发埃及内阁信息与决策支持中心社会联络部主任哈迪贾·阿拉法的共鸣。当下金砖各国应加强在国际机构中的协调，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决策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阿拉法说，此外，我们应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发展跨境支付和结算机制，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性和韧性。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令我印象深刻。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的副馆长阿奇扎盖莱塔说，金砖合作机制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这需要我们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交流合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要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面对新问题新挑战，金砖合作机制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挑战搭建了新的技术应用和共享平台。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珠说，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应汇聚更多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智慧与力量，使其成为全球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务实合作，共促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

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项倡议内涵丰富，相辅相成，构成了从要素流动、产业落地到人才支撑的完整链条。马来西亚这中国商务理事会首席运营官杜汉辉说，每一项倡议都切中马来西亚所需。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将降低技术门槛，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直指通关认证等企业关心的环节，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与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同马来西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科技育才倡议聚焦人才培养、产业升级，最终要靠工程师与技术人才支撑。五项倡议为金砖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深化合作提供了清晰路径。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和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两者紧密相连。印度金砖视角刊物执行主编库马里曼西说，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塑造市场劳动方式和消费模式，制造业必须加快智能化转型，运用人工智能和实时数据优化生产运营和供应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金砖国家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凌集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曼西对此深表赞同，金砖国家加强开放合作不仅有助于拓展市场、稳定供应链、释放增长潜力，也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推动实现更广泛的互利共赢。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亚太区首席代表维克多·凯罗斯认为，五项倡议形成了系统合作框架，对推动大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具有深远意义。我期待五项倡议尽快转化为具体的项目清单、示范应用、企业合作平台和人才培养计划，让更多企业、科研机构和青年人才参与其中。印度尼西亚心脏病专家埃里克·胡塔玛受益于金砖合作，通过金砖创新基地平台发起的心疗计划，作为访问学者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进行研修交流。科技育才倡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正在中国接受培训，有机会接触大量临床病例，学习先进医疗技术，并向经验丰富的专家请教。胡塔玛说，我相信在人才培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将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五项倡议有助于推动大金砖合作取得具体务实的成果，直接惠及各国民众。中国引领彰显责任担当。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多国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充分体现中国在大金砖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中国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发展的重要机遇来源。玻利维亚公共工程、服务和住房部国家住房局规划主任罗伯托·巴里奥斯说，如今中国不仅是贸易伙伴，还是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伙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举措意味着我们的国家能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产业转型、生产制造和工业化进程中，这也表明金砖合作潜力巨大。位于泰国东部的泰中罗永工业园内，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沿着宽阔道路依次铺开，工厂内生产线上机器公速运转，厂区外物流车辆往来穿梭。目前园区内近300家企业聘用近7万名泰籍员工。在园区开发方之一泰国安美德集团董事长邱威公看来，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意味着金砖国家的市场、产供链等将进一步连通畅通，从而实现发展机遇共享。交通通了，物流通了，经济、旅游、高科技产业也都会跟着发展。邱飞公说，期待中国继续推动各方把合作的桥梁搭得更宽更牢，让商品、技术、投资和人员更加便利的流动，为金砖合作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长期关注非中科技交流的南非星期日世界报首席执行官约翰·贝利说，习近平主席倡议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将为金砖国家架起一座数字经济合作桥梁，把各国企业、政府、高校和人才紧密联系起来，拓展发展机遇。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将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有助于打造金砖国家数字人才库，弥合数字鸿沟。继建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等倡议后，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越南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杂志总编辑阮世芳华说，
这些建议措施有助于金砖国家实现工程师资质标准化，便利人才流动，最大化利用金砖国家内部人才资源。多次访华的哈萨克斯坦什业报总编辑谢里克科尔鲁姆巴耶夫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看到了中国推动各国共享现代化机遇的坚定决心，对金砖务实合作的前景信心满满。中国同各方分享发展机遇，正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的体现。我期待有关倡议落地为更多具体项目，让共同繁荣切实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之中，科尔鲁姆巴耶夫说。埃及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公司运营总经理穆罕默德·谢里夫与中方车企合作多年，对中国智能制造体会颇深。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这对金砖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与中方开展合作，有助于埃及推动汽车产业本地化、现代化进程实现质的飞跃。谢里夫说，今天的中国制造业不仅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也越来越重视与合作伙伴分享知识、技术和经验，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这印证了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北京时间6月27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埃组第三轮中，登贝莱半场完成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三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则是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埃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上半场比赛中，迪亚拉破门，塞内加尔1-0伊拉克。下半场第56分钟，萨尔进球，塞内加尔2-0伊拉克。随后第59分钟、第71分钟，盖伊世界波双响，塞内加尔4-0伊拉克。第82分钟，恩迪亚耶再现世界波，塞内加尔5-0伊拉克。塞内加尔小组赛净胜球来到两球，排名 I 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希望。比赛预告，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 H 组和 G 组第三轮比赛。北京时间6月27日8点整，佛得角 VS 沙特阿拉伯。佛得角连续两场战平世界冠军，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掌握了出线主动权。如果本场击败沙特阿拉伯，他们将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便能小组出线的球队。沙特阿拉伯本场比赛赢球大概率可以出线，不胜则直接出局。北京时间6月27日8点整，乌拉圭 VS 西班牙。西班牙本场不败，基本锁定小组第一，即便实力最差排名小组第三，也有很大希望获得出线权。而乌拉圭赢球确保出线，输球则直接出局，平局有可能获得小组第二。如果获得小组第三，他们想竞争一个出线名额也并非轻而易举。北京时间6月27日11点整，新西兰 VS 比利时。这将是新西兰与比利时之间的首次交锋。新西兰在最近两场对阵欧洲球队的世界杯比赛中保持不败，比利时本届世界杯两场小组赛中均战成平局。北京时间6月27日11点整，埃及 VS 伊朗。埃及与伊朗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两队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0年6月在德黑兰举行的 LG 杯比赛，埃及在点球大战中获胜。北京时间4月13日，国际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再度暴涨。WTI 原油期货开盘暴涨 8%， 报 104.9 美元每桶，布伦克原油期货高开近 8%， 报 102.45 美元每桶。截至发稿时，国际油价仍在持续走高，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涨超 9%。特朗普称，原油和汽油价格或将在10月中期选举前持续保持高位。国际贵金属开盘后大跌，截至7时34分，伦敦金现最低跌于 2%， 跌破每盎司4650美元关口。伦敦一线一度跌超 4%， 最低报 72.57 美元每盎司。12日晚美伊谈判破裂后，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对所有试图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封锁，同时拦截在国际水域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船舶，并清除伊朗在该海峡布设的水雷。伊朗海军司令则驳斥了这一做法，他表示伊方正密切监视美军在该地区的所有动向，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战争中惨败后还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极其荒谬可笑。目前美伊双方均计划再次封锁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雷切尔·吉姆巴分析称，全球经济的缓和窗口期即便存在，目前也已经结束了。伊朗压住他们能比美国和全球经济坚持更久。待阅。今天3月2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处于关闭状态，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打击。
声明还称，任何往返于敌方美以盟友其支持者港口的船只，无论其目的地或航线如何，均被禁止通行。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7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新规定。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后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有条件开放，暂时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说，新规定一是民用船只必须通过伊朗指定航线通行，二是军用船只仍禁止通过，三是所有船只通行均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此项新规符合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以及黎巴嫩与以色列临时停火协议的实施。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18日凌晨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在停火状态下有条件开放，军用船只和附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无法通行。这一开放状态是暂时的，一旦黎巴嫩面临压力，局势将恢复先前状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7日宣布，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确认，但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国继续执行海上封锁，一方将视其为违反停火协议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华盛顿4月22日电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伊朗已宣布部分重开领空，美国在伊朗公民应立即离境。提文说，领事事务局建议美国公民关注当地媒体关于局势的最新发布，同时可向商业航空公司咨询飞离伊朗航班的信息。此外，美公民还可通过陆路前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但应避免前往阿富汗、伊拉克或巴基斯坦与伊朗接壤地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副主席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领空将分四个阶段重新开放。美国白宫官员5日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伊朗队15日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路透社5日报道，针对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4日关于伊朗队尚未收到美国签证的说法，一名白宫官员说，伊朗队的美国签证已获批。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美联社从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处获悉，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尚不清楚伊朗队何时能取回护照以便启程。伊朗足协发言人尚未置评。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美国尚未向伊朗队部分技术及行政人员签发签证。这是6月5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拍摄的世界杯奖杯大力神杯。新华社、法朗西斯科·卡涅多社。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首场比赛将对阵新西兰队。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日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计划7日抵达蒂华纳。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北京时间6月20日晚，美伊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当天，伊朗军方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原因，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几乎与此同时，伊朗谈判代表启程前往瑞士，可能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将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此前已确认的消息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都将参加谈判。巴基斯坦方面则确认，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将于21日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一方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

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警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日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媒体20日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当日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途中坠落或解体，另外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则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位于巴林。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当日成功击落了三架由伊朗发射针对正常航行民用船只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同时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伤亡。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前停火持续期间，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准备应对伊朗任何无端侵略行为。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央视记者曹健。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欧盟航空安全局8日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日。3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拉菲克哈利里国际机场附近被以军导弹击中后升起浓烟。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西社。欧盟航空安全局说，基于当下高度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作出以上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欧盟航空安全局暂未发布涉及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飞行警告。该局先前鉴于航司飞经阿曼、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约旦和以色列空域时谨慎行事，相关公告现已撤销。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日说，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摧毁了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日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王空兵。当地时间4月11日获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在卡塔尔和其他国家银行的被冻结资产。伊朗将这视为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信号，资产解冻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直接相关。美国与伊朗据称即将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日表示，目前双方达成的两项共识尚未落实，一是黎巴嫩停火，二是谈判开始前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他强调，这两项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完成。新华社新德里9月13日电，记者李中发、韩墨。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有了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
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十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27日电巴基斯坦资深记者阿布萨尔·阿拉姆海德尔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之所以再次到访巴首都伊斯兰堡，是因为阿曼方面提出一项重要提议。阿布萨尔·阿拉姆写道，转折发生在阿拉格奇与阿曼方面的会晤中。阿曼提议，无论制定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何种新机制，都应该让沙特阿拉伯参与其中。外交消息人士称，一旦沙特参与进来，卡塔尔也会被纳入考虑范围。按照这条帖文的说法，阿拉格奇因而中途改变行程，返回伊斯兰堡，向在美伊之间担任中间人的巴方转交一份提议，内容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构建新安全合作机制的条件。阿拉格奇24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随后于26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晤阿曼苏丹海塞姆，原定出访下一站是俄罗斯。当阿拉格奇26日傍晚再次抵达伊斯兰堡与巴方会晤，当天深夜离开前往俄罗斯。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证实，访问阿曼期间，他与阿方讨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方式。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6日与阿拉格奇通电话，还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了电话。新华社德黑兰5月2日电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敌类国家很可能指美国。伊朗新闻电视台的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4月25日以议员贝赫纳姆·塞伊迪为消息源报道，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
除对于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且优先以伊朗本币里亚尔支付。据美国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正向美国施压，要求其放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重返谈判桌，原因是沙特担心美方此举可能促使伊朗采取升级行动，扰乱其他重要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资料图。消息援引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沙特已警告伊朗可能通过封锁曼德海峡进行报复，这条红海航道对沙特剩余石油出口至关重要。消息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但沙特近来通过沙漠中的管道将原油输送至红海港口，成功将石油出口恢复至每日约700万桶的战前水平。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着曼德海峡附近大片海岸线，一旦红海出口通道关闭，沙特石油出口将面临风险。消息援引沙特能源官员的话说，沙特已获得也门胡塞武装承诺，即该组织不会袭击通过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但消息同时称，如果伊朗进一步施压，胡塞武装可能会更积极地介入伊朗战事，胡塞武装还可能开始对过境船只收费。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天抵抗阵线的统一指挥部施曼德海峡如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般，如果白宫再犯愚蠢错误，他很快就会意识到，只需一个举动，全球能源和贸易流通就会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称，美国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3日10时北京时间22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美方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当地时间28日，在伊朗境内目标遭到袭击后，由于地区安全风险剧增，全球多家大型石油公司及贸易巨头已正式宣布暂停其石油与燃料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王正，新华社快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政府宣布40天全国哀悼。新华社华盛顿5月18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中对媒体记者说，美国已准备好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不过我把它推迟了一小段时间，希望这也许是永久性的，但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与伊朗进行了非常重大的讨论，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些讨论会有何结果。特朗普表示，谈判出现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上述海湾盟友有机会促成协议达成。他还表示，这次的情况与先前几次美方认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时略有不同。当天稍早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明天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他在帖文里写道，美伊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同时他要求美军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特朗普发布上述帖文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没有宣布计划于19日对伊朗发动攻击。新华社德黑兰2月28日电据伊朗媒体2月2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截至目前伊朗对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200名军人死伤。美国媒体稍早前报道说，伊朗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尚未收到美军人员伤亡报告。新华社德黑兰3月14日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哈尔克岛受到敌方空袭期间，岛上发生了15次以上爆炸，敌方试图破坏岛上防御工事、军事基地和直升机机库等，但石油设施未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傍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猛烈轰炸了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没有选择摧毁岛上石油基础设施。如果伊朗或其他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自由安全通行，我将立即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3日下午，伊朗外交部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的说法，并称特朗普此举意在降低能源价格并争取实施其军事计划的时间。数小时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在过去两天进行了非常良好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话将在本周继续进行。
他同时表示，已指示美国国防部将针对伊朗发电站及能源基础设施的军事打击行动推迟五天，但前提是正在进行的会议和讨论取得成功。对此，伊朗外交部回应称，

与美国方面不存在对话，一些地区国家已经提出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倡议。伊朗方面对这些倡议的回应很明确，伊朗并非挑起战争的一方，所有这些请求都应转交给华盛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沟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当局最高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会谈。特朗普关于与伊朗政府进行谈判的说法是错误的，而特朗普之所以推迟对伊朗电力设施的打击，是因为伊朗武装部队威胁要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伊朗的发电厂遭到袭击，伊朗将袭击以色列的电力基础设施以及向美国供电的中东地区其他电力设施。23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动了真实承诺四扛洞第76波攻势。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6月8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件发布消息。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美国白宫3月31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日21时发表全国讲话，就伊朗问题发布重要更新。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伊朗媒体12日凌晨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延长一天，12日将继续。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由于美方提出不合理的过分要求，而一方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经过巴基斯坦方面提议并得到双方接受，谈判将于12日上午继续进行。当天凌晨，双方完成又一轮面对面谈判，双方专家进行文本交换。法尔斯通讯社12日以一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双方未能就分歧达成谅解，正在努力起草另一份文本，但美方过分要求仍是谈判取得进展的严重障碍。根据伊朗政府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伊美谈了14个小时。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谈判将继续进行。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了实际考量阶段。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紧要关头，特朗普将召开内阁会议。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日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日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有消息称，会议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不过，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赴戴维营行程则被推迟。据悉，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只去过一次戴维营，便是在同年6月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几天前。特朗普再批美媒对一战时报道，特朗普26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即便伊朗海军、空军及军队全面投降，并签署所有投降文件，美国媒体仍会报道称伊朗取得辉煌胜利。特朗普在帖文中点名批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媒体，称其为假新闻媒体。伊朗谈判进程有所推动，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伊朗公布击落美 MQ-9 死神无人机画面。当地时间26日，伊朗方面发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控系统在海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画面。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伊朗方面还公布一段其防控系统追踪美军 F-35 战机的视频。此前，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试图在南部地区侵犯伊朗领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控系统成功追踪。在防空导弹发射后，该战机被迫撤离该区域。伊朗官员，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总台记者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当地时间26日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阿克巴尔扎德还表示，美国霸权正在衰落，西方的战略判断也遭遇失败，地区国家和全球大国已经认识到美国已无力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
伊朗议长对卡塔尔的访问取得积极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日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伊朗方面称，卡利巴夫的访问取得了积极进展，并推动了整体谈判的进程。不过，伊朗仍将美国视为不守信的一方，因此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依然保持高度谨慎。此前，伊朗方面披露称，卡利巴夫此次访问的核心议题是推动落实一份关于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谅解备忘录，这笔被冻结的资金高达240亿美元。伊朗总统已准备好达成有尊严的框架协议。26日，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在捍卫自身领土和国家主权上没有丝毫动摇。当天，在与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通电话时，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明显违反停火。声明说，自伊美4月8日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成伊美谈判主要分歧。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在美伊协议达成前升级局势，已经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地区局势。当地时间26日，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以色列方面26日称，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日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军官员称，控制位于黄线以外的特定地点会有助于削弱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内塔尼亚胡以军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内塔尼亚胡26日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仍受阻。伊朗称过去24小时保障25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21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华尔街日报26日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军官员还说，美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根据航旅纵横和非常准 APP 航班动态显示，当地时间3月4日11点4分，阿联酋航空 EK-362 迪拜至广州，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21点59分降落广州白云机场，直飞机型为波音777-3002，满座360人。
这是迪拜机场重开后首架飞往中国内地的航班。几乎同一时间，阿联酋航空 EK380 航班于迪拜当地时间10点57分起飞，北京时间21点50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两架航班的顺利直飞，标志着中断数日的迪拜至中国航线开始逐步恢复。目前在阿联酋的网友蜜蜂狗送朋友去迪拜机场登机 EK362 航班，当地时间11点1分分，他的朋友给他发来飞机已开始起飞的消息。他表示，迪拜目前安全秩序正常，后续航班正在有序恢复中，希望没有买到票的旅客不要过度恐慌，勿轻信当地高价前往阿曼的黑车。当日迪拜机场，图源小红书网友蜜蜂狗。 EK362 飞机起飞前，图源小红书网友蜜蜂狗。落地后，网友蜜蜂狗转述朋友消息。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3月3日至5日，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到北京的计划航班约20班次。据了解，北京时间3月2日晚22点、3月2日18点整迪拜时间，阿联酋航空发布消息称，计划于3月2日晚间开始运营少量航班。我们将优先安置早先预定的乘客，凡被重新安排至这些有限航班出行的旅客，阿联酋航空将直接与其联络，除非收到通知，否则请勿前往机场。所有其他航班暂停运营，只是另行通知。迪拜机场集团也宣布，自3月2日晚间起，迪拜国际机场 DXB 与阿拉马克图姆国际机场 DWC 实施有限度恢复航班运营。受中东局势影响，2月28日，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巴林、卡塔尔等国相继宣布关闭领空，暂停所有民用航班进出港。受此影响，中国到中东多个航班均已经取消。3月1日，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国内航司相继发布了涉及中东地区航班客票特殊处理方案。国航涉及航线包括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东航涉及航线为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马斯喀特。南航涉及航线为迪拜、利雅得、德黑兰、多哈，海航涉及航线为特拉维夫。此外，深航、川航、厦航也发布了相关公告。各大 OTA 平台也发布了应急保障机制。携程、去哪儿、同程均表示将第一时间同步航司政策，为需要退改的旅客提供协助。来源：东方网综合上官新闻，新闻方航旅纵横。两会热搜栏，3月5日，请罗勤俭人形机器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昨天中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娄勤俭面对中外记者的镜头，就中美关系、伊朗局势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也为时下火热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娄勤俭说，去年是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技术突破和场景落地双重跨越的关键一年。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能力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AI 机器人到底何时能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随即再次引发人们的热议。月前发布的2026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投资报告，将2026年成为具身智能交付元年。报告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头部厂商将实现万台级交付，消费级足式机器人销量将突破10万台。热闹背后，行业也正经历一场残酷的冷暖交锋。一方面，开年仅两个月，具身智能领域融资总额已逼近150亿元。另一方面，业内共识也悄然形成，2026年不仅是商业化爆发元年，也可能是淘汰赛元年。去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增公开回应这一问题。李超说，速度与泡沫一直是前沿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把握和平衡的问题，这对于具身智能产业来讲也是一样。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商业化模式、应用场景等方面尚未完全成熟。我国目前已经有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其中半数以上为初创或者是跨行入局。要着力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扎堆上市、研发空间被压缩等风险。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几天，首个国家级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也已经发布。其次是舞台演员与实干家之间的那道坎。2026年春晚，舞台上多家企业的机器人展示武术、舞蹈等高难度动作。但这些表演需反复编程调试，动作精度依赖预设环境，与真实场景有一定距离。华东师范大学数据学院副教授、上海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专委会秘书长刘燕解释，核心差异在于舞台是确定环境下的开卷考试，而实际应用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目前主流的人工智能模型学习的内容是文字和图片，机器人应该通过感知和预测物理世界来理解世界。举个例子，如果你手里拿着一杯牛奶松开手，不需要真做这个松手的动作，就能预测出杯子会掉，牛奶会洒，这就是概念上的世界模型。就是必须在行动之前，就能在模型中预测行动的后果，从而规划行动方案，
机器人需要从死记硬背走向理解物理规律。全国政协委员、天娱数合董事长贺涵用一句话点出了行业实际应用中的痛点：能做演示的不一定能上岗，能在 A 工厂跑通不一定能迁移到 B 工厂。而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梁亮则指出，相比翻跟头跑酷，在真正的打工模式里，可能更需要可用、能用和重复可靠的能力。实际上，在机器人行业，在 3D 场景 脏 dirty 的地方、危险 danger 的场景、困难 difficult 重复的场景，这些地方或场景的标准、技术研发、产业适用，今年人们会看到相应的进展和突破。不难看出，先上岗再进家已成为当下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主要发展路径。事实上，工业领域也的确正成为人形机器人的主要突破口。2025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暨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上，机器人在物流分拣、叠衣服、打螺丝等任务中的高效性得到验证， AI 算法与本体性能显著提升。全国人大代表雷军发文表示，小米机器人已经开始在汽车工厂实习，未来五年会有大批量人形机器人进入小米工厂干活。他同时呼吁希望加快推动人形机器人唯一编码的制定实施。而上海智源机器人去年就发布了精灵 G2， 在汽车零部件工厂里面部署超千台，效率达到人工 70% 以上，让工人从一线重复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去年底上海举行机器人界的技能大赛，让各家企业的机器人同台竞技，出状况撂挑子不可怕，重要的是以赛促练，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优化迭代。而位于上海张江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圣地，这里的机器人学校训练场将采集来的数据开源给行业共享，这种众人拾柴的上海方案正帮助整个行业加速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那么回答那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到底机器人什么时候可以进入普通家庭呢？刘院预测，未来3-5年单任务的专用机器人能够普及，未来5-8年模型算法会有突破，这时机器人能够进入中产家庭。8-10年的时间，机器人应该能有和人类类似的物理判断能力与情感理解能力，应该会成为家庭标配。热搜前排网友艾特网友希望机器人早日作为家电产品进入千家万户，艾特网友尽早让智能机器人进入一些高危行业，解放人力。艾特网友大众未来购买这类产品，主要是希望它能协助完成家庭清洁、照顾老人等日常任务，更关注精细操作能力。我们不需要终结者，而是需要一个可靠的家务助手。艾特网友成本也是个问题，特别是维修成本，千万不要买得起修不起。如何让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眼下亟待解决哪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徐立进，因为具身智能还涉及到能力的问题，跟人类怎么更好的相处，不能伤害人类。还有就是我们通过政产学研经服用7个方面，怎么能更好支持这个产业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贺涵，具身智能的核心在于通用泛化，需要大力发展具身基础大模型，提升机器人的常识推理能力和未见环境下的泛化操作能力。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是确定性的方向，但这是一场需要跨越技术、成本和场景适配障碍的马拉松，而非短跑冲刺。从春晚舞台的惊鸿一瞥，到街头的日常亮相，再到未来千家万户的温暖陪伴，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进化之路正在加速。我们现在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或许更像是学有小成但尚未出师的学生，但这一次拐点的声浪不再是口号式繁荣，而是系统性突破的前奏。随着成本下探，技术成熟，安全规范完善，那个机器人帮忙端茶倒水，陪伴老人孩子的未来，或许终将从科幻走进现实。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中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昨天就当前伊朗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方一贯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美国和以色列在英美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不可接受，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不可接受，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目前战事已延烧至整个波斯湾，中东局势有可能被推向危险的深渊，中方对此高度关切。王毅指出，中方的立场是第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战火蔓延和外溢，避免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方重视海湾国家的安全，支持他们保持克制态度。第二，尽快重回对话谈判，各方应强力劝和阻债，
敦促当事方尽快重返对话谈判轨道。第三，共同反对单边行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破坏二战之后建立的和平根基。国际社会应当发出明确清晰声音，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拉夫洛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严重破坏中东地区局势稳定。俄罗斯同中国立场一致，愿同中方加强协调与沟通，通过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平台发出明确信号，呼吁立即停止战争，回归外交谈判进程。据伊朗方面22日消息，伊朗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表示，伊朗允许非敌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需与伊朗就安全问题进行协调，并作出相关安排。代表称，伊朗将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改善航行安全状况，保护海人安全。当地时间4月2日，据伊朗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摧毁了伊朗的导弹系统和防御系统，几分钟后，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导弹。这是拉里贾尼2024年11月15日在黎巴嫩贝鲁特发表讲话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德黑兰3月18日电记者陈乔尔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日凌晨发表声明，证实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在空袭中身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声明报道，拉里贾尼于17日清晨殉职。其子莫尔塔扎拉里贾尼、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安全事务副手阿里里萨巴亚特及多名随行人员一同遇害。声明说，拉里贾尼生前始终致力于推动伊朗发展，并呼吁国内在面对外部敌对势力时保持团结。声明强调，这一事件将进一步强化伊朗社会延续抵抗道路的决心。以色列国防军17日发表的声明显示，以军前一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实施空袭，暗杀了拉里贾尼。根据这份声明，拉里贾尼多年来被视为伊朗领导层最资深的成员之一，是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亲密伙伴。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后，拉里贾尼领导了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作战行动。声明称，拉里贾尼是伊朗事实上的领导人。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12日电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12日结束，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伊朗方面说，谈判处于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中，双方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方面称，美方已非常明确地说明自身红线，但伊方不接受美方条件。此次谈判11日在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举行，先是八方分别与美伊双方代表团谈判，然后是三方面对面谈判。这是自1979年以来美伊两国最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伊朗媒体12日凌晨报道说，由于美方提出不合理的过分要求，而伊方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经过巴基斯坦方面提议并得到双方接受，计划12日上午继续谈判。但12日早间参加谈判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伊斯兰堡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美方未与伊朗达成共识，将返回美国。此后不久，万斯乘机离开伊斯兰堡。万斯称，美方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自身红线，清楚表明愿意在哪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在哪些问题上不会让步，但伊方选择不接受美方条件。美方需要看到的是，伊朗明确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寻求获得能使其迅速制造核武器的工具，这是美方的核心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12日也已离开巴基斯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天说，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巴加埃说，这次谈判是在经过40天的强加战争后进行的，且处于一种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中。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期望能在一场谈判中达成协议，也没有人抱有这样的期望。巴加埃说，本次谈判总共持续了24到25个小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一些新议题被纳入此次谈判，每个议题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公布了此次谈判的过程。报道说，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反复提出新的建议，并力促美方采取务实态度。然而，美方表现出的过度野心阻碍了双方在每一轮谈判中达成共同框架。经八方斡旋，新一轮谈判及文本交换工作于12日凌晨开始，但美方依然坚持此前态度，谈判最终无果而终。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合理建议，现在球在美国一方，美方需务实看待这些问题。正如美国政府在战争决策上犯了错误一样，他在谈判决策上也犯了错误。伊朗并不急于求成，除非美国同意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有任何改变。
该通讯社还报道说，由于美国未能在谈判中实现其目标，一些西方媒体对谈判氛围进行了不实描述。关于会议室内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成员握手等消息，完全是美方为了在谈判中掩盖其接连失败。

继续恪守停火承诺，希望双方秉持积极精神，为实现地区及更大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努力。巴方将继续在双方基础中发挥作用。目前，美伊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地点及计划尚未公布。据以色列媒体12日报道，以方评估认为美伊停火可能延长，以便双方继续接触。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报道，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吉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英国媒体15日刊发的报道中说，重启陷入停滞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有效办法是与伊朗直接对话。苏杰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他与伊朗方面展开对话，取得一些成果。两艘悬挂印度国旗、运载液化石油气的油轮最近从海湾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印度。苏杰生说，这是外交手段奏效的最新例子。当然，从印度的角度看，我们去理论、协调、找到解决方案，总比我们不这样做强。这是3月6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港口拍摄的滞留的麦西夫5号油轮左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汪强社。不过，苏杰生暗示伊朗没有答应对所有印度船只网开一面。他还说，伊朗方面没有从印度方面换取任何好处。被问及欧洲国家可否借鉴印度做法，苏杰生说，每个国家与伊朗的关系不同，不好做比较，但印度愿意与欧洲分享成功经验。他透露，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与伊朗方面对话。美以伊冲突导致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海运数据显示，3月1日至13日，仅7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海运数据及分析服务的英国莱德船舶信息社称，这些船中大多数属于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所有权不清晰。尽管伊朗方面声称并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航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大多数船只不敢冒险硬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数据显示，3月初以来，包括9艘油轮在内的20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遭到袭击或报告发生事故。印度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大部分来自中东。虽然美国政府放宽印度购买俄罗斯原油的限制，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显示，印度可因此从俄罗斯获得2000万桶至3000万桶原油，仅相当于印度四天的原油使用量，难解市场燃眉之急。英国泰利莫公司地缘政治风险主管哈斯南·马利克认为，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印度几乎没有抵御能力。王红丁。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向其顾问表示，他希望快速结束对伊朗战争，力争在未来数周终结战事。报道人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战事持续近一个月之际，总统私下告知其顾问，他认为战事已进入收尾阶段，敦促顾问们遵照他开战时公开提出的战事持续四至六周时间表。报道说，特朗普曾向一名顾问表示，这场战争干扰了他推进其他优先事项。另一名近期与特朗普交谈过的人士说，特朗普似乎准备转向下一个重大挑战，但他并未说明具体内容。报道写道，问题在于特朗普在结束战争方面并无轻松选项，和平谈判尚处于初级阶段。在与外部政治盟友的讨论中，他的注意力不时会转向其他议题，包括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决定向机场派遣移民执法人员及推动国会进行收紧选民资格立法等。关于美方近期向中东增兵，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愿意但不会轻易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部分原因在于这可能影响他快速结束冲突的目标。特朗普也担心战事持续会导致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截至目前已有13名美国军人在此次战争中死亡，另有近300人受伤了。报道援引特朗普身边人士的话说，通常难以预测特朗普在战争问题上可能做出何种决策，他一直在外交斡旋与升级打击之间摇摆不定。特朗普身边一些人正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立场，称伊朗政权更迭可能成为其标志性政治遗产。近期特朗普坚称美方正与伊朗进行对话，而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自6月21日美伊在瑞士进行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度谈判后，目前谅解备忘录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以及伊朗原油产品获准销售等内容有推进。

按照24日巴基斯坦及美国方面公布的最新计划，美伊下一次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继续。不过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的情况。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坦希尔·安德拉比24日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继续。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坦希尔·安德拉比资料图，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日在瑞士继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资料图，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普遍下跌。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日宣布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放松被伊朗石油制裁的许可后，国际油价呈现出明显下降。在24日，纽约原油期价一度跌破70美元关口，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6月24日，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变化曲线。截至24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7 美元，收于每桶 70.34 美元，跌幅为 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4 美元，收于每桶 73.74 美元，跌幅为 4.33%。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方面，目前阿曼已经在该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另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24日的声明，在过去24小时内，约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约2000万桶原油驶出该水道。根据阿曼方面23日的消息，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于24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进一步就谅解备忘录中船只免费通航霍尔木兹海峡的事项进行说明。特朗普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但特朗普同时向伊朗发出威胁，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在24日稍晚时表示，若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围绕技术性谈判所涉关键核问题，美伊再生握疑。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日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日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日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伊朗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核查。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而伊朗方面24日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24日，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加里·巴巴迪于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按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你们无法通过媒体炒作来推进制造既成事实再强加于人的政策。特朗普、伊朗已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按特朗普的表态，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说，他们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已同意核查人员进入。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应

0: 尽快进入伊朗开展工作。他表示，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指责美官员涉谅解备忘录声明相互矛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晚间发文，指责美方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于当地时间24日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背信弃义。巴加埃称，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根据早前伊朗官方媒体及美官员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核问题条款中明确写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方面也以此多次表达，核问题相关的具体细则将作为制定最终协议时才会谈判的议题。所有核活动核查浓缩铀库存处置细则全部留待下一阶段最终协议磋商。美伊谈判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议题。在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上，美伊当前表现出决然的对立，而在涉及限制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上，伊朗方面仍然坚持其此前一贯的立场，即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不可谈判，反倒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在近期转变了态度。按照23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共同出席记者会时的表态，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涉及该议题，伊朗总统导弹问题不容谈判。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导弹问题上与任何人妥协或谈判，并称如果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夏巴兹则表示，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以总理特朗普承诺限制伊朗导弹能力。本月11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1: 特朗普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0: 不过特朗普17日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特朗普称，弹道导弹问题与核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当其他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不允许伊朗有，这对伊朗而言有点不公平。美伊技术性谈判30日继续。谅解备忘录多项议题落实有进展。新华社华盛顿德黑兰4月22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称，何时结束对伊朗战事没有时间表，也无需着急。白宫同样否认特朗普就与伊朗停火的延长时间设最后期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美国取消海上封锁，全面停火才有意义。特朗普当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否认他为了保住中期选举而急于结束当前战事，称关于延长停火存在3到5天窗口期的报道不属实，停火没有任何时间压力。针对特朗普没有中战时间表的最新表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篇报道指出，特朗普先前多次公开声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只持续4到6周。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时候表示，特朗普并未就一方回复美方的中战提议设定任何明确的最后期限，但具体时间表最终将由特朗普自己决定。莱维特说，等待伊朗方面回复的同时，美国仍对伊朗保持战略施压，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狂怒行动，海上封锁也未曾中断。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应巴基斯坦请求，他将延长同伊朗的停火期限，直至伊朗方面拿出一份意见一致的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方从美方获悉，特朗普就延长对伊朗停火所设定的期限将于26日到期。伊朗政府22日对美方提出延长停火期限未作直接回应。针对于特朗普有关美伊可能在24日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言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说，特朗普又说谎了，伊朗尚未改变不参加谈判的计划。卡列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只有在不以海上封锁和劫持世界经济为前提，且以色列在各条战线停战的情况下，全面停火才有意义。若严重违反停火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了是不可能的。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违背承诺实施封锁并进行威胁是真正谈判的主要障碍。世界已经看清你们美国无休止的虚伪言辞以及言行不一。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天扣押两艘企图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过莱维特称，特朗普并不认为这一行为违反停火协议。 他说，这些并非美国船只，也不是以色列船只。先前，美军19日在阿曼湾海域武力拦截并强行控制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2日表示，袭击和扣押商船不可接受，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扣船只及无辜海员。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曹佳悦、吴孟彤就有报道说，日前美军拦截了一艘驶向伊朗的邮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敏感复杂，我们对美方强制截停有关船只表示关切，希望有关方以负责任的态度恪守停火协定，避免激化矛盾，加剧局势紧张，为海峡通行恢复正常提供必要条件。新华社快讯，据伊朗媒体2月28日报道，在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遭袭的伊朗小学死亡人数升至40人，另有48人受伤。美国洛杉矶当地时间15日举办第98届奥斯卡颁奖礼，一部聚焦加沙战火中个体遭遇的影片《辛德拉杰普》之声获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但影片主演之一巴勒斯坦演员穆塔兹·马勒西斯却无法出席颁奖礼，原因是美国限制巴勒斯坦公民入境。由突尼斯女导演卡乌塞尔·本哈尼亚执导的电影《辛德拉杰普之声》呈现了巴勒斯坦女童辛德拉杰普及其家人2024年1月逃离加沙城途中遭以军杀害的真实故事，在当前中东冲突背景下备受关注。马勒西斯在片中饰演试图帮助拉杰普的电话接线员。2025年1月29日在加沙地带吉巴利耶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妄想废墟。新华社发阿卜杜勒·拉赫曼·萨拉马社，马勒西斯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不让我入境，因为我是巴勒斯坦公民，他对被迫缺席颁奖礼事感到伤心。去年6月，美国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宣布对阿富汗、缅甸、乍得等12国公民实施全面入境限制，并对布隆迪、古巴、老挝等7国公民实施部分入境限制。去年12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限制入境国家扩大至40个。更新后的入境政策对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所签发旅行证件的个人实施全面入境限制。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方人员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但其最主要盟友美国一直予以政治和军事支持，并压制国内民众对巴勒斯坦一方的声援。特朗普去年1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已有多名在美外国留学生因支持巴勒斯坦而遭拘捕或被驱逐出境。2025年8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下令拒绝巴勒斯坦部分官员的签证申请或吊销其签证，导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无法赴美国纽约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只能通过视频连线远程发表讲话。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月1日8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6号公告。公告指出，伊朗已展开真实承诺4的第6波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和该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公告称，该地区的27个美国军事基地以及以色列军队位于哈基里亚的总司令部和特拉维夫的大型国防工业园区等均遭到袭击。总台记者李建南，新华社德黑兰3日4日电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将于4日晚开始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告别仪式，仪式将持续3天。报道援引伊朗宣传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话说，从今晚开始将连续3天24小时举行告别仪式，葬礼流程的安排正在进行中，稍后将公布。因凡蒂诺当地时间4月30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将参加世界杯并将在美国比赛。总台记者赵淼。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日称，美国将于次日8月3日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回应。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将是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也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斯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我们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8月3日下午开始。新华社联合国4月16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6日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安理会否决权使用问题会议上发言说，中方7日在安理会否决涉霍尔木兹海峡决议草案，避免了局势升级，为达成临时停火启动对话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方投下的这一票是对和平负责、对地区人民负责的选择，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经得起历史。

0: 值得检验。
1: 傅聪说，中方高度重视80代表海湾国家提出的这份决议草案，完全理解海湾国家的重大关切。同时，安理会的行动应着眼于缓和局势，而不能给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披上合法外衣，不能给使用武力开通行政，更不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冲突升级。中方否决这份决议草案，守护了国际公平正义，捍卫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避免了冲突进一步扩大，局势进一步升级，为达成临时停火、启动对话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傅聪说，中方不认同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认为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应得到保障，呼吁伊朗采取积极举措，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同时，美国加码军事部署，采取定向封锁行动，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伊朗战事的外溢表现，只有实现全面停火止战，才能从根本上为缓和局势创造条件。傅聪说，中方对有关方面宣布达成停火安排表示欢迎，支持一切有助于停火止战的努力。美伊在巴基斯坦开启谈判，是朝有利于局势缓和方向迈出的一步。相关方应恪守停火安排，聚焦对话和谈大方向，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以实际行动推动地区局势缓和。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大劝和促谈努力，旗帜鲜明反对任何破坏停火升级对抗的行径。各方还要切实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防止黎局势升级影响停火安排。傅聪表示，作为中东地区国家的真诚朋友和战略伙伴，中方高度关注地区局势，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同各方密集调解斡旋，积极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国家改善关系，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代表团将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他们明天晚上会到那里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说，美方提出了非常公平合理的协议，希望伊朗能够接受，但若伊朗拒绝，美国将炸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和桥梁。特朗普19日称，伊朗已严重违反停火，但他仍认为能够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这是会成的。无论如何，要么好商量，要么来硬的，总之会实现的，你们可以引用我的话。伊朗军方最新发声。新华社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说，军队将坚定执行最高领袖指令，抵抗敌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资料图。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18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日之际发表书面声明说，伊朗海军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给敌人新的惨败。他表示，伊朗必须加倍努力提升军队各项能力，将出台必要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哈塔米19日对此回应说，陆军官兵将誓死抵抗敌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伊朗献上胜利。他说，官兵们将直面敌人，手握武器，等待命令，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巴基斯坦警方因外国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红区全面封控。4月19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警方发布消息称，由于外国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的红区和扩展区域全面封控。伊斯兰堡的红区是指巴基斯坦国家主要政务部门所在地的安全核心区。另据央视消息，巴基斯坦政府征用伊斯兰堡两家酒店举行重要活动，并发布公告通知住客19日下午前离店。土耳其外长称，伊美谈判整体已接近完成，但分歧仍存。费丹资料图，当地时间19日，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出席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时表示，他对东东地区停火协议的延长持乐观态度，并认为相关进程有望继续推进。费丹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整体已接近完成，但仍存在少数分歧问题，需要进一步协调。费丹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有必要延长停火期限，为后续谈判创造条件。伊朗武装部队阻止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19日获悉，随着伊朗海上封锁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当天阻止了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悉，这两艘油轮悬挂博茨瓦纳和安哥拉国旗，曾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伊方的行动下被迫折返。当地时间4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自行宣称对伊朗战事取得快速决定性压倒性胜利。特朗普称，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已遭到极大削弱，武器工厂和火箭发射装置已所剩无几。特朗普在演讲中还强调，对伊朗的打击中不需要他国协助。特朗普还表示，核威胁对美国的威胁巨大，奥巴马政府对伊朗今天对美国的核威胁有不可推卸责任。 特朗普说，美军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取得巨大成功，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成功减少核威胁。3月27日，伊朗冲突再次推动油价上涨，国际油价短线走强。布伦特原油期货涨幅一度扩大至 5%， 报收于每桶 106.29 美元。WTI 原油日内一度涨超 7.5%， 收盘报 101.18 美元每桶，再次站上100美元关口。法国财政部长称，截至目前，法国已从承诺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中投放了58万桶原油，这是国际能源署为应对中东危机而发起的全球战略石油储备联合释放行动的一部分。油价调整通知，4月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已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昨天进行了第二个工作日的统计。受到今天国际油价大涨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回到负 0.32%， 预计下调油价25元每吨，跌幅已经小于下调标准，处于不涨不跌的搁浅调整范围。好在油价还没有重新变涨。本年度油价调整日历，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介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新华社记者姚麒麟社。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陶瓷文化的传承创新，多次以瓷为媒，讲述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故事，向世界传递文明相融、民心相通的深厚力量。青花为证，见证文明交融共生。不久前，挪威考古人员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沉船，打捞出大量保存完整的中国瓷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青花瓷。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吴彦俊告诉记者，这批出水青花瓷器的风格与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中的清代乾隆早期标本相近。挪方研究人员也认为，这一考古发现呈现中国瓷器走向欧洲并融入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历史轨迹。青花问世正是文明交融的产物，来自伊朗的苏麻离青和中国的高超工艺结合，成就了青花瓷器的雅致。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讲述青花瓷诞生背后的文明交流故事。这抹惊艳世人的青白曾沿着丝绸之路远渡重洋，成为中国瓷器行走全球、连通东西的见证。几百年前，中国青花瓷漂洋过海来到葡萄牙，同当地瓷器制作技术相融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葡萄牙蓝。谈到大航海时代中西制瓷技艺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说，瓷器是友好的使者文化的纽带，元代的金花瓶保存下来非常少，这件藏品可以说是陶瓷中的熊猫。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为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讲解元代金花瓶，娓娓道来，引发共鸣。从赠予外国贵宾的国礼瓷，到重大主场外交场合使用的国宴瓷，精美典雅的瓷器承载着千年陶瓷文化的底蕴，见证中外友好交往不断深入。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利在《青花瓷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从16世纪葡萄牙人来华算起，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至少有3亿件中国瓷器登陆欧洲，而同期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中，多数产自景德镇。这是江西景德镇高岭瓷图矿遗址古道2026年5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万象摄。与中国瓷器相伴而来的二元配方，将高岭土与瓷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助力欧洲解决了硬质瓷大批量工业生产的关键技术难题。荷兰戴尔夫特、法国利摩日等一批欧洲瓷东随之兴起。数百年来，在与中国陶瓷艺术和制瓷产业的持续交流中，欧洲制瓷业形成了独特风格和特色。如今，德国瓷都麦森的商人带着融合西洋笔法的青花釉里红等瓷器走进中国市场，回到了瓷器的故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陶瓷艺术和制瓷产业在全球范围迸发出的旺盛生命力，恰是文明互鉴推动共同发展进步的生动例证。因此结缘，架起相知相亲的桥梁。窑火千年向心而生，景德镇这座江南小城藏着泥与火的浪漫，也涌动着青春的清潮。他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承载起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7月25日， 窑工在景德镇徐家窑点火烧窑。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遗址。新华社记者万象社。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景德镇考察调研。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南路遗址、陶瓷博物馆、明清窑作群，了解制瓷技艺流程、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和对外交流等情况。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同一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亲切交流，老师傅好，手上功夫了得，有图案吗？还是凭着手感？都在心里。这位师傅名叫孙立新，是家中第四代传人。他13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瓷，一干就是40多年。如今女儿也接过了他的画笔，学习陶瓷技艺。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能见异思迁。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温暖而有力。过去十余年，景德镇人口净流入超13万，其中八成是年轻人。忙碌在制瓷一线的一张张青春面庞，为庞大的陶瓷产业链注入持久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很高兴看到陶瓷事业有这么多的传承人、继承人，这个事业要不断发展下去。在孙立新的陶瓷手工作坊，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时常能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陶瓷爱好者围坐一起，设计纹样构图，碰撞艺术灵感。丰厚的文化资源、包容的文化氛围、便利的创业条件，形成了景德镇强大的瓷引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洋景飘到这里创作生活。周末傍晚，乔曼里瓦尔塔开着一辆二手面包车驶向景德镇市中心，后备箱里塞满了他的作品。融合景德镇传统青花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本土纹饰的茶壶瓷瓶，创意市集的摊位长龙里出现了一个用中文吆喝的西班牙陶艺人。里瓦尔塔说，景德镇就像一块包容万象的磁石，热爱陶瓷的人都能再次找到归属感。这里没有文化隔阂，只有创作与心灵的共鸣。在江西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来自德国的杨景飘艺术家搬运刚烧好的陶瓷作品，2025年10月19日设。新华社记者周密社。景德镇对传统的坚守与对创新的包容，不仅让世界各地的手艺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也在重塑城市的胎骨。景德镇创立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为古老瓷片建立详尽的 DNA 档案，瓷刻艺术牵手人工智能技术，画出科技感十足的瓷版画， 3D 打印赋能民间作坊，拓宽陶瓷艺术表达边界，五具帷幄清白，生动呈现陶瓷文化的雅致韵味。在景德镇，传承随处可见，创新也无处不在。国际陶艺学会主席奥里奥·卡尔沃维尔赫斯表示，中国向世界证明，陶瓷远不只是需要守护的遗产，更能为城市更新、教育发展、文旅融合、产业创新、艺术创作和国际交流注入持久活力。瓷联天下，书写美美与共新篇。陶瓷是跨越国界的世界语言。在景德镇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以瓷为媒，这座江南小城已化身连接世界的文化客厅。当来自全球的万千华彩汇聚于此，新的窑变不断发生。连续举办20多届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已成为全球陶瓷圈的大派对。6月底，一场国际陶艺盛会在这里举行，全球400余位陶艺家齐聚昌江畔，共同讨论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如今，一家家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在海外陆续落地。刚凌晨一点，土耳其陶瓷贸易商埃姆兰哈坎就已进入景德镇陶瓷产业园区直播间，向海外消费者介绍新品。接连两年参加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他和妻子创作的陶瓷作品受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多国展商的追捧。土耳其伊兹尼克市市长卡根穆罕默德乌斯塔告诉记者，他们已启动伊兹尼克陶瓷产业振兴计划，将与景德镇共同设立生产基地，携手开拓欧洲及全球市场。2024年2月22日，人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参观丝路瓷行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特展。新华社记者赵丁哲摄。跨境电商直播全天候触达全球消费者，中欧班列国际航线标准化海外仓驰米全球物流网络，丝路瓷行海外巡展圈粉多国青年体验制瓷技艺，千年瓷运走向世界，通达四海，绽放着温润恒久的光泽。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陶瓷的故事早已融入世界的记忆，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景德镇出发，承载着东方智慧和美学的陶瓷艺术， 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书写美美与共、和和共生的时代新篇。当地是

今天6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一场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举行的电话助选活动时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全面胜利。特朗普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并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关键条件，包括不拥有核武器。他进一步表示，我认为我们正在赢得这场较量，真正的胜利将在未来两周内到来。当我们宣布全面胜利时，那将是彻底的胜利，而且很快就会发生，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美国媒体的报道指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提出两周内将取得重大进展。美国东部时间4月7日宣布的美伊停火协议最初也被设定为只需两周，以便双方完成结束冲突的最终协议谈判。老民航组织当地时间19日宣布，已批准马什哈德机场自20日起恢复国际客人航班运营。据悉，伊朗已在18日宣布开放部分空域，并陆续恢复包括马什哈德在内的多个机场运行。伊朗总统最新表态。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不应行使核权力的说法缺乏依据，并强调伊朗将在维护尊严的前提下结束当前冲突。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在视察体育和青年事务部时说，美国无权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享有其合法权利。他说，伊朗必须在面对敌对势力时保持立场，做好舆论管理，强调伊朗采取的是自卫防疫立场。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方面正努力以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德黑兰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军事对抗的准备。他强调，伊朗不信任其对手，并已做好应对任何战争的准备。伊朗军方最新声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地时间19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将在最高统帅的指令下坚决应对各类敌对威胁。哈塔米称，军队各军种将在伊朗武装力量整体协同与支持下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对伊朗国家和人民抱有敌意的势力。他表示，相关行动将延续以往做法，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穆萨维说，在停火期间，伊朗导弹及无人机发射装置的更新和补充速度甚至比战前还要快。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由伊朗及其战略伙伴掌控，曼德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也门胡塞武装手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当地时间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由伊朗及其战略伙伴掌控，并表示曼德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也门胡塞武装手中。维拉亚提说，任何挑衅行为都将引发连锁反应。据新华社萨马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8日警告称，如果旨在实现和平的努力持续遭到阻挠，战略要道曼德海峡可能被关闭。胡塞武装高级官员侯赛因·伊奇18日在社交媒体上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结束一切阻碍和平的行动和政策，并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他还表示，如果决定关闭曼德海峡，任何力量都无法重新将其打开。胡塞武装这一警告紧随伊朗18日做出的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18日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承诺，未解除对伊朗港口和船只的海上封锁，因此从当天傍晚起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伊一战事爆发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政府宣布暂停公共交通和货运。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政府当地时间4月19日发布消息称，拉瓦尔品第的公共交通和货物运输全面暂停，这是另行通知，私家车仍可通行，但需遵守当局的要求。拉瓦尔品第紧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是努尔汉空军基地的所在地，此处也是美伊代表团可能抵离的地点。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称，今晚整个文明将消亡，且将永无复返之日。特朗普写道，我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它或许会发生。特朗普称，今夜我们将揭晓答案。央视记者刘旭。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当地时间3月2日表示，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李建南取胜。据央视新闻最新消息，美国白宫官员否认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资产的报道。
此前，路透社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在卡塔尔及其他外国银行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将这视为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信号，资产解冻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直接相关。巴基斯坦官员，美国似乎急于达成某种目的。伊朗却不。一名巴基斯坦政府官员11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比预期要慢，且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目前美方似乎急于达成某种目的，而伊朗方面则不急于求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谈判开始前必须实现两个条件，一是在黎巴嫩停火，二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另据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巴方正在努力推动实现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如果最终谈判无法以面对面方式进行，将以间接方式由巴方居中传话，谈判时间为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先后会见伊美代表团。伊朗谈判代表团登记时间今天4月11日凌晨抵达伊斯兰堡，美国谈判代表团于登地时间今天上午抵达。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代表团在议长卡里巴夫的率领下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前提条件。同日晚些时候，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出席会谈。夏巴兹对双方代表团致力于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承诺表示赞赏，同时表达希望通过会谈帮助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期待继续为双方朝着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提供协助。另据伊朗方面11日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天在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会见前，再次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可能有新的信息交换。一方手指放在扳机上，将以最谨慎态度参与谈判。当地时间11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朗尼表示，伊朗派遣以议长坎利巴夫率领的外交团队参加美伊谈判，显示了伊朗进行对话的意愿。他强调，正如伊朗总统此前所说，伊朗将以手指放在扳机上的状态进行谈判。一方虽然愿意对话，但对对方缺乏信任，因此伊朗外交团队将以最谨慎态度参与谈判。穆哈吉拉尼希望，在最高领袖的指导下，伊朗谈判团队能够取得成功。特朗普将空袭伊朗能源设施时间再推迟1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伊朗政府请求，他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行动推迟10天，期限延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6日20时，北京时间4月7日8时。特朗普称，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进展得非常顺利。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内阁会议时说，他不确定伊朗是否会遵守他所设定最迟27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期限，也不确定谈判是否会顺利，但称我们有许多时间。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伊朗必须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其各类发电站。23日他又在社媒发文称，美伊过去两天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将推迟5天空袭伊朗发电站。特朗普帮伊朗送出大礼，否认急于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内阁会议上猛烈抨击美媒报道，他迫切期望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坚称是伊朗方面寻求重启谈判。他称是否停战取决于伊朗，而在此期间美军轰炸将继续。他还称不在乎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我一点也不着急。他还在内阁会议上揭晓所谓伊朗送给美国的大礼，允许1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控制伊朗石油是一个选项，但他现在不会谈论。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6日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关于伊朗送上大礼的言论是政治作秀，缺乏事实依据。伊朗媒体同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对美国和以色列关闭。广场电视台报道，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遵循伊朗方面制定的安全航线，与伊朗建立直接联系，并事先就其船舶和货物海上固定程序进行协调。伊朗与获准通过船只所属国家已形成双边共识，有关安排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和协调机制加以落实，并且不对外公开或做详细说明。伊朗、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拉克、印度、孟加拉国等国船只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海峡这对敌人关闭。伊朗总统最新表态，伊朗致力于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26日，据伊朗总统府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通话时表示，伊朗致力于全面结束战争，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拥有核武器。
声明称佩泽西其

伊朗与安瓦尔在通话中讨论了2月28日美伊针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佩泽西奇扬指出，有关伊朗试图获取核武器的指控是为美伊的非法侵略行为寻找借口。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日获悉，伊朗已于昨晚通过中间人正式就美国提出的15点停火方案要求作出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在回应中明确表示，必须停止敌方的侵略与恐怖行径，必须创造客观条件，确保战争不再重演，必须明确承诺赔偿战争损失并加以落实，必须推动所有战线及地区内参与战事的抵抗组织结束行动。伊朗强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是伊朗自然且合法的权利，不容改变，对方必须承认并履行其承诺。伊朗提出的这些条件与在日内瓦第二轮谈判期间向对方提出的要求已截然不同。该知情人士同时强调，伊朗清楚认识到美国关于谈判的表态不过是第三次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以谈判为名，实则别有图谋，一是通过展现寻求和平、渴望结束战争的姿态来蒙蔽世界，二是维持全球低油价，三是为通过地面入侵在伊朗南部发动新的侵略行动争取时间。如果说在去年12日战争爆发前，伊朗还对谈判结果及美国履行承诺抱有疑虑，那么在12日战争之后，伊朗你对美国是否真心愿意谈判彻底丧失信心。无论是12日战争还是当下的美伊一冲突，美国都在谈判期间挑起战事，此次他们又以谈判为幌子，企图为新的罪行铺路。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向伊朗提出的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涵盖15个要点，其中包括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为自由海域等。伊朗方面已多次就美方所谓的谈判相关消息表示否认。伊朗在回应中提出5个必须条件，敌人的侵略和恐怖行为必须结束，必须创造客观条件确保战争不再重演，必须明确承诺赔偿战争损失并加以落实，必须推动所有战线及地区内参与战事的抵抗组织结束行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是伊朗的自然和合法权利，必须得到承认。本文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 CTV 非体国际时讯。伊朗消息人士特朗普大力言论系政治作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对美国和以色列关闭，伊朗通过中间人回应每15点停火提议，提出明确前提条件。4月21日电，巴基斯坦外交方面的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前期公诉团队已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目前伊朗官方对此均尚未予以证实。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据美国媒体2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年来将首次缺席一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美国国会山日报25日报道说，此次会议于25日至28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格雷普维恩镇举行。一名白宫官员对媒体透露，特朗普将缺席今年的会议。美国副总统万斯目前也未出现在会议的演讲嘉宾名单上。报道说，今年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共和党内部因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而产生分歧。此外，共和党正为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而艰难备战。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是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官员和媒体人士最重要的年度会议之一。2016年以来，特朗普一直参加这一会议。据以色列媒体28日报道，以色列政府已设立统一的地下指挥中心，特拉维夫市中心部分地铁站已开放为民众避难使用。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在行动中打死多名伊朗最高安全领导层成员，其中包括高级国防官员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等人。总台记者孙健。据新华社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此前报道，伊朗总统谈判并非投降，旨在捍卫国家利益。当地时间10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三次强加战争损失重建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对话或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实现伊朗的权利，并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资料图。他表示，在重建和补偿损失阶段，保障受灾家庭的心理安全与安宁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新华社利雅得5月24日电，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4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11日表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于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北京时间13时许会见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4月3日，美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持续升级，
美军当日接连损失两架战机 F-15E 战斗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 A-10 攻击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伊朗发布悬赏活捉美军飞行员，美方紧急展开搜救。德黑兰遭大规模空袭，伊军称24小时内对伊发动70余次空袭，伊朗则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第93波攻势。与此同时，美伊停火斡旋陷入僵局，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会面，并以战场打击方式现场回应美方48小时停火提议。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多国呼吁停火止战。没证实 F-15 战斗机被击落，伊朗发布悬赏活捉飞行员。当地时间3日，伊朗称一架美军战机在伊境内被击中，飞行员弹射出舱，美方营救未果。同时，伊朗发布悬赏，向能活捉美军飞行员的民众提供丰厚奖励。美方随后证实被击落的为 F-15E 战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知首次由美国战机在伊朗境内坠毁。目前机上一名飞行员已获救，另一人仍在搜救中，美方试图赶在伊朗之前找到幸存者。此外，两架美军直升机在伊朗境内执行搜救 F-15E 战机飞行员任务时被伊朗火力击中，有消息称机上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战机被击落不会影响与伊朗的谈判。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当地时间3日，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美军一架 A-型 攻击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只有一人已获救。这是美军当天发生的第二起战机坠毁事件。此后，伊朗军对公共关系部门通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南部海域，伊朗国家综合防空网络通过跟踪监控成功击落一架美军 A-10 攻击机，一方称该架战机属于侵略性敌方力量。敌军称的1时是70余次空袭。伊朗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第93波攻势。当地时间3日下午至夜晚，伊朗德黑兰遭大规模空袭，发生多起爆炸，空中传来战机飞过的声音，遇袭区域响起防空警报。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当天下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多地实施了空袭，其中包括首都德黑兰的沙希德贝赫什迪大学和梅赫拉巴德机场。对伊朗南部恰拉克港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艘船只受损，部分建筑物也遭到破坏。这是该港口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遭受空袭。以色列国防军3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发动70余次空袭，目标包括弹道导弹发射场、无人机基地以及防空系统等数十个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于当天下午实施了代号为真实承诺四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第93波攻击，美伊停火斡旋陷入僵局。美国方面3日消息称，伊朗已正式告知调解方，一方在未来几天里不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与美国官员会面，并明确指出美方关于停火的要求不可接受。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日获悉，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方于本月1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向伊朗提出了一项为期48小时的临时停火建议。伊朗方面评估认为，美方此前对伊朗军事实力存在误判，导致局势升级后美军在地区面临严重困境，因此提出该建议。该知情人士指出，伊朗方面并未以书面形式回应美方的停火提议，而是通过在战场上持续实施重火力打击的方式做出了现场回应。伊朗方面评论称，美国陷入三重困境。总台记者李建南针对美以一战事，伊朗方面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朗已经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证明了其能够将战略耐心与果断行动相结合。相比之下，美国则陷入了三重困境，继续空袭意味着损失加剧，发动地面战争意味着陷入更深的泥潭，而如果接受伊朗的停火条件，则意味着战略失败，丧失超级大国地位。评论强调，对伊朗的战争宣告了美国在西亚地区军事单边主义的终结。如今，美国需要在接受一方停火条件，或者是坚持其最初的误判中进行艰难抉择。中东战事持续升级，多国呼吁停火。总台记者张卓雅，当前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万亿，尽快停火止战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波斯湾地区持续升级的军事政治对抗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说，激烈的军事行动给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贸易和物流等领域造成了严重后果。俄土双方都认为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并制定兼顾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合法利益的和平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日在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方面不应空谈解封霍尔木兹海峡，而应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一日连失两战机。德黑兰遭大规模空袭。
中东战事持续升级，美方陷入三重困境。新华社华盛顿3月21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向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其各类发电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未能从此刻起的48小时内不加威胁地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打击并摧毁伊朗的各类发电厂，首先是最大的那座。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伊朗随即展开大规模导弹反击，中东紧张局势引发关注。中新网注意到，网上流传出一张伊朗记者急召破冰坦克兵的照片。从照片显示内容来看，招聘部门为伊朗武装部队，招聘平台为巴斯直聘。3月1日，巴斯直聘相关人士回应中新网称，确认是假的 P 图。新华社华盛顿4月4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说，美军已从伊朗救出被击落 F-15E 战斗机上的第二名飞行员。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几个小时，美军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搜救行动之一，找到了第二名飞行员，这名飞行员已平安无事。特朗普称，美军一直在监控这名飞行员的位置，并精心策划营救计划。按照他的命令，美军出动了数十架携带世界上最致命武器的飞机和直升机前去营救。他该飞行员受了伤，但会康复的。特朗普还证实，被击落 F-15E 战斗机上的第一名飞行员已获救，但之所以一直不予以证实，是因为不想危及第二次营救行动。特朗普还声称，两次营救行动中没有美国人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巴基斯坦进行的间接谈判进展顺利，但当被问及未来几天能否达成停火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时，特朗普未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说，我们还剩约3000个目标，已经轰炸了 1.3 万个目标，还有几千个目标要打击，协议可能很快就能达成。新华社德黑兰3月28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过去30天内，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蓄意打击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内的目标，意在削弱伊朗的科学基础和文化遗产。巴加埃表示，伊斯法罕理工大学和伊朗科技大学只是众多遭袭高校和研究中心目标中的两个。这些袭击表明，美以行动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性打击大学、科研机构、意识遗迹及知名科学家，破坏伊朗的发展根基。巴加埃还说，美以方面此前所谓遏制伊朗核计划和应对迫在眉睫威胁的说法不过是借口，是为掩盖其真实意图而编造的说辞。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警告，作为回应，将把以色列境内的大学及西亚地区的美国大学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该声明呼吁相关院校、教职员工、学生及周边居民远离校园区域，并要求美国政府在德黑兰时间30日中午前发表官方声明，谴责针对伊朗大学的袭击，否则相关打击将被付诸实施。当地时间28日，伊朗霍尔木兹甘省一所女子小学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总台记者获悉，最新消息显示，目前遇难者人数已上升至118人。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该事件死亡人数达到150至160人。总台记者李建南、曲胜。当地时间4月11日，参加美伊谈判的美方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当地时间11日凌晨，巴基斯坦官方确认，美伊谈判交易当天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举行，以寻求和平解决当前中东危机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塞雷纳酒店。据新华社据伊朗媒体30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海湾邻国命运相连，作恶的外国人无处容身，只配沉入水深之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模式将为所有海湾国家带来安宁与进步以及经济利益。据央视新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过去数小时内，伊朗军方对位于阿联酋迪拜的两处美军隐秘据点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称已造成美军严重人员伤亡。发言人还称，随着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部分美军士兵已从基地转移至外部藏匿。位于迪拜的这两处隐匿据点分别容纳400余名和100余名美军士兵。新华社莫斯科3月19日电记者豪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9日说，以色列军方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蓄意袭击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该台驻黎巴嫩记者史蒂夫斯威尼和他的摄影

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4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山区部族人员3日击中2架黑鹰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表示感谢。声明说，伊朗科奇卢耶伯耶艾哈迈德省和巴赫蒂亚里地区的部族人员各自行动，在远离伊朗武装力量部署区域的偏远山区，对2架黑鹰直升机实施了有效打击。这2架直升机当时正试图营救此前被击落的美国 F-35 战机的飞行员。纳坦兹河撤失资料图。当地时间3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纳坦兹河设施近日遭破坏。新华社利昂德7月8日电记者罗晨，沙特阿拉伯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8日发表声明说，沙特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7日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途中发生事故。声明说，船上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无受伤报告，该船仍具备试航条件，所在货物无损。沙特外交部7日晚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沙特和卡塔尔船只，称这些袭击对国际航行安全以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构成侵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团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新华社德黑兰华盛顿4月12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说，将根据总统命令于美东时间13日10时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伊美谈判表示，美国的唯一出路是赢得伊朗民族的信任，如果再次考验伊朗的意志，将给美国一个更大的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针对伊朗相关封锁措施，称这些措施适用于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该国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涵盖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所有伊朗港口。与此同时，往返于非伊朗港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不会受到干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将调集更多扫雷艇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北约将为美国提供帮助，一些海湾地区国家已经开始提供帮助。他还说，清理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耗时太长。有关美舰船此前是否穿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12日进一步披露，美军两艘驱逐舰试图进入波斯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其锁定后，美方军舰被迫撤退，距离被彻底摧毁仅差数分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此报道说，两艘美军驱逐舰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未能成功，已演变为一次失败的宣传行动。美军舰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是在停火局势下制造虚假成果，并对伊美谈判施加影响。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上日报道，议长卡利邦夫在谈判返程时表示，与美谈判历时超过20小时，双方进行了极为密集、严肃且充满挑战性的会谈，一方举措展示诚意，推动了谈判进展。他表示，不到一年内，伊朗两度在谈判进行期间被攻击，因此应由美方来赢得我们的信任。但在这方面，我们在谈判中从他们身上甚少看到相关努力。他喊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要打仗，我们奉陪；如果以理性来谈，我们以理性相对。同在1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通报伊斯兰堡谈判进展。他表示，美方存在的双重标准与贪得无厌是达成公正协议的最大障碍。他强调，伊朗的红线是国家利益与民族权利，并表示，如果美国遵守国际法律框架，达成协议并非遥不可及。他说，伊朗已完全做好准备，以达成一项能够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平衡且公平的协议。美伊斯兰堡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此次谈判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先是巴方分别与美伊双方代表团谈判，然后是三方面对面谈判，这是自1979年以来美伊两国最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一方说，谈判处于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中，双方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美方称，美方已非常明确地说明自身红线，但一方不接受美方条件。据 ATCTB 国际时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今天6月11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为他可以用炸弹摆脱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和僵局，但面对伊朗的导弹，他只会越陷越深。美国必须在接受伊朗的条件和丧失及国际尊严之间做出选择。当地时间6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接受采访时如实说，如果我们需要用炸弹进行谈判，我们就会用炸弹，而且我们非常擅长这样做，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擅长。新华社德黑兰5月25日电讯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莱表示，伊朗方面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伊朗在与美国谈判中提出了合理建议，现在求在美国一方，美方需务实看待这些问题。
这名消息人士说，正如美

国政府在战争决策上犯了错误一样，他在谈判决策上也犯了错误。伊朗并不急于求成，除非美国同意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有任何改变。根人士还说，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新华社华盛顿3月23日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日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过去两天，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三国外长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了信息。该消息人士表示，三国外长分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报道还援引另一个据称熟悉内情的美方消息人说，调解正在进行并取得进展，讨论的内容涉及结束战争以及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尽快得到答复。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在过去两天里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对话。特朗普美方与伊朗的讨论非常激烈，非常有意向与伊朗达成协议。新华社华盛顿3月23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说，美方非常有意向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与伊朗的讨论非常激烈，他对能够达成某些实质性成果抱有希望。稍早前，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在过去两天里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对话。此前报道，伊朗外交部与美国不存在对话。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3日表示，与美国方面不存在对话。美国总统的相关表态旨在降低能源价格并争取实施其军事计划的时间。一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当天称，目前没有与美国方面进行谈判，也不会进行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言论可能为心理战。该官员同时表示，伊朗方面将持续对美以军事行动进行广泛防御及回应。据悉，自冲突开始以来，一些调解方曾向伊朗方面传递信息，伊朗明确回应将继续防疫，直至实现必要威慑。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过去两天，美国与伊朗就我们在中东地区敌对行动的全面撤离解决方案进行了非常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对话将持续至本周末。基于这些深入、详细且具有建设性对话的氛围与基调，我已指示战争部、国防部将针对伊朗发电站及能源基础设施的所有军事打击行动推迟五天，具体情况取决于当下的会议与讨论是否成功。以军既是空袭得黑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3月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与伊朗进行了非常良好且有成效的会谈，因此下令推迟对伊朗发电厂及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但几乎就在他这条帖文发布的同时，以军发布消息称，针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各地的基础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德黑兰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北部城镇一小时内四次浪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3日，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基里亚特什莫纳在一小时内第四次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周围社区的防控警报也被激活。新华社德黑兰4月19日电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表示，球队将按照教练组的计划展开集训，以备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报道还公布了参加国家队集训的30名球员名单。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马卓言温馨针对美方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对伊朗各类发电厂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前中东的战火仍在蔓延外溢，如果战事持续扩大，局势再度升级，整个地区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林健说，武力只会导致恶性循环，中方强烈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不要让这场本就不该开始的战争再继续下去。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电据美国媒体11日报道，美国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一所小学2月28日遭战斧导弹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系美军误击，美方应对此承担责任。纽约时报和网络杂志解析报道，初步调查发现，美军在打击临近这所小学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一些知情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使用了美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数据，创建了空袭目标坐标。知情官员强调，这只是初步调查结果，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解答，如为什么没有对过

的信息进行复核。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空袭一所满是孩子的学校无疑将被记录为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失误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这一初步调查结果时，称我对此并不了解。特朗普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调查这起事件，但同时毫无依据地声称伊朗也有一些战斧导弹，再次暗示小学遇袭可能是伊方造成的。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美国多家媒体根据8日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段视频分析判断，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这座小学，而在这场冲突中唯一使用该型导弹的是美军。2月28日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正从空中和海上打击伊朗。央视总台记者报道，7枚导弹击中位于德黑兰的总统府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附近区域。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目前不在德黑兰，已被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伊朗已关闭领空，并表示将对以色列进行毁灭性报复打击。战争已经打响，但少有人知的是，曾经美国不仅向伊朗出售战机，更推动伊朗对核技术产生兴趣。其实多年来，美国伊朗这对曾经的战略盟友如何走向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资料图，中新社记者陈梦统摄。1953年，美国参与推翻伊朗民权首相。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仇怨始于美方支持1953年的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伊朗民族主义首相摩萨台，并拥立亲西方的沙阿巴列维。此前，伊朗议会1951年投票决定将石油工业国有化，重新掌控国家石油财富。1953年8月，英美情报机构联手展开秘密行动，推翻摩萨台政府，以在伊朗获得廉价的石油。1957年，美国支持伊朗把核能用于民用。1957年，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推行原子用于和平 Atoms for Peace 的政策下，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关于民用原子能合作的协定。该协议规定，美国为伊朗提供技术援助和核燃料，并且负责交付用于研究的氢水反应堆，这为伊朗和平利用民用核技术奠定的基础，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朗核计划的初始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8年，美伊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3年，伊朗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简称 PTVT。并于1968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 NPT， 后于1970年正式批准成为缔约国。这些国际条约的签署不仅宣示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并且促进了伊朗与西方国家开展核能项目的合作。1974年，美国支持伊朗核电站项目。1974年，伊朗宣布计划在15年内建造20座核反应堆，增加发电量约 2.3 万兆瓦。为此，伊朗政府设立了伊朗原子能机构，开展核能和发电方面的研究。美国对伊朗核电站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计划允许伊朗在境内使用美国原材料制造浓缩铀，向伊朗提供铀浓缩以及核废料处理技术，允许伊朗投资美国的铀浓缩设施等。此外，伊朗原子能机构向麻省理工学院支付了1000万美元，为伊朗核工程师提供研究生课程培训。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资料图，总台央视新闻截图。1979年开始，美伊关系彻底转向。巴列维因专制统治、腐败和民生困顿，最终被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回教革命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此建立，美国被贴上大撒旦的标签。美国允许巴列维去美国接受癌症治疗，激怒了伊朗民众。同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外交官长达444天，及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危机。对此，美国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开启全面制裁。美伊关系从亲密盟友彻底沦为死敌，这一局面也为后续数十年的矛盾埋下伏笔。1980年，两伊战争打响。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引发一场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最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结束战争。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为伊拉克提供资金、训练和技术。1988年，美国击落伊朗客机。在1988年7月3日两伊战争结束前，伊朗客机被美国海军的导弹巡洋舰文森斯号击落，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包括38名非伊朗人、66名儿童、一名孕妇全部罹难。当时文森斯号正在伊朗水域内，美国政府事后称这架伊朗客机被误认为正在执行攻击任务的 F-14 熊猫式战斗机。伊朗政府指出，其实文森斯号与完全知情下击落伊朗客机。
由此，伊朗深信美国可能完全站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一边，谋求推翻伊朗政权，所以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的调停，结束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1995年，美国加大对伊朗制裁。美国克林顿政府对伊朗实施更广泛的制裁，包括石油禁运，随后又禁止美国与伊朗进行贸易和投资。隔年，美国国会通过伊朗与利比亚制裁法，惩罚那些投资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非美国公司。2002年，美国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2002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1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把伊朗与朝鲜和伊拉克并列为邪恶轴心。他还指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输出恐怖主义。同年，伊朗纳塔兹的两处秘密核设施被曝光。随后，在英法德等欧盟三国的斡旋下，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13年，美国总统与伊朗总统通话。2013年9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这是两国30多年来的首次高层接触。11月，伊朗、德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签署了初步核协议。2015年，伊朗核协议通过。2015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问题协议，全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CPOA。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和伊朗经过一年半多时间的谈判达成该协议。据了解，伊核问题协议包括解除对伊朗制裁及其行动计划和技术合作，对协议实施的监控，对伊朗核能力的设限，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草案等关键方面的内容。伊朗承诺在15年内不会让铀浓缩丰度超过 3.7%， 并且承诺将浓缩铀库存限制在300公斤以内。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一举措不仅动摇了国际谈判的制度信誉，更成为当前美伊外交陷入僵局的重要历史根源。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美方退出后，伊朗开始加速生产高浓缩铀，产量超过了伊朗核协议的限制。2021年，拜登政府希望恢复伊朗核协议无果。美国拜登政府在维也纳与伊朗展开间接会谈，希望恢复伊朗核协议，然而经过几轮磋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021年4月27日，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中新社发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公图。2025年，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伊朗在两个月内达成新的协议。4月，双方重启新一轮会谈。美伊原定在6月中举行第六轮会谈，但美国于6月21日要么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实施了代号为午夜之锤的军事袭击。特朗普表示，此次行动已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但随后不同情报与独立评估对具体破坏程度有分歧。此时此刻，美已空袭伊朗。2025年12月底起，在德黑兰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迅速扩散至全国。对此，特朗普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三个月后，从空中隐形战斗机、预警机和加油机的陆续汇合，到双航母战斗群驶入波斯湾，美军已经在中东完成数十年来最大规模集结。2月26日，美国和伊朗在日内瓦结束了新一轮谈判。特朗普宣称，伊朗不愿意向美国提供美方应得的东西，他很不满意。按照美国媒体的披露，伊朗拒绝了美国所有的要求。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截至目前，共有大约30个伊朗境内目标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伊朗总统府和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根据初步报告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目标是伊朗德黑兰的总统府和政府大楼。3月28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称，伊朗政府已同意新增放行20艘巴基斯坦籍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今后每天将有两艘船通过该海峡。达尔称，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姿态，值得赞赏。这一举动是和平的积极信号，将有助于推动地区稳定。总台记者崔如，新华社华盛顿3月13日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美国官员称，在伊朗近日对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中，五架美军空中加油机在地面上被击中受损。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
新华社德黑兰3月8日电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日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说，新的最高领袖已经确定，专家会议秘书处负责人侯赛尼布谢里将负责对外宣布。报道援引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里萨呼罗山省的代表阿拉姆霍达的话说，伊朗专家会议已进行选举，确定了新的最高领袖。任何有关专家会议尚未做出决定的说法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霍达说，根据伊朗宪法，任何人即使是专家会议成员都无权改变会议决定。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专家会议秘书处负责人侯赛尼布谢里，他目前负责传达和公开宣布专家会议的决定。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日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专家会议已就新的最高领袖人选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没有透露新的最高领袖姓名。当地时间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哈吉卡西姆、海巴尔谢坎和塔德尔导弹对西亚地区和以色列发动真实承诺4D95轮打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位于科威特布比延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巴林北部的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美国海军马克导弹发射阵列、美军高级指挥官与教官在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集结地，以及位于阿联酋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甲骨文，均在此次行动中被列为打击目标并遭到摧毁。声明还称，一艘为以色列所有悬挂第三国旗帜的商船在巴林的萨勒曼港遭到伊朗海军的强力打击。同时，以色列的贝内贝拉克、佩塔提克瓦、特拉维夫、拉马特干以及基里亚特什莫纳等地持续遭到伊朗卡德尔导弹的猛烈打击。本轮行动仍在继续当中。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从当地时间今天4月18日上午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上午11时30分起，已重新开放其部分领空及多个机场。该机构称，伊朗东部的空中航线也恢复，允许国际航班飞越伊朗领空。这是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新华社记者李瑞社。新华社纽约8月24日电记者刘亚楠、徐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日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这是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新华社记者李瑞社。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们从财政部大楼前走过，新华社记者李瑞社。据伊朗总统府24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这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日报道，一架美国战斗机被击中，在科威特坠落。央视新闻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自22日凌晨起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及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据通报，伊朗在行动中动用了阿拉什二无人机，还使用了海巴尔谢坎、征服者和霍拉姆沙赫尔4等多种先进导弹。袭击目标涵盖了靠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以色列航空工业设施、以色列特拉维夫及其周边城市的军事安全中心，以及美军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驻地。发言人强调，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精准打击与战略部署，目前美伊在西亚地区的多层防御网络已陷入崩溃，武器供应保障系统遭到干扰，整体战局正发生扭转，并向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伊朗方面警告称，美以军事人员均在伊朗情报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任何隐秘行为都无法规避打击。
新华社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夫林23日表示，以色列打击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预计还将

能持续数周。德夫林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他还承认，虽然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导弹超过 90% 被拦截，但以方保护措施并非密不透风。以色列南部城市迪莫纳和阿拉德21日晚遭导弹袭击，当地急救组织称两地已有超百人受伤送医，以美称以军承认未能拦截到伊朗导弹。伊朗媒体，一架美国战斗机被击中，在科威特坠落。伊朗动用多种先进导弹，美以多层防御网已崩溃，整体战局正扭转。以军打击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行动还将持续数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5日进入第6天，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协同对以色列中部发起攻击，伊朗首次在冲突中使用哈迪德110高速无人机。美军则宣称已打击超2000个伊朗目标，美方长表示冲突可能持续长达8周，并宣称使用潜射鱼雷在印度洋击沉一艘伊朗军舰。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目前并不在行动计划之内，但总统不会排除任何军事选项。当前冲突已导致伊朗至少1045人死亡，以色列经济亦面临每周超29亿美元的潜在损失。伊朗方面宣布，原定于4日晚开始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告别仪式被推迟，原因是预计前来吊唁的民众数量空前庞大。有知情人士消息说，伊朗最高领袖选举可能推迟到下周，以采取最高级别安全措施确保专家会议顺利选举最高领袖，选举可能在哈梅内伊葬礼后以在场方式举行。据悉，伊朗已确定最高领袖的几位候选人，即将从中选出最高领袖。伊朗专家会议成员艾哈迈德哈塔米表示，伊朗将第一时间选出最高领袖。哈塔米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日晚称，真实承诺四第18轮行动已开始。稍早前，伊朗军队发布第11号公告，宣布在过去数小时内，伊朗在伊斯法罕、库尔德斯坦和德黑兰等地区击毁了6架敌方入侵无人机，其中多数为赫尔墨斯无人机。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5日凌晨发布真实承诺四第17轮战果。一方称，在本轮行动中，伊朗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了美国萨德系统，袭击了以色列国防部大楼以及本古利安国际机场。此外，伊朗情报部一名知情人士4日说，纽约时报关于伊朗情报部门人员愿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谎言，是战争期间的心理战操作。首次使用哈迪德110高速无人机。当地时间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本轮冲突中首次使用了哈迪德110高速无人机。据伊朗军方此前消息，哈迪德110是一款新型高速自杀攻击型无人机，采用火箭助推发射，最高时速达500公里，是目前伊朗速度最快的自杀攻击型无人机。伊朗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方面3月3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处于伊朗海军的控制之下，十多艘游轮在该海峡被炮弹击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协同攻击以色列中部。3月4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方向发射5枚火箭弹，以色列中部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因伊朗弹道导弹来袭，以色列中部多地再次响起防空警报。据称，这是本次美以一冲突以来，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协同攻击。对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情报显示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几乎同时发动的袭击是协调行动。伊朗强调，美军所有基地均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4日正式致信裁军谈判会议 CD 秘书长，就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提出最强烈的谴责。信函明确强调，在行使固有自卫权的框架下，美军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设施、财产及相关利益均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即使当地时间3月4日遭美以袭击后，伊朗方面的遇难人数已达1045人。当地时间3月4日，伊朗德黑兰一处建筑遭空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4日在社交平台表示，这几天超过500名美军士兵死亡，杀害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代价。不过目前尚无法独立核实拉里贾尼关于美军死亡人数这一说法。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威特资料图。当地时间3月4日，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威特在记者会上表示，上周末启动的史诗怒火行动主要目标包括摧毁伊朗弹道导弹及其生产体系，打击伊朗海军力量，削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武装，以及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
他表示，截至目前，美军已打击

0: 超过2000个目标，摧毁大量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机，并击沉20多艘伊朗舰艇，包括一艘潜艇。他称，目前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已没有伊朗军舰活动，美军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实现对伊朗领空的完全控制。在此次行动中，已有6名美国军人阵亡。在被问及是否可能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时，莱维特表示，目前地面部队并不在行动计划之内，但总统不会排除任何军事选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资料图。当地时间4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和以色列要在一周内完全控制伊朗天空。赫格塞斯称，美军已在前线部署尽可能多的反毒无人机系统，并投入大量资源加强防御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拦截所有攻击。赫格塞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可能达到8周甚至更长。他称，冲突节奏将由美国方面决定，可以是4周、6周，也可能是8周，美方将掌控行动的速度与强度。此外，一名曾试图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高级指挥官已被打死。美军潜艇击沉伊朗军舰，致87人死亡。美国防长赫格塞斯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潜艇在印度洋击沉一艘伊朗军舰，据了解，当时舰上共有约180人。斯里兰卡外交部长维吉塔·赫拉特4日确认，斯海军已经在被美军袭击的伊朗军舰附近打捞出87具遗体。沉没的艾瑞斯·迪纳号是属于伊朗海军南部舰队的一艘目击级护卫舰。今年2月，该舰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国际舰队检阅和印度海军主导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美军称已打击或击沉伊朗方面超过20艘舰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打击或击沉伊朗方面超过20艘舰船。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次行动中又将一艘苏莱曼尼级军舰加入被击毁名单。美军部分精确制导武器弹药可能在数日内面临短缺。当地时间3月4日，随着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进行，美国国防部的精确制导武器库存正迅速消耗，部分关键弹药可能在数日内面临短缺。据悉，若消耗速度持续，军方可能不得不开始对拦截目标进行优先级排序。以色列国防军4日晚间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已完成对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一处军事设施的大规模袭击，该设施内驻扎了多个指挥中心和伊朗国内安全部队人员。声明称，被袭击的指挥中心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圣城旅总部、伊朗国内安全部队总部、网络站总部等。此次遭袭的指挥中心中有负责指挥对以色列袭击的伊朗行动人员。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此外，以空军在第10轮袭击行动中对德黑兰麦赫拉巴德机场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摧毁其防御和侦察系统。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自本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空军已在对伊朗的空袭中投下超过5000枚炸弹。以伊冲突可能给以色列经济造成每周超29亿美元损失。当地时间3月4日，总台记者自以色列财政部获悉，以伊冲突可能给以色列经济造成每周超过29亿美元的损失。
1: 哈梅内伊告别仪式被推迟，已确定几位最高领袖候选人。
0: 伊朗袭击以国防部大楼，并首次使用高速无人机。
1: 袭击一直伊朗超千人死亡，
0: 一称超500名美国军人丧生。美军已打击逾2000个伊朗目标，
1: 暂无派遣地面部队计划。
0: 美防长冲突或持续8周，
1: 一周内将完全控制伊朗天空。
0: 以军空袭德黑兰一处军事设施，
1: 本轮冲突已使用超5000枚炸弹。
0: 当地时间21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对敌方违背承诺的行为做出果断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卜杜拉希资料图。阿卜杜拉希表示，当前伊朗军队具备权威性、战备水平以及全面战略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防御力量在相关行动中展现出作战能力，使以色列方面和美国方面陷入困境并感到疲惫，并被迫寻求停火。阿卜杜拉希还强调，伊朗武装力量与政府及民众在最高领袖统一指挥下保持高度一致，将对任何威胁和行动做出果断、坚决、及时的回应。刚刚，黄金、白银、原油集体飙涨。3月2日早间，现货黄金开盘大幅上涨，盘初逼近5380美元盎司，涨近 2%。现货白银站上95美元盎司大关，盘初涨超 2%。自年初以来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一直支撑着贵金属价格。2月27日，现货黄金、白银集体收高。周末伊朗遭袭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被市场寄予厚望。 然而黄金暗盘在经历2月28日的上涨后，于3月1日出现跳水，引发市场对今日贵金属行情的高度关注。 Jewett Investments 大宗商品研究主管 Harish V 表示，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可能引发贵金属的购买热潮，这或将推动纽约基银重回每盎司100美元上方。此外，虽然在极端情况下不能排除全球金价升至6000美元的可能性，但其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如何演变。短期内市场波动加剧和避险情绪很可能持续支撑金价。中信证券复盘了1970年以来中东地区八场重大冲突的市场影响，可总结为以下规律：避险资产黄金较美元更优，油价长期仍看供需，美股表现与美国军事介入程度和战局走势直接相关，而对中国资产并无显著影响。建信期货认为，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推高贵金属避险需求。在国际贸易混乱形势、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蒙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贵金属板块有望继续依托2025年9月份以来的上涨趋势线偏强上行。但历史经验表明，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贵金属行情往往较为短暂，且贵金属板块的波动性居高不下。建信期货建议投资者在控制仓位的情况下，继续持偏多思路参与交易。多头套保者可把握机会创建套保头寸，空头套保者宜适当降低套保仓位。3月2日原油跳空高开，布油开盘一度上涨 13%， 接着发稿涨幅有所回落。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中断若达到 70% 以上，市场将不再关注基本供需，而是直接交易供应真空。若中断持续，油价可能在周一开盘即出现跳空。由于美国明确表示暂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油价的向上阻力极小。作为 OPC 第三大产油国，伊朗的任何动荡都可能波及整个地区的原油出口，进而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美以对伊最新军事行动消息方面，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3月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发表讲话。他称，未来几天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会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本次与伊朗的持续冲突中，已经动员了10万名预备役人员，已完成对伊朗各条战线上的所有高级领导层的清除行动。当地时间3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军此前的对伊行动发表声明表示，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共有48名伊朗指挥官被打死，并称当前局势进展迅速。他表示自己并不担心任何事情，并称事情进展顺利。特朗普称，目前有关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展超出计划。此外，特朗普3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摧毁并击沉9艘伊朗海军舰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特朗普称，美军正在追击其余舰艇。在另一次袭击中，美军基本摧毁了伊朗的海军总部。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4周左右。特朗普称，伊朗是一个大国，对其军事行动可能需要约4周时间完成，或者更短，这是目前政府对军事行动时间线的预期判断。特朗普还透露，他可能很快就当前局势发表新的公开讲话。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电，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弟妹。 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据以色列媒体18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身亡。卡茨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决定，授权军队无需获得批准即可暗杀任何伊朗官员。
1: 特朗普称不满意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0: 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想达成协议，但他们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我对他们提出的方案还不满意。
1: 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
0: 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
1: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宫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
0: 以军将能否移除伊朗浓缩优势为战事成败关键。据以色列媒体5月1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声称，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伊朗战事将是一场巨大的失败。
1: 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1枚核弹。
0: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
1: 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0: 一座内陆小城，自古资源贫瘠，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何以开创莫名其妙的商贸传奇，书写无中生有的发展答卷，实现点石成金的跨越赶超。浙江义乌，从马路市场到世界超市，从鸡毛换旁到买卖全球，以40余年探索实践做出精彩回答，积淀出宝贵的启示和借鉴。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2018年10月21日在第24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上，义乌市一家服饰公司的员工右一在接待中外采购商新华社记者谭进社。
1: 下图为义乌货郎鸡毛换糖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0: 新华社发。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11次到义乌调研，关心推动义乌的发展，指导总结推广以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为内涵的义乌发展经验。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共产党就是要根据基层群众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广开来。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就能真切感受到世界超市的魅力。
0: 这个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经营面积达800万平方米，设立商铺8万多个，各种肤色的面孔穿行其间，热络的洽谈随处可见。从一枚纽扣、艺术头花到精密仪器、机械配件，210多万种商品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2026年5月15日拍摄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新华社记者黄宗智摄。
1: 谁能想到奇迹是在几乎一张白纸上写就。
0: 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工地。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考察调研，忆及当年情景，感慨不已。此行中，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同商户小企业主代表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市场行情，对大家说，这个地方既不临海也不临边，怎么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是因为义乌人做到了无中生有，莫名其妙。人是最大的发展变量，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智慧力量。现已年近九旬的冯爱倩是义乌小商品的第一代经营者，亲历了义乌开启大规模市场交易的过程。
1: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义乌农民放下锄头，挑起货担，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
0: 但流动经营奔波成本高，客源不稳定，一批货郎率先聚集在义乌县城街头摆起地摊，渐渐连成一片，形成露天马路市场。
1: 1980年，家里有五个孩子，和年迈母亲的冯爱倩为解决生计问题加入摆摊队伍。然而在街边摆摊常被当作是投机倒把，他的货物

多次被管理人员没收。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鼓足勇气站在义乌县委大院门前，拦住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劈头就问：我做的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啥不让？谢高华把冯爱倩请到办公室，认真听他讲了自己的遭遇，对他说：要摆摊你就先去摆吧。冯爱倩走后，谢高华立即派工作组对义乌群众的生活状况、摆摊者的情况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义乌县委县政府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当年9月，义乌湖清门市场开业，义乌小商品经营从马路地摊走向正规市场，冯爱倩拿到了001号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义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群众首创、顺势赋能、迭代升级的创业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是刻在义乌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根植基层，源自群众，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鲜明底色。如今重温习近平同志2006年7月在枝江新语中写下的话语，启示更加深刻。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就要学习义乌人民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实践的经验。何海美同为义乌第一代商户，进入市场后常年往返沿海城市，批量采购纽扣、针织、五金等百货运回义乌售卖。彼时国内商品流通渠道闭塞，各地工厂缺乏统一批发平台，义乌稳定而持续的货源需求让他们主动来到义乌租赁摊位，是理清销点。由此出现从义乌人外出找货源到全国商品主动聚义乌的转变。1992年生意越做越大的何开美在工业区拿下十亩地，创办了服饰公司。由一次次跑外地服装厂进货，到拥有自己的工厂，再到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何海美同众多义乌商人一道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买全国，卖全国，群众开拓市场，创新模式，政府搭建平台，规范秩序，造就了内陆小城连同各地的商贸新篇章，印证了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最深厚的活力源泉。创新求索，持而不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商品进入全球市场，外国采购商来华门槛大幅降低，义乌主动选择了内外贸并举的发展策略。2002年10月22日，义乌第五代市场开业，市场名称由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改为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国际商贸城开业两个多月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此调研。习书记问我们商贸城怎么定位，下一步怎么规划。我们向他汇报，义乌市场正从内贸转向外贸，把第五代市场命名为国际商贸城，二期已经在规划了。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原党委委员何培松回忆说，这次调研中，习近平同志得知一些商户开始打造品牌，不少商品已销往日韩、中亚、欧洲，鼓励大家说这个方向是对的，要继续做下去。对义乌建设国际型商贸城市，他明确表态，目标定位准确，是切合义乌实际的，思路清晰，工作扎实有力。很快，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启动。买全球，卖全球，义乌国际化转型并非是预先设计的蓝图，而是万千商户闯出的新路。义乌商人宗古音是最后一代挑担货郎，16岁摆摊卖袜子，之后创办了浙江孟纳袜业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同志到这家企业考察时，宗古音谈到自己的梦想，三年内要把一双袜子做到10亿元产值，8000万美元出口。孟纳当时规模还不大，没想到习书记说，你做好了我再来看你。他还跟我讲，做好实业，前途无量。一句话让宗古音吃下定心丸。两年多后，习近平同志如约再次来到这家企业，从看工厂到看市场，他感受到了义乌的新面貌，称赞道，义乌这些年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富有朝气，充满活力。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事物发展变化感知最敏锐，感受最深切。鸟瞰义乌国际商贸城2024年9月6日设无人机照片，新华社方和锦城社。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义乌商户主动捕捉全球商机，自发奔赴中东、东南亚、欧美各国参加展会，走访当地批发商，带着样品上门推介，从线下跨境批发到跨境电商直播出海、海外仓分销、全球定制化代工，义乌商户从未停止创新步伐。面对国际贸易摩擦、海外消费升级、数字贸易浪潮等一系列外部变化，义乌商户率先调整经营策略。2023年9月的浙江之行，习近平总书记赴京追昔，点名深刻道理，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生态浙江，很多经验做法现在推广到全国，这其中有浙江老百姓做出的贡献。共产党就是要根据基层群众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广开来，所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四十余载不凡来路，义乌发展经验历久弥新。一个清晰的共识深入人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是义乌发展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根本原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面是欧洲客商争购房属小家电，拉美批发商青睐世界杯周边产品，一面是大批义乌企业组团赴境外开拓市场。今年前五个月，义乌外贸出口额达到3154亿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2025年9月15日，外商在浙江省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商铺采购奖章、奖杯等体育用品。新华社、发石宽边社，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阐述中，市场是极为重要的关键词。1993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办十余年后，摊位达到14000余个，从业者超过3万人。市场成交额居全国专业市场榜首，同时也迎来新的挑战。市场近70%货源依赖外地工厂，旺季缺货，涨价断货频发，商户利润不断被上游挤压。义乌人敏锐意识到，搞商贸虽然本钱小赚钱快，但如果固守市场，没有本地制造业，将造成市场空心化，进而失去竞争优势。这一年，义乌市作出决策，在延续兴商建设的基础上，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由市场出订单、商户出资本、政府出园区和政策、乡村出劳动力，推动就地转化商贸资源。义乌没有照搬传统先建厂再拓销路的工业化老路，而是探索出先有市场订单再落地生产的工业化新路径。1994年，义乌全市工业总产值从上一年的61亿元跃升至近120亿元。回望发展之路，义乌始终坚持发挥义乌商人市场经济意识强的优势，把市场办成义乌人的市场，而不是义乌政府的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一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中，义乌也在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奋击前行。2023年7月29日，满载110个标箱出口货物的 X8020 次中欧班列从铁路义乌西站鸣笛启程。新华社、发石宽边社，义乌西站汽笛声萦绕不绝，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有序抵离，如同钢铁驼队在亚欧大陆版图上勾勒出纵横交错的贸易脉络。曾经义乌小商品走出去主要依赖两种方式，一是货车拉到宁波或上海装船，但错过船期一耽误就要半个月，赶季节的货等不起；二是货车直接从新疆口岸出境，运费高，能装的货物也不多。因市场之需，2014年义兴欧中欧班列开通，跨越13000余公里，驶向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发展到今天，义兴欧已累计开行 1.6 万列，发展到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个城市。不沿边就搭建通途，不靠海就借港出海。义乌西站向东，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拓宽了义乌的海上通道。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与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港口通过海铁联运实现无缝对接。路上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海上打造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空中义乌机场改扩建工程全面启动，网上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义乌抓住全球市场机遇，构建起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考察时强调，商贸城要再创新辉煌，为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更大贡献。牢记嘱托，顺应市场之变，一系列新举措加速推出。这是2025年10月30日在浙江省义乌市拍摄的全球数贸中心内的信息展示区。全球数贸中心的3700多家新商户靠着稳定的跨境网络与全球客商实时沟通洽谈生意。新华社记者刘立航社。2025年10月，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运营，不出楼就能完成设计、打样、生产、营销全流程，数字人直播带货，人工智能预测爆款，全球收付即点即达，在光影和数据跳动之间，人货场链贸易要素全面迭代。
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第六代市场超越了传统物理空间，是一个集展示、交易、物流、研发于一体的生态场，标志着义乌真正进入

数字驱动贸易的时代。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陈德战说，遵循市场规律，坚持市场思维，义乌的新探索还有更多。投用全球首个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迭代 China Goods 数字市场，智捷原港数字物流，一支付数字金融，三数三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2025年10月14日，外籍客商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与机器人互动，新华社发胡消费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将数字制造双轮驱动，新型储能、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项目接连落地，工作围绕市场转，城市围绕市场建，产业围绕市场育。一路走来，任凭市场风云变幻，义乌确立实施新商建设发展战略从未动摇，遵循抓市场就是抓经济的理念从未改变，推动硬件提升、交易创新、功能拓展的步伐从未停止。义乌的很多干部群众感言，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积极应对市场供需形势变化、产业迭代等需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形成了全国生产、义乌集散、行销全球的市场运行模式。实践日益深入，认识愈发深刻。义乌发展经验表明，要始终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做市场该做的事，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坚持市场探路在先，政府护航在后，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翻开《浙江新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写下的一段话发人深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实践出真知，义乌发展经验表明，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才能让企业获利，百姓受益。有为是敢于直面问题，积极破题。上世纪80年代，义乌湖青门市场开业后，实行的是市率高而且复杂的八级累进计税，这意味着批量购销一次成交额达到30元以上，就要缴纳税款和市场管理费。面对于反应强烈的商户，义乌相关部门商议决定，市场改为定额包干征税办法，按照摊位地段和商品类别确定应税营业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放水养鱼的定额征税办法实行后，大受商户欢迎，税收不仅没有出现流失，反而大幅提高。以有形之手主动改革，为无形之手松绑减负，直接释放民间经商热情，造就了义乌的蝶变。针对小商品市场商户进货时同类商品分散各处，同款价差巨大及哄抬价格、纠纷频发等情况，义乌首创划型归市制度，对数万种商品统一分类分区，饰品、五金、玩具、针织等同类商品集中经营，划分八大交易大区、16大品类专区，统一规划摊位布局，实现一站式比价采购，价格趋于透明稳定，有效化解无序经营乱象。针对数十万中小商户办证、年审、变更流程分散、非经营性成本高的问题，义乌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基层改革，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等窗口，设立一站式政务大厅，简化个体工商户登记、年审流程，推行无感制败、融缺受理，让商户一心一意闯市场。针对中小商户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义乌打造市场公共数字贸易平台，政府投入建设公共直播基地、跨境数字展厅，免费为商户提供运营培训，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商城平台，打通线上批发、跨境分销链路，降低小微商户数字化转型门槛。2026年1月30日，义乌总保区跨境电商仓库的工人对完成海关申报的进口商品订单进行大包贴快递面单。新华社记者徐玉社。近年来，小额拼箱、外贸、跨境电商、线上直播出海等新业态出现支出，均无成熟监管政策。义乌遵循市场先跑起来逻辑，不急于出台硬性限制，允许商户小规模实践，让市场充分暴露痛点，形成成熟运行模式后，再研究出台配套治理方案。有为是勇于自我突破、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新语》中写道，有人说浙江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但是老百姓经济并不是说党委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恰恰是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稳步推进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浙江的市场化程度走在了全国前列。1984年义乌确立新商建县发展战略，1988年撤县建市后升级为新

基层干部也有难处，机构按60万人口规模编制，怎么服务150多万常住人口？当时短短几年内，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番，但个头长高了，束缚越发明显，高速发展的义乌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对此，习近平同志形象地打比方，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穿一件6岁的衣服，要随着发展的推进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2006年11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义乌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扩大义乌市472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义乌市政府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有为是善于调控把握精准驾驭，义乌政府的有为不是包办一切，更不是干预市场，而是善用政府行为之长补市场自发之短，做到放权而不放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儿，政府必须当好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发展护航者。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动承接群众实践成果，将综合性市场升级为标准化专业市场，根据商户跨区域货运需求建设大型物流园区，围绕全国客商采购需求完善仓储运输等配套设施，依托市场集聚效应出台商贸扶持政策。有位不越位，到位不缺位，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管班子怎么调整，守护经营主体利益，培育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始终坚定，力度不断加大。从早期化闲规事，规范秩序，组建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推进市场化运营，到其后建设全国性物流枢纽，完善仓储通关体系，再到布局跨境电商综市区，对接一带一路，从降低准入、简化审批、精准服务，到完善法治保障、健全市场监管、推进城市配套，义乌持续强化制度供给，加强政策引导，围绕商品和产业扩张情况匹配基础设施与服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如今义乌累计形成扩权赋能事项1361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025年义乌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坚持改革创新实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疫情欧中欧班列隆隆驶过，义乌综合榜市区一派繁忙，国际陆港电商城人来人往，过去是封闭的村庄，如今是开放前沿。曾经的义乌市城西街道横塘村已深度参与全球贸易。20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横塘村首次全面阐述义乌发展经验，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基层无中生有的创新精神，践行点石成金的实干担当，焕发莫名其妙的发展活力。风雨兼程中，义乌历经市场迭代，跨越而不衰。这背后是一部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的奋斗史。在全国率先推行社企经营许可承诺辑录改革，率先在全省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建成无证明城市，最多跑一次改革考核，连年获评全省第一，成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地方。截至目前，29项改革成果在全省或全国复制推广，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试验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兴宇专门指出，善于把中央的要求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作性的开展工作。几十年来，义乌坚定扛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探新路的重大使命。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面貌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重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这种中央赋权、省级配套、地方探索的三层风险分担机制，是义乌敢于大胆改、大胆试的深层保障。胸怀国之大者，始终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题中之意。2025年10月14日，游客在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参观。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04年，李祖村在政策激励下，开始探索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新华社发王颂社。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第一站是李祖村。从党群服务中心走到共富市集靠近村口的路上，两幢小高层吸引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农村一般不造高楼，我立刻向总书记报告，这是村里为困难户、危旧房拆迁户安排的公寓。总书记很高兴，说这个好。李祖村等

支部书记方豪龙回忆，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习近平总书记和村民亲切交流。总书记说，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刚才边上看到的小高层，让经济条件相对差一点的村民也能住得比较好，这个事情做得好，要推广。一个都不能少，一句嘱托牵出一段珍贵回忆。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首次等义乌调研，第一站来到大陈二村。走出村民家的小院时，习书记向我们提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孤寡老人和贫困户没有钱，能不能住上新房，怎么安排他们的生活？大陈镇原党委书记朱清义印象深刻。对这个问题，村干部进行了解释，村里统一建造套间式公寓，孤寡老人和贫困户用旧房抵扣，如果不够的，村里还有补贴，保证低收入农户不出一分钱也能住上新房。习书记嘱咐我们，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共同富裕这件事。朱清义说，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2003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20多年间，以千万工程为引领，一座座村庄整治环境，发展产业，实现了华丽转身，造福了万千农民。如今大陈二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6.5 万元，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相得益彰。2025年义乌市城镇化率达到 83.7%，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 1.76。 以改革创新精神，苦干实干，义乌一批批鲜明发展成果令人瞩目。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健康、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在市场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的同时，顺势应时推进城乡一体化，在环境问题逐步凸显之时，不失时机地推进生态市和生态镇村建设，在百姓逐步富裕起来时，努力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今天的义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县市第一位，成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和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实现健康镇、社区医院全覆盖，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义乌更加注重以文铸魂、以文兴业，擦亮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地品牌，弘扬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打响品世界美食、买世界商品、交世界朋友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久久为功，终有所成。面对发展环境的变化，义乌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和定力，努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 304.8 亿元增加到 2693.3 亿元，出口额从 89.9 亿元增加到 7306.9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010 元增加到 101,816 元，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礼仪县新一省治一国，从多项改革举措全国首创，到一系列创新模式各地复制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在传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升华，结出累累硕果。一地有一地的禀赋，一域有一域的担当，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团结奋斗，各地各部门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各媒其美，美美与共，必将汇聚起更强大的信心和动力，向好高质量发展全国一盘棋。2026年5月5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刘穗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专访，围绕即将举行的中美人首北京会晤、台湾问题、伊朗问题、中国内外政策和15规划纲要、中美贸易、芬太尼问题、中美管控竞争、人工智能、成为中国人、即视中国化文化现象与中美人文交流等回答了提问。5月12日访谈内容在该刊网站刊登全文如下。奥康纳：特朗普总统经常公开称赞习近平主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如何。特朗普总统计划于5月13日至15日访华，中方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有何期待？谢峰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5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
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

0: 体稳定。
1: 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奥康纳有消息称，中国正从伊朗战争中受益，并在军事上支持伊朗，您对此怎么看？中国在伊朗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谢峰，对各国人民来说，和平最重要，生命最宝贵，稳定最难得。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从伊朗战事第一天起，中方就坚定站在和平一边，致力于劝和促谈、停火止战。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主张，呼吁各国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化解中东危机提出中国方案。王毅外长同巴基斯坦外长共同提出五点倡议，为促成美伊谈判贡献力量。中国发挥的公道、负责任、建设性作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但有人唯恐天下还不够乱，炮制中国受益、中国军事援伊等假新闻，目的就是抹黑中国，挑动中美对抗，破坏中美高层互动。这些都是别有用心的虚假信息，各国有识之士应该彻底识破，不信谣，禁传谣。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被封锁，国际能源市场被扰乱，全球产供链被冲击，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深重灾难。这场战争本来就不该发生，应该立即停止。中方希望美伊保持谈判势头，支持一切有利于尽快结束战事、恢复和平稳定的努力，将继续为和平不懈奔走。奥康纳近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领导人不停访问中国。美国在海外软实力的潜在挫折，是否是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机遇？谢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内外政策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对内，我们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外，我们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之路，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正因如此，越来越多国家视中国为确定性基石和稳定性港湾，认定中国这个伙伴值得交，必须交。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火。今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仅擘画了今后五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而且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重大利好。中国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未来五年，一个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可期的新动能，为各国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新机遇。十五五规划同样给中美互利合作带来广阔空间。未来五年，中国市场持续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将进一步释放万亿级市场超级红利，创新生态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佳应用场景，将为企业提供创意落地的试验场和价值跃升的新高地，营商环境佳，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外企在华安心舒心。我们欢迎美国工商界把握历史机遇，与中国携手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奥康纳，中美去年曾爆发激烈关税战，之后有所稳定，但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产能过剩还在加剧，您对此怎么看？谢峰，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六轮经贸磋商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好不容易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了，值得珍惜。但这还远远不够，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不平衡问题错综复杂，不能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说到不平衡，既有商品贸易不平衡，也有服务贸易不平衡，既有经常账户不平衡，也有资本账户不平衡，还有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阶段不平衡。片面夸大商品贸易不平衡有失公允。从服务贸易角度看，美国与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顺差。在科技前沿领域，按资本市场估值趋势推算，未来10年仅人工智能产业就将为美国带来每年逾万亿

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从资本账户角度看，美国是全球资本的主要流入地，常年保持巨额顺差。近期在20国集团相关会议上，已有成员明确指出，金融不平衡不应该被忽视。中国产能过剩更是一个伪命题，判断产能是否过剩，国际上通行的核心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库存水平和利润率。从中国国内看，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3.6%， 库存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5%， 各项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从全球范围看，在关税压力下，去年中国外贸不降反升，货物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恰恰反映出市场对中国产能抑制不住的真实需求。尤其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优质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多多益善。在当前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中国头部产品都是稀缺产能、优质产能，既满足中国需求，也弥补了世界新能源供需缺口，还能为节能减排降碳做出巨大贡献。这种利己、利人、利大家的产能理应受到欢迎，而不是被质疑遭打压。奥康纳，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世界秩序的紧张对台湾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谢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联大第2758号决议等郑重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更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反对台独，也是海峡两岸沟通对话的基础，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行李间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换位思考，如果美国某州闹独立，外国不顾美国联邦政府强烈反对，执意向该州出售武器，还派领导人往返站台撑腰，美国人民能接受吗？林肯总统曾说，分裂之家不能持久，都够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随后大陆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再次证明一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们同台湾各界加强交流对话，不存在任何障碍，台海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做出正确抉择，特地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甩掉这个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冲突的包袱，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奥康纳，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对中国芬太尼潜体流通的指责？谢峰，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作为历史上鸦片毒品最大受害者，中国人民对美国民众的芬太尼之痛感同身受，解决毒品问题必须减虚减工并举，国内治理和国际合作并重，双管齐下才能标本兼治。美国芬太尼危机不是中国造成的，但我们始终从人道主义和中美友好大局出发，以最大善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应美方请求，中方于2019年在全球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2023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两国成立并启动了禁毒合作工作组，在物质列管、案件合作、技术交流、多边合作、网络广告信息清理等领域开展了合作。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中方不折不扣落实双方共识，包括对13种芬太尼潜体化学品实施对北美出口管控，发布公告警示企业和个人防范合法化学品和设备，被用于非法制毒，开展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化学品贩运等，并同美方联合侦办涉毒洗钱、毒品走私等重大案件，双方合作成效有目共睹。美国本届政府在应对芬太尼问题上加大立法、执法和管控力度，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下降了 37.5%， 中国也为此做出了重要积极贡献。
今年以来，科学外交事务等美国权威杂志刊文指出，中国针对芬太尼、前提等系列管控措施是美吸毒致死人数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美方应该领情认账，珍视中方善意，公正看待双方合作成效，停止在芬太尼问题上甩锅推责，不得加征芬太尼关税的替代性关税，尽快将中国移出所谓主要毒品来源国清单，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推进中美在禁毒等执法领域合作。奥康纳、民主共和两党有不少人认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美国人将竞争视为前进的动力，但也有人担忧中美能否有效管控竞争，避免对抗。您对此怎么看？谢峰，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我们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二战后，国际社会在贸易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度、机制，这是世界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增长、各国利益得到兼顾、实现平衡的基础，不能搞本国优先，合则用，不合则弃，否则人类社会将坠入丛林法则的深渊。说到底，我们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死我活的拳击赛。前不久，我去印第安纳州走基层，参访了一家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知名企业。刚开始，该媒体在中国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基本上没有竞争对手，捧着就能赚钱。直到近年，中国企业中国产品竞争力迅速提升，但这家媒体直面挑战变压力为动力，没有退出市场，而是创新思路，选择将第二大技术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与中国合作伙伴强强联手，将自身的技术创新与中国的巨大市场、完善产业链和丰富科技人才储备结合起来。这一正确决策成效显著，不仅让该企业在2025年美国市场营收下降 40% 的背景下实现在华营收 10% 的逆势增长，而且在中国合作伙伴引荐下共同将业务拓展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实现在中国为中美为世界的宏大愿景，让全球消费者享受到最优质的产品、最优惠的价格、最高效的服务，走出了一条中美双赢、世界共赢的新路径。中美可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减贫脱贫、世界经济持续普惠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中美竞争才是各方期待的。奥康纳，人工智能技术正呈现爆炸式发展。中美是领跑人工智能赛道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很多人呼吁中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您如何看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互动前景？双方是合作竞争还是对抗？谢峰，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2023年我抵美旅行后，同基辛格博士七次深入交流，每次必谈人工智能问题。在两国元首大力支持下，博士牵头两国业界人士启动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中美还开展了两轮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中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中孕育，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端粒最大拥有国，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GSIDENS 2.0 视频生成模型全球刷屏， MiniMax 全模态大模型全面覆盖之后， DeepSeek GB4 再次实现全能进化，中国十五时期人工智能将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中国主张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早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连续八年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大会将于七月举行。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发展与安全并重，先装好刹车再上路，还要通过合作共同展现大国担当。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就人工智能开展协调，关乎两国未来和人类命运，期待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管理竞争、开展合作，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奥康纳，林是否了解成为中国人和极致中国化现象？西方民众越来越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时尚，
这对中美民间交流意味着什么？谢峰无论是去年底流行的成为中国

国人，还是今年涌现的极致中国化，都反映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023年，习主席提出的五年五万倡议，极大促进两国民众交流。去年以来，美涉华民意五年来首次正向反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合作与接触。皮尤最新民调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民众三年几乎翻了一倍，中美人民相知相近的愿望不可阻挡。事实上，旗帜中国化有历史原型。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唐朝就出现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况，300多个国家的使臣、商队、学者来华生活、学习、工作，书写了中外交融、东西荟萃的历史佳话。今天 Z 世代在互联网上分享喝热水的奇妙感受，交流在中国外卖秒达、手机极富的超值体验。一粥一饭间的烟火中国，一瓶一马里的现代中国，都承载着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沟通的向往。这样的文化交流温暖鲜活，饱含生命力。前不久，中国驻美使馆再次举办使馆开放日活动，参观的美民众络绎不绝，摩肩接踵。有的意犹未尽，向使馆抱怨仅开放一天时间太短，体验项目没玩够，希望使馆每天都开放。使馆难以每天搞开放日活动，但中国大门24小时常开。我们欢迎更多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也欢迎更多美国民众用好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线签证申办等政策利好，打卡中国，畅游中国。中美人文交流的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希望美方尽快解决中国公民赴美签证难、入境难问题，停止对中国赴美人员采取选择性、歧视性措施，进一步增加中美直航航班，共同为中美人民双向奔赴铺设顺畅高效的快车道。2月6日，28岁的广西小伙黄永新降落在伊朗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随后从伊朗前往伊拉克完成工作后再返回伊朗。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搭乘3月3日的航班回广州。但2月28日，黄永新突然失联了。远在广州的同事、湖南衡阳人曾传兵刷到新闻，美已向伊朗发动了袭击。全公司20多个人疯狂给黄永新发信息，没有回应整整6个小时后，黄永新回了信息，暂时没事。黄永新在伊朗孤身一人寻找撤离的各种可能，最终在外国朋友帮助下进入伊拉克。此后的3天，中国的同事们开始一场相隔万里的救援，大家紧盯各路信息，为他规划回国的路线。最终确定伊拉克至土耳其至吉隆坡至广州迂回但安全的方案，并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抢购各阶段的机票。截至发稿，黄永新已到达土耳其。图源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月28日德黑兰交通状况。身在中东的同事突然失联。衡阳人曾传斌是一周会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中东地区也有大量业务，员工共22人，多来自湖南、广西及广东。其中另一位公司合伙人28岁的黄永新同样也是公司的核心人员。黄永新此次中东之行早有规划，根据机票信息，他于2026年2月6日飞抵伊朗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按计划，他将在伊朗完成工作后前往伊拉克，之后再返回伊朗，搭乘3月3日的航班从德黑兰回广州。2月28日在黄永新过关抵达伊朗的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向伊朗发射了导弹。黄永新预定的机票行程，我们突然看到新闻说已经开战了，伊朗那边的信号也断了。曾先生回忆，彼时公司群里的同事开始疯狂给黄永新发微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群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大概6个小时后，终于等来了他的回信，暂时没事，准备前往当布里市伊朗西北部城市。但好消息仅持续了片刻，当布里市的朋友很快传来消息，当地已遭到轰炸。德黑兰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曾先生表示，据当地朋友描述，通讯中断，民众正大量向城外撤离，边境城市也遭遇了导弹袭击。员工们都在公司群里关黄永新动向。3月2日，记者通过曾先生联系上仍在赶路的黄永新，他正乘坐大巴行驶在土耳其境内，信号时好时差，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平安。同时，黄永新也向记者讲述撤离的细节。28号上午10点前还有网，10点后完全联系不上任何人。整整6个小时，黄永新孤身一人在伊朗边境附近。回忆起那段失联时光，他表示自己当时并不慌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往边境走，只有出了边境才有可能联系上外界。当时就是一心往边境走，不断问周围的外国生意人有没有去埃尔比勒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及埃尔比勒省省会，带我一起走。

但通往伊朗边境的路异常艰难，平时15公里距离的车费从200万里样尔10元人民币上涨到5000万里样尔，折合约260元人民币。打车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价格太离谱了，黄永新告诉记者。最终在一名同行的外国生意人帮助下，他免费搭上了前往埃尔比勒的车，短短15公里开了近一个小时，靠近伊拉克境内，手机连上网络，他终于重新与国内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得知黄永新安全进入伊拉克，公子群里面同事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与此同时，一场跨越时差的云救援迅速展开。曾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后方也了解到当地中国人正在快速撤离，不少人选择先转移至伊拉克、土耳其或埃及等国再回国。结合黄永新的实际情况，公司迅速为他规划了一条伊拉克至土耳其至吉隆坡至广州的路线。黄永新在土耳其边境入口拍的图，他现在唯一要自己想办法的就是怎么从伊拉克去土耳其，这条路他从未走过，而且只能坐汽车。曾先生说，后方同事则默契分工，一边与他保持联系，一边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抢购后续机票。与此同时，到达伊拉克的黄永新正按照同时的规划行走，他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走伊拉克往土耳其的路线，到达土耳其边境光是过边境检查护照就花费了5个小时。当事人提供3月1日花费50美金购买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巴车票。前往土耳其的车非常多，而且检查也很严格。到达埃尔比勒后，黄永新花费50美金购买了从埃尔比勒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30多个小时的大巴车程。在和记者联系时，他表示自己目前仍在大巴车上，后方由同事协助已经购买的伊斯坦布尔经吉隆坡转机回广州的机票花费3700元。从28号到3月2日三天时间，连续奔波的他只休息了12个小时。从伊拉克埃尔比勒到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车程，黄永新提供。3月2日，黄永新拍摄所在大巴车实况。对于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黄永新至今未向家人吐露半个字。2024年10月，我在伊朗也经历过一次，但那会儿只限于军事基地，对其他地方没影响。这次更不想让家人担心。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同事之间要互帮互助，人品要正直。曾传兵感慨，这种事真的很危险。他在前方非常冷静，愿意听我们的建议，我们在后方就拼命给他想办法买机票。黄永新随身携带的现金足够，在抵达土耳其恢复通讯后，他第一时间在工作群里报了平安，并随时更新着自己的行程。截至发稿时，黄永新仍在土耳其赶往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路上，日期不久后就能平安回到国内。来源：潇湘晨报。抵达伊朗时遇形势突变，在外国朋友帮助下进入伊拉克，全公司云救援，规划曲折回国路，目前已平安抵达土耳其，即将回国。参考消息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6月15日表示，在当天世界杯首战与新西兰队2比2战平仅数小时后，球队便接到美方命令，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并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训练基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讲话，图源社交平台 X。 报道称，加莱诺埃并未透露是谁勒令伊朗队提前离开的。球队原计划在加州过夜，以便在首战后进行充分的身体恢复，但赛后却被告知必须立即登机返回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另据于环球网消息，加莱诺埃表示，他们甚至都没给我们恢复体能的时间。加莱诺埃通过翻译说，今天比赛结束后，他们就告知我们，你们必须立即离开。对我们来说，有时间恢复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被要求乘飞机返回蒂华纳的驻地，这让我们非常困扰。加莱诺埃还表示，他认为伊朗队可能是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此外，伊朗队前锋塔雷米也在赛后表示，我们现在必须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塔雷米说，我认为国际足联应该给我们提供更多帮助，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像是一场灾难。塔雷米表示，14日从蒂华纳前往洛杉矶参赛的这段路程被应非常短，但球队却在途中经历了长达5个小时的旅程和安检折腾。新华社此前消息，当地时间6月15日晚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以2比2战平新西兰队。另据 @CTVB 国际时讯消息，伊朗国足此前抵达墨西哥时，身上都佩戴着印有168字样的徽章。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指出，这名米纳卜168是纪念遭美以袭击丧生的伊朗米纳卜的168名儿童。他表示，伊朗国足的使命是以米纳卜168的名义参与此次世界杯。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CBV 国际时讯、环球网参考消息。
我们将优先安排已提前预订的旅客，被重新安排至这些有限航班的旅客将由阿联酋航空直接联系，除非收到通知，否则请勿前往机场。所有其他航班将继续停飞，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航空将持续监控情况，并据此调整运营计划。相关更新将发布在我们的官网及官方社交媒体渠道。感谢广大旅客的理解与耐心，旅客与机组人员的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首要考量。迪拜机场也确认将于3月2日晚间开始有限度的恢复运营，届时将允许少量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 DXB 和迪拜世界中心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 DWC 起飞，不过旅客也要等航空公司通知到了再前往机场。记者发现3月2日下午两个多小时内，该航司已经从阿布扎比机场密集起飞了15架航班柱，在以上视频发布后又飞走一架，总数增至15架，分别前往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莫斯科、伊雅德、孟买、埃及等目的地。阿提哈德航空表示，所有往返阿布扎比的定期商业航班将继续暂停，直至阿联酋时间3月4日14点整。部分吊机、货运和接访航班可能在与阿联酋当局协调或运营，但需获得严格的运营和安全批准。除非阿提哈德航空直接联系并建议，否则旅客不应前往机场。当地时间3月2日，阿布扎比机场发布公告称，3月2日开始恢复部分航班运营，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与航空公司确认航班信息。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3月1日凌晨，全球唯一七星级酒店迪拜帆船酒店遇袭起火。沈女士和母亲来迪拜旅游，2月27日到，原本打算3月7号回国，结果没想到导弹碎片正好打到他们住的楼层。当地时间3月1日凌晨，沈女士第一次收到手机警报。3月1日局势变化后，沈女士和母亲将航班改至3月2日，但阿联酋领空已经关闭，民航航班继续全部取消。沈女士介绍，中国游客互助群里许多中国朋友反映，通过阿联酋航空官网购买的机票普遍改签困难，电话打不进去，官网订的电话都打不进去。沈女士和她的母亲是通过平台买的票，在客服协调下，目前重新买到了机票。我们现在一人手里握了6张机票，迪拜回上海1200班飞机，3号、4号、5号的航班，每人每天都买了2张，全都是改的和新订的。北京时间3月2日下午2点，沈女士这样告诉记者。她表示，机票价格月涨到平时的4倍，平时商务舱上海往返迪拜是15000，现在单程迪拜飞上海商务舱是3万，但是也没办法了，能订到就好。然而阿联酋的本地航空公司如阿提哈德航空和阿联酋航空通常不会提前更早通知。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3月3日迪拜飞上海的机票再次被取消，他们只能补充购买了3月6日的机票。为了回家，沈女士和母亲如今手上只有3月4号至6号一共12张商务舱机票，花了约36万人民币。阿联酋通讯社3月1日报道，阿联酋民航总局 GCA 表示，阿联酋政府将承担受影响和滞留旅客的所有接待和住宿费用。沈女士则表示，阿布扎比政府发了官方文件说酒店都不收钱，但迪拜政府还没有发正式文件，所以现在酒店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沈女士告诉记者，被困阿布扎比的中国人昨日3月2日在群里提到，阿布扎比那边飞往欧洲的航班开始拉人去机场了。沈女士也希望自己早点接到通知被拉去机场。3月2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流于阿联酋旅游失联，谁能帮帮我。寻人信息显示，此人性别男，身高 1.65 米，体重约160斤，可能穿着黑色皮衣，皮鞋与青蓝色相间双肩包，可能去遇阿联酋，特别是迪拜、阿布扎比及相关航班。来源当事人社交账号。本来人已经失联，如今又碰上战争爆发，寻找就更麻烦了。二日下午，上述寻人信息发布者赵女士焦急地告诉记者，由于是她老公，2月11日自重庆到广州白云机场，次日从白云机场出发到达阿联酋迪拜。2月15日，丈夫发回来的手机定位是在阿布扎比地区。2月19日大年初三凌晨3时许发信息称，21日回家，因为她的父亲去年离世，此前和老公说好了一起去上坟。19日晚她发短信老公未回，20日就打不通电话了。至今已失联了11天。来源受访者提供。过年家人团聚，老公为何一人独自出国呢？对于这个疑问，赵女士解释，老公今年50岁，做二手车中介，勤劳吃苦，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无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是旅游。他很节俭，属于穷游，都是背着帐篷和干粮，打地铺，住桥洞，不会外语。查了他的银行账号，2月13日前有消费记录，此后就没有了。由于出行场景来源，当事社交账号，
据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2月23日出具的案事接报回执显示，刘玉失联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赵女士未收到遇害求助及勒索信息。据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已接到赵女士的上述求助，赵女士可向失联地警方报案，有相关情况他们也会第一时间联系家属。来源新闻方综合 at 看一 SCTV 记者许新元、上官新闻、吉木新闻。2月28日，以色列与美国联手攻击伊朗。在中东紧张局势下，多家航空公司取消部分来往中东的航班，不少中国公民被滞留当地。迪拜机场、阿布扎比机场、阿联酋航空、阿吉哈德航空相继公告有限度的恢复运营，提醒滞留旅客别贸然急冲去机场。据艾特看亚 CV 报道，阿联酋航空的最新消息，3月2日晚间起将恢复少量航班运营。在稍早前，根据非常准、航旅纵横、 Flightradar24 等多款飞行软件的数据，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阿提哈德航空已恢复飞机起飞。中国母女迪拜惊魂，36万元囤12张返沪机票等回国，急盼被拉去机场。航班陆续恢复，对于滞留旅客来说着实是个好消息。男子阿联酋旅游失联超11天又逢战乱，谁能帮帮我，妻子急寻。值得注意的，有女子急寻在阿联酋的丈夫，称其旅游时失联，赵女士在线求助，希望大家帮忙扩散信息，如有任何线索请立即联系我。赵女士手机号 1321-234-5829， 邮箱 24188-56370@qq.com。愿世界和平，愿所有在外的中国同胞安全回家。特朗普4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方面刚刚向美国请求停火，但他表示只有当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美方才会考虑。新华社德黑兰6月12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日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日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G-107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 FG-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迪拜航空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以色列机场管理局9月30日表示，当天一架迪拜航空替代航班从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起飞，并安全降落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机上载有当天临时降落在沙特的迪拜航空 FG-1073 次航班的乘客。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近日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的报道表示，如果发现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美国将对华加征 50% 的关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在军品出口方面一贯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实施严格管控，有关报道纯属捏造。如果美方执意以此为借口对华加征关税，中方必将坚决反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自伊朗方面获悉，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液化天然气船通过。这艘船的具体背景尚不清楚，所属国家和最终航向暂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直到达成所有目标。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决定支偿美以强加的侵略战争何时以及如何结束。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军方说三名美国军人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三人死于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的还击。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誓言复仇，同时表示美军可能会有更多伤亡。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全力进行，直到我们所有目标达成为止。他威胁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和警察放下武器，否则必将面临死亡，同时再次鼓动伊朗国内实现政权更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琴一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过去20年一直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美以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轰炸不会影响伊朗的战争能力。阿拉格奇称，伊朗去中心化分散式的马赛克防疫体系使伊朗能够决定战争何时以及如何结束。美以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多名军政高级官员遇害。伊朗随后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发起还击，一些中东国家遭到波及。新华社德黑兰3月6日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官员6日说，将动用新一代导弹打击美国和以色列目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运营该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一直在进行导弹的装配和生产，并同步推进各类导弹系统的制造，预计未来几天将动用先进很少使用的远程导弹进行新型攻击。该官员说，伊朗此前预测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过去几天主要使用十多年前的导弹型号，尚未动用新一代导弹。该官员未透露更多细节。另据多家伊朗媒体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说，伊朗正在装备新型武器，但尚未大规模使用，敌人应该预料到在每一波攻势中都会遭受沉重打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副代表普里亚·科利万德25日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袭击以来，已造成伊朗至少1750人死亡，2.28万人受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科利万德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发言报道，美伊发起的侵略战争还导致伊朗超过 8.1 万处民用设施损毁，其中包括498所学校、275家医院及卫生机构，另有约149艘商船和渔船被击沉，约350万人流离失所。资料图，总台记者获悉，两艘悬挂印度国旗、隶属于印度航运公司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近日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正驶往印度，预计将于几日内抵达印度相关港口。消息人士称，此次通过行动非常谨慎。目前有20多艘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是多个中东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的必经之路。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约占全球石油运输总量的1/5。美以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当天，伊朗就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一能源咽喉航运风险激增，大量船只停航或绕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3月12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允许部分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张月。美国方面2月28日消息称，伊朗当天对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军事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截至目前尚未收到美军人员伤亡报告。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后，巴林的基础设施受了损坏。美国官员强调，这一评估仅是截至目前的情况，局势仍在变化之中，美以打击将继续，预计伊朗将继续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称，对1-5可能导致美国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8日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称，多美美以导弹未能实施对目标的打击，而是坠落在伊拉克以及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沙漠和城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伊朗发起的导弹袭击中至少有200名美军人员伤亡。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今天6月27日表示，自7月1日起，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初期恢复的航班将由伊朗航空公司指飞，未来在经过必要评估后还将陆续增加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纳伊尼资料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20日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遇袭身亡。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近日伊朗国足抵达墨西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上都佩戴着印有168字样的徽章。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6月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指出，这枚米纳卜168是纪念遭美以袭击丧生的伊朗米纳卜的168名儿童。
他表示，伊朗国足的使命是以米纳布168的名义参与此次世界杯。近日，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伊朗球队与米纳布孩子们共同参加世界杯的哀怨声成视频，以今年遇难的168名儿童。由于美伊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现在的情况是，冲突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在全世界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专注于足球，但我们是职业球员，我们必须这样做。从精神方面来讲，现在很难做到专注于足球，因为一天下来，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伊朗的局势。不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日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当然我们会照安全的，这是美国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到，为什么不呢？你对你的国家有信心吗？美国记者，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是一名来自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的球员。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美国非常相关，你确定我们在那里安全吗？美国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是政治人物还是运动员？也许特朗普眼里这都是同一回事，但我们是运动员。 CMG 国际时讯赞150。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备战工作。我希望能够像其他47支队伍一样参赛，这本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团队的一分子，那些负责保障球队运转的人也应该能够参与进来。新华社华盛顿6月3日电，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一项决议，叫停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4月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里·法塔赫·阿里扎德在美以袭击中身亡。据环球网，韩国总统李在明转发以色列士兵折磨巴勒斯坦少年视频并发声，我们必须查清楚。他配文称，我需要调查这是否是真实的，如果属实，那么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他又说，我们提出的强征慰安妇问题与犹太人大屠杀或战时屠杀没有什么不同。韩国特使已赴伊朗。据韩联社10日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国前驻科威特大使、外交部极地合作代表郑炳和被任命为韩国外交部长官特使，前往伊朗开展相关工作。报道说，韩国外交部表示，郑炳和此行将与伊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还将就保障韩国公民船舶及船员安全以及船舶通行问题等进行协商。据悉，郑炳和已前往伊朗，预计从本周末开始正式与伊方接触并开展工作。伊朗官方媒体3月27日发布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报道称这是哈梅内伊遇难前几个小时其办公室的监控摄像头所拍摄。伊朗多家媒体3月1日证实，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说，在袭击开始前不久，哈梅内伊在一处安全地点会见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10时许，新华社记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接连听到三次巨大爆炸声，看到德黑兰市区多地上空升起滚滚浓烟。当地时间12时许，新华社记者在德黑兰又听到密集爆炸声。当日上午，以色列与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新华社记者了解到，德黑兰革命大街和革命广场附近区域遭空袭。电视画面显示，德黑兰一处建筑林立的街区上空升起巨大浓烟。记者看到，许多市民到公寓楼顶查看情况。德黑兰市区的大街上，车辆和行人较多，路边商店、咖啡店、水果店、餐厅等仍正常营业。
新华社记者2月28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听到三声巨大爆炸声。伊朗学生通讯社的电视画面显示，现场有浓烟升起。这是2月28日拍

拍摄的伊朗德黑兰市中心景象。总台记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观察到，民众陷入某种恐慌情绪，德黑兰发生全程大堵车。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美国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果断且毁灭性的回击。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天宣布，全国空域已关闭，这是另行通知。伊朗教育部宣布，所有学校立即停课。伊朗警方称，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报警。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无需担忧。此前有报道说，德黑兰大学区和共和国区遭多枚导弹袭击。美国和伊朗日前举行第三轮间接谈判，双方同意下周继续谈判。就在袭击发生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尚未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但将在伊朗问题上做重大决定。然而，今日之区情与2025年6月颇为相似。伊朗与美国在去年举行了五轮间接谈判，但核心分歧难解。当年6月，以伊爆发12日战争，美国在此期间轰炸伊朗关键核设施，近100名在伊中国人正紧急撤离。伊朗部分地区手机通信已中断或减弱，微信语音时断时续。2月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据美国官员称，美国对伊朗的空袭正在进行中。受此影响，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手机通信已中断，另有一些地区的互联网连接已大大减弱。北京时间28日下午3时30分许，其目新闻记者尝试电话联系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华联会，电话一直未被接通。微信语音联系一位身在伊朗的联络员谭先生，对方表示有近100名中国人正紧急撤离，需要逐个联系，目前大家都是安全的。语音连线过程中，谭先生的环境音非常嘈杂且时断时续。随后记者联系到目前已在国内的华联会执行会长马先生，他表示一个月之前华联会已经联系了在伊朗当地的华人华侨并逐步撤离，今天已经第一时间启动撤离的预案，当地的同事正在组织剩余近100名中国人的撤离工作。华人紧急逃离德黑兰，没想到袭击来得这么快，连夜买机票离开，但领空已关闭，街头发生爆炸已断网。2月28日下午20时49分，央视新闻报道，据美国官员称，美国对伊朗的空袭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据吉姆新闻报道，28日下午4时许，一名从事波斯语翻译工作的华人告诉记者，27日晚看到中国领事馆发布关于紧急撤侨的通知后，他连夜购买了航班，准备离开德黑兰，但没想到还没坐上航班，空袭就来了。没想到袭击来得这么快。朋友传给他的照片显示，28日上午街头发生爆炸，一栋建筑物上升起白色烟雾。他紧急收拾行李，发现领空已被关闭，目前只能走陆路离开德黑兰。28日上午，德黑兰街头发生爆炸，受访者公图利有华人向记者表示，他的母亲前两天去德黑兰，没想到就碰上了轰炸，目前在伊朗已断网，无法发送和接收消息，也接不到电话，只能通过国际电话打回国内。他很担心母亲的状况。在一个国内和伊朗华人通消息的互助群内，很多人也表示，从下午3时许开始就联系不上伊朗境内的客户和家人，怀疑已断网。据央视新闻，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的多个政府部委机构在以色列的空袭中遭受打击。另有伊朗官员表示，一方正在为报复行动做准备，而本次报复行动将是毁灭性的。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驻扎在中东各地基地的攻击机以及航空母舰正在执行数十次空袭任务，美国正从空中和海上打击伊朗。美官员称，预计这次袭击将比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要大得多。多趟国际航班被迫返航，有留学生从多哈飞往荷兰3小时后返回，正在机上等待复飞通知。2月28日，据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这次行动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展开。据卡塔尔阿拉伯电视台2月28日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发生爆炸，以色列全境响起警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月28日报道，伊朗已关闭领空。以色列媒体28日报道，以色列关闭领空。阿联酋航空 EK971 次航班来源非常准。记者搜索发现，当天阿联酋航空 EK971 次航班因受到伊朗关闭领空影响返航，航班原计划于2月28日当地时间9时从迪拜机场起飞，当地时间10时45分到达伊朗伊玛穆霍梅尼机场，目前返航后预计起飞时间待定。2月28日，记者致电阿联酋航空，一名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经查询，已受伊朗领空关闭影响 ,EK9714 次航班目前已返航迪拜，目前此次航班还未取消，后续起飞时间待定。当天还有一趟

联系到其中一名网友，他表示他是在荷兰留学的中国恋。当天他乘坐了从卡塔尔多哈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卡塔尔航空 QR275 次航班，没想到起飞后约三个小时，他在飞机上听到机长广播说因领空关闭飞机被迫返航，目前他还在飞机上等待复飞的通知。另据非常准 APP 官方账号消息，据新华社2月28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听到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已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全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他称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消除对以色列的威胁。目前根据 NotAmy 伊朗空域已关闭，部分受到影响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俄罗斯警告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后果无法挽回。即日前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日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正在就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局势向美方发出安全警告，对核设施的袭击具有潜在的极端危险性，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佩斯科夫说，布什尔核电站是受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管的核设施，俄罗斯正就相关问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密切对话。佩斯科夫还表示，只有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才能有效缓解中东地区灾难型的紧张局势。伊朗原子能组织17日发布公告说，当地时间当天19时左右，一枚敌方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厂区，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经济或技术损失，也未造成人员伤亡。2月28日凌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再次发文，郑重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变化。据央视新闻2月28日14时17分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在伊华人王女士的姐姐拍下了爆炸后的现场画面，天空中升起蘑菇云，其表示听到两声巨响，现在大家都不敢出来。潇湘晨报陈诗平记者联系到王女士，她是河南新乡人，已在伊朗生活12年，目前在德黑兰经营一家华人酒店。王女士告诉记者，目前酒店经营受到明显冲击，我们让厨师回国了，现在只做接待，没有中餐服务。往年春节期间酒店生意都还可以，住客不少，今年受形势影响，现在酒店只剩两个客人。王女士还表示，她的合伙人已经包车抵达亚美尼亚边境口岸附近，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曹佳悦、万倩怡、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月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经各方共同努力，已有一万余名中国旅客自阿联酋、阿曼、沙特等国安全有序返回。郭家坤表示，连日来外交部会同中国民航局安排国内航司大幅增加运力，紧急赴中东地区接返中国滞留旅客。有关驻外使领馆推动外方对中方航班直飞提供便利，及时发布安全提醒和航班计划，加强对滞留旅客关照疏导。外交部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暂无前往伊朗周边受到军事冲突波及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将全力为当地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他说，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结束，美国的过分要求阻碍了共同框架和协议的达成。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马拉松谈判中捍卫了伊朗人民的权利，在近21小时的密集谈判和磋商中，伊朗谈判代表团坚持维护伊朗人民在政治、军事以及和平利用核技术等领域的基本权利，阻止了美国越权行为的发生。报道说，美国企图在谈判桌上获得其在战事中未能获得的让步，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核问题。伊朗代表团阻止了这一企图，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美方达成共识，但美方的顾忌态度妨碍了他们的理性思考。美国副总统万斯上日早些时候在伊斯兰堡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未与伊朗达成共识。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驻伊朗使馆特别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当地时间2月28日，伊朗遭受军事打击，伊当地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复杂。中国驻伊朗使领馆特别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保持镇定，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立即做好紧急避险，切勿前往敏感地点和人员密集场所。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联系方式：伊朗急救电话115，伊朗报警电话11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8610到12308，加8-6710退61-2308。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122-2176035。驻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九。

8-9914-2403939。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百，8月30日起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胡曼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连日来，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对节目落播进行预告，受到各界普遍期待和广泛关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碗，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向上合组织国家受众生动阐释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8月28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关报《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在头版刊发节目即将在上合组织国家落地播出的预告消息，并在二版详细介绍了节目内容。文章指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中版，以国际化视角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故事，深刻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生动展现中国的文明观与发展观，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精神滋养和有益启迪。节目的展播将为上合组织国家受众了解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深入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吉尔吉斯斯坦《巴拉萨滚石报》、白俄罗斯《明斯克日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哈萨克斯坦《可汗先驱报》、俄罗斯报、莫斯科新闻通联社、塔吉克斯坦《伊斯梅尔快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心新闻》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近日也播发相关报道。8月25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海报陆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等城市中心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当地各界人士对节目落地播出表示期待，相信节目所阐释的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将为上合组织国家发展带来深刻启迪，并进一步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自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以色列和美国开始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到现在已经过去约40小时。直至3月1日深夜，伊朗首都德黑兰仍不时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展开大规模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日宣布将对美以军事基地进行历史上最猛烈的进攻行动。截至目前，伊朗的打击行动已进行至第九轮，至少27个美军在中东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遭袭，战火也逐步蔓延至中东多国。美以袭击持续引发伊朗多轮回击，伊方称袭击美航母。一日夜间，伊朗首都德黑兰再遭袭。当地时间3月1日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随后在一日晚间，伊朗首都德黑兰传出持续爆炸声。以军之后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完成了一轮针对伊朗德黑兰的空袭。以军称，超过100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参与了此次空袭，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数十个总部指挥中心，包括其情报部门、空军和内部安全部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当晚间发表声明称，其总部办公楼遭美国和以色列空袭，部分设施受损。伊朗国家电视台多个频道在当晚也因遭袭而一度丢失播出信号。伊朗德黑兰的甘迪医院以及呼吉斯坦省阿瓦市的一家医院均在当晚遭到以军袭击。此前，因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而遭袭的伊朗霍尔木兹甘省米纳卜市小学，围绕该学校展开的搜救工作也于当晚结束，遇难人数最终确定为165人。伊朗对敌展开多轮打击，致560名美军伤亡。作为对美以此前袭击的回应，在一日八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6号公告称，伊朗已展开真实承诺4的第6波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和该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公告称，该地区的27个美国军事基地及设施、以色列军队位于哈吉里亚的总司令部和特拉维夫的大型国防工业园区等均遭到袭击。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日晚间发布的真实承诺4行动第8号通告，伊朗的反击行动已造成560名美军伤亡。在一日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针对以色列全境及该地区美国目标的第9轮真实承诺4行动已开始。
随后，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传来爆炸声。一方称袭击美航母一多地遭袭致数百人死伤。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在当天公告称，美军的亚布拉罕林肯号航母遭到伊朗四枚弹道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已摧毁20余架美伊无人机，包括20架以色列竞技神无人机、伊朗称赫尔墨斯无人机以及2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军则在随后发声否认了林肯号航母遭伊朗导弹袭击的说法，并称伊朗发射的导弹甚至没有接近该舰。美中央司令部还在当日公布了在此次对伊朗袭击中美军人员的伤亡信息，有3名美军现役人员死亡，5人重伤。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与贝特谢梅什也于1日报告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经粗略统计，目前伊朗对以多地的袭击已致至少11人死亡。以色列卫生部门一日晚间更新的数据则显示，自本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共有677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大部分伤者已出院，目前仍有166人住院治疗。另据特拉维夫市政府统计，当地至少有40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超过200名居民被疏散到其他地点。伊朗国家电视台还在3月1日公布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击中以军总参谋部大楼的画面，现场有火光并冒出黑烟。没已公布更多对伊袭击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美国军方和以色列军方也在一日多次就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具体成果发表声明。综合双方公布的信息，美已对伊打击的军事成果包括7沉9艘伊朗海军舰艇，基本摧毁伊朗海军总部，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革命卫队已不再拥有总部，打死48名伊朗指挥官，完成对伊朗各条战线上的所有高级领导层的清除行动，战火蔓延至中东多国。地区局势方面，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伊拉克、科威特等中东及周边地区多国均报告遭袭。根据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得的信息，当前美国在中东及周边地区至少9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均被列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3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对阿联酋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58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及克冯声明显示，伊朗对阿联酋方向发射的导弹及无人机还波及迪拜国际机场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国际机场。此外，位于迪拜的杰贝阿里港3月1日冒出黑色浓烟，有消息显示这座港口停靠了多艘美军军舰。巴林国际机场及周边建筑遭袭。继2月28日巴林的美军基地所在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后，3日1日凌晨巴林国际机场遭无人机袭击，机场随后启动应急响应并疏散相关人员。3日1日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上空出现大片黑烟。伊拉克方面，伊拉克当地的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月28日及3月1日持续对该地区美方单位发起多次无人机袭击以及火箭弹袭击。在一日当天，有浓烟自驻扎有美军的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升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利贾尼就中东多国军事基地遭袭一事于一日稍晚时作出说明。拉利贾尼用阿拉伯语向地区国家喊话，我们无意攻击你们，但当你们国内的基地被用来对付我们，当美国利用那些基地在地区执行行动时，我们将打击他们。他说，伊朗认为这些基地不属于地区国家，而是美国领土。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多艘油轮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在2月28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一艘于3月1日试图通过该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并开始沉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日晚间发布的8号公告中，一方称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3艘违规美英油轮遭到导弹袭击。此外，革命卫队还发出警告称，若伊朗油气设施遭袭，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油气设施都将被摧毁。由于全球1/5的海运石油均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因此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后将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巨大影响，预计国际油价将在短期内出现强势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则在1日宣布，8个主要产油国决定4月日均增产 20.6 万桶。伊朗成立临时领导委员会，美已继续维持对伊高压。伊朗国内政治方面，当地时间一日，伊朗官方正式宣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2月28日美已的袭击中遇害身亡，在工作岗位上殉职。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防长等高官也在袭击中身亡。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开始运作。围绕哈梅内伊及其他高级官员遇难后的领导层调整以及工作部署，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在一日宣布，将于当日成立伊朗领导委员会，并选举新的最高领袖。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司法部长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一名法学家将领导国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资料图。在一日稍晚时，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已于当日开始运作，直至选出新的最高领袖。佩泽西、齐扬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让敌人绝望。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伊朗司法总监埃杰耶、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专家会议副主席及伊朗全国神学院院长阿拉菲出席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第二次正式会议。伊朗司法总监埃杰耶也在一日晚间正式宣布，临时领导委员会已经依法成立，并正以最高效的方式履行其职责。截至一日深夜，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已召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伊朗司法总监埃杰耶、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专家会议副主席及伊朗全国神学院院长阿拉菲作为核心成员出席会议。伊朗将坚定延续哈梅内伊倡导的道路。由于之后伊朗的路线选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其发表的对哈梅内伊的悼念讲话中称，哈梅内伊的路线是一条信仰、抵抗与希望之路，将继续得到追随者的坚持与延续，伊朗将继续沿着其既定方向前行。梅总统警告伊朗不要报复。至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将发起历史上最猛烈的进攻行动，这一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日回应称，威勒们最好别这么做，因为如果伊朗这样做的话，我们将以前所未见的强大力量予以回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资料图。而在一日稍晚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特朗普此番劝说伊朗不要报复的言论作出回应称，没有人可以告诉伊朗你们没有自卫权，伊朗会自卫，不惜一切代价，为了保护伊朗人民，伊朗没有任何限制。以总理称，对伊打击将进一步加强。美总统称，对伊军事行动将持续约四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于一日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发表讲话时称，未来几天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会进一步加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军方面也表示，在本次与伊朗的持续冲突中已经动员了10万名预备役人员。以军称，目前还在与叙利亚、黎巴嫩、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接壤的边境地区增派了地面部队。总台记者也于一日自美国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这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划的持续时间为四周左右。冲突不断升级，美总统却透露与伊对话信息。就在美伊与伊朗不断升级对抗和冲突时，一日晚些时候，美国方面却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与伊朗新领导层进行对话的消息。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资料图。详情显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们想谈，我也同意谈，所以我会和他们谈。他表示，伊朗方面本应更早达成协议，那本来是非常实际且容易做到的事情，但他们等得太久了。当被问及对话时间时，特朗普说不便透露。他还称，过去数周参与谈判的部分伊朗官员已经不在了。不过对于上述情况，伊朗官方暂未回应。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媒体报道，3月1日被伊朗媒体报道的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遇害消息不属实。报道称，内贾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信表示，我正与他保持联系，他一切安好。昨天2月28日，一处与他安保人员有关的建筑遭到打击，他的3名保镖均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已确认死亡，但他本人的住所未受影响，距离被击中的建筑约100米，并非攻击目标。有关内贾德的情况，伊朗目前暂无官方消息发布。此前曾有伊朗媒体报道称，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以色列和美国的空袭中遇害，但报道这一消息的伊朗媒体目前已表示，该消息并未得到证实。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佩泽西·齐扬资料图。这名官员表示，相关说法不属实，当前局势下并不存在考虑此类问题的必要性。报道还说，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在缺乏话题情况下制造的谣言。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总统与革命卫队指挥官不存在分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基·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

城乡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当地时间4月24日，据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日晚将率团抵达伊斯兰堡。新华社华盛顿3月9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空袭的事件。他同时再次试图归咎于伊朗，暗示伊朗也可能有战斧巡航导弹。2月28日，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这所小学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女童。据美国《纽约时报》、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分析，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报道进一步指出，在此次冲突中，美军是唯一使用干型导弹的参战部队。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休恩·帕内尔2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将离职，即刻生效。海军部副部长高雄·越南裔将任代理海军部长。美媒称，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首位离任的军种部长。美国防部并未解释费伦突然离职的原因。就在一天前，费伦还在华盛顿郊外举行的一场海军年度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据外媒报道，费伦任海军部长前从未在军队任职，他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主要捐助者之一。外媒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称，费伦被解职部分原因是在加速舰艇建造上表现不利，并与国防部领导层关系恶化。此次人事变动正值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战事处于脆弱停火与焦灼拉锯之际。自2025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解职多名军队高级将领和官员。赫克塞斯就任国防部长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美军至少 20% 的现役四星上将。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弟墨西霍海军作战部长丽萨·弗兰凯蒂，海岸警卫队司令琳达·费根等美军高官相继被解职或提前退休。本月初，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辞职退休。伊朗足协9日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即14日飞抵美国洛杉矶。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日和21日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日在西雅图对阵埃及。伊朗足协发言人阿米尔·麦赫迪·阿拉维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发布声明表示，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伊朗国足代表团将乘坐包机前往美国。他补充说，球队将在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前一天抵达主办城市，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我们将在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场地。鉴于美以一战事未停，伊朗体育部长艾哈迈德·多尼亚·马利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警告，依照国际足联规定，比赛期间不得出现违反规定的标识或口号，主办方应承担起相关责任。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日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森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部分人员未获赴美签证。玩乔影。新华社华盛顿4月19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向一艘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开炮，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员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船。声明称，悬挂伊朗国旗的 Tius Cashier 号货轮当天穿过阿拉伯海北部，未遵守美军指令。美军斯布伦斯号导弹驱逐舰用其舰炮向这艘货船的机舱发射数枚炮弹，摧毁其推进系统。随后，美军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士兵登上这艘货轮。目前，这艘船仍处于美方扣押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媒一同发布的视频显示，美舰向一艘集装箱货船发出警告，随后数次开炮。根据这份声明，自美军13日开始对波斯湾和阿曼湾所有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25艘商船掉头或返回伊朗港口。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4月20日报道，在美国和以色列开始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超过600名俄罗斯专家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撤离并安全返回俄罗斯。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从布什尔核电站撤离600多名工作人员。该公司总裁阿列克谢·列哈乔夫解释称，做出这一决定是由于该地区局势动荡。他表示，我们当然希望和平，希望达成共识，但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释放的信号过于矛盾，令人无法期待未来几天中东冲突就会停火。列哈乔夫还说，撤离工作已全部完成，返回俄罗斯的专家正在休整。布什尔核电站现场

生20名志愿者继续工作。他们的工作包括保障设备安全以及与当地客户联络。据悉，由108名俄罗斯专家组成的最后一批人员已从布什尔核电站出发，前往伊朗和亚美尼亚边境。新华社纽约4日期热电记者刘亚楠，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傍晚称，未来2周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市场对中东军事冲突的担忧显著缓解，国际油价一度暴跌近 20%。在7日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一度接近 20%。与此同时，纽约金价盘中上涨超 3%。特朗普7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同意停火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列级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袭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完全中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每桶70美元下方飙升至4月初的每桶110美元上方。新华社华盛顿3月5日电，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必须亲自参与选定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他不会接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担任伊朗新领导人。他表示，我必须亲自参与任命。特朗普还警告说，如果伊朗产生一位延续哈梅内伊政策的新领导人，将迫使美国在5年内重返战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伊朗已成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新机构负责国家事务，直至选出新任最高领袖，选举将遵循伊朗宪法程序。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多家媒体4日报道，伊朗已确定最高领袖的几位候选人，即将从中选出最高领袖。据央视新闻，受美国与伊朗称同意停火2周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7日大跌。数据显示，美国与伊朗相继宣布同意停火后，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一度达到 19%， 布伦特油价也出现下跌。消息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我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行动，为期2周。金价、银价火速拉升，金市价格一夜大涨49元。北京时间4月8日进入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和银价迅速拉升。截止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纽商所黄金期价报每盎司 4842.50 美元，日内涨幅达到 3.37%， 白银期价报每盎司 76.295 美元，日内涨幅达 5.98%。受此影响，国内品牌轻市价格继续大幅上飘。记者8日查询发现，老喵黄金足金饰品报1485元每克，单日涨49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471元每克，单日涨37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470元每克，单日涨35元。黄金未来走势如何？中国央行此前公布数据显示，中国3月底黄金储备报7438万盎司，大约 2313.48 吨，环比增加16万盎司，约 4.98 吨。2月底7422万盎司，大约 2308.5 吨，为连续第17个月增持黄金。正信期货研究院4月8日分析表示，央行3月购金幅度较近几个月有较大提升，部分原因来自黄金价格回调增加了购金需求，此数据也为黄金短期的价格提供的支撑。在国际层面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声明报道，与美国的谈判将在4月10日开始，为期2周。由于市场已经在上周回调消化部分战争加剧的预期，此局势缓和的消息也会给市场重新带来信心，利好风险资产。业内人士分析表示，目前的黄金市场仍然偏谨慎。短期来看的话，贵金属的价格在消化货币政策和地缘冲突影响之后，呈现出缩波震荡的走势。但中长期来看，黄金投资性的需求仍未发生逆转，黄金价格中长期依然看多。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示，美以袭击伊朗发生的地点位于波斯湾地区。波斯湾地区不仅有伊朗这一全球重要产油国，周边的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也都是全球重要的产油国，冲突对国际油价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冲突在短时间内就能结束，那么油价很可能冲高回落。但如果持续较长时间，且覆盖面波及整个波斯湾地区，那么油价将在高位持续徘徊。国际投机资本不会放弃这样的炒作题材，国际大型石油公司很可能趁机涨价。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油价未来仍可能出现大幅井喷式上涨，或者先涨后跌的走势。这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会产生较大影响。据美国方面10日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在伊斯兰堡开始谈判之际，美军继续向中东地区部署战机和部队，为后续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飞行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发布的消息显示，多架战斗机和攻击机已于近期抵达中东，预计来自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的1500至2000名士兵今后数日内也将抵达。同时，数千名海军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前往该地区途中。另据美海军官员透露，3月底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出发的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航行在大西洋海域。3月中旬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的全狮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编队搭载着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正航行在太平洋海域。这些舰船可能需要一周以上时间才能抵达中东。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资料图。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称，无论有无伊朗的合作，霍尔木兹海峡都将很快开放，并表示美方谈判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下午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前对媒体说，美伊准备讨论的协议将会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他相信这条航道很快就会恢复畅通，我认为进展会相当迅速，即便不是这样，我们也能通过某种方式将其解决。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域，他不会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谈及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特朗普说，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这占据了协议内容的 99%。 他祝愿率领美国谈判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好运，并称后者正面临一件大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没有其他筹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邦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1日上午在伊斯兰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如果美方接受伊方提出的先决条件，当天下午双方将在塞雷纳酒店启动谈判。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场地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日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总台记者崔如。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媒体15日援引两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同意延长停火，以便为更多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央视记者当地时间4月15日获悉，美国方面消息称，调解方正接近就延长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达成一致，并推动重启谈判。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已原则上同意延长将于4月22日到期的临时停火协议，以争取更多外交时间。消息称，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及伊朗方面的威胁使停火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当前各方正就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及战争赔偿等关键分歧寻求妥协。此前，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多方表示，未来几天有望重启谈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资料图。美伊代表团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谈判于12日上午结束，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14日表示，与伊朗会谈可能未来两天内在巴基斯坦举行。此外，特朗普14日说，没有考虑延长与伊朗的停火，他认为延长停火没有必要。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9日电记者庞新义、冯国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夫林9日称，自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以军已打死约1900名伊朗士兵和指挥官。在当天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德弗林被问及以色列是否计划将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列为打击目标时表示，任何构成威胁的人都将遭到打击。德弗林还证实，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此外还有2名士兵在黎巴嫩的战斗中被打死。另据以色列卫生部统计，自对伊军事行动以来，以色列共有2238人被送往医院，其中91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刘弗林称，以空军当天继续打击伊朗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等地，并继续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他表示，以色列的空袭只要有需要就会继续。新华社德黑兰4月19日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瓦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报道说，该航线被命名为拉瓦克走廊，未经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不得通行。新华社消息，卡塔尔大熊猫馆负责人哈里德辛迪日前表示，在卡塔尔的两只大熊猫晶晶和四海目前状况良好，食物供应稳定充足，并持续得到专业照料和监测。卡塔尔的大熊猫馆位于距离首都多哈约50公里的豪尔地区，是中东地区首个大熊猫馆。辛迪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工作人员对大熊猫进行持续健康监测，确保其保持良好状态。大熊猫状况非常好，一切都很正常。他说，大熊猫的竹子及其他饲料定期从中国运出，经沙特阿拉伯的机场转运后，再通过冷藏车辆运送至塔塔尔，以确保食材品质。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包括卡塔尔在内一些中东国家受到波及，京津和四海的生活状况因此受到关注。尽管豪尔地区距离美军基地较远，但大熊猫馆仍采取暂时闭馆措施。辛蒂表示，他们与中方相关部门以及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保持沟通协调，并与卡塔尔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以确保大熊猫得到最高标准的照料和安全保障。根据中卡两国协议，两只大熊猫2022年抵达后将在卡塔尔生活15年。新华社华盛顿4月28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到访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在椭圆形办公室同查尔斯举行闭门会谈。英国国王此次访美正值美英以伊朗战事而关系紧张之际，不过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并未提及当前双边关系紧张，而是强调两国的历史关系，称美国独立后没有比英国人更亲密的朋友了。会谈后，特朗普对媒体称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会晤，但未透露会谈具体内容。当天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查尔斯一起检阅美军仪仗队，观看来自美国全部六大军种近500名官兵组成的阅兵分列式。当天下午，查尔斯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强调英美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同盟关系，称无论存在怎样分歧，双方都将坚定团结，并表示欧洲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查尔斯夫妇27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并于当天下午到白宫同特朗普会面和查叙。这是查尔斯2022年继承王位以来首次访美。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已成功接受早期前列腺癌治疗。2024年12月29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当晚成功完成前列腺手术。内塔尼亚胡资料图。4月12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同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不就其所涉贪腐案出庭。内塔尼亚胡此前以以色列和整个中东地区发生重大事件为由提出，目前无法出庭。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案，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首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2024年12月10日，内塔尼亚胡首次就腐败案出庭作证。据一媒体报道，如果受贿罪名成立，内塔尼亚胡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的刑罚，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指控对应的最高刑罚为3年监禁。自审理启动以来，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会或推迟作证，并于去年11月正式向总统赫尔佐格提交赦免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呼吁赫尔佐格赦免内塔尼亚胡，但遭赫尔佐格拒绝，理由是以色列是主权国家，其法律体系必须得到充分尊重。新闻多一度，美国前总统拜登曾确诊前列腺癌。2025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扩散至骨头。拜登当地时间5月30日向记者发表公开讲话，称他感觉很好，预计病情发展良好。你知道，我们正努力做好一切工作，一切都在进行中，所以啊，我感觉很好。美国广播公司 ABC 援引拜登的话说，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确诊癌症的美国前总统拜登不必过分同情，并批评拜登恶毒。另据报道称，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还暗示拜登可能向公众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患前列腺癌。2025年11月，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向外界透露自己正在接受前列腺癌治疗。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资料图。卡梅伦于2010至2016年间担任英国首相。2023年至2024年间曾短暂担任英国外交大臣。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在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卡梅伦辞去首相职务。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约10艘船只18日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最终折返。航运轨迹显示，多艘船只在行至伊朗拉拉克岛附近水域后折返。数据显示，这些船只中多为邮轮，多艘船只在自动识别系统中的目的地为印度。伊朗外长阿瓦格奇17日宣布，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期间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媒体18日报道，因美国屡次违背承诺，伊朗军方已重新收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伊朗称严密监控霍尔木兹并维持原状。今天4月18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布声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将受到严密监控并维持原状。声明中写道，伊朗曾同意让数量有限的邮轮和商船以数控方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遗憾的是，美国人延续其一贯的背信弃义，继续打着所谓封锁的幌子进行海盗行为和海上劫掠。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恢复至此前的状态。这一战略海峡正处于武装部队的严密管理与严格控制之下。同时，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不停止干扰从伊朗出发或以伊朗为目的地的船只的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将继续保持严密监控并维持此前的状态。美以伊之间的军事冲突3月14日已进入第15天，军事持续升级且未见缓和迹象。伊朗方面公开提出结束战争的两大条件，以色列防长则宣称战事进入决定性阶段。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石油出口关键枢纽实施大规模打击，宣称摧毁90余个军事目标。伊朗发起第51波反击多线行动回应美以袭击。海合会14日强调，外交途径仍是应对当前紧张局势的最佳选择。美以伊的战争14日进入第15天，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扎伊达·马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设想是，只要给伊朗造成毁灭性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就会立刻投降。然而战争的持续时间超出了他的想象，其规模和后果也超出了特朗普的预测。伊朗方面14日对结束战争提出了两大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赫辛·里萨伊少将表示，伊朗将在两个条件下考虑结束战争，一是伊朗收回所有损失，二是美国离开波斯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当天表示，与伊朗的战事进入决定性阶段，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国防系统多名高级官员举行形势评估会议时，卡斯称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正在升级，以方正在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到必要的时候。哈尔科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关键枢纽。美国东部时间13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刚刚按照他的指示轰炸了哈尔科岛。美军称成功打击哈尔科岛90多个军事目标。美军对伊朗哈尔科岛实施了大规模打击。美东时间14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13日晚对伊朗哈尔科岛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岛上90多个军事目标被成功打击。美军摧毁了伊朗海军水雷储存设施、导弹储存掩体等军事目标，但保留的石油基础设施。伊朗方面14日称攻击者未能实现预期战略目标。哈尔科岛局势已得到控制，防御系统遭袭后不久便重新启动。伊朗发起第51波反击打击美军基地。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在真实承诺四第51轮行动中，伊朗向沙特阿拉伯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声明表示，该基地为美军 F-35 和 F-16 战机的后勤和支援中心，并部署有空中预警机及加油机等设施。伊朗方面称，此次行动是对美军相关军事设施的打击。伊朗袭击地区内美资银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资料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打击了美资银行的分行，称这是对两家伊朗银行遭袭的回应。这名发言人强调，如果敌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美资银行在本地区的所有分行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美驻伊拉克使馆遇袭。当地时间14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遭袭后对受损区域展开加固作业。伊拉克消息人士14日说，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遭无人机袭击，卫星通信设备被炸毁。一些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示，一枚火箭弹袭击了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击中使馆内的直升机停机坪。以军已空袭伊朗7600余次。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空军对德黑兰发动新一轮大范围空袭。自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周来，以军对伊朗境内已发动7600余次空袭，同时为战事再持续几周做准备。此外，以色列军方称，自以色列与黎巴嫩因以美大规模袭击伊朗而再度爆发冲突以来，以军已经空袭黎巴嫩1100余次，并向与黎接壤的以北部地区增派大量兵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资料图。13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真主党已为同以色列长期对抗做好准备，不会在当前冲突中退缩，并称这场对抗是关乎生存的战斗。美放话，很快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海运要冲，目前伊朗方面仍表示将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上任后首份声明时表示，
伊朗将继续使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手段反制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资料图。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猛烈轰炸伊朗海岸线，很快就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特朗普还称，多国尤其是那些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影响的国家，将会与美国一起派遣军舰护航，不过他没有具体阐述。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时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资料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日发表声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海军的全面监控之下，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的邮轮与商船仍被禁止通行，一旦发现其航行或穿越，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资料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开放的，仅对攻击伊朗的国家及其盟友的邮轮和船只关闭，其他国家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尽管许多船只出于安全考虑选择不通过，但这与我们无关。阿拉格奇强调，仍有邮轮和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土耳其、印度船只顺利通航。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证实，已有一艘土耳其船或伊朗批准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两艘悬挂印度国旗、隶属于印度航运公司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近日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正驶往印度，预计将于几日内抵达印度相关港口。消息人士称，此次通过行动非常谨慎。美方党回避美军伤亡数字遭质疑。德里时间13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目前美军人员伤亡情况如何的提问，赫格塞斯一时语塞，并看向身旁的丹凯恩。丹凯恩赶忙回应称，绝大多数受伤美军已重返岗位。随后赫格塞斯仍然拒绝明确回答具体数字，而是强调 90% 伤者是轻伤并已返岗。赫格塞斯的反应引发网友强烈质疑，有人表示这强烈说明美军实际伤亡人数远高于公布数字。据美国方面13日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已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约200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外交途径仍是最佳选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秘书长布当维14日表示，海合会国家正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遏制地区局势升级，外交途径仍是应对当前紧张局势的最佳选择。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反而损害了多方经济利益，德国正在竭尽全力通过外交渠道阻止战争继续。据总台驻德黑兰记者李建南观察分析，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以袭击哈尔克岛军事设施、威胁摧毁伊朗石油产能为借口，试图在哈尔克岛与霍尔木兹海峡之间制造新的对立。不过伊朗不会任由美国威胁，会继续运用力量展现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威慑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扎伊达巴迪表示，美国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极其敏感的地区爆发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会带来怎样的危险。美国以为使用武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武力的作用有限，更多的是要考虑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伊朗开出结束战争两大条件。以色列城进入决定性阶段。石油出口关键枢纽遭袭。伊朗多线反击。当地时间3月27日，美以伊战争进入第28天。美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伊朗能源设施还不到一天，美以战机空袭了伊朗核设施及钢铁厂。伊朗称将严厉报复，并警告地区美以相关企业人员撤离。伊朗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打击。而美国方面则表示，与伊朗谈判已有积极迹象，包括航运恢复等，预期谈判将在本周进行。美已空袭伊朗核设施及钢铁厂。伊朗称将严厉报复。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资料图。当地时间27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对伊朗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实施空袭，称打击目标为用于生产核武器级杯的关键基础设施，并指出伊朗方面此前曾试图修复该设施。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该设施进行了重新设计，其反应堆核心已被拆除并灌注混凝土，但伊军表示即便在当前状态下，该重水设施仍可作为核武器所需中子的来源。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天表示，位于伊朗亚兹德省阿尔达坎市的黄饼生产厂也遭到美一方面的攻击。根据初步调查，此次袭击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至厂区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该机构已收到伊朗方面的通报，正在对预习报告进行研究。雷扎伊社交媒体发文截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就相关事件表示，伊朗正在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他指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仅未能保护伊朗免受

0: 核大国袭击，反而使伊朗核设施多次遭到攻击，国际文件和协议也遭到完全忽视。此外，伊朗方面还称美国和以色列战机当天对穆巴拉凯钢铁厂、其配套的发电厂以及胡奇斯坦钢铁公司发动了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资料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当日对伊朗多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是主动挑起事端玩火的行为。穆萨维称，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方面的回应将不再局限于以牙还牙，但未透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警告称，地区内与美国及以色列有关联的工业企业人工应立即撤离工作岗位，以避免在后续行动中危及生命安全。据称，伊朗方面已将以色列境内6家钢铁厂及地区5个国家的相关工业设施列为新的报复打击目标。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展开真实承诺4D84轮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日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打击。任何往返于美以敌对势力、盟友及支持者港口的船只，无论其目的地或航线如何，均被禁止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公告称，展开真实承诺4D84轮行动，打击了沙特境内美军基地。伊朗军方称，该基地是敌方空中加油机队及空中支援力量的驻扎点。同时，伊朗军方表示，敌方的数架宽体及重型加油机与支援飞机被彻底摧毁或遭到严重损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沙特境内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美军机受损。此后，伊朗方面还公布了数张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遭袭前后对比图。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内3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被毁，另有数架其他型号军机受到严重损坏。此外，图像还显示数个中东地区美军设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已有超300名美军士兵受伤。美称数周内结束对伊行动。因为美国国防部官员27日透露，自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开始以来，截至当日已有303名美军现役人员受伤，这一数字高于国防部本周早些时候通报的大约290人。在这些伤员中，已有273人重返岗位，目前仍有10名美军现役人员身受重伤。此外，已有13名美军现役人员在行动中阵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资料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日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之后表示，预计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适当时间结束。我们说的是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卢比奥告诉七国集团外长，美方预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将持续2至4周。他还表示，美国无需派遣任何地面部队集合在伊朗实现他们的目标。卢比奥称，美方尚未收到伊朗对其提出的15点谈判方案的正式回应，但称相关信息沟通已在进行中，回应可能随时到来。他还称，由于美以军事行动导致多名伊朗高层人员身亡，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方面最终将由谁参与谈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资料图。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则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方面举行谈判，并称对此持乐观态度。维特科夫称，目前已有积极迹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称局势发展非常正面。据央视新闻28日，以色列外交部说已对伊朗发动二次袭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报道称，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已对伊朗发起打击。当地时间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以色列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新华社德黑兰5月7日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日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于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自身安全防范，避免前往军事设施、游行集会等敏感区域，尽快通过适当方式撤离。截至3月1日晚，以下撤离通道可通行。一 Astara 口岸，伊朗至阿塞拜疆边境口岸。
1: 地址 Astara Border Terminal。
0: 通行条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开放时间9点整至16点整，目前口岸通行较为拥挤。驻伊朗使馆口岸工作组电话 98-936-277-1362。 驻阿塞拜疆使馆

门口岸工作组电话加994-51213578-78。二 ，Selax 口岸，伊朗至土库曼斯坦边境口岸，地址 Sarux Border 通行条件：入境土库曼斯坦需办理签证，请需经土撤离的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同胞）提前联系中国驻伊朗使馆，提供有效期6个月以上中国护照（含香港特区护照、澳门特区护照、台胞证等）彩色资料页、离土机票确认单。待图政府批准后，方可赴口岸申办过境签证。中国公民自口岸入境后，将统一乘坐交通工具前往阿什哈巴德国际机场，按土方要求尽快离境。开放时间8点整至17点整，人员集中时可能延长办公时间。驻伊朗使馆口岸工作组电话加989121216034，驻土库曼斯坦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9365711769。三，Nordus 口岸，伊朗至亚美尼亚边境口岸，地址 Nordus Border Terminal， 通行条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目前通关顺畅。但入境后，口岸至首都埃里温山区道路险峻多雾，积雪覆冰情况严重，车辆通行风险高。开放时间24小时。驻亚美尼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374-99308908。四 Rosi 口岸、Bazargan 口岸、Siru 口岸，伊朗自土耳其边境口岸。Rosi 口岸地址 Kehoj Kutashosi Border Checkpoint， 通行条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驻土耳其使馆工作组电话加90538-821-5530。五 Shalamshi 口岸，伊朗至伊拉克边境口岸，地址 Shalamshi Border Terminal， 通行条件：持因私护照入境旅客需通过指定网站 EPPS.uvisa.aq 秋前申办电子签证，下签时间通常在半天左右，开放时间24小时。驻巴士拉总领馆口岸工作组电话加964-787-47-30450。如自行撤离，请务必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安全形势。如在撤离途中遇阻，请及时联系驻伊朗使领馆。目前形势变化较快，我馆将持续了解口岸情况并及时通报。联系方式：伊朗急救电话115，伊朗报警电话11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86101238，加86101-5612308。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121216035。驻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91-4240-393。

9. 新德里宣言。印度新德里2026年9月12日。一，我们金砖国家领导人于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本次会晤主题是建设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的金砖。二，我们重申秉持互尊互谅、主权平等、团结民主、开放包容、深化合作、协商一致的金砖精神。在过去20年金砖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扩人后的金砖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通过促进和平，构建更具代表性、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重振和改革多边体系，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造福各国人民。三，我们赞赏伙伴国为金砖国家合作做出的宝贵贡献。我们坚信，金砖国家通过增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团结促进真正普惠的国际合作。我们重申致力于同伙伴国构建包容互利、以发展为导向的伙伴关系。我们鼓励伙伴国进一步参与金砖合作，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四，我们赞赏印度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举行外围对话和金砖加对话会，为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注入新动力。五，我们赞赏2026年印度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为让建设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的金砖主题取得的重要进展。这一主题体现了我们的共同承诺，基本着平衡、务实、可行、包容、以发展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加强金砖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我们重申将重点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创新驱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韧性提升来加强优先领域合作。六。

平衡和包容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完整遵守作为其不可或缺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在此体系中，各主权国家合作维护和平与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和保护全面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团结互尊、公平正义基础上推动合作，同时尊重各国国情、国家制度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八，我们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使其更好适应当前现实。我们还呼吁在联合国秘书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及时实现公平地域代表性，提升女性在国际组织不同级别和岗位的作用和占比，尤其是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我们强调，联合国行政机构负责人和高级职位的甄选和任命程序需要遵循透明和包容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第101条的所有规定，充分考虑到应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上征聘工作人员并提升女性参与度，遵守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国民都不应垄断联合国系统高级职位的一般规则。我们谴责通过蓄意拒缴摊款等方式单方面破坏全球多边机构工作，妨碍其履行各自授权的企图。九，鉴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进程正在进行，并铭记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我们注意到从未有女性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仅有一人，非洲和亚洲各仅有两人曾担任这一职务。十，我们一致认为，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以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促进国家间实现互利互惠。我们认识到，多极化进程能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机会，挖掘建设性潜力，享受普惠、包容、可持续、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与合作。我们强调，面对地缘紧张局势加剧、经济急剧下行、技术变革、保护主义措施、移民以及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挑战，全球南方是推动积极变革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并在遵循国际法的基础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可持续、包容、更具代表性、稳定的国际秩序。十一，我们欢迎联合国大会第80年25月0日号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将犯愿被奴役的非洲裔及对非洲裔的种族化奴役行为宣布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我们主张迅速全面地落实2024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79年11月5日号决议，以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十二，我们重申致力于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以及基于宗教信仰或信念的歧视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当代表现形式，包括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激增。十三，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重申支持对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效力和效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成员中的代表性，以应对普遍的全球性挑战。支持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非洲、亚洲、拉美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正当愿望。我们认可艾祖尔维尼共识和希尔特宣言反映的非洲国家正当愿望。我们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扩大全球南方的发言权，以及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北京宣言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中，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申支持巴西和印度在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14，我们重申承诺向联合国提供其履行授权取得实质性进展所需的一切必要支持。我们应继续努力振兴联合国大会，并加强联合国经设理事会。我们期待联合国圆满完成2025年建设和平架构审查。15，我们重申将持续不懈努力，依照各国国内政策法规，以平衡全面的方式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影响深远、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目标。我们同时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的全球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要求。我们还认识到，要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工作。我们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关于全球不平等问题的高级别讨论，
并认识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应对的大多数挑战的根源。相关

工作需精准识别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十项减少不平等，消除一切形式和维度的不平等作为优先推进方向。我们表示决心以集体方式采取行动，并采取切实步骤解决不平等问题。注意到南非和巴西关于设立不平等问题国际专门委员会的提议，我们也期待金砖国家密切合作并做出实质性贡献，以塑造2030年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16，我们预计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该会议宣布了包括平等、独立、不干涉内政和互利在内的普遍原则。我们强调万隆精神在追求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和更具代表性的多边体系方面具有参照意义。17，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和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始终是金砖国家关注的优先领域。我们将继续加强金砖国家成员之间的协调，使国际金融机构更有代表性、透明度和负责。我们重申迫切需要对布雷顿森林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更加敏捷、有效、可信、包容、符合目标、公正、负责、具有代表性，提升其合法性。应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治理结构，以反映其成立以来全球经济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话语权与代表性，必须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相匹配。我们呼吁改善管理程序，包括构建择优录取、包容透明的遴选程序，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导层的地区多样性和代表性。18，我们重申金砖国家里约热内卢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的愿景中的立场，重申需要一个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强劲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有效支持其成员，特别是最脆弱成员。我们敦促第16次份额总检查中商定的份额增资尽快生效，并呼吁尽早制定在第17次份额总检查中进行有意义的份额调整的方案。我们欢迎关于份额与治理改革的德拉伊耶指导原则，终身份额调整应反映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和投票权，且不应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同时确保一个新的、简单且透明的份额公式，保护最贫穷成员国的份额，必须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提供指导而非加以约束。我们还认为任何自愿型财政贡献都不应影响份额分配治理代表权和投票权。根据金砖国家里约热内卢愿景中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治理改革的立场，我们愿与其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开展建设性沟通，以确保在第17次份额总检查中进行有意义的份额调整和治理改革。19，我们重申2025年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是强化多边主义、提升世界银行集团合法性、使其成为更好、更大、更有效的发展融资机构的关键契机。根据利马原则，我们重申金砖国家应继续倡导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并通过股权调整来纠正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历史问题。20，回顾2026年关于维护和振兴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和2025年金砖国家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宣言，我们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世界贸易组织 WTO 改革，支持加强以 WTO 为核心的非歧视、开放、公平、透明、公正、包容、可预期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维护最惠国待遇和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基本原则。我们继续致力于在日内瓦积极参与多边谈判，特别是关于 WTO 改革的讨论。我们将依托金砖国家非正式磋商框架，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强化各方协作，共同应对损害 WTO 效力与公信力的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将确保 WTO 第14届部长级会议成果得到落实，并继续建设性参与解决味觉问题。金砖国家将建设性参与 WTO 改革，以增强 WTO 的权威性、有效性、包容性和相关性，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近此我们认识到有必要为诸边倡议对接 WTO 法律框架明确合适路径，包括在发展导向问题上，并探索在 WTO 中制定前瞻性规则。我们强烈主张立即恢复可及有效全面运作的两级审理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将其作为所有 WTO 成员信任和可预测性的基础，并不再拖延任命新的上诉机构成员。我们期待通过必要改革加强该组织，同时维护 WTO 基本原则，促进 WTO 框架内的谈判进程，并恢复多边贸易体制的公信力。呼应全球南方充分融入多边贸易体制的愿望，我们大力支持埃塞俄比亚和伊朗加入 WTO 的申请。
我们赞赏中国对53个非洲近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21. 我们注意到多边贸易体制长期处于十字路口，各类与 WTO 规则不符的贸易限制措施激增，无论是滥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还是以环保为幌子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可能导致全球贸易进一步萎缩，破坏全球供应链，加剧国际经济贸易不确定性，从而加剧现有经济差距，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这些措施扭曲贸易并违反 WTO 规则。我们将共同努力提升 WTO 应对贸易中断以及响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求和优先事项的能力，推进味觉问题的讨论，并支持取得均衡包容具体的成果，以强化多边贸易体制，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演变的全球挑战。22. 我们谴责实施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我们重申，这些措施尤其是单边经济制裁和刺激制裁，对受害国普通民众的发展权、健康权、粮食安全等人权产生深远负面影响，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尤甚，并加深数字鸿沟，加剧环境挑战。这些非法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我们呼吁取消这些措施。我们重申反对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单边强制性措施，包括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实施的制裁。国际和地区和平安全。23. 我们注意到当前全球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信任缺失，鼓励采取全球行动，携手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应对挑战及相关安全威胁，降低冲突风险，强调需致力于冲突预防，包括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我们强调应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鼓励地区组织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着重指出，在国际争端中应依照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在征得相关各方同意的前提下，将预防性外交与调解作为避免危机、防止局势升级的重要手段，这具有重要意义。见此，我们同意探讨在预防武装冲突、联合国维和行动、非洲联盟和平支柱行动以及调解与和平进程等方面开展合作的途径。24. 我们对世界多地持续发生冲突以及国际秩序两极分化、碎片化表示关切，对当前全球军费开支激增、严重挤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的趋势表示担忧，倡导采用多边主义方式，尊重各国在重要全球性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包括可持续发展、消除饥饿与贫困，以及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等，同时对企图将安全问题同气候变化议程挂钩表示严重关切。25. 我们对日益增长的核危险和核冲突风险表示关切，重申需振兴裁军、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维护其完整性和有效性，争取全球稳定和世界和平安全，强调无核武器区对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的重要贡献，重申支持和尊重所有现有的无核武器区以及他们关于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承认加快执行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相关决议，包括依据联合国大会第73年54日6日号决议召开的会议至关重要，呼吁所有首要方秉持诚意建设性的参与本次会议。我们注意到联大第79年24月1日号决议全面研究无核武器区问题的所有方面获得通过，该领域研究也圆满完成，并由相关专家小组协商一致通过。26. 我们重申致力于全面落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2000号决议及后续各项决议，并推动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我们重申应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安全、有意义地参与和平与安全各层级决策进程，包括预防和解决冲突、人道主义救援、调解和平行动、建设和平、冲突后重建与发展等。27. 我们强调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基础之上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作为和平区的性质，对古巴遭受单边封锁持续升级深表关切，这些举措对古巴经济和能源供应造成不利影响，对古巴人民造成人道主义伤害。见此，我们重申必须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A2-80 年4日号决议，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措施。28. 我们对于中东西亚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重申我们各自的国家立场，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我们敦促各方全面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尊重该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努力，达成有利于该地区持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长期共识。
我们强调，各方应根据相关国际法，确保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畅通。29，我们对蓄意攻击民用设施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下的和平核设施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决议。核保障监督、核安全和核安保必须始终得以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时期，以保护人民和环境免受伤害。30，我们注意到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已获通过，我们呼吁落实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相关决议，并敦促各方确保维持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全面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地带。在此背景下，尽管2025年10月已达成停火协议，加沙地区暴力事件仍持续发生，我们对此深表关切。我们呼吁停止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强制迁出加沙地带的政策，并对可能损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使占领合法化或长期化的安排表示关切。31，我们重申，只有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实现巴以冲突公正持久的解决，且必须满足包括自决权与回归权在内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强调，巴勒斯坦应在包括多边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相关国际组织中获得充足代表性，并拥有获取其资源的途径。我们重申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同时坚持致力于实现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等阿拉伯和平倡议制定的两国方案，包括建立以国际公认的1967年边界为基础，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两国毗邻和平安全共处享有主权的独立自立的巴勒斯坦国。32，我们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强迫巴勒斯坦人暂时或永久地迁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及对加沙地带领土进行任何地理或人口改变。我们重申，国际法和国际司法机构要求结束非法占领，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法律规范、阻碍公正持久和平的行为。33，我们重申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包括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的严重关切。我们呼吁遵守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并谴责所有违法行为，包括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包括医疗设施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非法阻碍人道主义准入的行为。我们还谴责将人道主义援助政治化或军事化的企图。我们重申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坚定支持，强调应充分尊重联合国大会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授权，即在其五个行动领域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基本服务。我们呼吁着相关方尊重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保持最大克制，避免行动升级和挑衅性言论。我们并注意到，国际法院在南非对以色列提起的法律诉讼中采取的临时措施，该临时措施特别重申以色列有法律义务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34，我们拒绝任何旨在改变被占领耶路撒冷法律和历史地位的单边措施。我们敦促充分尊重该市所有宗教场所和圣地的神圣性，以及所有人不受阻碍的进入并举行其宗教仪式的权利。35，我们欢迎黎巴嫩停火，并呼吁所有各方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并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谴责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呼吁以色列尊重与黎巴嫩政府商定的停火条款，从其仍在驻留的所有黎巴嫩领土撤军。36，我们强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一致认为必须确保所有联合国人员和装备的安全和保障及行动自由，同时尊重联合国驻地完整不受侵犯。我们谴责一切针对联黎部队设施和人员的袭击，强调此类袭击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2006号决议。我们并对4名印度尼西亚籍以及联黎部队其他维和人员的牺牲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向所有受影响的部队派遣国表达声援。我们谴责导致这些伤亡的事件，并重申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保障不容妥协。我们强调尊重联黎部队的职能的重要性，它在支持黎巴嫩政府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呼吁追究这些袭击事件责任人的责任，并进一步呼吁各方确保联黎部队人员和资产的安全与行动自由，以及联合国驻地不受侵犯。37，我们对苏丹局势持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包括人道主义危机日益加剧，以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扩散风险不断上升。我们重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呼吁立即实现永久停火，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冲突。我们还强调必须为苏丹民众持续提供紧急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大对苏丹及邻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我们重申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原则应继续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并呼吁各方协调推进和平努力。38，
我们重申致力于维护叙利亚主权

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呼吁各方确保实现和平包容的政治过渡，以保障平民的安全与福祉，维护叙利亚社会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我们鼓励国际社会支持叙利亚的冲突后重建与恢复。我们强调，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54/2015号决议原则基础上，推动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包容性政治进程，且不受外国干涉。叙利亚社会所有政治和社会组成部分都应得到代表和保护。我们强调，外国恐怖分子问题亟待解决，他们对叙利亚及地区稳定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们敦促叙利亚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并采取切实行动回应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关切。我们进一步重申，占领军必须从叙利亚撤出。39，我们重申致力于加强多边合作，以应对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对国际救援力度不断减弱，包括人道主义行动资金严重短缺表示关切，并呼吁紧急筹措充足资源，加大地区间和国际层面协同力度，同时支持联合国范会的核心地位。我们强烈谴责一切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蓄意袭击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拒绝或阻碍人道主义准入，以及针对人道主义人员的暴行。我们强调需对一切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追究责任。我们认可金砖国家成员为推动尊重、遵守和有效落实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开展的国际合作。40，我们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径，无论其动机为何，无论何时何地，由何人所为，此类行为均是犯罪且毫无道理。最强烈地谴责2025年4月22日在查摩和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该事件造成26人丧生，多人受伤。我们重申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恐怖分子跨境流动、恐怖主义融资以及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我们重申恐怖主义不应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挂钩，必须根据相关国内法和国际法追究所有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及相关支持的责任，并将其绳之以法。我们敦促确保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在反恐问题上拒绝双重标准。我们强调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强调防范恐怖主义威胁和反恐的全球性努力必须全面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相关国际公约与议定书，特别是可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欢迎金砖国家反恐工作组及其5个分工作组在金砖国家反恐战略、金砖国家反恐行动计划和反恐工作组立场文件基础上开展了活动，并期待进一步深化反恐合作，呼吁尽快在联合国框架下完成和通过全面反恐公约，呼吁对所有联合国认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41，我们也强调打击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并进一步强调有必要通过包括分享最佳实践等方式加强金砖国家及其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42，我们对非法资金流动表示关切，包括恐怖主义融资、枪支贩运、人口贩运、毒品犯罪所得洗钱、利用电信技术从事非法虚拟资产转移、腐败及相关非法活动洗钱、通过有组织犯罪和规避国内监管实施金融欺诈，此类有组织犯罪行为对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国际金融体系完整性造成损害。我们也对恐怖主义融资表示关切。我们对有组织诈骗网络泛滥表示严重关切，包括利用数字技术、支付系统和处于弱势境况个人的跨境欺诈活动和电诈园区。我们强调协调国际行动的重要性，以摧毁这些非法网络，追踪和追回犯罪所得，保护受害者，并防止金融机构和新兴支付方式被滥用于大规模欺诈。我们进一步强调有必要加强海关当局、金融情报机构、执法机构、税务机关和监管机构之间的跨境合作，包括通过相关现有金砖国家工作组，并依据金砖国家通过的文件以及金砖国家为地缘方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书，推动电信服务提供商和技术平台参与合作，通过完善信息共享、基于风险的方法，运用数据分析和开展能力建设，有效识别、侦查和阻断涉及商品和服务的洗钱活动，包括虚开发票、跨境合同欺诈等。我们鼓励加强合作，强化数字金融安全，包括预防跨境支付系统欺诈。43，我们重申致力于推动金砖国家在预防和打击腐败方面的合作，并继续落实相关国际协定，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此背景下，我们认可金砖国家反腐败工作组在加强资产追回国际合作和打击跨境腐败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欢迎成立金砖国家资产追回专家网络，以加强联络点和专家之间的合作，
并鼓励主管部门积极有效利用该网络开发的实用工具。我们还欢迎建立金砖国家追逃及引渡非正式合作资料库。我们注意到，围绕相关提议开展的讨论，拟在符合各自国内法律框架基础上建立执法人员网络的讨论，以加强在追逃方面的国际合作。我们还认可金砖国家为促进治理透明度、廉洁和问责制所提倡议，以及就廉洁治理和技术驱动体系交流最佳实践。我们鼓励金砖国家继续合作，加强反腐败框架和机构能力。我们强调有效追回犯罪资产在打击腐败中的重要性，鼓励金砖国家加强合作，包括通过资产追查网络和其他实用机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各自国内法律推动资产的追回和返还。44，我们对全球范围内非法毒品生产、贩运和滥用的形势表示关切，认识到了这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人类健康安全和福祉，破坏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见此，我们欢迎金砖国家禁毒部门负责人会议发表的古瓦哈提宣言，该宣言将促进金砖国家禁毒部门之间的行动和技术合作。45，我们赞赏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在利用空间技术应对全球挑战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认识到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和平利用空间系统，并重申致力于缩小金砖国家间航天能力的现有差距。我们欢迎在班加罗尔举行的金砖国家航天机构负责人会议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强调了空间碎片减缓对保障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我们还赞赏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协定修正案基本完成定稿，该修正案纳入新的金砖国家航天机构，也赞赏金砖国家航天理事会职权范围文件起草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我们还热烈欢迎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先生首次载人航天飞行65周年。这一事件是人类探索外空的历史性里程碑，为全人类开辟了新前沿。46，我们认识到确保空间系统以及空间科学技术用于和平目的的必要性，重申支持确保外空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以及防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包括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多边法律工具以确保全球安全。认识到2014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更新草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强调透明度和建立新人措施、公认的规范、规则和原则等务实非约束性承诺，也有助于防止外空军被竞赛。注意到部分金砖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建立单一开放工作组，以便进行连贯、包容和有效的讨论。在包括关于防止外空军被竞赛的有法律约束力文件的实质要素等现有成就基础上，实现上述目的，并建设性参与相关进程。47，我们认识到信息通信技术具有变革性影响，是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增长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我们重申将给予各国各自优先事项和国际承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合作。我们重申支持构建开放、安全、稳定、普惠、和平和可互操作的信息通信技术环境，同时尊重各国主权与国家安全。我们欢迎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发展及促进国家负责任行为全球机制投入运作。我们强调联合国在推动建设性对话就信息通信技术安全使用达成共识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相关对话包括探讨制定该领域普遍性法律框架，进一步遵守各国普遍认同的国家负责任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规范、规则和原则。我们鼓励各国依据国内法律程序与流程，考虑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确保公约迅速生效，加强打击网络犯罪领域国际合作。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继续依据联合国大会第74年24月7日号、第75年28月2日号和第79年24月3日号决议参与特赦委员会工作，以期谈判拟定该公约的补充议定书，酌情处理新增刑事犯罪等事项，并拟定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草案。48，我们肯定各方依据金砖国家确保信息通信技术安全使用务实合作路线图及其进展报告推进务实合作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认可金砖国家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工作组在推动金砖成员国政策交流、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最佳实践分享、执法合作以及联合研发等领域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强调金砖国家学术与科研交流的重要性。我们强调应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使用以和平与发展为目的，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可持续和可互操作，并确保相关应用坚持以人为本。
我们呼吁开展协同包容的工作，应对数字领域产生及存在的各类挑战，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威胁、恶意软件、数据安全以及技术滥用问题，例如网络犯罪、虚假信息、仇恨言论、不实信息与深度伪造内容。我们主张以全面、均衡、客观的思路推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系统的发展与安全，并制定和实施全球可互操作的供应链安全共同规则与标准。我们强调电信系统对于维护和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全球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49，我们注意到当前全球挑战复杂交织，阻碍各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的发展差距。我们认识到，兼顾各国优先事项、国家主导权及不同发展阶段，采取务实且可操作的应对措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所在。我们并重申，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在联合国议程中的特殊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我们重申，金砖国家始终是推动对话、外交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致力于为应对共同挑战寻求可行解决方案。50，我们欢迎深化全球卫生合作，并重申致力于通过有韧性、包容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式推进全民健康覆盖。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成员之间持续合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分享宝贵经验、创新和最佳实践对提高金砖各国健康成效的必要性。我们重申共识，即必须维护和加强卫生领域的多边合作，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的关键协调作用。在此背景下，在重申各国对其生物资源享有主权权利以及立法和执法的主权权利，包括国家层面的获取与会议分享立法的同时，我们鼓励继续建设性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病协定病原体获取与会议分享附件的谈判，以支持一个安全、公平、透明和有效的多边框架。51，我们欢迎在昌吉加尔举行的第16届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的成果。我们认识到结核病是一项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需要协调行动、持续的研究投入以及有效的跨领域学习和创新机制。我们重申，各国和各机构在终结结核病的道路上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通过相互协作、技术共享和统一阵线来促进结核病研究，这一目标是可能实现的。我们承认，传染病爆发人畜共患威胁、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超越国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及时信息共享和协调集体行动。我们强调，通过有韧性的监测系统、有效的早期预警机制以及加强预防和应对能力来增强全球卫生安全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和经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核心作用，强调通过有韧性的监测、早期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及协调来增进全球卫生的重要性。鉴此，我们欢迎设立一个专门的分工作组，以推进金砖国家综合早期预警系统，用于大规模传染病的预防和应对，同步推进该工作组全责文件相关工作。52，我们鼓励金砖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加强协作，将现有药品监管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金砖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并重申加强监管协作方式的重要性，以确保优质安全有效的药品持续可获可及。鉴此，我们欢迎金砖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共同编写《金砖国家药品监管机构良好实践白皮书》，整合监管经验与技术路径的最佳实践。53，我们进一步重申，致力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医疗体系合作，并欢迎金砖国家数字健康、连续性照护与偏远地区医疗服务可及性实践汇编，视其为有价值的知识资源。54，我们认识到肥胖和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并重申我们致力于通过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式加强预防性和促进性医疗保健。鉴此，我们合合启动金砖国家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以及金砖国家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联合倡议路线图2026-2029。我们还欢迎金砖国家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可复制最佳实践汇编。我们认识到，促进心理健康是卫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并支持建立金砖国家培训中心网络和金砖国家卓越中心网络，由国家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研究所协调卓越中心。卓越中心网络还可作为一个平台，促进金砖国家间的协作研究、政策对话、最佳实践交流以及循证心理健康促进战略的共同制定。金砖成员国应指定一个小组，由每个成员国派代表参与，共同管理卓越中心、卓越中心网络的协调工作，确保平衡决策和共同问责，以实现深入的科技合作，并确保将心理健康可持续、可扩展地纳入初级医疗保健。我们还欢迎促进心理健康最佳实践汇编。
55我们强调应重视各类危机造成的心理健康影响，并致力于为受影响人群，特别是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在内的脆弱人群，提供及时、可及和持续的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

以支持干预。56，我们认识到传统补充与综合医学在加强医疗体系和助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我们欢迎你在金砖国家卫生合作渠道设立金砖国家传统补充与综合医学专家工作组，作为成员国间开展对话、协作与交流的平台。我们强调，对具有治疗和预防用途的药用植物及草药制剂开展协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各成员国共享的传统药典可作为开发安全、有效且可负担的治疗产品的基础。我们重申，应重视结合各国国情，通过循证方法和适当监管框架，确保传统补充与综合医学实践与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57，我们强调加强医疗卫生人力队伍的重要性，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拥有有韧性和先进的卫生系统。见此，我们呼吁扩大金砖国家在能力建设、培训和研究等方面的合作。58，我们承认国家公共卫生机构通过政策指导、人力队伍建设、疾病监测、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实验室系统及应用研究，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识到，必须通过多部门协作、最佳实践交流，以及包括数字卫生在内的创新卫生技术，应对社会决定性疾病，强化协同能力，加快推进缩小不同群体健康结果差距的相关工作。因此，我们核可关于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和社会决定性疾病的操作框架，作为根据各国国情加强金砖成员国集体行动的协作平台。我们支持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的活动，并认识到核医学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我们欢迎金砖国家核医学工作组开展活动，以此进一步深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协作，推动该领域合作的持续向前推进。我们注意到金砖国家卫生杂志在传播研究成果、促进金砖框架内科学合作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鼓励金砖各国继续参与其发展。59，我们强调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和药品本地化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主张应通过强化监测系统、完善实验室网络，充分利用数字医疗技术和人工智能，将传统医学纳入医疗体系，加强公共卫生机构间技术合作，建立健全监管框架，培养熟练的医疗人才队伍，以及协同研发能力建设和培训，以提升对未来突发医疗事件的应对能力，确保民众能够及时可负担且公平地获得医疗服务、疫苗、治疗和诊断。60，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是全球粮食生产的关键主体，在提升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强调要确保粮食安全与营养，减缓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和供应危机带来的影响，包括肥料短缺。见此，我们认识到合作推动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建立谷物交易平台金砖谷物交易所倡议至关重要，持续推进其不断完善并扩展到其他农产品和商品。我们支持进一步讨论国家政策和国际协调，提高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粮食的可及性、易及性、利用率、稳定性和可负担性，增加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农业和粮食生产投入，尤其是加强应对粮食供应中断的能力建设，如建立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抗旱气候适应性种子体系等。在德干高级别粮食安全与营养人策基础上，我们同时认可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是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倡议。我们期待就便利金砖国家内部农产品、农业及粮食生产投入品贸易开展讨论，包括打造韧性非歧视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和可持续农业实践。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依照各国国内立法认定的家庭农户，包括小农户、牧民、手工作坊及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者、原住民与本地社区妇女和青年等，是农业和粮食系统的重要利益攸关方。61，我们欢迎在印度尔举行的第16届金砖国家农业部长会议成果。我们同意建立一个合作的、非约束性的、以农民为中心的金砖农业投入品、遗传资源与信息网络，并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及国际实践。我们欢迎启动种子系统农民权利全球论坛，以应对共同挑战，推动有效政策，并鼓励记录归档和交流与农业和种子系统相关的传统知识。62，我们进一步欢迎通过建立金砖国家生态农业与再生农业，促进气候韧性和生产力卓越中心网络和金砖国家数字农业网络，加强农业合作，涵盖农林复合经营、渔业和水产养殖等领域。我们也鼓励在金砖国家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对话框架下进一步开展合作。63，我们重申将根据现有部长级授权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
致力于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农业谈判，以及在长期既定议题上取得进展，推动建立公平、均衡、以发展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系。我们认识到，不断变化的政策与监管措施正日益影响农业生产与贸易、粮食安全以及小农户和家庭农户的生计。我们也欢迎推动全球可持续植物油领域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及公平市场准入的持续努力。64，我们认识到，能源安全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及各国福祉的重要基础。我们强调，有必要通过确保能源市场稳定，保持来自多样来源的能源不间断流动，强化价值链，确保包括跨境基础设施在内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韧性和保护，来增强能源安全。我们承认，化石燃料仍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按照我们的气候目标，并遵循可持续发展目标7，以及技术中立和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结合各国国情、需求和优先事项，推动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欢迎金砖国家能源研究合作平台的工作，以及金砖国家青年能源峰会的召开，以促进妇女和青年更多参与金砖国家能源议题讨论。65，我们强调，包括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技术在能源系统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他们在改善系统规划、电网管理、可再生能源并网、提升运行效率以及加强具有网络韧性的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见此，我们欢迎金砖国家智能电网与储能指导原则。我们注意到，主席国关于在金砖国家能源研究合作平台智能电网工作组下设立，作为一种资源性对话促进机制的金砖国家智能电网与储能数字卓越中心的倡议。66，我们强调，体现各国国情的平衡、多元化能源结构十分重要，并认识到，包括但不限于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化石燃料、核能、水电、氢能、低碳技术、储能技术在内的最广泛能源来源和技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能源安全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强调，应通过能源轨道审议，发挥金砖国家所有可用能源来源、韧性能源供应链以及强劲合作的作用。见此，我们鼓励金砖国家就零排放、低排放氢能的可户操作标准和认证框架开展协作，并赞赏在此方面就金砖国家氢能价值链联合报告正在开展的工作。67，我们声明有必要推进建立可靠、负责任、多样化、有韧性、公平、可持续和公正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以确保资源富集国能够分享红利，实现增值和经济多元化，同时完整维护对其矿产资源的主权，以及其为追求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保留和执行必要措施的权利。我们认识到，关键矿产对于发展零排放和低排放的能源技术，提升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作用。68，我们再次强调加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下合作的重要性。跟伙伴关系是识别快速演变的产业格局中利益挑战和机遇的指导性平台。我们强调，金砖国家经济体在促进创新、推进技术合作，包括工业 4.0 相关领域合作，以及通过金砖国家内部倡议和交流推动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更深入参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重申支持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框架下各工作组正在开展的工作。我们鼓励金砖国家成员利用既有机制，在共同关心领域推进合作。我们赞赏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为2026年举办活动所做努力，包括但不限于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我们欢迎建立金砖国家孵化器网络，并进一步考虑设立金砖国家初创企业创新基金，作为推动初创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增长的潜在机制。我们还赞赏金砖国家初创企业知识中心和金砖国家初创企业论坛得到加强。69，我们认识到工业部门对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结构转型的关键作用，同意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初创企业引领的创新，具体可通过工业园区开发及其他国家级工业化举措，打通产业投入环节的联动衔接，扩大制造业出口，保障中小微企业获得市场准入，推进技术转让与合作，提升生产率，并确保环境可持续性。70，我们肯定金砖国家工业渠道7个专门工作组的工作，并赞扬其成就。我们欢迎光伏产业工作组通过权责文件和行动计划，鼓励各金砖成员国建立各自的知识门户，以分享政策动态和最佳实践，并支持制定金砖国家太阳能光伏合作路线图，确定技术合作、融资和能力建设的优先领域。我们肯定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工作组为制定其行动计划所做的努力，
该计划旨在确定智能工厂发展、解决方案共享、标准合作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举措。我们认可在金砖国家化工产业工作组框架内推动化工生产领域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和创新发展，对于实现金砖国家利益

具有重要意义。其实一，我们注意到主席国印度在阿格拉举办的首届金砖国家中小企业论坛，其题为提升金砖国家中小微企业竞争力，加强融资和技术获取与可持续增长的报告，认可其对加强金砖国家中小微企业之间合作、最佳实践交流和包容性增长所做贡献，并支持举办第二届中小企业论坛。见此，我们欢迎金砖中小企业工作组达成的合作框架。72，我们赞赏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设立的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心的投入运作，以及为支持金砖国家制造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采用工业 4.0 和先进数字生产技术所开展的工作。我们注意到该平台就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开展有针对性的交流，并酌情根据各成员国的国家优先事项进行。我们注意到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发布金砖国家产业合作案例及倡议，并欢迎印度设立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心。我们鼓励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心加强同所有金砖国家的互动。73，我们强调科技创新合作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赞赏金砖国家14个科技创新专题工作组及其指导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重申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更具韧性和高质量的增长，提升社会包容性，并推动创新和技术，助力改善金砖国家人民福祉和生活质量。我们欢迎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金奈共识。我们认可金砖国家科学研究知识库的构想，并注意到其框架文件草案。该知识库旨在成为金砖国家在资源基础上，根据各自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知识存储和共享的结构化平台，同时尊重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及相关国家政策。我们还赞赏在量子技术等新型领域的合作，欢迎金砖国家研究基础设施和大科学项目行动计划的通过，以及建立金砖国家全球研究先进基础设施网络中心和联合协调委员会的建议。74，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海缆基础设施是国际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韧性的重要基础。我们赞赏专门工作组开展协调，并完成了金砖国家海缆需求指导简报文件。此前202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约热内卢宣言欢迎就开展技术与经济可行性研究进行讨论，以建立金砖国家之间通过海缆连接的高速通信网络。见此，我们支持金砖国家在资源基础上，根据各国国情和优先事项继续开展对话与合作。我们进一步鼓励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指导委员会在专门工作组内继续这一对话，并尊重各国优先事项和法规，提出可行性研究的后续步骤，同时期待加强金砖国家信息通信技术轨道与科技创新轨道之间的协调，避免工作重复，以取得进一步进展。75，我们庆祝金砖国家科技创新框架计划实施10周年。该计划是资助联合科学研究的主要机制。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将于2026年10月举办专题纪念活动。我们也欢迎首次创新项目征集、旗舰试点项目征集以及第7轮常规科研项目征集启动，并期待其成果。76，我们认识到了青年在推动创新、助力实现共同繁荣、经济增长和未来竞争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鼓励金砖成员国通过现有机制吸纳青年科研人员与初创企业参与相关活动，包括青年科学家论坛和青年创新奖。我们同时肯定旨在强化创新生态体系，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各项倡议，其中包括拟设立的金砖国家青年初创企业虚拟平台。该平台将助力金砖国家青年科学家、青年创新奖往届参与者搭建互动网络，推动各方开展对话，建立连结，实现自愿交流。77，我们认识到数字与信息通信技术生态体系是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服务效能提升、可持续增长、韧性建设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基础，强调要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共同构建自主可控、自立自强的数字生态体系。见此，我们着重指出，基于各国自身发展优先级与实际国情打造的具备韧性、安全可靠、包容普惠、互联互通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与数字公共产品，拥有巨大的变革潜力，能够进一步夯实数字生态体系，实现规模化服务供给，为全体民众拓展更多社会与经济发展机遇。我们注意到相关提议拟面向金砖国家搭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资源库，同时落地一批适配金砖国家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试点项目。78，我们认识到未来网络研发对促进金砖国家数字化转型和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鼓励所有金砖成员国为金砖未来网络研究院提名国家分支机构。见此，我们注意到中国建立金砖国家数字生态系统和

作网络的建议，包括提议设立相关信息门户。79，我们鼓励通过可扩展、因地制宜和协作的方式，加强数字技能培训、研究合作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见此，我们注意到关于为金砖成员国建立能力建设中心的提议，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工作，将助力金砖各国打造面向未来劳动力队伍。我们还赞赏为编写普遍和有韧性的数字互联互通汇编所做的努力，以便金砖国家间分享政策经验。此外，我们欢迎2026年数字金砖论坛的召开。我们还注意到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焦点组举行的会议。80，我们强调致力于为儿童确保安全的数字环境，包括通过积极措施提高认识、预防、交流最佳实践、能力建设和以用户为中心的保护。我们还强调致力于保障老年人和脆弱人群的数字环境安全，为他们出台有针对性的防控和宣传引导措施。81，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为刺激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我们进一步指出，国际社会在提高人工智能资源可及性的同时，确保其安全性、可靠性、包容性，以及促进人工智能系统的能源效率，推动人工智能科学与创新，发展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并减轻潜在风险方面的合作，对于推动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公正、公平、平等和繁荣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祝贺印度成功举办了2026年2月的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并认可该峰会将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共同优先事项。我们还肯定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认可其在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智能向善方面的贡献。我们承诺落实金砖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声明。82，我们认识到由气候变化等因素引发的灾害风险愈发复杂，尤其是对全球南方而言，因此我们将通力合作完善国家减灾体系。我们重申致力于开展金砖国家合作，提升能力建设，减少灾害损失，保护基础设施，保障生命和民生安全，分享传统、本土和地方知识，以及基于社区的应对方法，保障备灾与自主应对能力，同时调动充足、可预期且易于获取的公司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综合建设。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金砖国家灾害管理预警数据整合指南以及金砖国家气候韧性城市基础设施自愿原则。83，我们强调增强基础设施系统抵御气候与灾害风险的韧性，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见此，我们认可灾害韧性基础设施联盟作为国际伙伴所发挥的作用。该联盟通过技术援助、知识交流、赋能型政策以及融资方式，支持成员国及伙伴国将韧性理念融入各类基础设施体系。我们强调应投入资源建设可持续韧性能力，坚持预防优先，采取前瞻性行动，依托循证决策制定政策。我们同时强调完善预警系统与基于风险感知的规划工作，对于提升备灾和应急响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84，我们认可金砖成员国代表了形态多元的社会与文明，各成员受到不合理的违反 WTO 规则的单边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金砖国家应聚焦推动构建公正、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实现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强调打造更具韧性、可靠、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见此，各方一致同意，金砖国家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加广泛公平地参与高附加值的全球生产制造环节，包括在符合各成员国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前提下，推进贸易投资相关倡议，开展技术合作，培育生产能力，推动技术转让。85，我们重申致力于加强中小微企业的国际化，这些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动力。我们认为获取可负担的融资仍是当前制约中小微企业参与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瓶颈与结构性障碍。我们欢迎金砖国家出口型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估框架指导原则出台，该指导原则通过整合多元相关数据源，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优化风险评估，扩大正规金融对服务覆盖不足的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我们认识到推动创新型融资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包括打造数字化、平台化的多方协同解决方案，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获取贸易融资的门槛。我们欢迎各方通过斋普尔共识研究为金砖成员国搭建发票贴现机制，以此便利发票贴现义务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盘活流动资金，进一步提升其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86，我们重申开展合作，以确保全球价值链具有韧性、高效、可预期、高
透明、安全、公平、稳定和包容的重要性。我们欢迎各国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方面所做努力。借此，我们鼓励开展技术合作，为贸易便利化、能力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布局、工业能力提升、强化互联互通、知识产权保护等创造更多机遇，以符合各国国内优先事项、国内法律以及各成员国国际义务的方式，推动安全、可靠、可负担的技术获取渠道加速落地，助力可持续发展。我们打算探索相互加强的政策杠杆的潜力，以促进金砖国家间贸易。我们计划落实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共识工作计划，并欢迎进一步制定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及其中提及的所有举措。我们同时强调，该行动计划需专门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面临的各类挑战做出针对性安排。87，我们愿意共同挖掘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的潜力，这是促进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创新以及融入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全球价值链的成熟机制。通过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的基础设施、简化的监管手续以及其他便利化措施，为企业经营提供便利。我们将在充分考虑每个金砖国家不同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互联互通与贸易便利化领域的合作，包括推进贸易单证数字化，助力各方能够在更高效、透明、顺畅的环境中开展业务。88，我们支持金玻璃进程作为监管钻石矿石贸易的唯一全球政府间认证机制，强调致力于预防冲突钻石进入市场。我们欢迎印度担任2026年金玻璃进程主席国。我们注意到金砖国家钻石合作非正式平台吸纳非洲钻石出产国参与，以确保毛坯钻石自由贸易，推动全球钻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继续研究可行机制，推动金砖国家间和全球市场的钻石与贵金属贸易发展。89，我们重申致力于深化务实经济合作，推进金砖国家成员之间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继续作为指导我们合作的总体框架，为在成员国自主权下进一步制定部门战略方案和路线图提供了基础。我们认可在2025年巴西担任主席国期间，在推动达成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赞赏印度在2026年发挥主席国作用，落实领导人于2025年赋予的任务，成功推动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30取得进展。90，我们肯定金砖国家支付工作组根据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喀山宣言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约热内卢宣言中关于金砖国家跨境支付倡议所提供的指导，为探索高效跨境支付机制的务实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为此，我们肯定为研究支付和报文渠道的跨境互操作性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尊重各国优先事项并承认不存在统一模式的前提下，关于使用金砖国家本币促进贸易结算和投资的讨论。我们鼓励该工作组在现有工作基础上继续讨论，以推动形成金砖国家之间跨境支付的务实解决方案，实现支付快速、低成本、更可及、高效、透明和安全的目标。91，我们欢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及基础设施工作组所做的工作，欢迎工作组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和方式以及去风险机制的技术报告。该报告将成为成员国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关系生态系统、完善风险分配框架的宝贵知识资源。92，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发挥金砖国家的集体潜力，建立一个更加自主自立的金砖国家保险生态系统，以支持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并进一步探讨提升再保险能力。在历任主席国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欢迎有兴趣的成员继续讨论探索设立金砖国家保险韧性中心的构想，将其作为一个自愿参与的能力共享平台，用于开发共同风险模型、交流最佳实践并加强专业能力建设。见此，各成员表示有兴趣进一步推进对印方关于在古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国际金融服务中心设立金砖国家风险实验室的倡议的讨论，该实验室向有兴趣的成员开放参与。我们期待就增强金砖国家成员再保险能力展开进一步讨论，欢迎金砖国家监管机构和再保险公司等相关立方自愿参与相关讨论。93，我们重申鼓励各方在巴西担任主席国期间敲定的指导方针基础上，继续就新投资平台开展技术层面工作，也欢迎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在推进新投资平台讨论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注意到成员国就金砖国家财经轨道下设立专门研究小组，作为技术对话和知识共享平台进行了建设性技术讨论。我们认识到成员国普遍支持继续以基于共识、分阶段和成员驱动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尊重国家主权、多样化监管框架和现有机构授权，

估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认识到每年开展金砖国家网络演习和演练的重要性，这凸显了在加强金融部门网络韧性方面采取集体和协调的方式，互学互鉴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性。我们欢迎旨在提升中央银行新兴领域专业能力的金砖国家央行能力建设中心。96，我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给各国带来的负担不成比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脆弱性方面面临特殊挑战，同时在资金需求方面存在巨大缺口，尤其是在适应措施方面。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关于央行在优化可持续和适应融资等绿色金融中作用的报告。该报告审视了央行措施和可持续金融趋势，包括在全球及金砖国家内部探索使气候融资项目更具可融资性的努力。97，我们认可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技术团队在增强应急储备安排运行韧性、提升危机响应能力方面所做工作。修订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条约将有助于应急储备安排作为金砖国家金融安全网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发挥作用。我们期待及时完成第9次应急储备安排演练，就接纳新成员加入应急储备安排机制，开展讨论，并发布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对金砖国家的影响为主题的第7版金砖国家经济简报。我们重视以表达加入应急储备安排议员的金砖新成员的参与，致力于在自愿基础上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吸纳其加入。98，我们重申致力于建立公平、包容、稳定、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并加强金砖成员国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税收挑战方面的合作。我们进一步重申致力于通过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性加强金砖国家税收合作，同时促进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建设性参与联合国国际事务合作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等国际平台。我们欢迎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采取措施，以深化金砖国家税务部门间的机制化合作，包括设立国际税收与转让定价工作组和税收统计工作组。我们欢迎开展面向青年税务专业人员的线下能力建设项目，并推进金砖国家税务领域女性网络。我们进一步赞赏通过现有和新机制促进创新和知识共享的持续努力，欢迎建立金砖国家税务支持网络，启动金砖国家税务交叉学习实验室，以及进一步开发金砖国家税务协作工具等倡议。99，我们认可金砖国家海关合作自2012年启动以来不断深化，我们鼓励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根据成员国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技术合作项目。我们欢迎就金砖国家政府间关于海关事务的合作与行政互助协定达成共识，欢迎成员国在完成必要国内程序并努力确保所有金砖国家参与的前提下准备着手签署该协定。我们认可继续加强经认证的经营者项目合作，将在兼顾各国国内制度框架与优先事项的前提下，通过自愿落实金砖国家认证经营者行动计划2026开展信息交流、能力建设、最佳实践分享与互认等，持续深化相关领域合作。我们将推动金砖国家海关联合执法行动落地，将其打造为年度常态化行动，在条件成熟时通过金砖成员国协商，由当值金砖主席国统筹协调，基于各方共同识别的跨境走私趋势，以致优先事项与实际可行性有序推进。我们将依托首次金砖国家海关联合执法行动积累的经验，进一步优化行动协同机制，共同应对各方共同识别的各类新型海关监管风险。100，我们欢迎主席国印度倡议设立金砖国家增长与发展工作组，将其打造为专属协作平台，应对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面临的增长与发展挑战。我们认可该工作组为金砖各国提供了专属交流空间，可在此探讨适配本国国情与发展优先方向的增长模式。我们赞赏该工作组围绕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性等主题开展的工作。我们欢迎工作组的主席总结和技术说明，这些文件确定了发展融资架构改革议程上的共识领域，推动各方就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与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影响形成统一认知，为金砖成员国参与相关多边论坛提供参考。我们认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原则形成的气候金融共识观点讨论文件。我们鼓励工作组与各国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对接，持续推进相关工作。我们还注意到可持续生活方式融资机制汇编和气候相关脆弱性审查，他们阐释了金砖国家为可持续发展动员资金的路径。我们还欢迎人工智能与绿色经济讨论文件，该文件重点阐释了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增长的各类机遇。101，我们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与大规模非正规就业群体带来的现实挑战，欢迎印度担任主

主席郭基坚依托金砖国家养老金监管机构论坛举办系列研讨活动，以此推动各方在养老金监管与退休收入保障领域深化协作。102，我们欢迎根据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里院若内卢宣言指引，在推进金砖国家多边担保机制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认为该机制在调动私人资本、提升信用水平、降低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项目融资成本方面拥有潜力。我们鼓励继续开展技术工作并推进试点交易。103，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财经智库网络在政策研究和智力资源共享方面的作用，欢迎其在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持续做出贡献，利用金融科技促进包容性发展，并为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我们支持加强其研究成果产出和传播工作。104，我们欢迎在纳尔格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交通部长会议取得成果，并期待进一步推动包括民用航空在内的交通领域对话，以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提升金砖国家的交通潜力，同时在尊重各成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开展交通合作。我们重申金砖国家致力于在交通政策、投资、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深化合作，发展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交通基础设施，并认识到其在实现经济增长、互联互通和环境可持续中的关键作用。见此，我们认可在金砖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开发与维护中融入循环经济原则的重要性，并推广可持续航空燃料和低碳航空燃料作为减少国际航空碳排放的手段。我们欢迎金砖可持续航空燃料论坛、金砖运输脱碳知识交流合作框架，充分利用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并欢迎建立金砖城市交通枢纽，开展可骑、可负担、包容且智能的城市交通解决方案领域的知识交流与合作。我们欢迎设立金砖物流供应链合作框架，并鼓励就金砖铁路研究网络的提议进行讨论。105，我们欢迎2016年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50条 A 款所作修正案生效。该修正案通过在代表性不足地区，包括非洲和亚太地区，增设4个席位，扩大了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成员规模。我们欢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候选资格，并在即将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第43届特别大会期间选举中获任理事会新增席位，其中埃塞俄比亚是非洲联盟认可的唯一非洲候选国。106，我们欢迎在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城镇化论坛及通过的部长级声明。我们重申致力于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通过加强充足安全和可负担的住房、供水和卫生、可持续交通、协调高效的出行垃圾管理及其他基本城市服务等方面合作，创造包容、可持续、有韧性和宜居的城市。我们也赞赏成立金砖国家城市研究与知识网络，该平台通过应用研究、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支持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107，我们重申坚持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威胁地球和未来的挑战所必须的。我们决心在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宗旨原则和目标方面保持团结，并呼吁所有缔约方继续履行现有承诺，维持和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我们进一步重申坚定承诺为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通过加强全面和有效落实巴黎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与减缓适应损失与损害，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落实手段相关的条款，同时体现公平和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能力原则，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认识到高额债务负担进一步限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和发展方面的投资，因此呼吁采取协调的国际行动，以增强债务可持续性，扩大财政空间，并支持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融资。我们鼓励金砖国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联络组在这方面展开合作。我们对巴西成功完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工作表示赞赏，并对埃塞俄比亚担任第32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表示支持。108，我们反对那些不符合国际法的单边惩罚性、歧视性和保护主义措施，比如碳边境调节机制，并且对这些措施可能削弱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适应能力和韧性的努力表示关切。109，我们强调金砖国家气候研究平台和金砖国家贸易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在促进金砖成员国气候行动和增强韧性方面的潜力，并期待其进一步发展。一及2025年金砖国家领导人气候资金框架宣言，我们支持促进碳市场领域合作，特别注重能力建设和经验交流，并期待实施金砖国家碳市场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作为支持成员国气候战略的合作方式，包括补充减排努力和动员所需资源。
我们赞赏通过金砖国家以人为本，基于社区的适应方法高级别对话，以及与适应目标相协调的碳市场对话所开展的知识共享。一板一十，我们鼓励金砖国家加强在以人民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的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其作为增强气候韧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充足、可预测、可获取的财政资源、能力建设支持以及技术开发与转让，用于适应气候变化。我们认识到，传统知识体系、土著和当地社区做法、地方创新和社区经验在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对气候挑战方面的价值，并鼓励交流经验、知识和最佳做法，包括促进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及技术创新的融合。见此，我们欢迎金砖国家基于传统知识、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社区为基础的适应促进气候韧性原则。我们强调国家自主决定的公正转型以及减缓和适应相平衡的重要性。我们还强调所有可得到且可获取的解决方案和技术的重要性。这些方案和技术有助于减排并增强适应能力，包括生态系统作为碳储和碳汇、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以及气候韧性贡献者的关键作用。111，我们强调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平公正的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会议，有效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赞赏中国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及所作贡献，认可该基金在支持发展中国家保护其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也注意到金砖国家的举措，包括针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行动倡议。我们敦促发达国家确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有效、可预测、及时且容易获得的资金，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及会议共享。我们赞赏金砖国家努力保护濒危动物，同时注意到大型猫科动物这一物种的高度脆弱性，以及印度发起的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鼓励金砖国家携手共同保护大型猫科动物。112，我们强调包括寒带森林和热带森林在内的各类森林发挥关键作用，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土，为经济部门供应高价值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调节水循环，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以及提供重要碳汇等。我们鼓励分享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恢复的最佳实践。我们进一步强调森林通过可持续利用在支撑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生计等民生方面的作用。我们还欢迎通过金砖国家基于景观的综合绿化与土地恢复原则和金砖国家野火防范与应对共同谅解。我们欢迎在贝伦气候峰会上启动永远的热带雨林基金，并认识到这是旨在为热带森林保护调动长期结果导向融资的创新机制。我们鼓励潜在投资国宣布雄心勃勃的出资贡献，以确保该基金的资本化和及时运营。我们还注意到团结护林倡议，并认可促进这些重要热带生态系统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的国家大规模绿化倡议。我们注意到由阿联酋和印度尼西亚共同牵头的作为国际合作平台的红树林气候联盟。113，我们认识到当前面临的严峻环境挑战，包括水资源供给不足、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沙尘暴以及野火等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处境脆弱群体的生计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致力于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化治理，以此实现全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我们认可2026年联合国水大会的重要作用，该大会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塞内加尔共和国共同主办，将于2026年12月8日至10日在阿布扎比举行，期待大会相关讨论取得进展，加快落实以为所有人保障水的可获得性与可持续管理，提供环境卫生服务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14，我们注意到在城市化、工业化和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驱动下，废物产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复杂性不断上升。我们强调加强综合废物管理框架的重要性，并根据各国优先事项和能力，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生态设计和可持续公共采购等国家政策工具，强化监测机制以及对回收和再生利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予以支持，以提高材料循环利用率和资源效率。我们欢迎建立金砖国家可持续生活方式知识分享研究与创新机构网络的倡议。我们欢迎2026年举办金砖国家可持续生活方式周的可能性。115，随着新开发银行开启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金色十年，我们认识到并支持其在各股东国及全球南方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日益强有力和战略性作用。
我们强调新开发银行在满足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优先事项和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鼓励该银行进一步努力稳步提升其能力，包括资源动员、促进创新、扩大本币融资、多元化资金来源、支持具有重大影响项目等，并支持能推动可持续发展、减少不平等、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一体化的有影响力项目。我们认可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推动可持续发展、减少不平等、支持新兴经济体韧性的关键机构。我们进一步鼓励新开发银行遵循成员主导和需求驱动原则，并持续加强其治理框架，以增强银行的机构韧性和运作效率，使其能够以公平、公正、不歧视的方式持续履行宗旨和职能。我们重申支持新开发银行进一步扩员，并加快对有意加入的金砖国家申请的审议，这符合新开发银行总体战略及相关政策。我们对俄罗斯作为新开发银行理事会主席于2026年5月14日至15日在莫斯科举办第11届年会表示感谢。我们欢迎在印度担任主席期间启动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知识门户。该门户汇集了金砖国家成员在发展经验、最佳实践、政策创新及项目和新开发银行融资项目中的经验教训。116在强调需要继续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以确保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更有效、公平和具有代表性参与的同时，我们强调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全球论坛的关键作用，它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平等和互利基础上的对话平台，以共同寻求全球挑战的共享解决方案，促进多极世界，并确保开放、非歧视、公平和包容的国际经济体系和价值链。我们重申愿意共同努力维护金砖国家20国集团成员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和南非在2022至2025年连续担任主席国期间留下的遗产，并进一步放大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声音，使20国集团充分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不断上升的分量，并将他们的优先事项纳入20国集团议程。我们致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国集团中声音的增强，这体现在2023年印度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期间非洲联盟的加入，以及巴西和南非担任主席国期间对新开发银行的邀请，包括通过其更密切的互动和协调。我们认识到20国集团在其经济授权、协商一致决策、去政治化进程、完整性以及不容许任意修改其成员构成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富有成效运作的重要性。鉴此，我们强调南非作为20国集团创始国和正式成员的地位，同时强调任何成员变化都应基于所有成员的共识，并反映地理平衡和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产出中不断上升的份额。117，我们重申致力于深化金砖国家在竞争法律与政策领域的合作，在尊重各国国家优先事项及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包括关键和新兴领域在内的各行业培育公平竞争且富有韧性的市场环境。我们注意到围绕加强合作以促进包括可再生能源市场在内的公平竞争主题开展的讨论，以支持可持续能源转型。我们进一步鼓励金砖国家竞争主管部门持续开展合作，识别并有效应对各类新兴竞争挑战，维护可竞争运行有序的市场，助力创新发展，增进消费者福祉。118，我们认可金砖国家标准化机构之间的合作，并欢迎金砖国家标准化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工作取得的进展。该备忘录是加强协作、增进信息交流、建立定期对话与联合活动机制、推动在各行业相关国际标准化进程中协调参与的里程碑。我们进一步欢迎推进新兴领域标准化合作与能力建设的倡议，包括金砖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新兴趋势技术会议、金砖国家能力建设知识交流会。欢迎中国举办以标准共建、贸易共融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金贸互动论坛，鼓励金砖国家标准机构持续开展交流，分享各国在标准制定、采纳与实施环节的国家经验、最佳实践与创新路径，共享技术专长与资源，全面提升金砖国家间的合作水平与机制能力。119，我们重申在不断演变的数据生态系统中加强统计合作以服务决策的重要性。我们鼓励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持续合作，包括统计体系现代化、采用创新方法和数据来源。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徐汇总并定期更新各国统计改革相关信息，涵盖行政数据与替代数据源应用、人工智能及能力建设举措等内容，为成员国间的知识交流与协作提供支撑。我们鼓励在金砖国家内部加强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我们支持继续发布年度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和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摘要，
将其作为金砖国家间提升透明度、互学互鉴与合作的宝贵工具。120，我们强调知识产权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鼓励金砖国家知识产权机构之间开展实质性合作，欢迎于2026年更新金砖国家知识产权的合作运行指南框架，以更好地指导合作实施，并在各方商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金砖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在知识产权意识提升、能力建设、知识产权商业化、专利审查、传统知识、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以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交流与协作。我们认识到，在尊重发展中国家需求与优先事项的同时，协调推动各方尊重数字环境下，包括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场景的知识产权，保障权利人获得公平报酬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兴起，我们意识到数据集和人工智能模型中代表性不足的知识遗产和文化价值，面临被不当利用和歪曲使用的风险。121，我们强调最高审计机关在促进公共行政领域问责、透明、高效和善治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也认识到，最高审计机关正不断发展，在财务和合规审计之外，更多的采用以结果为导向、数据驱动、注重实效的方法。我们欢迎金砖国家最高审计机关之间持续开展知识经验和良好实践交流，包括在城市交通系统审计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回顾第五届金砖国家最高审计机关负责人会议通过的班加罗尔宣言，赞赏各方通过落实金砖国家最高审计机关2027至2028年工作计划等举措，提升最高审计机关的相关性、影响力与公信力，助力完善治理，提升金砖各国民众生活便利度，促进文化合作和人文交流。122，我们重申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和相关举措对增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理解、友谊与合作的重要性。借此，我们欢迎举办金砖国家议会论坛、旅游部长会议、工商理事会、工商论坛、女性工商联盟、青年理事会、青年峰会、外交学院院长会、智库理事会、学术论坛、民间理事会和民间社会论坛等重要活动。我们呼吁进一步尊重文化多样性，高度重视传承、创新和创造，共同倡导活跃的国际人文交流与合作。同时回顾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DARIS 78年28月6日号关于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123，我们欢迎在科金举行的金砖国家妇女部长会议取得成果，会议倡导妇女主导发展和妇女全面发展。我们认识到，妇女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决策者、推动者。我们强调妇女参与治理、妇女的金融和数字包容、妇女的能力建设、获得技能提升和创业机会、得到创业扶持、获得生产性和社会服务，以及妇女在机会行动、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关键作用，彼此相互关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认识到，根据全球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妇女在和平建设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欢迎制定金砖国家妇女数字能力建设指南，并注意到印度作为主席国提出的倡议，即建立一个自愿性、分约束性最佳实践数字资源库。我们还认识到，各国根据国情出台政策，包括制定适宜的照护保障政策，以支持妇女全面参与经济生活，这具有重要意义。124，我们欢迎在布巴内斯瓦尔举行的第13届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成果，重申致力于加强教育合作，将其打造为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和人文交流的关键驱动力。我们高度认可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在搭建项目合作多边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推动成员国间职业教育和培训联合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双年度进展报告和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可持续技能倡议汇编正式发布。我们重申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的技能发展体系、数字素养和劳动技能储备，同时通过推动职业教育同培训机构与产业对接，促进培训项目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相适应。125，我们进一步支持通过包括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在内的现有金砖国家教育机制持续合作，赞赏地注意到印度提出的散发关于加强传统和本土知识体系学术合作的金砖国家指导原则的倡议，同时鼓励金砖国家网络大学按照既定治理程序，在符合金砖各国国内法律与政策的前提下，研究将传统、本土与地方知识体系新增为全新国际专题工作组的可行性。我们鼓励各方分享最佳实践，在幼儿全面保育和教育、基础读写与计算领域开展合作，推动学历互认、学术和职业人才流动、数字素养提升，在教育中安全、合乎伦理、以人为本地使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并加强院校间伙伴关系。
我们还鼓励开展协作，完善院校治理，提升教育质量和可及性，推动本科和研究生层面的交流与奖学金项目，覆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推动职业教育培训同产业对接，以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机会。通过创新和知识交流，帮助学生和院校更好应对未来机遇与挑战。我们支持继续举办金砖国家校长论坛，围绕金砖国家教育奥林匹克竞赛开展讨论，并进一步探索构建金砖国家大学全球排名与评估体系。126，我们鼓励加强金砖国家劳工合作，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包容、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促进高质量、充分和富有成效的就业，投资人力资本，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鉴此，我们认识到数字技术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劳动者福利的包容性和可及性方面的变革性作用，并认可探索创新、因地制宜的政策方法，以扩大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劳动者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重要性。我们承诺通过分析数字、绿色、照护和其他优先领域的劳动力市场趋势，加强在技能需求预测方面的协作。我们欢迎通过金砖联通国家能力建设、就业能力和新技能新技术合作网络，作为对现有金砖国家社会保障合作虚拟联络处的补充。我们认识到，保护挂性流动劳动者权利、确保福利可携带以及避免社会保障缴款双重覆盖的重要性。我们重申集体承诺，建设正规、包容、反应灵敏、数字赋能且面向未来的有韧性劳动力市场，确保不让任何劳动者掉队。我们注意到为金砖国家建立国际远程就业数字平台的倡议。127，我们欢迎在第11届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议上通过博帕尔宣言，重申文化在促进人民之间合作以及加强金砖国家之间联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呼吁保护文化遗产，包括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以防止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和非法贸易。这对于保存受影响社区的历史和身份至关重要，并强调确保文化遗产、古物以及具有精神、祖先、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物品归还原属国的重要性。我们进一步鼓励金砖国家通过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及其他相关文化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文献共享和机构合作进行合作。我们鼓励在文化和创意产业中进行信息交流和最佳实践共享，包括在艺术家及文化从业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方面。我们注意到创建和开发艺术家登记册的试点倡议已供自愿参与的成员使用。鉴此，我们认可文化和创意产业及创意经济平台、传统知识体系和传统文化表达识别与记录等倡议。我们鼓励在自愿基础上探索在相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和计划下进行多国联合提名的机会。我们鼓励金砖国家在包括相关多边论坛在内的范围内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和文化资源的发展合作。128，我们欢迎举办金砖国家文化节和世界视听娱乐峰会集市。我们赞赏举办金砖国家戏剧节和金砖国家电影节，将其作为展示我们各国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和创意作品流通、加强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鼓励扩大此类平台，为金砖国家间文化交流合作创造更多机遇。我们欢迎金砖国家各类文化联盟的持续发展和加强，以丰富和拓宽金砖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129，我们认可旅游业是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增加外汇收入、推动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改善地方民生、促进经济多元化、保护文化遗产、塑造国家形象、增进文化互信及人文交流的重要驱动力。同时认为，金砖国家在旅游领域潜力巨大，可以通过推广生态旅游等方式，为可持续和具有韧性的旅游业的增长与发展提供重要机遇，这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鼓励就负责任、可持续和再生型旅游模式开展知识交流。我们欢迎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建设更智能、更高效旅游体系的各项举措，例如通过数字支付系统推广生态友好、社区主导、可持续和气候韧性的旅游模式，在全行业加强人力资本培训、促进投资和机构能力建设，保障游客顺畅便利游动。我们欢迎在寨普尔举办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公报，该公报聚焦深化金砖国家内部合作，推动金砖各国可持续、包容、智慧、韧性的旅游业发展，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我们还支持各成员国开发和推广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包括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美食和康养旅游等。130，我们强调体育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文交流、培育健康活力社会的重要载体。我们赞赏金砖国家体育工作组取得的工作进展，包括金砖国家体育文化和运动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落地实施。鉴此，我们赞赏金砖国家运动会作为一个合作平台的价值，
它既服务于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与休闲体育领域的合作，也推动金砖各国民族传统本土特色和非奥运项目的发展，充分展现金砖国家多元共生的特点。我们鼓励各方深化合作，推动青少年和学生群体参与大众体育以及各国民族传统本土体育项目。我们支持金砖成员国通过分享优秀实践、机构经验、技术信息与研究成果，助力体育科技领域合作。我们欢迎设立金砖国家体育制造业高端论坛的相关提议，以此推动体育用品制造、科研与创新领域的合作。我们同时注意到，技术在提升体育经济水平、从业者福利、行业治理与包容性方面的作用持续提升，鼓励各方围绕成立体育技术工作组开展对话。我们欢迎各方在金砖国家体育合作框架内开展对话，期待各成员国依照各自既定的国内程序，通过成熟的磋商机制对该框架开展后续审议。131，我们重申青年作为韧性、创新、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量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欢迎金砖国家青年事务部长级会议的讨论，并赞赏金砖国家青年理事会和金砖国家青年峰会在深化金砖合作、推动青年有意义的参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鼓励金砖各国青年在以下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教育培训与技能提升、青年创业、科技创新、社会与文化参与、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发展减贫与消除饥饿和不平等、青年健康与体育、青年参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青年跨信仰对话、青年交流、青年包容性发展。为此，我们欢迎金砖国家青年合作框架取得的进展，将助力提升金砖国家在青年合作共同优先事项上的合作水平。132，我们认识到加强司法领域合作的必要性，肯定金砖国家司法部长会议、金砖国家首席大法官会议及金砖国家总检察长会议。我们进一步支持就应对跨境商事争端拓展合作。我们认识到高效可靠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确保法律确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及便利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包括调解和仲裁在内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正式司法程序有效补充手段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鼓励金砖国家推动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可及且以人为本的机制，并支持为各成员国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能力建设的举措。133，我们期待将于2026年10月举办的第12届金砖国家议会论坛，包括女议员会议和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会议，以增强各国议会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强调上述活动的重要性，作为有益平台可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推动创新，增强制度韧性，为所有人建设一个包容、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134，我们欢迎举办2026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为金砖成员国企业之间的直接交流与互动提供便利。我们进一步欢迎注入2026年金砖国家解决方案奖和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创业奖等倡议。这些倡议鼓励为实现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和包容性增长提出创新的、可扩展且有影响力的解决方案。135，我们赞赏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为加强金砖国家间经济合作所做出的持续努力，并欢迎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年度报告及其政策建议。他们旨在通过更广泛商业往来等促进金砖成员国间的贸易与投资、供应链韧性。我们也欢迎启动可持续发展网络。136，我们赞赏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在促进金砖各国女性创业、领导力提升及经济参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欢迎女性工商联盟年度报告中的建议，他们旨在助力女性领导的企业获取融资、市场、技术、技能发展和数字机会。我们注意到，迄今女性工商联盟2026年各项计划已获得金砖各国的积极参与。我们鼓励金砖各成员国峰会继续通过知识共享和联合倡议等方式，就女性参与经济事务加强内部合作。137，我们肯定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会议、金砖国家民间理事会会议、金砖国家学术论坛及金砖国家民间社会论坛的成果，以及为加强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对话与交流取得的进展。我们进一步欢迎金砖国家财经智库网络为促进金砖国家合作所做出的贡献。138，我们注意到金砖国家扩然体现了其作为包容性全球治理平台的影响力、公信力与吸引力。我们强调需以结果为导向，强化协调，保持延续性，为长期机制建设提供支撑。我们重申机制建设是一个持续发展、动态变化的过程，应反映金砖国家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见此，我们欢迎金砖国家线上数据库建设取得的进展，期待各方进一步探讨，推动其早日投入运行。
同时考虑主席国提出的谅解备忘录盘点倡议，为强化机制建设提供助力。139，我们赞赏印度作为2026年金砖主席国所做工作，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在新德里主办。

新专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140，我们全力支持中国2027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并在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作为第七届上海物物购物节重要组成部分，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启动仪式6月1日下午在虹桥品会 A 栋一楼天空广场举行。启动仪式上，相关企业代表发布了丝路云品非洲好物节、燃情拉美文旅节、美食美酒节、时尚美妆节、家居生活节等五个重点活动。参与活动的商品包含酒饮咖啡、水果生鲜、餐饮外卖、时尚美妆、手工艺品、家居生活等众多品类，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多元、更有趣味的国际化消费体验。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作为上海市直播经济集聚区，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品质电商直播选品指引 2026， 构建起从商家准入、资质审核、选品筛选、样品核验、品类管控到档案留存的闭环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商务区直播电商品牌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上海市丝路云品联盟新成员签约、虹桥直播经济服务联盟成立仪式。据介绍，虹桥直播经济服务联盟首批成员企业共24家，由虹桥品会直播基地、容嬷嬷、绿地全球生品贸易港等多家标杆直播基地、唐艺甄选、厂博云阳等头部 MCN 机构、宠幸宠物、三养食品等知名品牌企业以及星汉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起组建。联盟旨在搭建政企沟通桥梁，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共赢的直播产业生态。为深化上海丝路电商合作新型区建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6月1日至7日开展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活动整合电商平台、直播电商基地、MCN 机构、丝路电商国家馆、贸易促进机构及供应链企业等优质电商资源，围绕非洲好物、拉美文旅、美食美酒、时尚美妆、家居生活五大板块及丝路云品其他特色主题活动展开。采用线上专区、专场直播、主题集市、线下选品会加现场走播等方式，共推出20多项特色鲜明的促消费活动。其中，虹桥品会推出丝路云品非洲好物节，活动将汇集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手串、赞比亚野生蜂蜜等50款进博同款非洲好物，全场低至五折，并可叠加银行信用卡优惠。虹桥国际咖啡港联动众多商户推出非洲咖啡专项特惠，打造沉浸式非洲风味体验，让进博资源持续汇集市民。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甄选丰富的原产国好物，轮番推出中东家居、亚洲异域风情、欧洲轻奢等多个主题专场，呈现伊朗发廊、阿富汗地毯、叙利亚古皂、尼泊尔与乌兹别克斯坦手工饰品以及进口餐具、家纺、香薰、摆件，重现丝路中亚魅力，沉浸异域手工之美，打造高端生活场景。新华社纽约4月28日电记者刘亚楠，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8日发布的一份解释性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该文件说，包括美国个人、美国金融机构、美国所有或控制的外国实体在内，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伊朗政府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由于伊朗政府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受到美方以核不扩散和反恐为由的相关制裁，外国金融机构及其他非美国个人或实体若与受制裁对象进行某些交易或从事某些活动，将面临制裁风险。涉及一些伊朗经济领域的交易，也可能让外国个人或实体面临制裁风险。当天，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把17名外国人和18个外国实体加入与伊朗相关的制裁名单。资料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1日获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上午遇袭身亡。阿里·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马什哈德，1981年至1989年担任伊朗总统，自1989年起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981年6月遭受针对性的暗杀，导致他的右臂瘫痪。总台记者李建南。据伊拉克方面证实，当地时间3月7日晚，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袭。有报道称，在巴格达绿区的美国使馆启动反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 CRM 防卫系统，但有火箭弹击中了使馆的直升机停机坪，不过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拉克总理苏丹尼目前已发声明，要求安全部门缉捕肇事者。另据报道，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也传出爆炸声和防空系统拦截来袭空中目标的声音。伊朗启动真实承诺此地27轮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3月7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宣布已开展真。

时承诺4第27轮军事行动。本轮行动中，伊朗方面动用无人机与导弹对以色列本土核心目标以及部分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称，本轮行动具有战略性和多维度特点。行动中，位于以色列北部海法的军事目标遭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的海巴尔谢坎导弹精准打击。革命卫队无人机部队还对位于阿联酋迪拜码头地区的美军驻扎地点实施打击。同时，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则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在巴林萨勒曼港的无人舰艇指挥部以及相关后勤设施。声明还指出，伊朗革命卫队的现场监测显示，以色列方面正将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居民限制在当地，以此试图为其军队构建人盾。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冲突第一周共打击超200处美伊目标。当地时间7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表示，在冲突爆发后的第一周，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多层次进攻战略。在这些行动中，超过200个位于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关键设施的敏感目标被精准打击并遭到摧毁。以军称已向伊朗投掷超7500枚炸弹，进行超3400次空袭。当地时间3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夫林表示，以色列空军在过去一周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投掷了超过7500枚炸弹。他指出，这相当于去年6月期间以色列袭击伊朗行动中投掷炸弹数量的两倍。德夫林还表示，迄今为止，以色列已进行了超过3400次空袭。以色列军方还称，以军近日出动数百架战斗机袭击了伊朗两个最重要的弹道导弹生产基地，重创伊朗导弹生产能力。这两处基地分别位于帕尔钦和沙赫鲁德。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直至胜利。当地时间3月7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讲话。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直至取得胜利。他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挫败伊朗的威胁，正在改变中东地区的面貌。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要求黎巴嫩政府必须解除黎真主党的武装，否则黎巴嫩将面临严重后果，真主党的行为将给黎巴嫩带来灾难。特朗普称美军击沉42艘伊朗舰艇并瘫痪其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说，美军在三天内击沉了42艘伊朗海军舰艇，并瘫痪了伊朗的通信系统。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南部迈阿密举行的有12个西半球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说，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非常成功，美军在三天之内击沉了42艘海军舰艇，瘫痪了伊朗的通信系统。特朗普在会上还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联盟，目标是彻底消灭在西半球肆虐的贩毒集团和恐怖网络。特朗普美军在与伊朗冲突中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伤亡。当地时间3月7日，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军在此次与伊朗的冲突中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伤亡，并称虽然令人痛心，但这是战争的一部分。来源：央视新闻 CTV 国际时讯。新华社华盛顿3月3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时说，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西班牙态度不友好。特朗普威胁称，我们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我们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瓜葛。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卢夫莱斯和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二日在接受西班牙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位于该国南部的莫隆、德拉弗隆特拉和罗塔的两处军事基地未向美国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也不会被授权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另据航班追踪网站显示，3月1日起，至少15架美国军机已从上述两处基地离开，其中部分飞机降落在德国等地。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新华社德黑兰3月1日电伊朗多家媒体1日证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伊朗政府宣布进行为期40天的全国哀悼。伊朗媒体说，哈梅内伊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当时他正在履行职责。美伊对哈梅内伊的袭击发生在2月28日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梅内伊已死，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仍将继续。问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空袭中遇害，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打袭击并伤害伊朗最高领导人，
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我们敦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共同维护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1日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武装部队历史上最猛烈的进攻行动即将开始，目标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基地。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19日，伊朗军方发布公告称，为德纳号遇难船员和遇难的前情报部长哈提卜进行报复。伊朗军队自当天凌晨起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打击主要目标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部、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所在地以及一个靠近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军营。伊方公告强调，在这一轮袭击中使用了新一代自杀式无人机机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当天凌晨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第66波攻势，使用包括霍拉姆沙赫尔在内的多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中部、南部目标以及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月28日，据两名美国消息人士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称，以色列和美国选择在周六对伊朗发动袭击，正值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其高级助手举行会议之际。以色列方面称，哈梅内伊及其高级助手，包括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均在空袭中丧生。两名伊朗消息人士称，哈梅内伊在空袭开始前不久，于周六在一处安全地点与沙姆哈尼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会面。此前，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哈梅内伊的遗体已被找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情报部门锁定了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随后将其打死。央视记者许潇。新华社德黑兰3日电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处于伊朗海军的控制之下，十多艘油轮在该海峡被炮弹击中。阿克巴尔扎德说，革命卫队海军多次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战争状态，任何船只都可能被炮弹或无人机击中，但仍有十多艘油轮无视警告，已被炮弹击中并烧毁。阿克巴尔扎德强调，在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航行后，油轮、商船和渔船已无法通过该海峡。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从有关部门获得的消息，由于美方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伊朗目前尚未同意与美国举行下一轮谈判。新华社德黑兰4月20日电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对该媒体表示，伊朗已决定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谈判，也不意味着接受对方采取的任何做法。新华社德黑兰3月25日电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副代表普里亚·科里万德25日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袭击以来，已造成伊朗至少1750人死亡，2.28万人受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科利万德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发言报道，梅伊发起的侵略战争还导致伊朗超过 8.1 万处民用设施损毁，其中包括498所学校、275家医院及卫生机构，另有约149艘商船和渔船被击沉，约350万人流离失所。新华社消息，据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兰维夫的摩天大楼。迪拜航空机长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回忆遭袭细节。央视新闻消息，9月30日，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10月3日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迪拜航空遭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四五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我试图阻止他，
但由于他最初的几下重击，我的视线几乎完全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当时我记得自己倒在驾驶舱的地板上，能感觉到飞机的动静和人们的尖叫声。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死定了。于是我拼尽全力冲向驾驶舱门，并将其打开。谢天谢地，外面的人已准备好冲进来接管飞机控制权。内塔尼亚胡称赞马基谢尔在绝境中保持冷静判断的能力，并邀请他访问以色列。以色列全面收紧赴以航班安保。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日获悉，以色列方面消息称，鉴于近期发生的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以总理下令对外国民航客机赴以安保工作进行彻底审查。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账号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什穆埃尔·本·埃兹拉，要求其任命一名专门审查员，针对外国民用航空赴以飞行的所有安保环节展开全面彻底的深入审查。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副驾驶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新华社等。伊朗体育部长艾哈迈德·多尼亚·玛丽11日接受采访时称，考虑到当前局势，伊朗队不可能参加今夏的美加墨世界杯。据德新社报道，多尼亚·玛丽当天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袭击，伊朗队没有任何条件参加世界杯，绝不可能参赛。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伊朗队的最终决定。11日早些时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表示，在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中，特朗普表示欢迎伊朗队前往美国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英凡蒂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世界杯筹备等有关情况。我们谈到了伊朗当前局势以及伊朗队已获得2026年世界杯参赛资格的事实。会晤中，特朗普总统重申，伊朗队当然可以，并且受到欢迎，前往美国参加本届赛事。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3月1日表示，我们不能对参加世界杯抱有期待。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据伊朗方面14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赫辛·里萨伊少将说，伊朗将在两个条件下考虑结束战争，一是伊朗收回所有损失，二是美国离开波斯湾。新华社伦敦4月18日电记者高文成、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7日说，目前约有2万名海员和近2000艘船舶被困在波斯湾。他呼吁各国加大外交努力，支持国际海事组织推动海湾地区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多明格斯是当天远程参加法国与英国联合主持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相关会议时做出上述表述的。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冲突正对海员、航运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任何航运中断都将直接影响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多明格斯说，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的决定，该组织已着手制定一套疏散框架，利用现有分道通航机制，在条件安全的情况下，将船舶和海员疏散出冲突区域。该框架的技术与操作方案正在制定中，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参与其中。多明格斯呼吁各国在适当时机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威胁商船航行的水雷等各类危险物，向航运业提供切实保障，包括以合理成本获取保险，以便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日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这名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想要行动，他不愿坐等，他想要施压，他想要达成协议。报道还说，从4日开始，美国海军将协助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及其他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如何避开水雷的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进行干预。当地时间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准备好主持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巴基斯坦欢迎并全力支持为结束中东战争而持续进行的对话努力，这符合该地区内外的和平与稳定。
在获得美国和伊朗同意的前提下，巴基斯坦愿荣幸地作为东道主，为推动全面解决当前冲突而开展有意义且具决定性成果的会谈提供便利。夏巴兹的这条社交媒体推送还艾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哈迪·戈尔里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伊美谈判最终敲定，伊斯兰堡可能是会谈地点之一。戈尔里兹同样表示，伊朗外交部目前尚未有任何官方信息，我们使馆也在等待外交部的消息。戈尔里兹认为，目前伊美谈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双方目前的信任度几乎为零。伊朗目前的主流观点是，美国提出谈判请求是又一次欺骗，其目的是承认不备时再次发动袭击。新华社纽约3月11日电记者刘亚楠，美国能源部11日宣布，将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当地时间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每一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方面称，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特朗普资料图，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伊朗军方永远无法使用这些浓缩铀材料，他们伊朗永远不能超过一定的浓缩铀数量。特朗普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特朗普还说，美伊仍在就伊朗是否暂停铀浓缩20年进行谈判，并暗示他可能会接受15年的暂停期，但不想通过媒体进行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他并不急于从伊朗的地下设施中取出核燃料，美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伊朗一起稀释浓缩铀。据悉，特朗普没有就此给出最后期限，在时间问题上听起来含糊其辞。特朗普称，美国将进行强有力的监管，以确保伊朗不会违反其承诺进行核活动。他还表示，与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不同，此次协议不会允许检查要求被拖延数月，而是要能够近乎及时地进行检查。特朗普还在采访中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并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最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尽管谅解备忘录并未包含核问题内容，但特朗普此番表态意味着他已放弃此前提出的过分要求，即坚持摧毁伊朗所有核设施并实现浓缩铀归零。塔斯尼姆通讯社说，未来若要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还需要做出更多让步。鉴于伊朗过去与美国打交道时遭遇过对方背信弃义，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景依然渺茫。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将彻底摧毁伊朗海军。特朗普表示，打击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伊朗政权对美国人民的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重建核设施，同时他称伊朗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呼吁伊朗政权更迭。当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驻扎在中东各地基地的攻击机以及航空母舰正在执行数十次美国空袭任务，美国正从空中和海上打击伊朗。美官员称，预计这次袭击将比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要大得多。美军福特号航母27日抵达以色列，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同时部署福特号和林肯号两艘航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这是1月17日哈梅内伊在德黑兰发表讲话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伊朗最高领袖网站供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总台记者李建南、黄元鹏。新华社华盛顿6月16日电记者杨玲、熊茂玲，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16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14日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说，截至15日已有5人被拘捕，调查人员已确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图谋的人员。这些人员涉嫌计划使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以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人群引向事先部署的狙击小组。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该官员说，联邦调查局10日首次获悉此威胁，并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加密通讯应用软件信号的用户涉嫌讨论将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
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告诉调查人员，他们计划的袭击目标是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和那些接受犹太人利益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证实，已有数人被拘留，涉嫌策划的

六日，电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六日抵达德黑兰，预期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7日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新华社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对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军事目标发动猛烈空袭。美官员，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由数艘军舰和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据美国官员当地时间13日透露的消息，随着伊朗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地区调派更多海军陆战队部队和军舰。五角大楼资料图。三名美国官员披露，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批准美军中央司令部请求派遣一个两栖戒备群及其附属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队。该部队通常由数艘军舰和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据悉，驻日本的美军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搭载的海军陆战队正前往中东，不清楚这是否属于上述增派兵力的一部分。这些官员还表示，美海军陆战队此前已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提供支援。伊朗发动最猛烈空袭行动，30枚超重导弹袭击以色列，摧毁一方空天监控系统。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3日消息，当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了真实承诺四第45轮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行动中使用了大量海邦尔谢坎固体燃料精确制导导弹，并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陆军和革命卫队无人机部队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合作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军司令称，当天向以色列的特定目标发射了30枚重达一吨或两吨的超重型弹道导弹。此次行动摧毁了以色列重要的空天监控系统，这是迄今为止针对以色列最猛烈的空袭行动。据央视新闻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日晚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真实承诺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进入第46波攻势。此次行动动用了多款精锐重型及超重型导弹。伊朗军方公布真实承诺四第46轮军事行动导弹发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布第38号公告，公告宣布本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美以军事指挥官。伊朗方面成功识别了10个位于以色列的隐蔽居所和3处美军基地，分别为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伊拉克维多利亚营地、伊拉克埃尔比勒基地。以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首都传出巨大爆炸声。当地时间13日22时许，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现场升起滚滚浓烟。总台记者拍摄到伊朗国防部区域一处爆炸地点，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宣布以空军对位于德黑兰的目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以色列袭击已造成黎巴嫩773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离异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表示，3月2日至13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773人死亡，1933人受伤。当地时间3月13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他们于前一天在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两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由于目前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持续，以军将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兵力部署。正在黎巴嫩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结束当前冲突，为黎巴嫩恢复稳定创造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传出关键动作。据美国纽约时报12日报道，美国官员称伊朗已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伊朗方面否认已布雷。报道援引一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说，虽然美军称已摧毁较大型的伊朗海军舰艇，但伊朗从12日起使用较小的船只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称，美军打击已造成伊朗90多艘军舰损毁，其中包括30多艘布雷舰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允许部分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在海峡水域布雷。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不会放弃复仇，将继续使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手段。据纽约时报统计，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至少有16艘邮轮、货轮及其他商船在波斯湾遭袭击。美军何时护航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最新表态很快。当地时间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美海军为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时表示，这很快就会发生。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的目标可能略有不同，只要有需要，战争将持续。在13日稍早时的一次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就美军护航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表态。

0: 他表示，若有需要，美军将会被邮轮提供护航。普京就如何结束美伊冲突提议，将伊朗的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特朗普拒绝。当地时间13日获悉，有消息人士称，在本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通话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将伊朗的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以此作为结束这场战争协议的一部分。
1: 特朗普拒绝了这一提议。
0: 消息人士称，普京在与特朗普通话中就如何结束美伊冲突提出了多项建议，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提议便是其中之一。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这并非俄方首次提出此类建议，但此前均未获接受。美方的立场是，我们必须亲眼确认这批浓缩铀已得到妥善保管并处于安全状态。据悉，确保伊朗45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的安全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关键目标之一。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方面是否会在当前局势下接受俄方的这一提议。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新华社。新华社华盛顿德黑兰4月17日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7日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期间，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予以确认，但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还称美国将同伊朗一起取出深埋在伊朗核设施废墟下的浓缩铀并运回美国。伊朗外交部回应拒绝将浓缩铀运往国外。当地时间17日凌晨，为期10天的离以停火生效。阿拉格奇继而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鉴于离以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应声大跌超过 10%， 金价、银价大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后续表示，伊朗将允许非军用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但必须经由伊朗指定的航道，且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伊朗宣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多条帖文，先是感谢伊朗开放伊朗海峡，又称伊朗已同意不再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他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直至我们与伊朗的交易100%完成。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对媒体称，美军拥有足够资源持续监控并封锁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只要总统下令维持，就会一直保持有效。伊朗方面对美方继续海上封锁做出强硬表态。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美国对其实施海上封锁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如果封锁继续，伊朗将采取必要反制举措。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质上是海盗行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夫在社交媒体陆续发文称，伊朗绝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如果美方封锁继续，海峡无法保持开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约20艘船舶17日晚间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但不久后停止航行，其中大部分掉头折返。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17日表态不一，特朗普当天在社媒平台发帖，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和发表讲话时反复称，美国将获得伊朗所有核尘埃。一直去年6月因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深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还说美国将同伊朗一起挖掘将浓缩铀运回美国，无需派出美军地面部队。而巴加埃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伊朗拒绝将其浓缩铀运往国外的方案。特朗普还称，伊朗已同意无限期终止核计划，且不会从美国获得任何被冻结资金。而美国安赫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报道，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正就一份3页的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内容包括美国解冻200亿美元伊朗资金，以换取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他不认为美伊之间还有太多显著分歧，可能在接下来一两天内达成协议，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可能本周末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谈判最快可能于20日恢复。新华社德黑兰3月8日电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专家会议已就新的最高领袖人选做出最终决定。新华社纽约5月24日电记者刘亚南，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日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 5%。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5.24 美元至每桶 91.36 美元，跌幅为 5.42%。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5.42 美元至每桶 98.12 美元，跌幅达 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美以一战事最新情况，两天击落美军12架战机。伊朗称准备在波斯湾建立新秩序。猛烈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第97波攻势。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97波攻势，开展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打击，摧毁了美国和以色列在波斯湾周边国家的多个重要目标及相关资产。而伊朗军队称精确打击了以色列石化设施。当地时间5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发布第56号公告，根据公报内容，伊朗军队触动无人机集群，精确打击了位于迪莫纳附近的以色列石化工业设施及石油制品储存库。据悉，该地区地下紧急燃料储备对以色列南部能源供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伊朗军方过去两天击落美军12架战机。当地时间4月5日，总台记者获悉，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军方自4月3日以来击落12架美国各式战机。据了解，在美国空军一架 F-15 一型打击鹰双座战斗机3日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之后，伊朗军方又先后击落美军2架 C-130 运输机、一架 A 收枭猪攻击机、4架黑鹰直升机、2架小鸟直升机和2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迈尔伊朗称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陆军防空部队当天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马哲伊官员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先用过往船税补偿伊朗战争损失。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5日就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发表严厉表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塔巴塔巴伊提出，只有在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并利用过往船税收入补偿伊朗在过往战争中遭受的所有损失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完全重新开放。马勒伊朗最高领袖将继续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资料图，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人民的意愿是继续开展有效的国土防御行动。同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也必须继续加以运用。马尔过去24小时15艘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月5日，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获得伊朗许可后通过该海峡。马勒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称准备在波斯湾建立新秩序。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永远不会回到以往局面了，特别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天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完成作战准备，已在波斯湾建立新秩序。迈尔伊朗呼吉斯坦省遭空袭机场建筑被击中。伊朗呼吉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5日表示，位于该省首府阿瓦市的苏莱曼尼中将国际机场遭到美国与以色列的空袭，机场建筑被击中，此次袭击尚未造成人员伤亡。透露，伊朗北呼罗珊省逮捕6名美伊间谍。伊朗北呼罗珊省警方负责人5日宣布，该省已逮捕6名涉嫌为敌对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据称，这些人员在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通过境外敌对网络与对方保持频繁联系。美方暗示最后期限推迟一天。以色列海法遭伊朗导弹袭击。Mother 暗示推迟一天，特朗普称7日晚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后期限。当地时间4月5日，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未给出结束对伊朗战争的时间表。特朗普表示，若伊朗未能在4月7日晚间之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把伊朗的发电厂列为打击目标。舆论认为，这似乎是特朗普再次延长了他为伊朗设定的所谓最后期限。此前，美方曾宣布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行动推迟10天，期限延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6日20时。麦克特朗普与伊朗协议有望在7日最后期限前达成。当地时间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入谈判，有望在其设定的4月7日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协议。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是通过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的调解人进行的，特朗普顾问和伊朗外长之间也有沟通。特朗普称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如果协议无法达成，将摧毁那里的一切。马勒以色列海法遭伊朗导弹袭击致多人受伤。当地时间4月5日下午，以色列救援部门表示，在伊朗最新一轮导弹袭击中，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一处住宅楼严重受损，致10人受伤。 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日

日报道，伊朗汉达拉黑客组织称，已在互联网上公开了驻扎在中东地区的237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完整个人信息。该黑客组织在声明中称，此次公布信息只是其监控能力的冰山一角，旨在对美方发出一次小小的警告。声明称，美军指挥官们引以为傲的安全不过是一种幻觉。该组织不仅记录了中东地区数万名美军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还掌握其住址、日常出行路线、购物习惯等详细信息。声明称，任何妄想逍遥法外的侵略者都将成为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目标。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约5万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月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数十年来首次有三艘航空母舰同时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帖文称，随同其舰载机联队一同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和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共搭载了超过200架各型飞机及 1.5 万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图片来自美军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央视新闻。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自2月28日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415名美军人员受伤。数据显示，在这些伤员中271人来自陆军，63人来自海军，19人来自海军陆战队，62人来自空军。特朗普出席阵亡美军士兵遗体移交仪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另据美军方统计数据，目前死亡人数仍为13人，包括6名在科威特遭伊朗袭击死亡的军人，一名在沙特阿拉伯受伤后不治的军人，以及在一架美军加油机坠毁事件中死亡的6人。站在波斯湾游轮的甲板上，船员们注视着地平线，重复了60天的日升日落，不重复的是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生活。这群全球贸易的幕后支柱已在这片海域滞留两个月，两万名海员仍困在了希望与绝望的窄缝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米格斯警告称，在双重风险下，整个霍尔木兹海域已无安全通行可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说，如果海峡关闭至今年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5%， 通货膨胀率将升至 5.4%，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如果海峡关闭至年底，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 通货膨胀率将超过 6%。 大约八周以来，印度籍船长拉达尔和他的船员们一直被困在波斯湾的游轮上。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曾给船员们带来了一丝谨慎的希望，但战争何时彻底结束仍不明朗。为了对抗这种不确定性，印度籍船长拉达尔在船上组织了各种活动。他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媒体，每天我们都试着通过交流谈心和小型团队活动来维持生活常态，努力提振大家的精神。拉达尔表示，虽然船员们仍在维持日常工作，士气尚稳，但长期的心理压力已开始显现。他提到，互联网成了支撑大家的支柱，正是那些家人的来电和信息让我们感到心安，给了我们力量。据悉，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海事劳动力供应国之一，目前有超过2万名公民在该地区的外国籍船只上工作，其中许多人处于协调撤离行动的范围之外。印度前进海员联合会的亚达夫指出，由于船只大多锚泊在阿巴斯港和霍拉姆沙赫尔等伊朗港口附近，数千名海员正陷入长期的恐惧与孤立中。亚达夫表示，爆炸有时就发生在近几百米开外的地方，他们在甲板上就能亲眼看到。许多人是第一次出海，你可以想象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煎熬。拉达尔和他的船员们的遭遇只是这两个月来这片海域的冰山一角。目前育有2万名海员随数百艘船只被困海湾地区，包括游轮、液化气运输船和货轮。数据显示，4月13日至19日仅有约8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以来已有数十艘船只遭到袭击，至少10名海员在冲突中丧生。除了心理压力，生存资源也亮起了红灯。亚达夫表示，许多海员反映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部分船只被迫实行配给制。由于网络中断和信号干扰，他们与印度家人的联系断断续续。即便能联系上，海员们往往也要支付高昂的漫游费才能进行几分钟的通话。这种现状让后方的海员家属们日益焦虑，强烈要求确保亲人平安归来。国际运输工人联盟本月初也证实，已收到海员发来的数百份涉及食品等基本物资的求助申请。面对危机，航运管理公司正艰难应对。 Pacific Management 航运公司 CEO 苏布拉马尼亚姆表示，公司每天与旗下400多名被困海员进行多次沟通，并安排船只移动至最近的补给点以获取物资。
尽管尝试进行船员换班。

进展缓慢，他直言，谁会想在此时上船呢？新船员有权拒绝登船，我们也尊重他们。德国赫伯罗特航运也有约150名海员被困。公司发言人豪普特表示，长期滞留让船上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枯燥与消沉。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环境并未好转。有船员去世，遗体只能冻在冷库。导弹头顶乱飞，有人刷国旗保命。与此同时，被困的也有中国船员。据潇湘晨报报道，一船21名中国船员被困。4月29日，记者对话滞留霍尔木兹的船长，他表示，有的船上船员封锁期去世，遗体只能冻在船上冷库。据南方周末报道，天天打仗喽，导弹头顶满天飞。中国船员叶辉这样形容他和水手李斌这些天的经历。李斌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清晨开会时也听领导提起过，头天夜里在他们的船头不远处有几发导弹从天上飞过，也有几发拦截弹飞去拦截。炮火的威胁让大家变得草木皆兵。李斌说，有一个星期天天下雨，电闪雷鸣，夜里一个炸雷格外响亮，驾驶台值班的二副当场就吓了一跳，他以为是导弹打到了船附近。夜里在甲板值班，李斌也总会下意识地往天上瞟，他的耳朵时刻竖起来，想要捕捉海面和空中的异常动静，生怕导弹落到自己的船上，晚上也睡不着觉。就在这样的恐惧与不安里，3月17日，全船人终于等来了船东发来的紧急文件。文件里说，伊朗方面承诺不会攻击非敌对目标。船东表示，已经将全船人员和船舶信息报备给中国外交部，正在申请通行许可。为了大家的安全，船东要求他们立刻在船体刷上五星红旗。里边所在的船一共23人，全部都是中国人，但船上挂的是巴拿马的国旗，这意味着船舶是在巴拿马注册的，这在国际航运中很常见，因为巴拿马的税收政策更优惠，管理制度也更灵活。收到船东的消息后，他们便立刻行动，一行人拿着油漆桶和刷子，在钢铁船身上一笔一笔刷出了两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波斯湾的海风咸湿，油漆干得不算很快，倒望着这两面旗帜，李斌和同事们心里都感觉宽慰了不少。北京时间4月28日凌晨，李斌看到战旗盘旋，甲板上的国旗是他们自己用涂料刷的。4月28日凌晨，仍在海上滞留的李斌发来两张图片，他说，看到的两架战机在上空徘徊，机身前方有着大面积的透明玻璃，他想看清楚里面的人，想知道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但是距离太远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将近一个小时后，飞机离去，四周仍是望不到边的大海。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红星新闻、南方周末、潇湘晨报、央视新闻。基本物资缺乏，缓办艰难，数十艘船遭袭，至少10人丧生。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2月28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公告说，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予以坚决回应。公告发布五点提醒：一、西美已在伊朗的行动还将继续，呼吁居民前往安全地点避难；二、伊朗政府已做好各项准备，民众无需担心物资供应，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处；三、各学校暂时关闭；四、银行将继续提供服务；五、伊朗政府机关将以 50% 的能力运作。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哈塔米上将身体完全健康，正在指挥陆军部队。当地时间8日，以色列方面援引一名安全官员的话称，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宣布停火，以色列仍在持续打击伊朗。据悉，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袭击伊朗的导弹发射设施。以色列军方8日凌晨称，监测到最新一轮来袭的伊朗导弹，以色列中部、南部多地数次响起防空警报。当地时间8日，以色列特尔谢瓦有建筑遇袭受损。此前，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4月8日，巴基斯坦正式意美同意立即停火，将于10日开始谈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资料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8日清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伊朗、美国以及两国的盟友已经同意立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地区停火，立即生效。夏巴兹表示，他欢迎美国和伊朗代表团4月10日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就达成一项旨在解决所有争议的最终协议展开进一步谈判，希望伊斯兰堡会谈能够实现持久和平。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的多个政府部委机构在以色列的空袭中遭受打击，另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方正在为报复行动做准备，而本次报复行动将是毁灭性的。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月7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德讲话，号召全民团结守卫伊朗，并表示伊朗绝不可能无条件投降。在讲话中，佩泽西奇扬向邻国表示歉意，
并表示临时领导委员会6日批准不再攻击邻国，也不发射导弹，除非这些国家首先对伊朗发动攻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2月28日有消息称，票务平台 APP 当地时间17时从大马士革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票价涨超382万元。针对当地17时起飞售价超382万元的航班，相关知情人士解释称，此类情况多为供应商后台人工操作录入价格失误，导致前端展示出现异常。如果是真的高价票，肯定会让业务尽快下架，避免影响用户和舆论。该人士同时强调，票务平台上的机票价格由供应商自行录入和销售，差价由供应商赚取，票务平台仅为展示和交易撮合平台，不会因此获益，也没必要冒着风险去给供应商导流。2月28日18时10分左右，记者查询票务平台 APP 发现，2月28日当天大马士革至上海已无可售航班，而3月1日及之后仍有部分航班在售，其中包含多个高价选项，例如3月1日出发经多哈及吉隆坡中转的航班含税票价近6万元，经多哈及北京中转的航班票价超过7万元，经多哈及广州中转的航班票价近7万元，同时也有经多哈中转票价1万多元的常规航班，但价格变动十分频繁。截至18时40分，记者查询票务平台 APP 发现，由叙利亚至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机票。新华社华盛顿4月16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表示，伊朗战事应该很快就会结束。4月24日至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年会以坚守国际法治、完善全球治理为主题，围绕以正确的国际法观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主线，聚焦涉外法治、全球治理、国际争端解决、新兴领域法治等重大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国际法学会与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中国国际法学会原会长曹建明、李世石出席年会开幕式，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年会开幕式上做视频致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肖凯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齐大海、商务部条法司司长于宁、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分别为大会做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法与中国外交条法工作新发展，加强商务领域涉外法治建设，为完善全球法治贡献中国智慧，应对世界百年变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主题报告。本届年会结合当前国际形势，设置了5场专题研讨会，以正确的国际法观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暨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研讨会、调解发展新态势、国际调解院工作展望和建议研讨会、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再批驳研讨会、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和全球治理加速变革期下的外空法发展研讨会、系统回应新时代国际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届年会设置12个议题分组讨论和4场主题编会，与会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国际法基本理论与教学、网络空间与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国际气候变化法、海洋法与极地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司法、国际法运用等前沿热点展开深入研讨。4场主题编会分别围绕了涉外法治建设与国际法学术研究、变局时代的国际人道法、网络空间国际法、国际货物运输法的新发展开展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学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本届年会共举办了5场国际法青年论坛，其中主题为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法学研究论坛，是中国国际法学会举办的首届海外青年中国国际法学者论坛，旨在为海内外青年国际法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国际法研究薪火相传并与国际视野融合。本届年会吸引了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司法实务界、法律服务行业的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及青年学生等1500余人参会，集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法治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国际法学会借年会召开这契机正式公开发表关于呼吁世界各国遵守国际法、反对非法使用武力的声明，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不法行径，呼吁世界各国遵守国际法，进行国际法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呼吁世界各国坚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非法使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昨晚，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转发了一则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据外媒报道，3月1日在以色列，

伊朗导弹在耶路撒冷周边区域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及弹片严重损毁了附近的多辆汽车。就在这片狼藉中，一辆比亚迪原皮 Lewis 海外版 AT903 脱颖而出。这辆原皮 Lewis 当时正处于爆炸点边缘，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力。据相关报道，这次导弹袭击发生在城区的道路上，当时这辆比亚迪原皮 Lewis 正在行驶，离导弹爆炸的地方特别近。爆炸后地面上留下了清晰的弹坑，这威力要是普通车估计早就报废了。从现场的画面能看到，这辆原皮 Lewis 被爆炸的冲击波震得伤得不轻，车身多处都皱了，车窗玻璃全碎了，车里的气囊全弹了出来，车身表面还密密麻麻沾着弹片划过的痕迹，肉眼看过去全是伤。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车子的核心结构一点事儿都没有，车身的 ABC 柱稳稳的，没一点变形，四个车门还能正常打开，双闪灯一直亮着，仪表盘也有电，电路压根没断。最关键的是，车上装的比亚迪刀片电池全程安然无恙，寂寞泄露也没激活，这也给车里的人安全撤离铺好了路。这次事故里，车内共有五名成员，有三个人受了伤，车主是中度受伤，另外两人是轻伤，好在送医及时，现在三个人都脱离生命危险。其实这款比亚迪元 Pilus 在以色列市场特别受欢迎，常年霸占纯电动车销量榜第一名。数据显示，2023年它在以色列连续九个月拿下所有车型的销量第一，全年卖了12,885辆，是当地最火的车型之一。不光是元 Pilus， 比亚迪的宋 Plus 海外名 CUU 在以色列的表现也特别亮眼。2025年这款车卖了约6800辆，同比涨了超11倍，成功挤进以色列车型销量榜第十，成了比亚迪在当地的第二大主力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在以色列市场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2025年前十个月，当地卖的电动车里 82.1% 都是中国品牌的，而比亚迪就是其中的核心代表。城市互动，都市快报。当地时间3月11日晚，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在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领导人通话时重申了伊朗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佩泽西·齐扬表示，结束当前由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战争的唯一途径是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支付战争赔偿，并由国际社会提供防止未来侵略行为的坚定保障。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即将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境内几乎已无可打击的目标，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很快结束。特朗普表示，美军行动进展顺利，任何时候我想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结束。他称，美军对伊朗造成的破坏程度已超过最初预期。不过，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停止军事行动的内部指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当天表示，以美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没有时间限制，直到我们实现所有目标为止。伊朗大使证实，新任最高领袖受伤。据央视新闻，记者当地时间3月11日获悉，伊朗驻塞浦路斯大使阿里里萨·萨拉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中受伤。萨拉里安还透露，在那场空袭中，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当时穆杰塔巴也在场。此前，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之子优素福·佩泽西·齐扬11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平安。优素福·佩泽西·齐扬说，我听说穆杰塔巴受伤了，他们说他平安无事。特朗普必要时，美军会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护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称，如果需要，美军将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护航。不过，多名知情人士10日透露，自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停在海峡附近的商船邮轮几乎每天请求美军护航，但均被后者以风险太高为由拒绝。特朗普9日在海湖庄园召开记者会时说，到时候如果需要，美国海军及其盟友将护送邮轮穿过海峡。我希望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需要，我们会护航。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10日在社交媒体发帖，称美国海军成功护送一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他稍后删除这条帖文。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证实，美国海军目前没有护送任何邮轮或其他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航运业知情人士10日告诉路透社，自开战以来，困在海峡附近等待通过的商船和邮轮几乎每天都请求美国海军护航，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他们说，美国海军告诉航运业和石油业高管暂时无法护航，因为被伊朗袭击的风险太高。截至10日，这一评估还未出现变化。来人卡尔，央视新闻。
据国际海事组织 MO 数据，目前约有2000艘船被困波斯湾，船上载有超过2万名海员，大多数人已被困超过一个月，仅不到200艘船设法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水域里，货轮和油轮3322抛锚停泊，远处不时传来炮火声响，鸟雀早已不见踪影。海员们被困在无法移动的船上，船舱装载着易燃危险品即将腐烂的货物，甚至还有受伤或死亡却无法撤离的同事。船员在船上休息，在日复一日的漫长等待中，船员们的心理防线正逐渐崩塌。物品短缺，袭击风险长期抛锚，船员心理或将濒临极限。被困的一名海员说，我一个月前就递交了辞职信，我已明确告诉船长，我拒绝穿越海峡，这关乎安全。在同一艘游轮上，约 90% 的船员持有相同态度，许多人希望行使拒绝航行的权利。一名船员已出现精神崩溃，同事们则开始定期轮流照看他。目前这艘船上的新鲜蔬菜和洗浴用水即将使用耗尽，船员们苦中作乐，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和高频无线电分享生存技巧，有人从空调收集冷凝水，有人从舷边捕捞金枪鱼、乌贼和马鲛鱼来烹饪。随着被困时间的推移，补给变得极其困难且昂贵。阿联酋的富查伊拉港因屡遭袭击而难以停靠，供应公司大幅提价。据供应价格清单截图显示，每公斤芒果已达到31美元，橙子每公斤为15美元。许多船员对获准离开的希望已经破灭。一名在阿联酋海岸外抛锚的船员说，我们抛锚了，周围停泊着几十艘满载货物的游轮，没有一艘移动过一英寸。他表示，他还能清楚地看到2周前被伊朗导弹击中起火的科威特游轮残骸。即使停火协议达成后，拦截导弹的尾迹仍在船只上空划过。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无人机袭击和水雷威胁后，许多海员即使在协议允许下，仍不愿也无法穿越海峡。求助电话呈虚拟热线。海员的绝望与全球供应链息息相关。自冲突爆发以来，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 ITF 已收到来自300艘船只和约1000名船员的求助，其中约 20% 要求遣返，其余则担忧工资、燃料、食物和用水等问题。在科威特附近一艘游轮遭袭后，一名船员拨通了求助热线，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能否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希望别人不要看到我哭泣，而向陌生人倾诉确实有点帮助。然而国际海员工会和专业组织鹦鹉螺的专业与技术主管戴维·阿帕尔顿表示，远程的心理支持极为有限，每个人都在尽力帮忙，但真正需要的是让人们脱离困境。他补充道，除了暴力威胁带来的创伤，还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巨大折磨，这会让船员们感觉自己像只待宰的羔羊。此外，也有海员表示，尽管海员支持热线在提供帮助，但这还远远不够，大量船舶等候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 MO 数据，自冲突开始以来，海峡内已有19艘船只遭袭，造成10名海员死亡，8人受伤，部分伤员无法撤离，甚至在等待治疗中死亡，直到这一些船只上还留有船员遗体。由于无法靠岸，船员们不得不和这些死去同事共筹一船。一名海员表示，经历了这一切，我精神上已无法承担任何高强度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处境。船员们表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重返大海。我一生都在游轮上工作，离开意味着放弃一切，但留下则可能再次回到这里。正如国际海事组织 MO 所警告的，约2万名海员正面临严重的精神疲惫、焦虑与崩溃风险，而这种人道主义危机若持续，将直接威胁全球航运供应链的稳定。海员们的命运不仅关乎个体尊严与生命安全，更与亿万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恐吓称，美军只需要4小时就能炸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站。他又声称美方同伊朗方面的谈判进展很顺利。特朗普在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在同伊朗方面展开对话，副总统万斯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我觉得一切顺利，但我们得拭目以待。他还说，我无法谈论停火一事，但我可以告诉你，对方有一位积极且有意愿的参与者，他们希望能达成协议。除此之外，我不能再透露更多了。当天早些时候，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特朗普对媒体称，在他5日发出最后通牒后，伊朗谈判代表提出一份重大提议。此举虽然不够好，但这确实是重要的一步。伊朗已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拭目以待。发布会上，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未能在美东时间7日20时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发动一场历时4小时的空

息。我们制定了一项计划，到美东时间明天24时，伊朗境内每一座桥梁都将被彻底摧毁，每一座发电站都将彻底瘫痪，他们将陷入火海，发生爆炸，且永远无法再投入使用。他称，如果我们愿意，这一切只需短短4个小时就能完成，不过我们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被媒体问及美军炸毁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切断电力供应是否在惩罚伊朗人民时，格朗普竟然妄称他们是心甘情愿的，他们甘愿承受这份苦难。当天早些时候，他同样妄称伊朗人民想听到炸弹的声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日报道，伊朗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作出回应。这一回应包含10项条款，涵盖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进行重建以及解除制裁。伊朗排除临时停火的可能性，强调必须永久结束冲突。美国《华尔街日报》6日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地区调解方正推动一项为期45天的停火协议，以期彻底结束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但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渺茫。据俄新社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一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奇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美东时间2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伊朗正在搜捕逃亡美军。中东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当地时间3月25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部分美军指挥官和士兵已离开基地，在外部地点藏匿。当前伊朗武装力量正展开搜捕。该发言人呼吁地区国家民众提供线索，并表示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将美军逐出该地区。当地时间3月24日，伊朗方面公布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境内美军基地受袭击前后对比照片。伊朗军方称击落美军 F-18 战机，利用国产武器第四次成功拦截美以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天下午在东南部恰巴哈尔附近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F-18 战斗机，战斗机随后坠毁于印度洋。伊朗方面公布的伊朗军方25日击中美军 F-18 战斗机画面。声明强调，该战斗机被伊朗国产新型防空系统击中。一方宣称这是近期利用国产武器第四次成功拦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伊朗高级安全官员，战事的结束必须按一方条件与时间表进行。记者当地时间25日获悉，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提议做出了消极回应，战争的结束只能按照伊朗的条件和时间表进行。不过伊朗官方尚未证实此事。该官员称，伊朗提出关于停战的5项条件，分别是敌对方停止侵略行为和恐怖活动，建立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明确界定战争损失并确保赔偿落实，在所有战舰全面结束军事行动，包括停止针对各抵抗力量组织的打击，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的合法权利。该官员表示，伊朗已向所有真诚前来斡旋的调解方宣布，只有在对方接受伊朗的条件后才会停火，在此之前不会举行任何谈判。在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将继续自卫。伊朗会自己决定何时结束战争，而不是在美方打算结束战争时结束战争。伊朗特朗普又撒谎，不用理会。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5日报道，对于美国方面被曝向伊朗提出停战协议，伊朗政府信息委员会主席哈兹拉蒂说，敌人列出了他们通过攻击无法实现的愿望。美国向伊朗提出的15个停战协议要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又一个谎言，不用理会。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向伊朗提出的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涵盖15个要点，其中包括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等。白宫坚称美伊仍在谈判且富有成效，威胁伊朗切勿误判。当地时间3月2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且富有成效。莱维特称，过去3天美伊已进行富有成效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因此指示国防部暂缓对伊朗电力及

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莱维特同时警告，若伊朗拒绝接受现实，美国将采取更强硬行动。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资料图，在谈及有关伊朗已拒绝美国15项停战条件的消息时，莱维特称美伊谈判仍在继续且富有成效。他强调，白宫不会在公开场合披露谈判细节，但确认双方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表示，目前外界有关在巴基斯坦等地举行美伊会谈的说法多属猜测性报道，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不应视为已确定安排。莱维特威胁称，伊朗应正视现实，切勿再次误判形势，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同美方开展合作。莱维特还公布了近期美军行动内容，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推进，已取得显著军事胜利。行动开始3周多以来，美军已打击超过9000个目标，美军正在摧毁伊朗海军，已击毁超过140艘舰艇，美军正系统性削弱伊朗国防工业基础。他还表示，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需国会正式授权，不过政府仍安排国家安全官员向国会议员进行简报，此举出于礼节与尊重。针对油价上涨问题，他称当前波动属短期现象，并表示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政府将继续推动美国能源主导。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声称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特朗普在23日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进行了对话，已形成协议要点。根据伊朗外长阿瓦格奇在25日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中的表态，过去几天，美国通过几个友好国家向伊朗传递关于结束战争的提议。伊朗高层正欲研究，但伊朗经由这些调解方交流信息，并不意味着与美国进行谈判。阿瓦格奇还表示，美方从要求无条件投降转为寻求对话，实质上是承认其对伊政策的失败。内塔尼亚胡称继续全力空袭伊朗。美媒称，一方担心特朗普突然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说，以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继续全力展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由于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突然结束战争，以色列正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空袭伊朗境内优先目标。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与伊北部边境地区地方政府领导人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向以国土报披露，以军目前空袭重点已从伊朗政府目标转向军事目标，包括武器生产基地和军事资产。纽约时报25日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鉴于美国与伊朗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内塔尼亚胡在获悉美方起草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15点计划后，于24日下令在接下来48小时内尽可能多地摧毁伊朗军工产业设施。另外，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对本国领空实施的战时限制预计持续至4月16日。自2月28日美伊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领空对大多数商业航班关闭，目前只有以色列航空公司获准运营受限的战时航班。伊朗外长以色列将美国推向冲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日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这场战争既不是伊朗的战争，也不是美国的战争，而是以色列将美国推向冲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资料图，阿拉格奇称，以色列是战争的主要推动者，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以色列安全，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旨在保护以色列，并为以色列的安全不惜牺牲一切，而以色列的目标是实现大以色列计划，基于本地区若干国家的领土。阿格奇说，这场战争揭示了许多事实，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不仅未能保障东道国安全，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若这些国家遭受打击，正是由于这些基地的存在。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以色列国防军24日发表声明说，以搜救部队正前往以南部多个报告遭到袭击的地点，声明要求民众不要在这些地点聚集，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稍早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导弹袭击，导弹已突破以色列多个导弹防御系统。新华社德黑兰5月25日电伊朗学生通讯社25日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北京时间6月2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与亚洲劲旅沙特阿拉伯队相遇，最终两队0-0战平，佛得角靠着三场平局小组第二晋级。在淘汰赛，佛得角将面对已经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现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这是被称为蓝鲨的非洲球队在前两轮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纪律性与韧性。他们先是以顽强的防守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随后又2-2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球队主帅布比斯塔赛前表示，我们是一个财政条件有限的国家，可以这么说，我们不属于那些富裕国家，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非常满意。我们也希望作为一个小国家，一个不富裕的国家，我们的参与也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沙特阿拉伯队的处境则更为凶险，他们在首轮同样1-1战平了乌拉圭，但第二轮面对找回状态的西班牙时，沙特队防线全面崩溃，以0-4惨败。对于沙特而言，本场比赛只有全力争胜这一条路可走。值得一提的是，两队此前在正式比赛中从未有过交锋记录，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遭遇战。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第四分钟沙特队的阿卜杜勒哈米德飞身踢到对手，裁判出示黄牌。第九分钟佛得角的瓦格纳抬手击中阿尔多萨里面部，裁判出示黄牌。第30分钟沙特后防损兵折将，阿尔坦巴克蒂在追防中受伤，被丹甲抬出场外，阿尔拉贾米替补登场。第45+2分钟沙特右路传中禁区中，卡努头球攻门，皮球被沃奇尼亚没收，这是双方全场第一次射正。下半场双方连续换人试图打破僵局。第75分钟佛得角抓住反击3-2的机会形成单刀，但拉罗斯近在咫尺的射门被门将阿尔奥维斯挡出，这也是双方75分钟前最佳的破门机会。尽管佛得角与沙特的比赛不算精彩，但这场闷平让佛得角得到了宝贵的一分。由于乌拉圭0-1不敌西班牙，佛得角3战3平积3分，以小组第二出线。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支一小组赛3场平局晋级淘汰赛的球队。当然，即将在北京时间11时开赛的 G 组也有可能复制佛得角奇迹，伊朗或也能以3场平局晋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关于伊朗战事的言论缓解市场对中东军事冲突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当天暴跌，金价大幅反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0.10 美元，收于每桶 88.13 美元，跌幅为 10.28%。 5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2.25 美元，收于每桶 99.94 美元，跌幅为 10.92%。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4月黄金期价从隔夜触及4个月低点后大幅反弹，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触及每盎司4462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早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过去两天就彻底解决两国在中东的敌对行为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他也指示美国国防部将针对伊朗发电站及能源基础设施的空袭推迟5天，不过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与美国有过任何接触。当地时间2月28日，伊朗遭受军事打击，伊当地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复杂，中东地区民航航班受到很大影响。东航今天菲利亚德和迪拜的两个航班已返航出发机场，南航今天广州飞迪拜的 CZ8057 也已返航广州白云机场，今天后续航班也已取消，同时3月1日和2日的4个航班同步取消。国航取消今天和3月1日2日的 CZ941 北京首都飞迪拜的航班，厦门航空取消清明两天北京至多哈、厦门至多哈的往返航班。都江航空公司发布中东航线退改线通知，国航发布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航线客票。针对伊朗及中东地区局势可能对行程造成的影响，携程平台已组成专项小组跟进事件最新动态。酒店方面，针对2月28日17时前预订中东多国包括伊拉克、约旦、黎巴嫩、阿联酋、叙利亚、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林、伊朗、以色列、阿曼、也门且出行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5日的订单，平台已开启兜底保障，联合商家一起为需要退订的用户承担退订损失。携程正和各航司积极协调对接，涉及行程影响的用户可在携程 APP 自助提交预约退票，携程将依据航司统一安排为用户提供晚损方案。携程用户如遇紧急情况，可随时联系携程客服95010，或在携程 APP 搜索携程 SOS 紧急支援服务。后续携程也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情况，及时为广大用户提供保障。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称，已关闭以色列领空对民用航班的开放，呼吁公众不要前往以色列机场。管理局还表示，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将在安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恢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机场公司2月28日下午宣布，由于当前地区局势变化，迪拜国际机场和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的航班已暂停运营。
迪拜机场公司建议旅客不要前往机场，并与所乘航空公司联系，查询最新航班信息。东航、南航紧急返航，多家航司航班取消。东航发布部分中东航线非自愿退改规定通知，南航发布中东航线客票特殊处理通知、特殊处置方案的通知，协程平台组成专项小组，处理酒店机票退订。以色列领空正式关闭，迪拜两大机场暂停航班运营。据多家伊朗媒体19日报道，伊朗已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拒绝参加与美国的第二轮谈判。同一天，美军在阿曼湾海域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伊朗货船，伊朗军方指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将很快回应这一海盗行径。谈判前景不明，伊朗或不参加。19日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美副总统万斯将率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参加美伊新一轮谈判。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代表团20日晚将抵达伊斯兰堡。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很可能前往伊斯兰堡。4月19日，安全人员在巴基斯坦努尔汉空军基地附近执勤。新华社记者陈泽国社。巴基斯坦官方当天发布通告，要求位于伊斯兰堡红区内的政府部门和机构20日实行居家办公，所有官员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留在驻地待命。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应对特朗普可能且突然的到访。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方面尚无参加下一轮伊美谈判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有关在伊斯兰堡举行第二轮伊美谈判的消息不实。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不切实际的期望，立场不断变化且自相矛盾，同时继续着伊朗实施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的海上封锁发出威胁性言辞，迄今阻碍谈判取得进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认为重新开打的可能性高于继续谈判，已为此做好充分准备。面对特朗普当天再度威胁，我希望他们接受，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美国将摧毁伊朗的每一个发电厂和每一座桥梁。好说话的日子结束了。伊朗方面表示，如果战事重新爆发，伊朗基础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将彻底放弃此前在曼德海峡以及对沙特阿美公司、沙特盐布重工业园区、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等地区国家能源企业和设施所保持的某些克制。美海军在阿曼湾交锋。尽管美国声称要重返谈判桌，但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甚至武力拦截。美东时间19日下午，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试图突破美军海上封锁的伊朗货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文字声明和视频，称美军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当天拦截穿过北阿拉伯海，准备前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用舰炮向其机舱开火，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员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货船。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在阿曼湾海域向一艘驶往伊朗的集装箱货船图斯卡号开火，并派美海军陆战队员登船。伊朗武装部队随后发射多架无人机打击美舰。伊朗武装部队将很快对美军这一武装海盗行径作出回应并报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报道说，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未经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不得通行。伊朗美需接受霍尔木兹海峡新秩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国必须接受霍尔木兹海峡新秩序。这是2025年2月19日拍摄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汪强社。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里萨伊库奇19日表示，伊朗正在起草一部关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综合性法律。根据该法，伊方将禁止与以色列有关的货物和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可，敌对国家船只也不得通过该海峡。曾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在支付赔偿前，其船只也不得通过该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9日发布报告说，过去36小时内35艘船只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途中掉头折返。新华社德黑兰3月22日电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等媒体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称，伊朗的作战方针已由防御转向进攻，并相应调整战场战术。报道人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的话说，伊朗武装部队利用年轻科学家的能力研发生产先进装备和武器，用其彻底扰乱敌人计划。
美国和以色列在战场上已经领教了其中一部分，伊朗将给他们创造更多惊喜。

所有机组人员均幸免于难。总台记者李建南，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宣称打死40名伊朗军事指挥官。据半岛电视台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大外交努力以结束军事冲突之际，德黑兰方面提出停火的首要条件是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加里巴巴迪补充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就推动实现停火与伊朗进行接触。此前报道，克工方面9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普京就尽快结束围绕伊朗的战事提出建议。伊朗、美已不再能随心所欲结束战争。据央视新闻记者获悉，伊朗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中心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3月10日表示，如今美国和以色列已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也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结束战争。美国和以色列必为其所作所为表示悔恨，不得再威胁西亚地区的任何国家，让各国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做出决定，以免此类局面再次发生。战争不会停止，我们的领导人、人民和军队向死敌复仇的意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敌人不要妄想通过心理战和散布谎言动摇伊朗国家和军队的意志。美媒每天花 8.9 亿美元，正迅速演变成一场打不起的战争。当地时间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但不会在本周结束。据悉，特朗普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我觉得这场战争已基本结束了，差不多了。他们已经没有海军，没有通信系统，也没有空军了。特朗普还说，这比他最初预计的4到5周的时间框架进展快得多。据新华社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0日凌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局势的言论时说，战事的结束将由伊朗决定。据央视新闻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向美国国会通报称，对于军事行动第一周已花费约60亿美元，其中约40亿美元用于购买弹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认为，这场战争每天的花费约为 8.9 亿美元。美媒称，特朗普口中输不起的战争正迅速演变成一场打不起的战争。综合自中国新闻网、央视新闻、新华社。新华社华盛顿德黑兰31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直到达成所有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决定这场美以强加的侵略战争何时以及如何结束。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军方说3名美国军人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3人死于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的还击。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誓言复仇，同时表示美军可能会有更多伤亡。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全力进行，直到我们所有目标达成为止。他威胁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和警察放下武器，否则必将面临死亡，同时再次鼓动伊朗国内实现政权更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过去20年一直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美以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轰炸不会影响伊朗的战争能力。阿拉格奇称，伊朗去中心化分散式的马赛克防御体系使伊朗能够决定战争何时以及如何结束。美以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多名军政高级官员遇害。伊朗随后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发起还击，以及中东国家遭到波及。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12日结束，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当日公布了此次谈判的过程。报道说，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方谈判代表团10日夜间抵达伊斯兰堡。代表团至少2次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进行必要的协调。11日下午，伊朗代表团同夏巴兹会面数小时后，与美方开始谈判。谈判首先由双方主代表团进行，随后由专家组接力磋商，整个谈判过程持续逾21个小时。报道说，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反复提出新的倡议，并力促美方采取务实态度。然而美方表现出的过度野心阻碍了双方在每一轮谈判中达成共同框架。经巴基斯坦方面斡旋，西一轮谈判及文本交换工作于12日凌晨开始，但美方依然坚持此前态度，本轮谈判最终无果而终。截至发稿时，伊美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地点及计划尚未公布。新华社华盛顿3月30日点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30日在记者会上说，美总统特朗普有意呼吁阿拉伯国家承担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并称这

是特朗普自己的一个想法。被问及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协助支付战争费用时，莱维特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会非常有兴趣呼吁他们去落实这件事。据我所知，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而且我认为你们随后会听到他就此发表更多言论。莱维特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按计划进行，美方仍维持军事行动将持续4到6周的说法。莱维特称，目前伊朗已同意2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们预计接下来几天将宣布再增加20艘油轮，并称这是美伊之间正在进行直接和间接谈判的结果。莱维特敦促伊朗尽快同美国达成协议，称特朗普已设定4月6日作为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这一时间只剩几天了，让我们拭目以待。特朗普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行动推迟10天，期限延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6日20时。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新华社快讯，据卡塔尔阿拉伯电视台2月28日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发生爆炸。新华社记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听到爆炸声。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全境响起警报。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外交部说已对伊朗发动二次袭击。当地时间今天4月8日凌晨，在巴基斯坦宣布的美国伊朗停火生效时间，北京时间今早8点前后，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纷纷发布紧急安全预警。阿联酋称正应对伊朗导弹威胁，要求公众留在安全地方。卡塔尔称正在拦截来袭导弹。科威特称拦截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巴林防空警报响起，敦促民众就近避难。沙特对首都利雅得及北部边境东部地区发布早期安全预警。以色列军方也在美伊停火生效时间后称监测到伊朗新一轮导弹来袭。北京时间6月22日 ,2026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上半场伊朗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经非位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比利时队员恩戈伊护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双方最终0-0打平。亚马尔首球奥亚萨瓦尔上下。西班牙取首胜，在稍早前结束的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详情比赛预告，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两场角逐。北京时间6月22日6点整，乌拉圭与佛得角。这是乌拉圭与佛得角之间的首次交锋。在首轮小组赛中，佛得角爆冷0-0逼平西班牙，乌拉圭1-1战平沙特阿拉伯。北京时间6月22日9点整，新西兰 VS 埃及。这是新西兰与埃及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也将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今天5月16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当地时间4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及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通话后，应巴方请求，美方决定暂缓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攻击，为期2周，并称该安排将构成双向停火。他表示，目前已完成并超额实现既定军事目标，同时在推动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及中东地区和平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朗普称，我们收到了伊朗提出的10点建议，并认为该方案可作为谈判基础。美国和伊朗几乎就过去争论的各个要点达成了共识，但2周的时间将使协议得以最终确定和完成。他还称，当前局势已接近解决阶段。总台记者张颖哲。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说，美国与伊朗在过去2天里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特朗普称，已指示暂停对伊朗发电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一切军事打击，为期5天，但前提是正在进行的会议和讨论取得成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的社交媒体账号18日凌晨发布消息，证实拉里贾尼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遇难。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声明报道，拉里贾尼于17日清晨殉职，其子穆尔塔扎·拉里贾尼、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安全事务副手阿里·里萨·巴亚特及多名随行人员一同遇害。
声明说，拉里贾尼生前始终致力于推动伊朗发展，并呼吁。

国内在面对外部敌对势力时保持团结。声明强调，这一事件将进一步强化伊朗社会延续抵抗道路的决心，以防长城拉里贾尼已被打死。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军在空袭中打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据悉，此次行动原定于在3月15日至16日之间执行，但最终被推迟。以方3月16日得到消息，拉里贾尼会在3月16日夜间至17日凌晨前往他经常使用的一处公寓。随后，以军对位于此地的拉里贾尼发动打击，在场的拉里贾尼的儿子也一同被打击。一名安全消息人士称，拉里贾尼不可能在这次打击中生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7日上午在形势评估中表示，夜间打击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消息称，扎米尔的表态可能是在暗示针对拉里贾尼的打击。综合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网，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上，170多名乘客遭遇惊魂时刻，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内从1万米陡降到5100米。以色列担心发生劫机，紧急出动战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冲进驾驶舱，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机上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两名飞行员得以控制飞机。一小时后，客机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尾翼受损，但乘客无恙。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吉，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展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发表视频声明称，该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这张由以色列媒体发布的画面显示，9月30日，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一名乘客身上沾有血迹。新华社发，在以色列总理府的一份最新声明中，以色列乘客阿萨夫·拉朱安等人描述了参与制服副驾驶的过程。对机长进行急救的乘客牙医绍塔穆塞耶夫在机层内拍摄的视频显示，副驾驶跪在地上，双手被绑在背后。印度驻沙特大使馆9月30日晚表示，目前印度籍机长斯密特·马奇切尔情况稳定。塔布克机场的声明说，两名飞行员都受了伤，目前外界不清楚副驾驶的伤势情况。沙特和阿联酋政府证实正在调查这起事件。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6日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该小组已开始与阿联酋民航局和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沙姆西说，将查明事实和动机，核实该事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是否经过蓄谋。内塔尼亚胡说，他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进行了交谈，或者同意以色列方面参与对副驾驶的审讯。疑点重重，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日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此外，内塔尼亚胡9月27日访问阿联酋，两国28日正式这次访问。伊朗外交部29日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呼吁有关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9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开展情况评估会。新华社发以色列总理新闻发言人团队公图，当被问及是否有迹象表明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时，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于这起事件的发生，以色列事先没有收到具体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说，他和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详细讨论了这一事件，看起来副驾驶可能是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疯子。围绕该事件的疑点之一是副驾驶使用何种物品刺伤机长。按照规定，飞行员在机场会接受金属探测器等仪器的严格安检，但目前不清楚涉事的迪拜航空飞行员是否接受严格检查。航空奇迹，航空专家说，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9月30日，载有涉事航班乘客的迪拜航空替代班机即将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国际机场。新华社发吉尔科恩马根社，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确认，这架客机为波音737 MAX 8型。机长马奇切尔接受训练的新西兰飞行学校校长菲利普·基恩告诉媒体，该机型在急速俯冲后没有解体，且最终安全降落，不可思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显示，客机起飞两个半小时后发生急剧下降，随后它在约旦边境附近做了一个不稳定的盘旋，大约一小时后降落在沙特塔布克。
美联社援引听到飞机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通信的匿名人士受访报道，在寻找降落地点的过程中，沙特和约旦的空管员均拒绝该客机降落，但没有给出拒绝理由，幸而飞机最终得以降落在沙特境内。新华社德黑兰3月2日电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导弹袭击了以色列总理的办公室和以色列空军司令部，造成严重破坏。据美国方面7月23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坦言，他深知该决定将带来重大后果，并暗示一旦以色列卷入其中，将可能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美参议院否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案。23日稍早前，美国众议院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叫停美国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当地时间23日，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8月27日至31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本届书香节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上海受邀担任主宾省市。作为上海出版界的主力军，世纪出版集团静心组织旗下20家出版社携3000余种精品图书参展，以世纪精品为桥，连接互穗书香文脉，集中展现集团围绕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取得的新成果，为纵深推进全民阅读贡献世纪力量。人文社科板块，主题出版与学术人文精品荟萃。2026年是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集中呈现哲学社会科学五大文库精品80多种，其中包含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传承和践行系列等七部著作，立足上海红色资源，为阐释伟大建党精神提供学理支撑，同时推出光荣之城上海红色印记，展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成果。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致敬中国摇篮，书写红军孤儿成长故事，彰显军民深情。此外，主题出版作品还包括格致出版社坚持四个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使命与行动指南，上海文艺出版社大义无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等。学术人文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建设70周年推出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记录共60册，手册系统调查整理流散海外青铜器23000余件，大众图书新品包括葛剑雄无国无土、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陈尚君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诗心、聂辉华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以及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等。科技科普板块，解码智能时代，洞见科技前沿。围绕智能时代主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 AA 超级个体、一人公司完全指南和以量子重塑世界的量子物理，分别聚焦 AI 应用与量子物理变革。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带来 AA 究竟如何思考人工智能崛起与人类未来不被信任的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信息欺骗及数学桥丛书第五集，涵盖 AI 底层逻辑、信息批判及数学史。格致出版社推出算法焦虑、数字时代的恐惧，引发对智能时代的理性思考。同时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筑梦集第40年与数学相伴的岁月集中展示，致敬科技工作者的奉献与坚守。教育少儿板块，经典 IP 换新，滋养青少年成长。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跳出内卷16个教育现场的突围与重生，直面当下教育焦虑，探索突围路径。岁月如歌与一字数教育人生增订版则通过人民教育家的自述传递教育初心与智慧。少年儿童出版社持续深耕经典品牌，推出上下5000年新时代晚集续编，以全新视角梳理中华文明脉络。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绘本馆第2集第3集以生动图文激发小读者科学好奇心。
上海译文出版社则带来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陈库帆的少年科幻力作《鹰客沸腾》系列，在传统与科技的碰撞中引导孩子思考自我认同，这些作品共同为青少年成长注入精神力量。文学艺术板块书写时代画卷，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文学领域，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陈丹燕以黄浦江为轴书写上海变迁的河流研究及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作品《北纬四十度》。上海译文出版社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狗国纪念版，我在北京送快递2026插画增订版，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的间奏曲及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古尔纳新作《盗窃》亮相。艺术领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中国画艺术十奖《时代花火百年视觉符号档案》，上海说话出版社带来成定唐藏西文善本图志、千秋石雅、乾隆三西四美与三友中国宗教美术史通识版，上海音乐出版社呈现何占豪古筝重奏作品集当代舞剧发展史，中西书局推出波斯中国风、13世纪蒙古帝国治下的伊朗艺术等，共同构筑跨文化跨时代的艺术对话。书香节期间，集团及旗下各出版社将举办多场阅读推广活动，包括大豆丛书新书分享会、灯塔计划学习大会、领航者书主题活动、追光菲尔兹共享数学桥数学桥丛书第五集图书分享会等，多位作家学者会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新华社联合国4月6日电记者潘云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空袭伊朗发电厂、桥梁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震惊，强调任何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都违反国际法。迪亚里克回答媒体提问时说，联合国秘书长重申，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不得遭受攻击。即便特定民用基础设施在某种情况下被认定为军事目标，但是若此类攻击可能造成无辜平民伤亡，这一原则依然适用。他说，秘书长的立场一贯清晰明确，即各方在进行敌对行动时需遵守应尽的义务。秘书长再次强调，除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相关方该停止这场冲突了。回答记者关于此类空袭是否构成战争罪的提问时，迪亚里克表示，是否构成犯罪需由法院裁定。伊朗最高领袖提出三点主张。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九日晚就前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殉难40天和当前战事等议题发表书面讲话，提出三点主张：侵略者必须赔偿损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进入新阶段，伊朗绝不放弃正当权利，并将本地区所有抵抗阵线视为整体。这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穆杰塔巴在讲话中回顾近期局势发展，表示伊朗在冲突中付出重大牺牲，指责敌人犯下严重罪行，对阿里·哈梅内伊表达缅怀悼念。他宣布，伊朗民族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伊朗正崛起为重要力量，霸权体系正走向衰落，这一切成果源于伊朗军民的浴血奋斗。穆杰塔巴特别强调人民参与的重要性，你们在广场上的呼声将影响谈判结果。他呼吁全国团结，呼吁民众持续活跃参与，互相扶持，以减轻战事压力，并提醒民众警惕敌对媒体发布的信息。就地区局势，穆杰塔巴向伊朗能方邻国喊话，呼吁他们正确理解当前形势，远离剥削你们的专横者，向伊朗展示善意。他明确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伊朗必定向侵略者追索战争赔偿，追讨烈士血债；二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三是伊朗绝不放弃自身正当权利，将把地区所有抵抗阵线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考量。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在谈判桌和战场上推进既定目标，彻底战胜敌人。新华社德黑兰3月30日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确立伊朗武装部队的管控角色，明确禁止美国、以色列以及对伊朗进行单边制裁的国家的船只通过该海峡。方案内容还包括航运安全、环境保护、财务安排及关税制度，以及与海峡对岸的阿曼在法律机制框架内开展合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日自伊朗方面获悉，被制裁的伊朗邮轮索甘彻号成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监管下的霍尔木兹岛和拉瓦克岛之间的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资料图，伊朗方面消息称，作为商船的收费走廊，该航道仍然活跃，邮轮顺利通过，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此前还有两艘伊朗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于美国东部时间13日10时北京时间22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4日发布报告说，美国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舶实施封锁后，仍有部分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未因美国封锁而完全停止。一场瞬间逆转的狂飙行情令3月23日成为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华尔街最动荡的交易日。交易员们后知后觉地发现，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吹嘘美伊和谈富有成效前，美股和原油期货市场突然精准激增大量难以解释的诡异交易，引发市场对内幕交易的强烈质疑。据英国金融时报和 CNBC 报道，纽约时间周一早间6时49分至6时50分，约有6200分布伦特原油和 WTR 原油期货合约一手，两者的交易量在6时50分前的27秒里同时大幅飙升，这些交易的名义价值约 5.8 亿美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追踪标普500指数的股指期货几乎在同一时间显著上涨，成交量突然激增。这些现象极不寻常，早盘交易流动性通常较低，市场异常活跃的波动打破了此前盘前交易的平静局面。约15分钟后，特朗普在75分发文称，美伊在过去两天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将暂停打击其发电厂5天，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大幅抛售，布伦特和 WTR 原油价格暴跌逾 13%， 欧洲天然气价格下跌。当天美股开盘后，标普500指数跳涨 2.2%， 创下去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较日内高点下跌 0.22 个百分点至 3.79% 的低点。欧洲股市和债市从低市中大幅反弹，最终以上涨收盘。但伊朗方面随即否认双方进行过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坎利邦夫说，特朗普用假新闻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以此让美国和以色列摆脱泥潭。双方各执一词拉扯之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天早盘一度飙升近1135点，随后涨幅收窄至540点，之后再次加速上涨，最终收于631点。国际油价上窜下跳，一天内上下波动近 20%。专门追踪异常交易的网站 Unusual Wells 发现，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能源设施前的5分钟，市场出现了大规模交易。其中一笔交易中，标普500指数期货的买盘高达15亿美元，而 WTR 原油期货销的卖盘高达 1.92 亿美元。这些交易的规模是当时其他交易的4到6倍，交易员似乎从中获利颇丰，这很不寻常。油市和股市同时在敏感时刻出现了诡异的交易量，金融时报图很难证明因果关系，但你不得不怀疑，在特朗普发帖前15分钟，谁会相对积极的抛售期货。谈起周一的交易时，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美国经纪公司市场策略师的说法称，报道还称一家大型对冲基金的交易员表示，能源顾问最近注意到几笔大宗交易的时机异常精准。另一位投资组合经理认为，一系列精准的大额交易让投资者感到相当沮丧。我观察市场25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确实很不正常，他补充道。星期一早上没什么重要数据，也没有什么美联储官员会发表讲话值得提前做空。在这样一个没有重大事件风险的日子里，这笔交易规模异常庞大，有人一下子就发大财了。在那个时刻买入大量股指期货并卖出或做空原油期货的人，仅仅几分钟后就赚得盆满钵满。多家对冲基金指出，这是近几个月来在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消息之前出现大规模异常交易的众多例子之一。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交易员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政策转向的后果导致市场暴跌，特朗普就会改口，这被普遍称为 TXO 交易，即特朗普总是会临阵退缩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澎湃新闻注意到，特朗普总是选择在美股开盘前主动释放中东局势缓和的消息，但其说法可能在一天之内反转多次。每到周末休市，他往往会突然翻脸放出狠话，临近开市又安抚市场，其反复横跳的行为屡见不鲜。3月9日，特朗普告诉媒体，战争基本结束，油价飞流直下，纽约股市三大股指由跌转涨。转头，他对共和党议员说，美国取得的胜利还不够，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前行。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又说，冲突会很快结束。深夜，他又在社交媒体上威胁说，如果伊朗采取任何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行动，美国将对其施以比以往猛烈20倍的打击。当天国际油价上演从暴涨 31% 到重挫 11% 的惊魂走势，日内振幅超 40%。 3月14日，特朗普提出组建国际护航联盟，并点名敦促英国、日本等国参加，遭这些盟国拒绝后，他抱怨后者对协助美国不热衷，暗指曾受美国保护的这些盟友忘恩负义，还声称美国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20日，特朗普又暗示需要其他国家为美国收拾残局。当天晚些时候，他又称霍尔木兹海峡到某个时候会自动开放。这不禁让

让人想起去年4月交易员们经历的剧烈震荡，彼时特朗普发动对抗世界的贸易战，将全球金融市场推向崩溃边缘，随后又出尔反尔。许多市场人士认为特朗普的立场反复及不准确言论正在削弱其在金融市场的公信力。在华尔街看来，信号已经很明确，至少特朗普急于结束这场战争。新华社援引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为让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反复横跳，战略错误百出，令外界质疑其对这场战事准备不足，无法体面退场。新华社罗马3月12日电记者林耀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日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受伤但情况良好。他还说，穆杰塔巴发表首次讲话的时间暂不确定。新华社德黑兰3月22日电记者沙达提引介，伊朗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并未被封锁，在遵守因战争形势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前提下，船舶仍可继续在该水道航行。同时，声明阐述了一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航行安全的原则立场。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之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危险，地区航运和航行安全受到直接影响。为行使合法自卫权，伊朗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确保侵略者及其支持者不会将霍尔木兹海峡滥用于推进其侵略目标。声明说，属于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参与侵略国家的船只不符合正常和非敌对通行条件，伊朗将依法予以处理。属于其他国家或与其有关联的非敌对船只，只要没有参与或配合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并遵守伊朗方面公布的安全规章和措施，即可在与伊方主管部门协调后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可持续安全与稳定，针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和威胁必须停止，美国和以色列破坏伊朗稳定的行动必须停止，伊朗合法利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社交媒体阐述了上述原则，他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威胁，与其威胁不如尊重，没有贸易自由就没有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伊朗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伊朗各类发电厂。新华社德黑兰4月26日电记者陈潇、沙达提，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明确下令，霍尔木兹海峡不得恢复战前状态。新华社莫斯科3月9日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日晚表示，俄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伊朗局势、乌克兰局势等国际问题。普京就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尽快结束围绕伊朗的战事提出一些建议。至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通话持续约一小时。乌沙科夫说，就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尽快解决在伊朗的冲突。普京表达了若干想法，包括考虑进行由海湾多国领导人、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参与的沟通。特朗普向普京介绍了他在美以行动持续的背景下对近期局势的评估，双方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具体且有益的交流。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俄乌冲突尽早进入停火阶段，以达成乌克兰问题长期解决方案。另外，俄美领导人还在全球原油市场视角下讨论的委内瑞拉问题。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美总统首次电话交谈。普京6日与佩泽西齐扬通电话时表示，俄方对于此次冲突的原则立场是必须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放弃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朗及中东地区问题，尽快回归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轨道。4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通过这记者提问，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发帖称，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的船只是从中国开往伊朗的，与用于制造导弹的化学品运输有关，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据我了解，这是一艘外籍集装箱船，中方反对任何的恶意关联和炒作。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电据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美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国会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国会议员，在美国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头六天，美军花费就已超过113亿美元。报道说，这一估算并未包括许多与行动相关的成本，如在首次空袭前的军事装备和人员集结。因此，随着五角大楼继续核算，国会议员预计这一数字将大幅上升。纽约时报早些时候报道，国防官员在最近的国会简报中表示，美军在战事头两天消耗价值56亿美元的弹药。报道指出，美军花费规模和弹药消耗速度远高于此前对外披露的水平。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日发布报告估算，美军在行动的头100小时成本支出为37亿美元，约合每日 8.9 亿美元。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北京时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方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恢复对话谈判，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央视记者获悉，据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政府打算近日宣布组建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美方知情官员称，一些国家同意为通行这一国际石油海运关键航道的船只提供护航。这些官员表示，护航行动是否在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就开始，仍在讨论中。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3月15日表示，德国不会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商船的国际军事行动。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资料图，在一档节目中，瓦德富尔就伊朗核协议以及欧盟是否应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范围等问题表示，我们德国会很快成为这场冲突的积极参与者吗？不会。他称，德国政府对此立场非常明确，总理默茨和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都已明确表态，我们不会参与这场冲突。以总理发布视频自证仍在世，身处一家咖啡店内，称将继续对伊朗行动。当地时间1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以回应有关他个人状况的网络传言，证明其本人仍健在。内塔尼亚胡发布的视频截图，视频中，内塔尼亚胡身处一家咖啡店内，他表示，以色列正对伊朗和黎巴嫩展开强力打击，并将继续进行相关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发布的视频截图，当地时间3月15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夫林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再持续3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称，在与以色列和美国持续的战争中，将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作为打击目标。声明称，如果这名杀害儿童的罪犯仍然活着，我们将继续全力追捕并将其击毙。伊朗外长回应特朗普，伊朗从未请求停火。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奇15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伊朗从未请求美国停火，甚至没有请求谈判。伊朗将继续自卫，无论多久，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识到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非法战争。阿拉格奇指出，是美国和以色列挑起这场战争，伊朗只是自卫。他强调，此前与美国谈判经历不佳，重返谈判桌意义有限。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同美国人谈，因为当他们决定袭击我们时，我们正在同他们谈判，这已经是第二次了。阿拉格奇这番话是对特朗普言论的回应。特朗普14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称，伊朗已准备为停火进行谈判，但他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因为条款还不够好。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在采访中还表示，伊朗只打击美方目标，而美国利用邻国领土袭击伊朗，伊朗不能坐视不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事宜，阿拉格奇披露，一些国家已同伊朗接触，希望本国船只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伊朗愿意与这些国家谈判，最终决定将由伊朗军方做出。就伊朗核计划，阿拉格奇指出，在美已发动战争前，伊朗在同美国的间接核谈判中已经做出巨大让步，提出欲以稀释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以此表明伊朗无意寻求核武器。他说，伊朗核材料目前被埋在核设施废墟下，伊朗暂不打算取出，若将来需要取出，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进行。伊朗最高领袖深夜发文重申，将向敌人索取赔偿。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在社交媒体电报的账号15日深夜发布消息，重申伊朗无论如何都将向敌人索取赔偿。如果敌人拒绝赔偿，伊朗将没收相应价值的资产，如果无法没收，伊朗将摧毁同等价值的资产。伊朗同时打击美军4个空军基地，摧毁超 80% 重要设施。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200多个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日晚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当天清晨同时对美国4个空军基地实施了精确而毁灭性的打击。公告表示，
在行动中，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利用配备新型弹头的各类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多种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美军在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在科威特的窝代里直升机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在巴林的谢赫艾萨空军基地内的指挥控制中心、空中交通管制塔、机库、仓库及后勤设施等。

根据近日发布的卫星图像，伊朗武装部队已摧毁美军基地超过 80% 的战略雷达关键重要设施。当地时间16日凌晨，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国使馆外交支持中心遭无人机和多枚火箭弹袭击。15日晚间，该地曾遭三架无人机和五枚火箭弹袭击。以军发布的行动画面。当地时间3月15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200多个目标，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的指挥中心、防控系统以及武器生产和储存基地。当地时间15日晚，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内，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对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的美方目标发动了24次袭击。自2月28日以来，该组织发动的袭击次数已达386次。伊朗美福特号航母在红海的存在被视为对伊朗的威胁。福特号航母资料图，伊朗武装部队汉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15日表示，美国福特号航母在红海的存在被视为对伊朗的威胁。因此，为该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提供后勤与服务的中心将被视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伊朗称，目前发射导弹都为10年前生产。记者当地时间3月15日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目前发射的导弹大部分生产于10年前。伊朗在去年6月12日战争后生产的许多导弹目前尚未使用，伊朗的许多导弹库仍未动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已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发射了约700枚导弹和3600架无人机。伊朗抓获18名为以色列效力的间谍。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月15日，伊朗情报部发布公告，宣布成功瓦解一个由18人组成的境内间谍网络。该组织被指受雇于以色列背景的媒体组织，主要活动包括拍摄并向敌方传送遭空袭地点的影像，泄露救护救援人员及军警哨所的位置。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新华社。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同意继续谈判，时间地点仍未定。央视新闻记者当地时间4月14日获悉，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但在下一轮谈判的议程、目标、形式和地点方面仍存在分歧。伊朗倾向于选择伊斯兰堡，理由是地理位置临近，双方熟悉，且对巴基斯坦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感到满意。据悉，美方正在考虑其他备选方案。美国和伊朗代表团4月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谈判。另据两位不具名的巴基斯坦官员透露，巴基斯坦已提议在未来几天内，即停火期结束前，在伊斯兰堡举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第二轮会谈。这两名官员表示，提案的落实情况将取决于相关各方是否提出更换举办地点的要求。其中一人说，尽管首轮谈判未达成协议，但这仍是正在进行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而非一次性的努力。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火延长45天。CCTV 国际时讯据巴基斯坦黎明报今天4月14日报道，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巴方呼吁美伊临时停火延长45天。该消息人士表示，自上周末谈判结束后，巴基斯坦方面与多方通话接触，建立广泛共识，争取延长停火期限或恢复美伊技术层面的接触，为第二轮正式谈判铺平道路。中间人一直在协助美伊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信息，希望说服双方将停火至少延长45天。伊朗总统愿在国际法框架内继续谈判。新华社据伊朗总统办公室13日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表示，伊朗愿继续在国际法框架内与美方进行谈判，并将遵守停火条款，此前美方的过度野心阻碍了协议达成。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佩泽西齐扬在通话中说，一方认为外交是解决争端的首选途径，基于威胁、施压和军事行动的手段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并加剧美方一手造成的问题。谈及日前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伊美谈判，佩泽西齐扬说，一方代表团为达成持久协议表现出了认真与诚意，尽管双方在技术专家层面取得了一定共识，但美方高级官员的过度野心和缺乏政治意愿阻碍了协议的最终达成。针对美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佩泽西齐扬说，任何对这一战略要道安全的威胁都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广泛影响，伊朗为维护国家利益亦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不利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证实，美国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3日10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月28日晚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佩泽西齐扬均安然无恙。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这一表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发表讲话称，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哈梅内伊已不在人世。此外，还有以方高级官员消息称哈梅内伊已经身亡。新华社巴黎3月3日电记者孙毅，法国总统马克龙3日表示，法国不能认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马克龙当晚就伊朗和中东地区局势发表电视讲话，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不符合国际法，冲突正在该地区蔓延，并对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后果。马克龙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是史上关闭，苏伊士运河和红海也面临压力和威胁，石油天然气价格和国际贸易受到严重干扰。他说，法国正在建立联盟，整合军事力量在内的资源，以恢复并保障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水道。他宣布，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被派往地中海，随行的还有其空中力量和护卫舰。此外，朗格多克号护卫舰正被派遣至塞浦路斯。据新华社援引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20日报道，至少有26艘涉伊朗航运的船只突破美军封锁。报道说，自美军13日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突破封锁的船只中包括11艘装载伊朗货物的邮轮。自美军上周扩大对伊朗航运物资封锁范围以来，有超过10艘船只成功穿越封锁区域。此外，一艘希腊船东拥有的散货船15日驶离伊朗港口，19日通过封锁线。伊朗17日宣布对商船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后于18日宣布，鉴于美方未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恢复控制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美军19日在阿曼湾海域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伊朗货船，伊朗军方指责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劳埃德船舶日报此前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封锁政策的宣布和执行方式暴露出这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其本质是随着事态发展而临时拼凑的。当地时间4月4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当天袭击了该省贾斯克港，造成一艘船只受损，暂无人员伤亡。此外，该省伦戈港也遭到袭击，导致两艘货船起火，一人受伤。记者从浦东新区了解到，金秋十月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 JZF Festival 将再次登陆前滩，首次跨越17天三个周末，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百余位优秀音乐家，呈现146场精彩演出与产业论坛。除室内演出外，所有户外演出及论坛均向公众免票开放。这也是爵士上海音乐节创办22年以来规模最大、举办周期最长、内容板块最丰富的一届。作为前滩生活节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将于10月16日至11月1日于前滩区域上演。目前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已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爵士盛会之一。本届活动由陆家嘴集团与 JZ Music 主办，同时将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建立战略合作，打造从现场演出到产业生态的全业态联动。本届爵士节将围绕爵士时代嘉年华、爵士大道、爵士浦江、爵士环城、闭幕大秀、前滩爵士会六大板块展开，陆续登陆前滩体育公园、前滩公园巷、前滩休闲公园、精耀前滩、有城公园、媒体广场、前滩中央花园、前滩31演艺中心、上海音乐学院等13个场地，让爵士融入城市空间，让音乐汇聚更多可能。第一站，爵士时代嘉年华，穿越时空，梦回黄金年代。前滩体育公园率先迎来爵士时代嘉年华，以 Jazz Era 为灵感，打造出一场沉浸式复古盛会。10月16日至18日，复古爵士市集率先开启，摇摆舞者、爵士乐队轮番上演，复古老爷车、黑胶唱片、古着服饰、手作皮具、爵士好物汇聚于此，共同构成一场充满怀旧情调的城市漫游。此外，还有特别策划的奇幻装置巡游、蒸汽朋克飞行器、机械音乐战车等异想天开的移动艺术品穿梭其间，让公园幻化成一座从黄金年代穿越而来的奇想之城。10月19日至22日，落日野餐音乐会接棒登场。当夕阳沉入江岸，爵士现场与城市天际线、户外生活自然相融，你心可带上野餐篮，在草地上随乐律动，于秋日暮色中享受一段松弛时光。10月23日至24日，爵士节联合上海国际乐器展推出2026家庭音乐大赛，把音乐带入亲子空间，让美好不设界限。第二站，爵士大道极致律动，燃爆街头，从公园走向街区。10月24日至25日，爵士大道在前滩公园巷火热开启，延续2025年的火爆态势。今年爵士大道进一步升级，从单一主舞台扩展为一大三小四个舞台，搭配多个互动点位，演出阵容更强大，内容编排更紧凑。
整条街区如同一个浓缩版的小型音乐节，舞台错落分布，乐声此起彼伏。爵士乐本就诞生于城市，在街区、酒吧与人群中生长。爵士大道让它重回公共空间，由你来体验这最原始、最热烈的音乐狂欢。第三站，爵士浦江，上海最美江景舞台，一部前滩休闲公园，感受爵士浦江的独特韵味。10月27日至11月1日，这里的大舞台以江景为幕，在秋风与波光间奏响浪漫，无疑会是金秋上海最美丽的打卡之地。江风拂面，乐声回荡，解锁最浪漫的秋日音乐体验。前三站均设有大型舞台，汇聚了中国爵士鼓演奏家安允、美国爵士小号大师 Till Crocrow、德国爵士鼓大师 Wolfgang Aschaffner、美国先锋爵士单簧管大师 Bon Baron、葡萄牙吉他演奏家 Mota Pereira Dosa、以色列钢琴家 Shay Maestro 等国内外顶尖音乐家，更多阵容即将公布。第四站，爵士环城，全程快闪，不期而遇。在大型舞台火爆上演的同时，爵士上海还会潜入商场、小巷与篮球场。10月22日至11月1日，爵士环城板块将在有城公园媒体广场、浅滩中央花园篮球场、京耀前滩等地全面铺开，打破传统舞台的边界，让音乐在城市日常的转角处即兴发生，为你制造一次次不期而遇的惊喜。第五站，闭幕大秀巨星压轴。10月31日至11月1日，爵士上海音乐节将迎来闭幕大秀。10月31日，五届格莱美奖得主、世界顶尖贝斯演奏家 Victor Wooten 震撼亮相。这位被《滚石》杂志选入史上最伟大的十大贝斯手、三次获得年度贝斯手荣誉的传奇音乐家，将在回响之地前滩馆献上专场演出。除此之外，灵魂乐天后袁娅维将领衔一众华语乐坛超新星，带来两场特别编排的袁娅维 TMV ASOCETY 专场音乐会，惊喜指数拉满。第六站，前滩爵士会现汇聚。10月26日至11月1日，前滩爵士会音乐论坛将在上海音乐学院与前滩31演艺中心举行，汇聚音乐家、教育者、演出商、唱片公司、场地运营者、乐迷与未来从业者六大人群，展开为期一周的深度对话。议题涵盖 AI 与音乐创作、教育创新与人才培养、爵士演出的市场新机、爵士俱乐部的生存法则、爵士唱片的价值重塑等当下最受关注的命题。旨在用小众带动大众，用专业拉动产业，让前滩不仅成为音乐演出的高地，更成为中国音乐产业的策源地。从一场演出到一条街道，从一座公园到整个音乐产业，2026爵士上海正在让汇聚迸发无限可能。它将演出、论坛、产业、生活融为一体，让音乐不仅被聆听，更被思考、被讨论、被传递。10月16日至11月1日，横跨17天146场演出与活动，这里有大师的集训，也有街头的律动，有江畔落日下的音乐，也有思想碰撞。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将以前滩为原点，连接世界，让爵士乐的即兴与自由响彻前滩的每一个角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据路透社今天7月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美国与伊朗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完蛋了，他不想和伊朗人打交道。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怕的不想和伊朗人打交道。受此影响， WTR 原油期货价格直线拉升，上涨 6.03%， 报 74.69 亿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 5.89%， 报 78.526 美元每桶。与此同时，现货黄金盘中直线跳水，再度跌破4100美元关口，截至发稿跌超 0.3%。 来源财联社、新华社。美伊互袭局势升级。当地时间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威胁称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方面当天则回应称，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稍晚时，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前双方就曾发生军事冲突。美伊局势出现近期最严重的升级，停火脆弱本质凸显，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亦出现动摇，双方军事冲突可能还将进一步升级。马勒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击。自当地时间8日深夜起，伊朗阿巴斯港以及西里克、恰巴哈尔港、布什尔、阿布穆萨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启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也是美军延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官员表示，本轮打击预计将比7日实施的打击规模更大。
对此，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很快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侵略者及其同伙将受到严厉惩罚。当地时间8日凌晨，阿巴斯港等伊朗南部多地就曾遭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日称，美军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目标，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并迅速做出回应。另外，当地时间7月8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抵达英国，他就正在对伊朗进行的打击行动表示，这是对伊朗前一日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如果伊朗再袭船，后果将严重得多。特朗普8日稍早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还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马瑞伊朗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就特朗普有关言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美方的行为始终未体现出善意。巴加埃称，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对这一条款提出挑战，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他强调，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此外，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两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毛瑞美中央司令部朝20艘美军舰艇正在中东水域巡逻。当地时间7月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中东各水域巡逻。上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军力和火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昨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马瑞伊朗最高领袖万事顾问，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当地时间7月8日，伊朗最高领袖万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维莱亚提称，近期制造紧张局势的责任在于有关方面其公开承认废除相关谅解协议，而该协议此前已多次遭到实际违反。他称，这一做法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边缘。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马瓦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日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推风会上说，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马瑞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基本停止。记者当地时间8日获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能源研究机构阿鲁斯戴里 RD 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豪尔赫莱昂在当天的报告中称，当天的通行情况似乎完全停止。他表示，这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感知比华盛顿或德黑兰的任何声明都更能反映局势。据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该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美伊冲突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经由该水道运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日大幅上涨。马入沙特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事故。沙特阿拉伯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8日发表声明说，沙特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7日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途中发生事故。声明说，船上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无受伤报告，
该船仍具备适航条件，所载货物无损。马尔国际海事组织仍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

台湾水域观测到的船舶总量增至892艘，较前一日增加126艘。根据温沃德对26日获取的卫星图像的分析，在伊朗哈尔克岛码头有两艘油轮正在装载原油，总装载能力约300万桶。与此同时，在哈尔克岛南部和东部海域至少有8艘超大型油轮处于锚泊状态，形成明显的等待队列。报告认为，这表明伊朗原油出口仍在持续，但受到装卸节奏、基础设施能力及美军封锁等因素制约。美国近期持续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18日，伊朗宣布恢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此后发生多起袭船扣船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航量一度降至3艘。另据国际海事组织消息，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国际海事组织已核实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29起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名海员死亡，多艘船只受损。6月11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只是另行通知。也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日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新华社华盛顿4月21日电讯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称，我们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前报道，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日报道，随着伊美停火协议约定的最后时限临近，同时鉴于美方的过度要求及宣布海上封锁阻碍了新一轮谈判的推进，伊朗已为战事可能重新爆发做好充分准备。报道说，伊朗在过去两周内始终认为战事重新爆发的可能性很高，并据此进行了一些军事调动，同时准备了新的打击目标清单。伊朗已做好准备，一旦潜在战事爆发，将从第一秒起为美国和以色列制造另一个地狱。据美国白宫一日发布的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坚决反对美国加大对古制裁。新华社哈瓦那纽约5月1日电记者蒋彪、刘亚南，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一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当天，古巴民众走上街头，谴责美国对古封锁和能源围困。美国白宫一日发布公告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按照美方释放的消息，伊朗与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日上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0日在驻伊朗外国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表示，各方已达成共识，伊朗的10点计划将作为谈判的基础。他强调，伊朗始终欢迎外交和对话，但绝不接受基于虚假信息、旨在欺骗和为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铺路的对话。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资料图，巴基斯坦时间4月10日晚参加美伊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美副总统万斯已登机。美国副总统万斯10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谈判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期待就伊朗问题展开谈判，相信与伊朗的谈判将取得积极成果。记者在谈判举办酒店附近看到，巴方已严阵以待，安保等级显著提升，周边处于全面封闭状态。有分析指出，本轮谈判伊美双方关键争议点之一在于伊朗对经过霍尔木斯海峡船舶的收费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喊话，要求伊朗不得对海峡收取通行费。双方怎么谈？按照美方公布的信息，美方团队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
谈判未来两周内

0: 正以闭门方式进行，但谈判前提是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安全开放，不出现任何限制或延误。另据伊朗媒体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夫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参加谈判，但知情人士说伊方团长人选尚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从9日起陆续抵达伊斯兰堡，截至目前尚未有官方消息确认伊朗代表团是否抵达。巴方严阵以待，记者在伊斯兰堡街头看到，随着谈判临近，当地安保等级已经显著提升，目前谈判代表团驻地以及谈判酒店周边都处于全面封闭状态，核心区周边布置了大量安保力量，严阵以待。4月9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军警荷枪实弹在主要路口执勤。新华社发王申社，据巴基斯坦媒体10日报道，巴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9日晚召开特别会议，审查美国与伊朗会谈安保安排等准备工作。报道说，会议详细评估了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安全顺利接待两国代表团的各项计划。纳克维说，国家主要政务部门所在地的安全核心区将被封锁，仅获授权人员才能进入。此外，内政部还设立了控制室，负责监控与此次会谈相关的各项行动。据悉，巴方已为美伊代表团的出行路线安排了专门通道，伊斯兰堡和临近城市拉瓦尔品地已做放假安排，伊斯兰堡部分路段将实施管控，当地医院和救援机构也已高度戒备。美伊分歧点，有分析指出，当前伊美谈判立场仍有巨大分歧，双方之间更是极度缺乏互信。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当事方能否拿出更大诚意重建信任，彻底放下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执念。分析指出，伊朗对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收费权将成为本轮谈判的关键争议点之一。按法新社9日说法，伊朗向美国所提10项停火条款中，包括伊朗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美联社7日曾援引一名地区官员的话说，根据上述条款，伊朗和阿曼将有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伊朗将把这笔费用投入重建。9日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进入新阶段。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喊话，要求伊朗不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收费，并指责伊朗在允许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问题上做得非常糟糕。当地时间9日，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新任最高领袖。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威胁，声称未经其认可的伊朗新领导人不会维持太久。以色列国防军也在8日宣称，将把伊朗新最高领袖及所有专家会议成员列为目标。面对美已步步紧逼，伊朗方面强硬回应，称其武装力量有能力维持高强度战争至少6个月，导弹储备充足。伊朗宣布新任最高领袖，美已出言威胁，穆杰塔巴当选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资料图，当地时间9日，伊朗专家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推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3任最高领袖。公开资料显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生于1969年，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次子。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专家会议选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最高领袖这一决定精准且明确。卡里巴夫指出，这是一位忠诚、革命性、受民众信任、具备行政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领导者。他清楚时代脉络，了解敌情，作风简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表示，尽管面临特殊形势及外部威胁，伊朗专家会议仍顺利召开并完成最高领袖遴选工作，应当对此表示感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祝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最高领袖，并对专家会议的决定表示支持。声明称，此次选举标志着伊朗革命进入新阶段，证明伊斯兰制度的运作不依赖于个人，革命与国家将继续前行。革命卫队表示，将严格服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的各项指令，捍卫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守护前任伊玛目击伊斯兰革命领袖留下的宝贵遗产。革命卫队强调，将全力保障最高领袖的指挥权及国家的安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新领导人难长久。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威胁称，伊朗任命的新领导人必须得到我们的批准，否则他就不会维持太久。特朗普还说，可以考虑接受与伊朗旧政权有关联的人出任伊朗新领导人，这其中有很多人都可能符合条件。特朗普5日声称必须亲自参与选定伊朗下一任领导人，扬言不会接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担任伊朗新领导人。他表示，如果伊朗产生一位延续哈梅内伊政策的新领导人，将迫使美国在5年内重返战争。以军称将追杀伊朗新的最高领袖。 以色列国防军8日称，以军将追杀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以军一名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用波斯语发文说，伊朗政权正试图重新整顿内部秩序，选举新的最高领袖。我们想告诉大家，以色列将继续追杀任何继任者和任何企图任命继任者的人。这名发言人还说，所有参加伊朗专家会议的人员都将被引方毫不犹豫地列为目标，这是警告。伊朗称能打6个月高强度战争。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说，伊朗武装力量有能力以当前节奏持续高强度战争至少6个月。纳伊尼说，一方已按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要求配备重型导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各类无人机和攻击舰艇等武器装备。目前伊朗主要使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导弹，未来几天将启用新型攻击方式，动用先进且使用较少的远程导弹，更沉痛更有针对性地打击敌人。拉里贾尼，伊朗导弹储备充足且随时可投入作战。拉里贾尼资料图。7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接受采访时驳斥了有关伊朗导弹能力被摧毁的说法。他表示，当前伊朗导弹储备充足且随时可投入作战，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遭受的导弹袭击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伊朗主要战略目标是使美国撤出并关闭其中东基地。当地时间3月8日，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伊朗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推动美国完全撤出中东地区，并关闭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阿雷夫还称，当前局势是对伊朗官员的一次考验。他表示，只要后方保障得到加强，伊朗战斗人员将以更坚定的决心对抗敌人。伊朗称24小时内摧毁4台美军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日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击中并摧毁4台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一处萨德反导系统 MGPY-2 型雷达被击中。多架美军运输机相继离开韩国。美不排除派克种部队夺取伊朗浓缩铀。驻韩美军部分装备可能被抽调至中东。总台记者从实时航班追踪网站及韩国军方8日公布消息获悉，随着中东地区战事升级，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近日出现大量美军大型运输机陆续离开韩国的动向。韩国媒体报道，至少2架 C-5 运输机2月底飞抵乌山空军基地，分别于2月28日和3月2日离开。美军未向外界透露这些运输机的目的地，但相关飞行记录显示其飞行于14个小时，可能前往美国本土或中东地区。按美军说法， C-5 运输机用于运输爱国者导弹系统等重型装备。按韩国媒体说法，综合上述内容推测，美军可能已将部分爱国者导弹系统运出韩国。驻韩美军部分装备被抽调至中东地区已有先例。去年6月，为配合美国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驻韩美军的2套爱国者导弹系统被临时部署至中东，后于同年10月调回韩国。特朗普不排除派特种部队夺取伊朗浓缩铀的可能性。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处油库遭袭。特朗普8日表示，没有排除派出特种部队夺取伊朗浓缩铀的可能性，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当被追问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时，他表示不会做出预测。特朗普不久前说，这场战争预计持续4到5周。特朗普还称，不希望几年后美国再次面临同样局面，或让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表示希望通过当前行动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据美国方面7日消息，美国和以色列考虑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后期派遣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高纯度浓缩铀。行动面临两大现实挑战，一是确定浓缩铀的具体位置，二是如何抵达浓缩铀所在地点并取得控制权。消息称，这一行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面部队作战，更像是小规模特种作战突袭，而非大规模部队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称，美军地面部队有可能被派往伊朗，但必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不满以方袭击伊朗燃料储备设施，美以首线分歧。当地时间3月8日，央视记者获悉，多名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近日袭击伊朗燃料储备设施的行动表示不满。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以之间首次出现明显分歧。据了解，以色列空军8日对伊朗约30处燃料储存设施发动空袭，造成德黑兰多地油库起火，浓烟笼罩城市。以色列方面称，这些设施被伊朗政府用于向包括军方在内的多个机构提供燃料。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在行动前已通知美国，但美方对袭击规模之大感到意外。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方认为此举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担心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可能在战略上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伊朗社会团结支持政府，同时推高全球油价。 伊朗方面则警告称，如果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持续，德黑兰可能对地区能源设施实施报复，并称油价可能升至每桶200美元。多国民众抗议美以军事打击伊朗。3月7日，英国、加拿大、南非等多国民众举行游行集会，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要求美以政府停止针对伊朗的战争行为。0点59分，视频扬英国伦敦民众集会抗议美以袭击伊朗。多个反战团体7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呼吁尽快停止相关军事行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据活动组织方统计，当天约有2至3万人参与抗议。伦敦警方表示，至少5000人参加了示威活动。头一天，数百名抗议者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美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前举行名为“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集会，抗议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要求美以政府停止针对伊朗的战争行为。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美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外，民众集会抗议美以对伊朗动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预计美国东部时间21日上午，北京时间21日晚启程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同伊朗进行谈判。报道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同美方进行谈判。报道称，万斯抵达巴基斯坦时，美伊两州停火即将到期。虽然要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难度很大，但如果出现进展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可能同意延长停火期限。报道称，白宫20日一整天都在等待德黑兰发出信号，表明其将派遣谈判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敦促伊朗方面参与谈判。报道还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谈判团队一直在等待最高领袖的批准，这一批准已于20日晚下达。目前，伊朗方面尚未确认将派代表团赴巴基斯坦。新华社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德黑兰时间2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非敌对船只，如果其所属或有关联的国家不参与且不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并完全遵守已公布的安全和安保规定，在与伊朗有关部门协调下，可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中远海运集运25日发布通知，即日起我司恢复远东至中东地区如下国家的新订舱业务普通箱：阿联酋、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请注意，鉴于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上述新订舱业务的安排以及实际的运输可能会有变动，就具体的订舱安排、费用、运输条款等事宜，请与我司当地代理、您的客服代表或我司直接联系。就本服务提示发布前，我司已经接受的远东至中东地区的订舱、上述新订舱业务的安排，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影响或损害我司就该等以订舱货物的运输安排有关的权利。我们会持续关注中东地区事态发展，并通过官方网站及客服渠道及时向您更新后续进展。感谢您在此特殊时期对中远海运集运的理解与一贯支持。中远海运集运，2026年3月25日。此前，中远海运集运在3月4日曾发布服务提示称，鉴于中东地区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受到相应限制，为最大程度保障您的货物运输安全及整体航运运营的稳定性，根据中远海运集运最新的风险评估结果，现决定即日起暂停相关航线新订舱业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为止。3月25日，在被问及是否有中国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和航道畅通安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致力于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来源：中远海运集运，新华社、中新社此前报道。新华社安卡拉7月8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当地时间3月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事实核查声明，否认伊朗方面关于美军在中东地区遭受重大伤亡的说法。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通告称，伊朗的反击行动已造成560名美军伤亡。总台记者张颖哲。新华社华盛顿5月27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日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 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三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顿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 V80 的美国第五舰队服务中心2月28日遭导弹袭击。巴林内政部稍早前发布安全警报说，如出现危险情况，警报已经响起。巴林内政部说，我们呼吁公民和居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另据约旦媒体报道，有导弹碎片落入约旦北部城市伊尔比德的一处无人居住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第一财经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日下午4点左右，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船已通知船员做好走的准备。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17日下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黎巴嫩停火协议，所有商船在停火剩余时间内按照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已经公布的协调路线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第一财经记者缪奇。新华社德黑兰3月3日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报道，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被安葬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葬礼日期尚未公布。伊朗多家媒体一日证实，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伊朗政府其后发表声明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关闭7天。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赫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新华社德黑兰4月24日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赴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新华社快讯，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1日会见伊朗谈判代表团。今天3日1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联合国难民署近日表示，本轮中东地区危机构成重大人道主义紧急事件，受影响地区难民已达2500万人，伊朗大量无辜平民伤亡，黎巴嫩约80万人流离失所，约旦、伊拉克等国受到波及。在此背景下，中方是否考虑向有关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林健表示，中国始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当前战事对伊朗等地区国家人民造成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中方对此表示同情，向相关国家人民表示慰问。中方决定向伊朗、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四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希望这有助于缓解当地民众面临的人道主义困境。中方将继续尽自己的努力促和止战，推动早日恢复地区和平稳定，避免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蔓延。新华社华盛顿6月3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说，我听说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能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我们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据中东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16日晚袭击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目前以方正在了解拉里贾尼是否身亡，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出表态。新华社德黑兰3月22日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如果伊朗的燃料和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敌人侵犯，在中东地区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有能源信息技术和淡水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其各类发电厂。新华社华盛顿4月11日电记者石春、学新堂，美国国务院11日发表声明说，三名与伊朗政权有关联的伊朗公民在美国被逮捕。美国国务院称，目前三人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羁押，等待被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已终止他们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其中一人是伊朗前副总统马苏梅·埃卜特卡尔的儿子。 美方认定艾伯特·卡尔人是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中激进分子的发言人。美国务院上周曾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已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侄女及其女儿在美被联邦特工逮捕。新华社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9日下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暗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很快结束。特朗普资料图，图源央视。特朗普说，他认为对伊朗的战事已进行得非常彻底，并称伊朗现在没有海军，没有通讯设施，没有空军，导弹已经所剩无几，无人机被摧毁，包括他们的无人机制造厂。从军事角度说，他们什么都没剩下。特朗普这番话不发后，当天下跌的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应声上涨。对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特朗普称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并声称他心中已有领导伊朗的合适人选。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有船只通行，但他仍在考虑控制这一重要航道。新华社德黑兰3月4日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日称，卫星图像显示已击中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第三套萨德反导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发射导弹摧毁了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地基地的萨德反导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此前已摧毁位于阿联酋的两套萨德反导系统。新华社华盛顿3月9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造成市场动荡，他将取消一些与石油相关的制裁以平抑油价。特朗普还说，对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但不会在本周结束。3月2日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低开高走涨 0.47%， 创业板指冲高回落，盘中一度翻红。沪深京三市成交额30458亿元，较上日放量5403亿元。三市超4200只个股下跌。截至收盘，沪指涨 0.47%， 深成指跌 0.2%， 创业板指跌 0.49%。值得注意的是，午后油气股再度走强，中国石油触及涨停，创2015年4月以来新高，中国石化尾盘竞价触及涨停，此前中国海油涨停。三桶油历史首次股价集体报收涨停，此前在2024年10月8日三桶油盘中均一度触及涨停。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截至2026年3月2日，中国石油到当日收盘共涨停9次。此前8次涨停分别发生在2008年9月19日、2008年9月22日、2014年12月4日、2015年1月5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7月6日、2015年7月15日、2024年1月25日。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及服务、港口航运、贵金属、军工装备、煤炭开采加工、化学原料、化肥、大豆 CPO 概念股涨幅居前。游戏、传媒、 AI 应用、云计算、旅游及酒店、减肥药、零售板块跌幅居前。截至发稿，布伦特原油涨近 8% 至每桶 78.62 美元，开盘一度飙升13元。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半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陷入停滞，全球多家石油公司暂停船只通过该海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贸易的咽喉要道。流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的贸易量大约 20.3 百万桶每天，占全球消费量约 20%， 占全球海运贸易量约 27%。 新华社德黑兰4月7日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日凌晨援引未具名消息源报道，美国资本参与的沙特阿拉伯东北部朱拜勒工业区当天发生爆炸，系遭到大范围打击。报道说，朱拜勒工业区是全球重要石化生产基地之一，年产量约6000万吨石化产品，占全球总产量的 6% 至 8%。 局内聚集多家大型石化企业及项目，其中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为该工业区主要投资方之一。此外，由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参与的萨达拉项目，以及由沙特阿美公司与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共同投资的项目，亦位于该工业区内。另据沙特国防部7日发表的声明，沙特拦截并摧毁7枚向该国东部发射的弹道导弹，一些碎片落在能源设施附近，正在评估损失。声明没有提及导弹发射方。以色列国防军6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伊朗南部阿萨卢耶地区一处大型石化综合设施实施空袭，该设施为伊朗规模最大的石化综合体。新华社德黑兰3月1日电局伊朗媒体3月1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说，敌人企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但伊朗局势依然稳定，伊朗不允许国家分裂。新华社德黑兰4月16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6日对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停火表示欢迎， 并赞赏巴基斯坦为促成离异停火付出的努力。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夫表示，停火是黎巴嫩真主党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抵抗支护成员坚强团结的结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巴加埃的话报道，此次停火是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所达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他赞赏黎巴嫩人民和真主党抵抗以色列侵略，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被占领土全面撤军，释放所有在押人员，允许黎巴嫩居民回归家园，并呼吁国际社会协助黎巴嫩重建。伊朗防务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安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黎巴嫩人民和真主党的英勇抵抗迫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伊朗始终将支持抵抗运动视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和防御原则。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次黎巴嫩与以色列停火是真主党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抵抗支护成员坚强团结的结果，我们将谨慎对待此次停火，并继续保持团结，直至取得全面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黎真主党的抵抗和伊朗的多方面施压使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被迫停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离异停火上抢功劳。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时离异当地时间17日零时正式开始停火，为期10天，并自我夸赞说，这将是他在世界上解决的第10场战争。据伊朗方面22日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资料图，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启动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阿拉格奇资料图，来源央视新闻。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结束，美国的过分要求阻碍了共同框架和协议的达成。新华社德黑兰5月28日电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几小时前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迅速果断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下并折返。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日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4日报道，伊朗已确定最高领袖的几位候选人，即将从中选出最高领袖。嫩贾德资料图，当地时间3月2日，从台记者次前方了解到，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家属否认了其他非官方媒体关于内贾德死亡的消息。当地时间4月8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决定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与伊朗展开新一轮面对面谈判。此次谈判团队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成员还包括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人。首轮会谈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1日上午举行。莱维特称，伊朗最初提出的10点方案亦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直接否决。他称，当前外界流传的所谓10点停火方案并非美方接受的谈判基础。伊朗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且完全不同的精简方案，该方案被认为可以作为谈判基础，并将与美国提出的15点方案进行对齐。他表示，美方核心红线被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坚持伊朗不得在本土进行铀浓缩。同时，未来两周内相关敏感谈判将以闭门形式进行，前提是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且无任何限制。他表示，美国对即将展开的面对面谈判充满期待，并将持续密切关注停火执行情况。 目前伊朗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无回应，央视记者刘旭。新华社德黑兰4月6日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6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充满妄想及无理且傲慢的言辞以及毫无根据的威胁，无法弥补美国在西亚地区遭受的羞辱。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恐吓称，美军只需要4小时就能炸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站，对伊朗的战事是否即将升级或接近结束，取决于伊朗对他设定的最后期限美国东部时间7日20时的回应。新华社德黑兰3月15日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5日发布战报，称伊朗方面已摧毁美军4个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萨德，并且尚未动用许多导弹库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份战报报道，伊方迄今击中18艘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船只及油轮，并将200个关键战略目标列入打击计划，使美以美利战争开销达15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伊朗迄今发射大约700枚导弹和3600架无人机，且目前发射的导弹绝大部分生产于约10年前。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挑起的12日战争后研发的许多更新型导弹尚未使用。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为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提供后勤和服务的相关设施将被列为打击目标。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目前在红海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新华社德黑兰6月12日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日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赴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至穆哈兰月伊斯兰教历一月第10日后举行。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对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1日获悉，据接近伊朗最高领袖官邸的知情人士透露，已证实哈梅内伊的女儿、女婿和孙女死亡。另据透露，哈梅内伊的一位儿媳在28日上午的袭击中死亡。目前伊朗官方并未证实此消息。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4月2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已指令29艘船只掉头或返回伊朗港口。美军目前正横跨中东及更广阔的区域展开行动，并严格执行此次封锁任务。央视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日，自伊朗方面获悉，本月4日，美国海军对执行训练任务的德纳号护卫舰发动袭击，已造成104名伊朗官兵牺牲，32人受伤。据悉，德纳号护卫舰当时刚完成印度组织的国际海军演习，返航途中在斯里兰卡以南海域无预警遭袭，船上共有136名船员。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美国卑鄙恐怖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北京时间7月20日，随着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西班牙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收获亚军。至此，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伍的最终排名全部确定。在四强球队出炉前，巴西媒体环球体育遵循国际足联的排名标准，积分、净胜球、进球数、纪律分开赛前 F8 排名，列出了本届世界杯最终排名的第5至48位，八强出局的四队排在第5至8位，挪威排名第5，创队史最佳战绩，比利时黄金鱼带止步第6，摩洛哥第7，瑞士第8。世界杯最终排名第1-4，以西班牙、2阿根廷、3英格兰、4法国。世界杯最终排名第5-8，5挪威4胜2负，积12分，进13球，丢11球。6比利时3胜2平1负，积11分，进14球，丢7球。7摩洛哥3胜2平1负，积11分，进10球，丢6球，纪律分比7，七黄。8瑞士3胜2平1负，积11分，进10球，丢6球，纪律分比9，6黄2黄变一红。世界杯最终排名第9至16。9墨西哥4胜1负，积12分，进10球，丢3球。10哥伦比亚3胜2平，积11分，进5球，丢1球。11巴西3胜1平1负，积10分，进10球，丢4球。12美国3胜2负，积9分，进11球，丢8球。13葡萄牙2胜2平1负，积8分，进8球，丢3球。14加拿大2胜1平2负，积7分，进9球，丢6球。15埃及1胜3平1负，积6分，进8球，丢7球。16巴拉圭1胜2平2负，积5分，进3球，丢6球。世界杯最终排名第17至32。17荷兰2胜2平，积8分，进11球，丢5球。18德国2胜1平1负，积7分，进11球，丢5球。19科特迪瓦2胜2负，积6分，进5球，丢4球。20克罗地亚2胜2负，积6分，进6球，丢7球。 21, 日本一胜二平一负积五分，进八球丢五球。22, 澳大利亚一胜二平一负积五分，进三球丢三球。23, 民主刚果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五球丢五球。24, 加纳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两球丢三球。25, 厄瓜多尔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两球丢四球，进率分比12一红台加8黄台。26, 南非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两球丢四球，纪律分减13二红牌加5黄牌。27, 瑞典一胜一平二负积四分，进7球丢10球。28, 奥地利一胜一平二负积四分，进6球丢9球。29, 波黑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5球丢8球。30, 阿尔及利亚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5球丢9球。31, 塞内加尔一胜三负积三分，进10球丢9球。32, 佛得角三平一负积三分，进四球丢五球。世界杯最终排名第33至48。33, 伊朗三平积三分，进三球丢三球。34, 韩国一胜两负积三分，进两球丢三球。35, 土耳其一胜两负积三分，进三球丢五球。36, 苏格兰一胜两负积三分，进一球丢四球。37, 乌拉圭二平一负积两分，进三球丢四球。38, 沙特二平一负积两分，进一球丢五球。39, 捷克一平两负积一分，进两球丢六球。40, 新西兰一平二负积一分，进四球丢十球。41, 卡塔尔一平二负积一分，进两球丢十球。42, 库拉索一平二负积一分，进一球丢九球。43, 巴拿马三负积零分，进零球丢四球。44, 约旦三负积零分，进三球丢八球。45, 海地三负积零分，进两球丢八球。46, 乌兹别克斯坦三负积零分，进两球丢11球。47, 突尼斯三负积零分，进两球丢12球。48, 伊拉克三负积零分，进一球丢12球。以色列媒体17日报道说，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已身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消灭伊朗政府高级官员。帖文发布了他与军方人士一起打电话的图片。新华社华盛顿6月1日电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根据一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在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说，要不是我，你现在就在监狱里，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恨以色列。另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当时气坏了，一度对内塔尼亚胡吼道，你到底在干什么？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据央视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获悉，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的袭击是以色列和美国共同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外交部说，已对伊朗发动二次袭击。28日，伊朗德黑兰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报道称，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已对伊朗发起打击。当地时间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以色列多地响起防空警报。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月10日进入第11天，冲突已致超 1.5 万名伊朗公民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启动真实承诺4第35轮打击行动， 美方通报称已摧毁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器，并承认行动已致约140名美军人员受伤。以军称空袭伊朗无人机总部，打死约1900名伊方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有条件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则有官员强硬表态称不会与美进行任何谈判，誓言以眼还眼回击。伊朗对美以军事行动进入全新阶段。当地时间10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真实承诺4第35轮行动已正式启动，并公布了真实承诺4第34轮行动的相关详情。声明称，伊朗发射了加德尔、伊马德、法塔赫等多型导弹，并动用了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使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入全新阶段。同一天，伊朗卫生部表示，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已有超过 1.5 万名伊朗公民在冲突中受伤，目前仍有168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美称摧毁伊朗超 90% 导弹发射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已经打击了伊朗5000多个目标，击沉了伊朗海军51艘军舰，摧毁了伊朗 90% 以上的导弹发射器和 80% 以上的无人机发射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资料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当天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穿甲弹，打击了伊朗数个单向无人机工厂，以削弱其自主作战能力。有关美军伤亡数据，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10日称，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有大约14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8人重伤，108人已返回岗位。以军空袭伊朗无人机总部。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空袭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处无人机总部。以军还表示，自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已打死约1900名伊朗士兵和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资料图。当地时间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有条件同伊朗谈判。被问及他是否愿意同伊朗领导人对话时，特朗普说，我听出他们非常想谈判，这是有可能的，取决于什么条件，但也仅仅是可能。特朗普还重申他对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不满，并表示，我不相信他能和平地生活下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的历次经验证明，美国的任何外交手段无法被信任，面对美已悍然发动的军事侵略，伊朗将全力以赴。就与美谈判事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他认为再次与美方的对话或谈判不会出现在一方议程上。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也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已明确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并强调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方面不存在任何红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资料图。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日称，美军当天将对伊朗发起此次军事行动中最高强度的打击。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将再次成为我们对伊朗境内打击强度最高的一天。美军将动用此次军事行动中最高数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根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准更优质的情报，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敌对势力应当明白，无论其采取何种行动，都必将遭到伊朗对等且迅速的回应。他强调，伊朗如今奉行以眼还眼的原则，绝不客气，毫无例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美已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也必将把其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当天称，已摧毁近10部美国先进雷达，伊朗防御系统还击落大量昂贵的无人机。他表示，结束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手中。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船只被禁止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9日威胁说，如果伊朗采取任何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行动，美国将对其施以比往猛烈20倍的打击。伊朗敌对势力有关船只无权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雷扎坦西里当天警告称，任何与伊朗敌对势力有关的船只均无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表示，如果你们对此存有怀疑，可以靠近试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资料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还在其社交账号分别以波斯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法语和中文共6种语言发文写道，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成为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之道，要么成为好战者的失败与苦难之道。美官员称，海军护航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删帖。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资料图。当地时间10日，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表示，美国海军已成功护送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确保石油持续流向全球市场，但该帖文随后不久被删除。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海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为油轮提供护航。过去一周，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在讨论海军护航行动的启动时机和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回应美国能源部长的声明称，所谓美国军方护送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行动都将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范围内被阻止。就本次冲突究竟何时结束，美国政府的说法一变再变，前后矛盾。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声称的4周，到防长赫格塞斯改口司至8周皆有可能，再到白宫重申4到6周，口径始终不一。眼下特朗普又突然释放停战信号。分析人士指出，冲突外溢效应正从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反噬美国，并让美国民众直接感受到战争含义，美国政府可能真有点撑不住。2点9分，美国加州州长纽森8日和9日接连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抨击美国政府对伊朗动武，导致加州和全美油价升高，让美国民众承担损失。多名美国总统顾问担心油价飙升和长期冲突在美国国内引发政治反噬，希望美国尽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同时，美国两党在开战权问题上分歧不断扩大，共和党内部就这次军事行动也存在不和。美国媒体披露，随着战事持续，白宫与其选民基本盘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分歧愈发凸显，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反对美国深度介入海外冲突，尤其担忧再次陷入中东战争泥潭。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哈里森表示，就战争究竟何时结束，白宫对外释放的信息前后矛盾。在他看来，对伊朗人来说，这恰恰说明美国在应对这场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上已经快顶不住了。伊朗实施第35轮打击行动，美公布战果，特朗普松口，有条件谈判，伊朗回绝，不在议程上，美放话实施最高强度打击，伊朗誓言以眼还眼，霍尔木兹海峡成博弈焦点，美伊互相喊话警告，打击伊朗遭反噬，美政府有点撑不住。哈梅内伊资料图。总台记者28日在德黑兰从多方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目前安全状况良好，身体健康。总台记者李建南。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4日电记者庞兴义、王卓伦。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日晚间播出的录音显示，一名以军将领承认以军低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并认为伊朗政权依然稳固，或许最终需要同伊朗达成某种协议。这家电视台播出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拉菲米洛3月31日与北部集体社区米斯加夫阿姆居民代表见面时的几段发言录音。报道说，这次见面气氛紧张，米洛就当地一名居民此前遭以军炮火误击身亡道歉。米洛表示，以军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在2024年下半年以军北方之剑行动中受到损失的评估和真主党在当前冲突中实际展现的作战能力之间存在差距。尽管真主党遭受重创，其作战能力仍然令以色列军方担忧。真主党仍然有能力发射大量火箭弹，且大多数火箭弹的目标是以军。米洛在另一段录音中说，他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不会以政权更迭告终。伊朗政权尽管正在经历动荡，但似乎仍然保持稳定，或许最终需要达成某种协议。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还援引一名以色列空军情报官的说法报道，战事开始前，以军评估伊朗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经过发射消耗和美以空袭摧毁，伊朗目前能够打到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还有1000多枚。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31日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令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在2到3周内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我们很快就要撤离了，特朗普说，我认为大概2到3周我们会离开，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这样做。
0: 特朗普称，他只有一个目标，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这个目标已经达成，美军正在完成最后的任务，我认为可能在2周之内，也许再多几天就能完成。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或许会更早结束战事。但美国不与伊朗达成协议也可以结束战事，如果他们愿意坐下来谈，那很好，但他们来不来都无所谓。关于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特朗普称，美国不用对霍尔木兹海峡负责，我们跟那没关系，那是所有需要使用这一海峡的国家的责任。
1: 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记者严亮、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没有完全谈妥，所以不要去听那些失败者的话，他们对一件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情妄加批评。据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它实际上削弱了特朗普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同样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吉林籍海员刘一文，利用船舶公共电台频率自发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家书电台。他将手机扬声器对准电台话筒，为失去信号的同胞向家人传话报平安，一句句嘱托顺着电波跨越重洋，成为了滞留中最温暖的慰藉。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南面的阿联酋航尔费坎港地处富察伊拉以北，与伊朗南部海岸隔海相望。自中东地区军事冲突爆发，海峡实施定向管控以来，众多船舶滞留于此。刘一文所在的商船原本计划在哈尔费坎港加油补给之后前往波斯湾装载液化石油气。收到管控消息的圣高平公共通讯电台 VHF 是船舶专用的海上无线电通话设备，也是船舶在海上航行锚不时最基础最可靠的通讯工具。它不依赖手机信号，不依靠卫星网络，只要在有效通信距离内，船只与船只之间，船只与港口之间，就能直接通过无线电通话，可以理解为海上的公共对讲机。刘一文指向位置为船只停靠地点。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员们因互联网中断与远方的家人失去联络。刘一文说，很多人只能通过甚高频这个海上公共对讲机了解周边船舶的情况。由于他的船距离岸比较近，用了 VSAT 卫星通信可以收到信号，虽然信号不是很稳定，但能跟家里联系。有一名滞留海员在高频上问大家，船上都有网吗？信号有没有被屏蔽？然后我们就进行了简单的沟通，他就说现在他跟家里联系不到了，很着急。听到电台那头的焦急，刘一文想到了自己同样忧心忡忡的家人。我家人一直用微信给我发消息，后来我就想他们家人肯定也很着急，我就说我的船上还有网，我可以加您爱人微信和家里报平安。十分钟后，刘一文加上了这位海员家属的微信，发了一段语音消息。刘一文和滞留海员家属的聊天记录。滞留海员媳妇儿，没事啊，现在这边就是断网了。家人大棚子，能回来就赶紧就回来吧，家里都等着你，挺着急。刘一文和滞留海员家属的聊天记录。刘一文介绍，每一艘船要值守一个频道，他们在频道上说话，附近所有的船都能听到。如果想和某一艘船单独取得联系，会切换到一种单独频道模式，通过电台传送。他妻子发一段语音，然后我用手机播放，再通过甚高频传输到他们的船上。他说一段话，用手机录音发给他的妻子，就能听到彼此的声音。操作的方式虽然听起来简单，却极其有效。刘一文陆续为多位滞留海员搭建起跨越重洋的家书电台。在外面能帮就帮，希望早点回家和家人团聚。但凡大家有需要，在外面能帮就帮。目前局势比较紧急，海员的家人们很担心，所以我更能感同身受了。刘一文说，远洋航行是一份漫长而孤独的职业，连续数天看不到陆地，日常是海浪、船舶机械声和重复的三班倒，手机和电台串起了相隔万里的牵挂。一条条平安的消息背后，是刘一文对这份职业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情感。2018年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后，他便一头扎进了远洋运输业，工作八年，他上过七八艘船，全世界绕了好几圈。对他和所有远洋海员而言，平安是航程的起点与终点，也是归航的全部意义。刘一文期望，我很热爱这份工作，我在船上会尽量保持安全，也希望早点回家和家人团聚，这是最大的心愿。来源央视新闻，综合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网友评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多艘船只滞留海上，由于海域网络通讯信号中断，海员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海上断网，家属焦急等待。吉林小火箭家书电台联系上海员家属后，刘一文把手机扬声器对准了船上的电台话筒。不少网友感慨，此刻能真切地体会到古人所说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急迫了。愿大家平安归来。新华社纽约3月28日电记者徐兴堂、张永钦，美国华盛顿邮报28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0: 五角大楼正在为在伊朗开展为期数周的地面行动做准备。报道认为，任何潜在的地面行动都不会是全面入侵，可能由特种作战部队和常规步兵部队联合发起突袭。这样的任务可能是美军面临来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地面火力以及简易爆炸装置的一系列威胁。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多大程度上批准五角大楼的行动计划。如果他选择

25指数涨幅超过 4.70%， 韩国 KSPI 指数涨超 5%，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涨幅扩大至 3%， 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期货涨超 5%， 德国 DX 指数期货涨超 4%， 英国富时100指数期货涨 2.50%。国际金价一度涨超 3%， 盘中突破每盎司4850美元，银价一度涨超 6%。 A 股方面，三大指数集体高开，沪指涨超 1%， 深证成指涨超 2%， 创业板指涨超 3%， CPU、 存储芯片、有色金属、半导体等板块集体走强。另外，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涨幅扩大至 2%， 香港恒生指数开盘涨 2.61%， 恒生科技指数涨 2.95%。热门科技股普涨，智普涨超 14%， 中芯国际涨超 7%， 哔哩哔哩、京东健康涨超 5%， 百度集团涨近 4%。 伊朗局势最新消息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7日晚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根据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美军对伊朗的空袭已经暂停。此外，有消息称，停火期间，伊朗和阿曼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新华社快讯，据美联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附近遭袭。新华社快讯，据以色列媒体援引安全人士报道，对伊朗的袭击是一次以美联合袭击。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国防部长称，以色列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国防军说，以色列全境拉响警报，并直接向手机设备发送了预警指示，要求民众停留在避难所附近。霍尔木兹海峡资料图，当地时间13日，总台记者获悉，有英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宣布美国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后，海峡所有通行均已停止。详情显示，在特朗普宣布封锁令前，11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一度略有增加，12日海峡航运量虽有所减少，但仍可通行。然而特朗普宣布实施海上封锁后，所有交通似乎都已停止，至少两艘原本正驶出海峡的船只已经掉头。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2日发布报告说，美方行动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引入了第二层控制，船舶航行不仅受到伊朗限制，还可能受到美军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被控且不稳定的状态，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温沃德公司发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全球原油运输正明显转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当前共有172艘油轮在途，美国正成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动荡背景下的出口锚点。总台记者李建南、李二。4月1日，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全部产生，以下为具体分组结果。 A 组，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 B 组，加拿大、波黑、卡塔尔、瑞士。 C 组，巴西、摩洛哥、海地、苏格兰。 D 组，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土耳其。 E 组，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F 组，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G 组，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 H 组，西班牙、佛得角、沙特阿拉伯、乌拉圭。 I 组，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挪威。 J 组，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约旦。 K 组，葡萄牙、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 L 组，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美国和伊朗代表团4月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据美国方面12日消息，新一轮美国与伊朗的会谈可能在数日内举行。有中东地区官员表示，地区多国正与美国方面进行磋商，以确保延长此前宣布的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12日稍早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多位官员及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和伊朗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同时恢复对伊朗的有限军事打击。消息称，美军对伊朗进行全面轰炸的可能性较低，鉴于此举恐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加之特朗普不愿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特朗普还考虑向盟友施压，要求其承担长期护航任务。在美国和伊朗谈判未果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并不在乎伊朗是否重返谈判桌，称美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3日实时对伊朗实施封锁，对北约在伊朗战事中不支持美国很失望。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日获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555人死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17日进入第18天。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公开呼吁伊斯兰国家支持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日称，
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对美国在海湾地区两处

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机库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防空系统启动，拦截空中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态，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周不会结束，但用不了多久。2月10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接受阿曼电视台独家采访。新华社发阿曼电视台公图，伊朗呼吁伊斯兰国家支持其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当天发表致伊斯兰国家的公开信，呼吁伊斯兰国家支持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他呼吁相关国家重新审视地区局势和自身立场，强调伊斯兰国家应加强团结，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独立。伊朗最高领袖重要人士任命。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为军事顾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穆杰塔巴已下令要求由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任命的机构负责人和官员继续履行职务。这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报道说，穆杰塔巴在一份书面批示中表示，前最高领袖任命的机构负责人和官员应依据逊难领袖在这期间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继续履行职务开展工作，无需重新任命。伊朗称袭击两处美军基地战斗机机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6日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对美国在海湾地区两处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机库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声明说，美军位于巴林的西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内部多个战机机库设施受到袭击，部分设施被摧毁。声明还说，伊朗将继续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并呼吁当地民众远离这些基地。3月16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升起一股浓烟。新华社、法新社，巴格达绿区在遭袭，美驻伊拉克大使馆启动防控系统。当地时间16日22时48分许，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美国驻伊大使馆防空系统启动，拦截空中目标。据目击者称，一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这是巴格达的主要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所在地绿区当晚第二次遭袭。稍早些时候，绿区传出巨大爆炸声，新华社记者驻地震动明显。美媒称，美伊近日有直接联络，伊朗外长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日报道，据相关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瓦格奇近日向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发送了短信，阿瓦格奇本人当天对此予以否认。3月16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首都德黑兰出席伊朗外交部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新华社记者沙达提社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之间交换了多少短信以及短信内容，但这是美伊冲突以来双方之间已知的第一次直接联络。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上述说法。他表示，自己与威特科夫最后一次接触是在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之前。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伊朗正在同美方人员进行对话，确实有人提出要谈判，但他们的身份我们并不清楚。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周不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下午在白宫说，他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周不会结束。特朗普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表示，这场军事行动的结束没那么快，但肯定用不了多久，不久后这场战争就会结束。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讲话，新华社、美联社。他还称，很快会宣布哪些国家同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此前，他已抱怨美国的欧洲盟友不愿在护航行动中出手相助。特朗普先前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四周或更长。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拒绝明确任务时间表。以军称空袭伊朗情报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16日晚间说，已经当天空袭了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伊朗情报指挥中心。以军称，此次打击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核心行动网络和防御能力。这是3月1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处遇袭居民区拍摄的损毁建筑。新华社记者沙达提社，美以袭击已致伊朗200多名未成年人遇难。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16日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沃哈杰拉尼当天更新伊朗最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据。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已造成伊朗大量未成年人、女性医务人员等平民遇难，有超过 6.1 万个民用设施遭袭击或受损。穆哈杰拉尼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7天。统计数据显示，伊朗未满18岁的遇难者达204人，其中5岁以下的遇难幼童有13人，女性遇难者226人，伤者3002人，
殉职。

医务人员17人。他还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超 6.1 万个民用设施受损，其中在德黑兰受损住宅和商业设施超 1.8 万个，德黑兰以外地区受损住宅近 3.5 万套，受损商业设施超 0.8 万个。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击中以军总参谋部。新华社耶路撒冷31日电线厂车接又导弹袭击后的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新华社记者庞新义、冯国瑞。2月28日晚间，又一轮防空警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浪响，预警导弹来袭。随后市区传出巨大爆炸声，新华社记者看到一处建筑物被击中，冒出火光。爆炸发生后，记者立即赶赴现场，看到该街区一栋三层建筑发生部分倒塌，附近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十余辆车辆受到波及，扭曲焦黑的建筑材料残骸碎片散落街头，现场燃烧痕迹明显。居住在附近的李斯特对记者说，此前他已收到预警，并和家人一起进入防空掩体，随后听到爆炸声，再之后在新闻上看到这栋建筑被导弹直接击中。3月1日凌晨，记者看到以色列军警已封锁玉溪街道，有大量消防人员和急救人员接车辆正在进行作业，搜救人员进入部分倒塌的建筑物进行搜索，一些带着孩子的居民正拖着行李撤离街区。离开爆炸现场数个路口后，记者仍能看到袭击留下的痕迹。据爆炸现场100米范围内部分建筑物窗户玻璃破碎发生变形，约200米开外仍有停在路边的汽车玻璃被震碎，街道上玻璃碎片随处可见。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随后伊朗对以色列及中东地区多处目标予以还击。综合以色列多家媒体和以急救组织红色大卫队3月1日凌晨发布的消息，发生在特拉维夫的伊朗导弹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21人受伤。袭击对以色列民众的影响是持续性的。2月28日，记者在特拉维夫听到全城响起十余轮防空警报，人们反复收到可以离开避难所和立即进入避难所的通知。在前往事发现场的路上，记者的手机定位信号不断受到干扰，导航软件无法正常使用。以往安息日结束后，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区如今也几乎空无一人。当战争发生在离你如此之近的地方，发生在你的亲人身边时，总是令人恐惧。李斯特说，我真希望战争能尽快结束。新华社北京迪拜4月28日电经济热点问答，阿联酋为什么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新华社记者素亮下晓，阿联酋28日宣布将自2026年5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联酋为什么要退出？为什么选择在中东战事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之时突然发难？这将对欧佩克及国际能源供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何退出？阿联酋政府在声明中说，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是在对阿联酋石油生产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产能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基于国家利益，并旨在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的迫切需求。有分析显示，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阿联酋希望增产。中东战事前，阿联酋石油产量占欧佩克国家总产量 10% 至 15%， 退出欧佩克意味着阿联酋可不受欧佩克配额的约束而增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前高管谢尔盖·瓦库连科分析，阿联酋希望增产 30%， 这在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配额限制下不可能实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专家包成章告诉新华社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背景下，阿联酋希望摆脱欧佩克的配额束缚，释放闲置产能，利用富察伊拉港不受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影响的优势，灵活调整产量。彭博社分析也认为，阿联酋希望突破欧佩克配额机制，利用地理优势获取战时溢价。事实上，阿联酋多年来一直积极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以其更好应对地缘风险。存在分歧，谈及做出决定前是否曾与欧佩克另一核心成员沙特阿拉伯磋商，阿联酋能源部长28日告诉媒体记者，阿联酋没有向任何其他国家提出过这个问题，是独立做出决定。事实上，作为欧佩克的重要成员，阿联酋就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相关立场与沙特存在分歧，特别是认为欧佩克基于配额的管理方式制约了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扩张。独立商品咨询服务公司分析师阿谢伊帕马表示，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阿联酋一直都不同意欧佩克的原油生产政策。包成章告诉记者，当前事态发展印证阿联酋谋求自主控制本国石油生产的意志十分坚定。
他说，在全球能源转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阿联酋一直希望推动经济多元化，想要抢在全球化石能源需求减弱前卖出更多石油变现。推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能让阿联酋突破产量配额，实现收益最大化，为国内经济转型提供资金。另外有分析显示，如果中东战事迟迟无法结束，在地区基础设施遭遇破坏威胁背景下，阿联酋只有快速开采石油出售才能更好落袋为安。将产生什么影响？国际地缘专家普遍认为，阿联酋此次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除了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和长期以来对欧佩克的不满外，还与当前战事风险与地缘安全格局有密切联系。欧成当表示，在中东战事中，阿联酋在伊朗的报复性袭击中损失最严重，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回应方式让阿联酋感到失望，这也是阿联酋做出此次决定的重要因素。能源分析机构瑞斯塔德分析师豪尔赫利昂表示，阿联酋退出欧佩克是一场重大的市场和地缘变化，意味着阿联酋与传统地区盟友沙特拉开距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主要产油国能提高产量，并多次批评欧佩克及欧佩克加的生产配额机制。分析显示，阿联酋在国际能源价格高涨之际选择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在战略上愿以沙特为首的产油国集团保持距离。不少分析师表示，阿联酋退出后，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增加原油产量，将极大削弱欧佩克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地位。此前卡塔尔和安哥拉退出欧佩克的影响都不及阿联酋退出带来的影响。业内人士也担心，缺少欧佩克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协调，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将更加剧烈。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高企，球迷怨声载道，国际足联决定放出更多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宣布，将于周三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为第1、2、3类以及本月新增的前排票 France Pro Euro 一北的全部104场比赛放出更多门票。但前排票这一新票种又引发了球迷的网络投诉，他们表示，原本以为自己购买的票种中更好的座位被保留，结果却被分配到了位置较差的区域。国际足联去年12月开售门票时，票价区间从小组赛第三类票的140美元至决赛的8680美元，但随后在4月1日重新开售时，决赛票价最高上调至了惊人的10990美元。同样在周二的 Athletic 报道称，6月12日美国队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对阵巴拉圭的揭幕战门票销售情况不佳。报道称，一份4月10日分发给当地组委会的文件显示，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已售出40934张门票，而4月15日伊朗对新西兰的比赛已售出50661张门票。国际足联预计索菲银行体育场 SOFR 的世界杯容量约为69650人，并指出该数字可能会有变动。国际足联去年12月公布的票价显示，美国对阵巴拉圭的门票分为1120美元、1940美元和2735美元三档，伊朗对阵新西兰的门票则分为140美元、380美元和450美元三档。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讲话，表示美军迄今已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库珀称，目前美军已摧毁伊朗海军 92% 的大型舰艇，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发射频率已下降超过 90%， 美军还迫害或摧毁伊朗超过2/3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生产设施及造船厂。尽管库珀在讲话中称美军已掌控伊朗制空权，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宣布，已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第81波攻势，使用伊玛德、吉亚姆、霍拉姆、沙赫尔斯等导弹打击包括以色列海法、蒂莫纳、特拉维夫在内的70多处目标。同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否认一架美国 F-18 型战斗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5月24日，中国至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蒙古、埃及、老挝、白俄罗斯、巴林等上合组织国家的20余位医疗机构负责人、内分泌领域权威专家及卫生部门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各国医疗体系建设、糖尿病流行现状、诊疗经验及代谢病防控策略展开深入交流。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了中国在代谢病临床诊疗、科研创新及国家标准化代谢病管理中心 MC 建设方面的成果，并发出六大倡议，倡议设立医学培训中心，倡议建立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倡议各成员国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倡议建立常态化年度学术会议机制，倡议推动全球层面的深度协作，倡议制定

和组织代谢中心共同发展战略，充分吸纳各国经验，兼顾发展差异与文化习俗，最终形成上合组织内部共同认可、可操作、可落地的区域防控治理体系与标准规范，为贡献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上合代谢健康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并为全球慢性病的挑战贡献上合智慧。宁光院士表示，代谢病防控无国界，绝非单一国家可以独立攻克。上合各成员国在人种基因、饮食生活、医疗水平上差异明显，疾病流行特征各具特点，唯有跳出单一诊疗思维，在多元发展格局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搭建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平台，才能系统性破解区域慢病防控难题。健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底色，健康共同体的深度构建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行稳致远。谈及合作愿景，宁光院士提到，各国对中国的信任与热爱日益加深，学习中文、来华取经成为趋势。年轻人学中文是为了更好交流、学习先进技术。会议期间，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医疗健康体系及糖尿病防治现状与挑战，一致认为应加强学术互访、数据共享及技术培训，推动代谢病诊疗标准化。哈萨克斯坦总统事务局附属医院阿拉木图第一副院长扎纳拉库西姆扎诺娃指出，代谢性疾病已成为全球重大医疗负担，希望借此次会议深化与中国合作，提升本国诊疗能力。会议当日下午，代表们前往瑞金医院嘉定院区考察嘉定区分级诊疗体系、瑞金至嘉定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成果、实地观摩代谢病 PAT 中心 MC 一站式数字化随访体系及内分泌研究所实验室，还与医院机器人志愿者互动交流。随后代表们参观瑞金肿瘤质子中心，了解国产首台套质子治疗设备的研发与临床应用成果。老挝友谊医院院长宋塞拉贾万表示，在上海瑞金医院看到了很多令人激动的场景，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蒙古卫生部国务秘书纳额尔德尼巴亚尔先生指出，此前蒙古义经九医院将医生送来瑞金医院学习，希望在这个中心的平台上送更多的医务人员来学习。宁光院士表示，将建立上合组织代谢性疾病研讨会，并逐步发展为上合组织内部的医学交流平台，专门讨论健康事业发展与代谢病防控等核心议题，同时梳理各国代谢性疾病防控的基础与需求，形成共享报告，发布上合组织成员国代谢性疾病状况白皮书，并运用多组学等方法研究不同国家的疾病谱特点，启动健康科学计划，在交流经验之外共同创造新经验，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参考。他指例说，伊朗代表提出的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退问题，中国多年前仅通过家电盐等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加以控制，这一经验完全可以与伊朗及其他上合国家交流分享，可见各国既有各自特色经验，也有可共同推广的有效做法。同时还将推动医院科研机构与企业形成新合作生态，建立上合组织内部医学人工智能合作网络。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卫生健康务实合作又注入了新活力。未来，中国至上合组织代谢病合作中心将定期举办学术活动，建立多边研究网络，助力上合各国提升代谢病综合防治能力，为构建健康丝绸之路贡献坚实力量。三日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接连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中国石油发布公告称，公司 A 股股票于2026年2月27日、3月2日和3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近期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近期国际原油市场受地缘局势、供需格局等多重因素影响，价格呈现宽幅震荡走势，短期油价波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中国石油 A 股股价近两个交易日连续涨停，截至今日收盘，该股报收 13.15 元每股，总市值24067亿元，今年累计涨幅达 26.32%。中国石化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2月27日、3月2日、3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中国石化 A 股股价近两个交易日连续涨停，截至今日收盘，该股报收 7.82 元每股，
总市值9456亿元，今年累计涨幅达 26.54%。中国海油发布公告称，股票交易于2026年2月27日、3月2日、3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秩序正常。近期国际原油市场受地缘局势、供需格局等多重因素影响，价格呈现宽幅震荡走势，短期油价波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中国海油 A 股股价近两个交易日同样连续涨停，截至今日收盘，该股报收 43.41 元每股，总市值20633亿元，今年累计涨幅达 43.84%。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引发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显著升级，国际市场石油供应面临中断风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日晚开始新一周交易时大幅上涨。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当地时间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有关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200万美元费用的说法毫无根据。新华社德黑兰4月4日电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48小时通牒，强调伊朗军方将坚定捍卫民族权利，保护国家资产，让侵略者付出代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晚报道，阿卜杜拉希说，特朗普在连续遭遇失败后做出无助、慌乱、失衡且愚蠢的行为，企图威胁伊朗基础设施和国家资产。阿卜杜拉希强调，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这类袭击，我们将不受限制地对美军使用的所有基础设施以及以色列基础设施发动持续且毁灭性打击。他提醒美伊，自这场强加于伊朗的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所说的都已付诸行动。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伊朗48小时内达成协议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威胁称时间所剩无几，距离一切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仅剩48小时了。特朗普3月26日宣布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行动推迟10天，期限延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6日20时。新华社华盛顿5月29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军南方司令部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消息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罗伯托·莱格拉·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议题。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其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同时美股继续进行对话，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28日凌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再次发文，郑重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变化。近日，伊朗面临外部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中国驻伊朗使领馆郑重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变化，加强防范意识，切勿拍摄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敏感场所，留意禁止拍照等标识，避免误拍误录有关区域。有乘飞机旅行计划的人员随时注意航班信息。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联系方式：伊朗急救电话 115， 伊朗报警电话 11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 8610-12308 加 8610-65612308， 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 98-91221-76035， 驻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 98-9914-240393。 此前报道，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近日，伊朗面临外部安全风险显著上升，多国发布建议本国公民撤离提醒。鉴于伊朗当前安全形势，外交部和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在当地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尽快撤离。中国驻伊朗及其周边国家使领馆将为中国公民通过商业航班或陆路转移提供必要协助。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也提醒了，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昨晚发布紧急通知，目前中东地区安全风险进一步上升，请在以色列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变化和以色列政府发布的安全预警信息，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坚持非必要不外出，提前熟悉周边避难设施和避险路线，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目前以色列大部地区旅行风险为橙色高风险，北部边境和加沙附近纳哈里亚至采法特以北、加利利湖以北、以东、阿什克隆以南、内吉沃特以西为红色极高风险，请中国公民近期切勿前往红色地区，已在当地的人员和机构尽快转移至安全地区，同时避免靠近敏感机构和设施，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以色列后方司令部预警小程序 Home Frank Front Command 报警电话+972100，医疗急救电话+972100，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86101230或+86106561230，中国驻以色列使馆领事保护电话+972545950，中国公民政检咨询热线+9724528391282。近期回国直航航班情况，特拉维夫至北京 HU7958 每周一5:14整起飞，特拉维夫至深圳 HU744 每周2-4日11:20起飞，特朗普尚未就动武做出最终决定。当地时间2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释放最新信号。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并透露美伊将于中午27日继续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对伊朗在核问题谈判中的表现并不满意，称美方计划与伊朗继续举行更多会谈，看看会发生什么。在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时，他表示并不想这样做，但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同时强调尚未就是否发动打击做出最终决定，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多国发布安全提醒，以色列称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随着局势持续紧张，多国纷纷发布安全提醒。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和以色列大使馆发文，郑重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变化。美国国务院27日更新针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旅行警告，维持第三级重新考虑，前往并授权非紧急美国政府人员及其家属撤离以色列。美国驻以大使赫哈比就此表示，如要离开以色列务必今天离开。英国政府27日称，出于安全形势考虑，从伊朗暂时撤出使馆工作人员。加拿大政府26日称，鉴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加拿大公民应立即撤离伊朗。希腊、法国、波兰、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等国27日纷纷发布提醒，建议其公民避免前往伊朗、以色列等中东地区。荷兰27日也对部分中东地区的旅行警告升至最高级别。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27日则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准备好保卫民众的安全。来源：央视新闻、中国新闻周刊、上官新闻等。据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卡塔尔阿拉伯电视台2月28日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发生爆炸。当地时间2月28日，以色列多地响起防空警报。新华社德黑兰5月24日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日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美中时间23日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由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德黑兰4月20日电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对该媒体表示，伊朗已决定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谈判，也不意味着接受对方采取的任何做法。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电据美国媒体11日报道，美国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一所小学2月28日遭战斧导弹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系美军误击，美方应对此承担责任。
纽约时报和网络杂志解析报道，初步调查发现，美军在打击临近这所小学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一些知情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使用了美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数据，创建了空袭目标坐标。知情官员强调，这只是初步调查结果，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解答，如为什么没有对过时信息进行复核。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空袭一所满是孩子的学校，无疑将被记录为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失误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这一初步调查结果时，称我对此并不了解。特朗普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正在调查这起事件，但同时毫无依据地声称，伊朗也有一些战斧导弹，再次暗示小学遇袭可能是伊方造成的。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美国多家媒体根据8日发布在网络上的一段视频分析判断，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这座小学。而在这场冲突中，唯一使用该型导弹的是美军。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日，霍尔木兹海峡已再次关闭。据海上交通追踪系统数据显示，原本驶向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处的邮轮 Oriole 号在阿曼摩桑戴姆半岛海岸附近突然改变航向，在完成180度掉头后返回波斯湾深处。据此前消息，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行。总台记者李建南、魏然。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称，伊朗军方当天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 第一财经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日下午4点左右，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船已通知船员做好走的准备。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17日下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黎巴嫩停火协议，所有商船在停火剩余时间内按照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已经公布的协调路线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第一财经记者缪奇。新华社德黑兰3月30日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确立伊朗武装部队的管控角色，明确禁止美国、以色列以及对伊朗进行单边制裁的国家的船只通过该海峡。方案内容还包括航运安全、环境保护、财务安排及关税制度，以及与海峡对岸的阿曼在法律机制框架内开展合作。美伊互袭局势升级。当地时间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威胁称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方面当天则回应称，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稍晚时，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前双方就曾发生军事冲突，美伊局势出现近期最严重的升级，停火脆弱本质凸显，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亦出现动摇，双方军事冲突可能还将进一步升级。马勒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击。自当地时间8日深夜起，伊朗阿巴斯港以及西里克、恰巴哈尔港、布什尔、阿布穆萨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启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也是美军延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官员表示，本轮打击预计将比7日实施的打击规模更大。对此，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很快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侵略者及其同伙将受到严厉惩罚。当地时间8日凌晨，阿巴斯港等伊朗南部多地就曾遭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日称，美军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目标，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并迅速做出回应。另外，当地时间7月8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抵达英国，他就正在对伊朗进行的打击行动表示，这是对伊朗前一日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如果伊朗再袭船，后果将严重得多。特朗普8日稍早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京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特朗普还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曼瑞伊朗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就特朗普有关言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美方的行为始终未体现出善意。巴加埃称，根据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对这一条款提出挑战，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他强调，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此外，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两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猫尔美中央司令部朝20艘美军舰艇正在中东水域巡逻。当地时间7月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海军军舰正在中东各水域巡逻。上月，美国海军军舰和军机曾以密集编队穿越阿拉伯海，展示美国军力和火力。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昨晚狠狠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今晚再次狠狠打击。曼瑞伊朗最高领袖万事顾问，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当地时间7月8日，伊朗最高领袖万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维拉亚提称，近期制造紧张局势的责任在于有关方面其公开承认废除相关谅解协议，而该协议此前已多次遭到实际违反。他称，这一做法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边缘。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马尔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日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推风会上说，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马瑞霍尔木兹海峡游轮通行基本停止。记者当地时间8日获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游轮通行已基本停止。能源研究机构阿鲁斯戴里 RD 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豪尔赫莱昂在当天的报告中称，当天的通行情况似乎完全停止。他表示，这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感知比华盛顿或德黑兰的任何声明都更能反映局势。据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该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美伊冲突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经由该水道运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日大幅上涨。马入沙特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事故。沙特阿拉伯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8日发表声明说，沙特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7日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途中发生事故。声明说，船上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无受伤报告，该船仍具备适航条件，所载货物无损。马瑞国际海事组织仍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波斯湾。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日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邮轮通行基本停止。据央视新闻最新消息，美国白宫官员否认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资产的报道。此前，路透社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在卡塔尔及其他外国银行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将这视为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信号，资产解冻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直接相关。巴基斯坦官员，美国似乎急于达成某种目的。伊朗却不。一名巴基斯坦政府官员11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程比预期要慢，且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目前美方似乎急于达成某种目的，而伊朗方面则不急于求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谈判开始前必须实现两个条件，一是在黎巴嫩停火，二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另据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巴方正在努力推动实现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如果最终谈判无法以面对面方式进行，将以间接方式由巴方居中传话，谈判时间为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先后会见伊美代表团。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今天4月11日凌晨抵达伊斯兰堡，美国谈判代表团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抵达。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代表团在议长卡里巴夫的率领下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前提条件。同日晚些时候，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出席会谈。夏巴兹对双方代表团致力于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承诺表示赞赏，同时表达希望通过会谈帮助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期待继续为双方朝着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提供协助。另据伊朗方面11日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天在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会见前，再次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可能有新的信息交换。一方手指放在扳机上，将以最谨慎态度参与谈判。当地时间11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朗尼表示，伊朗派遣以议长坎利巴夫率领的外交团队参加美伊谈判，显示了伊朗进行对话的意愿。他强调，正如伊朗总统此前所说，伊朗将以手指放在扳机上的状态进行谈判。一方虽然愿意对话，但对对方缺乏信任，因此伊朗外交团队将以最谨慎态度参与谈判。穆哈杰拉尼希望在最高领袖的指导下，伊朗谈判团队能够取得成功。巴基斯坦消息称，美伊同意继续谈判，时间地点仍未定。央视新闻记者当地时间4月14日获悉，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但在下一轮谈判的议程、目标、形式和地点方面仍存在分歧。伊朗倾向于选择伊斯兰堡，理由是地理位置临近，双方熟悉，且对巴基斯坦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感到满意。据悉，美方正在考虑其他备选方案。美国和伊朗代表团4月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谈判。另据两位不具名的巴基斯坦官员透露，巴基斯坦已提议在未来几天内，即停火期结束前，在伊斯兰堡举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第二轮会谈。这两名官员表示，提案的落实情况将取决于相关各方是否提出更换举办地点的要求。其中一人说，尽管首轮谈判未达成协议，但这仍是正在进行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而非一次性的努力。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火延长45天。CCTV 国际时讯据巴基斯坦黎明报今天4月14日报道，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巴方呼吁美伊临时停火延长45天。该消息人士表示，自上周末谈判结束后，巴基斯坦方面与多方通话接触，建立广泛共识，争取延长停火期限或恢复美伊技术层面的接触，为第二轮正式谈判铺平道路。中间人一直在协助美伊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信息，希望说服双方将停火至少延长45天。伊朗总统愿在国际法框架内继续谈判。新华社据伊朗总统办公室13日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表示，伊朗愿继续在国际法框架内与美方进行谈判，并将遵守停火条款，此前美方的过度野心阻碍了协议达成。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资料图。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说，一方认为外交是解决争端的首选途径，基于威胁、施压和军事行动的手段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并加剧美方一手造成的问题。谈及日前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伊美谈判，佩泽西奇扬说，伊方代表团为达成持久协议表现出了认真与诚意，尽管双方在技术专家层面取得了一定共识，但美方高级官员的过度野心和缺乏政治意愿阻碍了协议的最终达成。针对美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任何对这一战略要道安全的威胁都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广泛影响，伊朗为维护国家利益亦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不利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证实，美国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3日10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当地时间11日凌晨，巴基斯坦官方确认，美伊谈判将于当天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举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斯兰堡。
美国副总统万斯则于10日早些时候启程前往伊斯兰堡，美伊双方均就谈判发出强硬表态。美伊双方代表团成员公布，当地时间4月11日凌晨，由伊朗议长卡利邦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该代表团由安全、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律等多个委员会的专家组成，随同卡利邦夫出访的官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领袖驻国防委员会代表艾哈迈迪安、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以及部分议会议员。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当地时间4月1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搭乘空军2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参加美伊谈判。此次随行人员还包括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此次谈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10日伊朗和美国分别就谈判做出了表态。伊朗方面披露伊方代表团首日日程。伊朗议长，我们心怀善意但不信任美国。据伊朗方面11日消息，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将于当天上午在伊斯兰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如果美方接受伊方提出的先决条件，当天下午双方将在塞雷纳酒店启动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抵达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后，在回答记者关于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期言论的提问时表示，不幸的是，我们与美国谈判的经验总是与失败告终，且他们会违背协议。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谈判进行到一半时，尽管伊朗方面怀有善意，他们却两次袭击我们，并犯下多项战争罪行。我们心怀善意，但我们不信任美国。卡利巴夫还表示，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如果美方愿意达成真正的协议，并给予伊朗人民应有的权利，美国将会看到伊朗达成协议的诚意。特朗普再发军事威胁。万斯称预计会谈将取得积极进展。当地时间4月10日，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若无法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以更大力度恢复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方正在重新部署并已为军舰装载最先进的武器，若谈判失败将非常有效的使用。他表示，未来24小时将成为关键窗口，很快就会知道谈判是否成功。万斯登机前往巴基斯坦。万斯则在登机前表示，他期待即将与伊朗展开的谈判，并认为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会谈将会是积极的。他称，若伊朗愿意本着诚意进行谈判，美国将保持开放态度。他同时警告伊朗方面不要试图戏弄美国。万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为谈判提供相当明确的指导方针。美伊谈判时间形势仍未知。美国与伊朗即将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全球媒体的焦点也聚焦伊斯兰堡。目前巴基斯坦政府加强了当地安保，积极筹备谈判。当地时间10日晚，针对此次谈判设立的媒体中心开始启用。但据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截至目前，关于谈判的具体时间、谈判形式还没有明确消息。有消息说，美伊双方不一定在第一阶段进行面对面谈判，而是美方和伊方分别与巴基斯坦先进行会面，此后再决定能否进行美伊之间的直接谈判。新华社华盛顿3月19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共同会见记者时，特朗普为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辩解，将美国袭击伊朗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相提并论，还称日本最懂偷袭，令现场一度陷入尴尬。特朗普没有谁比日本更懂偷袭。特朗普被一名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日本及其他盟友针对伊朗的战争计划，他说，我们想要出其不意，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呢？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说珍珠港？特朗普还说，没有谁比日本更懂偷袭。特朗普说这番话时，现场一片笑声。坐在一旁的高市早苗睁大了眼睛，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脸上努力保持着微笑。3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法新社照片。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摧毁重创多艘美国军舰和上百架飞机，导致美方约2400人死亡。次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被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为国耻，让美国人至今不忘。2月26日，伊朗与美国第三轮间接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未达成协议，但各方作出积极评价，并宣布计划3月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进行技术讨论。然而，同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军政高级官员丧生。伊朗随后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
美方要求高市就伊朗战事出力。特朗普表示，双方将讨论美日在贸易、能源等领域的许多议题，以及日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给予的支持。特朗普在会晤对媒体开放环节中对日本在伊朗战事上给予美国的支持表达满意，并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对比，称日本真的挺身而出，不像北约，但他没有做具体说明。3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法新社照片。近日，特朗普连续催促欧洲国家及其他盟友参与霍尔木斯海峡护航，并抱怨一些盟友对协助美国不热衷。17日，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大多数北约盟友已通知美国不愿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已不再需要，也不再期望北约国家帮助。高市早苗称，会晤将特别关注日美在能源和稀土等重要领域的经济安全合作。他还带来了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具体建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此次会晤后，美日双方公布了总价值73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项目，其日本为获得美国关税减免而承诺的550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高市早苗2025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美。日本共同社报道，高市此访主要目标是加强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记者黄强、徐建梅、胡若愚、胡有松、周啸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日说，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说，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报道还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蒂姆·霍金斯的话说，美军为通过的商船提供了一道安全屏障，其中包括多层防御措施，并由军舰、飞机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提供保护。美军4日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说，作为该行动的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安全地继续其航程。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今天3月1日，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关于在以色列中国公民转移撤离登记的通知。当前，以色列持续遭受导弹无人机袭击，安全形势严峻，不排除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建议在以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自行转移至以色列境内安全地区，远离特拉维夫、海法、耶路撒冷市中心，远离军事单位、敏感机构和机场、港口、码头、火车站、轻轨等大型交通枢纽，远离政府机构和电厂、电站、炼厂、通讯中心等基础设施避险，或经塔巴边境口岸撤离至埃及境内避险。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将自3月1日起开放人员登记，请自行无法安排而又有意愿撤离前往埃及的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注册登记，具体安排另行电话或微信一对一通知。登记人员需持有中国护照、含香港特区护照、澳门特区护照、台胞证等。请扫描后附二维码并完整仔细填写相应表格，具体撤离时间另行通知。请密切关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官网或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请大家务必做好安全防护，提前做好有关准备，以便接到通知后迅速行动。新华社华盛顿3月1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日凌晨再次发声，威胁伊朗不要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起更猛烈的反击，否则美军将予以史无前例的回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刚声称他们将发动猛烈反击，他们最好不要这么做，但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将以史无前例的力量予以回击。据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伊发起史上最猛烈的进攻行动。当地时间今天4月8日凌晨，在巴基斯坦宣布的美国伊朗停火生效时间，北京时间今早8点前后，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纷纷发布紧急安全预警。阿联酋称正应对伊朗导弹威胁，要求公众留在安全地方。卡塔尔称正在拦截来袭导弹。科威特称拦截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巴林防空警报响起，敦促民众就近避难。沙特对首都利雅得及北部边境东部地区发布早期安全预警。以色列军方也在美伊停火生效时间后称，监测到伊朗新一轮导弹来袭。据 CTV 国际时讯，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6月8日最新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声明称，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犯下侵略等罪行。伊朗武装力量对以色列予严厉回击，
以声援受压迫的黎巴嫩人民。这回击应该让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了教训。声明中宣布伊朗武装部队停止行动，但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等罪行，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

需通过伊朗指定航线通行，二是军用船只仍禁止通过，三是所有船只通行均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此项新规符合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以及黎巴嫩与以色列临时停火协议的实施。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18日凌晨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是在停火状态下有条件开放，军用船只和附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无法通行。这一开放状态是暂时的，一旦黎巴嫩面临压力，局势将恢复先前状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7日宣布，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确认，但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国继续执行海上封锁，一方将视其为违反停火协议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2月28日消息称，伊朗当天对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军事设施发动报复性袭击，截至目前尚未收到美军人员伤亡报告。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后，巴林的基础设施受了损坏。美国官员强调，这一评估仅是截至目前的情况，局势仍在变化之中，美以打击将继续，预计伊朗将继续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称，对1-5可能导致美国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8日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称，多美美以导弹未能实施对目标的打击，而是坠落在伊拉克以及波斯湾地区国家的沙漠和城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伊朗发起的导弹袭击中，至少有200名美军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美国与伊朗通过中间人巴基斯坦进行的间接谈判进展顺利，但当被问及未来几天能否达成停火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时，特朗普未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说，我们还剩约3000个目标，已经轰炸了 1.3 万个目标，还有几千个目标要打击，协议可能很快就能达成。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卜勒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17日重新开放，但当晚该海峡的航运仍未限制在需经批准的航道内。克卜勒公司认为，尽管市场对海峡开放的消息做出谨慎乐观的反应，但相关供应形势依然紧张，贸易和信心的全面恢复将需要数月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1日获悉，据接近伊朗最高领袖官邸的知情人士透露，已证实哈梅内伊的女儿、女婿和孙女死亡。另据透露，哈梅内伊的一位儿媳在28日上午的袭击中死亡。目前，伊朗官方并未证实此消息。总台记者李建南。据新华社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此前报道，伊朗总统谈判并非投降，旨在捍卫国家利益。当地时间10日，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第三次强加战争损失重建工作组会议上表示，对话或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实现伊朗的权利，并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他表示，在重建和补偿损失阶段，保障受灾家庭的心理安全与安宁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4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自北京时间13日晚10点起，封锁所有抵离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方不会向任何威胁屈服。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军事舰艇不得驶进霍尔木兹海峡。据相关监测机构追踪数据显示，13日晚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停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资料图，图源外交部网站。郭家坤表示，在相关方业已达成临时停火安排的情况下，美方加码军事部署，采取定向封锁行动，只会激化矛盾，加剧局势紧张，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局面，并进一步冲击海峡通行安全，这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中方认为，只有实现全面停火止战，才能从根本上为缓和海峡局势创造条件。中方敦促各方恪守停火安排，聚焦对话和谈大方向，以实际行动推动地区局势缓和，尽早恢复海峡通行正常。郭家坤说。新华社德黑兰3月8日电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专家会议已就新的最高领袖人选做出最终决定。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19日电记者庞新义、冯国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称，推动伊朗政权更迭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
暗示

方还有地面行动的选项。内塔尼亚胡当晚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经过以每20天空袭，伊朗已经失去铀浓缩和弹道导弹生产能力。他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有三个目标，一是消除伊朗核威胁，二是消除伊朗半导体导弹威胁，三是政权更迭。内塔尼亚胡称，要实现伊朗政权更迭，光靠空袭不行，得有地面部分，但他目前不会透露以方的地面行动选项。内塔尼亚胡还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持续到必要时为止。不过他在媒体提问环节又说，我认为这场战争结束的将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新闻发布会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北部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急救组织红色大卫顿通报，这一波袭击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的社交媒体账号18日凌晨发布消息，证实拉里贾尼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遇难。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声明报道，拉里贾尼于17日清晨殉职，其子穆尔塔扎·拉里贾尼、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安全事务副手阿里里萨·巴亚特及多名随行人员一同遇害。声明说，拉里贾尼生前始终致力于推动伊朗发展，并呼吁国内在面对外部敌对势力时保持团结。声明强调，这一事件将进一步强化伊朗社会延续抵抗道路的决心，以防长城拉里贾尼已被打死。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军在空袭中打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据悉，此次行动原定于在3月15日至16日之间执行，但最终被推迟。以方3月16日得到消息，拉里贾尼会在3月16日夜间至17日凌晨前往他经常使用的一处公寓。随后，以军对位于此地的拉里贾尼发动打击，在场的拉里贾尼的儿子也一同被打击。一名安全消息人士称，拉里贾尼不可能在这次打击中生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7日上午在形势评估中表示，夜间打击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消息称，扎米尔的表态可能是在暗示针对拉里贾尼的打击。综合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网、新华社纽约4月28日电记者刘亚楠，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8日发布的一份解释性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该文件说，包括美国个人、美国金融机构、美国所有或控制的外国实体在内，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伊朗政府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由于伊朗政府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受到美方以核不扩散和反恐为由的相关制裁，外国金融机构及其他非美国个人或实体若与受制裁对象进行某些交易或从事某些活动，将面临制裁风险。涉及一些伊朗经济领域的交易，也可能让外国个人或实体面临制裁风险。当天，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把17名外国人和18个外国实体加入与伊朗相关的制裁名单。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曹佳悦、吴梦彤就有报道说，日前美军拦截了一艘驶向伊朗的邮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敏感复杂，我们对美方强制截停有关船只表示关切，希望有关方以负责任的态度恪守停火协定，避免激化矛盾，加剧局势紧张，为海峡通行恢复正常提供必要条件。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日报道，伊朗汉达拉黑客组织称，已在互联网上公开了驻扎在中东地区的237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完整个人信息。该黑客组织在声明中称，此次公布信息只是其监控能力的冰山一角，旨在对美方发出一次小小的警告。声明称，美军指挥官们引以为傲的安全不过是一种幻觉。该组织不仅记录了中东地区数万名美军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还掌握其住址、日常出行路线、购物习惯等详细信息。声明称，任何妄想逍遥法外的侵略者都将成为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目标。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约5万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月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数十年来首次有三艘航空母舰同时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铁文称，随同其舰载机联队一同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和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共搭载了超过200架各型飞机及 1.5 万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图片来自美军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央视新闻。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自2月28日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415名美军人员受伤。数据显示，
在这些伤员中271人来自陆军 ,63 人来自海军 ,19 人来自海军陆战队 ,62 人来自空军。特朗普出席阵亡美军士兵遗体移交仪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另据美军方统计数据，目前死亡人数仍为13人，包括6名在科威特遭伊朗袭击死亡的军人，一名在沙特阿拉伯受伤后不治的军人，以及在一架美军加油机坠毁事件中死亡的6人。28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之子尤塞夫·佩泽西齐扬 YSF Pezeshkian 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报平安。尤瑟夫表示，其父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他明确指出，就其掌握的情况来看，敌方针对相关人员的暗杀企图未能得逞，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均处于安全状态。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当地时间28日，伊朗霍尔木兹甘省一所女子小学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总台记者获悉，最新消息显示，目前遇难者人数已上升至118人。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该事件死亡人数达到150至160人。总台记者李建南、曲胜。当地时间4月11日获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在卡塔尔和其他国家银行的被冻结资产。伊朗将这视为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信号，资产解冻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直接相关。美国与伊朗据称即将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0日表示，目前双方达成的两项共识尚未落实，一是黎巴嫩停火，二是谈判开始前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他强调，这两项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完成。3月28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称，伊朗政府已同意新增放行20艘巴基斯坦籍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今后每天将有两艘船通过该海峡。达尔称，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姿态，值得赞赏。这一举动是和平的积极信号，将有助于推动地区稳定。总台记者崔如。央视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当地时间3月5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接近伊朗水域边界340公里的阿曼海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无人机击中。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同其驱逐舰迅速撤离，迄今已远离该区域超过1000公里。卫星图像显示，美军部署在约旦的反导雷达遭袭或已被摧毁。央视记者当地时间3月5日获悉，最新卫星图像显示，美军部署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的一套美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雷达在美已对伊朗发动打击初期遭袭，并可能被摧毁。该雷达是萨德反导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用于探测来袭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卫星图像显示，雷达设备周围出现大量残骸并被烧毁。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2025年预算文件，该类雷达系统造价接近5亿美元。有消息称，阿联酋和沙特也有可能部署类似雷达系统的设施建筑遭到袭击，但目前尚不清楚相关设备是否受损。此外，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的基地都有雷达设施遭袭，科威特还有多处卫星通讯设施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真实承诺自第21轮反击行动已启动。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日凌晨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第21轮真实承诺自反击行动已启动。该行动结合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打击，并发射了海巴尔谢坎、黑巴什坎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特拉维夫市中心的目标。来源言央视新闻。霍尔木兹海峡资料图。当地时间3月2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打击。声明还称，任何往返于美以敌对势力盟友及支持者港口的船只，无论其目的地或航线如何，均被禁止通行。当地时间2日，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三架美军战斗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当天稍早时，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数架美军战机在该国境内坠毁，但所有机组人员均幸免于难。总台记者李建南。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12日结束。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当日公布了此次谈判的过程。报道说，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方谈判代表团10日夜间抵达伊斯兰堡。代表团至少两次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进行必要的协调。11日下午，伊朗代表团同夏巴兹会面数小时后，与美方开始谈判。谈判首先由双方主代表团进行，随后由专家组接力磋商，整个谈判过程持续逾21个小时。报道说，
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反复提出新的倡议，并力促美方采取

不失态度。然而美方表现出的过度野心阻碍了双方在每一轮谈判中达成共同框架。经巴基斯坦方面斡旋，新一轮谈判及文本交换工作于12日凌晨开始，但美方依然坚持此前态度，本轮谈判最终无果而终。截至发稿时，以美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地点及计划尚未公布。新华社德黑兰4月26日电记者陈潇沙达提，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明确下令，霍尔木兹海峡不得恢复战前状态。欧洲接下伊朗协调海峡通航，伊朗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欧洲方面一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伊朗方面16日有消息称，欧洲方面一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基础与协调。据悉，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奇兹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该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阿奇兹写道，他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恢复建设。当地时间16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该负责人同时表示，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但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以军打死哈马斯加沙军事指挥官。以军发布声明正式其打死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当地时间16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正式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的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日事件的人员。卡曾吕确认其指挥官哈达德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吕16日正式确认其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哈达德与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卡桑吕声明称，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利益停火再延长45天。本轮冲突已致黎巴嫩近3000人遇难。利益停火延长45天，以军持续袭击黎南部致多人伤亡。黎巴嫩代表团15日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利益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就在同一天，以军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时间16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黎以延长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他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本轮以黎冲突已造成黎巴嫩2969人丧生。当地时间5月16日，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新华社德黑兰2月28日电讯伊朗媒体2月28日报道，在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遭袭的伊朗小学死亡人数升至约70人，另有90余人受伤。当地时间19日，伊朗军方发布公告称，为德纳号遇难船员和遇难的前情报部长哈提卜进行报复，伊朗军队自当天凌晨起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打击主要目标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部、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所在地以及一个靠近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军营。伊方公告强调，在这一轮袭击中使用了新一代自杀式无人机机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在社交媒体宣布，当天凌晨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第66波攻势，使用包括霍拉姆沙赫尔在内的多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中部、南部目标以及中东地区美军基地。新华社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对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军事目标发动猛烈空袭。美官员，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由数艘军舰和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据美国官员当地时间13日透露的消息，随着伊朗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地区调派更多海军陆战队部队和军舰。五角大楼资料图。三名美国官员披露，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批准美军中央司令部请求派遣一个两栖戒备群及其附属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队。该部队通常由数艘军舰和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据悉，驻日本的美军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搭载的海军陆战队正前往中东，不清楚这是否属于上述增派兵力的一部分。这些官员还表示，美海军陆战队此前已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提供支援。伊朗发动最猛烈空袭行动，30枚超重导弹袭击以色列，摧毁一方空天监控系统。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3日消息，当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了真实承诺四第45轮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行动中使用了大量海巴尔谢坎固体燃料精确制导导弹，并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陆军和革命卫队无人机部队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合作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军司令称，当天向以色列的特定目标发射了30枚重达一吨或两吨的超重型弹道导弹。此次行动摧毁了以色列重要的空天监控系统，这是迄今为止针对以色列最猛烈的空袭行动。据央视新闻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日晚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真实承诺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进入第46波攻势。此次行动动用了多款精锐重型及超重型导弹。伊朗军方公布真实承诺四第46轮军事行动导弹发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布第38号公告，公告宣布本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美以军事指挥官。伊朗方面成功识别了10个位于以色列的隐蔽居所和三处美军基地，分别为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伊拉克维多利亚营地、伊拉克埃尔比勒基地。以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首都传出巨大爆炸声。当地时间13日22时许，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现场升起滚滚浓烟。总台记者拍摄到伊朗国防部区域一处爆炸地点，以色列国防军随即宣布以空军对位于德黑兰的目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以色列袭击已造成黎巴嫩773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离异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表示，3月2日至13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773人死亡，1933人受伤。当地时间3月13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他们于前一天在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两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由于目前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持续，以军将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兵力部署。正在黎巴嫩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结束当前冲突，为黎巴嫩恢复稳定创造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传出关键动作。据美国纽约时报12日报道，美国官员称伊朗已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伊朗方面否认已布雷。报道援引一名知情美国官员的话说，虽然美军称已摧毁较大型的伊朗海军舰艇，但伊朗从12日起使用较小的船只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称，美军打击已造成伊朗90多艘军舰损毁，其中包括30多艘布雷舰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允许部分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在海峡水域布雷。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不会放弃复仇，将继续使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手段。据纽约时报统计，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至少有16艘邮轮、货轮及其他商船在波斯湾遭袭击。美军何时护航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最新表态很快。当地时间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美海军为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时表示，这很快就会发生。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的目标可能略有不同，只要有需要，战争将持续。在13日稍早时的一次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就美军护航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表态。他表示，若有需要，美军将会为邮轮提供护航。
普京就如何结束美伊冲突提议，将伊朗的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特朗普拒绝。当地时间13日获悉，有消息人士称，在本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通话中，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将伊朗的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以此作为结束这场战争协议的一部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提议。消息人士称，普京在与特朗普通话中就如何结束美伊冲突提出了多项建议，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提议便是其中之一。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这并非俄方首次提出此类建议，但此前均未获接受。美方的立场是，我们必须亲眼确认这批浓缩铀已得到妥善保管并处于安全状态。据悉，确保伊朗45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的安全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关键目标之一。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方面是否会在当前局势下接受俄方的这一提议。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新华社。新华社科伦坡3月5日电记者陈东书。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5日表示，斯里兰卡海军正安排将领海附近的伊朗军舰布什尔号上的人员送往科伦坡港，随后该舰船将被转移至斯东布艇可马利港。迪萨纳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声明说，斯里兰卡将履行国际义务，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采取必要措施。斯内阁发言人贾亚蒂萨当天在议会讨论发言时说，这艘伊朗军舰目前并不在斯林海内，而是在靠近斯里兰卡海上边界的专属经济区内。据报道，布什尔号是伊朗军队的一艘后勤支援舰，舰上载有208人，该舰因发动机故障向四方提出请求入港。据贾亚蒂萨5日早些时候发布的消息，继一艘伊朗军舰4日在斯里兰卡以南海域遇险后，又一艘伊朗军舰在靠近斯里兰卡领海的专属经济区内航行。4日从印度回国的伊朗海军德纳号护卫舰在斯里兰卡以南海域被美军潜艇用鱼雷击沉，四海军在附近水域打捞出87具遗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日表示，这艘军舰在国际水域遭到无预警攻击，美国终将为其开船的先例深感后悔。当地时间4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希里夫及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通话后，应巴方请求，美方决定暂缓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将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攻击，为期两周，并称该安排将构成双向停火。他表示，目前已完成并超额实现既定军事目标，同时在推动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及中东地区和平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朗普称，我们收到了伊朗提出的10点建议，并认为该方案可作为谈判基础。美国和伊朗几乎就过去争论的各个要点达成了共识，但两周的时间将使协议得以最终确定和完成。他还称，当前局势已接近解决阶段。伊朗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夏巴兹当地时间8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旨在和平结束当前中东战事的外交努力正坚定有力的推进，有望在近期取得切实成功。为给外交进程留出空间，他请求特朗普将最后期限延后两周，同时请求伊朗兄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周以示善意。伊朗称，伊美谈判将于10日在伊斯兰堡开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日凌晨援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声明报道，与美国的谈判将于4月10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开始，为期两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日凌晨称，作为对巴基斯坦方面请求的回应，他代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如果美已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停止反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的前提下，未来两周船只将能在技术限制允许的前提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声明称，伊朗在此次战争中的几乎所有目标都已实现，敌人遭受历史性的和彻底的失败，伊方将继续斗争，直至其取得的伟大成果得到巩固，在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政治格局，并决定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以确定细节，在最多15天内通过政治谈判巩固胜利成果。声明还表示，伊朗拒绝了敌方提出的所有计划，并制定了一项10点计划，通过巴基斯坦提交给美国方面。该计划强调了以下几个基本要点：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控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结束对抵抗轴心所有成员的战争，终结以色列政权的侵略，
美国作战部队从该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过境议定书，确保伊朗享有主导地位。根据评估结果，全额赔偿伊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安理会有关决议，释放所有被冻结在海外的伊朗资产和财产。最后，所有这些事项都应在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中予以批准。声明强调，谈判达成的所有协议将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并为伊朗民族带来一项重要的外交胜利。声明称，谈判将于4月10日在伊斯兰堡开始，伊朗将为此安排两周时间，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谈判时间。声明呼吁全体人民信任并支持这一由伊朗最高领导层监督的进程，严格避免分裂性言论。声明还表示，如果谈判失败，伊朗已做好战斗准备。综合自央视新闻。伊朗外长若袭击停止，未来两周船只可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公布通过巴基斯坦提交给美方的十点计划核心内容。新华社伦敦4月18日电记者高文成、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7日说，目前约有2万名海员和近2000艘船舶被困在波斯湾。他呼吁各国加大外交努力，支持国际海事组织推动海湾地区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多明格斯是当天远程参加法国与英国联合主持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相关会议时做出上述表述的。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冲突正对海员、航运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任何航运中断都将直接影响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多明格斯说，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的决定，该组织已着手制定一套疏散框架，利用现有分道通航机制，在条件安全的情况下，将船舶和海员疏散出冲突区域。该框架的技术与操作方案正在制定中，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参与其中。多明格斯呼吁各国在适当时机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威胁商船航行的水雷等各类危险物，向航运业提供切实保障，包括以合理成本获取保险，以便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结束，美国的过分要求阻碍了共同框架和协议的达成。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在马拉松谈判中捍卫了伊朗人民的权利。在近21小时的密集谈判和磋商中，伊朗谈判代表团坚持维护伊朗人民在政治、军事以及和平利用核技术等领域的基本权利，阻止了美国越权行为的发生。报道说，美国企图在谈判桌上获得其在战事中未能获得的让步，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核问题。伊朗代表团阻止了这一企图，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美方达成共识，但美方的顾忌态度妨碍了他们的理性思考。美国副总统万斯上日早些时候在伊斯兰堡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未与伊朗达成共识。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伊方愿通过和平谈判方式继续寻求理性现实的解决方案。伊方高度赞赏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做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为化解危机贡献了中国方案。当前局势来到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和平窗口正在打开。中方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符合伊朗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期盼。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合法权益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应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中方愿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国家改善关系，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北京时间6月27日 ,2026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登贝莱半场完成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三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则是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 I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上半场比赛中，迪亚拉破门，塞内加尔1-0伊拉克。下半场第56分钟，萨尔进球，塞内加尔2-0伊拉克。随后第59分钟、第71分钟，盖伊世界波双响，塞内加尔4-0伊拉克。
第82分钟，恩迪亚耶再现世界波，塞内加尔5比0伊拉克。塞内加尔小组赛净胜球来到两球，排名 I 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希望。比赛预告，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 H 组和 G 组第三轮比赛。北京时间6月27日8点整，佛得角 VS 沙特阿拉伯。佛得角连续两场战平世界冠军，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掌握了出线主动权。如果本场击败沙特阿拉伯，他们将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便能小组出线的球队。沙特阿拉伯本场比赛赢球大概率可以出线，不胜则直接出局。北京时间6月27日8点整，乌拉圭 VS 西班牙。西班牙本场不败，基本锁定小组第一，即便实力最差排名小组第三，也有很大希望获得出线权。而乌拉圭赢球确保出线，输球则直接出局，平局有可能获得小组第二。如果获得小组第三，他们想竞争一个出线名额也并非轻而易举。北京时间6月27日11点整，新西兰 VS 比利时。这将是新西兰与比利时之间的首次交锋。新西兰在最近两场对阵欧洲球队的世界杯比赛中保持不败，比利时本届世界杯两场小组赛中均战成平局。北京时间6月27日11点整，埃及 VS 伊朗。埃及与伊朗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两队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0年6月在德黑兰举行的 LG 杯比赛，埃及在点球大战中获胜。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伊朗媒体12日凌晨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延长一天，12日将继续。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由于美方提出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二一方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经过巴基斯坦方面提议并得到双方接受，谈判将于12日上午继续进行。当天凌晨，双方完成又一轮面对面谈判，双方专家进行文本交换。法尔斯通讯社12日以一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双方未能就分歧达成谅解，正在努力起草另一份文本，但美方过分要求仍是谈判取得进展的严重障碍。根据伊朗政府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伊美谈了14个小时。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威斯康辛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新华社华盛顿6日3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说，我听说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能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在被问及伊朗对科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后，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在前两天夜里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所以有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通常多少说得通。他还说，伊朗此次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并称我们已经掌控了局势，并迅速将其扼杀在了萌芽状态。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这是拉里贾尼2024年11月15日在黎巴嫩贝鲁特发表讲话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德黑兰3月18日电记者陈乔尔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日凌晨发表声明，证实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在空袭中身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声明报道，拉里贾尼于17日清晨殉职。其子莫尔塔扎·拉里贾尼、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安全事务副手阿里里萨·巴亚特及多名随行人员一同遇害。声明说，拉里贾尼生前始终致力于推动伊朗发展，并呼吁国内在面对外部敌对势力时保持团结。声明强调，这一事件将进一步强化伊朗社会延续抵抗道路的决心。以色列国防军17日发表的声明显示，以军前一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实施空袭，暗杀了拉里贾尼。根据这份声明，拉里贾尼多年来被视为伊朗领导层最资深的成员之一，是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亲密伙伴。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后，拉里贾尼领导了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作战行动。声明称，拉里贾尼是伊朗事实上的领导人。新华社迪拜3月16日电阿联酋迪拜民航局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为确保乘客和员工的安全，民航局采取预防性措施，暂时停飞迪拜国际机场的航班。
迪拜新闻局当天早些时候说，迪拜国际机场附近发生一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引燃一处储油罐，迪拜民防小组已成功控制火势，目前尚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迪拜国际机场运营受到严重影响。本月7日，迪拜国际机场宣布部分恢复运营。据伊朗方面22日消息，伊朗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表示，伊朗允许飞迪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需与伊朗就安全问题进行协调，并做出相关安排。代表称，伊朗将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改善航行安全状况，保护海人安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谈判并没有讨论伊朗核饥荒问题，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美总统特朗普当天就黎巴嫩问题发文威胁伊朗，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随后，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谈判，转向内部磋商。21日，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现场。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参与谈判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据伊朗方面消息，在持续80分钟的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此外，总台记者获悉，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的行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了明确抗议。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代表团强调，开启核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按照备忘录第一、四十和十一条履行其承诺。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资料图2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谈及黎巴嫩局势，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此外，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 20% 的石油收益。旅游消息称，特朗普20日晚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1日，卡里巴夫在瑞士比尔根山。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消息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针对这一事件，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一方代表团拒绝与美代表团合影。21日，在伊美谈判举行前，会场还出现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总台记者获悉，在谈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方面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黎巴嫩战线不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21日谈判开始前，伊朗就油浓缩、黎巴嫩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再次发声。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资料图。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油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本次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伊军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离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资料图。当地时间2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上述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还发布声明称，在黎南部展开的行动中打死了2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1日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口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黎巴嫩境内没有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空间。谈判未讨论伊核问题。聚焦黎巴嫩局势，伊朗代表团暂停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以总理称，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必须撤离。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伊朗随即展开大规模导弹反击，中东紧张局势引发关注。中新网注意到，网上流传出一张伊朗记者急召破冰坦克兵的照片。从照片显示内容来看，招聘部门为伊朗武装部队，招聘平台为巴斯直聘。3月1日，巴斯直聘相关人士回应中新网称，确认是假的 P 图。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团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新华社德黑兰3月3日电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报道，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被安葬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葬礼日期尚未公布。伊朗多家媒体一日证实，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伊朗政府其后发表声明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关闭7天。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赫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据伊拉克方面证实，当地时间3月7日晚，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袭。有报道称，在巴格达绿区的美国使馆启动反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 CRM 防卫系统，但有火箭弹击中了使馆的直升机停机坪，不过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目前已发声明，要求安全部门缉捕肇事者。另据报道，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也传出爆炸声和防空系统拦截来袭空中目标的声音。伊朗启动真实承诺此第27轮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月7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宣布，已开展真实承诺此第27轮军事行动。本轮行动中，伊朗方面动用无人机与导弹对以色列本土核心目标以及部分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称，本轮行动具有战略性和多维度特点。行动中，位于以色列北部海法的军事目标遭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的海瓦尔谢坎导弹精准打击。革命卫队无人机部队还对位于阿联酋迪拜码头地区的美军驻扎地点实施打击。同时，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则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在巴林萨勒曼港的无人舰艇指挥部以及相关后勤设施。声明还指出，伊朗革命卫队的现场监测显示，以色列方面正将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居民限制在当地，以此试图为其军队构建人盾。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冲突第一周共打击超200处美伊目标。当地时间7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米表示，在冲突爆发后的第一周，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多层次进攻战略。在这些行动中，超过200个位于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关键设施的敏感目标被精准打击并遭到摧毁。以军称已向伊朗投掷超7500枚炸弹，进行超3400次空袭。当地时间3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夫林表示，以色列空军在过去一周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投掷了超过7500枚炸弹。他指出，这相当于去年6月期间以色列袭击伊朗行动中投掷炸弹数量的两倍。德夫林还表示，迄今为止，以色列已进行了超过3400次空袭。以色列军方还称，以军近日出动数百架战斗机袭击了伊朗两个最重要的弹道导弹生产基地，重创伊朗导弹生产能力，
这两处基地分别位于帕尔钦和沙赫鲁德。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直至胜利。当地时间3月7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讲话。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直至取得胜利。他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挫败伊朗的威胁，正在改变中东地区的面貌。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要求黎巴嫩政府必须解除黎真主党的武装，否则黎巴嫩将面临严重后果，真主党的行为将给黎巴嫩带来灾难。特朗普称美军击沉42艘伊朗舰艇并瘫痪其通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说，美军在3天内击沉了42艘伊朗海军舰艇，并瘫痪了伊朗的通信系统。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南部迈阿密举行的有12个西半球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说，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非常成功，美军在3天之内击沉了42艘海军舰艇，瘫痪了伊朗的通信系统。特朗普在会上还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军事联盟，目标是彻底消灭在西半球肆虐的贩毒集团和恐怖网络。特朗普美军在与伊朗冲突中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伤亡。当地时间3月7日，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军在此次与伊朗的冲突中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伤亡，并称虽然令人痛心，但这是战争的一部分。来源央视新闻 CTV 国际时讯。伊朗称已打击与美军工有关联的两家企业。法尔斯通讯社等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两家与美国军工航天工业有关的企业。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D86波行动。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9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发动真实承诺4D86波行动。在此次行动的第一阶段，位于维多利亚阿里夫詹和阿尔哈杰美军基地的空中作战与无人机基础设施以及弹药库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另据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布的消息，自凌晨以来，伊朗已向以色列进行了5次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已称袭击伊朗一处生产弹道导弹关键部件的基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月29日，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以色列空军连夜袭击了伊朗国防部位于德黑兰的一处用于生产弹道导弹关键部件的重要基地。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还袭击了数十处其他武器生产基地，包括伊朗国防部弹道导弹发动机生产基地、武器生产和储存基地、无人机发动机生产基地等。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日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日的议事，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访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将很快恢复正常，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设计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人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该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万斯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双方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自6月21日美伊在瑞士进行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首度谈判后，目前谅解备忘录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以及伊朗原油产品获准销售等内容有推进。按照24日巴基斯坦及美国方面公布的最新计划，美伊下一次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继续。不过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的情况。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坦希尔·安德拉比24日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继续。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坦希尔·安德拉比资料图，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
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日在瑞士继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资料图，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普遍下跌。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日宣布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放松被伊朗石油制裁的许可后，国际油价呈现出明显下降。在24日，纽约原油期价一度跌破70美元关口，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6月24日，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变化曲线。截至24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7 美元，收于每桶 70.34 美元，跌幅为 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4 美元，收于每桶 73.74 美元，跌幅为 4.33%。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方面，目前阿曼已经在该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另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24日的声明，在过去24小时内，约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约2000万桶原油驶出该水道。根据阿曼方面23日的消息，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于24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进一步就谅解备忘录中船只免费通航霍尔木兹海峡的事项进行说明。特朗普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但特朗普同时向伊朗发出威胁，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在24日傍晚时表示，若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围绕技术性谈判所涉关键核问题，美伊再称握仪。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日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日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日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伊朗没有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核查。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而伊朗方面24日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24日，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加里·巴巴迪于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按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你们无法通过媒体炒作来推进制造既成事实再强加于人的政策。特朗普、伊朗已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按特朗普的表态，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说，他们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已同意核查人员进入。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应尽快进入伊朗开展工作。他表示，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指责美官员涉谅解备忘录声明相互矛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晚间发文，指责美方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于当地时间24日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背信弃义。巴加埃称，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根据早前伊朗官方媒体及美官员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核问题条款中明确写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方面也以此多次表达。

0: 我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夏巴兹则表示，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一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以总理特朗普承诺限制伊朗导弹能力。本月11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1: 特朗普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0: 不过特朗普17日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特朗普称，弹道导弹问题与核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当其他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不允许伊朗有，这对伊朗而言有点不公平。美伊技术性谈判30日继续，谅解备忘录多项议题落实有进展。哈梅内伊资料图，总台记者28日在德黑兰从多方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目前安全状况良好，身体健康。总台记者李建南，美国与伊朗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以不同形式举行三轮谈判及相关技术性磋商，但双方马拉松式谈判还将继续，谈判延长一天于12日继续。伊朗媒体说，知情人士表示，由于美方漫天要价，伊美谈判仍陷僵局，未取得实质进展。谈判期间，美方发布两艘美军驱逐舰通过赫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伊朗予以否认，称拦截并驱退美舰。外界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伊谈判焦灼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他并不在意美伊会谈能否达成协议，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赢家。这是4月11日晚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拍摄的塞莲娜酒店外景。新华社发王申社，1979年以来美伊最高级别面对面谈判。美国与伊朗的第三轮谈判12日凌晨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结束。伊朗政府说，尽管双方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谈判还将继续。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双方以不同形式举行三轮谈判及相关技术性磋商。美伊谈判11日在伊斯兰堡塞雷纳酒店开始，先是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分别与伊美代表团谈判，随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夫率领的伊方代表团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见证下进行了美伊自197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之后双方展开专家级技术性磋商，并进行书面文本交换。美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包括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此外，一批美国专家在伊斯兰堡提供支持，更多美国专家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提供远程支持。伊朗代表团由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中央银行行长阿卜多勒、纳塞尔赫马提和防务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邦尔艾哈麦迪安等。昼夜谈了14个小时，12日延一天。伊朗媒体12日凌晨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延长一天，12日将继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由于美方提出不合理的过分要求，而一方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经过巴基斯坦方面提议并得到双方接受，谈判将于12日上午继续进行。当天凌晨，双方完成又一轮面对面谈判，双方专家进行文本交换。法尔斯通讯社12日以一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双方未能就分歧达成谅解，正在努力起草另一份文本，但美方过分要求仍是谈判取得进展的严重障碍。根据伊朗政府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从11日下午到12日凌晨，伊美谈了14个小时。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谈判将继续进行。伊朗指美方漫天要价，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成焦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不合理要求目前仍是伊美达成谈判框架的主要障碍。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以惯用的漫天要价方式阻碍谈判框架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核心议题之一。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谈判基调和结果总体积极，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陷入僵局。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前两轮谈判伊美双方代表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相持不下。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一方拒绝接受美方所提共同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坚持要求保留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称有权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只有在伊朗许可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会开放。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船舶追踪网站海上交通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目前仍极为有限，所有过境船只均在伊朗直接监视下通行。特朗普不在意谈判结果。 特朗普11日下午在白

0: 宫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可能达成协议，也可能达不成协议，但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称并不在意谈判结果如何，理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赢家。这是4月11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美伊谈判新闻中心外拍摄的谈判相关海报。谈判期间，美舰穿行海峡罗生门。美伊面对面谈判期间，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数艘美军军舰当天自东向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随后又通过该海峡返回海峡以东的阿拉伯海。特朗普称，美方开始清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11日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海军两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波斯湾行动。美军开始为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创造条件。伊朗则连续发布消息否认美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名伊朗高层消息人士称，美方抛出此类说法是在战场受挫之后，为了操控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刻意在媒体层面制造虚假战果的惯常伎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船只随即拦住去路，经短暂对峙后，该驱逐舰被迫撤退。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2日凌晨警告称，任何军用船只试图强行通过干水道都将遭到坚决而强硬的回应。综合新华社记者报道。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于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自身安全防范，避免前往军事设施、游行集会等敏感区域，尽快通过适当方式撤离。截至3月1日晚，以下撤离通道可通行。1. Astara 口岸，伊朗至阿塞拜疆边境口岸。
1: 地址 Astara Border Terminal。
0: 通行条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开放时间9点整至16点整，目前口岸通行较为拥挤。驻伊朗使馆口岸工作组电话 98-936-277-1362， 驻阿塞拜疆使馆口岸工作组电话加 994-51-213587-8。 2. Salax 口岸，伊朗至土库曼斯坦边境口岸。地址 Salax Border 通行条件，入境土库曼斯坦需办理签证，请需经土撤离的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同胞提前联系中国驻伊朗使馆，提供有效期6个月以上中国护照，含香港特区护照、澳门特区护照、台胞证等彩色资料页、离土机票确认单，待土政府批准后，方可赴口岸申办过境签证。中国公民自口岸入境后，将统一乘坐交通工具前往阿什哈巴德国际机场，按土方要求尽快离境。开放时间8点整至17点整，人员集中时可能延长办公时间。驻伊朗使馆口岸工作组电话加 98-9121-76034， 驻土库曼斯坦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 99-365-71-1769。 3. Nordus 口岸，伊朗至亚美尼亚边境口岸。地址 Nordus Border Terminal。 通行条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目前通关顺畅，但入境后口岸至首都埃里温山区道路险峻多雾，积雪覆冰情况严重，车辆通行风险高。开放时间24小时，驻亚美尼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 374-993-08908。 斯罗西口岸、巴扎尔干口岸、斯鲁口岸，伊朗在土耳其边境口岸。罗西口岸地址 Kihoj Kutasolosi Border Checkpoint。 通行条件，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上，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驻土耳其使馆工作组电话加 90538-821-5530。 5. Shalamshi 口岸，伊朗至伊拉克边境口岸。地址 Shalamshi Border Terminal。 通行条件，持因斯护照入境旅客需通过指定网站 epps.uvisa.eq 秋前申办电子签证，下签时间通常在半天左右。开放时间24小时，驻巴士拉总领馆口岸工作组电话加 964-787-47-30450。 如自行撤离，请务必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安全形势。如在撤离途中遇阻，请及时联系驻伊朗使领馆。目前形势变化较快，我馆将持续了解口岸情况并及时通报。联系方式：伊朗急救电话115，伊朗报警电话11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86-10-12308，加8-610-615-61-2308。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121-76035。驻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914-2403939。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白宫南草坪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本周末可能再与伊朗进行一轮面对面谈判，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和平协议，他将考虑前往巴基斯坦签署。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不用延长与伊朗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协议，能在其到期前达成永久停火的和平协议。特朗普称，我们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如果谈判最终达成，他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并称和平协议将为美国带来免费的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称伊方已同意交出其浓缩铀。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和平协议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签署，他可能会去伊斯兰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16日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时表示，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全面停火不可或缺的一环，伊朗决心推动地区全面和平与安全，但对方屡屡违背承诺，令相关努力成果受挫。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经由社交媒体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10天。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很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周内在白宫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1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对敌方违背承诺的行为做出果断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指挥官阿卜杜拉希资料图，阿卜杜拉希表示，当前伊朗军队具备权威性、战备水平以及全面战略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防御力量在相关行动中展现出作战能力，使以色列方面和美国方面陷入困境，并感到疲惫，并被迫寻求停火。阿卜杜拉希还强调，伊朗武装力量与政府及民众在最高领袖统一指挥下保持高度一致，将对任何威胁和行动做出果断、坚决、及时的回应。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讯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称，以美国屡次违背承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已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这一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严格管理和控制之下。新华社华盛顿4月11日电记者石春、学兴堂美国国务院11日发表声明说，三名与伊朗政权有关联的伊朗公民在美国被逮捕。美国国务院称，目前三人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羁押，等待被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已终止他们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其中一人是伊朗前副总统马苏梅·埃卜特卡尔的儿子。美方认定埃卜特卡尔是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中激进分子的发言人。美国务院上周曾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已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侄女及其女儿在美被联邦特工逮捕。据以色列方面24日消息称，美国有意提出为期一个月的停火方案，以便与伊朗讨论一份包含15个要点、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据称，美国这份方案内容包括伊朗解除现有核能力，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禁止在本土进行铀浓缩，以较约 60% 高风度浓缩铀库存，拆除纳坦兹、伊斯法罕及福尔多等核设施，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核查等。同时，美方还要求伊朗停止支持地区盟友武装，禁止对其提供资金、指挥及武器支持，并限制弹道导弹的规模与射程，仅用于防疫用途，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可能获得全面解除国际制裁，美国支持其发展民用核项目，以及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巴基斯坦总理已准备好主持美伊会谈。当地时间24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准备好主持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欢迎并全力支持为结束中东战争而持续进行的对话努力，这符合该地区内外的和平与稳定。在获得美国和伊朗同意的前提下，巴基斯坦愿荣幸地作为东道主，为推动全面解决当前冲突而开展有意义且具决定性成果的会谈提供便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转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资料图，一方重申结束战争条件。伊朗七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里萨伊在当地时间3月23日公布的一段采访中强调，直到伊朗获得所有赔偿，所有经济制裁必解除，直到获得美国不干涉伊朗事务的国际法律保障，伊朗才会停止战争。李萨伊还强调，伊朗与美国的争端不仅是关于此次冲突以及去年6月美伊对伊朗的袭击，而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已持续了47年必须做个了断。4月24日至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年会以坚守国际法治、完善全球治理为主题，围绕以正确的国际法观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主线，聚焦涉外法治、全球治理、国际争端解决、新兴领域法治等重大议题展开研讨。 会议由中国国际法学会与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中国国际法学会原会长曹建明、李世石出席。

暨年会开幕式。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年会开幕式上做视频致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肖凯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齐大海、商务部条法司司长于宁、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分别为大会做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法与中国外交条法工作新发展、加强商务领域涉外法治建设，为完善全球法治贡献中国智慧，应对世界百年变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主题报告。本届年会结合当前国际形势，设置了五场专题研讨会，以正确的国际法观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研讨会、调解发展新态势、国际调解院工作展望和建议研讨会、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再批驳研讨会、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全球气候治理研讨会和全球治理加速变革期下的外空法发展研讨会，系统回应新时代国际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届年会设置12个议题分组讨论和4场主题编会，与会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国际法基本理论与教学、网络空间与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国际气候变化法、海洋法与极地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司法、国际法运用等前沿热点展开深入研讨。四场主题编会分别围绕了涉外法治建设与国际法学术研究、变局时代的国际人道法、网络空间国际法、国际货物运输法的新发展开展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学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本届年会共举办了五场国际法青年论坛，其中主题为比较法视野下的国际法学研究论坛，是中国国际法学会举办的首届海外青年中国国际法学者论坛，旨在为海内外青年国际法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国际法研究薪火相传并与国际视野融合。本届年会吸引了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司法实务界、法律服务行业的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及青年学生等1500余人参会，集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法治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国际法学会借年会召开这契机，正式公开发表关于呼吁世界各国遵守国际法、反对非法使用武力的声明。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不法行径，呼吁世界各国遵守国际法，进行国际法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呼吁世界各国坚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非法使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据航旅纵横和非常准 APP 航班动态显示，班比时间3月4日11点4分，阿联酋航空 EK-362 迪拜至广州，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21点59分降落广州白云机场，直飞机型为波音777-3002，满座360人。这是迪拜机场重开后首降飞往中国内地的航班。几乎同一时间，阿联酋航空 EK-380 航班于迪拜当地时间10点57分起飞，北京时间21点50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两架航班的顺利直飞，标志着中断数日的迪拜至中国航线开始逐步恢复。目前在阿联酋的网友蜜蜂狗送朋友去迪拜机场登机 EK-362 航班，当地时间11点1分分，他的朋友给他发来飞机已开始起飞的消息。他表示，迪拜目前安全秩序正常，后续航班正在有序恢复中，希望没有买到票的旅客不要过度恐慌，勿轻信当地高价前往阿曼的黑车。当日迪拜机场，图源小红书网友蜜蜂狗。 EK-362 飞机起飞前，图源小红书网友蜜蜂狗。落地后，网友蜜蜂狗转述朋友消息。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3月3日至5日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到北京的计划航班约20班次。据了解，北京时间3月2日晚22点、3月2日18点整迪拜时间，阿联酋航空发布消息称，计划于3月2日晚间开始运营少量航班。我们将优先安置早先预定的乘客，凡被重新安排至这些有限航班出行的旅客，阿联酋航空将直接与其联络，除非收到通知，否则请勿前往机场。所有其他航班暂停运营，只是另行通知。迪拜机场集团也宣布，自3月2日晚间起，迪拜国际机场 DXB 与阿拉马克图姆国际机场 DWC 实施有限度恢复航班运营。受中东局势影响，2月28日，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巴林、卡塔尔等国相继宣布关闭领空，暂停所有民用航班进出港。受此影响，中国到中东多个航班均已经取消。3月1日，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国内航司相继发布了涉及中东地区航班客票特殊处理方案，
国航涉及航线包括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东航涉及航线为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马斯喀特，南航涉及航线为迪拜、利雅得、德黑兰、多哈、海航，涉及航线为特拉维夫。此外，深航、川航、厦航也发布了相关公告。各大 OTA 平台也发布了应急保障机制，携程、去哪儿、同程均表示将第一时间同步航司政策，为需要退改的旅客提供协助。来源：东方网综合上官新闻，新闻方航旅纵横。新华社哈瓦那6月12日电记者蒋彪，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日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迪亚斯卡内尔说，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迪亚斯卡内尔介绍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多项举措，包括推动更具活力的对外贸易，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主体开展合作，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迪亚斯卡内尔还说，古巴将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提升电动出行水平。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经营模式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放宽汽车进口限制，在关税和价格政策上优先支持电动车进口。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一场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上，34岁的伊朗老将诺沙德·阿拉米扬以4-3战胜东道主选手张本智和，爆出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赛场上的大冷门。伊朗选手在国际乒乓球比赛上常常扮演冷门制走机的角色，上届亚运会上日本队乒乓球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上爆冷负于伊朗队，当时张本智和输给了诺沙德·阿拉米扬的弟弟尼玛·阿拉米安。本届亚运会伊朗选手再次给张本智和带来噩梦，在这场比赛上为张本智和加油的声音几乎没有，在场的中国观众齐声为阿拉米扬加油，在日本队的主场阿拉米扬却享受到了主场待遇。在这场比赛之前，中国选手王楚钦以4-0刚刚战胜中国台北选手冯艺昕，晋级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四强，王楚钦将与阿拉米扬在男单半决赛相遇。之后进行的另一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上，中国选手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晋级四强，这样就有两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闯入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张本智和均遭淘汰，林诗栋将在半决赛迎战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内贾德资料图当地时间3月2日，从台记者次前方了解到，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家属否认了其他非官方媒体关于内贾德死亡的消息。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居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哈吉巴巴埃警告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红线，完全由伊朗掌控，即通行费必须以里亚尔支付。报道说，伊朗议会大多数议员支持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根据领导层的指示，这条战略水路的控制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谈判。2026年5月5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刘穗高级外交政策记者汤姆·奥康纳专访，围绕即将举行的中美人首北京会晤、台湾问题、伊朗问题、中国内外政策和15五规划纲要、中美贸易、芬太尼问题、中美管控竞争、人工智能、成为中国人、歧视中国化文化现象与中美人文交流等回答了提问。5月12日访谈内容在该刊网站刊登全文如下。奥康纳：特朗普总统经常公开称赞习近平主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如何。特朗普总统计划于5月13日至15日访华，中方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有何期待？谢峰：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互尊重，保持密切沟通。去年以来五次通话，多次通信，并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校正航向，引领两国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再次访华意愿，习近平主席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双方正抓紧推进有关筹备工作。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一个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
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奥克纳有消息称，中国正从伊朗战争中受益，并在军事上支持伊朗，您对此怎么看？中国在伊朗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谢峰，对各国人民来说，和平最重要，生命最宝贵，稳定最难得。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从伊朗战事第一天起，中方就坚定站在和平一边，致力于劝和促谈、停火止战。习近平主席提出四点主张，呼吁各国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国际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化解中东危机提出中国方案。王毅外长同巴基斯坦外长共同提出五点倡议，为促成美伊谈判贡献力量。中国发挥的公道、负责任、建设性作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但有人唯恐天下还不够乱，炮制中国受益、中国军事援伊等假新闻，目的就是抹黑中国，挑动中美对抗，破坏中美高层互动。这些都是别有用心的虚假信息，各国有识之士应该彻底识破，不信谣，禁传谣。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被封锁，国际能源市场被扰乱，全球产供链被冲击，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深重灾难。这场战争本来就不该发生，应该立即停止。中方希望美伊保持谈判势头，支持一切有利于尽快结束战事、恢复和平稳定的努力，将继续为和平不懈奔走。奥康纳近期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领导人不停访问中国。美国在海外软实力的潜在挫折，是否是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机遇？谢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内外政策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对内，我们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更好的自己，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外，我们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之路，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正因如此，越来越多国家视中国为确定性基石和稳定性港湾，认定中国这个伙伴值得交，必须交。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火。今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仅擘画了今后五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而且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重大利好。中国连续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未来五年，一个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可期的新动能，为各国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新机遇。十五五规划同样给中美互利合作带来广阔空间。未来五年，中国市场持续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将进一步释放万亿级市场超级红利、创新生态号，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佳应用场景，将为企业提供创意落地的试验场和价值跃升的新高地，营商环境佳。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外企在华安心舒心。我们欢迎美国工商界把握历史机遇，与中国携手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奥康纳，中美去年曾爆发激烈关税战，之后有所稳定，但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产能过剩还在加剧，您对此怎么看？谢峰，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六轮经贸磋商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好不容易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了，值得珍惜，但这还远远不够，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不平衡问题错综复杂，不能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说到不平衡，既有商品贸易不平衡，也有服务贸易不平衡，既有经常账户不平衡，也有资本账户不平衡，还有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阶段不平衡。片面夸大商品贸易不平衡有失公允。从服务贸易角度看，美国与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顺差。在科技前沿领域，按资本市场估值趋势推算，未来十年仅人工智能产业就将为美国带来每年逾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从资本账户角度看，美国是全球资本的主要流入地，常年保持巨额顺差。近期在二十国集团相关会议上，已有成员明确指出，金融不平衡不应该被忽视。中国产能过剩更是一个伪命题，判断产能是否过剩，国际上通行的核心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库存水平和利润率。
从中国国内看，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3.6%， 库存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5%， 各项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从全球范围看，在关税压力下，去年中国外贸不降反升，货物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恰恰反映出市场对中国产能抑制不住的真实需求。尤其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优质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多多益善。在当前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中国头部产品都是稀缺产能、优质产能，既满足中国需求，也弥补了世界新能源供需缺口，还能为节能减排降碳做出巨大贡献。这种利己、利人、利大家的产能理应受到欢迎，而不是被质疑遭打压。奥康纳，中方是否对美国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台湾感到关切？世界秩序的紧张对台湾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谢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联大第2758号决议等郑重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更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也是海峡两岸沟通对话的基础，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随立间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方理所当然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换位思考，如果美国某州闹独立，外国不顾美国联邦政府强烈反对，执意向该州出售武器，还派领导人往返站台撑腰，美国人民能接受吗？林肯总统曾说，分裂之家不能持久，都够为了维护美国统一不惜一战。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方向。随后大陆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再次证明一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们同台湾各界加强交流对话，不存在任何障碍，台海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早日做出正确抉择，彻底搬除台湾问题这个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甩掉这个可能将中美拖入对抗冲突的包袱，为中美关系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奥康纳，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对中国芬太尼潜体流通的指责？谢峰，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作为历史上鸦片毒品最大受害者，中国人民对美国民众的芬太尼之痛感同身受，解决毒品问题必须减虚减工并举，国内治理和国际合作并重，双管齐下才能标本兼治。美国芬太尼危机不是中国造成的，但我们始终从人道主义和中美友好大局出发，以最大善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应美方请求，中方于2019年在全球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2023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两国成立并启动了禁毒合作工作组，在物质列管、案件合作、技术交流、多边合作、网络广告信息清理等领域开展了合作。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中方不折不扣落实双方共识，包括对13种芬太尼潜体化学品实施对北美出口管控，发布公告警示企业和个人防范合法化学品和设备，被用于非法制毒，开展全国专项行动打击化学品贩运等，并同美方联合侦办涉毒洗钱、毒品走私等重要案件，双方合作成效有目共睹。美国本届政府在应对芬太尼问题上加大立法、执法和管控力度，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下降了 37.5%， 中国也为此做出了重要积极贡献。今年以来，科学外交事务等美国权威杂志刊文指出，中国针对芬太尼潜体等系列管控措施是美吸毒致死人数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美方应该领情认账，珍视中方善意，公正看待双方合作成效，停止在芬太尼问题上甩锅推责，不得加征芬太尼关税的替代性关税，尽快将中国移出所谓主要毒品来源国清单，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推进中美在禁毒等执法领域合作。奥康纳民主共和两党有不少人认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美国人将竞争视为前进的动力，但也有人担忧中美能否有效管控竞争，避免对抗。您对此怎么看？谢峰，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我们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时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二战后，国际社会在贸易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度、机制，这是世界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增长、各国利益得到兼顾、实现平衡的基础，不能搞本国优先，合则用，不合则弃，否则人类社会将坠入丛林法则的深渊。说到底，我们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死我活的拳击赛。前不久，我去印第安纳州走基层，参访了一家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知名企业。刚开始，该美企在中国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基本上没有竞争对手，捧着就能赚钱。直到近年，中国企业中国产品竞争力迅速提升，但这家美企直面挑战变压力为动力，没有退出市场，而是创新思路，选择将第二大技术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与中国合作伙伴强强联手，将自身的技术创新与中国的巨大市场、完善产业链和丰富科技人才储备结合起来。这一正确决策成效显著，不仅让该企业在2025年美国市场营收下降 40% 的背景下实现在华营收 10% 的逆势增长，而且在中国合作伙伴引荐下共同将业务拓展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实现在中国为中美为世界的宏大愿景，让全球消费者享受到最优质的产品、最优惠的价格、最高效的服务，走出了一条中美双赢、世界共赢的新路径。中美可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减贫脱贫、世界经济持续普惠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中美竞争才是各方期待的。奥康纳，人工智能技术正呈现爆炸式发展。中美是领跑人工智能赛道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很多人呼吁中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您如何看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互动前景？双方是合作竞争还是对抗？谢峰，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2023年我抵美旅行后，同基辛格博士七次深入交流，每次必谈人工智能问题。在两国元首大力支持下，博士牵头两国业界人士启动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中美还开展了两轮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中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中孕育，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端力最大拥有国，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GSIDENS 2.0 视频生成模型全球刷屏， MiniMax 全模态大模型全面覆盖之后， DeepSeek CB4 再次实现全能进化，中国15、5时期人工智能将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中国主张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早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方还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提出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连续八年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大会将于七月举行。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发展与安全并重，先装好刹车再上路，还要通过合作共同展现大国担当。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就人工智能开展协调，关乎两国未来和人类命运，期待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管理竞争、开展合作，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奥康纳，林是否了解成为中国人和极致中国化现象？西方民众越来越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时尚，这对中美民间交流意味着什么？谢峰，无论是去年底流行的成为中国人，还是今年涌现的极致中国化，都反映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023年习主席提出的五年五万倡议极大促进两国民众交流，
去年以来，美社华民意五年来首次正向反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 ,53% 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合作与接触。皮尤最新民调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民众三年几乎翻了一倍，中美人民相知相近的愿望不可阻挡。事实上，旗帜中国化有历史原型。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唐朝就出现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况，300多个国家的使臣、商队、学者来华生活、学习、工作，书写了中外交融、东西荟萃的历史佳话。今天 Z 世代在互联网上分享喝热水的奇妙感受，交流在中国外卖秒达、手机即付的超值体验。一粥一饭间的烟火中国，一瓶一马里的现代中国，都承载着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沟通的向往。这样的文化交流温暖鲜活，饱含生命力。前不久，中国驻美使馆再次举办使馆开放日活动，参观的美民众络绎不绝，摩肩接踵。有的意犹未尽，向使馆抱怨仅开放一天时间太短，体验项目没玩够，希望使馆每天都开放。使馆难以每天搞开放日活动，但中国大门24小时常开。我们欢迎更多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也欢迎更多美国民众用好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线签证申办等政策利好，打卡中国，畅游中国。中美人文交流的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希望美方尽快解决中国公民赴美签证难、入境难问题，停止对中国赴美人员采取选择性、歧视性措施，进一步增加中美直航航班，共同为中美人民双向奔赴铺设顺畅高效的快车道。新华社华盛顿5月2日电美东时间2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据央视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获悉，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的袭击是以色列和美国共同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外交部说已对伊朗发动二次袭击。28日伊朗德黑兰响起防空警报，稍早前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报道称，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已对伊朗发起打击。当地时间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以色列多地响起防空警报。2月28日，伊朗霍尔木兹甘省米纳布市的一所女子小学在美也对伊朗发动的空袭中被导弹击中。视频画面显示，导弹命中后，建筑内冒出浓烟，碎片飞溅。据报道，这所小学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10岁左右的女童。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很可能是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短短几天内三次变脸，从伊朗自导自演到伊朗可能也有战斧导弹，再到我还不够了解，始终不愿承认惨剧与美国有关。铁证如山，据美媒报道，通过收集卫星图像、社交媒体帖文和其他经过核实的视频等资料证实，2月28日当天，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贝西小学旁边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报道整理时间线发现，学校与基地几乎同时遭到袭击。武器专家分析认为，视频中的导弹符合战斧的视觉特征，即十字形弹体、中置弹翼和尾部控制舵面。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冲突中，美军是参战部队中唯一使用战斧导弹的部队，以色列并不装备战斧导弹。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虽拥有战斧，但并未参与2月28日的打击行动。这些事实使得肇事者的身份几乎呼之欲出。事实上，伊朗并不拥有战斧导弹。这种冷战后期由美国研发的巡航导弹，目前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已知拥有。日本于2024年、荷兰于2025年同意采购，但尚未交付。伊朗确实拥有自己的巡航导弹，如苏马尔等，但其推进系统与外观特征与战斧有明显区别。武器专家指出，即便从外观上对比，两种导弹也存在显著差异，不可能混淆。三次变脸，面对越来越清晰的证据链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却在不断摇摆，前后矛盾。随于7日，特朗普首次被问及美军是否轰炸该校时，断然否认，反而将责任推给伊朗，称是伊朗自导自演。他还补充说，伊朗的弹药非常不准确，这是他的第一次变脸。3月9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被追问此事，他的说法发生了变化。特朗普表示自己还没有看过袭击的视频，但声称战斧导弹也被其他国家使用和销售。他进一步暗示，伊朗也有一些战斧导弹，不排除是他们自己袭击了学校。这是他的第二次变脸，从伊朗干的变成了不排除是伊朗自己炸的。
当被记者追问这一说法的依据时，特朗普的回答出现了第三次变化。我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够多，我听说这件事正在调查中，无论调查报告显示什么结果，我都愿意接受。短短三天内，从斩钉截铁的指控到含糊其辞的猜测，再到一步了解搪塞特朗普的回应，不断后退。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谴责声不断，伊朗媒体发出愤怒的质问。3月9日，伊朗德黑兰时报在头版刊发题为特朗普请注视他们的眼睛的文章，退出为米纳普市小学受害儿童的遗照，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文章指出，面对上百名伊朗儿童在空气中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仍否认轰炸该小学的事实。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美国，美国政府仍在推卸责任。文章最后写道，在平民生命接连逝去的人道主义悲剧面前，美方的谎言不攻自破，罪责暴露无疑。新华社德黑兰4月16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6日对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停火表示欢迎，并赞赏巴基斯坦为促成离异停火付出的努力。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坎利邦夫表示，停火是黎巴嫩真主党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抵抗支护成员坚强团结的结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巴加埃的话报道，此次停火是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所达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他赞赏黎巴嫩人民和真主党抵抗以色列侵略，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被占领土全面撤军，释放所有在押人员，允许黎巴嫩居民回归家园，并呼吁国际社会协助黎巴嫩重建。伊朗防务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安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黎巴嫩人民和真主党的英勇抵抗迫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伊朗始终将支持抵抗运动视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和防御原则。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次黎巴嫩与以色列停火是真主党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抵抗支护成员坚强团结的结果，我们将谨慎对待此次停火，并继续保持团结，直至取得全面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黎真主党的抵抗和伊朗的多方面施压使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被迫停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离异停火上抢功劳。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时离异当地时间17日零时正式开始停火，为期10天，并自我夸赞说，这将是他在世界上解决的第10场战争。穆杰塔巴的父亲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首日身亡，穆杰塔巴也一度重伤，自接任最高领袖后他始终未公开露面。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卢比奥自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在国会作证时说，可以想象，考虑到该系统中多位领导人发生的事情，其内部可能不建议他们太过公开。话虽如此，我认为有迹象表明他穆杰塔巴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参与进来了，尽管他所有的沟通都是通过书面形式其中间人进行的。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1日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张照片，并配文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鲜少人知的照片，帖文中没说明这张照片与何时何地拍摄，一些伊朗驻外使馆社媒账号转发了这一帖文。虽然穆杰塔巴从未公开露面，但每逢关键节点他必然会对外发声。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日出院。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说，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其中谈判。没错，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特朗普承认对内塔尼亚胡不满。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特朗普一日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两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特朗普称美对伊海上封锁或持续至9月。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在世且日益活跃。
特朗普、穆吉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电讯美国纽约时报11日报道，美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国会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国会议员，在美国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头六天，美军花费就已超过113亿美元。报道说，这一估算并未包括许多与行动相关的成本，如在首次空袭前的军事装备和人员集结。因此，随着五角大楼继续核散，国会议员预计这一数字将大幅上升。纽约时报早些时候报道，国防官员在最近的国会简报中表示，美军在战事头两天消耗价值56亿美元的弹药。报道指出，美军花费规模和弹药消耗速度远高于此前对外披露的水平。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日发布报告估算，美军在行动的头100小时成本支出为37亿美元，约合每日 8.9 亿美元。新华社快讯，以色列宣称打死40名伊朗军事指挥官。2月28日有消息称，票务平台 APP 当地时间17时从大马士革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票价涨超382万元。针对当地17时起飞、售价超382万元的航班，相关知情人士解释称，此类情况多为供应商后台人工操作录入价格失误，导致前端展示出现异常。如果是真的高价票，肯定会让业务尽快下架，避免影响用户和舆论。该人士同时强调，票务平台上的机票价格由供应商自行录入和销售，差价由供应商赚取，票务平台仅为展示和交易撮合平台，不会因此获益，也没必要冒着风险去给供应商导流。2月28日18时10分左右，记者查询票务平台 APP 发现，2月28日当天大马士革至上海已无可售航班，而3月1日及之后仍有部分航班在售，其中包含多个高价选项，例如3月1日出发经多哈及吉隆坡中转的航班含税票价近6万元，经多哈及北京中转的航班票价超过7万元，经多哈及广州中转的航班票价近7万元，同时也有经多哈中转票价1万多元的常规航班，但价格变动十分频繁。截至18时40分，记者查询票务平台 APP 发现，由叙利亚至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机票。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高企，球迷怨声载道，国际足联决定放出更多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宣布，将于周三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为第一、二、三类以及本月新增的前排票 France Pro U 一北的全部104场比赛放出更多门票。但前排票这一新票种又引发了球迷的网络投诉，他们表示，原本以为自己购买的票种中更好的座位被保留，结果却被分配到了位置较差的区域。国际足联去年12月开售门票时，票价区间从小组赛第三类票的140美元至决赛的8680美元，但随后在4月1日重新开售时，决赛票价最高上调至了惊人的10990美元。同样在周二的 Athletic 报道称，6月12日美国队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对阵巴拉圭的揭幕战门票销售情况不佳。报道称，一份4月10日分发给当地组委会的文件显示，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已售出40934张门票，而4月15日伊朗对新西兰的比赛已售出50661张门票。国际足联预计索菲银行体育场 SOFR 的世界杯容量约为69650人，并指出该数字可能会有变动。国际足联去年12月公布的票价显示，美国对阵巴拉圭的门票分为1120美元、1940美元和2735美元三档，伊朗对阵新西兰的门票则分为140美元、380美元和450美元三档。央视记者当地时间4月14日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新采访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北京时间8日早，美国东部时间7日晚，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并开启为期两周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支持停火，但停火不包括黎巴嫩。美伊双方虽或在11日开启了谈判议案，但直至12日谈判结束，双方仍未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表示，与伊朗会谈可能未来两天内在巴基斯坦举行。央视记者刘潇前。老民航组织当地时间19日宣布，已批准马什哈德机场自20日起恢复国际客人航班运营。据悉，伊朗已在18日宣布开放部分空域，并陆续恢复包括马什哈德在内的多个机场运行。伊朗总统最新表态。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不应行使核权利的说法缺乏依据，并强调伊朗将在维护尊严的前提下结束当前冲突。据报道，佩泽西奇扬在视察体育和青年事务部时说，美国无权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享有其合法权利，
他说，伊朗必须在面对敌对势力时保持立场，做好舆论管理，强调伊朗采取的是自卫防疫立场。佩兹西奇扬还说，伊朗方面正努力以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德黑兰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军事对抗的准备。他强调，伊朗不信任其对手，必须做好应对任何战争的准备。伊朗军方最新声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地时间19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将在最高统帅的指令下坚决应对各类敌对威胁。哈塔米称，军队各军种将在伊朗武装力量整体协同与支持下，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对伊朗国家和人民抱有敌意的势力。他表示，相关行动将延续以往做法，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穆萨维说，在停火期间，伊朗导弹及无人机发射装置的更新和补充速度甚至比战前还要快。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由伊朗及其战略伙伴掌控，曼德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也门胡塞武装手中。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当地时间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由伊朗及其战略伙伴掌控，并表示曼德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也门胡塞武装手中。维拉亚提说，任何挑衅行为都将引发连锁反应。据新华社三马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8日警告称，如果旨在实现和平的努力持续遭到阻挠，战略要道曼德海峡可能被关闭。胡塞武装高级官员侯赛因·伊奇18日在社交媒体上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结束一切阻碍和平的行动和政策，并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他还表示，如果决定关闭曼德海峡，任何力量都无法重新将其打开。胡塞武装这一警告紧随伊朗18日做出的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18日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违反停火承诺，未解除对伊朗港口和船只的海上封锁，因此从当天傍晚起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连同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一战事爆发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巴基斯坦拉瓦尔品地政府宣布暂停公共交通和货运。巴基斯坦拉瓦尔品地政府当地时间4月19日发布消息称，拉瓦尔品地的公共交通和货物运输全面暂停，这是另行通知，私家车仍可通行，但需遵守当局的要求。拉瓦尔品地紧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是努尔汉空军基地的所在地，此处也是美伊代表团可能抵离的地点。当地时间3月11日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在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领导人通话时重申了伊朗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结束当前由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战争的唯一途径是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支付战争赔偿，并由国际社会提供防止未来侵略行为的坚定保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资料图。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即将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境内几乎已无可打击的目标，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很快结束。特朗普表示，美军行动进展顺利，任何时候我想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结束。他称，美军对伊朗造成的破坏程度已超过最初预期。不过，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停止军事行动的内部指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当天表示，以美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没有时间限制，直到我们实现所有目标为止。伊朗大使证实，新任最高领袖受伤。据央视新闻，记者当地时间3月11日获悉，伊朗驻塞浦路斯大使阿里里萨·萨拉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中受伤。萨拉里安还透露，在那场空袭中，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当时穆杰塔巴也在场。此前，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之子优素福·佩泽西奇扬11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平安。优素福·佩泽西奇扬说，我听说穆杰塔巴受伤了，他们说他平安无事。特朗普必要时美军会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护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称，如果需要，美军将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护航。
不过多名知情人士十日透露，自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停在海峡附近的商船游轮几乎每天请求美军护航，但均被后者以风险太高为由拒绝。特朗普九日在海湖庄园召开记者会时说，到时候如果需要，美国海军及其盟友将护送游轮穿过海峡。我希望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需要，我们会护航。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十日在社交媒体发帖，称美国海军成功护送

或是伊朗人民投降。佩德西奇扬说，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意味着他们完全无视人道主义原则，这是可耻的，全世界都应该看到。佩德西奇扬说，他们美国和以色列声称我们伊朗人是恐怖分子，而他们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随意杀人，然后还公开谈论人权。佩德西奇扬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暴露了他们的绝望和软弱。佩泽西奇扬谴责一些国家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面前保持沉默，对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拉克等友好国家的支持表示感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截至北京时间3月2日，已经有3000余名中国公民自伊朗撤离，中国驻伊朗周边国家的使领馆已经派出工作组接应，为此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考虑到伊朗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再次郑重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自身防范，尽快安全撤离。如需协助，请联系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或拨打12308领事保护热线。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向其顾问表示，他希望快速结束对伊朗战争，力争在未来数周终结战事。报道人引知情人士的话说，战事持续近一个月之际，总统私下告知其顾问，他认为战事已进入收尾阶段，敦促顾问们遵照他开战时公开提出的战事持续4至6周时间表。报道说，特朗普曾向一名顾问表示，这场战争干扰了他推进其他优先事项。另一名近期与特朗普交谈过的人士说，特朗普似乎准备转向下一个重大挑战，但他并未说明具体内容。报道写道，问题在于特朗普在结束战争方面并无轻松选项，和平谈判尚处于初级阶段，在与外部政治盟友的讨论中，他的注意力不时会转向其他议题，包括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决定向机场派遣移民执法人员及推动国会进行收紧选民资格立法等。关于美方近期向中东增兵，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愿意但不会轻易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部分原因在于这可能影响他快速结束冲突的目标。特朗普也担心战事持续会导致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截至目前已有13名美国军人在此次战争中死亡，另有近300人受伤了。报道援引特朗普身边人士的话说，通常难以预测特朗普在战争问题上可能做出何种决策，他一直在外交斡旋与升级打击之间摇摆不定。特朗普身边一些人正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立场，称伊朗政权更迭可能成为其标志性政治遗产。近期特朗普坚称美方正与伊朗进行对话，而伊朗方面予以否认。老铺黄金今日涨价，记者根据目前在售的产品进行不完全统计，老铺2026年开年首轮调价幅度约为 20% 至 30%。 记者注意到，在本轮调价前，多地老铺黄金门店出现通宵排长队抢购的情况，有些门店甚至被抢购一空，有网友感慨老铺店里只剩柜台和柜姐了。不过今日记者查询官网发现，老铺天猫京东的旗舰店里依旧有9折的促销活动，比如一款克重为 5.8 克的足金戒指，涨价前的公价为 21,060 元，活动价格为 18,954 元，即日涨价后为 24,430 元，领优惠券后的价格为 21,987 元。老铺有每年调价的惯例，该品牌在2025年2月、8月、10月也均有调价。有媒体统计过涨幅，去年的三次涨幅分别为 5% 至 10%、10% 至 12%、18% 至 25%。而记者此前在走访门店与店内销售了解时获悉，一些产品去年全年的涨价幅度超过 50%。 汇丰银行将老铺黄金2026年净利润预期上调 7%， 营收预期上调 10%， 认为在高端客户中增强的品牌资产和定价能力支撑老铺可持续增长。目前来看，老铺黄金2025年的三次调价加上本轮调价，整体调价幅度与金价涨幅同步。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国际金价涨幅超过 85%。 截至今日记者截稿时，黄金期货已达到5296美元每盎司。受此影响，今日国内多数金店金市价格突破1600元每克，周生生报价1602元每克，周大福、周大生、潮宏基、谢瑞麟、老庙黄金报价1608元每克。国际投行普遍对金价的走势持积极态度，摩根大通预测年内有望达到6300美元每盎司。精捷品牌咨询创始人陈青青向记者表示，多家大型金融机构预计黄金价格在2026年有望再创新高，这在成本端为各个零售品牌涨价提供了支撑。
记者注意到，与老仆并称为古法黄金四姐妹的宝蓝灵钞已分别于1月底和2月初完成涨价。

0: 而另一家 Jemper 均配黄金发布调价公告，称自2026年3月9日起，其珠宝级黄金将进行全面调价。不过陈晶晶也指出，需要区分的是，前述品牌都采取的是一口价模式，其定价逻辑不仅包含人材料成本，还这家设计、工艺与文化叙事所形成的品牌溢价，但终端是否能长期接受并消化这些涨幅，最终仍需通过销量、消费者信心以及整体市场环境来验证。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31日在白宫签署一项行政令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在2到3周内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我们很快就要撤离了，特朗普说，我认为大概2到3周我们会离开，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这样做。
0: 特朗普称，他只有一个目标，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这个目标已经达成，美军正在完成最后的任务，我认为可能在2周之内，也许再多几天就能完成。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或许会更早结束战事。但美国不与伊朗达成协议也可以结束战事，如果他们愿意坐下来谈，那很好，但他们来不来都无所谓。关于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特朗普称，美国不用对霍尔木兹海峡负责，我们跟那没关系，那是所有需要使用这一海峡的国家的责任。新华社德黑兰4月24日电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赴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10时许，新华社记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接连听到三次巨大爆炸声，看到德黑兰市区多地上空升起滚滚浓烟。当地时间12时许，新华社记者在德黑兰又听到密集爆炸声。当日上午，以色列与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新华社记者了解到，德黑兰革命大街和革命广场附近区域遭空袭。电视画面显示，德黑兰一处建筑林立的街区上空升起巨大浓烟。记者看到，许多市民到公寓楼顶查看情况。德黑兰市区的大街上，车辆和行人较多，路边商店、咖啡店、水果店、餐厅等仍正常营业。新华社记者2月28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听到三声巨大爆炸声。伊朗学生通讯社的电视画面显示，现场有浓烟升起，这是2月28日拍摄的伊朗德黑兰市中心景象。总台记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观察到，民众陷入某种恐慌情绪，德黑兰发生全城大堵车。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切卡尔西表示，美国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果断且毁灭性的回击。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天宣布，全国空域已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教育部宣布所有学校立即停课。伊朗警方称，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报警，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无需担忧。此前有报道说，德黑兰大学街和共和国区遭多枚导弹袭击。美国和伊朗日前举行第三轮间接谈判，双方同意下周继续谈判。就在袭击发生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尚未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但将在伊朗问题上做重大决定。然而，金瑞之剧情与2025年6月颇为相似。伊朗与美国在去年举行了5轮间接谈判，但核心分歧难解。当年6月，以伊爆发12日战争，美国在此期间轰炸伊朗关键核设施。仅100名在伊中国人正紧急撤离。伊朗部分地区手机通信已中断或减弱。微信语音时断时续。2月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据美国官员称，美国对伊朗的空袭正在进行中。受此影响，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手机通信已中断，另有一些地区的互联网连接已大大减弱。北京时间28日下午3时30分许，其木新闻记者尝试电话联系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华联会，电话一直未被接通。微信语音联系一位身在伊朗的联络员谭先生，对方表示有近100名中国人正紧急撤离，需要逐个联系，目前大家都是安全的。语音连线过程中，谭先生的环境音非常嘈杂且时断时续。随后记者联系到目前已在国内的华联会执行会长马先生，他表示一个月之前华联会已经联系了在伊朗当地的华人华侨并逐步撤离，今天已经第一时间启动撤离的预案，当地的同事正在组织剩余近100名中国人的撤离工作。
1: 华人紧急逃离德黑兰，
0: 没想到袭击来得这么快，连夜买机票离开，但领空已关闭，街头发生爆炸已断网。2月28日下午20时49分，央视新闻报道，据美国官员称，美国对伊朗的空袭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 据吉姆新闻报道，28日下午4时许，一名从事波斯语翻译工作的华人告诉记者，27日晚看到中国领事馆发布关于紧急撤侨的通知后，他连夜购买了航班，准备离开德黑兰，但没想到还没坐上航班，空袭就来了。没想到袭击来得这么快。朋友传给他的照片显示，28日上午街头发生爆炸，一栋建筑物上升起白色烟雾。他紧急收拾行李，发现领空已被关闭，目前只能走陆路离开德黑兰。28日上午，德黑兰街头发生爆炸，受访者公图。利有华人向记者表示，他的母亲前两天去德黑兰，没想到就碰上了轰炸。目前在伊朗已断网，无法发送和接收消息，也接不到电话，只能通过国际电话打回国内。他很担心母亲的状况。在一个国内和伊朗华人通消息的互助群内，很多人也表示，从下午3时许开始，就联系不上伊朗境内的客户和家人，怀疑已断网。据央视新闻，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的多个政府部委机构在以色列的空袭中遭受打击。另有伊朗官员表示，一方正在为报复行动做准备，而本次报复行动将是毁灭性的。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驻扎在中东各地基地的攻击机以及航空母舰正在执行数十次空袭任务，美国正从空中和海上打击伊朗。美官员称，预计这次袭击将比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要大得多。多趟国际航班被迫返航，有留学生从多哈飞往荷兰3小时后返回，正在机上等待复飞通知。2月28日，据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这次行动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展开。据卡塔尔阿拉伯电视台2月28日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发生爆炸，以色列全境响起警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月28日报道，伊朗已关闭领空。以色列媒体28日报道，以色列关闭领空。阿联酋航空 EK971 次航班来源非常准。记者搜索发现，当天阿联酋航空 EK971 次航班因受到伊朗关闭领空影响返航，航班原计划于2月28日当地时间9时从迪拜机场起飞，当地时间10时45分到达伊朗伊玛穆霍梅尼机场，目前返航后预计起飞时间待定。2月28日，记者致电阿联酋航空，一名客服工作人员表示，经查询，因受伊朗领空关闭影响， EK971 次航班目前已返航迪拜，目前此次航班还未取消，后续起飞时间待定。当天还有一趟 EK2064 次航班也因相同原因受到影响。3月1日航司还有4趟航班计划前往伊朗，目前尚未接到通知取消，若因伊朗持续关闭领空导致航班取消，航司会提前通知乘客。马汉航空 IRM4526 次航班来源 Ferradar24。记者注意到，在航班查询网站 Ferradar24 上，从伊朗沙赫尔飞往德黑兰的马汉航空 RM4526 次航班位居搜索榜榜首。此次航班于北京时间14时5分起飞，计划于北京时间16时40分降落。但截至发稿时， ERM4526 次航班已查询不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发帖称他们乘坐的航班受到影响，被迫返航。28日下午，吉姆新闻记者联系到其中一名网友，他表示他是在荷兰留学的中国人。当天他乘坐了从卡塔尔多哈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卡塔尔航空 QR275 次航班，没想到起飞后约3个小时，他在飞机上听到机长广播说因领空关闭飞机被迫返航，目前他还在飞机上等待复飞的通知。另据非常准 APP 官方账号消息，据新华社2月28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听到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已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全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他称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消除对以色列的威胁。目前根据 NotAmy 伊朗空域已关闭，部分受到影响的航班已被降或返航。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一小时内于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7项声明均不属实，美方靠谎言没能赢得战争，在谈判中也将注定一无所获。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斯海峡将无法继续开放。他说，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并在伊朗授权下进行，海峡是否开放以及相关规章制度将由实地情况决定，而不是由社媒发布所决定。卡里巴夫表示，媒体战和舆论操纵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伊朗人民不会受此类伎俩影响。伊朗外交部长阿瓦格奇17日宣布，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予以确认，但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至我们与伊朗的交易 100% 完成，
1: 并称伊朗同意永远不会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还说伊朗在美国协助下已经

我正在清除所有水雷。一座内陆小城，自古资源贫瘠，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何以开创莫名其妙的商贸传奇，书写无中生有的发展答卷，实现点石成金的跨越赶超。浙江义乌，从马路市场到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以40余年探索实践做出精彩回答，积淀出宝贵的启示和借鉴。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2018年10月21日在第24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上，义乌市一家服饰公司的员工右一在接待中外采购商新华社记者谭进社。下图为义乌货郎鸡毛换糖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11次到义乌调研，关心推动义乌的发展，指导总结推广以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为内涵的义乌发展经验。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共产党就是要根据基层群众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广开来。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就能真切感受到世界超市的魅力。这个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经营面积达800万平方米，设立商铺8万多个，各种肤色的面孔穿行其间，热络的洽谈随处可见。从一枚纽扣、艺术头花到精密仪器、机械配件，210多万种商品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2026年5月15日拍摄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新华社记者黄宗智摄。谁能想到奇迹是在几乎一张白纸上写就。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工地。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考察调研，忆及当年情景，感慨不已。此行中，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同商户小企业主代表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市场行情，对大家说，这个地方既不临海也不临边，怎么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是因为义乌人做到了无中生有，莫名其妙。人是最大的发展变量，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智慧力量。现已年近九旬的冯爱倩是义乌小商品的第一代经营者，亲历了义乌开启大规模市场交易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义乌农民放下锄头，挑起货单，摇着波浪鼓走街串巷，但流动经营奔波成本高，客源不稳定，一批货郎率先聚集在义乌县城街头摆起地摊，渐渐连成一片，形成露天马路市场。1980年家里有五个孩子和年迈母亲的冯爱倩为解决生计问题加入摆摊队伍，然而在街边摆摊常被当作是投机倒把，他的货物多次被管理人员没收。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鼓足勇气站在义乌县委大院门前，拦住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劈头就问，我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啥不让？谢高华把冯爱倩请到办公室，认真听他讲了自己的遭遇，对他说，要摆摊你就先去摆吧。冯爱倩走后，谢高华立即派工作组对义乌群众的生活状况、摆摊者的情况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义乌县委县政府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当年9月，义乌湖清门市场开业，义乌小商品经营从马路地摊走向正规市场，冯爱倩拿到了001号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义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群众首创、顺势赋能、迭代升级的创业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是刻在义乌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根植基层，源自群众，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鲜明底色。如今重温习近平同志2006年7月在枝江新语中写下的话语，启示更加深刻，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就要学习义乌人民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实践的经验。何海美同为义乌第一代商户，进入市场后常年往返沿海城市，批量采购纽扣、针织、五金等百货运回义乌售卖。彼时国内商品流通渠道闭塞，各地工厂缺乏统一批发平台，义乌稳定而持续的货源需求让他们主动来到义乌租赁摊位设立经销点，由此出现从义乌人外出找货源到全国商品主动聚义乌的转变。1992年生意越做越大的何开美在工业区拿下十亩地，创办了服饰公司，由一次次跑外地服装厂进货到拥有自己的工厂，再到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和海美同众多义乌商人一道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买全国，卖全国，群众开拓市场创新模式，政府搭建平台规范秩序，造就了内陆小城连同各地的商贸新篇章，印证了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最深厚的活力源泉。创新求索，持而不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商品进入全球市场，外国采购商来华门槛大幅降低，义乌主动选择了内外贸并举的发展策略。2002年10月22日，义乌第五代市场开业，市场名称由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改为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国际商贸城开业两个多月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此调研。习书记问我们商贸城怎么定位，下一步怎么规划。我们向他汇报，义乌市场正从内贸转向外贸，把第五代市场命名为国际商贸城，二期已经在规划了。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原党委委员何培松回忆说，这次调研中，习近平同志得知一些商户开始打造品牌，不少商品已销往日韩、中亚、欧洲，鼓励大家说这个方向是对的，要继续做下去。对义乌建设国际型商贸城市，他明确表态，目标定位准确，是切合义乌实际的，思路清晰，工作扎实有力。很快，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启动。买全球，卖全球，义乌国际化转型并非是预先设计的蓝图，而是万千商户闯出的新路。义乌商人宗古音是最后一代挑担货郎，16岁摆摊卖袜子，之后创办了浙江孟纳袜业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同志到这家企业考察时，宗古音谈到自己的梦想，三年内要把一双袜子做到10亿元产值，8000万美元出口。孟纳当时规模还不大，没想到习书记说，你做好了我再来看你。他还跟我讲，做好实业，前途无量。一句话让宗古音吃下定心丸。两年多后，习近平同志如约再次来到这家企业，从看工厂到看市场，他感受到了义乌的新面貌，称赞道，义乌这些年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富有朝气，充满活力。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事物发展变化感知最敏锐，感受最深切。鸟瞰义乌国际商贸城2024年9月6日设无人机照片，新华社方和锦城社。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义乌商户主动捕捉全球商机，自发奔赴中东、东南亚、欧美各国参加展会，走访当地批发商，带着样品上门推介，从线下跨境批发到跨境电商直播出海、海外仓分销、全球定制化代工，义乌商户从未停止创新步伐。面对国际贸易摩擦、海外消费升级、数字贸易浪潮等一系列外部变化，义乌商户率先调整经营策略。2023年9月的浙江之行，习近平总书记抚今追昔，点名深刻道理，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生态浙江，很多经验做法现在推广到全国，这其中有浙江老百姓做出的贡献。共产党就是要根据基层群众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广开来，所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四十余载不凡来路，义乌发展经验历久弥新，一个清晰的共识深入人心，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是义乌发展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根本原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面是欧洲客商争购防暑小家电，拉美批发商青睐世界杯周边产品，一面是大批义乌企业组团赴境外开拓市场。今年前五个月，义乌外贸出口额达到3154亿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2025年9月15日，外商在浙江省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商铺采购奖章、奖杯等体育用品。新华社、发时宽边社，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阐述中，市场是极为重要的关键词。1993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开办十余年后，摊位达到14000余个，从业者超过3万人。市场成交额居全国专业市场榜首，同时也迎来新的挑战。市场近70%货源依赖外地工厂，旺季缺货、涨价断货频发，商户利润不断被上游挤压。义乌人敏锐意识到，搞商贸虽然本钱小、赚钱快，但如果固守市场，没有本地制造业，将造成市场空心化，进而失去竞争优势。这一年，义乌市做出决策，在延续兴商建设的基础上，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由市场出订单，商户出资本，政府出园区和政策，乡村出劳动力，推动就地转化商贸资源。义乌没有照搬传统先建厂再拓销路的工业化老路，而是探索出先有市场订单再落地生产的工业化新路径。
1994年，义乌全市工业总产值从上一年的61亿元跃升至今120亿元。回望发展之路，义乌始终坚持发挥义乌商人市场经济意识强的优势，把市场办成义乌人的市场，而不是义乌政府的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一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中，义乌也在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奋击前行。2023年7月29日，满载110个标箱出口货物的 X8020 次中欧班列从铁路义乌西站鸣笛启程，新华社要发石宽冰舍，义乌西站汽笛声萦绕不绝，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有序抵离，如同钢铁驼队在亚欧大陆版图上勾勒出纵横交错的贸易脉络。曾经义乌小商品走出去主要依赖两种方式，一是货车拉到宁波或上海装船，但错过船期一耽误就要半个月，赶季节的货等不起；二是货车直接从新疆口岸出境，运费高，能装的货物也不多。因市场之需，2014年义兴欧中欧班列开通，跨越13000余公里，驶向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发展到今天，义兴欧已累计开行 1.6 万列，发展到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个城市。不沿边就搭建通途，不靠海就借港出海。义乌西站向东，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拓宽了义乌的海上通道。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与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港口通过海铁联运实现无缝对接。路上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海上打造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空中义乌机场改扩建工程全面启动，网上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层融合发展，义乌抓住全球市场机遇，构建起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考察时强调，商贸城要再创新辉煌，为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更大贡献。牢记嘱托，顺应市场之变，一系列新举措加速推出。这是2025年10月30日在浙江省义乌市拍摄的全球数贸中心内的信息展示区。全球数贸中心的3700多家新商户靠着稳定的跨境网络与全球客商实时沟通洽谈生意。新华社记者刘立航社。2025年10月，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运营，不出楼就能完成设计、打样、生产、营销全流程，数字人直播带货，人工智能预测爆款，全球收付即点即达。在光影和数据跳动之间，人货场链贸易要素全面迭代，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第六代市场超越了传统物理空间，是一个集展示、交易、物流、研发于一体的生态场，标志着义乌真正进入数字驱动贸易的时代。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陈德战说，遵循市场规律，坚持市场思维，义乌的新探索还有更多。投用全球首个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迭代 China Goods 数字市场，智捷原港数字物流，一支付数字金融，三数三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2025年10月14日，外籍客商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与机器人互动，新华社发胡肖飞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将数字制造双轮驱动。新型储能、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项目接连落地，工作围绕市场转，城市围绕市场建，产业围绕市场育。一路走来，任凭市场风云变幻，义乌确立实施新商建设发展战略从未动摇，遵循抓市场就是抓经济的理念从未改变，推动硬件提升、交易创新、功能拓展的步伐从未停止。义乌的很多干部群众感言，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积极应对市场供需形势变化、产业迭代等需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形成了全国生产、义乌集散、行销全球的市场运行模式。实践日益深入，认识愈发深刻。义乌发展经验表明，要始终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做市场该做的事，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坚持市场探路在先，政府护航在后。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翻开《浙江新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写下的一段话发人深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
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实践出真知，义乌发展经验表明，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才能让企业获利，百姓受益。有为是敢于直面问题，积极破题。上世纪80年代，义乌湖青门市场开业后，实行的是税率高而且复杂的八级累进计税，这意味着批量购销一次成交额达到30元以上，就要缴纳税款和市场管理费。面对于反应强烈的商户，义乌相关部门商议决定，市场改为定额包干征税办法，按照摊位地段和商品类别确定应税营业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放水养鱼的定额征税办法实行后大受商户欢迎，税收不仅没有出现流失，反而大幅提高。以有形之手主动改革，为无形之手松绑减负，直接释放民间经商热情，造就了义乌的蝶变。针对小商品市场商户进货时同类商品分散各处，同款价差巨大即哄抬价格纠纷频发等情况，义乌首创划型规市制度，对数万种商品统一分类分区，饰品、五金、玩具、针织等同类商品集中经营，划分八大交易大区、16大品类专区，统一规划摊位布局，实现一站式比价采购，价格趋于透明稳定，有效化解无序经营乱象。针对数十万中小商户办证、年审、变更流程分散、非经营性成本高的问题，义乌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基层改革，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等窗口，设立一站式政务大厅，简化个体工商户登记、年审流程，推行无感制败、融缺受理，让商户一心一意闯市场。针对中小商户数字化转型能力不足，义乌打造市场公共数字贸易平台，政府投入建设公共直播基地、跨境数字展厅，免费为商户提供运营培训，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商城平台，打通线上批发、跨境分销链路，降低小微商户数字化转型门槛。2026年1月30日，义乌宗宝区跨境电商仓库的工人对完成海关申报的进口商品订单进行大包贴快递面单。新华社记者徐玉社。近年来，小额拼箱、外贸、跨境电商、线上直播出海等新业态出现支出，均无成熟监管政策。义乌遵循市场先跑起来逻辑，不急于出台硬性限制，允许商户小规模实践，让市场充分暴露痛点，形成成熟运行模式后，再研究出台配套治理方案。有为是勇于自我突破、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新语中写道，有人说浙江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但是老百姓经济并不是说党委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恰恰是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稳步推进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浙江的市场化程度走在了全国前列。1984年义乌确立新商建县发展战略，1988年撤县建市后升级为新商建市。40多年间，小商品市场历经6次迁址、13次扩建，这一内核愈发鲜明。新商建市不是守摊子，而是不断以创新探索破瓶颈、拓空间。2006年初的一天下午4时45分，伊朗商人阿里脚步匆匆挤进一家银行，临近下班，里面还有不少外国人，都想在国际商贸城春节休市前兑付货款。义乌市县级市，按当时的外汇管理制度，非居民使用外汇必须从银行过账，外商采购一次就得跑一回银行，麻烦不说，错过付款时间还会耽误发货。同一时期，不少本地企业诉苦，各大银行在义乌只能设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有时被迫要用民间借贷救急。基层干部也有难处，机构按60万人口规模编制，怎么服务150多万常住人口？当时短短几年内，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番，但个头长高了，束缚越发明显，高速发展的义乌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对此，习近平同志形象的打比方，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穿一件6岁的衣服，要随着发展的推进，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2006年11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义乌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权，扩大义乌市472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义乌市政府亦是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有为是善于调控把握、精准驾驭。义乌政府的有为不是包办一切，更不是干预市场，
而是善用政府行为之长补市场自发之短，做到放权而不放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做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儿，政府必须当好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发展护航者。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动承接群众实践成果，将综合性市场升级为标准化专业市场，根据商户跨区域货运需求建设大型物流园区，围绕全国客商采购需求完善仓储运输等配套设施，依托市场集聚效应出台商贸扶持政策。有位不越位，到位不缺位，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管班子怎么调整，守护经营主体利益，培育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始终坚定，力度不断加大。从早期化闲规事，规范秩序，组建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推进市场化运营，到其后建设全国性物流枢纽，完善仓储通关体系，再到布局跨境电商综市区，对接一带一路，从降低准入、简化审批、精准服务，到完善法治保障，健全市场监管，推进城市配套，义乌持续强化制度供给，加强政策引导，围绕商品和产业扩张情况匹配基础设施与服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如今义乌累计形成扩权赋能事项1361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025年义乌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坚持改革创新实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疫情欧中欧班列隆隆驶过，义乌综合榜市区一派繁忙，国际陆港电商城人来人往，过去是封闭的村庄，如今是开放前沿。曾经的义乌市城西街道横塘村已深度参与全球贸易。20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横塘村首次全面阐述义乌发展经验，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继承无中生有的创新精神，践行点石成金的实干担当，焕发莫名其妙的发展活力。风雨兼程中，义乌历经市场迭代，跨越而不衰。这背后是一部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的奋斗史。在全国率先推行社企经营许可承诺集录改革，率先在全省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建成无证明城市，最多跑一次改革考核，连年获评全省第一，成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地方。截至目前，29项改革成果在全省或全国复制推广，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试验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兴宇专门指出，善于把中央的要求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作性的开展工作。几十年来，义乌坚定扛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探新路的重大使命。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面貌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重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这种中央赋权、省级配套、地方探索的三层风险分担机制，是义乌敢于大胆改、大胆试的深层保障。胸怀国之大者，始终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题中之意。2025年10月14日，游客在浙江省金华市义乌石后宅街道李祖村参观。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04年，李祖村在政策激励下，开始探索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新华社发王颂社。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第一站是李祖村，从党群服务中心走到共富市集，靠近村口的路上，两幢小高层吸引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农村一般不造高楼，我立刻向总书记报告，这是村里为困难户、危旧房拆迁户安排的公寓。总书记很高兴，说这个好。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回忆，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习近平总书记和村民亲切交流。总书记说，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刚才边上看到的小高层，让经济条件相对差一点的村民也能住得比较好。这个事情做得好，要推广。一个都不能少，一句嘱托，牵出一段珍贵回忆。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来到大陈二村。走出村民家的小院时，习书记向我们提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孤寡老人和贫困户没有钱，能不能住上新房？怎么安排他们的生活？大陈镇原党委书记朱金义印象深刻。对这个问题，村干部进行了解释。村里统一建造套间式公寓，孤寡老人和贫困户用旧房抵扣。如果不够的，村里还有补贴，保证低收入农户不出一分钱也能住上新房。
新书记嘱咐我们，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他心里一直牵挂的共同富裕这件事。祝京义说，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2003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二十多年间，以千万工程为引领，一座座村庄整治环境，发展产业，实现了华丽转身，造福了万千农民。如今大城二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6.5 万元，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相得益彰。2025年义乌市城镇化率达到 83.7%，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 1.76。 以改革创新精神苦干实干，义乌一批批鲜明发展成果令人瞩目。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健康、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在市场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的同时，顺势应时推进城乡一体化。在环境问题逐步凸显之时，不失时机地推进生态市和生态镇村建设。在百姓逐步富裕起来时，努力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今天的义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县市第一位，成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和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实现健康镇、社区医院全覆盖，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义乌更加注重以文铸魂、以文兴业，擦亮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义地品牌，弘扬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打响品世界美食、买世界商品、交世界朋友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久久为功，终有所成。面对发展环境的变化，义乌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和定力，努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 304.8 亿元增加到 2693.3 亿元，出口额从 89.9 亿元增加到 7306.9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010元增加到 101816 元，不断迈上发展新台阶。礼仪县新一省治一国，从多项改革举措全国首创，到一系列创新模式各地复制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在传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升华，结出累累硕果。一地有一地的禀赋，一域有一域的担当，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团结奋斗，各地各部门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各媒其美，美美与共，必将汇聚起更强大的信心和动力，向好高质量发展全国一盘棋。央视新闻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获悉，以色列国防军侦测到伊朗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的火箭弹，预计数分钟内将响起防空警报。以色列要求民众立即进入避难设施。新华社快讯，以色列政府要求民众立即进入避难设施。以色列多地响起防空警报，特拉维夫街头民众正在奔跑进入避难设施。以色列大片地区响起警报。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大片地区响起警报。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发现从伊朗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在运作，以拦截该威胁。美以对伊袭击后，以总理在地下场所召集安全会议。总台记者2月28日获悉，在美以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正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门领导人举行磋商。据悉，磋商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地下场所中进行。以色列宣布其对伊朗的行动名为咆哮的狮子。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获悉，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以色列宣布其针对伊朗的新行动将被称为咆哮的狮子。伊朗一通社网站恢复正常运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消息称，该通讯社网站在遭黑客攻击棒击数分钟，目前问题已解决，网站恢复正常运行。以色列政府已设立地下指挥中心。据以色列方面28日消息，以色列政府已设立统一的地下指挥中心，特拉维夫市中心部分地铁站已开放为民众避难使用。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月10日进入第11天，冲突已致超 1.5 万名伊朗公民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启动真实承诺四第35轮打击行动，美方通报称已摧毁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器，并承认行动已致约140名美军人员受伤。
以军称空袭伊朗无人机总部，打死约1900名伊方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有条件。

线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则有官员强硬表态称不会与美进行任何谈判，誓言以眼还眼回击。伊朗对美以军事行动进入全新阶段。当地时间10日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真实承诺4第35轮行动已正式启动，并公布了真实承诺4第34轮行动的相关详情。声明称，伊朗发射了加德尔、伊马德、法塔赫等多型导弹，并动用了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使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入全新阶段。同一天，伊朗卫生部表示，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已有超过 1.5 万名伊朗公民在冲突中受伤，目前仍有168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美称摧毁伊朗超 90% 导弹发射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已经打击了伊朗5000多个目标，击沉了伊朗海军51艘军舰，摧毁了伊朗 90% 以上的导弹发射器和 80% 以上的无人机发射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资料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当天表示，美军近期对伊朗深埋地下的导弹发射井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穿甲弹，打击了伊朗数个单向无人机工厂，以削弱其自主作战能力。有关美军伤亡数据，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10日称，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有大约14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8人重伤，108人已返回岗位。以军空袭伊朗无人机总部。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空袭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处无人机总部。以军还表示，自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已打死约1900名伊朗士兵和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资料图。当地时间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可能有条件同伊朗谈判。被问起他是否愿意同伊朗领导人对话时，特朗普说，我听出他们非常想谈判，这是有可能的，取决于什么条件，但也仅仅是可能。特朗普还重申他对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不满，并表示，我不相信他能和平地生活下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的历次经验证明，美国的任何外交手段无法被信任，面对美已悍然发动的军事侵略，伊朗将全力以赴。就与美谈判事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他认为再次与美方的对话或谈判不会出现在一方议程上。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也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已明确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并强调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方面不存在任何红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资料图。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日称，美军当天将对伊朗发起此次军事行动中最高强度的打击。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将再次成为我们对伊朗境内打击强度最高的一天。美军将动用此次军事行动中最高数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根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准、更优质的情报，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敌对势力应当明白，无论其采取何种行动，都必将遭到伊朗对等且迅速的回应。他强调，伊朗如今奉行以眼还眼的原则，绝不客气，毫无例外。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美以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也必将把其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当天称，已摧毁近10部美国先进雷达，伊朗防御系统还击落大量昂贵的无人机。他表示，结束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手中。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船只被禁止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9日威胁说，如果伊朗采取任何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行动，美国将对其施以比往猛烈20倍的打击。伊朗敌对势力有关船只无权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雷扎坦西里当天警告称，任何与伊朗敌对势力有关的船只均无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表示，如果你们对此存有怀疑，可以靠近试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资料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还在其社交账号分别以波斯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法语和中文共6种语言发文写道，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成为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之道，要么成为好战者的失败与苦难之道。美官员称，海军护航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删帖。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资料图。
当地时间10日，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表示，美国海军已成功护送一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确保石油持续流向全球市场，但该帖文随后不久被删除。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海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为油轮提供护航。过去一周，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在讨论海军护航行动的启动时机和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回应美国能源部长的声明称，所谓美国军方护送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行动都将在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范围内被阻止。就本次冲突究竟何时结束，美国政府的说法一变再变，前后矛盾。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声称的4周，到防长赫格塞斯改口4至8周皆有可能，再到白宫重申4到6周，口径始终不一。眼下特朗普又突然释放停战信号。分析人士指出，冲突外溢效应正从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反噬美国，并让美国民众直接感受到战争含义，美国政府可能真有点撑不住。2点9分，美国加州州长纽森8日和9日接连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抨击美国政府对伊朗动武，导致加州和全美油价升高，让美国民众承担损失。多名美国总统顾问担心油价飙升和长期冲突在美国国内引发政治反噬，希望美国尽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同时，美国两党在开战权问题上分歧不断扩大，共和党内部就这次军事行动也存在不和。美国媒体披露，随着战事持续，白宫与其选民基本盘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分歧愈发凸显，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反对美国深度介入海外冲突，尤其担忧再次陷入中东战争泥潭。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哈里森表示，就战争究竟何时结束，白宫对外释放的信息前后矛盾。在他看来，对伊朗人来说，这恰恰说明美国在应对这场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上已经快顶不住了。伊朗实施第35轮打击行动，美公布战果，特朗普松口，有条件谈判，伊朗回绝，不在议程上，美放话实施最高强度打击，伊朗誓言以眼还眼，霍尔木兹海峡成博弈焦点，美伊互相喊话警告，打击伊朗遭反噬，美政府有点撑不住。新华社德黑兰6月12日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日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赴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至穆哈兰月伊斯兰教历1月第10日后举行。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对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据央视新闻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月13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5个中东国家就其参与美以对伊朗战争进行赔偿。据了解，相关国家包括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约旦。伊朗方面指控这些国家违反国际法，并应对由此造成的所有物质及精神损失进行全面赔偿。据中东媒体17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16日晚袭击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目前乙方正在了解拉里贾尼是否身亡，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出表态。阿联酋航空 EK362 和中国南方航空 CZ7870 迪拜至广州共享航班3月4日晚飞抵广州，这是自迪拜机场重新恢复运营以来第一架飞往中国内地的航班。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记者见到了来帮朋友接机的杨先生。杨先生表示，他专程从深圳来接朋友的孩子回国，女孩13岁，在武汉读书，孩子妈妈仍然留在迪拜工作，拜托朋友杨先生来机场接孩子。杨先生说，从深圳开车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路上2小时左右，过来挺方便的，由于最近买不到迪拜直飞武汉机票，孩子就先飞到广州来了。被问及是否担心朋友一家的安全状况，杨先生表示，没事啥，他们不敢欺负我们。受中东局势影响，2月28日，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巴林、卡塔尔等国相继宣布关闭领空，暂停所有民用航班进出港。受此影响，中国到中东多个航班均已经取消。2月28日起，国航、东航、南航、海航、深航、川航、厦航等国内航空公司相继发布了涉及中东地区航班客票特殊处理方案。国航涉及航线包括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东航涉及航线为迪拜、阿布扎比、利雅得、马斯喀特，南航涉及航线为迪拜、利雅得、德黑兰、多哈，海航涉及航线为特拉维夫。此外，各大 OTA 平台也发布了应急保障机制，携程、去哪儿、同程均表示将第一时间同步航空公司政策，为需要退改的旅客提供协助。
3月4日晚，广之旅、中山国旅、中山四季国旅、深圳国旅等多家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前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迎接客人和领队归来。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接受记者采访。据了解，广之旅有15位客人和1位领队在3月4日晚迪拜飞广州航。

班上。这个旅行团2月27日出发，原计划6天行程，游览迪拜和利雅得。中东毒发情况发生后，广之旅第一时间协调，争取团队成员3月4日晚回到广州，特地安排接机和夜晚回市区大巴车服务。据伊朗方面11日消息，当天将与美国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由71人组成，其中包括主要谈判团队、专家团队、媒体代表以及礼宾和安保团队。消息称，伊朗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中央银行行长阿卜多勒·纳塞尔·赫马提和防务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安。据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外交部翻译人巴加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外交政策副主任阿里巴盖里卡尼、议员赛义德·马哈莫德·纳巴维扬、议长国际事务助理阿布法兹勒·阿穆伊以及议长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等也在代表团内。鉴于谈判的高度复杂性和敏感性，伊朗代表团除主要谈判人员外，还配备了技术和专家委员会。一方消息称，美国代表团人数达3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员属于安保警卫及礼宾团队。新华社德黑兰4月7日电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日凌晨援引未具名消息源报道，美国资本参与的沙特阿拉伯东北部朱拜勒工业区当天发生爆炸，系遭到大范围打击。报道说，朱拜勒工业区是全球重要石化生产基地之一，年产量约6000万吨石化产品，占全球总产量的 6% 至 8%。局内聚集多家大型石化企业及项目，其中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为该工业区主要投资方之一。此外，由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参与的萨达拉项目，以及由沙特阿美公司与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共同投资的项目，亦位于该工业区内。另据沙特国防部7日发表的声明，沙特拦截并摧毁7枚向该国东部发射的弹道导弹，一些碎片落在能源设施附近，正在评估损失。声明没有提及导弹发射方。以色列国防军6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伊朗南部阿萨鲁耶地区一处大型石化综合设施实施空袭，该设施为伊朗规模最大的石化综合体。新华社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对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的军事目标发动猛烈空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日自伊朗方面获悉，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液化天然气船通过。这艘船的具体背景尚不清楚，所属国家和最终航向暂未对外公布。新华社德黑兰3月25日电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副代表普里亚·科里万德25日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袭击以来，已造成伊朗至少1750人死亡，2.28万人受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科里万德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发言报道，梅伊发起的侵略战争还导致伊朗超过 8.1 万处民用设施损毁，其中包括498所学校、275家医院及卫生机构，另有约149艘商船和渔船被击沉，约350万人流离失所。据新华社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日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又损失两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截至目前该型无人机有11架在冲突中被击落，总价值超过 3.3 亿美元。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新华社德黑兰3月1日电伊朗多家媒体一日证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伊朗政府宣布进行为期40天的全国哀悼。伊朗媒体说，哈梅内伊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当时他正在履行职责。美伊对哈梅内伊的袭击发生在2月28日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梅内伊已死，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仍将继续。据新华社，美国司法部23日宣布逮捕38岁的陆军特种部队士官甘农肯·范戴克，指控其涉嫌利用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的涉密信息，通过预测市场下注牟利。范戴克今年1月3日参与策划并执行相关行动。美媒称，据信这是美国司法部首次对利用预测市场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提起刑事指控。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范戴克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已服役18年，2023年升为二级军事长。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方23日公布的文件显示，范戴克去年12月在美国玻璃市场预测网站注册账户，就关联马杜罗与委内瑞拉事宜进行交易，共下注13次，金额超过 3.3 万美元，获利近41万美元。这是2019年5月2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司法部大楼。新华社记者刘杰社

报给司法部门配合调查。这是2025年11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会大厦，新华社记者胡有松摄影。近期每每围绕委内瑞拉和伊朗局势曝光多起疑似内幕交易。3月23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前15分钟有超过 7.6 亿美元的原油期货合同在不到2分钟内易手。4月7日出现类似情况，在特朗普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为期2周的临时停火前数小时，有交易商下注近 9.5 亿美元预测油价下跌。特朗普宣布临时停火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跌幅接近 15%。 白宫3月曾警告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在伊朗战事延宕之际进行内幕交易。美媒4月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监管期货市场的独立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已介入相关交易调查。多起内幕交易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关注，他们担心有政府雇员利用掌握的内部消息牟利。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安迪金今年3月退出一项法案，拟全面禁止预测市场涉足战争或军事行动。特朗普23日在回应媒体记者有关内幕交易提问时说，整个世界正不幸地成为某种赌场，我从来不太赞成这样，从概念上就不喜欢。近日伊朗国族抵达墨西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上都佩戴着印有168字样的徽章。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6月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指出，这枚米纳卜168是纪念遭美以袭击丧生的伊朗米纳卜的168名儿童。他表示，伊朗国族的使命是以米纳卜168的名义参与此次世界杯。近日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伊朗球队与米纳卜孩子们共同参加世界杯的 A 院生成视频，以纪念遇难的168名儿童。由于美伊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现在的情况是，冲突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在全世界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难专注于足球，但我们是职业球员，我们必须这样做。从精神方面来讲，现在很难做到专注于足球，因为一天下来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伊朗的局势，不幸的是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日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当然我们会是安全的，这是美国的责任，他们必须做到，为什么不呢？你对你的国家有信心吗？美国记者，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是一名来自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的球员。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美国非常相关，你确定我们在那里安全吗？美国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是政治人物还是运动员？也许特朗普眼里这都是同一回事，但我们是运动员。 CMG 国际时讯赞150。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备战工作。我希望能够像其他47支队伍一样参赛，这本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作为团队的一分子，那些负责保障球队运转的人也应该能够参与进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5日进入第六天，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协同对以色列中部发起攻击，伊朗首次在冲突中使用哈迪德110高速无人机。美军则宣称已打击超2000个伊朗目标，美方长表示冲突可能持续长达8周，并宣称使用潜射鱼雷在印度洋击沉一艘伊朗军舰。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目前并不在行动计划之内，但总统不会排除任何军事选项。当前冲突已导致伊朗至少1045人死亡，以色列经济亦面临每周超29亿美元的潜在损失。伊朗方面宣布，原定于4日晚开始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告别仪式被推迟，原因是预计前来吊唁的民众数量空前庞大。有知情人士消息说，伊朗最高领袖选举可能推迟到下周，以采取最高级别安全措施确保专家会议顺利选举最高领袖。选举可能在哈梅内伊葬礼后以在场方式举行。据悉，伊朗已确定最高领袖的几位候选人，即将从中选出最高领袖。伊朗专家会议成员艾哈迈德·哈塔米表示，

0: 伊朗将第一时间选出最高领袖。哈塔米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日晚称，正式承诺四第十八轮行动已开始。稍早前，伊朗军队发布第11号公告，宣布在过去数小时内，伊朗在伊斯法罕、库尔德斯坦和德黑兰等地区击毁了6架敌方入侵无人机，其中多数为赫尔墨斯无人机。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5日凌晨发布真实承诺，四第17轮战果。一方称，在本轮行动中，伊朗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了美国萨德系统，袭击了以色列国防部大楼以及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此外，伊朗情报部一名知情人士4日说，纽约时报关于伊朗情报部门人员愿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谎言，是战争期间的心理战操作。首次使用哈迪德110高速无人机。等比时间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本轮冲突中首次使用了哈迪德110高速无人机。据伊朗军方此前消息，哈迪德110是一款新型高速自杀攻击型无人机，采用火箭助推发射，最高时速达500公里，是目前伊朗速度最快的自杀攻击型无人机。伊朗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方面3月3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处于伊朗海军的控制之下，十多艘油轮在该海峡被炮弹击中。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协同攻击以色列中部。3月4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方向发射5枚火箭弹，以色列中部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因伊朗弹道导弹来袭，以色列中部多地再次响起防空警报。据称，这是本次美以一冲突以来，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首次协同攻击。对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情报显示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几乎同时发动的袭击是协调行动。伊朗强调，美军所有基地均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4日正式致信裁军谈判会议 CD 秘书长，就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提出最强烈的谴责。信函明确强调，在行使固有自卫权的框架下，美军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设施、财产及相关利益均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即使当地时间3月4日遭美以袭击后，伊朗方面的遇难人数已达1045人。当地时间3月4日，伊朗德黑兰一处建筑遭空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4日在社交平台表示，这几天超过500名美军士兵死亡，伤害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代价。不过目前尚无法独立核实拉里贾尼关于美军死亡人数这一说法。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资料图。当地时间3月4日，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表示，上周末启动的史诗怒火行动主要目标包括摧毁伊朗弹道导弹及其生产体系，打击伊朗海军力量，削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武装，以及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他表示，截至目前，美军已打击超过2000个目标，摧毁大量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机，并击沉20多艘伊朗舰艇，包括一艘潜艇。他称，目前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已没有伊朗军舰活动，美军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实现对伊朗领空的完全控制。在此次行动中，已有6名美国军人阵亡。在被问及是否可能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时，莱维特表示，目前地面部队并不在行动计划之内，但总统不会排除任何军事选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资料图。当地时间4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和以色列要在一周内完全控制伊朗天空。赫格塞斯称，美军已在前线部署尽可能多的反毒无人机系统，并投入大量资源加强防御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拦截所有攻击。赫格塞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可能达到8周甚至更长。他称，冲突节奏将由美国方面决定，可以是4周、6周，也可能是8周，美方将掌控行动的速度与强度。此外，一名曾试图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伊朗高级指挥官已被打死。美军潜艇击沉伊朗军舰，致87人死亡。美国防长赫格塞斯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潜艇在印度洋击沉一艘伊朗军舰，据了解，当时舰上共有约180人。斯里兰卡外交部长维吉塔·赫拉特4日确认，斯海军已经在被美军袭击的伊朗军舰附近打捞出87具遗体。沉没的艾瑞斯·迪纳号是属于伊朗海军南部舰队的一艘目击级护卫舰。今年2月，该舰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国际舰队检阅和印度海军主导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美军称已打击或击沉伊朗方面超过20艘舰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打击或击沉伊朗方面超过20艘舰船。中央司令部称，最新一次行动中又将一艘苏莱曼尼级军舰加入被击毁名单。美军部分精确制导武器弹药可能在数日内面临短缺。当地时间3月4日，随着对伊朗军事行动持续进行，美国国防部的精确制导武器库存正迅速消耗，部分关键弹药可能在数日内面临短缺。据悉，若消耗速度持续，军方可能不得不开始对拦截目标进行优先级排序。以色列国防军4日晚间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已完成对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一处军事设施的大规模袭击，该设施内驻扎了多个指挥中心和伊朗国内安全部队人员。声明称，被袭击的指挥中心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圣城旅总部、伊朗国内安全部队总部、网络站总部等。此次遭袭的指挥中心中有负责指挥对以色列袭击的伊朗行动人员。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此外，以空军在第10轮袭击行动中对德黑兰麦赫拉巴德机场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摧毁其防御和侦察系统。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自本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空军已在对伊朗的空袭中投下超过5000枚炸弹。以伊冲突可能给以色列经济造成每周超29亿美元损失。当地时间3月4日，总台记者自以色列财政部获悉，以伊冲突可能给以色列经济造成每周超过29亿美元的损失。
1: 哈梅内伊告别仪式被推迟，已确定几位最高领袖候选人。
0: 伊朗袭击以国防部大楼，并首次使用高速无人机。
1: 袭击已致伊朗超1000人死亡，亦称超500名美国军人丧生。
0: 美军已打击逾2000个伊朗目标，暂无派遣地面部队计划。
1: 美防长，冲突或持续8周，
0: 一周内将完全控制伊朗天空。
1: 以军空袭德黑兰一处军事设施，
0: 本轮冲突已使用超5000枚炸弹。3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政府为保护在伊朗及伊周边国家中国公民所做工作，下步还有什么安排？
1: 毛宁表示，外交部和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多次发布提醒，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呼吁并协助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尽快撤离，在其他国家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0: 中国驻伊朗及周边国家使领馆昼夜坚守，协助多批中国公民撤离。战事爆发后，又有471名中国公民在中国驻伊朗使领馆的组织下安全撤离。
1: 考虑到伊朗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再次郑重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自身防范，尽快安全撤离，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报备信息。
0: 我们提醒中国公民暂无前往伊朗周边受到军事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已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公民建议进一步加强自身安全防范，避免前往军事设施、游行集会等敏感区域。
1: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寻求协助。
0: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未猜测。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通话，并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稍早时候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
1: 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
1: 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随后伊朗方面做出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让你们深陷多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新华社华盛顿3月31日电美国白宫3月31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日21时发表全国讲话，就伊朗问题发布重要更新。据新华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8日发表声明，公布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伊朗媒体随后披露全部10项条款，但内容不完全一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10项条款分别是：一、美国原则上应保证不侵犯伊朗；二、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三、接受伊朗油浓缩活动；四、解除所有对一级制裁；五、解除所有对一四级制裁；六、撤销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七、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决议；八、向伊朗支付赔偿金；九、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作战部队；十、停止对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战争。除以上内容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的条款还包括一局安全通行协议，伊朗每日允许有线船只在伊朗监管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为期两周，伊朗承诺不制造核武器，伊朗同意在符合自身国家利益前提下与地区各国就双边及多边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各方需保证不得侵犯伊朗的盟友。另据美联社报道，按照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条款，伊朗和阿曼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特朗普称两周停火是彻底且完全的胜利，伊油浓缩问题将得到完美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伊朗油浓缩问题将得到完美处理，他还声称美伊两周停火对美国而言是彻底且完全的胜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一方已向美方提交10项停战条款，其中包括接受伊朗油浓缩活动。据美国方面7日消息，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与伊朗停火前，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消息没有披露通话具体内容。据悉，穆尼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键联络人。伊朗对美方完全不信任，谈判不意味着正式结束。新华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伊朗将于10日同美方举行为期两周的谈判，但伊方对美方抱有完全的不信任。声明还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战事结束，只有遵循10项停战条款，将战场上敌人的投降变成谈判中决定性的政治成果，并通过谈判最终确定其细节之后，伊朗才会接受结束战事。图片来源 CTV 国际时讯视频截图。内塔尼亚胡最新表态，当地时间8日早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停火两周的决定，以及美方确保伊朗不再构成威胁的努力，但这一停火不包括黎巴嫩、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发布紧急预警，要求居民待在室内。当地时间4月8日凌晨，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纷纷发布紧急安全预警，其中一些国家防空警报响起，据称防空系统正拦截空中敌对目标，要求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待在室内。阿联酋称正应对导弹威胁，要求公众留在安全地方。卡塔尔称安全威胁级别高，敦促人们留在室内，随即称正在拦截来袭导弹。科威特称拦截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巴林防空警报响起，敦促民众就近避难。沙特对首都利雅得及北部边境地区发布早期安全预警。据俄新社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油运出伊朗的计划。阿奇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油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油，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油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油运到俄境内的要求。 美东时间2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新华社贝鲁特3月2日电黎巴嫩卫生部2日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造成31人死亡，149人受伤。新华社新德里9月13日电记者李中发、韩默，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有了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十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百，8月30日起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胡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连日来，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对节目落播进行预告，受到各界普遍期待和广泛关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碗， 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向上合组织国家受众生动阐释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充分展示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宝贵经验。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8月28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关报《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在头版刊发节目即将在上合组织国家落地播出的预告消息，并在二版详细介绍了节目内容。文章指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中版，以国际化视角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故事，深刻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生动展现中国的文明观与发展观，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精神滋养和有益启迪。节目的展播将为上合组织国家受众了解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深入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吉尔吉斯斯坦《巴拉萨滚石报》、白俄罗斯《明斯克日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哈萨克斯坦《可汗先驱报》、俄罗斯报、莫斯科新闻通联社、塔吉克斯坦伊斯梅尔快讯、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心新闻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近日也播发相关报道。8月25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中版海报陆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等城市中心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当地各界人士对节目落地播出表示期待，相信节目所阐释的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思想将为上合组织国家发展带来深刻启迪，并进一步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日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一名乘坐此前发出紧急预险代码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的乘客表示，当时机舱内的乘客听到了尖叫声，随后客机驾驶舱门被打开，一名飞行员遭刺伤，能够看到血迹，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了另一名飞行员。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该航班副驾驶正在接受调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并使其坠毁。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透露称，导致该航班发出紧急信号的原因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斗。当天稍早前，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商业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异常改道，飞向沙特阿拉伯，并连续发出紧急预险代码。迪拜航空公司随后表示，该航班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泰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服务中心2月28日遭导弹袭击。巴林内政部稍早前发布安全警报说，由于出现危险情况，警报已经响起。巴林内政部说，我们呼吁公民和居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另据约旦媒体报道，有导弹碎片落入约旦北部城市伊尔比德的一处无人居住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3月4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外交部和我有关使领馆发布通知，提醒包括台胞在内的中国公民尽快撤离，需要撤离的台胞可以进行登记。民进党当局却妄称台胞找大陆方面撤离有风险，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同胞是中国公民，是我们的骨肉乡亲。从利比亚、也门、苏丹撤侨到巴以冲突爆发，海外台胞遭遇台风、地震等危险，我们都与当地台胞保持紧密联系，及时提供协助。我们将一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台胞需要协助，可随时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也可以拨打12308领事保护热线。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困难，伟大祖国都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坚强后盾。张涵强调，在事关台湾同胞安危的紧要关头，民进党当局仍一味政治操弄，丧失良知，泯灭人性。他们最害怕见到的就是两岸一家亲，患难见真情，竭力将政治图谋置于民众生命安危之上，其冷血与自私暴露无遗，必将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坚决反对。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慧欣。据新华社3月28日报道，俄罗斯政府表示，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27日指示能源部起草一项行政命令，自4月1日起禁止汽油出口，目的是在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市场动荡之际稳定价格，并优先保障俄国内市场供应。3月15日，人们走在俄罗斯莫斯科街头，新华社记者郝建伟社。据塔斯社报道，俄内阁27日就国内石油产品市场形势举行会议后，宣布诺瓦克的上述指令，禁令将持续至7月31日。 诺瓦赫表示，中东危机引发全球石油及石油产品市场动荡，导致价格大幅波动。当外国市场对俄能源资源的高需求仍是积极因素。俄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眼下该国原油加工量与去年持平，确保了石油产品的稳定供应。按路透社说法，为稳定国内市场，俄罗斯此前已多次对汽油及柴油出口实施临时限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据塔斯社26日报道，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亚历山大·绍钦透露，俄总统普京当天与企业界人士会面时表示，希望中东战事在今后几周内结束。普京明确表示，中东战事给作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带来了超额利润，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俄罗斯财政部和相关企业不应期待长期的意外制裁。当地时间3月2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尼卢法尔广场遭美国和以色列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新华社华盛顿5月29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军南方司令部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消息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罗伯托·莱格拉·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议题。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同时美股继续进行对话，但没有实质性进展。新华社德黑兰3月8日电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说，伊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屈服于欺凌、压迫和侵略，绝不允许敌人侵占哪怕一寸土地。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齐扬当天在视察医疗机构时说，美国和以色列试图制造矛盾，让伊朗与邻国开战。伊朗多次强调，伊朗与邻国是兄弟国家，关系必须友好。伊朗与邻国应携手合作，绝不能被美以欺骗陷入对立。佩泽西·齐扬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和民兵已在全国部署，如果任何国家企图攻击和入侵伊朗，伊朗将被迫做出回应，但这并不代表伊朗与邻国存在纠纷。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12日电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谈判12日结束，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伊朗方面说，谈判处于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中，双方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方面称，美方已非常明确地说明自身红线，但一方不接受美方条件。此次谈判11日在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举行，先是八方分别与美伊双方代表团谈判，然后是三方面对面谈判。这是自1979年以来美伊两国最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伊朗媒体12日凌晨报道说，由于美方提出不合理的过分要求，而一方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经过巴基斯坦方面提议并得到双方接受，计划12日上午继续谈判。但12日早间参加谈判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伊斯兰堡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美方未与伊朗达成共识，将返回美国。此后不久，万斯乘机离开伊斯兰堡。万斯称，美方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自身红线，清楚表明愿意在哪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在哪些问题上不会让步，但一方选择不接受美方条件。美方需要看到的是，伊朗明确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寻求获得能使其迅速制造核武器的工具，这是美方的核心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12日也已离开巴基斯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等天说，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巴加埃说，这次谈判是在经过40天的强加战争后进行的，且处于一种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中。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期望能在一场谈判中达成协议，也没有人抱有这样的期望。巴加埃说，本次谈判总共持续了24到25个小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一些新议题被纳入此次谈判，每个议题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公布了此次谈判的过程。报道说，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反复提出新的建议，并力促美方采取务实态度。然而，美方表现出的过度隐心阻碍了双方在每一轮谈判中达成共同框架。经八方斡旋，新一轮谈判及文本交换工作于12日凌晨开始，但美方依然坚持此前态度，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合理建议，现在球在美国一方，美方需务实看待这些问题。正如美国政府在战争决策上犯了错误一样，他在谈判决策上也犯了错误。伊朗并不急于求成，除非美国同意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有任何改变。该通讯社还报道说，由于美国未能在谈判中实现其目标，一些西方媒体对谈判氛围进行了不实描述。关于会议室内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成员握手等消息，完全是美方为了在谈判中掩盖其接连失败和弱势地位而进行的炒作。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谈判的部分分歧与伊朗要求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及拒绝放弃其浓缩铀库存有关。美伊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就此做出公开表态，不过他于美国东部时间1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篇海军封锁伊朗的文章。该文章标题为如果伊朗不屈服，总统持有的王牌是海上封锁。文章写道，美国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前，美军通过海上封锁扼杀了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如果美伊谈判失败，特朗普可能会像他所说的那样，将德黑兰炸回石器时代，或者他可能会再动用封锁策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2日发表电视讲话说，美伊必须继续恪守停火承诺，希望双方秉持积极精神，为实现地区及更大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努力，巴方将继续在双方基础中发挥作用。目前美伊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地点及计划尚未公布。据以色列媒体12日报道，乙方评估认为美伊停火可能延长，以便双方继续接触。新华社华盛顿3月9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造成市场动荡，他将取消一些与石油相关的制裁，以平抑油价。特朗普还说，对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但不会在本周结束。新华社快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政府宣布40天全国哀悼。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日凌晨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已邀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前往巴首都伊斯兰堡开展谈判。夏巴兹·谢里夫还表示，伊美双方停火将于伊朗时间8日凌晨3时30分北京时间8日8时生效。总台记者李建南、黄元鹏。据以色列媒体28日报道，以色列政府已设立统一的地下指挥中心，特拉维夫市中心部分地铁站已开放为民众避难使用。新华社华盛顿4月22日电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伊朗已宣布部分重开领空，美国在伊朗公民应立即离境。体文说，领事事务局建议美国公民关注当地媒体关于局势的最新发布，同时可向商业航空公司咨询飞离伊朗航班的信息。此外，美公民还可通过陆路前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但应避免前往阿富汗、伊拉克或巴基斯坦与伊朗接壤地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副主席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领空将分四个阶段重新开放。新华社纽约德黑兰5月29日电美国财政部29日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财政部称，该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与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该采购网络涉嫌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美制裁用户采购商品。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日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对伊进一步施压。新华社德黑兰5月2日电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敌类国家很可能指美国。伊朗新闻电视台的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4月25日以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为消息源报道，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除对于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且优先以伊朗本币里亚尔支付。当地时间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准备好主持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巴基斯坦欢迎并全力支持为结束中东战争而持续进行的对话努力，这符合该地区内外的和平与稳定。在获得美国和伊朗同意的前提下，巴基斯坦愿荣幸地作为东道主，为推动全面解决当前冲突而开展有意义且具决定性成果的会谈提供便利。夏巴兹的这条社交媒体推送还艾特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哈迪·戈尔里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伊美谈判最终敲定，伊斯兰堡可能是会谈地点之一。戈里兹同样表示，伊朗外交部目前尚未有任何官方信息，我们使馆也在等待外交部的消息。戈尔里兹认为，目前伊美谈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双方目前的信任度几乎为零。伊朗目前的主流观点是，美国提出谈判请求是又一次欺骗，其目的是承认不备时再次发动袭击。新华社华盛顿4月19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向一艘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开炮，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员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船。声明称，悬挂伊朗国旗的 Tius Cashew 号货轮当天穿过阿拉伯海北部，未遵守美军指令。美军斯布伦斯号导弹驱逐舰用其舰炮向这艘货船的机舱发射数枚炮弹，摧毁其推进系统。随后，美军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士兵登上这艘货轮。目前，这艘船仍处于美方扣押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媒一同发布的视频显示，美舰向一艘集装箱货船发出警告，随后数次开炮。根据这份声明，自美军13日开始对波斯湾和阿曼湾所有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25艘商船掉头或返回伊朗港口。据美国方面7月23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坦言，他深知该决定将带来重大后果，并暗示一旦以色列卷入其中，将可能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美参议院否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案。23日稍早前，美国众议院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叫停美国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当地时间23日，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这时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新华社记者李瑞社。新华社纽约8月24日电记者刘亚楠、徐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日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这是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财政部大楼，新华社记者李瑞社。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 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1: 8月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们从财政部大楼前走过。新华社记者李瑞社。
0: 据伊朗总统府24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这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1: 同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说，美国与伊朗在过去两天里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
1: 特朗普称，已指示暂停对伊朗发电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一切军事打击，为期5天，但前提是正在进行的会议和讨论取得成功。
0: 3月2日，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低开高，走涨 0.47%， 创业板指冲高回落，盘中一度翻红。沪深京三市成交额30458亿元，较上日放量5403亿元。三市超4200只个股下跌。截至收盘，沪指涨 0.47%， 深成指跌 0.2%， 创业板指跌 0.49%。
1: 值得注意的是，午后油气股再度走强，中国石油触及涨停，创2015年4月以来新高，中国石化尾盘竞价触及涨停，此前中国海油涨停。
0: 三桶油历史首次股价集体报收涨停，此前在2024年10月8日三桶油盘中均一度触及涨停。
1: 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截至2026年3月2日中国石油到当日收盘共涨停9次，此前8次涨停分别发生在2008年9月19日、2008年9月22日、2014年12月4日、2015年1月5日、2015年4月27日、2015年7月6日、2015年7月15日、2024年1月25日。
0: 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及服务、港口航运、贵金属、军工装备、煤炭开采加工、化学原料、化肥、大豆 CPO 概念股涨幅居前。
1: 游戏、传媒、 AI 应用、云计算、旅游及酒店、减肥药、零售板块跌幅居前。
0: 截至发稿，布伦特原油涨近 8%， 至每桶 78.62 美元，开盘一度飙升13元。
1: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半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陷入停滞，全球多家石油公司暂停船只通过该海域。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贸易的咽喉要道，
1: 流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的贸易量大约 20.300万桶每天，占全球消费量约 20%， 占全球海运贸易量约 27%。
0: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日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
1: 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决策，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
0: 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
1: 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
0: 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
1: 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
0: 五、战争赔偿被提上议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
1: 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
0: 七、最终协议的三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三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
1: 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11日表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预计于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北京时间13时许会见伊朗谈判代表团。 新华社华盛顿3月3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时说，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西班牙态度不友好。特朗普威胁称，我们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我们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瓜葛。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卢夫莱斯和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二日在接受西班牙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位于该国南部的莫隆、德拉弗隆特拉和罗塔的两处军事基地未向美国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也不会被授权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另据航班追踪网站显示，3月1日起，至少15架美国军机已从上述两处基地离开，其中部分飞机降落在德国等地。新华社旧金山4月4日电记者吴晓玲据美国媒体4日报道，美国卫星影像供应商行星实验室公司当天表示，应美国政府要求，该公司将无限期暂缓发布伊朗及中东冲突地区相关卫星图像。据纽约时报报道，行星实验室公司在当天发给客户的邮件中说，出于安全及行动安全原因，美国政府已要求所有卫星影像供应商无限期暂缓发布相关冲突地区的卫星图像。该公司表示，此举是在其上月已实行的14天延迟发布措施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根据安排，公司将暂停发布自3月9日以后的相关图像，并预计这一政策将持续至本次冲突结束。报道说，行星实验室公司今后将根据具体情况对部分图像实行管理式分发。美国国防部拒绝就美政府是否要求卫星影像供应商限制内容发布作出表态。报道同时援引另一家卫星影像供应商万特公司的消息报道，该公司已对中东部分地区的卫星影像和数据采取限制措施。华尔街日报当天也报道说，美国政府正试图限制外界获取伊朗冲突区域卫星图像。新华社德黑兰4月19日电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表示，球队将按照教练组的计划展开集训，以备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报道还公布了参加国家队集训的30名球员名单。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近日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的报道表示，如果发现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美国将对华加征 50% 的关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在军品出口方面一贯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实施严格管控，有关报道纯属捏造。如果美方执意以此为借口对华加征关税，中方必将坚决反制。新华社德黑兰5月25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记者会上谈及地区局势时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巴加埃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就局势发展进行了磋商。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中方对华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5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提问，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停止在中东的战争。请问中方在这一过程是否发挥了外交作用？中方对这项协议的成果有何期待？毛宁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毛宁说， 综合自新华社此前报道，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介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新华社记者姚其林社。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陶瓷文化的传承创新，多次以瓷为媒讲述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故事，向世界传递文明相融、民心相通的深厚力量。青花为证，见证文明交融共生。不久前，挪威考古人员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沉船，打捞出大量保存完整的中国瓷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青花瓷。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吴彦俊告诉记者，这批出水青花瓷器的风格与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中的清代乾隆早期标本相近。挪方研究人员也认为，这一考古发现呈现中国瓷器走向欧洲并融入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历史轨迹。青花问世正是文明交融的产物，来自伊朗的苏麻离青和中国的高超工艺结合，成就了青花瓷器的雅致。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讲述青花瓷诞生背后的文明交流故事，这抹惊艳世人的青白曾沿着丝绸之路远渡重洋，成为中国瓷器行走全球连通东西的见证。几百年前，中国青花瓷漂洋过海来到葡萄牙，同当地瓷器制作技术相融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葡萄牙蓝。谈到大航海时代中西制瓷技艺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说，瓷器是友好的使者文化的纽带，元代的金花瓶保存下来非常少，这件藏品可以说是陶瓷中的熊猫。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为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讲解元代青花瓶，娓娓道来引发共鸣。从赠予外国贵宾的国礼瓷，到重大主场外交场合使用的国宴瓷，精美典雅的瓷器承载着千年陶瓷文化的底蕴，见证中外友好交往不断深入。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利在《青花瓷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从16世纪葡萄牙人来华算起，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至少有3亿件中国瓷器登陆欧洲，而同期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中，多数产自景德镇。这是江西景德镇高岭瓷图矿遗址古道2026年5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万象摄。与中国瓷器相伴而来的二元配方，将高岭土与磁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助力欧洲解决了硬质瓷大批量工业生产的关键技术难题。荷兰代尔夫特、法国利摩日等一批欧洲瓷东随之兴起。数百年来，在与中国陶瓷艺术和制瓷产业的持续交流中，欧洲制瓷业形成了独特风格和特色。如今，德国瓷都麦森的商人带着融合西洋笔法的青花釉里红等瓷器走进中国市场，回到了瓷器的故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陶瓷艺术和制瓷产业在全球范围迸发出的旺盛生命力，恰是文明互鉴推动共同发展进步的生动力证。因此结缘，架起相知相亲的桥梁。遥火千年向心而生，景德镇这座江南小城藏着你与火的浪漫，也涌动着青春的清潮。他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承载起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7月25日，窑工在景德镇徐家窑点火烧窑。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遗址。新华社记者万象社。2023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景德镇考察调研。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南路遗址、陶瓷博物馆、明清窑作群，了解制瓷技艺流程、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和对外交流等情况。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同一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亲切交流，老师傅好，手上功夫了得，有图案吗？还是凭着手感？都在心里。这位师傅名叫孙立新，是家中第四代传人。他13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瓷，一干就是40多年。如今女儿也接过了他的画笔，学习陶瓷技艺。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能见异思迁。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温暖而有力。 过去十余年，景德镇人口净流入超13万，其中八成是年轻人。忙碌在制瓷一线的一张张青春面庞，为庞大的陶瓷产业链注入持久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很高兴看到陶瓷事业有这么多的传承人、继承人，这个事业要不断发展下去。在孙立新的陶瓷手工作坊，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时常能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陶瓷爱好者围坐一起，设计纹样构图，碰撞艺术灵感。丰厚的文化资源，包容的文化氛围，便利的创业条件，形成了景德镇前

到了归属，也在重塑城市的胎骨。景德镇创立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为古老瓷片建立详尽的 DNA 档案。瓷刻艺术牵手人工智能技术，画出科技感十足的瓷版画。 3D 打印赋能民间作坊，拓宽陶瓷艺术表达边界。五句唯我清白，生动呈现陶瓷文化的雅致韵味，在景德镇传承随处可见，创新也无处不在。国际陶艺学会主席奥里奥·卡尔沃维尔赫斯表示，中国向世界证明，陶瓷远不只是需要守护的遗产，更能为城市更新、教育发展、文旅融合、产业创新、艺术创作和国际交流注入持久活力。瓷联天下，书写美美与共新篇。陶瓷是跨越国界的世界语言。在景德镇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以瓷为媒，对坐江南小城，以化石连接世界的文化客厅。当来自全球的万千华彩汇聚于此，新的窑变不断发生。连续举办20多届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已成为全球陶瓷圈的大排队。6月底，一场国际陶艺盛会在这里举行，全球400余位陶艺家齐聚长江畔，共同讨论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如今，一家家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在海外陆续落地。刚凌晨1点，土耳其陶瓷贸易商埃姆兰哈坎就已进入景德镇陶瓷产业园区直播间，向海外消费者介绍新品。接连2年参加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他和妻子创作的陶瓷作品受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多国展商的追捧。土耳其伊兹尼克市市长卡根·穆罕默德·乌斯塔告诉记者，他们已启动伊兹尼克陶瓷产业振兴计划，将与景德镇共同设立生产基地，携手开拓欧洲及全球市场。2024年2月22日，人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参观丝路瓷行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特展。新华社记者赵丁哲摄。跨境电商直播全天候触达全球消费者，中欧班列国际航线标准化海外仓驰米全球物流网络，丝路瓷行海外巡展圈粉多国青年体验制瓷技艺，千年瓷运走向世界，通达四海，绽放着温润恒久的光泽。相知无远近，万里尚未临。陶瓷的故事早已融入世界的记忆，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景德镇出发，承载着东方智慧和美学的陶瓷艺术，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书写美美与共、和和共生的时代新篇。新华社伦敦4月26日电记者高文成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6日发布报告说，在经历数日低迷后，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量25日有所上升，当日共有19艘船舶通过。报告显示，在19艘船舶中，5艘未驶入海湾水域，14艘未驶出，所有船舶均开启自动识别系统。驶入船舶全部为货船，且均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北部航道通行。驶出船舶包括3艘邮轮、2艘散货船及9艘其他货船。海湾水域观测到的船舶总量增至892艘，较前一日增加126艘。根据温沃德对26日获取的卫星图像的分析，在伊朗哈尔克岛码头有两艘邮轮正在装载原油，总装载能力约300万桶。与此同时，在哈尔克岛南部和东部海域至少有8艘超大型邮轮处于锚泊状态，形成明显的等待队列。报告认为，这表明伊朗原油出口仍在持续，但受到装卸节奏、基础设施能力及美军封锁等因素制约。美国近期持续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18日，伊朗宣布恢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此后发生多起西船扣船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航量一度降至3艘。另据国际海事组织消息，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国际海事组织已核实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29起针对船只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名海员死亡，多艘船只受损。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3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与伊朗的停火可能很快结束。来源：新华社。据以色列 N12 新闻报道，初步报告称，伊朗革命卫队损失惨重，数十名革命卫队成员死伤，其中包括袭击开始时被视为敏感任务的关键人物。获悉，据统计，7枚导弹击中位于德黑兰的总统府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附近区域。另外，伊朗伊拉姆省听到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正在研制威胁美国的远程导弹。
此次袭击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消灭伊朗海军，并确

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新华社耶路撒冷31日电线厂车机又套弹袭击后的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新华社记者庞新义、冯国瑞。2月28日晚间，又一轮防空警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浪响，预警导弹来袭。随后市区传出巨大爆炸声，新华社记者看到一处建筑物被击中，冒出火光。爆炸发生后，记者立即赶赴现场，看到该街区一栋三层建筑发生部分倒塌，附近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十余辆车辆受到波及，扭曲焦黑的建筑材料残骸碎片散落街头，现场燃烧痕迹明显。居住在附近的李斯特对记者说，此前他已收到预警，并和家人一起进入防空掩体，随后听到爆炸声，再之后在新闻上看到这栋建筑被导弹直接击中。3月1日凌晨，记者看到以色列军警已封锁遇袭街道，有大量消防人员和急救人员及车辆正在进行作业，搜救人员进入部分倒塌的建筑物进行搜索，一些带着孩子的居民正拖着行李撤离街区。离开爆炸现场数个路口后，记者仍能看到袭击留下的痕迹。据爆炸现场100米范围内部分建筑物窗户玻璃破碎发生变形，约200米开外仍有停在路边的汽车玻璃被震碎，街道上玻璃碎片随处可见。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随后伊朗对以色列及中东地区多处目标予以还击。综合以色列多家媒体和以急救组织红色大维顿3月1日凌晨发布的消息，发生在特拉维夫的伊朗导弹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21人受伤。袭击对以色列民众的影响是持续性的。2月28日，记者在特拉维夫听到全城响起十余轮防空警报，人们反复收到可以离开避难所和立即进入避难所的通知。在前往事发现场的路上，记者的手机定位信号不断受到干扰，导航软件无法正常使用。以往安息日结束后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区，如今也几乎空无一人。当战争发生在离你如此之近的地方，发生在你的亲人身边时，总是令人恐惧。李斯特说，我真希望战争能尽快结束。新华社纽约5月24日电记者刘亚楠，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日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 5%。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5.24 美元至每桶 91.36 美元，跌幅为 5.42%。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5.42 美元至每桶 98.12 美元，跌幅达 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9日下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暗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很快结束。特朗普资料图，图源央视。特朗普说，他认为对伊朗的战事已进行得非常彻底，并称伊朗现在没有海军，没有通讯设施，没有空军，导弹已经所剩无几，无人机被摧毁，包括他们的无人机制造厂，从军事角度说，他们什么都没剩下。特朗普这番话不发后，当天下跌的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应声上涨。对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特朗普称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并声称他心中已有领导伊朗的合适人选。特朗普还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有船只通行，但他仍在考虑控制这一重要航道。受伊美停火两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两周的消息刺激，全球股市集体大涨。截至记者发稿，日经225指数涨幅超过 4.70%， 韩国 KSPI 指数涨超 5%，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涨幅扩大至 3%， 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期货涨超 5%， 德国 DX 指数期货涨超 4%， 英国富时100指数期货涨 2.50%， 国际金价一度涨超 3%， 盘中突破每盎司4850美元，银价一度涨超 6%。 A 股方面，三大指数集体高开，沪指涨超 1%， 深证成指涨超 2%， 创业板指涨超 3%，CPU、存储芯片、有色金属、半导体等板块集体走强。另外，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涨幅扩大至 2%， 香港恒生指数开盘涨 2.61%， 恒生科技指数涨 2.95%， 热门科技股普涨，智普涨超 14%， 中芯国际涨超 7%， 哔哩哔哩、京东健康涨超 5%， 百度集团涨近 4%。伊朗局势最新消息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7日晚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根据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美军对伊朗的空袭已经暂停。此外，有消息称，停火期间，伊朗和阿曼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有消息称，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NLKM 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除大布里市国际机场、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等八座机场外的所有机场外的所有机场，且这八座维持开放的机场仅在日出至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该通告有效期自2026年5月22日至2026年5月25日。所有航空公司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据美国媒体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对于伊朗进行的谈判感到日益沮丧。他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表示，希望再给外交一次机会，但到了21日晚间，他已倾向于下令发动军事打击。会议结束数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原定前往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其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他此前原计划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5月23日至25日前往其位于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度假，但现已决定返回白宫。许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重启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特朗普开会商讨是否对伊朗发动新打击，周末将坐镇白宫。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讯美国媒体2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年来将首次缺席一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美国国会山日报25日报道说，此次会议于25日至28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格雷普维恩镇举行。一名白宫官员对媒体透露，特朗普将缺席今年的会议。美国副总统万斯目前也未出现在会议的演讲嘉宾名单上。报道说，今年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共和党内部因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而产生分歧。此外，共和党正为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而艰难备战。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是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官员和媒体人士最重要的年度会议之一。2016年以来，特朗普一直参加这一会议。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记者黄强言亮，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写道，一项协议已基本完成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目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的电话同样非常顺利。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月7日，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发表讲话，号召全民团结守卫伊朗，并表示伊朗绝不可能无条件投降。在讲话中，佩泽西齐扬向邻国表示歉意，并表示临时领导委员会6日批准不再攻击邻国，也不发射导弹，除非这些国家首先对伊朗发动攻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据美国白宫一日发布的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坚决反对美国加大对古制裁。新华社哈瓦那纽约5月1日电记者蒋彪、刘亚南，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一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当天，古巴民众走上街头，谴责美国对古封锁和能源围困。美国白宫一日发布公告称，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根据该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同时，相关联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受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新华社德黑兰4月4日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4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山区部族人员3日击中两架黑鹰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表示感谢。声明说，伊朗科技卢耶伯耶艾哈迈德省和巴赫蒂亚里地区的部族人员各自行动，在远离伊朗武装力量部署区域的偏远山区，对两架黑鹰直升机实施了有效打击。这两架直升机当时正试图营救此前被击落的美国 F-35 战机的飞行员。新华社联合国4月16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6日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安理会否决权使用问题会议上发言说，中方7日在安理会否决涉霍尔木兹海峡决议草案，避免了局势升级，为达成临时停火启动对话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方投下的这一票是对和平负责、对地区人民负责的选择，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傅聪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林盖表海湾国家提出的这份决议草案，完全理解海湾国家的重大关切。同时，安理会的行动应着眼于缓和局势，而不能给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披上合法外衣，不能给使用武力开通行政，更不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导致冲突升级。中方否决这份决议草案，守护了国际公平正义，捍卫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避免了冲突进一步扩大，局势进一步升级，为达成临时停火启动对话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傅聪说，中方不认同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认为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应得到保障，呼吁伊朗采取积极举措，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同时，美国加码军事部署，采取定向封锁行动，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伊朗战事的外溢表现，只有实现全面停火止战，才能从根本上为缓和局势创造条件。傅聪说，中方对有关方面宣布达成停火安排表示欢迎，支持一切有助于停火止战的努力。美伊在巴基斯坦开启谈判，是朝有利于局势缓和方向迈出的一步。相关方应恪守停火安排，聚焦对话和谈大方向，请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以实际行动推动地区局势缓和。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大劝和促谈努力，旗帜鲜明反对任何破坏停火升级对抗的行径。各方还要切实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防止黎局势升级影响停火安排。傅聪表示，作为中东地区国家的真诚朋友和战略伙伴，中方高度关注地区局势，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同各方密集调解斡旋，积极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国家改善关系，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2026年斯莫克世锦赛28日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球员赵欣彤与吴一泽双双出战。卫冕冠军赵欣彤在与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的强强对话中，顽强将比分追成8-8平。首次闯入八强的吴一泽与伊朗名将侯赛因·瓦菲4-4战平。赵欣彤当天在第一阶段比赛中一度取得3-0领先，但随后状态出现起伏，被2005年世锦赛冠军墨菲连胜5局。第二阶段，赵欣彤迅速调整状态，与墨菲展开高质量对攻，双方比分始终紧咬。经过激烈争夺，赵欣彤最终将大比分追至8-8平，把悬念留到最后一个阶段，决胜阶段将于29日进行。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国新星吴一泽迎来个人职业生涯首次世锦赛八强战，他在比赛中一度以4-2领先瓦菲，后者随后连追两局，双方首阶段战平分秋色。其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马克·艾伦8-8战平巴里·霍金斯，2010年世锦赛冠军尼尔·罗伯逊5-3领先四届世锦赛冠军约翰·希金斯。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驻伊朗使馆特别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切实加强安全防范，
当地时间2月28日，伊朗遭受军事打击，伊登地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复杂。中国驻伊朗使领馆特别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保持镇定，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立即做好紧急避险，切勿前往敏感地点和人员密集场所。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联系方式：伊朗急救电话115，伊朗报警电话11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86101230吧，加86710退61230吧，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121216035，中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914240393939。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缅尔基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习近平主席就金砖国家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发挥更大作用，阐述中国主张，提出中国倡议，为大金砖合作指引前进方向。相信在中国引领推动下，金砖国家将孤立同心，携手共进，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把准大势，勇担时代使命。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中国始终支持金砖国家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并持续推动金砖加合作不断拓展。印度商业前线报编辑阿米蒂森在此次会议现场对记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国际合作带来严重挑战。金砖合作机制为增进全球南方国家协调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搭建重要平台，有助于凝聚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关于没有规则的世界，就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的论述生动形象，发人深省。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政治中的红绿灯，一旦被强权拆除，世界将重回丛林法则。伊朗德黑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哈迈德·瓦法伊说，历史已经证明，武力无法带来持久和平，公平正义永远是人心所向。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是国际社会必须坚守的底线。习近平主席有关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的论述，引发埃及内阁信息与决策支持中心社会联络部主任哈迪贾·阿拉法的共鸣。当下金砖各国应加强在国际机构中的协调，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决策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阿拉法说，此外，我们应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发展跨境支付和结算机制，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性和韧性。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令我印象深刻。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的副馆长阿奇扎盖莱塔说，金砖合作机制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这需要我们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交流合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要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面对新问题新挑战，金砖合作机制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挑战搭建了新的技术应用和共享平台。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珠说，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应汇聚更多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智慧与力量，使其成为全球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务实合作，共促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项倡议内涵丰富，相辅相成，构成了从要素流动、产业落地到人才支撑的完整链条。马来西亚驻中国商务理事会首席运营官杜汉辉说，每一项倡议都切中马来西亚所需。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将降低技术门槛，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直指通关认证等企业关心的环节，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与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同马来西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科技育才倡议聚焦人才培养、产业升级，最终要靠工程师与技术人才支撑。五项倡议为金砖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深化合作提供了清晰路径。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和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两者紧密相连。印度金砖视角刊物执行主编库马里曼西说，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塑造市场劳动方式和消费模式，制造业必须加快智能化转型，运用人工智能和实时数据优化生产运营和供应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
金砖国家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万希对此深表赞同。金砖国家加强开放合作，不仅有助于拓展市场、稳定供应链、释放增长潜力，也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推动实现更广泛的互利共赢。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亚太区首席代表维克多·凯罗斯认为，五项倡议形成了系统合作框架，对推动大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具有深远意义。我期待五项倡议尽快转化为具体的项目清单、示范应用、企业合作平台和人才培养计划，让更多企业、科研机构和青年人才参与其中。印度尼西亚心脏病专家埃里克·胡塔玛受益于金砖合作，通过金砖创新基地平台发起的心疗计划，作为访问学者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进行研究交流，科技育才倡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正在中国接受培训，有机会接触大量临床病例，学习先进医疗技术，并向经验丰富的专家请教。胡塔玛说，我相信在人才培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将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五项倡议有助于推动大金砖合作取得具体务实的成果，直接惠及各国民众。中国引领彰显责任担当。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多国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充分体现中国在大金砖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中国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发展的重要机遇来源。玻利维亚公共工程、服务和住房部国家住房局规划主任罗伯托·巴里奥斯说，如今中国不仅是贸易伙伴，还是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伙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举措意味着我们的国家能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产业转型、生产制造和工业化进程中，这也表明金砖合作潜力巨大。位于泰国东部的泰中罗永工业园内，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沿着宽阔道路依次铺开，工厂内生产线上机器公速运转，厂区外物流车辆往来穿梭。目前园区内近300家企业聘用近7万名泰籍员工。在园区开发方之一泰国安美德集团董事长邱威公看来，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意味着金砖国家的市场、产供链等将进一步连通畅通，从而实现发展机遇共享。交通通了，物流通了，经济、旅游、高科技产业也都会跟着发展。邱飞公说，期待中国继续推动各方把合作的桥梁搭得更宽更牢，让商品、技术、投资和人员更加便利的流动，为金砖合作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注入新动力。长期关注非中科技交流的南非星期日世界报首席执行官约翰·贝利说，习近平主席倡议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将为金砖国家架起一座数字经济合作桥梁，把各国企业、政府、高校和人才紧密联系起来，拓展发展机遇。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将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有助于打造金砖国家数字人才库，弥合数字鸿沟。继建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等倡议后，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越南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杂志总编辑阮世芳华说，这些建议措施有助于金砖国家实现工程师资质标准化，便利人才流动，最大化利用金砖国家内部人才资源。多次访华的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里克·科尔鲁姆巴耶夫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看到了中国推动各国共享现代化机遇的坚定决心，对金砖务实合作的前景信心满满。中国同各方分享发展机遇，正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的体现。我期待有关倡议落地为更多具体项目，让共同繁荣切实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之中，科尔鲁姆巴耶夫说。埃及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公司运营总经理穆罕默德·谢里夫与中方车企合作多年，对中国智能制造体会颇深。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这对金砖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与中方开展合作，有助于埃及推动汽车产业本地化、现代化进程实现质的飞跃。谢里夫说，今天的中国制造业不仅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也越来越重视与合作伙伴分享知识、技术和经验，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
这印证了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新华社德黑兰5月7日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日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

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2月28日凌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再次发文，郑重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变化。据央视新闻2月28日14时17分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在伊华人王女士的姐姐拍下了爆炸后的现场画面，天空中升起蘑菇云，其表示听到两声巨响，现在大家都不敢出来。潇湘晨报陈诗平记者联系到王女士，她是河南新乡人，已在伊朗生活12年，目前在德黑兰经营一家华人酒店。王女士告诉记者，目前酒店经营受到明显冲击，我们让厨师回国了，现在只做接待，没有中餐服务。往年春节期间酒店生意都还可以，住客不少，今年受形势影响，现在酒店只剩两个客人。王女士还表示，她的合伙人已经包车抵达亚美尼亚边境口岸附近，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当地时间4月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阿里·法塔赫·阿里扎德在美以袭击中身亡。美以一战事最新情况，两天击落美军12架战机。伊朗称准备在波斯湾建立新秩序。猛烈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第97波攻势。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97波攻势，开展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打击，摧毁了美国和以色列在波斯湾周边国家的多个重要目标及相关资产。马里伊朗军队称精确打击了以色列石化设施。当地时间5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发布第56号公告，根据公报内容，伊朗军队触动无人机集群，精确打击了位于迪莫纳附近的以色列石化工业设施及石油制品储存库。据悉，该地区地下紧急燃料储备对以色列南部能源供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马尔伊朗军方过去两天击落美军12架战机。当地时间4月5日，总台记者获悉，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军方自4月3日以来击落12架美国各式战机。据了解，在美国空军一架 F-15 一型打击鹰双座战斗机3日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之后，伊朗军方又先后击落美军两架 C-130 运输机、一架 A 收销猪攻击机、四架黑鹰直升机、两架小鸟直升机和两架 MQ-9 死神无人机。马尔伊朗称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陆军防空部队当天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击落一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马里伊官员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先用过往船税补偿伊朗战争损失。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5日就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发表严厉表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塔巴塔巴伊提出，只有在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并利用过往船税收入补偿伊朗在过往战争中遭受的所有损失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完全重新开放。马勒伊朗最高领袖将继续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资料图，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人民的意愿是继续开展有效的国土防御行动。同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也必须继续加以运用。马尔过去24小时15艘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月5日，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获得伊朗许可后通过该海峡。马勒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称准备在波斯湾建立新秩序。当地时间4月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永远不会回到以往局面了，特别是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天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完成作战准备，已在波斯湾建立新秩序。迈尔伊朗呼吸斯坦省遭空袭，机场建筑被击中。伊朗呼吸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5日表示，位于该省首府阿瓦市的苏莱曼尼中将国际机场遭到美国与以色列的空袭，机场建筑被击中，此次袭击尚未造成人员伤亡。透露，伊朗北呼罗珊省逮捕6名美伊间谍。伊朗北呼罗珊省警方负责人5日宣布，该省已逮捕6名涉嫌为敌对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据称，这些人员在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通过境外敌对网络与对方保持频繁联系。美方暗示最后期限推迟一天。以色列海法遭伊朗导弹袭击。
Mother 暗示推迟一天，特朗普称七日晚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后期限。等比时间4月5日，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未给出结束对伊朗战争的时间表。特朗普表示，若伊朗未能在4月7日晚间之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把伊朗的发电厂列为打击目标。舆论认为，这似乎是特朗普再次延长了他为伊朗设定的所谓最后期限。此前，美方曾宣布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行动推迟10天，期限延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6日20时。美国特朗普与伊朗协议有望在7日最后期限前达成。当地时间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入谈判，有望在其设定的4月7日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协议。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是通过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的调解人进行的，特朗普顾问和伊朗外长之间也有沟通。特朗普称，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如果协议无法达成，将摧毁那里的一切。马勒以色列海法遭伊朗导弹袭击，致多人受伤。当地时间4月5日下午，以色列救援部门表示，在伊朗最新一轮导弹袭击中，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一处住宅楼严重受损，致10人受伤。按照美方释放的消息，伊朗与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日上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首轮谈判。伊朗副外长拉班奇10日在驻伊朗外国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表示，各方已达成共识，伊朗的10点计划将作为谈判的基础。他强调，伊朗始终欢迎外交和对话，但绝不接受基于虚假信息、旨在欺骗和为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铺路的对话。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资料图，巴基斯坦时间4月10日晚参加美伊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美副总统万斯已登机。美国副总统万斯10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谈判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期待就伊朗问题展开谈判，相信与伊朗的谈判将取得积极成果。记者在谈判举办酒店附近看到，巴方已严阵以待，安保等级显著提升，周边处于全面封闭状态。有分析指出，本轮谈判伊美双方关键争议点之一在于伊朗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收费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喊话，要求伊朗不得对海峡收取通行费。双方怎么谈？按照美方公布的信息，美方团队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谈判未来两周内将以闭门方式进行，但谈判前提是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安全开放，不出现任何限制或延误。另据伊朗媒体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夫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参加谈判，但知情人士说，伊方团长人选尚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从9日起陆续抵达伊斯兰堡，截至目前尚未有官方消息确认伊朗代表团是否抵达。巴方严阵以待，记者在伊斯兰堡街头看到，随着谈判临近，当地安保等级已经显著提升。目前，谈判代表团驻地以及谈判酒店周边都处于全面封闭状态，核心区周边布置了大量安保力量，严阵以待。4月9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军警荷枪实弹在主要路口执勤。新华社发王申社，据巴基斯坦媒体10日报道，巴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9日晚召开特别会议，审查美国与伊朗会谈安保安排等准备工作。报道说，会议详细评估了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安全顺利接待两国代表团的各项计划。纳可维说，国家主要政务部门所在地的安全核心区将被封锁，仅获授权人员才能进入。此外，内政部还设立了控制室，负责监控与此次会谈相关的各项行动。据悉，巴方已为美伊代表团的出行路线安排了专门通道。伊斯兰堡和邻近城市拉瓦尔品地已做放假安排，伊斯兰堡部分路段将实施管控，当地医院和救援机构也已高度戒备。美伊分歧点，有分析指出，当前伊美谈判立场仍有巨大分歧，双方之间更是极度缺乏互信。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当事方能否拿出更大诚意，重建信任，彻底放下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执念。分析指出，伊朗对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收费权将成为本轮谈判的关键争议点之一。按法新社9日说法，伊朗向美国所提10项停火条款中，包括伊朗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美联社7日曾援引一名地区官员的话说，根据上述条款，伊朗和阿曼将有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伊朗将把这笔费用投入重建。9日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进入新阶段。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喊话，
要求伊朗不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收费，并指责伊朗在允许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问题上做得非常糟糕。新华社德黑兰5月2日电伊朗媒体2日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日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新华社利雅得5月24日电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4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据新华社，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社交媒体连续发文，要求伊朗不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收费，并指责伊朗在允许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上做得非常糟糕。特朗普发文称，有报道说伊朗正在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收取费用，他们最好别这么做，如果确实再这么做，最好现在就停止。他在随后的帖文中指责伊朗目前的做法，称那不是我们达成的协议。当天稍早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进入新阶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临时停火两天以来，敌我双方都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特朗普8日声称将帮助处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拥堵问题，并称巨大财富将被创造。他随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可能会寻求与伊朗建立一种合资机制，共同经营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据新华社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两天的临时停火期间，敌我双方都认识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晚称，美军数小时前使用多枚重达5000磅约 2.7 吨的钻地炸弹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导弹阵地。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据统计，7枚导弹击中位于德黑兰的总统府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附近区域。另外，伊朗伊拉姆省听到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正在研制威胁美国的远程导弹。此次袭击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消灭伊朗海军，并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月28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安全无事。同日，伊朗官方伊通社遭黑客袭击，技术人员称正在努力修复。据新华社援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月28日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说，我们伊朗警告过你们，以色列，现在你们开启这条道路，结局已不再由你们掌控。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8月27日至31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本届书香节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上海受邀担任主宾省市。作为上海出版界的主力军，世纪出版集团精心组织旗下20家出版社且3000余种精品图书参展，以世纪精品为桥，连接互穗书香文脉，集中展现集团围绕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取得的新成果，为纵深推进全民阅读贡献世纪力量。人文社科板块，主题出版与学术人文精品荟萃。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集中呈现哲学社会科学五大文库精品80多种，其中包含伟大建党精神在上海的传承和践行系列等七部著作，立足上海红色资源，为阐释伟大建党精神提供学理支撑。
同时推出光荣之城上海红色印记，展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成果。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致敬中国摇篮，书写红军孤儿成长故事，彰显军民深情。此外，主题出版作品还包括格致出版社坚持四个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使命与行动指南，上海文艺出版社大义无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振义等。学术人文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建设70周年推出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共60册，首次系统调查整理流散海外青铜器23000余件。大众图书新品包括葛剑雄无国无土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陈尚君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失心，聂辉华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以及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耗尽天府茶马之路与宋朝的兴亡等。科技科普板块解码智能时代，洞见科技前沿。围绕智能时代主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 AA 超级个体一人公司完全指南和以量子重塑世界的量子物理，分别聚焦 AI 应用与量子物理变革。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带来 AA 究竟如何思考人工智能崛起与人类未来不被信任的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信息欺骗及数学桥丛书第五集，涵盖 AI 底层逻辑、信息批判及数学史。格致出版社推出算法焦虑、数字时代的恐惧，引发对智能时代的理性思考。同时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筑梦极地40年与数学相伴的岁月集中展示，致敬科技工作者的奉献与坚守。教育少儿板块，经典 IP 换新，滋养青少年成长。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跳出内卷16个教育现场的突围与重生，直面当下教育焦虑，探索突围路径。岁月如歌与一字数教育人生增订版则通过人民教育家的自述传递教育初心与智慧。少年儿童出版社持续深耕经典品牌，推出上下5000年新时代晚集续编，以全新视角梳理中华文明脉络。十万个为什么科学绘本馆第二集第三集以生动图文激发小读者科学好奇心。上海译文出版社则带来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陈沪帆的少年科幻力作《英科沸腾》系列，在传统与科技的碰撞中引导孩子思考自我认同，这些作品共同被青少年成长注入精神力量。文学艺术板块，书写时代画卷，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文学领域，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陈丹燕以黄浦江为轴书写上海变迁的河流研究及第6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作品《北纬40度》。上海译文出版社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狗国纪念版，我在北京送快递2026插画增订版，爱尔兰现象级作家萨利鲁尼的间奏曲及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古尔纳新作《盗窃》亮相。艺术领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中国画艺术十奖时代花火百年视觉符号档案，上海说话出版社带来成定唐藏西文善本图志千秋石雅乾隆三西四美与三友中国宗教美术史通识版，上海音乐出版社呈现何占豪古筝重奏作品集当代舞剧发展史，中西书局推出波斯中国风13世纪蒙古帝国治下的伊朗艺术等，共同构筑跨文化跨时代的艺术对话。书香节期间，集团及旗下各出版社将举办多场阅读推广活动，包括大道丛书新书分享会、灯塔计划学习大会、领航者书主题活动、追光菲尔兹共享数学桥数学桥丛书第五集图书分享会等，多位作家学者会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驱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报道，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结束，美国的过分要求阻碍了共同框架和协议的达成。在27日的斯诺克世锦赛赛场上，22岁的中国新锐选手吴一泽以13-11的比分将四度世锦赛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斩落马下，成功跻身八强行列。面对久经沙场的塞尔比，吴一泽在这场16强对决中将自身的稳定性与抗压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前两个阶段战罢，他以9-7的比分占据上风，掌控了比赛的主动权。进入决胜阶段，吴一泽依旧沉着冷静，连续斩获关键分数，将大比分扩大到10-7。3-2随后奋力追回两局，试图重新夺回比赛的主动，但吴一泽在关键时刻稳住心态，连续赢下第20局和第21局，率先拿到赛点。3-2并未就此放弃，又将大比分追至11-12，然而吴一泽在第24局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稳稳赢下比赛，顺利晋级。比赛期间，3-2因多次错失得分良机而情绪失控，沮丧地用球杆敲击球台。赛后他坦言，整场比赛自己都处于逆风状态。同时他对吴一泽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特别欣赏这个年轻人，他具备成为未来世界冠军的潜质。或许就在今年，即便不是今年，我也坚信他在职业生涯中必定能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因为他实在太出色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威泽的对手是伊朗选手瓦菲，后者以13-12淘汰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当日另一场备受瞩目的16强赛，在同属75-3节1975年出生的希金斯与奥沙利文之间展开。四届世锦赛冠军希金斯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逆转，以13-12险胜七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奥沙利文在第二阶段一度以9-4的较大优势领先，但希金斯毫不气馁，连堆三局，并将良好状态延续到27日的第三阶段。开场后，希金斯又连赢三局，以10-9实现反超。随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战至12-12，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希金斯率先获得进攻机会，但在领先时出现失误，给了奥沙利文可乘之机。不过火箭仅拿到8分便再次失误，希金斯抓住机会打出关键的49分，最终锁定胜局。比赛结束时，现场观众纷纷起立，用热烈的掌声向这两位传奇球员致敬。希金斯在八强赛中的对手是尼尔·罗伯逊。记者从浦东新区了解到，金秋十月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 JZF Festival 将再次登陆前攀，首次跨越17天3个周末，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余位优秀音乐家，呈现146场精彩演出与产业论坛。除室内演出外，所有户外演出及论坛均向公众免票开放。这也是爵士上海音乐节创办22年以来规模最大、举办周期最长、内容板块最丰富的一届。作为前滩生活节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将于10月16日至11月1日于前滩区域上演。目前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已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爵士盛会之一。本届活动由陆家嘴集团与 JZ Music 主办，同时将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建立战略合作，打造从现场演出到产业生态的全业态联动。本届爵士节将围绕爵士时代嘉年华、爵士大道、爵士浦江、爵士环城、闭幕大秀、前滩爵士会六大板块展开，陆续登陆前滩体育公园、前滩公园巷、前滩休闲公园、精耀前滩、有城公园、媒体广场、前滩中央花园、前滩31演艺中心、上海音乐学院等13个场地，让爵士融入城市空间，让音乐汇聚更多可能。第一站，爵士时代嘉年华，穿越时空，梦回黄金年代。前滩体育公园率先迎来爵士时代嘉年华，以 Jazz Era 为灵感，打造出一场沉浸式复古盛会。10月16日至18日，复古爵士市集率先开启，摇摆舞者、爵士乐队轮番上演，复古老爷车、黑胶唱片、古着服饰、手作皮具、爵士好物汇聚于此，共同构成一场充满怀旧情调的城市漫游。此外，还有特别策划的奇幻装置巡游、蒸汽朋克飞行器、机械音乐战车等异想天开的移动艺术品穿梭其间，让公园幻化成一座从黄金年代穿越而来的奇想之城。10月19日至22日，落日野餐音乐会接棒登场。当夕阳沉入江岸，爵士现场与城市天际线、户外生活自然相融，你轻可带上野餐篮，在草地上随乐律动，于秋日暮色中享受一段松弛时光。10月23日至24日，爵士节联合上海国际乐器展推出2026家庭音乐大赛，把音乐带入亲子空间，让美好不设界限。第二站，爵士大道极致律动，燃爆街头，从公园走向街区。10月24日至25日，爵士大道在前滩公园巷火热开启，延续2025年的火爆态势，今年爵士大道进一步升级，从单一主舞台扩展为一大三小四个舞台，搭配多个互动点位，演出阵容更强大，内容编排更紧凑。整条街区如同一个浓缩版的小型音乐节，舞台错落分布，乐声此起彼伏。爵士乐本就诞生于城市，在街区、酒吧与人群中生长，爵士大道让它重回公共空间，由你来体验这最原始、最热烈的音乐狂欢。第三站，爵士浦江，上海最美江景舞台，一步前滩休闲公园，感受爵士浦江的独特韵味。10月27日至11月1日，这里的大舞台以江景为幕，在秋风与波光间奏响浪漫，无疑会是金秋上海最美丽的打卡之地。江风拂面，乐声回荡，解锁最浪漫的秋日音乐体验。前三站均设有大型舞台，汇聚了中国爵士鼓演奏家安允、美国爵士小号大师 Till Krukow、德国爵士鼓大师 Wolfgang Aichhafner、美国先锋爵士单簧管大师 Bon Baron、 葡萄牙吉他演奏家 Mota Pereira Dosa、以色列钢琴家 Shay Maestro 等国内外顶尖音乐家，更多阵容即将公布。
第四站绝世环城全程快闪不期而遇。在大型舞台火爆上演的同时，绝世上海还会潜入商场、小巷与篮球场。10月22日至11月1日，绝世环城板块将在有

厅带来两场特别编排的袁娅维 TMV ACO CETY 专场音乐会，惊喜指数拉满。第六站，前滩爵士会想回去。10月26日至11月1日，前滩爵士会音乐论坛将在上海音乐学院与前滩31演艺中心举行，汇聚音乐家、教育者、演出商、唱片公司、场地运营者、乐迷与未来从业者六大人群，展开为期一周的深度对话。议题涵盖 AI 与音乐创作、教育创新与人才培养、爵士演出的市场新机、爵士俱乐部的生存法则、爵士唱片的价值重塑等当下最受关注的命题。旨在用小众带动大众，用专业拉动产业，让前滩不仅成为音乐演出的高地，更成为中国音乐产业的策源地。从一场演出到一条街道，从一座公园到整个音乐产业，2026爵士上海正在让汇聚迸发无限可能。它将演出、论坛、产业、生活融为一体，让音乐不仅被聆听，更被思考、被讨论、被传递。10月16日至11月1日，横跨17天146场演出与活动，这里有大师的集训，也有街头的律动，有江畔落日下的音乐，也有思想碰撞。2026爵士上海音乐节将以前滩为原点连接世界，让爵士乐的即兴与自由响彻前滩的每一个角落。6月11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只是另行通知。也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日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伊朗体育部长艾哈迈德·多尼亚·马利11日接受采访时称，考虑到当前局势，伊朗队不可能参加今夏的美加墨世界杯。据德新社报道，多尼亚·马利当天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袭击，伊朗队没有任何条件参加世界杯，绝不可能参赛。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伊朗队的最终决定。11日早些时候，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表示，在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中，特朗普表示欢迎伊朗队前往美国参加美加墨世界杯。英凡蒂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世界杯筹备等有关情况。我们谈到了伊朗当前局势以及伊朗队已获得2026年世界杯参赛资格的事实。会晤中，特朗普总统重申，伊朗队当然可以，并且受到欢迎，前往美国参加本届赛事。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3月1日表示，我们不能对参加世界杯抱有期待。根据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5月1日，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赞詹省发生弹药爆炸事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地拆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时发生爆炸，已致14人死亡。当地时间4月2日晚，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萨达尔·谢卡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对美国和以色列关闭。他表示，我们的战略是惩罚侵略者，直到其彻底悔改，并确保伊朗人民永远摆脱威胁。谢卡奇还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他表示，特朗普的演讲总是充满对世界的蔑视，美方对伊朗发动战争是基于错误的估计和计算，并且毫无理由地对伊朗人民实施了侵略。我们正在等待美国地面行动的开始，因为我们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东时间4月1日晚，特朗普在白宫发表简短电视讲话，自行宣称对伊朗战事取得快速、决定性、压倒性胜利。总台记者李建南取胜。新华社德黑兰3月14日电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哈尔克岛受到敌方空袭期间，岛上发生了15次以上爆炸，敌方试图破坏岛上防御工事、军事基地和直升机机库等，但石油设施未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傍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猛烈轰炸了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没有选择摧毁岛上石油基础设施。如果伊朗或其他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自由安全通行，我将立即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不能用传统文学的尺子简单衡量网络文学，但网络文学也不能有领域主流文艺评价之外，更不应封闭自大，而要从一切优质资源中汲取养分。在日前举行的鲁迅文学精神与网络文学的百年对话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毛广成在上海作协大厅落下的这番话，为会议奠定了基调。
作为2026鲁迅文学周暨中国文学盛典在沪系列活动的重要单元，这场座谈会汇聚了京沪辽粤及长三角地区的文学评论家与天蚕土豆、萧其孝、血红等头部网络作家。

在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展开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对谈。上海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要发源地，始终高度重视网络文学发展。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毕胜在致辞中回顾，上海网络作协成立12年来，创办了天马奖，设立签约网络作家制度，升级评论电子刊《网文新观察》，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网络文学专业职称评审办法》。这一系列制度创新，使上海在网络文学领域始终保持着码头与源头的双重地位。上海网络作协会长薛红在发言中进一步强调，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前锋，而上海正是这股浪潮的重要策源地。我走从拿来主义到网文出海，浙江网络作协副主席天蚕土豆以自身创作实践印证了网络文学从拿来到输出的转向。他介绍，其作品《元尊》先后推出英文译本与改编漫画，在海外市场收获稳定读者群，《万象之王》则以波斯语有声书形式进入伊朗，在当地电台播出后收听率急增，这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产生了逆袭。之前我们需要引入国外文化来补全自身，现在数字时代的网络文学反向走出国门。江苏网络作协副主席萧其孝则将鲁迅精神概括为横为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双重面相，前者是批判精神，后者是服务大众的牺牲精神，最终都指向利人。他指出，今天的网络文学虽以爽感为主，但内核中往往蕴含着爱国主义与对个体价值的追问。上海网络作协副会长蔡俊以自身入围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为例，讲述了从小觉得鲁迅作品晦涩，到成年后深刻理解其精神内核的个人历程。他认为，鲁迅从批判到继承再到创新的创作路径，对网络文学的迭代发展具有直接启示。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永禄从类型学角度提供了学院派视角，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率先提炼出神魔、人情、侠义等小说类型，并追问其本质特征，这种方法论对今天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创作仍有启发。而鲁迅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故事新编创作方式，也与网络文学中的同人、洪荒流等创作逻辑遥相呼应。由从铁屋子到数亿读者，鲁迅很早就提出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叶援引鲁迅原话指出，鲁迅一生期盼时大众一看的真正大众文学，而这种文学必然要伴随大众的全面解放才能诞生。放到今天来看，互联网带来的绝不只是传播载体的变化，更是一次深层的文化解放。网络文学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新型文学，是鲁迅所期盼的文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定嘉从鲁迅著名的铁屋子比喻谈起，百年前鲁迅意在唤醒沉睡的少数人，今天网络文学拥有数千万作者、数亿读者，体量巨大且世界影响日益增强，这种百年对比极具时代意义。辽宁网络作协会长岳观用一个三统一概括这种转变，从文艺大众化到大众文艺，网络文学实现了大众写、为大众写、写大众三者的统一，为新时代网文定标。在总结讲话中，毛广成强调，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发展，已积累充足文本体量，形成了独有的创作生态与审美范式，但行业的快速发展与评价体系的滞后形成了明显错位，建立适配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与研究范式，打造属于网文领域的权威奖项，将是行业接下来需要共同推进的方向。本次研讨不仅是对鲁迅文学精神的隔空回应，更是中国文学在数字土壤上繁荣生长的新姿态。毕胜表示，这场在上海举行的跨越百年对话，不仅梳理了文学精神的传承脉络，更为网络文学在新时代的精品化、经典化指明了方向。鲁迅的精神火炬正被一代又一代写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接续传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日报道，一架美国战斗机被击中，在科威特坠落。央视新闻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自22日凌晨起，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及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据通报，伊朗在行动中动用了阿拉12无人机，还使用了海巴尔谢坎、征服者和霍拉姆沙赫尔4等多种先进导弹。袭击目标涵盖了靠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以色列航空工业设施、以色列特拉维夫及其周边城市的军事安全中心，以及美军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驻地。发言人强调，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精准打击与战略部署，目前美伊在西亚地区的多层防御网络已陷入崩溃，武器供应保障系统遭到干扰，整体战局正发生扭转，并向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
伊朗方面警告称，美以军事人员均在伊朗情报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任何隐秘行为都无法规避打击。新华社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夫林23日表示，以色列打击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预计还将持续数周。德夫林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他还承认，虽然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导弹超过 90% 被拦截，但以方保护措施并非密不透风。以色列南部城市迪莫纳和阿拉德21日晚遭导弹袭击，当地急救组织称两地已有超百人受伤送医，以美称以军承认未能拦截到伊朗导弹。伊朗媒体，一架美国战斗机被击中，在科威特坠落。伊朗动用多种先进导弹，美以多层防御网已崩溃，整体战局正扭转。以军打击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行动还将持续数周。新华社德黑兰3月15日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5日发布战报，称伊朗方面已摧毁美军四个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萨德，并且尚未动用许多导弹库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份战报报道，伊方迄今击中18艘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船只及油轮，并将200个关键战略目标列入打击计划，使美以美利战争开销达15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伊朗迄今发射大约700枚导弹和3600架无人机，且目前发射的导弹绝大部分生产于约10年前。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挑起的12日战争后研发的许多更新型导弹尚未使用。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坦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为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提供后勤和服务的相关设施将被列为打击目标。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目前在红海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哈塔米上将身体完全健康，正在指挥陆军部队。当地时间7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启动真实承诺4第24轮军事行动，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的3枚导弹均命中预定目标。总台记者李建南、黄元鹏。新华社安卡拉7月8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局势的言论时说，特朗普试图通过谎言和欺骗对伊朗施加心理压力，但战事的结束将由伊朗决定。此前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伊朗就部分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出条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日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阿拉伯或欧洲国家只要驱逐以色列和美国大使，即可完全自由合法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级官员已做好与美以长期作战的准备。当地时间9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交政策顾问卡梅勒哈拉奇表示，当前伊朗看不到外交解决冲突的空间，伊朗已经做好与美以长期作战的准备。新华社德黑兰4月19日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瓦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报道说，该航线被命名为拉瓦克走廊，未经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不得通行。新华社消息，卡塔尔大熊猫馆负责人哈里德辛迪预先表示，在卡塔尔的两只大熊猫晶晶和四海目前状况良好，食物供应稳定充足，并持续得到专业照料和监测。卡塔尔的大熊猫馆位于距离首都多哈约50公里的豪尔地区，是中东地区首个大熊猫馆。辛迪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工作人员对大熊猫进行持续健康监测，确保其保持良好状态，大熊猫状况非常好，一切都很正常。他说，大熊猫的竹子及其他饲料定期从中国运出，经沙特阿拉伯的机场转运后，再通过冷藏车辆运送至卡塔尔，以确保食材品质。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包括卡塔尔在内一些中东国家受到波及，晶晶和四海的生活状况因此受到关注。尽管豪尔地区距离美军基地较远，但大熊猫馆仍采取暂时闭馆措施。辛蒂表示，他们与中方相关部门以及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保持沟通协调，并与卡塔尔相关部门密切合作，以确保大熊猫得到最高标准的照料和安全保障。根据中卡两国协议，两只大熊猫2022年抵达后将在卡塔尔生活15年。当地时间4月2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已指令29艘船只掉头或返回伊朗港口。美军目前正横跨中东及更广阔的区域展开行动，并严格执行此次封锁任务。央视记者刘旭。
新华社华盛顿5月27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日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同样传出三声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的消息和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顿伊朗船只以及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月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袭击的伊朗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公然犯下罪行，目前已有30个村庄的供水受到影响。阿拉格奇说，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是危险的举动，会带来严重后果，开启这一先例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资料图。另据报道，3月7日伊朗红新月会表示，自美国与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全国各地共有6668处民用设施遭到攻击，在这些目标中包括14个医疗中心、65所学校和13个红新月会所属中心。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美国阿肯西奥斯新闻网站4日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这名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想要行动，他不愿坐等，他想要施压，他想要达成协议。报道还说，从4日开始，美国海军将协助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及其他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如何避开水雷的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进行干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2日发表声明说，伊朗不会放弃复仇，将继续使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手段，并建议地区邻国尽快关闭美军基地。声明说，敌人在部分邻国建立军事基地，其中一些被用来攻击伊朗。伊朗并未对邻国实施攻击，只针对敌人基地进行打击。今后伊朗在有必要时仍会采取类似行动，但伊朗相信必须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声明谴责敌人袭击伊朗学校，称不仅要为遇害的最高领袖复仇，而且要为每一个被杀害的伊朗人复仇。声明还说，伊朗无论如何都要从敌人那里获得赔偿，如果敌人拒绝赔偿，伊朗将没收其财产，如果无法没收，伊朗将摧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首次发表声明，内容包括殉难的革命领袖、人民的角色与责任、武装力量、行政机构、抵抗阵线、地区国家以及如何应对敌人等7个部分。当地时间4月2日，据伊朗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摧毁了伊朗的导弹系统和防御系统，几分钟后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导弹。伊朗足协9日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即14日飞抵美国洛杉矶。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日和21日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日在西雅图对阵埃及。伊朗足协发言人阿米尔·麦赫迪·阿拉维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发布声明表示，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伊朗国足代表团将乘坐包机前往美国。他补充说，球队将在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前一天抵达主办城市，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我们将在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场地。鉴于美以一战时未停，伊朗体育部长艾哈迈德·多尼亚·玛丽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警告，依照国际足联规定，比赛期间不得出现违反规定的标识或口号，主办方应承担起相关责任。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日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森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部分人员未获赴美签证，玩乔影。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27日电巴基斯坦资深记者阿布萨尔·阿拉姆·海德尔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之所以再次到访巴首都伊斯兰堡，是因为阿曼方面提出一项重要提议。阿布萨尔·阿拉姆写道，转折发生在阿拉格奇与阿曼方面的会晤中。阿曼提议，无论制定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何种新机制，都应该让沙特阿拉伯参与其中。外交消息人士称，一旦沙特参与进来，卡塔尔也会被纳入考虑范围。阿
按照这条帖文的说法，阿拉格奇因而中途改变行程，返回伊斯兰堡，向在美伊之间担任中间人的巴方转交一份提议，内容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构建新安全合作机制的条件。阿拉格奇24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随后于26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晤阿曼苏丹海塞姆，原定出访下一站是俄罗斯。当阿拉格奇26日傍晚再次抵达伊斯兰堡，与巴方会晤，当天深夜离开前往俄罗斯。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证实，访问阿曼期间，他与阿方讨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方式。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6日与阿拉格奇通电话，还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了电话。2月6日，28岁的广西小伙黄永新降落在伊朗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随后从伊朗前往伊拉克完成工作后再返回伊朗。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搭乘3月3日的航班回广州。但2月28日，黄永新突然失联了，远在广州的同事，湖南衡阳人曾传兵刷到新闻，美已向伊朗发动了袭击。全公司20多个人疯狂给黄永新发信息，没有回应，整整6个小时后，黄永新回了信息，暂时没事。黄永新在伊朗孤身一人寻找撤离的各种可能，最终在外国朋友帮助下进入伊拉克。此后的3天，中国的同事们开始一场相隔万里的救援，大家紧盯各路信息，为他规划回国的路线，最终确定伊拉克至土耳其至吉隆坡至广州迂回但安全的方案，并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抢购各阶段的机票。截至发稿，黄永新已到达土耳其。图源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月28日德黑兰交通状况。身在中东的同事突然失联。衡阳人曾传斌是一周会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中东地区也有大量业务，员工共22人，多来自湖南、广西及广东。其中另一位公司合伙人28岁的黄永新同样也是公司的核心人员。黄永新此次中东之行早有规划，根据机票信息，他于2026年2月6日飞抵伊朗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按计划，他将在伊朗完成工作后前往伊拉克，之后再返回伊朗，搭乘3月3日的航班从德黑兰回广州。2月28日，在黄永新过关抵达伊朗的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向伊朗发射了导弹。黄永新预定的机票行程，我们突然看到新闻说已经开战了，伊朗那边的信号也断了。曾先生回忆，彼时公司群里的同事开始疯狂给黄永新发微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群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大概6个小时后，终于等来了他的回信，暂时没事，准备前往当布里市伊朗西北部城市。但好消息仅持续了片刻，当布里市的朋友很快传来消息，当地已遭到轰炸。德黑兰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曾先生表示，据当地朋友描述，通讯中断，民众正大量向城外撤离，边境城市也遭遇了导弹袭击。员工们都在公司群里关黄永新动向。3月2日，记者通过曾先生联系上仍在赶路的黄永新，他正乘坐大巴行驶在土耳其境内，信号时好时差，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平安。同时，黄永新也向记者讲述撤离的细节。28号上午10点前还有网，10点后完全联系不上任何人。整整6个小时，黄永新孤身一人在伊朗边境附近。回忆起那段失联时光，他表示自己当时并不慌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往边境走，只有出了边境才有可能联系上外界。当时就是一心往边境走，不断问周围的外国生意人有没有去埃尔比勒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及埃尔比勒省省会，带我一起走。那段通往伊朗边境的路异常艰难，平时15公里距离的车费从200万里亚尔10元人民币上涨到5000万里亚尔，折合约260元人民币。打车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价格太离谱了，黄永新告诉记者。最终在一名同行的外国生意人帮助下，他免费搭上了前往埃尔比勒的车，短短15公里开了近一个小时，靠近伊拉克境内，手机连上网络，他终于重新与国内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得知黄永新安全进入伊拉克，公司群里面同事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与此同时，一场跨越时差的云救援迅速展开。曾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后方也了解到当地中国人正在快速撤离，不少人选择先转移至伊拉克、土耳其或埃及等国再回国。结合黄永新的实际情况，公司迅速为他规划了一条伊拉克至土耳其至吉隆坡至广州的路线。黄永新在土耳其边境入口拍的图，他现在唯一要自己想办法的就是怎么从伊拉克去土耳其，这条路他从未走过，而且只能坐汽车。曾先生说，
侯峰同事则默契分工，一边与他保持联系，一边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抢购后续机票。与此同时，到达伊拉克的黄永新正按照同事的规划行走，他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走伊拉克往土耳其的路线，到达土耳其边境

时过边境检查护照就花费了5个小时。当事人提供3月1日花费50美金购买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巴车票。前往土耳其的车非常多，而且检查也很严格。到达埃尔比勒后，黄永兴花费50美金购买了从埃尔比勒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30多个小时的大巴车程。在和记者联系时，他表示自己目前仍在大巴车上，后方由同事协助已经购买的伊斯坦布尔经吉隆坡转机回广州的机票，花费3700元。从28号到3月2日三天时间连续奔波的他，只休息了12个小时。从伊拉克埃尔比勒到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车程，黄永兴提供。3月2日，黄永兴拍摄所在大巴车实况。对于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黄永新至今未向家人吐露半个字。2024年10月，我在伊朗也经历过一次，但那会儿只限于军事基地，对其他地方没影响。这次更不想让家人担心。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同事之间要互帮互助，人品要正直。曾传兵感慨，这种事真的很危险。他在前方非常冷静，愿意听我们的建议，我们在后方就拼命给他想办法，买机票。黄永新随身携带的现金足够，在抵达土耳其恢复通讯后，他第一时间在工作群里报了平安，并随时更新着自己的行程。截至发稿时，黄永兴仍在土耳其赶往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路上，日期不久后就能平安回到国内。来源：潇湘晨报。抵达伊朗时遇形势突变，在外国朋友帮助下进入伊拉克，全公司云救援，规划曲折回国路，目前已平安抵达土耳其，即将回国。新华社罗马3月12日电，记者林耀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日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受伤但情况良好。他还说，穆杰塔巴发表首次讲话的时间暂不确定。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已成功接受早期前列腺癌治疗。2024年12月29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当晚成功完成前列腺手术。内塔尼亚胡资料图。4月12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同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不就其所涉贪腐案出庭。内塔尼亚胡此前以以色列和整个中东地区发生重大事件为由提出，目前无法出庭。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案。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首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2024年12月10日，内塔尼亚胡首次就腐败案出庭作证。据媒体报道，如果受贿罪名成立，内塔尼亚胡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的刑罚，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指控对应的最高刑罚为3年监禁。自审理启动以来，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会或推迟作证，并于去年11月正式向总统赫尔佐格提交赦免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呼吁赫尔佐格赦免内塔尼亚胡，但遭赫尔佐格拒绝，理由是以色列是主权国家，其法律体系必须得到充分尊重。新闻多一度，美国前总统拜登曾确诊前列腺癌。2025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扩散至骨头。拜登当地时间5月30日向记者发表公开讲话，称他感觉很好，预计病情发展良好。你知道，我们正努力做好一切工作，一切都在进行中，所以我感觉很好。美国广播公司 ABC 援引拜登的话说。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确诊癌症的美国前总统拜登不必过分同情，并批评拜登恶毒。另据报道称，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还暗示拜登可能向公众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患前列腺癌。2025年11月，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向外界透露自己正在接受前列腺癌治疗。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资料图。卡梅伦于2010至2016年间担任英国首相。2023年至2024年间曾短暂担任英国外交大臣。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在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卡梅伦辞去首相职务。总台记者6日自伊朗方面获悉，当地时间5日晚，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市一儿童游乐场及一处应急基地遭到袭击。据悉，此次袭击造成20名平民死亡，30人受伤。总台记者李建南、李亚。新华社华盛顿5月18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一场活动中对媒体记者说，美国已准备好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

不过我把它推迟了一小段时间，希望这也许是永久性的，但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与伊朗进行了非常重大的讨论，我们将拭目以待这些讨论会有何结果。特朗普表示，谈判出现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上述海湾盟友有机会促成协议达成。他还表示，这次的情况与先前几次美方认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时略有不同。当天稍早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明天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他在帖文里写道，美伊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同时他要求美军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特朗普发布上述帖文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国际媒体指出，美方先前并没有宣布计划于19日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4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已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并准备恢复全面通航。当地时间17日下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停火期间对所有商船通行完全开放，通行路线依照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此前已公布的协调路线。央视记者许涛。新华社德黑兰4月18日电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从有关部门获得的消息，由于美方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伊朗目前尚未同意与美国举行下一轮谈判。据 ATCTB 国际时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今天6月11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为他可以用炸弹摆脱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和僵局，但面对伊朗的导弹，他只会越陷越深。美国必须在接受伊朗的条件和丧失及国际尊严之间做出选择。当地时间6月1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接受采访时如实说，如果我们需要用炸弹进行谈判，我们就会用炸弹，而且我们非常擅长这样做，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擅长。据新华社报道，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网站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逼退，期间出现开火情况，其中一艘是悬挂印度国旗的超大型游轮。伊朗方面尚未就此表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约10艘船只18日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最终折返。航运轨迹显示，多艘船只在行至伊朗拉拉克岛附近水域后折返。数据显示，这些船只中多为油轮，多艘船只在自动识别系统中的目的地为印度。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日宣布，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期间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媒体18日报道，因美国屡次违背承诺，伊朗军方已重新收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另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8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建军节到来之际发布贺信，向全体军人及其家属以及伊朗人民致以节日祝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信中表示，伊朗海军已做好准备，将给敌方造成新的惨痛失败。他表示，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军队正与其他武装力量密切协同，直面美军和以军，继续英勇保卫国家的领土与尊严。他还提到，应进一步加大对军队各项能力建设的投入，推动其在未来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同时，他向在冲突中死亡的伊朗军人及其家属表示慰问。新华社华盛顿4月28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到访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在椭圆形办公室同查尔斯举行闭门会谈。英国国王此次访美正值美英因伊朗战事而关系紧张之际。不过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并未提及当前双边关系紧张，而是强调两国的历史关系，称美国独立后没有比英国人更亲密的朋友了。会谈后，特朗普对媒体称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会晤，但未透露会谈具体内容。当天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和查尔斯一起检阅美军仪仗队，观看来自美国全部六大军种近500名官兵组成的阅兵分列式。当天下午，查尔斯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强调英美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同盟关系，称无论存在怎样分歧，双方都将坚定团结，并表示欧洲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查尔斯夫妇27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并于当天下午到白宫同特朗普会面和查叙。这是查尔斯2022年继承王位以来首次访美。
昨晚，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转发了一则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据外媒报道，3月1日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在耶路撒冷周边区域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及弹片严重损毁了附近的多辆汽车。就在这片狼藉中，一辆比亚迪原皮 Lewis 海外版 AT903 脱颖而出。这辆原皮 Lewis 当时正处于爆炸点边缘，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力。据相关报道，这次导弹袭击发生在城区的道路上，当时这辆比亚迪原皮 Lewis 正在行驶，离导弹爆炸的地方特别近。爆炸后，地面上留下了清晰的弹坑，这威力要是普通车估计早就报废了。从现场的画面能看到，这辆原普六斯被爆炸的冲击波震得伤得不轻，车身多处都皱了，车窗玻璃全碎了，车里的气囊全弹了出来，车身表面还密密麻麻沾着弹片划过的痕迹，路眼看过去全是伤。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车子的核心结构一点事儿都没有，车身的 ABC 柱稳稳的，没一点变形，四个车门还能正常打开，双闪灯一直亮着，仪表盘也有电，电路压根没断。最关键的是，车上装的比亚迪刀片电池全程安然无恙，寂寞泄露也没激活，这也给车里的人安全撤离铺好了路。这次事故里，车内共有5名成员，有3个人受了伤，车主是中度受伤，另外2人是轻伤，好在送医及时，现在3个人都脱离生命危险。其实这款比亚迪元 Pilus 在以色列市场特别受欢迎，常年霸占纯电动车销量榜第一名。数据显示，2023年它在以色列连续9个月拿下所有车型的销量第一，全年卖了12,885辆，是当地最火的车型之一。不光是元 Pilus， 比亚迪的宋 Plus 海外名 CUV 在以色列的表现也特别亮眼。2025年这款车卖了约6,800辆，同比涨了超11倍，成功挤进以色列车型销量榜第10，成了比亚迪在当地的第二大主力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在以色列市场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2025年前10个月，当地卖的电动车里 82.1% 都是中国品牌的，而比亚迪就是其中的核心代表。城市互动，都市快报。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4日表示，巴基斯坦将组织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当地时间6日晚，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布法兹尔谢卡尔奇称，我们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并确认我们对它的控制，但我们不会关闭它。谢卡尔谢还称，与以色列或美国有关的船只不得通行。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国际会议时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立即采取这一措施的打算。他说，如果伊朗决定关闭海峡，将会正式宣布。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减产。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7日宣布，收美以一站式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安全、运输原油和成品油的船只匮乏等因素影响，该公司遭遇不可抗力，已开始削减原油产量和炼油加工量。该企业目前未透露具体减产规模，但表示此次减产属于预防性措施，将根据局势发展进行评估，并准备在条件允许时恢复产能。受战事影响，中东地区石油运输持续受阻，伊拉克、卡塔尔等主要产油国此前已宣布减产。分析人士预计，随着该地区石油储存能力日益紧张，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被迫减产。摩根纳通估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继续受限，截至下周末，中东地区原油日均减产量可能超过400万桶。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之一，科威特今年2月原油日均产量约为260万桶。沙特股市最新消息。3月8日，海湾地区股市普遍上涨，其中沙特股指连续第5个交易日上涨。此前沙特方面警告伊朗称，如果针对沙特及其能源行业的袭击继续发生，沙特可能会采取对等回应。注：沙特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为周日至周四，因为当地居民通常将周五和周六视为周末休息日。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六表示，他一直与沙特外长以及沙特官员保持密切联系。沙特几种股指上涨近 2%， 大多数成分股走高，其中能源股和材料股领涨。由于梅姨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扰乱全球石油供应，油价周五飙升超过 8%。 个股方面，沙特阿美上涨 4%， 油价将调整。就在今天3月9日24时，油价即将调整。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本周创下了自1983年和199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周涨幅，本轮油价调整关注度明显提升。
据独创资讯数据，截至3月5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 11.35%， 预计汽柴油上调500元每吨，远超出50元每吨的上调红线。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折合升价后92井汽油、95井汽油、0井柴油将分别上调 0.39 元每升、0.41 元每升、0.42 元每升。车主想加满一箱50升的92井汽油，预计将增加 19.5 元。加满50升的95井汽油将增加 20.5 元，出行成本明显增加。按照惯例，本轮油价调整的落地时间为3月9日周一24时，最终调整幅度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宣布为准。来源：新闻放综合自央视新闻、中国基金报、大众日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月7日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名为普里马号 Pirimod 的商用油轮无视革命卫队海军的多次警告，强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被一架无人机击中。伊朗军方称不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8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驻扎在中东各地基地的攻击机以及航空母舰正在执行数十次美国空袭任务。新华社联合国4月13日电记者尚旭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13日说，古特雷斯希望美国和伊朗继续谈判。迪亚里克说，尽管巴基斯坦主持下的美伊谈判没有达成协议，谈判本身既说明美伊对于沟通的严肃态度以及重启对话的重要意义，鉴于分歧根深蒂固，谈判不可能一蹴而就，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以建设性态度继续谈判，以便达成协议。迪亚里克说，当前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必须停火，所有违反停火的行为必须终止。新华社华盛顿3月9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空袭的事件。他同时再次试图归咎于伊朗，暗示伊朗也可能有战斧巡航导弹。2月28日，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这所小学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女童。据美国纽约时报、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分析，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报道进一步指出，在此次冲突中，美军是唯一使用该型导弹的参战部队。据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自2月28日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415名美军人员受伤。数据显示，在这些伤员中271人来自陆军，63人来自海军，19人来自海军陆战队，62人来自空军。另据美军方统计数据，目前死亡人数仍为13人，包括6名在科威特遭伊朗袭击死亡的军人、1名在沙特阿拉伯受伤后不治的军人，以及在一架美军加油机坠毁事件中死亡的6人。当地时间4月3日，美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持续升级，美军当日接连损失两架战机 F-15E 战斗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 A-10 攻击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伊朗发布悬赏活捉美军飞行员，美方紧急展开搜救。德黑兰遭大规模空袭，伊军称24小时内对伊发动70余次空袭，伊朗则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第93波攻势。与此同时，美伊停火斡旋陷入僵局，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会面，并以战场打击方式现场回应美方48小时停火提议。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多国呼吁停火止战。没证实 F-15 战斗机被击落。伊朗发布悬赏活捉飞行员。当地时间3日，伊朗称一架美军战机在伊境内被击中，飞行员弹射出舱，美方营救未果。同时，伊朗发布悬赏，向能活捉美军飞行员的民众提供丰厚奖励。美方随后证实被击落的为 F-15E 战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知首次由美国战机在伊朗境内坠毁。目前机上一名飞行员已获救，另一人仍在搜救中，美方试图赶在伊朗之前找到幸存者。此外，两架美军直升机在伊朗境内执行搜救 F-15E 战机飞行员任务时被伊朗火力击中，有消息称机上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战机被击落不会影响与伊朗的谈判。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当地时间3日，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美军一架 A-型 攻击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只有一人已获救。这是美军当天发生的第二起战机坠毁事件。此后，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通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南部海域，伊朗国家综合防空网络通过跟踪监控成功击落一架美军 A-10 攻击机，伊方称该架战机属于侵略性敌方力量。伊军称的伊10是70余次空袭。
伊朗发起正式承诺四行动第93波攻势。当地时间3日下午至夜晚，伊朗德黑兰遭大规模空袭发生多起爆炸，空中传来战机飞过。

的声音，玉溪区域响起防空警报。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当天下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境内多地实施了空袭，其中包括首都德黑兰的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和梅赫拉巴德机场。对伊朗南部乔拉克港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艘船只受损，部分建筑物也遭到破坏。这是该港口在24小时内第二次遭受空袭。以色列国防军3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发动70余次空袭，目标包括弹道导弹发射场、无人机基地以及防空系统等数十个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于当天下午实施了代号为真实承诺四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第93波攻击，美伊停火斡旋陷入僵局。美国方面3日消息称，伊朗已正式告知调解方，一方在未来几天里不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与美国官员会面，并明确指出美方关于停火的要求不可接受。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日获悉，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方于本月1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向伊朗提出了一项为期48小时的临时停火建议。伊朗方面评估认为，美方此前对伊朗军事实力存在误判，导致局势升级后美军在地区面临严重困境，因此提出该建议。该执行人士指出，伊朗方面并未以书面形式回应美方的停火提议，而是通过在战场上持续实施重火力打击的方式做出了现场回应。伊朗方面评论称，美国陷入三重困境。总台记者李建南针对美以一战事，伊朗方面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朗已经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证明了其能够将战略耐心与果断行动相结合。相比之下，美国则陷入了三重困境，继续空袭意味着损失加剧，发动地面战争意味着陷入更深的泥潭，而如果接受伊朗的停火条件，则意味着战略失败，丧失超级大国地位。评论强调，对伊朗的战争宣告了美国在西亚地区军事单边主义的终结。如今美国需要在接受一方停火条件或者是坚持其最初的误判中进行艰难抉择。中东战事持续升级，多国呼吁停火。总台记者张卓雅，当前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外溢，尽快停火止战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波斯湾地区持续升级的军事政治对抗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说，激烈的军事行动给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贸易和物流等领域造成了严重后果。俄土双方都认为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并制定兼顾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合法利益的和平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日在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方面不应空谈解封霍尔木兹海峡，而应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一日连失两战机，德黑兰遭大规模空袭。中东战事持续升级，美方陷入三重困境。新华社德黑兰3月14日电居伊朗媒体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赫辛·里萨伊少将说，伊朗将在两个条件下考虑结束战争，一是伊朗收回所有损失，二是美国离开波斯湾。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讲话，表示美军迄今已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库珀称，目前美军已摧毁伊朗海军 92% 的大型舰艇，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发射频率已下降超过 90%， 美军还迫害或摧毁伊朗超过2/3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生产设施及造船厂。尽管库珀在讲话中称美军已掌控伊朗制空权，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宣布，已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第81波攻势，使用伊马德、吉亚姆、霍拉姆、沙赫尔斯等导弹打击包括以色列海法、蒂莫纳、特拉维夫在内的70多处目标。同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否认一架美国 F-18 型战斗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当地时间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有关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200万美元费用的说法毫无根据。据环球网，韩国总统李在明转发以色列士兵折磨巴勒斯坦少年视频并发声，我们必须查清楚。他配文称，我需要调查这是否是真实的，如果属实，那么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他又说，我们提出的强征慰安妇问题与犹太人大屠杀或战时屠杀没有什么不同。韩国特使已赴伊朗。据韩联社10日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国前驻科威特大使、外交部极地合作代表郑秉和被任命为韩国外交部长官特使，前往伊朗开展相关工作。
报道说，韩国外交部表示，郑炳和此行将与一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还将就保障韩国公民船舶及船员安全以及船舶通行问题等进行协商。据悉，郑炳和已前往伊朗，预计从本周末开始正式与伊方接触并开展工作。新华社德黑兰6月12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三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日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据了解，为保障飞行安全，包括以色列、伊朗、伊拉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相继宣布关闭全部或部分领空。返航旅客，我从成都出发，然后在上海转机去利雅得，飞了六个小时左右。机长在广播里直接通知的，得到消息说现在领空正在打仗，出现了战争，然后我们必须要返航，大家都还是比较冷静吧。然后因为东航整体给了十分钟的免费 WiFi， 连上信号的人基本上都能看到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所以大家情绪都还是挺稳定的，这也是不可抗力。旅客李先生，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控制不了的。这架从迪拜返程的航班中一共有224名旅客，为了让旅客能够提早休息，机场与航司安排旅客从员工通道直接抵达出发层，行李也通过人工搬运等方式提前运送至旅客集合点。相较于通过抵达层的行李转盘拿取行李，这样的方式也大大缩短了旅客们的等待时间。除了 MU-265 号航班平安落地外，东航早些时候飞往阿布扎比的 MU-237 号航班的232名旅客和飞往利雅得的 MU-269 航班上的250名旅客也均平安返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留学生郝仁静，由于中东局势迅速升级的影响，阿联酋及周边多国紧急关闭了其领空。受此影响，迪拜国际机场及世界中央机场所有航班已全部取消，机场运营暂停。目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候机区内聚集了较多等待中的旅客，部分航空公司正在为受影响的旅客安排改签以及餐饮的支持。在机场的航班讯息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航班均已取消，这是另行通知。滞留旅客，今天晚上当地3月1日凌晨，阿联酋航空飞北京，从迪拜飞北京，机场不让我进，说所有航班取消，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刚才去服务台附近问改签，然后有安保跟我讲让我排一个队，然后我发现这个队伍得有1000人了吧，排了有好几百米长，我给阿联酋航空打电话打不通。国内三大航及多家国际航司包括第三方订票平台已迅速发布客票特殊处理规定，保障旅客权益。总的来看，对于旅行日期在2026年2月28日至2026年3月15日之间，中东相关航线的未使用客票，旅客可在原购票渠道办理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此外，多家在线旅游平台也已启动应急预案，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退改协助。对于旅客们来说，原定行程被取消后，第一时间还是想着如何能及时止损。同时，航司也配备了大量工作人员，及时为旅客们答疑解惑，也让大家放宽了心。朱璇，东航地面服务部浦东旅客服务中心服务支持分部副经理，手持原航班在2月28日至3月15日之间的东航客票的旅客，我们可免费为旅客改签一次原航班起飞前后三天内的航班，旅客也可以到原购票渠道去进行一个未使用航段的非自愿退票，这个退票也是免手续费的。然后具体的相关细则可知东航官网或者是致电9530的东航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地区局势瞬间紧张，中东多国紧急宣布关闭全部或部分领空，全球民航上演一场紧急大避让，上海因有多架飞往中东的航班受到影响，三架航班安全返回浦东机场。昨晚2月28日国内航司白天出发前往中东地区的航班已相继返航，今天一日凌晨一点，由上海飞往迪拜的东航 MU-265 航班顺利返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返航旅客表示，虽然行程取消了，但是还是很庆幸，安全最重要。还有旅客下机后已经爆哭过了，感到后怕，庆幸能及时返回。有经历返航的旅客向记者透露，旅客大多可以理解，也都比较冷静。有中国旅客滞留中东地区机场，由于航班取消，还有部分旅客

犹太勒中东地区的机场。比如作为世界中转站的迪拜机场，情况就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旅客反映，滞留旅客退改前的队伍长达数百米，而航司客服电话也难打通。国内三大航可免费退改前机票。据多家伊朗媒体19日报道，伊朗已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拒绝参加与美国的第二轮谈判。同一天，美军在阿曼湾海域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伊朗货船，伊朗军方指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将很快回应这一海盗行径。谈判前景不明，伊朗或不参加。19日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梅夫总统万斯将率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参加美伊新一轮谈判。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代表团20日晚将抵达伊斯兰堡。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很可能前往伊斯兰堡。4月19日，安全人员在巴基斯坦努尔汉空军基地附近执勤。新华社记者陈泽国社。巴基斯坦官方当天发布通告，要求位于伊斯兰堡红区内的政府部门和机构20日实行居家办公，所有官员及秘书处工作人员留在驻地待命。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应对特朗普可能且突然的到访。只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方面尚无参加下一轮伊美谈判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有关在伊斯兰堡举行第二轮伊美谈判的消息不实，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不切实际的希望，立场不断变化且自相矛盾，同时继续着伊朗实施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的海上封锁发出威胁性言辞，迄今阻碍谈判取得进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认为重新开打的可能性高于继续谈判，已为此做好充分准备。面对特朗普当天再度威胁，我希望他们接受，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美国将摧毁伊朗的每一个发电厂和每一座桥梁。好说话的日子结束了。伊朗方面表示，如果战事重新爆发，伊朗基础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将彻底放弃此前在曼德海峡以及对沙特阿美公司、沙特盐布重工业园区、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等地区国家能源企业和设施所保持的某些克制。美海军在阿曼湾交锋。尽管美国声称要重返谈判桌，但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甚至武力拦截。美东时间19日下午，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试图突破美军海上封锁的伊朗货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文字声明和视频，称美军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当天拦截穿过北阿拉伯海准备前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用舰炮向其机舱开火，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员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货船。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在阿曼湾海域向一艘驶往伊朗的集装箱货船图斯卡号开火，并派美海军陆战队员登船。伊朗武装部队随后发射多架无人机打击美舰。伊朗武装部队将很快对美军这一武装海盗行径作出回应并报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报道说，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未经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不得通行。伊朗美需接受霍尔木兹海峡新秩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美国必须接受霍尔木兹海峡新秩序。这是2025年2月19日拍摄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汪强社。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里萨伊·库奇19日表示，伊朗正在起草一部关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综合性法律。根据该法，伊方将禁止与以色列有关的货物和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可，敌对国家船只也不得通过该海峡。曾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在支付赔偿前，其船只也不得通过该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9日发布报告说，过去36小时内35艘船只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途中掉头折返。新华社德黑兰5月3日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近期，伊朗与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展开对抗，美方曾扣押伊朗相关联邮轮。
据美国防部消息，美海军分别于4月20日和4月22日在印度洋拦截并登上了两艘从伊朗运输石油

诺四第九十五轮打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位于科威特布比延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巴林北部的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美国海军马克导弹发射阵列、美军高级指挥官与教官在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集结地，以及位于阿联酋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甲骨文，均在此次行动中被列为打击目标并遭到摧毁。据悉，甲骨文公司在阿联酋迪拜设有数据中心。声明还称，一艘为以色列所有、悬挂第三国旗帜的商船在巴林的萨勒曼港遭到伊朗海军的强力打击。同时，以色列的贝内贝拉克、佩塔提克瓦、特拉维夫、拉马特干以及基里亚特什莫纳等地持续遭到伊朗卡德尔导弹的猛烈打击。就在两天前，当地时间4月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正式承诺四军事行动第90波打击第三阶段已展开，目标是位于巴林的亚马逊云计算中心。革命卫队的声明称，这处亚马逊云计算中心与间谍活动有关，这次打击是对相关袭击行动的首次实际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在3月31日发布公告称，将中东地区与18家美国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企业有关的公司机构作为合法打击目标，理由是人工智能在战争和间谍活动中的应用。公告中列出18家面临风险的美国企业名单，包括思科惠普、英特尔、甲骨文、微软、苹果、谷歌、Meta、IBM、戴尔、帕兰蒂尔科技、英伟达、摩根大通、特斯拉、通用电器、波音等。公告还称，建议上述机构员工立即离开工作场所，以保护自身安全。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也应离开住所，前往安全地点。资料图，总台记者获悉，两艘悬挂印度国旗、隶属于印度航运公司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近日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正驶往印度，预计将于几日内抵达印度相关港口。消息人士称，此次通过行动非常谨慎。目前有20多艘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阿孟湾，是多个中东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的必经之路。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约占全球石油运输总量的五分之一。美以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当天，伊朗就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一能源咽喉航运风险激增，大量船只停航或绕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3月12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允许部分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张月。新华社华盛顿6月9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就在美军对伊朗采取报复性打击行动之际，特朗普正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特朗普说，他认为做出回应至关重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日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的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最初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防空和雷达系统，预计还会有更多空袭。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方以军用直升机被击落为借口，再次发动袭击，必将遭到一方坚决回击。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据央视新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过去数小时内，伊朗军方对位于阿联酋迪拜的两处美军隐匿据点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称已造成美军严重人员伤亡。发言人还称，随着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部分美军士兵已从基地转移至外部藏匿。位于迪拜的这两处隐匿据点分别容纳400余名和100余名美军士兵。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17日进入第18天。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公开呼吁伊斯兰国家支持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日称，
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对美国在海湾地区两处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机

部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防空系统启动，拦截空中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态，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周不会结束，但用不了多久。2月10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接受阿曼电视台独家采访。新华社发阿曼电视台公图，伊朗呼吁伊斯兰国家支持其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当天发表致伊斯兰国家的公开信，呼吁伊斯兰国家支持伊朗对抗美国和以色列。他呼吁相关国家重新审视地区局势和自身立场，强调伊斯兰国家应加强团结，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独立。伊朗最高领袖重要人士任命。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为军事顾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日报道，穆杰塔巴已下令要求由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任命的机构负责人和官员继续履行职务。这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报道说，穆杰塔巴在一份书面批示中表示，前最高领袖任命的机构负责人和官员应依据勋纳领袖在这期间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继续履行职务开展工作，无需重新任命。伊朗称袭击两处美军基地战斗机机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6日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对美国在海湾地区两处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机库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声明说，美军位于巴林的西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内部多个战机机库设施受到袭击，部分设施被摧毁。声明还说，伊朗将继续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并呼吁当地民众远离这些基地。3月16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升起一股浓烟。新华社、法新社，巴格达绿区在遭袭，美驻伊拉克大使馆启动防空系统。当地时间16日22时48分许，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美国驻伊大使馆防空系统启动，拦截空中目标。据目击者称，一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这是巴格达的主要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所在地绿区当晚第二次遭袭。稍早些时候，绿区传出巨大爆炸声，新华社记者驻地震动明显。美媒称，美伊近日有直接联络伊朗外长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日报道，据相关人士透露，伊朗外交部长阿瓦格奇近日向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发送了短信，阿瓦格奇本人当天对此予以否认。3月16日，伊朗外交部长阿瓦格奇在首都德黑兰出席伊朗外交部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新华社记者沙达提社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阿瓦格奇与威特科夫之间交换了多少短信以及短信内容，但这是美伊冲突以来双方之间已知的第一次直接联络。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上述说法。他表示，自己与威特科夫最后一次接触是在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之前。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伊朗正在同美方人员进行对话，确实有人提出要谈判，但他们的身份我们并不清楚。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周不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下午在白宫说，他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周不会结束。特朗普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表示，这场军事行动的结束没那么快，但肯定用不了多久，不久后这场战争就会结束。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讲话，新华社、美联社，他还称很快会宣布哪些国家同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此前他已抱怨美国的欧洲盟友不愿在护航行动中出手相助。特朗普先前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四周或更长。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拒绝明确任务时间表，以军称空袭伊朗情报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16日晚间说，已经当天空袭了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伊朗情报指挥中心。以军称，此次打击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核心行动网络和防御能力。这是3月15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处遇袭居民区拍摄的损毁建筑。新华社记者沙达提社，美以袭击已致伊朗200多名未成年人遇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日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沃哈杰拉尼当天更新伊朗最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据。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已造成伊朗大量未成年人、女性医务人员等平民遇难，有超过 6.1 万个民用设施遭袭击或受损。沃哈杰拉尼表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7天。统计数据显示，伊朗未满18岁的遇难者达204人，其中5岁以下的遇难幼童有13人。女性遇难者226人，伤者3002人，殉职医务人员17人。
他还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共有超 6.1 万个民用设施受损，其中在德黑兰受损住宅和商业设施超 1.8 万个，德黑兰以外地区受损住宅近 3.5 万套，受损商业设施超 0.8 万个。当地时间4月4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当天袭击了该省贾斯克港，造成一艘船只受损，暂无人员伤亡。此外，该省伦戈港也遭到袭击，导致两艘货船起火，一人受伤。新华社日内瓦3月21日电记者石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1届会议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引发广泛关切。多方指出，相关行动已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严重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对地区安全与人道局势产生负面影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9日在声明中表示，自美已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冲突持续升级并成万一态势，不仅在伊朗多地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也对中东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平民造成影响。他表示，美以空袭波及范围广泛，住宅区、医疗设施、学校、商店、法院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和能源设施均遭破坏。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主席萨拉侯赛因近日表示，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空袭行动，持续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住宅区、石油储存设施及海水淡化厂等多处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并被破坏，给伊朗平民造成严重伤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佐藤麻衣近日表示，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境内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并引发广泛关注。他指出，伊朗境内存在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且许多城市缺乏有效的防控警报系统和防护设施，这加剧了外界对战争期间平民基本安全保障的担忧。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在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多次表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米纳卜一所小学发动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国际社会不应对相关行径保持沉默。据伊朗红新月会21日向媒体通报的数据，则美伊两国袭击的伊朗民用设施已超过8万处，其中266家医疗中心和498所学校直接或间接受到攻击。新华社纽约4日7热电记者刘亚楠，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傍晚称，未来两周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市场对中东军事冲突的担忧显著缓解，国际油价一度暴跌近 20%。在7日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一度接近 20%。与此同时，纽约金价盘中上涨超 3%。特朗普7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同意停火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列级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袭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完全中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每桶70美元下方飙升至4月初的每桶110美元上方。新华社华盛顿6月3日电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一项决议，叫停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日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任何阿拉伯或欧洲国家只要驱逐以色列和美国大使，即可完全自由合法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李建南、徐胜。当地时间8日自伊朗方面获悉，本月4日美国海军对执行训练任务的德纳号护卫舰发动袭击，已造成104名伊朗官兵牺牲，32人受伤。据悉，德纳号护卫舰当时刚完成印度组织的国际海军演习，返航途中在斯里兰卡以南海域无预警遭袭，船上共有136名船员。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美国卑鄙恐怖行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北京时间4月13日，国际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再度暴涨。WTI 原油期货开盘暴涨 8%， 报 104.9 美元每桶，布伦克原油期货高开近 8%， 报 102.45 美元每桶。截至发稿时，国际油价仍在持续走高， WYI 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涨超 9%。 特朗普称，原油和汽油价格或将在11月中期选举前持续保持高位。国际贵金属开盘后大跌，截至7时34分，伦敦金现最低跌于 2%， 跌破每盎司4650美元关口，伦敦一线一度跌超 4%， 最低报 72.57 美元每盎司。12日晚美伊谈判破裂后，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对所有试图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封锁，同时拦截在国际水域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船舶，并清除伊朗在该海峡布设的水雷。伊朗海军司令则驳斥了这一做法，他表示，伊方正密切监视美军在该地区的所有动向，
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战争中惨败后还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极其荒谬可笑。目前美伊双方均计划再次封锁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雷切尔·吉姆巴分析称，全球经济的缓和窗口期即便存在，目前也已经结束了。伊朗压住他们能比美国和全球经济坚持更久。待阅。当地时间4月24日，据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日晚将率团抵达伊斯兰堡。新华社德黑兰5月25日电讯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莱表示，伊朗方面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伊朗最高领袖提出三点主张。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9日晚就前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殉难40天和当前战事等议题发表书面讲话，提出三点主张，侵略者必须赔偿损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进入新阶段，伊朗绝不放弃正当权利，并将本地区所有抵抗阵线视为整体。这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穆杰塔巴在讲话中回顾近期局势发展，表示伊朗在冲突中付出重大牺牲，指责敌人犯下严重罪行，对阿里哈梅内伊表达缅怀悼念。他宣布，伊朗民族在这场强加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伊朗正崛起为重要力量，霸权体系正走向衰落，这一切成果源于伊朗军民的浴血奋斗。穆杰塔巴特别强调人民参与的重要性，你们在广场上的呼声将影响谈判结果。他呼吁全国团结，呼吁民众持续活跃参与，互相扶持，以减轻战事压力，并提醒民众警惕敌对媒体发布的信息。就地区局势，穆杰塔巴向伊朗能方邻国喊话，呼吁他们正确理解当前形势，远离剥削你们的专横者，向伊朗展示善意。他明确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伊朗必定向侵略者追索战争赔偿，追讨烈士血债；二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三是伊朗绝不放弃自身正当权利，将把地区所有抵抗阵线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考量。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在谈判桌和战场上推进既定目标，彻底战胜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他表示双方将讨论美日在贸易、能源等领域的许多议题，以及日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给予的支持。特朗普在会晤对媒体开放环节中对日本在伊朗战事上给予美国的支持表达满意，并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对比，称日本志在挺身而出，不像北约，但他没有做具体说明。近日特朗普连续催促欧洲国家及其他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并抱怨一些盟友对协助美国不热衷。17日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大多数北约盟友已通知美国不愿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国已不再需要，也不再期望北约国家帮助。高市早苗称，会晤将特别关注日美在能源和稀土等重要领域的经济安全合作，他还带来了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具体建议。被问及美国为何在袭击伊朗前没有通知日本或其他盟友时，特朗普回答说，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是因为我们想要出其不意。紧接着他将美国袭击伊朗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偷袭美国珍珠港相提并论，表示没有谁比日本更懂偷袭。特朗普说这番话时，坐在一旁的高市早苗做了个深呼吸，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脸上努力保持着微笑。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摧毁重创多艘美国军舰和上百架飞机，导致美方约2400人死亡。次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被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为国耻，让美国人至今不忘。2月26日，伊朗与美国第三轮间接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未达成协议，但各方作出积极评价，并宣布计划3月2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进行技术讨论。然而，同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时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多名军政高级官员丧生。伊朗随后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综合新华社 ATCBFEG 国际时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5日披露，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安全事件发生后，副驾驶哈马米在砍伤机长后几个小时，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且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悼念了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
安全事件后近9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

被羁押。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安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尔和麦加。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意图为加沙复仇。据以色列方面5日消息，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以军据报险些击落迪拜航空客机。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当地时间10月5日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针对此类可能发生的911袭击式事件有一套长期演练的应对程序。当天作为应对预案的一部分，以军在试图与该客机驾驶舱联系未果后，迅速建立指挥中心并紧急出动战斗机，同时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以军战斗机当时已做好随时奉命击落该客机的准备，以防其撞向本古连国际机场等高价值目标，直到以色列军方确认该客机已改变航向前往沙特阿拉伯降落，且沙特方面也已出动战机护航后，以军才召回战斗机并取消了击落命令。而根据预案是否击落客机的最终决定权属于以色列总理。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英国媒体15日刊发的报道中说，重启陷入停滞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有效办法是与伊朗直接对话。苏杰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他与伊朗方面展开对话取得一些成果。两艘悬挂印度国旗运载液化石油气的油轮最近从海湾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印度。苏杰生说，这是外交手段奏效的最新例子。当然，从印度的角度看，我们去理论协调找到解决方案总比我们不这样做强。这是3月6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港口拍摄的滞留的麦西夫5号油轮左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汪强社。不过苏杰生暗示伊朗没有答应对所有印度船只网开一面，他还说伊朗方面没有从印度方面换取任何好处。被问及欧洲国家可否借鉴印度做法，苏杰生说，每个国家与伊朗的关系不同，不好做比较，但印度愿意与欧洲分享成功经验。他透露，许多欧洲国家已经与伊朗方面对话。美以伊冲突导致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海运数据显示，3月1日至13日，仅7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海运数据及分析服务的英国莱德船舶信息社称，这些船中大多数属于所谓影子船队，即规避西方制裁的油轮和天然气运输船，所有权不清晰。尽管伊朗方面声称并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航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大多数船只不敢冒险硬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数据显示，3月初以来，包括9艘油轮在内的20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遭到袭击或报告发生事故。印度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大部分来自中东。虽然美国政府放宽印度购买俄罗斯原油的限制，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显示，印度可因此从俄罗斯获得2000万桶至3000万桶原油，仅相当于印度四天的原油使用量，难解市场燃眉之急。英国泰利莫公司地缘政治风险主管哈斯南·马利克认为，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印度几乎没有抵御能力。王洪兵，新华社华盛顿5月6日电，记者黄强、徐建梅，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进行的一场活动中对媒体说，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伊朗方面已对此表示同意。特朗普还称，谈判目前进展顺利，我们要争取到我们应得的利益。如果无法如愿，那就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当媒体追问伊朗就美方最新提议给出答复是否有最后期限，

特朗普称没有最后期限。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几率非常大，美伊双方有可能下周达成协议以结束这场战事。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立框架。不过伊朗学生通讯社随后援引可靠信源报道，美媒相关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日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其说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新华社德黑兰4月5日电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凌晨报道称，美军搜救被击落战机的一名飞行员无果，试图通过空袭其在伊朗的可能藏身之处将其炸死。报道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4日夜间至5日凌晨，美军出动战机轰炸与呼吉斯坦省相邻的科西卢耶博耶艾哈迈德省多个地区，美方已对寻找他们的第二名飞行员感到绝望。这名消息人士还称，关于美军救起第一名飞行员，美国人没有说出全部真相。美国空军一架 F-15 E 型打击鹰双座战斗机4月3日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军出动搜救飞机和直升机进入伊朗呼吉斯坦省等地，救起一名飞行员，另一人下落不明。据外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军加紧搜寻，试图赶在对方之前找到这名飞行员。伊朗官方媒体3月27日发布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报道称这是哈梅内伊遇难前几个小时其办公室的监控摄像头所拍摄。伊朗多家媒体3月1日证实，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说，在袭击开始前不久，哈梅内伊在一处安全地点会见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新华社华盛顿6月16日电记者杨玲、熊茂玲，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16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14日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说，截至15日已有5人被拘捕，调查人员已确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图谋的人员。这些人员涉嫌计划使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以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人群引向事先部署的狙击小组。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该官员说，联邦调查局10日首次获悉此威胁，并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加密通讯应用软件信号的用户涉嫌讨论将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告诉调查人员，他们计划的袭击目标是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和那些接受犹太人利益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证实，已有数人被拘留，涉嫌策划的袭击图谋也被及时挫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14日晚观看了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该活动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恰逢特朗普80岁生日。福克斯新闻数字网称，大约4300人到场观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日称，美国将于次日8月3日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回应。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将是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也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我们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8月3日下午开始。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场地设施。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日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基础性会谈的机制。总台记者崔如。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日报道，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因上周发生火灾，准备离开红海，驶往位于希腊的美国海军基地接受维修。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福特号航母将在希腊南部扬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苏达湾的美军基地进行为期一周多的维修。报道说，福特号航母船尾洗衣房12日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其中1人被送离航母，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现已返回岗位。五角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火灾导致航母多个舱室以及100多个船位被毁。截至17日，福特号已连续执行海上任务266天。这艘美军最大航母先是从地中海前往加勒比海，参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2月又从加勒比海经地中海来到中东海域，参与美已同于28日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空袭。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媒体15日援引两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同意延长停火，以便为更多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央视记者当地时间4月15日获悉，美国方面消息称，调解方正接近就延长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达成一致，并推动重启谈判。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已原则上同意延长将于4月22日到期的临时停火协议，以争取更多外交时间。消息称，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及伊朗方面的威胁使停火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当前各方正就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及战争赔偿等关键分歧寻求妥协。此前，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多方表示，未来几天有望重启谈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资料图。美伊代表团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谈判于12日上午结束，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14日表示，与伊朗会谈可能未来2天内在巴基斯坦举行。此外，特朗普14日说，没有考虑延长与伊朗的停火，他认为延长停火没有必要。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伊朗足协9日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2场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 8% 的门票配额，恭候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日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森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王洪斌。据伊朗学生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佩泽西·齐扬资料图。这名官员表示，相关说法不属实，当前局势下并不存在考虑此类问题的必要性。报道还说，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在缺乏话题情况下制造的谣言。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总统与革命卫队指挥官不存在分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基·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特朗普称不满意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想达成协议，但他们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我对他们提出的方案还不满意。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宫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以军将能否移除伊朗浓缩优势为战事成败关键。据以色列媒体5月1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声称，如果不能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伊朗战事将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以色列时报当天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1枚核弹。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站在波斯湾游轮的甲板上，船人们注视着地平线，重复了60天的日升日落，不重复的是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生活。这群全球贸易的幕后支柱已在这片海域滞留两个月，两万名海员仍困在了希望与绝望的窄缝里。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米格斯警告称，在双重风险下，整个霍尔木兹海域已无安全通行可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说，如果海峡关闭至今年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5%， 通货膨胀率将升至 5.4%， 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如果海峡关闭至年底，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 通货膨胀率将超过 6%。 大约8周以来，印度籍船长拉达尔和他的船员们一直被困在波斯湾的游轮上。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曾给船员们带来了一丝谨慎的希望，但战争何时彻底结束仍不明朗。为了对抗这种不确定性，印度籍船长拉达尔在船上组织了各种活动。他在电话采访中告诉媒体，每天我们都试着通过交流谈心和小型团队活动来维持生活常态，努力提振大家的精神。拉达尔表示，虽然船员们仍在维持日常工作，士气尚稳，但长期的心理压力已开始显现。他提到，互联网成了支撑大家的支柱，正是那些家人的来电和信息让我们感到心安，给了我们力量。据悉，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海事劳动力供应国之一，目前有超过2万名公民在该地区的外国籍船只上工作，其中许多人处于协调撤离行动的范围之外。印度前进海员联合会的亚达夫指出，由于船只大多锚泊在阿巴斯港和霍拉姆沙赫尔等伊朗港口附近，数千名海员正陷入长期的恐惧与孤立中。亚达夫表示，爆炸有时就发生在近几百米开外的地方，他们在甲板上就能亲眼看到。许多人是第一次出海，你可以想象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煎熬。拉达尔和他的船员们的遭遇只是这两个月来这片海域的冰山一角。目前育有2万名海员随数百艘船只被困海湾地区，包括游轮、液化气运输船和货轮。数据显示，4月13日至19日仅有约8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以来，已有数十艘船只遭到袭击，至少10名海员在冲突中丧生。除了心理压力，生存资源也亮起了红灯。亚达夫表示，许多海员反映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部分船只被迫实行配给制。由于网络中断和信号干扰，他们与印度家人的联系断断续续。即便能联系上，海员们往往也要支付高昂的漫游费才能进行几分钟的通话。这种现状让后方的海员家属们日益焦虑，强烈要求确保亲人平安归来。国际运输工人联盟本月初也证实，已收到海员发来的数百份涉及食品等基本物资的求助申请。面对危机，航运管理公司正艰难应对。 Traffic Management 航运公司 CEO 苏布拉马尼亚姆表示，公司每天与旗下400多名被困海员进行多次沟通，并安排船只移动至最近的补给点以获取物资。尽管尝试进行船员换班，但进展缓慢。他直言，谁会想在此时上船呢？新船员有权拒绝登船，我们也尊重他们。德国赫伯罗特航运也有约150名海员被困。
公司发言人豪普特表示，长期滞留让船上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枯燥与消沉。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环境并未好转，有船员去世，遗体只能冻在冷库，导弹头顶乱飞，有人刷国旗保命。与此同时，被困的也有中国船员。据潇湘晨报报道，一船21名中国船员被困。4月29日，记者对话滞留霍尔木兹的船长，他表示，有的船上船员封锁期去世，遗体只能冻在船上冷库。据南方周末报道，天天打仗喽，导弹头顶满天飞。中国船员叶辉这样形容他和水手李斌这些天的经历。李斌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清晨开会时也听领导提起过。头天夜里，在他们的船头不远处，有几发导弹从天上飞过，也有几发拦截弹飞去拦截。炮火的威胁让大家变得草木皆兵。李斌说，有一个星期天天下雨，电闪雷鸣，夜里一个炸雷格外响亮，驾驶台值班的二副当场就吓了一跳，他以为是导弹打到了船附近。夜里在甲板值班，李斌也总会下意识地往天上瞟，他的耳朵时刻竖起来，想要捕捉海面和空中的异常动静，生怕导弹落到自己的船上，晚上也睡不着觉。就在这样的恐惧与不安里，3月17日，全船人终于等来了船东发来的紧急文件。文件里说，伊朗方面承诺不会攻击非敌对目标。船东表示，已经将全船人员和船舶信息报备给中国外交部，正在申请通行许可。为了大家的安全，船东要求他们立刻在船体刷上五星红旗。里边所在的船一共23人，全部都是中国人，但船上挂的是巴拿马的国旗，这意味着船舶是在巴拿马注册的，这在国际航运中很常见，因为巴拿马的税收政策更优惠，管理制度也更灵活。收到船东的消息后，他们便立刻行动，一行人拿着油漆桶和刷子，在钢铁船身上一笔一笔刷出了两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波斯湾的海风咸湿，油漆干得不算很快，倒望着这两面旗帜，李斌和同事们心里都感觉宽慰了不少。北京时间4月28日凌晨，李斌看到战旗盘旋，甲板上的国旗是他们自己用涂料刷的。4月28日凌晨，仍在海上滞留的李斌发来两张图片，他说，看到了两架战机在上空徘徊，机身前方有着大面积的透明玻璃，他想看清楚里面的人，想知道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但是距离太远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将近一个小时后，飞机离去，四周仍是望不到边的大海。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红星新闻、南方周末、潇湘晨报、央视新闻。基本物资缺乏，缓办艰难，数十艘船遭袭，至少10人丧生。新华社联合国4月6日电记者潘云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空袭伊朗发电厂、桥梁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震惊，强调任何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都违反国际法。迪亚里克回答媒体提问时说，联合国秘书长重申，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不得遭受攻击。即便特定民用基础设施在某种情况下被认定为军事目标，但是若此类攻击可能造成无辜平民伤亡，这一原则依然适用。他说，秘书长的立场一贯清晰明确，即各方在进行敌对行动时需遵守应尽的义务。秘书长再次强调，除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没有任何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相关方该停止这场冲突了。回答记者关于此类空袭是否构成战争罪的提问时，迪亚里克表示，是否构成犯罪需由法院裁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日应邀访华，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总台央视记者孔玲玲。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6月8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件发布消息。新华社比什凯克9月1日电记者赵宇、张岩。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
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升级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至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至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进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议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的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伊朗方面一日说，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殉职后，将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司法部长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一名法学家领导国家。5月24日，中国至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蒙古、埃及、老挝、白俄罗斯、巴林等上合组织国家的20余位医疗机构负责人、内分泌领域权威专家及卫生部门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各国医疗体系建设、糖尿病流行现状、诊疗经验及代谢病防控策略展开深入交流。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了中国在代谢病临床诊疗、科研创新及国家标准化代谢病管理中心 MC 建设方面的成果，并发出六大倡议，倡议设立医学培训中心，倡议建立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倡议各成员国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倡议建立常态化年度学术会议机制，倡议推动全球层面的深度协作，倡议制定上合组织代谢中心共同发展战略，充分吸纳各国经验，兼顾发展差异与文化习俗，最终形成上合组织内部共同认可、可操作、可落地的区域防控治理体系与标准规范，为共建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上合代谢健康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并为全球慢性病的挑战贡献上合智慧。宁光院士表示，代谢病防控无国界，绝非单一国家可以独立攻克。上合各成员国在人种基因、饮食生活、医疗水平上差异明显，疾病流行特征各具特点，唯有跳出单一诊疗思维，在多元发展格局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搭建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平台，才能系统性破解区域慢病防控难题。健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底色，健康共同体的深度构建必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行稳致远。谈及合作愿景，宁光院士提到，各国对中国的信任与热爱日益加深，学习中文、来华取经成为趋势。年轻人学中文是为了更好交流、学习先进技术。会议期间，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医疗健康体系及糖尿病防治现状与挑战，一致认为应加强学术互访、数据共享及技术培训，推动代谢病诊疗标准化。哈萨克斯坦总统事务局附属医院阿拉木图第一副院长扎纳拉库西姆扎诺娃指出，代谢性疾病已成为全球重大医疗负担，希望借此次会议深化与中国合作，提升本国诊疗能力。会议当日下午，代表们前往瑞金医院嘉定院区考察嘉定区分级诊疗体系、瑞金至嘉定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成果、实地观摩代谢病 PET 中心 MC 一站式数字化随访体系及内分泌研究所实验室，还与医院机器人志愿者互动交流。随后，代表们参观瑞金肿瘤质子中心，了解国产首台套质子治疗设备的研发与临床应用成果。老挝友谊医院院长宋塞拉贾万表示，在上海瑞金医院看到了很多令人激动的场景，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蒙古卫生部国务秘书纳额尔德尼巴亚尔先生指出，此前蒙古义经九医院将医生送来瑞金医院学习，希望在这个中心的平台上送更多的医务人员来学习。宁光院士表示，将建立上合组织代谢性疾病研讨会，并逐步发展为上合组织内部的医学交流平台，专门讨论健康事业发展与代谢病防控等核心议题，同时梳理各国代谢性疾病防控的基础与需求，形成共享报告，发布上合组织成员国代谢性疾病状况白皮书，并运用多组学等方法研究不同国家的疾病谱特点，启动健康科学计划，在交流经验之外共同创造新经验，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参考。他指例说，伊朗代表提出的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退问题，中国多年前仅通过家电盐等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加以控制，这一经验完全可以与伊朗及其他上合国家交流分享，可见各国既有各自特色经验，也有可共同推广的有效做法，同时还将推动医院科研机构与企业形成新合作生态，建立上合组织内部医学人工智能合作网络。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卫生健康务实合作又注入了新活力。未来，中国至上合组织代谢病合作中心将定期举办学术活动，建立多边研究网络，助力上合各国提升代谢病综合防治能力，为构建健康丝绸之路贡献坚实力量。新华社德黑兰4月26日电记者陈潇、沙达提，据伊朗总统府26日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通话中表示，
伊朗不接受在威胁下进行谈判，美方应首先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为解决问题营造必要环境。佩泽西奇扬强调，在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加强军事施压的情况下，伊朗对美国重建信任面临极大困难。美方一边发出对话信号，一边持续强化封锁与敌对行动，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这加深了伊朗人民及政府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压力、威胁和封锁下进入被强加的谈判。他向美方提出明确建议，应首先消除封锁等障碍，为解决问题营造必要环境。他同时强调，伊朗仅要求在国际法框架内维护本国合法权利，并未提出超出此框架的任何诉求。佩泽西奇扬请求巴基斯坦及其他伊斯兰国家运用其政治影响力，引导美国走向负责任的对话框架。他对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所做密集磋商表示感谢，并高度赞赏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居中斡旋的持续努力。夏巴兹在通话中强烈谴责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并表示一方信息已被认真接收，佩泽西奇扬的观点合理、平衡且务实。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竭尽全力协助实现一个体面而持久的结果，不会寻求有损伊朗民族尊严的安排。新华社德黑兰华盛顿4月12日电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说，将根据总统命令于美东时间13日10时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伊美谈判表示，美国的唯一出路是赢得伊朗民族的信任，如果再次考验伊朗的意志，将给美国一个更大的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针对伊朗相关封锁措施，称这些措施适用于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该国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涵盖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所有伊朗港口。与此同时，往返于非伊朗港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不会受到干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将调集更多扫雷艇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北约将为美国提供帮助，一些海湾地区国家已经开始提供帮助。他还说，清理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耗时太长。有关美舰船此前是否穿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12日进一步披露，美军两艘驱逐舰试图进入波斯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其锁定后，美方军舰被迫撤退，距离被彻底摧毁仅差数分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此报道说，两艘美军驱逐舰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未能成功，已演变为一次失败的宣传行动。美军舰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是在停火局势下制造虚假成果，并对伊美谈判施加影响。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上日报道，议长卡利邦夫在谈判返程时表示，与美谈判历时超过20小时，双方进行了极为密集、严肃且充满挑战性的会谈，一方举措展示诚意，推动了谈判进展。他表示，不到一年内，伊朗两度在谈判进行期间被攻击，因此应由美方来赢得我们的信任。但在这方面，我们在谈判中从他们身上甚少看到相关努力。他喊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要打仗，我们奉陪；如果以理性来谈，我们以理性相对。同在1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通报伊斯兰堡谈判进展。他表示，美方存在的双重标准与贪得无厌是达成公正协议的最大障碍。他强调，伊朗的红线是国家利益与民族权利，并表示，如果美国遵守国际法律框架，达成协议并非遥不可及。他说，伊朗已完全做好准备，以达成一项能够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平衡且公平的协议。美伊斯兰堡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此次谈判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先是巴方分别与美伊双方代表团谈判，然后是三方面对面谈判。这是自1979年以来美伊两国最高级别的面对面谈判。一方说，谈判处于不信任和猜疑的气氛中，双方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美方称，美方已非常明确地说明自身红线，但一方不接受美方条件。当地时间3月27日，美以伊战争进入第28天。美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打击伊朗能源设施还不到一天，美以战机空袭了伊朗核设施及钢铁厂。伊朗称将严厉报复，并警告地区美以相关企业人员撤离。伊朗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打击。而美国方面则表示，与伊朗谈判已有积极迹象，包括航运恢复等，与其谈判将在本周进行。美已空袭伊朗核设施及钢铁厂，伊朗称将严厉报复。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资料图。当地时间27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对伊朗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实施空袭，称打击目标为用于生产核武器级杯的关键基础设施。
并指出伊朗方面此前曾试图修复该设施。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该设施进行了重新设计，其反应堆核心已被拆除并灌注混凝土。但伊军表示，即便在当前状态下，该重水设施仍可作为核武器所需中子的来源。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天表示，位于

发动了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资料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当日对伊朗多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是主动挑起事端玩火的行为。穆萨维称，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方面的回应将不再局限于以牙还牙，但未透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警告称，地区内与美国及以色列有关联的工业企业人工应立即撤离工作岗位，以避免在后续行动中危及生命安全。据称，伊朗方面已将以色列境内6家钢铁厂及地区5个国家的相关工业设施列为新的报复打击目标。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展开真实承诺4D84轮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日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打击。任何往返于美以敌对势力、盟友及支持者港口的船只，无论其目的地或航线如何，均被禁止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公告称，展开真实承诺4D84轮行动，打击了沙特境内美军基地。伊朗军方称，该基地是敌方空中加油机队及空中支援力量的驻扎点。同时，伊朗军方表示，敌方的数架宽体及重型加油机与支援飞机被彻底摧毁或遭到严重损毁。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沙特境内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美军机受损。此后，伊朗方面还公布了数张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遭袭前后对比图。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内3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被毁，另有数架其他型号军机受到严重损坏。此外，图像还显示数个中东地区美军设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已有超300名美军士兵受伤。美称数周内结束对伊行动。因为美国国防部官员27日透露，自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开始以来，截至当日已有303名美军现役人员受伤，这一数字高于国防部本周早些时候通报的大约290人。在这些伤员中，已有273人重返岗位，目前仍有10名美军现役人员身受重伤。此外，已有13名美军现役人员在行动中阵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资料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日在法国参加7国集团外长会之后表示，预计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适当时间结束。我们说的是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卢比奥告诉7国集团外长，美方预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将持续2至4周。他还表示，美国无需派遣任何地面部队集合在伊朗实现他们的目标。卢比奥称，美方尚未收到伊朗对其提出的15点谈判方案的正式回应，但称相关信息沟通已在进行中，回应可能随时到来。他还称，由于美以军事行动导致多名伊朗高层人员身亡，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方面最终将由谁参与谈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资料图。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则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方面举行谈判，并称对此持乐观态度。威特科夫称，目前已有积极迹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称局势发展非常正面。当地时间4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及总理的请求，美方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鉴于伊朗政府内部严重分裂，美方决定延长停火期限，并要求伊朗方面先提出统一的谈判方案。在此期间，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时保持军事准备状态。他表示，停火将持续至伊朗提交方案并完成谈判为止，无论结果如何。新华社德黑兰4月12日电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日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伊朗在与美国谈判中提出了合理建议，现在球在美国一方，美方需务实看待这些问题。这名消息人士说，正如美国政府在战争决策上犯了错误一样，他在谈判决策上也犯了错误。伊朗并不急于求成，除非美国同意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有任何改变。该人士还说，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特朗普将空袭伊朗能源设施时间再推迟1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伊朗政府请求，他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行动推迟10天，期限延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6日20时，北京时间4月7日80。特朗普称，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进展得非常顺利。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内阁会议时说，他不确定伊朗是否会遵守他所设定最迟27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期限，也不确定谈判是否会顺利，但称我们有许多时间。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伊朗必须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其各类发电站。23日，他又在社媒发文称，美伊过去2天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

的对话，美国将推迟五天空袭伊朗发电站。特朗普帮伊朗送出大礼，否认急于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内阁会议上猛烈抨击美媒报道，他迫切期望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坚称是伊朗方面寻求重启谈判。他称是否停战取决于伊朗，而在此期间美军轰炸将继续。他还称不在乎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我一点也不着急。他还在内阁会议上揭晓所谓伊朗送给美国的大礼，允许1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控制伊朗石油是一个选项，但他现在不会谈论。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6日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关于伊朗送上大礼的言论是政治作秀，缺乏事实依据。伊朗媒体同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对美国和以色列关闭。广场电视台报道，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遵循伊朗方面制定的安全航线，与伊朗建立直接联系，并事先就其船舶和货物海上固定程序进行协调。伊朗与获准通过船只所属国家已形成双边共识，有关安排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和协调机制加以落实，并且不对外公开或做详细说明。伊朗、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拉克、印度、孟加拉国等国船只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海峡这对敌人关闭。伊朗总统最新表态，伊朗致力于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26日，据伊朗总统府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同马来西亚总理安王尔通话时表示，伊朗致力于全面结束战争，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拥有核武器。声明称，佩泽西奇扬与安王尔在通话中讨论了2月28日美以针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佩泽西奇扬指出，有关伊朗试图获取核武器的指控是为美以的非法侵略行为寻找借口。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日获悉，伊朗已于昨晚通过中间人正式就美国提出的15点停火方案要求作出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在回应中明确表示，必须停止敌方的侵略与恐怖行径，必须创造客观条件确保战争不再重演，必须明确承诺赔偿战争损失并加以落实，必须推动所有战线及地区内参与战事的抵抗组织结束行动。伊朗强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是伊朗自然且合法的权利，不容改变，对方必须承认并履行其承诺。伊朗提出的这些条件与在日内瓦第二轮谈判期间向对方提出的要求已截然不同。该知情人士同时强调，伊朗清楚认识到美国关于谈判的表态不过是第三次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以谈判为名实则别有图谋，一是通过展现寻求和平、渴望结束战争的姿态来蒙蔽世界，二是维持全球低油价，三是为通过地面入侵在伊朗南部发动新的侵略行动争取时间。如果说在去年12日战争爆发前，伊朗还对谈判结果及美国履行承诺抱有疑虑，那么在12日战争之后，伊朗已对美国是否真心愿意谈判彻底丧失信心。无论是12日战争还是当下的美以一冲突，美国都在谈判期间挑起战事，此次他们又以谈判为幌子，企图为新的罪行铺路。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向伊朗提出的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涵盖15个要点，其中包括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等。伊朗方面已多次就美方所谓的谈判相关消息表示否认。伊朗在回应中提出5个必须条件，敌人的侵略和恐怖行为必须结束，必须创造客观条件确保战争不再重演，必须明确承诺赔偿战争损失并加以落实，必须推动所有战线及地区内参与战事的抵抗组织结束行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是伊朗的自然和合法权利，必须得到承认。本文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 CTV 飞铁国际时讯。伊朗消息人士特朗普大力言论系政治作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对美国和以色列关闭。伊朗通过中间人回应每15点停火提议，提出明确前提条件。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月28日，据两名美国消息人士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称，以色列和美国选择在周六对伊朗发动袭击，正值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其高级助手举行会议之际。以色列方面称，哈梅内伊及其高级助手，包括伊朗国防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均在空袭中丧生。两名伊朗消息人士称，哈梅内伊在空袭开始前不久，于周六在一处安全地点与沙姆哈尼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会面。此前，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哈梅内伊的遗体已被找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
情报部门锁定了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随后将其

打死。央视记者许潇。中新社华盛顿5月12日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近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专访。他表示，元首互动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谢峰围绕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台湾问题、伊朗问题、中美贸易、芬太尼问题、中美管控竞争、人工智能等答问。访谈内容5月12日在该刊网站刊登。谢峰在采访中说，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取得成功，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拉长对话合作清单，推进积极议程，缩短负面问题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探索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谈及伊朗问题，谢峰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被封锁，国际能源市场被扰乱，全球产供链被冲击，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深重灾难。这场战争本来就不该发生，应该立即停止。中方希望美伊保持谈判势头，支持一切有利于尽快结束战事、恢复和平稳定的努力，将继续为和平不懈奔走。谢峰指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自己占优势，鼓吹自由贸易。别人领先后便强调公平贸易，更不能人为设限，靠捆绑他人手脚获得所谓竞争优势。谢峰表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中美可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减贫脱贫、世界经济持续普惠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中美竞争才是各方期待的。谈及人工智能，谢峰说，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良性竞争，发展与安全并重，先装好刹车再上路，还要通过合作共同展现大国担当。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就人工智能开展协调，关乎两国未来和人类命运，期待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管理竞争、开展合作，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丸。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于4月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了谈判。总台记者14日获悉，一名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可能将在本周或下周初举行。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伊代表团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进行谈判。但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是否仍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尚不确定。此外，还有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但在下一轮谈判的议程、目标、形式和地点方面仍存在分歧。伊朗倾向于选择伊斯兰堡，理由是地理位置临近，双方熟悉，且对巴基斯坦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感到满意。据悉，美方正在考虑其他备选方案。在13日时，有俄罗斯方面消息显示，美伊下一轮直接谈判可能在16日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不过截至目前，上述相关消息尚未得到进一步证实，美伊官方也未就下一轮谈判举办的时间与地点予以明确说明。美伊代表团11日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谈判于12日上午结束，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2月28日，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正从空中和海上打击伊朗。央视总台记者报道，七枚导弹击中位于德黑兰的总统府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附近区域。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目前不在德黑兰，已被转移这一处安全地点。伊朗已关闭领空，并表示将对以色列进行毁灭性报复大击。战争已经打响，但少有人知的是，曾经美国不仅向伊朗出售战机，更推动伊朗对核技术产生兴趣。其实多年来，美国伊朗这对曾经的战略盟友如何走向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资料图，中新社记者陈梦统摄。1953年，美国参与推翻伊朗民权首相。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仇怨始于美方支持1953年的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伊朗民族主义首相摩萨台，并拥立亲西方的沙阿巴列维。此前，伊朗议会1951年投票决定将石油工业国有化，重新掌控国家石油财富。1953年8月，英美情报机构联手展开秘密行动，推翻摩萨台政府，以在伊朗获得廉价的石油。1957年，美国支持伊朗把核能用于民用。1957年，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推行原子用于和平 Atoms for Peace 的政策下，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关于民用原子能

合作的协定。该协议规定，美国为伊朗提供技术援助和核燃料，并且负责交付用于研究的氢水反应堆，这为伊朗和平利用民用核技术奠定的基础，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朗核计划的初始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8年，美伊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3年，伊朗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简称 PTVT， 并于1968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 NPT， 后于1970年正式批准成为缔约国。这些国际条约的签署不仅宣示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并且促进了伊朗与西方国家开展核能项目的合作。1974年，美国支持伊朗核电站项目。1974年，伊朗宣布计划在15年内建造20座核反应堆，增加发电量约 2.3 万兆瓦。为此，伊朗政府设立了伊朗原子能机构，开展核能和发电方面的研究。美国对伊朗核电站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计划允许伊朗在境内使用美国原材料制造浓缩铀，向伊朗提供铀浓缩以及核废料处理技术，允许伊朗投资美国的铀浓缩设施等。此外，伊朗原子能机构向麻省理工学院支付了1000万美元，为伊朗核工程师提供研究生课程培训。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资料图，总台央视新闻截图。1979年开始，美伊关系彻底转向。巴列维因专制统治腐败和民生困顿，最终被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回教革命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此建立，美国被贴上大撒旦的标签。美国允许巴列维去美国接受癌症治疗，激怒了伊朗民众。同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外交官长达444天，即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危机。对此，美国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开启全面制裁。美伊关系从亲密盟友彻底沦为死敌，这一局面也为后续数十年的矛盾埋下伏笔。1980年，两伊战争打响。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引发一场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最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结束战争。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为伊拉克提供资金、训练和技术。1988年，美国击落伊朗客机。在1988年7月3日两伊战争结束前，伊朗客机被美国海军的导弹巡洋舰文森斯号击落，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包括38名非伊朗人、66名儿童、一名孕妇全部罹难。当时文森斯号正在伊朗水域内，美国政府事后称这架伊朗客机被误认为正在执行攻击任务的 F-14 熊猫式战斗机。伊朗政府指出，其实文森斯号于完全知情下击落伊朗客机。由此，伊朗深信美国可能完全站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一边，谋求推翻伊朗政权，所以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的调停，结束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1995年，美国加大对伊朗制裁。美国克林顿政府对伊朗实施更广泛的制裁，包括石油禁运，随后又禁止美国与伊朗进行贸易和投资。隔年，美国国会通过伊朗与利比亚制裁法，惩罚那些投资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非美国公司。2002年，美国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2002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一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把伊朗与朝鲜和伊拉克并列为邪恶轴心。他还指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输出恐怖主义。同年，伊朗纳塔兹的两处秘密核设施被曝光。随后，在英法德等欧盟三国的斡旋下，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13年，美国总统与伊朗总统通话。2013年9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这是两国30多年来的首次高层接触。11月，伊朗、德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签署了初步核协议。2015年，伊朗核协议通过。2015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问题协议，全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CPOA。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和伊朗经过一年半多时间的谈判达成该协议。据了解，伊核问题协议包括解除对伊朗制裁及其行动计划和技术合作，对协议实施的监控，对伊朗核能力的设限，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草案等关键方面的内容。伊朗承诺在15年内不会让铀浓缩丰度超过 3.7%， 并且承诺将浓缩铀库存限制在300公斤以内。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这一举措不仅动摇了国际谈判的制度信誉，更成为当前美伊外交陷入僵局的重要历史根源。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美方退出后，伊朗开始加速生产高浓缩铀，产量超过了伊朗核协议的限制。2021年，拜登政府希望恢复伊朗核协议无果。
美国拜登政府在维也纳与伊朗展开间接会谈，希望恢复伊朗核协议。然而经过几轮磋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021年4月27日，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中新社发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公图。2025年，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伊朗在两个月内达成新的协议。4月双方重启新一轮会谈。美伊原定在6月中举行第6轮会谈，但美国于6月21日要么对伊朗法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实施了代号为午夜之锤的军事袭击。特朗普表示，此次行动已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但随后不同情报与独立评估对具体破坏程度有分歧。此时此刻，美已空袭伊朗。2025年12月底起，在德黑兰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迅速扩散至全国。对此，特朗普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三个月后，从空中隐形战斗机、预警机和加油机的陆续汇合，到双航母战斗群驶入波斯湾，美军已经在中东完成数十年来最大规模集结。2月26日，美国和伊朗在日内瓦结束了新一轮谈判。特朗普宣称，伊朗不愿意向美国提供美方应得的东西，他很不满意。按照美国媒体的披露，伊朗拒绝了美国所有的要求。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截至目前，共有大约30个伊朗境内目标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伊朗总统府和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根据初步报告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目标是伊朗德黑兰的总统府和政府大楼。3月6日直飞机票已售罄。以上海至布鲁塞尔航线为例，由海航和吉祥两家直飞。3月4日的直飞经济舱最低票价已经涨到16386元，需要中转一次的票价也在9000元以上，而平时这条航线最低票价只有3-4千元。以北京至巴黎为例，3月8日返航的经济舱直飞机票最低25934元，国航的直飞经济舱更是已售罄，只剩最低近8万的公务舱。需用中转一次的土耳其航空向航南航的票价也都在16000元以上。记者从航旅纵横获得的数据显示，3月3日到9日，中国大陆前往伊朗的机票预订量为零，中国大陆前往阿联酋的机票预订量约为1万张，与之前相比也大幅减少。有航司人士认为，目前的影响属于短期影响，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至于旅行和飞行，曾经因为安全问题影响的泰国，今年春节已经重回出境目的地。海湾地区所受的影响有多大，都将取决于这一场战火的持续时间。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于2月28日和3月1日两次发布信息，提醒近期有乘机前往迪拜计划的中国公民，出行前务必关注航班最新动态，审慎评估并妥善安排或调整行程。针对中东局势带来的航班运行问题，国航、东航、南航等国内主流航空公司陆续发布公告，针对中东多条航线客票推出专项特殊处置方案，为旅客提供免费退改服务，最大程度降低局势对行程的影响。同时，携程、去哪儿、同程旅行等国内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均已针对中东局势启动应急保障机制，为旅客提供订单退改、行程保障等服务。携程针对2月28日17时前预订中东14国、伊拉克、约旦、黎巴嫩、阿联酋等出行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5日的酒店订单，平台联合商家开启兜底保障，为需要退订的用户承担退订损失，无需用户额外付费。去哪儿平台同步启动兜底保障，对于2月28日17时前预订中东14国出行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5日的酒店订单，用户若因局势影响无法出行，平台将联合商家承担退订损失，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同程旅行也明确表示，旅客预订的出行日期为2月28日至3月5日，目的地为中东多国的酒店订单，若受局势影响无法出行，可免费申请取消，无需支付任何违约金。上海新闻广播综合自第一财经新闻方等。最近，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地区局势瞬间紧张。随着国内航司取消中东航班，不少此前选择通过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中转飞欧洲的旅客，只能选择直飞航线。有网友发现，中欧航线票价暴涨，去欧洲根本买不到1万以下的机票。以上海至巴黎为例，3月4日至5日直飞航线，剩余少量机票皆超过万元。而在平时，上海至巴黎直飞经济舱在5000元左右，上海至伦敦航线3月5日公务舱机票价格一度超过6万元，而本周巴黎回上海的直飞航班机票最便宜的
经济舱也售价14744元，而3月5日、6日则售价超28500元。当地时间3月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事实核查声明，否认伊朗方面关于美军在中东地区遭受重大伤亡的说法。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通告称，伊朗的反击行动已造成560名美军伤亡。总台记者张颖哲。美国白宫官员5日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伊朗队15日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路透社5日报道，针对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森迪德4日关于伊朗队尚未收到美国签证的说法，一名白宫官员说，伊朗队的美国签证已获批。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美联社从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处获悉，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尚不清楚伊朗队何时能取回护照以便启程。伊朗足协发言人尚未置评。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日报道，美国尚未向伊朗队部分技术及行政人员签发签证。这是6月5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拍摄的世界杯奖杯大力神杯。新华社、法朗西斯科·卡涅多社。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首场比赛将对阵新西兰队。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日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计划7日抵达蒂华纳。当地时间4月8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决定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与伊朗展开新一轮面对面谈判。此次谈判团队将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成员还包括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人。首轮会谈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1日上午举行。莱维特称，伊朗最初提出的十点方案已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直接否决。他称，当前外界流传的所谓十点停火方案并非美方接受的谈判基础。伊朗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且完全不同的精简方案，该方案被认为可以作为谈判基础，并将与美国提出的15点方案进行对齐。他表示，美方核心红线被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核问题上，坚持伊朗不得在本土进行铀浓缩。同时，未来两周内，相关敏感谈判将以闭门形式进行，前提是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且无任何限制。他表示，美国对即将展开的面对面谈判充满期待，并将持续密切关注停火执行情况。目前，伊朗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无回应。央视记者刘旭。新华社联合国5月19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日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傅聪说，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相关设施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一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给国际社会拉响了警报，中方对事件深表关切。只要武装冲突不停息，其对地区核设施的安全风险就始终存在。当前中东战事的缘起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非法武力袭击，这场战事本不该发生，早一点而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副总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伊总体维持停火局面，但局势升级风险依然存在。在当前战核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应发出明确清晰信号，坚决反对任何迫害停火升级对抗的行径。副总表示，中方鼓励美伊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赞赏巴基斯坦为此发挥的斡旋作用，支持各方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副总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航道受阻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能源供应稳定，全球南方国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生代价。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和全面停火。中方呼吁各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呼声，采取积极行动。

动，推动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傅聪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德黑兰5月28日电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几小时前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迅速果断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下并折返。当地时间9日，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新任最高领袖。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威胁，声称未经其认可的伊朗新领导人不会维持太久。以色列国防军也在8日宣称，将把伊朗新最高领袖及所有专家会议成员列为目标。面对美已步步紧逼，伊朗方面强硬回应，称其武装力量有能力维持高强度战争至少6个月，导弹储备充足。伊朗宣布新任最高领袖，美已出言威胁，穆吉塔巴当选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资料图，当地时间9日，伊朗专家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推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三任最高领袖。公开资料显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生于1969年，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次子。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专家会议选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最高领袖这一决定精准且明确。卡里巴夫指出，这是一位忠诚、革命性、受民众信任、具备行政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领导者。他清楚时代脉络，了解敌情，作风简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表示，尽管面临特殊形势及外部威胁，伊朗专家会议仍顺利召开并完成最高领袖遴选工作，应当对此表示感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祝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选伊朗最高领袖，并对专家会议的决定表示支持。声明称，此次选举标志着伊朗革命进入新阶段，证明伊斯兰制度的运作不依赖于个人，革命与国家将继续前行。革命卫队表示，将严格服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的各项指令，捍卫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守护前任伊玛目及伊斯兰革命领袖留下的宝贵遗产。革命卫队强调，将全力保障最高领袖的指挥权及国家的安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新领导人难长久。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威胁称，伊朗任命的新领导人必须得到我们的批准，否则他就不会维持太久。特朗普还说，可以考虑接受与伊朗旧政权有关联的人出任伊朗新领导人，这其中有很多人都可能符合条件。特朗普5日声称，必须亲自参与选定伊朗下一任领导人，扬言不会接受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担任伊朗新领导人。他表示，如果伊朗产生一位延续哈梅内伊政策的新领导人，将迫使美国在5年内重返战争。以军称将追杀伊朗新的最高领袖。以色列国防军8日称，以军将追杀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以军一名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用波斯语发文说，伊朗政权正试图重新整顿内部秩序，选举新的最高领袖。我们想告诉大家，以色列将继续追杀任何继任者和任何企图任命继任者的人。这名发言人还说，所有参加伊朗专家会议的人员都将被引方毫不犹豫地列为目标，这是警告。伊朗称能打6个月高强度战争。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说，伊朗武装力量有能力以当前节奏持续高强度战争至少6个月。纳伊尼说，伊方已按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要求配备重型导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各类无人机和攻击舰艇等武器装备。目前伊朗主要使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导弹，未来几天将启用新型攻击方式，动用先进且使用较少的远程导弹，更沉痛、更有针对性地打击敌人。拉里贾尼，伊朗导弹储备充足且随时可投入作战。拉里贾尼资料图。7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接受采访时驳斥了有关伊朗导弹能力被摧毁的说法。他表示，当前伊朗导弹储备充足且随时可投入作战，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遭受的导弹袭击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伊朗主要战略目标是使美国撤出并关闭其中东基地。当地时间3月8日，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伊朗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推动美国完全撤出中东地区，并关闭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阿雷夫还称，当前局势是对伊朗官员的一次考验。他表示，只要后方保障得到加强，伊朗战斗人员将以更坚定的决心对抗敌人。伊朗称24小时内摧毁4台美军萨德反导系统雷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日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击中并摧毁4台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一处萨德反导系统 MGPY-2 型雷达被击中，多架美军运输机相继离开韩国。美不排除派克种部队夺取伊朗浓缩铀，驻韩美军部分装备可能被抽调至中东。总台记者从实时航班追踪网站及韩国军方8日公布消息获悉，随着中东地区战事升级，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近日出现大量美军大型运输机陆续离开韩国的动向。韩国媒体报道，至少两架 C-5 运输机2月底飞抵乌山空军基地，分别于2月28日和3月2日离开。美军未向外界透露这些运输机的目的地，但相关飞行记录显示其飞行于14个小时，可能前往美国本土或中东地区。按美军说法， C-5 运输机用于运输爱国者导弹系统等重型装备。按韩国媒体说法，综合上述内容推测，美军可能已将部分爱国者导弹系统运出韩国。驻韩美军部分装备被抽调至中东地区已有先例。去年6月，为配合美国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驻韩美军的2套爱国者导弹系统被临时部署至中东，后于同年10月调回韩国。特朗普不排除派特种部队夺取伊朗浓缩铀的可能性。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处油库遭袭，特朗普8日表示，没有排除派出特种部队夺取伊朗浓缩铀的可能性，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当被追问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时，他表示不会做出预测。特朗普不久前说，这场战争预计持续4到5周。特朗普还称，不希望几年后美国再次面临同样局面，或让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表示希望通过当前行动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据美国方面7日消息，美国和以色列考虑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后期派遣特种部队进入伊朗夺取高纯度浓缩铀。行动面临两大现实挑战，一是确定浓缩铀的具体位置，二是如何抵达浓缩铀所在地点并取得控制权。消息称，这一行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面部队作战，更像是小规模特种作战突袭，而非大规模部队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称，美军地面部队有可能被派往伊朗，但必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不满以方袭击伊朗燃料储备设施，美以首线分歧。当地时间3月8日，央视记者获悉，多名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近日袭击伊朗燃料储备设施的行动表示不满。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以之间首次出现明显分歧。据了解，以色列空军8日对伊朗约30处燃料储存设施发动空袭，造成德黑兰多地油库起火，浓烟笼罩城市。以色列方面称，这些设施被伊朗政府用于向包括军方在内的多个机构提供燃料。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在行动前已通知美国，但美方对袭击规模之大感到意外。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方认为此举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担心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可能在战略上适得其反，反而促使伊朗社会团结支持政府，同时推高全球油价。伊朗方面则警告称，如果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持续，德黑兰可能对地区能源设施实施报复，并称油价可能升至每桶200美元。多国民众抗议美以军事打击伊朗。3月7日，英国、加拿大、南非等多国民众举行游行集会，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要求美以政府停止针对伊朗的战争行为。0点59分，视频扬英国伦敦民众集会抗议美以袭击伊朗。多个反战团体7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呼吁尽快停止相关军事行动，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据活动组织方统计，当天约有2至3万人参与抗议。伦敦警方表示，至少5000人参加了示威活动。头一天，数百名抗议者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美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前举行名为“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集会，抗议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要求美以政府停止针对伊朗的战争行为。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美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外，民众集会抗议美以对伊朗动武。新华社快讯，据伊朗媒体2月28日报道，在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遭袭的伊朗小学死亡人数升至40人，另有48人受伤。据新华社援引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20日报道，至少有26艘涉伊朗航运的船只突破美军封锁。报道说，自美军13日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突破封锁的船只中包括11艘装载伊朗货物的油轮。自美军上周扩大对伊朗航运物资封锁范围以来，有超过10艘船只成功穿越封锁区域。此外，一艘希腊船东拥有的散货船15日驶离伊朗港口，19日通过封锁线。伊朗17日宣布对商船开放霍尔木斯海峡，
后于18日宣布，鉴于美方未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恢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军19日在阿曼湾海域武力拦截并控制一艘伊朗货船。伊朗军方指责美方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劳埃德传播日报此前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封锁政策的宣布和执行方式暴露出这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其本质是随着事态发展而临时拼凑的。新华社纽约6月9日电记者刘亚楠、徐静，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日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 5% 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于 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克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这两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至每桶 85.95 美元和 89.57 美元，跌幅分别达 5.86% 和 4.97%。 此后由于美方宣称美军将回应伊朗击落美方直升机，油价跌幅有所收窄。同时，受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9日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 2%。 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 4%。 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当地时间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伊朗同意履行相关协议内容，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结束，并称将使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全面开放。特朗普同时警告称，若伊朗不同意相关条件，轰炸将重新开始，且规模和强度将高于此前水平。央视记者朱雷。新华社德黑兰3月1日电局伊朗媒体3月1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说，敌人企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但伊朗局势依然稳定，伊朗不允许国家分裂。当地时间28日，在伊朗境内目标遭到袭击后，由于地区安全风险剧增，全球多家大型石油公司及贸易巨头已正式宣布暂停其石油与燃料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王正。新华社巴黎3月12日电记者崔可欣。国际能源署12日在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全球石油市场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供应梗阻。如航运无法尽快恢复，全球原油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原油和石油产品运输量从美以军事打击伊朗前的日均约2000万桶骤降至目前的极低水平。由于绕行关键航道的替代运力有限，储油设施接近饱和，海湾国家已将每天的原油总产量至少削减1000万桶。报告预计3月全球原油日供应量将骤降约800万桶。报告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对全球成品油市场构成显著冲击，中东地区每天已有超过300万桶的炼油产能停止运行，受原料供应不足影响，其他地区的炼油也将逐步受限。报告显示，美以袭击伊朗以来，国际油价出现剧烈波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接近每桶120美元。在此背景下，国际能源署成员国11日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全球供应紧张。数据显示，全球一月原油和成品油库存总量达 82.1 亿桶，为2021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报告指出，释放石油储备只是权宜之计，美以一战事对油气市场及整体经济的最终影响，不仅取决于军事行动强度和能源设施受损程度，更关键在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的持续时间。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从当地时间今天4月18日上午7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上午11时30分起，已重新开放其部分领空及多个机场。该机构称，伊朗东部的空中航线也恢复，允许国际航班飞越伊朗领空。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副代表普里亚·克利万德25日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袭击以来，已造成伊朗至少1750人死亡，2.28万人受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科利万德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发言报道，美伊发起的侵略战争还导致伊朗超过 8.1 万处民用设施损毁，其中包括498所学校、275家医院及卫生机构，另有约149艘商船和渔船被击沉，约350万人流离失所。新华社德黑兰3月17日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证实伊朗动员穷人组织指挥官乌拉姆里萨苏莱曼尼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中遇难。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已在前一晚的空袭中暗杀苏莱曼尼。以军称，动员穷人组织是伊朗武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莱曼尼已担任这一民兵组织指挥官六年。霍尔木斯海峡资料图，当地时间四日，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方已多次声明，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武装力量协调下进行。他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任何敌方威胁和侵略，无论规模和地点如何，都会给予极其严厉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强有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避免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随后他指出，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危及该军事船只的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自2月28日以来，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影响，中东地区多国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在安全评估基础上，我国航空公司目前已恢复部分我国至中东地区航班。3月24日，海航海口至沙特吉达两趟往返航班已分别执行完毕。国航计划3月5日、6日、7日各执行一班北京首都至沙特利亚德往返航班。3月6日、7日、8日各执行一班北京首都至阿联酋迪拜往返航班。东航计划3月5日执行一班北京大兴至阿曼马斯喀特往返航班。南航计划3月6日执行一班广州至沙特利亚德往返航班，接运滞留旅客和机组人员回国。新华社华盛顿4月5日电据美国纽约时报5日报道，日前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上的第二名飞行员已被送往科威特接受治疗。在救援该飞行员的过程中，美军将两架执行救援任务的被困美军运输机炸毁。报道称，这名飞行员在山区地带躲避伊朗方面搜索超过24小时，随身武器仅有一把手枪。美军调动数百名特种作战人员完成了此次营救，在救援过程中和伊朗方面发生了交火。报道称，两架美军运输机在伊朗执行飞行员救援任务时发生故障被困，美军随后派出三架新飞机继续执行救援任务，并将两架故障运输机炸毁。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说，美军一架搜救失踪飞行员的飞机在伊斯法罕省被击落。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也报道说，一架美军 C-130 运输机5日被击落。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说，美军已从伊朗救出被击落 F-15E 战斗机上的第二名飞行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根据最高领袖的建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议。总台记者李建南、黄元鹏。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月1日获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顾问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将于3月1日成立。拉里贾尼还称，敌人企图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但伊朗局势依然稳定，伊朗不允许国家分裂。总台记者王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连日来多个中东国家宣布关闭领空，中东多国机场停航，国际航班大面积绕飞，快递物流业务也陷入停滞。顺丰国际联邦快递 FedEx UPHL 纷纷公告称，其在中东多国的国际快递业务暂停中断或运输时效延长。顺丰国际官方公告称，公司进出中东地区的国际航班和当地物流资源受到影响，为保障相关方的人身财产安全，从即日起直至另行通知，顺丰将暂停中东多国进出口的国际快递服务和国际电商服务。目前公司正积极关注在途快件的营运及资源配置情况，并将根据最新安全及资源恢复情况优先中转派送包裹。联邦快递 FedEx 公告称，该公司在中东的正常取派件服务出现中断，公司往返巴林、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的航班已全部暂停，既往或自上述国家寄出的进出口货件运输时效可能延长。 UPS 在公告中暂未宣布暂停取派件业务，但表示公司正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化，并已采取预先制定的应急方案措施，以保障运营安全高效开展。
叠协奥表示，中东部分地区的领空关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已被暂停，目前这些限制措施正在影响该地区的客运和货运交通。公司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已启动应急计划，以尽量减少对客户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区域性干扰是否还会对全球的航空和海运货运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此外，南都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多个在中东当地有业务的物流企业正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调整了服务。例如，阿联酋政府发布了居家指引，建议避免户外活动，部分当地物流企业暂停了阿联酋地区的服务。而沙特阿拉伯截至3月2日，当地仍可以正常办公和派送。上述知情人士表示，考虑到局势影响，周边其他海湾国家部分地区的服务也处于暂停状态。有不便具名在中东开展业务的跨境物流从业人士对南都记者透露，从行业整体情况来看，目前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际干线运输环节。受多国领空限制和海运关键航道受阻的影响，大型航司和船东普遍采取了航班绕飞或航线改道的措施，这导致整个物流行业在发往中东方向的跨境干线上都面临着运力紧张和整体运输周期拉长的压力。既然目前跨境的空运包裹进不来，我们的派送就直接聚焦在了本地业务上。在严格确保一线快递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我们的本地网络正在尽最大努力把已经抵达中东仓网的存量包裹以及当地的同城件派送出去。新华社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美国优先的美方代表谈判，很可能达成一项对双方乃至世界都有利的协议。然而，如果面对的是以色列优先的美方代表，那么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比以往更加坚决地继续自卫，而世界也将付出更大代价。新华社消息，据以色列媒体4日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朗维夫的摩天大楼。迪拜航空机长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回忆遭袭细节。央视新闻消息，9月30日，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10月3日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迪拜航空遭袭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事发时我正目视前方，没有回头看。突然，我想大概是过了四五分钟，我的后脑勺遭到重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出了严重故障，情况不妙。紧接着又打过来了，一下接一下，我这才意识到不是飞机出了问题，而是跟我同在驾驶舱里的那个人。我试图阻止他，但由于他最初的几下重击，我的视线几乎完全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当时我记得自己倒在驾驶舱的地板上，能感觉到飞机的动静和人们的尖叫声。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进行殊死搏斗，不管这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其他人，总之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死定了。于是我拼尽全力冲向驾驶舱门，并将其打开。谢天谢地，外面的人已准备好冲进来接管飞机控制权。内塔尼亚胡称赞马奇切尔在绝境中保持冷静判断的能力，并邀请他访问以色列。以色列全面收紧赴以航班安保。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日获悉，以色列方面消息称，鉴于近期发生的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以总理下令对外国民航客机赴以安保工作进行彻底审查。当地时间10月4日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账号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什穆埃尔·本·埃兹拉，要求其任命一名专门审查员，针对外国民用航空赴以飞行的所有安保环节展开全面彻底的深入审查。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副驾驶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本文综合自央视新闻、新华社等。
北京时间7月20日，随着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西班牙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收获亚军。至此，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伍的最终排名全部确定。在四强球队出炉前，巴西媒体环球体育遵循国际足联的排名标准，积分、净胜球、进球数、纪律分开赛前 F8 排名，列出了本届世界杯最终排名的第5至48位。八强。

出局的四队排在第五至八位，挪威排名第五，创队史最佳战绩。比利时黄金玉带止步第六，摩洛哥第七，瑞士第八。世界杯最终排名第一比四，以西班牙二、阿根廷三、英格兰四、法国。世界杯最终排名第五比八，五、挪威四胜两负，积十二分，进十三球，丢十一球。六、比利时三胜二平一负，积十一分，进十四球，丢七球。七、摩洛哥三胜二平一负，积十一分，进十球，丢六球，纪律分比七，七黄。八、瑞士三胜二平一负，积十一分，进十球，丢六球，纪律分比九，六黄，二黄变一红。世界杯最终排名第九至十六。九、墨西哥四胜一负，积十二分，进十球，丢三球。十、哥伦比亚三胜两平，积十一分，进五球，丢一球。十一、巴西三胜一平一负，积十分，进十球，丢四球。十二、美国三胜两负，积九分，进十一球，丢八球。十三、葡萄牙二胜二平一负，积八分，进八球，丢三球。十四、加拿大二胜一平两负，积七分，进九球，丢六球。十五、埃及一胜三平一负，积六分，进八球，丢七球。十六、巴拉圭一胜两平两负，积五分，进三球，丢六球。世界杯最终排名第十七至三十二。十七、荷兰二胜两平积八分，进十一球，丢五球。十八、德国二胜一平一负，积七分，进十一球，丢五球。十九、科特迪瓦二胜两负，积六分，进五球，丢四球。二十、克罗地亚二胜两负，积六分，进六球，丢七球。二十一、日本一胜二平一负，积五分，进八球，丢五球。二十二、澳大利亚一胜二平一负，积五分，进三球，丢三球。二十三、民主刚果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五球，丢五球。二十四、加纳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两球，丢三球。二十五、厄瓜多尔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两球，丢四球，纪律分比十二，一红台加八黄台。二十六、南非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两球，丢四球，纪律分减十三，二红台加五黄牌。二十七、瑞典一胜一平二负，积四分，进七球，丢十球。二十八、奥地利一胜一平二负，积四分，进六球，丢九球。二十九、波黑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五球，丢八球。三十、阿尔及利亚一胜一平两负，积四分，进五球，丢九球。三十一、塞内加尔一胜三负，积三分，进十球，丢九球。三十二、佛得角三平一负，积三分，进四球，丢五球。世界杯最终排名第三十三至四十八。三十三、伊朗三平积三分，进三球，丢三球。三十四、韩国一胜两负，积三分，进两球，丢三球。三十五、土耳其一胜两负，积三分，进三球，丢五球。三十六、苏格兰一胜两负，积三分，进一球，丢四球。三十七、乌拉圭二平一负，积两分，进三球，丢四球。三十八、沙特二平一负，积两分，进一球，丢五球。三十九、捷克一平两负，积一分，进两球，丢六球。四十、新西兰一平二负，积一分，进四球，丢十球。四十一、卡塔尔一平二负，积一分，进两球，丢十球。四十二、库拉索一平二负，积一分，进一球，丢九球。四十三、巴拿马三负，积零分，进零球，丢四球。四十四、约旦三负，积零分，进三球，丢八球。四十五、海地三负，积零分，进两球，丢八球。四十六、乌兹别克斯坦三负，积零分，进两球，丢十一球。四十七、突尼斯三负，积零分，进两球，丢十二球。四十八、伊拉克三负，积零分，进一球，丢十二球。新华社德黑兰3月28日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过去30天内，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蓄意打击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内的目标，意在削弱伊朗的科学基础和文化遗产。巴加艾表示，伊斯法罕理工大学和伊朗科技大学只是众多遭袭高校和研究中心目标中的两个。这些袭击表明，美以行动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系统性打击大学、科研机构、历史遗迹及知名科学家，破坏伊朗的发展根基。巴加埃还说，美以方面此前所谓遏制伊朗核计划和应对迫在眉睫威胁的说法不过是借口，是为掩盖其真实意图而编造的说辞。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警告，作为回应，将把以色列境内的大学及西亚地区的美国大学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该声明呼吁相关院校、教职员工、学生及周边居民远离校园区域，并要求美国政府在德黑兰时间30日中午前发表官方声明，谴责针对伊朗大学的袭击，否则相关打击将被付诸实施。
新华社利亚德

和攻击，为期两周，并称该安排将构成双向停火。他表示，目前已完成并超额实现既定军事目标，同时在推动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及中东地区和平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朗普称，我们收到了伊朗提出的十点建议，并认为该方案可作为谈判基础。美国和伊朗几乎就过去争论的各个要点达成了共识，但两周的时间将使协议得以最终确定和完成。他还称，当前局势已接近解决阶段。总台记者张颖哲。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欧盟航空安全局8日发布公告说，基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至8月31日。3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拉菲克哈利里国际机场附近被以军导弹击中后升起浓烟。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西社，欧盟航空安全局说，基于当下高度紧张态势和爆发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做出以上建议。一旦美伊停火破裂，伊朗空域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欧盟航空安全局暂未发布涉及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飞行警告。该局先前建议航司飞经阿曼、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约旦和以色列空域时谨慎行事，相关公告现已撤销。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日说，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摧毁了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伊重新交火让已是艰难的停战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他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定于13日与海湾国家外长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行事宜。王空兵。新华社华盛顿4月25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晚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当晚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现场，一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枪手携带多件武器强闯安检后被制服。他认为这名嫌疑人是独狼行动者，但同时表示还需要调查。特朗普说，这名男子携带多件武器闯入安全检查站，随后被特勤局人员制服，调查人员正前往嫌疑人的公寓。特朗普还说，一名执法人员中弹，但因身着防弹衣而未有生命危险。我刚刚和这名执法人员通了话，他目前状况良好。当被问及枪击事件是否与伊朗战事有关时，他回答称自己不这么认为。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和一段监控录像。照片显示，一名男子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地上，疑似被制服。在视频中，一名男子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检人员拔枪追击。联邦调查局、特勤局联合首都警察局正调查此事件。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名嫌疑人31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托兰斯市。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表示，这名嫌疑人将于当地时间27日出庭受审。嫌疑人将被控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以及使用危险武器袭击联邦官员。白宫记者协会晚宴25日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政府官员也出席了活动。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称，今晚整个文明将消亡，且将永无复返之日。特朗普写道，我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它或许会发生。特朗普称，今夜我们将揭晓答案。央视记者刘旭。新华社德黑兰3月8日电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日援引有关人士的话报道说，新的最高领袖已经确定，专家会议秘书处负责人侯赛尼布谢里将负责对外宣布。报道援引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里萨呼罗山省的代表阿拉姆霍达的话说，伊朗专家会议已进行选举，确定了新的最高领袖。任何有关专家会议尚未做出决定的说法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霍达说，根据伊朗宪法，任何人即使是专家会议成员都无权改变会议决定。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专家会议秘书处负责人侯赛尼布谢里，他目前负责传达和公开宣布专家会议的决定。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日早些时候报道，伊朗专家会议已就新的最高领袖人选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没有透露新的最高领袖姓名。据美国方面11日消息，数艘美国海军舰船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举并未与伊朗方面协调，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1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

当天有美国媒体采访美国总统特朗普，询问美伊谈判是否已经开始，特朗普回答是的。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严肃谈判时，特朗普回答，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你知道，不会太久。新华社纽约3月11日电记者刘亚楠，美国能源部11日宣布，将释放 1.72 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新华社莫斯科5月9日电记者黄河，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晚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卫国战争胜利、日月兵事、俄乌冲突、伊朗战事、俄中关系等回答媒体提问。就俄中关系，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他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谈起当天在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说，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他还说，俄国防部没有报告胜利日当天发生挑衅事件。对于俄乌冲突，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服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普京说，欧洲正推动俄乌冲突升级，虽然欧洲也明白这场游戏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关于欧元首会晤，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就伊朗战事，普京说，由于俄罗斯与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伊朗战事让俄罗斯处境复杂，如果局势升级，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普京还说，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另外，俄方有关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并非是为攫取政治资本，而是希望尽己所能为缓和局势做贡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曹佳悦、万倩怡、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月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经各方共同努力，已有10000余名中国旅客自阿联酋、阿曼、沙特等国安全有序返回。郭家坤表示，连日来外交部会同中国民航局安排国内航司大幅增加运力，紧急赴中东地区接返中国滞留旅客，有关驻外使领馆推动外方对中方航班直飞提供便利，及时发布安全提醒和航班计划，加强对滞留旅客关照疏导。外交部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暂无前往伊朗周边受到军事冲突波及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将全力为当地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他说，新华社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德黑兰时间2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非敌对船只，如果其所属或有关联的国家不参与且不支持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并完全遵守已公布的安全和安保规定，在与伊朗有关部门协调下，可安全同行霍尔木兹海峡。中远海运集运25日发布通知，即日起我司恢复远东至中东地区如下国家的新订舱业务普通箱：阿联酋、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请注意，鉴于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上述新订舱业务的安排以及实际的运输可能会有变动，就具体的订舱安排、费用、运输条款等事宜，请与我司当地代理、您的客服代表或我司直接联系。就本服务提示发布前，我司已经接受的远东至中东地区的订舱、上述新订舱业务的安排，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影响或损害我司就该等以订舱货物的运输安排有关的权利。我们会持续关注中东地区事态发展，并通过官方网站及客服渠道及时向您更新后续进展。感谢您在此特殊时期对中远海运集运的理解与一贯支持。中远海运集运，2026年3月25日。此前，中远海运集运在3月4日曾发布服务提示称，鉴于中东地区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受到相应限制，为最大程度保障您的货物运输安全及整体航运运营的稳定性，根据中远海运集运最新的风险评估结果，现决定即日起暂停相关航线新订舱业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为止。3月25日，在被问及是否有中国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
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和航道畅通安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沟通，致力于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来源：中原海运集运，新华社、中新社此前报道。美以伊之间的军事冲突3月14日已进入第15天，局势持续升级且未见缓和迹象。伊朗方面公开提出结束战争的两大条件，以色列防长则宣称战事进入决定性阶段。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石油出口关键枢纽实施大规模打击，宣称摧毁90余个军事目标。伊朗发起第51波反击多线行动回应美以袭击。海合会14日强调，外交途径仍是应对当前紧张局势的最佳选择。美以伊的战争14日进入第15天，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扎伊达·马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设想是，只要给伊朗造成毁灭性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就会立刻投降。然而战争的持续时间超出了他的想象，其规模和后果也超出了特朗普的预测。伊朗方面14日对结束战争提出了两大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赫星·里萨伊少将表示，伊朗将在两个条件下考虑结束战争，一是伊朗收回所有损失，二是美国离开波斯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当天表示，与伊朗的战事进入决定性阶段，在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国防系统多名高级官员举行形势评估会议时，卡斯称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正在升级，以方正在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到必要的时候。哈尔科岛是伊朗石油出口的关键枢纽。美国东部时间13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刚刚按照他的指示轰炸了哈尔科岛。美军称成功打击哈尔科岛90多个军事目标。美军对伊朗哈尔科岛实施了大规模打击。美东时间14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13日晚对伊朗哈尔科岛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岛上90多个军事目标被成功打击。美军摧毁了伊朗海军水雷储存设施、导弹储存掩体等军事目标，但保留的石油基础设施。伊朗方面14日称攻击者未能实现预期战略目标。哈尔科岛局势已得到控制，防御系统遭袭后不久便重新启动。伊朗发起第51波反击打击美军基地。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在真实承诺四第51轮行动中，伊朗向沙特阿拉伯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声明表示，该基地为美军 F-35 和 F-16 战机的后勤和支援中心，并部署有空中预警机及加油机等设施。伊朗方面称，此次行动是对美军相关军事设施的打击。伊朗袭击地区内美资银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资料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打击了美资银行的分行，称这是对两家伊朗银行遭袭的回应。这名发言人强调，如果敌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美资银行在本地区的所有分行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美驻伊拉克使馆遇袭。当地时间14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遭袭后对受损区域展开加固作业。伊拉克消息人士14日说，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遭无人机袭击，卫星通信设备被炸毁。一些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示，一枚火箭弹袭击了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击中使馆内的直升机停机坪。以军已空袭伊朗7600余次。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空军对德黑兰发动新一轮大范围空袭。自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周来，以军对伊朗境内已发动7600余次空袭，同时为战事再持续几周做准备。此外，以色列军方称，自以色列与黎巴嫩因以美大规模袭击伊朗而再度爆发冲突以来，以军已经空袭黎巴嫩1100余次，并向与黎接壤的以北部地区增派大量兵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资料图。13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真主党已为同以色列长期对抗做好准备，不会在当前冲突中退缩，并称这场对抗是关乎生存的战斗。美放话，很快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海运要冲，目前伊朗方面仍表示将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上任后首份声明时表示，伊朗将继续使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手段反制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资料图。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猛烈轰炸伊朗海岸线，很快就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特朗普还称，多国尤其是那些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影响的国家将会与美国一起派遣军舰护航，不过他没有具体阐述。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资料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4日发表声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革命卫队海军的全面监控之下，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的邮轮与商船仍被禁止通行，一旦发现其航行或穿越，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兹勒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开放的，仅对攻击伊朗的国家及其盟友的邮轮和船只关闭，其他国家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尽管许多船只出于安全考虑选择不通过，但这与我们无关。阿拉格奇强调，仍有邮轮和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土耳其印度船只顺利通航。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证实，已有一艘土耳其船或伊朗批准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两艘悬挂印度国旗、隶属于印度航运公司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近日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正驶往印度，预计将于几日内抵达印度相关港口。消息人士称，此次通过行动非常谨慎。美方长回避美军伤亡数字遭质疑。德里时间13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目前美军人员伤亡情况如何的提问，赫格塞斯一时语塞，并看向身旁的丹凯恩。丹凯恩赶忙回应称，绝大多数受伤美军已重返岗位。随后赫格塞斯仍然拒绝明确回答具体数字，而是强调 90% 伤者是轻伤并已返岗。赫格塞斯的反应引发网友强烈质疑，有人表示这强烈说明美军实际伤亡人数远高于公布数字。据美国方面13日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已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约200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外交途径仍是最佳选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秘书长布当维14日表示，海合会国家正在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遏制地区局势升级，外交途径仍是应对当前紧张局势的最佳选择。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反而损害了多方经济利益，德国正在竭尽全力通过外交渠道阻止战争继续。据总台驻德黑兰记者李建南观察分析，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以袭击哈尔科岛军事设施威胁摧毁伊朗石油产能为借口，试图在哈尔科岛与霍尔木兹海峡之间制造新的对立。不过伊朗不会任由美国威胁，会继续运用力量展现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威慑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扎伊达巴迪表示，美国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极其敏感的地区爆发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会带来怎样的危险。美国以为使用武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武力的作用有限，更多的是要考虑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伊朗开出结束战争两大条件，以色列称进入决定性阶段，石油出口关键枢纽遭袭，伊朗多线反击。新华社德黑兰3日3日电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处于伊朗海军的控制之下，十多艘邮轮在该海峡被炮弹击中。阿卡巴尔扎德说，革命卫队海军多次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战争状态，任何船只都可能被炮弹或无人机击中，但仍有十多艘邮轮无视警告，已被炮弹击中并烧毁。阿卡巴尔扎德强调，在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航行后，邮轮、商船和渔船已无法通过该海峡。作为第七届上海物购物节重要组成部分，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启动仪式6月1日下午在虹桥品会 A 栋一楼天空广场举行。启动仪式上，相关企业代表发布了丝路云品非洲好物节、燃情拉美文旅节、美食美酒节、时尚美妆节、家居生活节等五个重点活动。参与活动的商品包含酒饮咖啡、水果生鲜、餐饮外卖、时尚美妆、手工艺品、家居生活等众多品类，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多元、更有趣味的国际化消费体验。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作为上海市直播经济集聚区，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品质电商直播选品指引2026，构建起从商家准入、资质审核、选品筛选、样品核验、品类管控到档案留存的闭环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商务区直播电商品牌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上海市丝路云品联盟新成员签约、虹桥直播经济服务联盟成立仪式。据介绍，虹桥直播经济服务联盟首批成员企业共24家，由虹桥品会直播基地、容嬷嬷、绿地全球生品贸易港等多家标杆直播基地、唐艺甄选、厂部云阳等头部 MCN 机构、宠幸宠物、三养食品等知名品牌企业以及星汉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起组建。
联盟旨在搭建政企沟通桥梁，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共赢的直播产业生态。为深化上海丝路电商合作新型区建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6月1日至7日开展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活动整合电商平台、直播电商基地、MECN 机构、丝路电商国家馆、贸易促进机构及供应链企业等优质电商资源，围绕非洲好物、拉美文旅、美食美酒、时尚美妆、家居生活五大板块及丝路云品其他特色主题活动展开。采用线上专区、专场直播、主题集市、线下选品会加现场走播等方式，共推出20多项特色鲜明的促消费活动。其中虹桥品会推出丝路云品非洲好物节，活动将汇集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手串、赞比亚野生蜂蜜等50款进博同款非洲好物，全场低至5折，并可叠加银行信用卡优惠。虹桥国际咖啡港联动众多商户推出非洲咖啡专项特惠，打造沉浸式非洲风味体验，让进博资源持续汇集市民。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甄选丰富的原产国好物，轮番推出中东家居、亚洲异域风情、欧洲轻奢等多个主题专场，呈现伊朗发廊、阿富汗地毯、叙利亚古皂、尼泊尔与乌兹别克斯坦手工饰品以及进口餐具、家纺、香薰、摆件，重现丝路中亚魅力，沉浸异域手工之美，打造高端生活场景。4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美方拦截的伊朗货轮可能载有来自中国的礼物，并称他认为同中方有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自中国出发的悬挂伊朗国旗货轮撞在什么物品？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有关立场，我们愿重申，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贯模范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新华社快讯，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1日会见伊朗谈判代表团。由于市场担忧中东地区冲突持续及原油市场供应受阻，3月6日国际油价继续大涨。截至方稿，纽约原油期货涨近 5% 报 85.01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涨 3.5% 报 88.4 美元每桶。卡塔尔能源部长卡比表示，即使冲突立即结束，卡塔尔也需要数周到数月才能恢复正常交付周期。卡塔尔能源部长预计，原油价格可能在2到3周内飙升至150美元每桶，天然气价格将涨至40美元每百万英热。就在前一天，纽约原油期货价格5日大幅上涨，创下近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5日进入第6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日说，伊朗暂时有权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和航行，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船只被禁止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其海军战斗机当天清晨击中一艘美国油轮。美国里特布什同人公司认为，由于冲突何时结束尚不明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似乎还有进一步走强的可能。如果冲突持续至下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有突破每桶95美元的可能性。德国金融科技企业 NGO 集团市场分析师弗兰克·瓦尔鲍姆认为，冲突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正推动油价上涨，任何实质性的市场回调都可能依赖于地缘政治局势缓和的明确迹象或商业邮轮运输的持续恢复。瑞典北欧三银行首席大宗商品分析师比耶内·希尔德罗布表示，冲突对油价的冲击将显著依赖于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如果超过7至12天，油价可能迎来更重要的时刻。战事升级导致原油价格上涨，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水涨船高。美国汽车协会5日发布消息说，美国全国每加仑普通汽油均价自上周以来已上涨近27美分。美国普通汽油均价上次出现类似周度大幅上涨是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三艘世纪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发射的导弹被轻松击落，来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摧毁，多艘小型快艇被击沉。他还表示，这些快艇正被用于替代已被彻底斩首的伊朗海军力量。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他还表示，这三艘驱逐舰随后将重新加入美军在该地区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形容该封锁线是一道钢铁之墙。央视记者吴汉英。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外交部和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尽快通过适当方式撤离至安全地区。据掌握，目前以下撤离通道可通行。
一、陆路入境阿塞拜疆阿斯塔拉口岸通行时间9:00至16:00，持中国护照免签入境。二、陆路入境亚美尼亚阿加拉克口岸，持中国护照免签入境。三、陆路入境土耳其凡省阿勒哈卡里口岸，持中国护照免签入境。四、陆路入境伊拉克沙拉姆切口岸，需提前办理电子签证或在口岸办理临时签证。上述信息仅供参考，具体通行条件以实际情况为准。中国驻伊朗及其周边国家使领馆将为中国公民转移撤离提供必要协助。联系方式：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86710-12308，加86106-56521-2308。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122216035。驻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9914240393。驻阿塞拜疆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94-G50-26-24468。驻亚美尼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374-9930-8908。驻土耳其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0-5538-8215530。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0-5313-8945。驻伊拉克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64-7901-912315。驻巴士拉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64-7858-618-940。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再度毫不掩饰地声称要夺走伊朗石油，并声称伊朗人民想听到炸弹的声音，因为他们想要自由。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上对记者说，如果全凭我做主，我会拿走石油，把石油牢牢握在手里，并借此赚取巨额财富。他还妄称如果伊朗人民听不到炸弹的声音就会不安。前一天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将下令炸毁一切并接管石油。6日晚些时候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恐吓称美军只需要4小时就能炸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站。被问及美军此类空袭是否在惩罚伊朗人民时，特朗普妄称他们是心甘情愿的，他们甘愿承受这份苦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日表示，美军3日营救被击落战斗机的飞行员时，伊朗科基卢伊伯伊艾哈迈德省和巴赫蒂亚里地区的部族人员各自行动，在远离伊朗武装力量部署区域的偏远山区对2架美军搜救直升机实施有效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日承认，美军直升机遭到猛烈攻击，机身中弹，机组人员轻伤。当地时间28日，总台记者获悉，根据初步报告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目标是伊朗德黑兰的总统府和政府大楼。新华社阿塞拜疆阿斯塔拉3月1日电记者刘书晨、陈俊峰18名中国公民3月1日从伊朗经阿塞拜疆南部阿斯塔拉口岸撤离至阿境内。3月1日从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在阿塞拜疆南部阿斯塔拉口岸合影。新华社记者陈俊峰社。新华社记者在口岸看到，当地时间当天14时30分许，撤离伊朗人员开始从阿斯塔拉口岸陆续进入阿塞拜疆境内。当地时间16时30分许，中国驻阿塞拜疆大使馆安排的大巴搭载着首批入境的中国公民驶离口岸。据使馆介绍，这些撤离人员将被转送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中国驻阿塞拜疆大使馆2月28日发布临时提醒，准备为入境阿塞拜疆和经阿塞拜疆转机回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3月1日首位从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抵达阿塞拜疆，新华社记者陈俊峰社。3月1日从伊朗撤离的中国公民在阿塞拜疆南部阿斯塔拉口岸集合，准备乘坐大巴赴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新华社记者陈俊峰社。新华社快讯，据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1日同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会见已结束。新华社华盛顿3月22日电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段电视短剧的视频，对英国首相斯塔默进行嘲讽。这段视频出自英国一档喜剧电视节目，剧中的斯塔默因为担心接到特朗普电话而焦虑不安。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多次对斯塔默表达不满，指责他对美国支持不足。在开战之初，斯塔默曾拒绝美军战机使用英国海外基地袭击伊朗。特朗普还多次抱怨北约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不愿协助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搞护航。英国首相府22日说，斯塔默和特朗普当晚通电话，讨论中东局势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这个周末，以色列特拉维夫、英国伦敦、德国柏林、西班牙马德里等世界多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美伊对伊朗发动战争。北京时间6月22日 ,2026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上半场伊朗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经非卫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比利时队员恩戈伊护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双方最终0-0大平。亚马尔首球奥亚萨瓦尔双下。西班牙取首胜，在稍早前结束的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详情比赛预告。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两场角逐。北京时间6月22日6点整，乌拉圭与佛得角。这是乌拉圭与佛得角之间的首次交锋。在首轮小组赛中，佛得角爆冷0-0逼平西班牙，乌拉圭1-1战平沙特阿拉伯。北京时间6月22日9点整，新西兰 VS 埃及。这是新西兰与埃及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也将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近期尼日利亚安全形势持续不静，多地发生恐怖袭击绑架案件，造成多人伤亡，总体安全风险较高。驻尼日利亚使馆驻拉各斯总领馆再次提醒在尼中国企业和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提高安保水平，确保人员财产安全，避免前往极高风险地区，如已在当地的人员和机构应尽早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地区。如遇紧急安全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尼日利亚报警电话911。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86 10加12308加86 910 965 61-2308。驻尼日利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234加07040 702408。驻拉各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234G09162791792。驻尼日利亚使馆驻拉各斯总领馆。2026年4月10日，我驻伊朗大使馆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4月11日，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重要通知，再次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以下为全文，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即将开启谈判，但地区局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伊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外交部已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提醒。已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前往敏感区域。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寻求协助。如中国公民坚持前往伊朗，有可能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联系方式：伊朗济州电话115，伊朗报警电话11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加8610-12308。加86 10-65615-3038。驻伊朗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 91221-76035。驻阿巴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98 99142-40393。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日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G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FG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迪拜航空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以色列机场管理局9月30日表示，当天一架迪拜航空替代航班从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起飞，并安全降落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机上载有当天临时降落在沙特的迪拜航空 FG1073 次航班的乘客。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
新华社德黑兰5月25日电伊朗学生通讯社25日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据 CTV 国际时讯消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3月23日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良好且有成效的会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与美国没有直接沟通，也没有通过斡旋风进行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目前也没有就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发表任何声明。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很高兴地报告，美国和伊朗在过去两天里就彻底全面解决我们在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进行了非常良好且有成效的会谈。基于这些深入详细且具有建设性会谈的基调和氛围，这些会谈将在本周持续进行。我已指示战争部、国防部将针对伊朗发电厂及能源基础设施的任何及所有军事打击行动推迟五天，前提是正在进行中的会议和讨论取得成功。一场瞬间逆转的狂飙行情令3月23日成为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华尔街最动荡的交易日。交易员们后知后觉地发现，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吹嘘美伊和谈富有成效前，美股和原油期货市场突然精准激增大量难以解释的诡异交易，引发市场对内幕交易的强烈质疑。据英国金融时报和 CNBC 报道，纽约时间周一早间6时49分至6时50分，约有6200分布伦特原油和 WTR 原油期货合约一手，两者的交易量在6时50分前的27秒里同时大幅飙升，这些交易的名义价值约 5.8 亿美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追踪标普500指数的股指期货几乎在同一时间显著上涨，成交量突然激增。这些现象极不寻常，早盘交易流动性通常较低，市场异常活跃的波动打破了此前盘前交易的平静局面。约15分钟后，特朗普在75分发文称，美伊在过去两天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将暂停打击其发电厂五天，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大幅抛售，布伦特和 WTR 原油价格暴跌逾 13%， 欧洲天然气价格下跌。当天美股开盘后，标普500指数跳涨 2.2%， 创下去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较日内高点下跌 0.22 个百分点至 3.79% 的低点。欧洲股市和债市从低市中大幅反弹，最终以上涨收盘。但伊朗方面随即否认双方进行过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副手，特朗普用假新闻操纵金融和石油市场，以此让美国和以色列摆脱泥潭。双方各执一词拉扯之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天早盘一度飙升近1135点，随后涨幅收窄至540点，之后再次加速上涨，最终收于631点。国际油价上窜下跳，一天内上下波动近 20%。专门追踪异常交易的网站 Unusual Wells 发现，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能源设施前的5分钟，市场出现了大规模交易。其中一笔交易中，标普500指数期货的买盘高达15亿美元，而 WTR 原油期货交的卖盘高达 1.92 亿美元。这些交易的规模是当时其他交易的4到6倍，交易员似乎从中获利颇丰，这很不寻常。油市和股市同时在敏感时刻出现了诡异的交易量，金融时报图很难证明因果关系，但你不得不怀疑，在特朗普发帖前15分钟，谁会相对积极的抛售期货。谈及周一的交易时，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美国经纪公司市场策略师的说法称，报道还称一家大型对冲基金的交易员表示，能源顾问最近注意到几笔大宗交易的时机异常精准。另一位投资组合经理认为，一系列精准的大额交易让投资者感到相当沮丧。我观察市场25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确实很不正常。他补充道，星期一早上没什么重要数据，也没有什么美联储官员会发表讲话值得提前做空。在这样一个没有重大事件风险的日子里，这笔交易规模异常庞大，有人一下子就发大财了。在那个时刻买入大量股指期货并卖出或做空原油期货的人，仅仅几分钟后就赚得盆满钵满。多家对冲基金指出，这是近几个月来在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消息之前出现大规模异常交易的众多例子之一。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交易员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政策转向的后果导致市场暴跌，特朗普就会改口，这被普遍称为 TXO 交易，即特朗普总是会临阵退缩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澎湃新闻注意到，特朗普总是选择在美股开盘前主动释放中东局势缓和的消息，但其说法可能在一天之内反转多次，每到周末休市，他往往会突然翻脸放出狠话，临近开市又安抚市场，其反复横跳的行为屡见不鲜。
3月9日，特朗普告诉媒体，战争基本结束，油价飞流直下，纽约股市三大股指由跌转涨。转头，他对共和党议员说，美国取得的胜利还不够，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的前行。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又说，冲突会很快结束。深夜，他又在社交媒体上威胁说，如果伊朗采取任何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行动，美国将对其施以比以往猛烈20倍的打击。当天，国际油价上演从暴涨 31% 到重挫 11% 的惊魂走势，日内振幅超 40%。 3月14日，特朗普提出组建国际护航联盟，并点名敦促英国、日本等国参加。遭这些盟国拒绝后，他抱怨后者对协助美国不热衷，暗指曾受美国保护的这些盟友忘恩负义，还声称美国不需要任何人帮助。20日，特朗普又暗示需要其他国家为美国收拾残局。当天晚些时候，他又称霍尔木兹海峡到某个时候会自动开放。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4月交易员们经历的剧烈震荡。彼时，特朗普发动对抗世界的贸易战，将全球金融市场推向崩溃边缘，随后又出尔反尔。许多市场人士认为，特朗普的立场反复及不准确言论正在削弱其在金融市场的公信力。在华尔街看来，信号已经很明确，至少特朗普急于结束这场战争。新华社援引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为让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反复横跳，战略错误百出，令外界质疑其对这场战事准备不足，无法体面退场。伊朗正在搜捕逃亡美军，中东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当地时间3月25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已被摧毁，部分美军指挥官和士兵已离开基地，在外部地点藏匿。当前伊朗武装力量正展开搜捕。该发言人呼吁地区国家民众提供线索，并表示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将美军逐出该地区。当地时间3月24日，伊朗方面公布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境内美军基地受袭击前后对比照片。伊朗军方称击落美军 F-18 战机，利用国产武器第四次成功拦截美以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日发表声明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天下午在东南部恰巴哈尔附近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F-18 战斗机，战斗机随后坠毁于印度洋。伊朗方面公布的伊朗军方25日击中美军 F-18 战斗机画面。声明强调，该战斗机被伊朗国产新型防空系统击中。一方宣称，这是近期利用国产武器第四次成功拦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伊朗高级安全官员，战事的结束必须按伊方条件与时间表进行。记者当地时间25日获悉，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伊朗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提议做出了消极回应，战争的结束只能按照伊朗的条件和时间表进行。不过伊朗官方尚未证实此事。该官员称，伊朗提出关于停战的五项条件，分别是敌对方停止侵略行为和恐怖活动，建立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明确界定战争损失并确保赔偿落实，在所有战舰全面结束军事行动，包括停止针对各抵抗力量组织的打击，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的合法权利。该官员表示，伊朗已向所有真诚前来斡旋的调解方宣布，只有在对方接受伊朗的条件后才会停火，在此之前不会举行任何谈判。在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将继续自卫。伊朗会自己决定何时结束战争，而不是在美方打算结束战争时结束战争。伊朗特朗普又撒谎，不用理会。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5日报道，对于美国方面被曝向伊朗提出停战协议，伊朗政府信息委员会主席哈兹拉蒂说，敌人列出了他们通过攻击无法实现的愿望。美国向伊朗提出的15个停战协议要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又一个谎言，不用理会。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向伊朗提出的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涵盖15个要点，其中包括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等。白宫坚称美伊仍在谈判且富有成效，威胁伊朗切勿误判。当地时间3月2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且富有成效。莱维特称，过去三天美伊已进行富有成效的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因此指示国防部暂缓对伊朗电力及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莱维特同时警告，若伊朗拒绝接受现实，美国将采取更强硬行动。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资料图，在谈及有关伊朗已拒绝美国15项停战条件的消息时，莱维特称，美伊谈判仍在继续且富有成效，
他强调，白宫不会在公开场合披露谈判细节，但确认双方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表示，目前外界有关在巴基斯坦等地举行美伊会谈的说法多属猜测性报道，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不应视为已确定安排。莱维特威胁称，伊朗应正视现实，切勿再次误判形势，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同美方开展合作。莱维特还公布了近期美军行动内容，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推进，已取得显著军事胜利。行动开始三周多以来，美军已打击超过9000个目标，美军正在摧毁伊朗海军，已击毁超过140艘舰艇，美军正系统性削弱伊朗国防工业基础。他还表示，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无需国会正式授权，不过政府仍安排国家安全官员向国会议员进行简报，此举出于礼节与尊重。针对油价上涨问题，他称当前波动属短期现象，并表示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政府将继续推动美国能源主导。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声称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特朗普在23日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进行了对话，已形成协议要点。根据伊朗外长阿瓦格奇在25日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中的表态，过去几天，美国通过几个友好国家向伊朗传递关于结束战争的提议。伊朗高层正欲研究，但伊朗经由这些调解方交流信息，并不意味着与美国进行谈判。阿瓦格奇还表示，美方从要求无条件投降转为寻求对话，实质上是承认其对伊政策的失败。内塔尼亚胡称继续全力空袭伊朗。美媒称，一方担心特朗普突然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说，以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继续全力展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由于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突然结束战争，以色列正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空袭伊朗境内优先目标。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与伊北部边境地区地方政府领导人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向以国土报披露，以军目前空袭重点已从伊朗政府目标转向军事目标，包括武器生产基地和军事资产。纽约时报25日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鉴于美国与伊朗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内塔尼亚胡在获悉美方起草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15点计划后，于24日下令在接下来48小时内尽可能多地摧毁伊朗军工产业设施。另外，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对本国领空实施的战时限制预计持续至4月16日。自2月28日美伊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领空对大多数商业航班关闭，目前只有以色列航空公司获准运营受限的战时航班。伊朗外长，以色列将美国推向冲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日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这场战争既不是伊朗的战争，也不是美国的战争，而是以色列将美国推向冲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资料图，阿拉格奇称，以色列是战争的主要推动者，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以色列安全，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旨在保护以色列，并为以色列的安全不惜牺牲一切，而以色列的目标是实现大以色列计划，基于本地区若干国家的领土。阿格奇说，这场战争揭示了许多事实，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不仅未能保障东道国安全，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如这些国家遭受打击，正是由于这些基地的存在。综合自新华社、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0日，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里两国驻美大使拟约23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二次会晤。4月14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直接会谈。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分别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纳达哈马德·穆阿瓦德率领。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米歇尔·伊萨和美国务院顾问迈克尔·尼德姆也参加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美国务院会见了以黎双方代表团，并出席在国务院内举行的会谈。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新华社华盛顿5月6日电据美国媒体6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这份由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出具的注明日期为4月27日的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枪击嫌疑人克尔·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不满。报告结论是，伊朗战事可能促成他做出实施袭击的决定。报道说，枪击嫌疑人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数条帖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要对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进行反击。4月25日，白宫记者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现年31岁的艾伦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据美国媒体披露，艾伦自称友好的联邦刺客，在行动10分钟前向家人发送一份宣言，称目标是美

国政府官员优先顺序从最高级往下排。他写道，一想到本届政府所做的一切，我就感到愤怒。艾伦4月27日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被正式指控企图刺杀特朗普、跨州运输武器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击中以军总参谋部。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约10艘船只18日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最终折返。航运轨迹显示，多艘船只在行至伊朗拉拉克岛附近水域后折返。数据显示，这些船只中多为油轮，多艘船只在自动识别系统中的目的地为印度。伊朗外长阿瓦格奇17日宣布，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期间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媒体18日报道，因美国屡次违背承诺，伊朗军方已重新收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伊朗称严密监控霍尔木兹并维持原状。今天4月18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布声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将受到严密监控并维持原状。声明中写道，伊朗曾同意让数量有限的油轮和商船以数控方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遗憾的是，美国人延续其一贯的背信弃义，继续打着所谓封锁的幌子进行海盗行为和海上劫掠。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已恢复至此前的状态。这一战略海峡正处于武装部队的严密管理与严格控制之下。同时，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不停止干扰从伊朗出发或以伊朗为目的地的船只的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将继续保持严密监控并维持此前的状态。巴西总统卢拉资料图。当地时间4月16日，巴西总统卢拉接受采访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是世界皇帝，不能一直以战争威胁其他国家。他称这个世界需要恢复秩序，否则即将变成一个战场。卢拉还表示，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最终却让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穷人买单，人们不得不花更多钱买豆类、肉类和蔬菜，这绝非好事。同日，卢拉将启程前往欧洲，访问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总台记者冯丽。北京时间6月2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与亚洲劲旅沙特阿拉伯队相遇，最终两队0-0战平，佛得角靠着三场平局小组第二晋级。在淘汰赛，佛得角将面对已经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现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这是被称为蓝鲨的非洲球队在前两轮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纪律性与韧性。他们先是以顽强的防守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随后又2-2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球队主帅布比斯塔赛前表示，我们是一个财政条件有限的国家，可以这么说，我们不属于那些富裕国家，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非常满意。我们也希望作为一个小国家，一个不富裕的国家，我们的参与也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沙特阿拉伯队的处境则更为凶险，他们在首轮同样1-1战平了乌拉圭，但第二轮面对找回状态的西班牙时，沙特队防线全面崩溃，以0-4惨败。对于沙特而言，本场比赛只有全力争胜这一条路可走。值得一提的是，两队此前在正式比赛中从未有过交锋记录，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遭遇战。上半程比赛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第四分钟沙特队的阿卜杜勒哈米德飞身踢到对手，裁判出示黄牌。第九分钟，佛得角的瓦格纳抬手击中阿尔多萨里面部，裁判出示黄牌。第30分钟，沙特后防损兵折将，阿尔坦巴克蒂在追防中受伤，被丹贾抬出场外，阿尔拉贾米替补登场。第45+2分钟，沙特右路传中禁区中，卡努头球攻门，皮球被沃奇尼亚没收，这是双方全场第一次射正。下半场，双方连续换人，试图打破僵局。第75分钟，佛得角抓住反击3-2的机会，形成单刀，但拉罗斯近在咫尺的射门被门将阿尔奥维斯挡出，这也是双方75分钟前最佳的破门机会。尽管佛得角与沙特的比赛不算精彩，但这场闷平让佛得角得到了宝贵的一分。由于乌拉圭0-0不敌西班牙，佛得角三战三平积三分，以小组第二出现，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支一小组赛三场平局晋级淘汰赛的球队。当然，即将在北京时间11时开赛的 G 组也有可能复制佛得角奇迹，伊朗或也能以三场平局晋级。据伊朗方面22日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资料图，巴加埃22日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
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医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巴加埃说，医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启动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过得很漫长。会谈从周日早上开始。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他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长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阿拉格奇资料图，来源央视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北京时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方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恢复对话谈判，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17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称，已对以色列发动真实承诺四行动的第57波打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利用海马尔、谢坎、伊马德、卡德尔导弹，针对以色列心脏地带的多个目标展开袭击，包括以方的指挥控制与通信设施、防空导弹设施等，并利用佐勒、法加尔和恰姆导弹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美军的乌代德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据路透社今天7月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美国与伊朗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完蛋了，他不想和伊朗人打交道。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怕的不想和伊朗人打交道。受此影响， WTR 原油期货价格直线拉升，上涨 6.03%， 报 74.69 亿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 5.89%， 报 78.526 美元每桶。与此同时，现货黄金盘中直线跳水，再度跌破4100美元关口，截至发稿跌超 0.3%。 来源财联社、新华社。新华社快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凌晨代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在2周时间内实现安全通航。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当日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做出回应，在格什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伊朗导弹在途中坠落或解体，另外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则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位于巴林。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当日成功击落了三架由伊朗发射、针对正常航行民用船只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同时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伤亡。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前停火持续期间，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准备应对伊朗任何无端侵略行为。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央视记者曹健。2026年3月5日，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前往伊朗驻华使馆吊唁，代表中方对哈梅内伊最高领袖遇难表示沉痛哀悼。新华社华盛顿5月2日电，美东时间2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美国华盛顿邮报24日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内民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日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

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日时间。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根据该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承诺由伊朗处置其高浓缩铀库存，但伊朗方面的具体处置方式仍在谈判中。特朗普总统曾坚持要求美国没收这些材料，以此兑现遏制伊朗核计划的承诺。报道还称，一方尚未公开评论任何潜在协议的内容或正在讨论的议题。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据伊朗方面14日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赫辛·里萨伊少将说，伊朗将在两个条件下考虑结束战争，一是伊朗收回所有损失，二是美国移开波斯湾。新华社德黑兰3月29日电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国和以色列29日袭击了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伊朗码头，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当地时间3月2日表示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李建南取胜。当地时间3月3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顾问贾姆希德·埃斯哈吉与他的多名家属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将彻底摧毁伊朗海军。特朗普表示，打击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伊朗政权对美国人民的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重建核设施，同时他称伊朗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呼吁伊朗政权更迭。当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驻扎在中东各地基地的攻击机以及航空母舰正在执行数十次美国空袭任务，美国正从空中和海上打击伊朗。美官员称，预计这次袭击将比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要大得多。美军福特号航母27日抵达以色列，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同时部署福特号和林肯号两艘航母。当地时间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上午，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哈吉卡西姆、海巴尔谢坎和塔德尔导弹对西亚地区和以色列发动真实承诺4D95轮打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位于科威特布比延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巴林北部的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美国海军马克导弹发射阵列、美军高级指挥官与教官在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集结地，以及位于阿联酋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甲骨文，均在此次行动中被列为打击目标并遭到摧毁。声明还称，一艘为以色列所有悬挂第三国旗帜的商船在巴林的萨勒曼港遭到伊朗海军的强力打击。同时，以色列的贝内贝拉克、佩塔提克瓦、特拉维夫、拉马特干以及基里亚特什莫纳等地持续遭到伊朗卡德尔导弹的猛烈打击。本轮行动仍在继续当中。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日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塔杰说，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说，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这是2025年12月5日拍摄的抽签仪式现场大屏幕显示的抽签结果。新华社记者吴晓玲社。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部分球员21日将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伊朗足协表示，不确定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能否拿到美国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警告，美方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塔杰说，驻地搬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墨西哥驻地距离头两场比赛场地比美国驻地更近。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伊朗队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比赛。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换到墨西哥，但该提议被国际足联否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王洪斌阿斯会晤新德里宣言。印度新德里2026年9月12日，以我们金砖国家领导人于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本次会晤主题是建设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的金砖。二，我们重申秉持互尊互谅、主权平等、团结民主、开放包容、深化合作、协商一致的金砖精神，在过去20年金砖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扩人后的金砖政治安全、经贸财经、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通过促进和平、构建更具代表性、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重振和改革多边体系，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造福各国人民。三，我们赞赏伙伴国为金砖国家合作做出的宝贵贡献。我们坚信，金砖国家通过增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团结促进真正普惠的国际合作。我们重申致力于同伙伴国构建包容互利、以发展为导向的伙伴关系。我们鼓励伙伴国进一步参与金砖合作，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四，我们赞赏印度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举行外围对话和金砖加对话会，为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注入新动力。五，我们赞赏2026年印度担任金砖主席国期间，为让建设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的金砖主题取得的重要进展。这一主题体现了我们的共同承诺，基本着平衡、务实、可行、包容、以发展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加强金砖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我们重申将重点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创新驱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韧性提升来加强优先领域合作。六，我们欢迎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内，在全国30个城市举办的400余场覆盖部长、议员、机构负责人、官员、专家、企业和个人等各层级会议和活动，为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做出了贡献。我们欢迎各方为提升金砖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所做努力，以及在提升集体韧性、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深化人文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包容的全球治理和加强多边主义。七，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之际，我们重申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公平、敏捷、有效、高效、反应迅速、更具代表性、合法性、民主、负责任的国际和多边体系。为使现有国际关系架构更好适应当代现实的需要，金砖国家领导人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庄严承诺，以平衡和包容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完整遵守作为其不可或缺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在此体系中，各主权国家合作维护和平与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和保护全民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团结互尊、公平正义基础上推动合作，同时尊重各国国情、国家制度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八，我们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使其更好适应当前现实。我们还呼吁在联合国秘书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及时实现公平地域代表性，提升女性在国际组织不同级别和岗位的作用和占比，尤其是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我们强调，联合国行政机构负责人和高级职位的甄选和任命程序需要遵循透明和包容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第101条的所有规定，充分考虑到应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基础上征聘工作人员，并提升女性参与度，遵守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国民都不应垄断联合国系统高级职位的一般规则。我们谴责通过蓄意聚缴贪款等方式单方面破坏全球多边机构工作，妨碍其履行各自授权的企图。九，鉴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进程正在进行，并铭记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我们注意到从未有女性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仅有一人，非洲和亚洲各仅有两人曾担任这一职务。十，我们一致认为，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以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促进国家间实现互利互惠。我们认识到，多极化进程能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机会，挖掘建设性潜力，享受普惠、包容、可持续、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与合作。
我们强调

面对地缘紧张局势加剧、经济急剧下行、基础变革、保护主义措施、移民以及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挑战，全球南方是推动积极变革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并在遵循国际法的基础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可持续、包容、更具代表性、稳定的国际秩序。11，我们欢迎联合国大会第80年25月0日号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将犯愿被奴役的非洲裔及对非洲裔的种族化奴役行为宣布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我们主张迅速全面地落实2024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79年11月5日号决议，以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12，我们重申致力于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以及基于宗教、信仰或信念的歧视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当代表现形式，包括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激增。13，我们认识到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重申支持对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效力和效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成员中的代表性，以应对普遍的全球性挑战。支持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非洲、亚洲、拉美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正当愿望。我们认可艾佐尔维尼共识和希尔特宣言反映的非洲国家正当愿望。我们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应扩大全球南方的发言权。以及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北京宣言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中，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申支持巴西和印度在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14，我们重申承诺向联合国提供其履行授权取得实质性进展所需的一切必要支持。我们应继续努力振兴联合国大会，并加强联合国经设理事会。我们期待联合国圆满完成2025年建设和平架构审查。15，我们重申将持续不懈努力，依照各国国内政策法规，以平衡全面的方式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影响深远、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目标。我们同时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的全球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要求。我们还认识到，要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工作。我们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关于全球不平等问题的高级别讨论，并认识到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应对的大多数挑战的根源。相关工作需精准识别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0项减少不平等、消除一切形式和维度的不平等作为优先推进方向。我们表示决心以集体方式采取行动，并采取切实步骤解决不平等问题。注意到南非和巴西关于设立不平等问题国际专门委员会的提议，我们也期待金砖国家密切合作并做出实质性贡献，以塑造2030年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16，我们忆起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该会议宣布了包括平等、独立、不干涉内政和互利在内的普遍原则。我们强调万隆精神在追求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和更具代表性的多边体系方面具有参照意义。17，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和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始终是金砖国家关注的优先领域。我们将继续加强金砖国家成员之间的协调，使国际金融机构更有代表性、透明度和负责。我们重申迫切需要对布雷顿森林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更加敏捷、有效、可信、包容、符合目标、公正、负责、具有代表性，提升其合法性。应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治理结构，以反映其成立以来全球经济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话语权与代表性，必须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相匹配。我们呼吁改善管理程序，包括构建择优录取、包容透明的遴选程序，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导层的地区多样性和代表性。18，我们重申金砖国家里约热内卢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的愿景中的立场，重申需要一个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强劲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有效支持其成员，特别是最脆弱成员。我们敦促第16次份额总检查中商定的份额增资尽快生效，并呼吁尽早制定在第17次份额总检查中进行有意义的份额调整。